莉家族。徐亚迪这个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大家好，大家好哦！来欢迎咱的好朋友，欢迎咱的好朋友，
1: 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0: 哦，安尼怎样哦？欸，这算哦，久无见面哦，我那也安尼，
1: 车手
0: 紧张，车手对嘿嘿哦，今仔日我讲，今仔日
1: 是老朋友，
0: 嘿对，这来宾
1: 哦，这可能爱听过咱节目，听过足久的哈，足久以前的有听过，才会知
0: 啊，对，嗯，哦，这真久啊呢，
1: 嘿，
0: 哦，开讲哦，才知影讲，哇，迄个时阵哦，够足侪朋友提迄个旁边登记，
1: 嘿哦，
0: 哦，这正经哦，等你介绍出来，咱的好朋友哦。啊，恁都那是较早呢有些事业的哦吼，嘿，啊，都我那好卡电的吼，来问一个了，我那来催一个了，
1: 哎，
0: 真久都我那拢有人伫咧催啊，对哇吼。
1: 但是咱这胖的可能，哎，较不一定哦。
0: 不要紧，哎，等下个考试者，考试者呢，吼，对哇，哎个考试者咧，安尼吼。后来收听恁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啊！伫咧收听咱个节目吼，啊，咱有诶免付钱诶电话呢，免开钱诶，
1: 是，
0: 吼，你足方便诶吼。有诶讲，我压大哥大卡落来开较侪安尼哦，唔免，拢免开钱诶，拢免开钱诶电话是几号？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
1: 塞空了，塞空了，麦看唔到。
0: 天气哈，热热，天气热热哈，爱啉一个凉的，对不？爱过一个啊，这样呢哦，凉些。所以真侪人啊，讲要食冰，其实食冰哦，胃会卡咪食，胃也未卡咪食呢。啊，唔过你也听到串冰哦。哦，你就感觉继续凉的呀、
1: 啊。嘿，热赞的哈。
0: 无、哦，咱来食一个串冰的，你看啦。
1: 好、哦，你们请我吃。
0: 嘿，
1: 好、哦，就好。
0: 来、啊，
1: 嘿，
0: 准备哦，嘴开开。
1: 大家拢没吃，
0: 拢没吃，
1: 大家拢吃一点。
0: 嘿，对，吃一碗串冰的。
1: 好好好好好。
0: 啊，嘴拢开开哦。
1: 好好好好。
0: 来，串冰来。

0: 安尼你看，
1: 嗯，
0: 这安尼冰加了有凉无？
1: 嘿，这是迄个官办的，人迄阿爷迄搓冰嘿，搓搓搓搓搓搓，
0: 这嘛有啊呐？
1: 哎、欸，无啊。这是英文版的啦，
0: 哦、
1: 英文原版的啦，哦、所以无听到错冰啦。
0: 哦，安尼哦，哦，
1: 无错掉，
0: 无错掉。
1: 哎，
0: 哦，安尼又过唔掉啊，安尼哦，啊，
1: 嗯嗯，
0: 安尼又过唔掉啊。
1: 嗯，没啦没啦，安尼讲艺术啦，讲艺术。
0: 讲艺术啦吼，完了有艺术啦吼、嗯。好啦，来，收听到咱的节目吼，真经真无同款啦。
1: 嗯，
0: 真正真无同款哦。我咧讲哦，真经你甲看讲，咱参想讲人哦。
1: 嗯，
0: 会团结无？
1: 嗯，
0: 为 A 为 B，
1: 嗯，
0: 为足够计较诶。
1: 嗯，
0: 啊、有一项物件伊足团结诶。
1: 嗯，
0: 对不？来，咱来介绍吼，咱
1: 台物件
0: 就不稍等咧，再另外讲，咱来介绍吼，咱台湾即摆咱讲正经，
1: 嗯，
0: 市场都上界大场诶，
1: 嗯，
0: 都属于因俩
1: 是。
0: 上大场的哦，
1: 上大场的，
0: 嘿，咱前较早吼介绍的吼，当大家就知都是因上大场的，
1: 嘿，上厉害，
0: 上厉害，
1: 嗯，
0: 真正爱国伊足低调的，
1: 嗯，
0: 伊足低调，
1: 是，
0: 伊正经吼就是安尼认真解烹感官，你知无？嗡嗡嗡嗡嗡嗡，安尼，逐工拢去做工，
1: 嘿，
0: 两翁阿婆拢出来拢去做工，
1: 上勤劳的，
0: 哟，爱两翁阿婆吼，好，两个感情拢偌好嘞呢，
1: 嗯。
0: 当你这尼啊久啊，呢吼，啊拢无听到讲人有七年之痒对吼，哎这遮侪年呐吼，啊拢未痒，哎，人伊拢做年
1: 轻，有嘛拢照过啊，对个遐久啊，
0: 那我一定，
1: 哎、
0: 哦，不一定嘞，对不？哎、欸，就是讲哦，有认真啊，真有认真，所以讲哦，你个看卖讲，迄人哦。为人哦，啊个人，我有头都有讲，个人啊个人未团结呢，未团结呢。
1: 嗯，
0: 这个蜜蜂哦，哦，因为足团结的，因为团结是安那只哦。我知影，我大概讲者，但是这等下爱由这专家来讲哦，搁较规套。
1: 是，
0: 因为人一讲讲，都拢下面咧大做会哩，对不？哎、欸，你要看因咧烹吼，因做烹修，大家拢分工合作，啊，但是有一只都免做烹王哦，都嘛翘脚练水手。哦，我等候人提物件好食，
1: 嗯，
0: 哎，跟他中风的咧，
1: 安
0: 尼，都安尼，啊，所以因咧旁边就大家合作安尼哦，安尼一嘴一嘴加款去做起来，啊，佮说了，啊，佮用起哦，诶，因咧往那有防毒呢，防毒你知无？
1: 嗯，
0: 你唔知？
1: 唔知。
0: 因为旁家，
1: 嘿，
0: 都是做因旁边的防毒。卡没有一挂病毒，上面往高手去
1: 啊！对啊，当然啦、啊，因为迄个女王，甲因迄囝吼，女王生的囝吼，拢伫内底啊！啊，小看一挂病毒吼，因可能规整窝拢整窝出来有无？规家拢去啊！所以伊爱防护，爱防护了就好诶。
0: 安尼哦，
1: 嗯，
0: 我咧讲，等等诶，即、我咧讲啊。最爱你来介绍哦，太贵出啦。
1: 嗯，
0: 迄翅膀的专家，哎，你安尼哦，
1: 嘿，
0: 第一翅膀
1: 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
0: 丢咩？
1: 啊，不，嗯，我等下先讲起啊，无等下弄一讲，我无法多讲，你知无？
0: 哎、欸，讲嘛是，
1: 我知，我先讲啊，无等下一讲，我就无话同好讲啊。
0: 哦，一样哦，来，咱等等诶，等等，我咧讲，你看卖，遮久安尼无见面啊吼，哦，还一个保持啊，含太太拢同款咧，保持间安尼哦，诶，所以较早个那样高铁坐未着吼，迄种诶梦魇哦，一个拢记得落来。来等等啊！你好，你好，嘿，
2: 也你好，
0: 嗨，
2: 阿姨好，
1: 嘿，你好，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哎、欸，一个也要被请教，请问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好，嘿，
1: 嗯，
0: 这个起胖啊，
1: 嘿，
0: 这头拄啊，凯伊有讲一句啊，
1: 嗯，
0: 伊喺内面有某个囝拢伫伊头底啊，
1: 嗯，
0: 爱讲潘王爱过，潘王我会记就是食中风啊，中风餐的啊，
1: 对，哎，伊就负责生囝啊。你在底下负责生呢啊？啊，负责食，负责生啊呢？
2: 上胖哦，差不多五万只左右公胖，公胖就是做工的。
0: 哎，
1: 哦，
0: 哎，
2: 啊，干阿一只胖龙呀，
0: 干阿一只，
2: 哎，干阿一只。
0: 哎，你是大家拢正白迄只羊，安尼做胖龙？
1: 不不，迄不是，迄是天生的。
0: 好安尼哦，
2: 伊吼，
0: 听
2: 讲伊那一帮的卵吼，每一只卵伊那去食着胖龙卵哦，
0: 哎，
2: 就变胖龙。
0: 哎，啊，那恁就大家拢进来抢来吃，就大家拢盼望啊。
2: 但是恁若一箱内底收侪盼望，伊就家家是哩。
0: 啊，收正啊！
2: 哎，收正啊！所以哦，伊拢家己也清楚啊。哎，一只伊就去，讲好哦，伊就去啊家事。
0: 哦，
2: 哎，啊，所以拢保持一只。
0: 哦，
2: 嘿，啊，所以哦，迄只盼望哦，
0: 哎，
2: 伊任务就是跟他生两命。
0: 系，
2: 其他工作拢无咧做啊。
0: 系，
2: 跟他负责帮人。
1: 其他工作拢遐。其他
2: 钢
1: 棒在做，
2: 哎，钢棒伊都负责去采蜜啦、采花粉啦、采棒架啦、啊，生棒蜡啦、啊，生棒红领啦，迄只王是拢食棒红领大汉的哦，迄只棒红平常时食的食物嘛是。
1: 我叫是棒红领还是棒？迄个棒红家己生产出来的哦，
2: 是不是？
1: 不是啊，
2: 不是，迄是钢棒食一菜。菜等下食落去，食物
1: 系
2: 哦，是旁边加花粉，
1: 系
2: 啊，整个嘢口气料哈，
1: 系
2: 吐出来，生一种物质啦，
1: 系
2: 哦，一种物质是有辛辣，啊加有辛辣的一种感觉，
1: 你食到热啊。你意思，迄个胖王咧，唔是讲迄个胖王去生出来，只是讲迄个脸是。胖王专门可以吃的
2: 呀，
1: 其他无可以吃。
2: 不，
1: 其他帮刚胖袂当吃，你跟他胖王来吃，所以叫做胖王脸。
2: 哦，
0: 啊，你炒作个什么？姐姐个配菜嘿？
2: 伊都因为那刚胖哦，伊拢去食菜花蜜嘛，加菜花粉，佮菜一寡一款个红椒，整个伊口气加伊腹内食食哦，伊吐出来，反刍同款啊，
0: 你
2: 吐出来是胖王。
0: 嗯，
2: 哎，胖王食了这种物件哦，哎，就开始就放两，一天放两千粒卵啦，平均啦，哦，哎，啊，都干来负责生呀，所以咧胖瘦哦，未去哦花去嘛，啊，无你，哎，那无完会放两，因为一只公公伊寿命拖只45天嘛，啊，但是只胖王伊寿命听我讲7-8年个啊，啊，所以，哎，公公是生生不息啊，因为。是后边就骨生出来啊，
1: 一直
2: 生出来啊，啊，所以一手胖就安尼一直强起啊，
1: 嘿，所以也一直替换就对啊，
2: 嘿，一直替换，
1: 哦，啊，但是咱迄胖王娘，伊迄遮尼啊，算是算足珍贵的了，
2: 嚯，这哦，这种胖王娘我都讲过啊，那伫个60年前啦，一罐胖王娘吼，
1: 嘿。
2: 那卖一罐差不多等于第一增加人买一栋楼住
1: 啊？
2: 一罐等于买一栋楼住呢？
1: 小憨
2: 啊！这真的呢，不是骗客哦。
1: 哦，对吼，对吼，你干那胖红在吃呢？因生产嘛，别生产就多啊。
2: 哎，过冬年吼，迄阵采收的采红莲的技术吼，过无好啊，所以一旦采红莲的那种功夫哦，无几个会晓的。
1: 哦，迄个。有特别菜的方式的对
2: 吧？嘿啦，啊，所以迄阵的黄金就是这样子珍贵啊，比黄金较珍贵啊。
1: 哦，但是起码应该采收技术有较好啊，
2: 采收技术较好。但是哦，人工吼，起码人工贵啊。
1: 嘿啊，嘛是拢爱人去用，
2: 拢爱人去采啊。
1: 这要无法都用机器，
2: 诶，不用机器采出来。品质佫无同
1: 啊！佫无同款啊！啊对啊，但是吼，你饲胖遐久对无？咱饲胖遐久，上主要第一就是胖蜜，啊，过来就是伊个胖加
2: 胖红脸，
1: 嘿，
2: 哦，嘿哦，咱即马有一个更加先进的物件，
1: 嘿，
2: 叫做胖加粉。
1: 胖加粉，
2: 嘿，
1: 胖加粉是安那？
2: 胖加粉就是哦，
1: 嘿，
2: 咱咧采红脸迄个过程哦，
1: 嘿，
2: 咱有因为。红磷吼，伊是，比方说，咱拢创一个塑胶杯啊吼，啊去欺骗那钢棒吼，咱为
1: 啊，大家骗，大家骗的对，
2: 咱为胖王生的卵哦，干鸟入去个胖黑塑胶杯来对，还钢棒就戆戆啊，当作这粒就是要啊，你要做
1: 红诶，
2: 哎，就开始吐红磷我只，
1: 哦，
2: 哎，去胖那粒卵吼，跟他吃三天那個王林那個塑膠杯啊就定了
1: 哦
2: 因為一箱胖來都有50000隻的鋼胖嘛
1: 嘿
2: 他在吐出去而已
1: 嘿
2: 所以他一吐一吐啊
1: 但是你三天才一個小杯啊那也不算勁
2: 他算來的菜嘛就是積少成多啦
1: 所以你如果幾天 几啊收吼，迄度有较济啊。
2: 嘿啦嘿啦嘿，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吼，工数嘛算足大呢，你要个菜一点啊，嘛是要经过三工，啊嘛还个瞄迄个，
1: 哎对对对，迄个能，
2: 来瞄落迄个杯啊，去欺骗迄个工棚，
1: 够无去哄骗的。
2: 哦，无迄，
1: 迄拢骗过的对。
2: 拢骗过，因为集团结的嘛，所以呐，看到这款呢，无论迄棚吼都安尼。搬卡啦，是啦，等一支啦，伊嘛，我
1: 嘛是啊，
2: 人家多
1: 只。哦，哇，安尼袂歹。
2: 啊，就是啊，你哦，咱就是人哦，就是讲咱人较胆小啊，
1: 嗯，
2: 然后去骗了动物哦，来偷物件这样，
1: 嘿，对。
2: 啊，咱再来个猜，咱再来挂电话尾。
1: 哈哈哈
2: 哈哈。嘿啊，咱来挂电话尾，我甲收起，
1: 嘿，
2: 哦，咱甲收起迄个红领吼，
1: 嘿，
2: 我都讲过，第六十年前，第。五百公尺的红岭吼，每一关就听说每一栋老厝啊。
1: 啊，一般来讲，爬红岭到底是食安怎，食什么好处啊？
2: 哦，我红岭迄内底氨基酸、葵烯酸哦，迄这对查某人哦，当年啊，迄阵为医学无啥发展吼，啊，其实人也破病，人家就是讲哦，欠营养分所引起的啦。
1: 嘿，
2: 哎，真侪拢就是营养呢啊，所以。一家对一种物件，一种物件，就世界上应用的物件都差不多一种啊。
1: 嗯。
2: 哦，一家对一种物件都，身体，
1: 身体自然的，
2: 自然就好起来嘛。
1: 哎，够高。啊，但是现代人应用应该拢足充足的，够应用过多。
2: 哦，对啦，啊，大家吼，其实吼，咱不是讲啊，食饭、食饱啊、食三顿鱼吧，安就好啊。
1: 嗯。
2: 但讲食鱼、食肉买菜价，
1: 嘿，
2: 但是你。但是一般的菜价嘛也无够啊，一定要有一寡吼稀有的元素，
1: 特别应用，
2: 较特别的应用来补充，唔知有够许个。
1: 嗯，
2: 哦，啊，恁今仔就是吼，恁讲的这个红岭都已经好甲惊死得惊人个嘛。
1: 嗯，
2: 但是恁要不讲比红岭佫较好个，
1: 佫较好个，
2: 佫较好
1: 个。啊，你头拄讲系潘家混，啊，无伊迄是特别伫个倒位。
2: 特别
0: 哦，我是讲迄彭红岭哦，较早是足贵的，遐贵呢。
2: 迄
0: 较早拢医师娘啊啦吼，无到一挂官员啦吼，迄官府的吼，才有法度好食呢。较早足贵，
2: 较早台湾要买着嘛，无可能，无啥可能的，因为拢外销日本啊。
0: 嗯嗯，
2: 嘿，所以迄阵在钓人，就是讲，嗯，
0: 拢有吧，
2: 嘿，拢有吧，
0: 拢有钱啊，嘿
2: 啦嘿啦，
0: 嗯，
2: 啊，恁台湾的迄阵就是安怎哩啦？是讲这真好康啊！
0: 有
2: 的我朋友领的是吼，那个掺面粉，
0: 嘿，
2: 我从他们都半罐就搅搅就变一罐啦。
0: 哦，他们价格不同啊，
2: 价格不同啊，反正都是。
0: 唔知人都价格。
2: 搅搅都反正嘛卖起就好。
0: 系，
2: 所以日本人因为较先进嘛，人伊还通检查，一个检查掉尔，人伊不爱跟你买
0: 啊。啊对。
2: 哦，从此迄阵人崩盘嘛。
0: 你无老实的。
2: 无老实的。
0: 嗯。
2: 但人都想讲，真好康掉啊！
0: 嗯，
2: 啊，买三星一罐，那属实讲，那是足不简单的呢。
0: 嗯，
2: 哎，啊，就是因为安尼，迄个市场，迄个贵定了哦。
0: 嗯，
2: 等台湾的市场的市场哦，做一摆，
0: 做一摆，
2: 哎，啊是慢慢啦哦。
0: 哎，
2: 咱的技术够改良过啊。
0: 啊，佮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好啦，
2: 哎啦哎啦，
0: 佮这个报啦，安尼啦。才有法度讲个保存啊咧，即阵古早时代都拢流传来，所以你讲迄彭红岭较早就足厉害啊，对不？
2: 嘿，对。
0: 嗯，啊，但是我讲哦，迄彭红岭哦，我那是较早吼，我感觉迄那要食迄种足费气的，爱用迄、那个迄、那个茶房啊，一种茶汤匙啊吼，落胃呢，你袂使用剃汤匙呢。
2: 哦，对啦。
0: 啊，佮电锅讲。
1: 旁边嘛，赶快呢！上好就是爱用茶的汤匙啊，滴蜡的汤匙啊，卖用迄金属的，嘿，
0: 安尼啊，
1: 我也破坏内底营养分。
0: 但恁今麦弄啊，不安尼讲究啊，安尼啊，
1: 就倒出来打蜡就好啊，啊，真麻烦。
0: 但是我咧讲，彭王龄正经的较早在食吼，迄大家拢足有路的，我食了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皮肤够水安尼啦吼，啊，所以迄个拢一早是空白的白开吼，都要用迄落去。
2: 哦，
0: 吼，迄支都哦吼，迄偌艰苦哦嘞呢，啊，顶酷酷个，真个足废气啦。
2: 啊，你食吼，迄脑蛮结熬熬，
0: 食足青，
2: 还
0: 有一个味啊，
2: 嘿，
0: 为人唔敢食，按古哦，足济人哦，像迄古我食我是讲为着爱水，啊为着健康， 吼、嗯哦，啊，就想讲较忍耐咧安尼，嗯，啊，唔过就是歹话。哦，哎、欸，我无爱啊咯，哎，到尾啊都往那笨蛋啦，哎，所以你莫那巧呢，恁到尾啊往那也要去个研发的呢吼。
2: 哎、欸，啊就是吼、喔，因为咱咧采收王林的过程哦、喔，咱就有一个产品，就是迄螃蟹。
0: 螃蟹，
2: 迄、那个螃蟹伊就伊食王林大虾呢，大虾。
1: 哦，就是你讲去下迄港螃，
2: 哎啦，
1: 去用制作迄个螃
2: 王
1: 林的时阵，
2: 嘿，
1: 啊，迄、那个蟹就对啦，
2: 迄、欸那个蟹伊是。吃王林大只的、
1: 喔、啊，
2: 咱吃王林都已经惊死人了呢。但是是吃王林大只的物件呢。
0: 哦
2: 哦，哎，这物件当然咱来好好个利用啊。
0: 啊
2: 啊啊！哎，而且一只哦，咱个慢慢啊收集，因为都不那种物件都不个收噶吼，你一量佫比王林较少。开成亏成
1: 这样啊！对啊，你用一盖，有一些杯，
2: 哎、但
1: 是跟他一些加一加呢，
2: 哎，就是安尼啊。嗯，量也佫比往年较少多十倍有啦，反正唔啦十倍哦、喔。啊，所以这物件就珍贵，珍贵的讲啊。
0: 嗯，
2: 物以稀为贵啊，物件就是少嘛。
0: 嗯嗯，
2: 哎，啊，咱个收集起来哦。
0: 嗯，
2: 大概用起冷冻干燥的。
0: 嗯，
2: 迄块冷冻干燥啊，都要几礼拜啊，伊才我当熟作业。
0: 嗯。
2: 哎，所做分的时候，咱家个饮个油，
0: 嗯，
2: 哦，啊，饮个油的时候，嘛是全程拢用许个低温的就对了，啊，低温料，咱家个饮油料哦，咱家包装，这个全过程哦，咱拢无掺添加什么任何的防腐剂，还是添加什么米粉啊，什么粉啊，什么拢保证无的，拢原装的就对了，啊，这种物件吼。咱根据日本一个，迄个叫做山口根儿啊，伊出一本册啊，叫做《红紫粉的营养疗效》哈，伊来对读下，伊讲红紫粉哦，伊营养价值哦，是胖王林的300倍啦，
0: 哦，我爬手真滚呢，
2: 较好伊300倍啊，所以咱种物件，我来个家当然买，或者好朋友。听众朋友，大家
0: 吼，知影者，行家混
2: 的，嘿啦嘿啦，咱的生产的
1: 彭红亮搁较厉害，
2: 较厉害300倍，
1: 嘿嘿，比强300倍哦，
2: 300倍，
0: 所以这种的物件吼，你要看伊营养素，伊营养素是啥物？
2: 伊内底拢一部占一半的氨基酸哦，
0: 氨基酸，
2: 氨基酸哦，咱人啊，食了哦。

0: 对症嘛，也对症，咱人体所谓氨基酸差不多拢有啊。
1: 哎哎，你今麦我来跟你问，你拢无咧看资料呢？你安尼我那有会所啊呢？你厉害呢？你拢记条条诶？
0: 哎呦，这物件哦，我那个。
2: 做几十单啊！
1: 我咧甲你问，你拢会晓回答出来呢？
0: 会啦，啊，这款物件，因为恁逐工咧接受这物件哦，啊，佮看遐芳哦，逐工都安尼，嗯，食着遐物件都安尼，嗡嗡嗡嗡嗡嗡。
1: 啊，你有教哪有差呢？哦，
0: 有差哦，这款物件卖讲啥个？尤其是遐查甫人哦，都一定爱食，
1: 一定爱食，查甫人一定爱食，
0: 一定爱食，遐查甫人哦，食了。什么的威尔刚咯，啥个哟？加一款物件哦，迄种物件属实讲哦，迄算石油个合成的啦。
2: 哎对，
0: 哎，啊你加了哦，伊靠用心中啊皮肤清加的加引起的作用诶哦。
1: 哎，大不了真是胃一空啊。
0: 哎，真正哦，所以哦，那查甫人加四五十岁以上的哦，你唔相信卖小骗，你个食看卖啊。哎，一杯话了。
1: 哦，做袂忝，
0: 做袂忝，
1: 病袂生。
0: 哎，真正是千金难求的代志。
1: 那那等等，我跟你讲啊，唔通干那叫查甫食呢？查甫嘛是爱食。
0: 查甫的，全家一个效果也较多啊。
1: 哇，
0: 那
1: 《
0: 本草纲目》内都有写的，知道？伊讲啊，这风子粉哦，也效果就是去胡邪、下乳汁，治妇女带下之症。
1: 哎呦，你有看吗？
2: 查甫吃的哦，
1: 海义，你少年，你都一个无阿多像安尼啊！你看我安尼甲扣一条，问一条，
2: 伊安尼
1: 印一条呢，你有看吗？拢无唔丢呢，
2: 哦，扣起扣袂多，
1: 伊就是安尼，即安尼，因某拢对调调，你安尼哦，哎，最爱学呢，所以这查甫吃真赞，
0: 赞，高兴赞，
1: 啊，查甫吃嘛真叫多，
0: 哦，迄都甲你讲哦，迄食了家己，你若食了吼，啊都。消毒疲劳啦，啊！若查某人来吃，伊都有个人算讲暗时困袂去啦，啊，头毛吼真早就白头毛，三四十岁。
1: 哦，这我来讲，那这我来讲，咱的听友拢甲讲，我拢知。我来讲，我一条一条我讲互你听，你看嘛，安尼有对
0: 无？
1: 因讲哦，困袂去。
0: 哦，
1: 嘿，安尼有一条哦。
0: 对。
1: 佮说讲诶。白头毛诶，
0: 哦对，
1: 我讲好遐厉害诶，哦白头毛诶，
0: 对，
1: 啊佮讲哦，伟人讲哦，迄两类讲诶点石，我讲唔含咩有关呢？诶，讲我做迄毛关咧啦。
0: 哦，迄当迄种物件拢关咧，我讲一个一个吼，一个较不可思议诶，诶，关了效果，
1: 系，
0: 就是吼，我从延缓更年期啦。
1: 哦，较慢咧吼，
0: 嘿，较慢咧，真正有这样哦，更年期诶延后。所以哦，有人要更年期的进程，拢会安目测目测哦。但是你若甲食着这个芳香粉料吼，
1: 六个月拢过来啊，
0: 不会有正常。
1: 所以我讲，较早的人较未晓，较早的人拢想讲，哎麻烦啦，两早转转去先麻烦啦。
0: 哎，
1: 其实不对啊，起码唔对。
0: 观念唔对呢。
1: 哎，起码拢知啊，知讲啊，安尼哦，迄更年期较慢的吼，对身体嘛较好。哎呀。
0: 所以哦，你看，这些青菜讲话都好处这样子，
1: 安尼都气怒翻动你。
0: 啊，对啊，本来就是种好过啦。
1: 不过足侪咱的好朋友讲哦，姐姐伊就感觉讲，都嘛唔知嘛，人都较袂忝难生，伊讲差就差呢。
0: 对，
1: 真正是啊，
0: 做工可以结出袂疲劳的。
1: 哦，哥吼，我够听着讲咧话讲，哎，海参拢未使食，食在讲明仔载就卡骨就掰卡。
0: 哦，未讲吼，哎，食着遐有当啊，就是，算讲，引起着一寡啊负担，身体负担相当啦。
1: 嘿，有真侪安尼哦。哦，我那听你讲这样，我都爱笑你啊。我讲安尼，你都卖食倒好啊。伊讲啊，迄人咧食，我挡未掉啊。
0: 食胖姜都搞拢身体机能哦，拢会恢复嘛。所以食啥物拢嘛，会感觉讲以前未食，即马都有胖姜有种粉食吼。物件拢用，其他物件拢无安怎。
1: 嘿，安尼哦，直接食吼，差有够济安尼。哎，我听有吼，因食了的反应哦，伊讲哦，一定爱乖乖食。阿妈安尼啊，伊讲哦，你都下早时吼，吃空饭吼，你都卡几汤匙安尼个食落去，你都持续安尼食，伊用绝对有效果。
0: 这个哦，
2: 欢迎就好。
0: 我是讲 汤白加食两汤匙啊，就好。唔食伤多啦，你食伤多，下人啊，规间哭个状，我是要。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营养就丰富诶。
0: 对啦，你这。

0: 是啊，对，
1: 对啊。等于是彭红林的三百倍呢。
2: 哎呀，你阿人讲哦，食这食这讲，阿卡未感冒呢。你好好诶，
0: 哇哇，你都讲，体质都反好起啊，当然滴，免疫系统卖好起啊，当然卖，卡未去。努力读书
2: 了。对啊，你原来听讲起来，哇，那好处真多。搁说了，搁一项，讲伊肺成功，爱稳定来。我讲哇，这样真神奇耶！
0: 因为内底几啊种许成分哦，是不个当的一种的成分哦，叫做开心的
2: 哦，心，
0: 心，
2: 哦，
0: 心。
2: 伊个内面都是有心对，嗯嗯，
0: 哎对了，啊所以哦，伊会用个和咱的糖分哦降低，哦啊，查甫人的迄心对查甫人嘛足重要啊，
2: 查甫人嘛重要，
0: 哎，嘛拢足重要，较袂查甫人会较袂容易落体迄种个
2: 啦，系啦，
0: 哎，这种就
2: 较袂落失镜头啊，
0: 嘿嘿，对，嗯嗯，这种就较袂，
2: 哎，差差呢，啊讲来安尼较袂安尼凝滞安尼，
0: 系啦系啦，
2: 哎安尼好处才济啊，因为听讲起敢那像那这啊这闹啥，吼啊个想讲闹这厉害，啊事实上都是安尼啊，
0: 啊，这三五根都讲啊，所谓营养分叫做 all in one，
2: 哎
1: ，all in one，
0: 哦 ，all in，
1: 这都有搞啊，
0: 哎，就所谓物件就是拢自己来做的嘛，
2: 嗯，
0: 啊，干吃这样就好啊，
2: 嗯，
0: 没过去消费啦，
2: 哦，这你要简单，所以我讲啊，要吃就是要吃那个天然的，
0: 哎，
2: 这就是天然的，
0: 这天然的上好，真正天然的上好，我来对吼，绝对无跟你参加任何的化学成分，还是任何的添加剂，还是。你看那个防腐剂，好像都无，所以我的物件一定爱放在冷冻，
1: 就是纯粹的螃蟹，
0: 螃蟹去干用干燥安尼。
1: 所以讲螃蟹，我螃蟹是用迄个港胖的螃蟹嘛，是螃蟹哦。
0: 哦，对啦，但是咱用的是用一只红领大只一只螃蟹。
1: 啊，对，唔只较好计。
0: 哎，对啦对啦，咱一只是只红领。
2: 哎，你若讲哦，这螃蟹哦，我看你捌伫个网络看到有无？哦，正经人要采这哦，真辛苦。嘿，安爬个山顶买溜个大樟树啊，有无？爬起佫用手啊，看安尼溜，看安尼爬哦，那高山那里爬一个树啊，樟顶哦，哎，摸着。生命危险呢，去遐采出啊，迄个蜜吼，啊去采出来，迄个螃蟹迄有无？吼，嘿，安尼贵个吼，摕来吼，安怎咱流来安尼哦？会人去卖讲哦，赚偌济钱，因就靠安尼咧生活咧。
0: 对啦，袂拢干那靠迄尔。
2: 系啊系啊，迄是外国啊，
0: 哦，
2: 经营不简单。所以这实在是经营，咱起码这吼有这个物件吼，倘若来享用哦，经营是不简单。
0: 拜着咱这个科技啊，较先进啦吼，啊，咱人啊较灵巧啦，有其他这种物件，啊，事实吼，咱就是我那要做好这人群嘛，咱大家拢食会到啊，食会到，咱身体健康，咱做这节目，唔知有咩记得啦，
2: 啊，对啦，对
0: 啦，
2: 所以你爱安尼哦，人笑脸对
0: 哇，啊，
2: 人会知影讲哇，这个物件呢，真尼好着安尼对无，互恁安尼去想安尼吼，
1: 就亲像嘿。迄个咱等等来讲的吼，迄个日本的迄个朴树三口耕鹅吼，伊就是家己吼，食海螃蟹粉，食了就好诶，所以伊在哦，在你要推广即个哦螃蟹粉的好处，伊出足侪册呢，那刚出一本，但是出侪册拢是咧讲螃蟹粉，哇塞，对啊，看有偌爱海螃蟹粉的就好，嘿，
2: 因为伊较早吼，偌用心的咧。卡在介绍这吼，伊嘛送咱的朋友足济吼，拢送一本册，
1: 一
2: 下落去过买吼，啊就拢有送的册。哎，你老乖乖看，你就知影这个好处。
1: 好处就
2: 济。对对对，哎，真正不简单啊。所以你刚才看到那规定呢，嗡嗡嗡啊，嗡嗡嗡，安尼真正吼，真正拢足认真的去咧做工课，真团结啊。
1: 是。
2: 哦，所以讲你也讲，你也看伊安尼规修安尼。就不简单嘞，咱顶顶下遐，咱后边要一收迄个，迄个
1: 火头旁收，
2: 迄阿大收，伊个应该叫担当的来收，
1: 来收哦，
2: 爱用掠去浸火头旁酒，
0: 诶，火头旁哦，伊是迄个落实性的啦，所以当然是去食啥哩咋，
1: 伊是肉食性，
0: 肉食性，
1: 伊不是采采蜂蜜的、
0: 啊。不，伊哦，
2: 伊遐太叫诶，
0: 伊是刚刚食水果啦，枸杞啊，拢食一种吧。
2: 啊，
1: 厉害哦！
0: 对啊，所以迄种物件哦，
1: 无怪遐毒。
0: 嘿，所以是肉食性的哦。那我讲，我一种的螃蟹遐大只，上架了，做螃蟹，还有螃蟹问题哦。熟悉那种螃蟹，跟恁种螃蟹
2: 不
0: 同，不一样，
2: 差很多啊。
0: 哎呀，
2: 哦，真正的不一样哦。哎，所以你要看，真正不同啊。你要看到讲蜜蜂，加迄螃，迄个虎头蜂，吼，迄蜂分足侪种的，哦。即马像安尼热天哦，迄那要去迄个庄卡郊外吼，一定拢较小心诶，啊唔通向芳水，无你若去有迄芳贵诶吼，甲你倒来，你若蜜芳啊，佫无要紧哦。
0: 嘿，对啦，蜜芳，
2: 你用可以，人诶有，人诶做迄个风筝疗法有无？伊就是用蜜芳啊。
0: 嘿，对
2: ，对无？你甲你换一个啊吼，你要增加抵抗力。
0: 那我吼，刚刚那都。咱这款蜜蜂啦，当时去都上百只家庭哦，我是袂要紧哦，但是那像恁不定位哦，
2: 定掉你录用，
0: 我定是不感觉有。
1: 三不过是定者会录用，你那一定足济。
0: 啊，那一般人哦，
1: 迄袂使哦，
0: 一般人那土当时哦，五百只定掉哦，保死个啦，
2: 温死个，
0: 温死个，
2: 温死无话，
0: 所以毒性是较弱的。但是有的有当然有。蜂毒过敏的吼，
1: 嘿，那是引起着过敏性的休克，嘿，不是叫蜂毒毒死的哦，还是因为咱过敏去死的。
2: 所以咱基本上常常为人去交话有，你那是去有迄蜂甲你归收安的吼，你都爱小心嘛，唔当去到安尼啦。
0: 无，那只要去定了哦，上紧的方法就是讲，咱紧放一步了哦，用掉哦，紧挂挂。
2: 哦，去有胖点就放一个流金个包包，
0: 哎，金包包，
1: 哇，这有效，
2: 这流真好用，
0: 哎，原来是真好用，
2: 哦，哎，安尼学着一招啊嘞，哦，咱若准出去吼，教我有去有胖坏掉吼，
0: 哎，
2: 虎头胖更有效，
0: 哎，有啦，
1: 我那有效，
2: 我那有效，哦，安这招学起，哎
0: 啦，
2: 吼，
0: 哎学起，
2: 哎，这招学起，安尼我讲吼，出去要扎一个关啦，不然要放落去啊，无醒起，一点咪都无去，
0: 无你话快准就插啦。
2: 哎呀，这唔要爱学，无即马这样，去教我当着这个几率哦，真大。
0: 对哇，是秋天哦，上最啦。
2: 嘿，所以我像咧呐，我看去个楼顶哦，我若看到一胖都往啊呢，我足惊呢。
0: 哦，相差远个，靠！
2: 惊去要换掉。
0: 对啊，哎，刚刚一只就。就爱
2: 在里面啊！哎呀，虎头蜂正经未使，嘿，未使开玩笑，真正未使开玩笑吼。所以讲我这起胖哦，正经讲啊，这样那真辛苦啦。啊，这样你个看恁大家拢食哦，食胖米都好哩嘛，对不对？啊，胖米，哎，咱哦，我看哦，这咱下一段再过来请教这个担当的吼。因为足侪人为人去买胖米，唔知啥物是正，啥物是假。哦，迄为拢去山顶。
1: 讲的人足侪啦，讲安怎分辨，安怎分辨吼。有诶假伊嘛，讲了就迄落呢。
2: 无啦，问题是咱来去山顶的高窟的游览所在有无？伊拢会写不准砍头吼。
0: 哦，
2: 啊，我弄一个门诶头颈，啊，砍谁的头？
1: 你讲砍蜜蜂的头啊？
2: 砍蜜蜂的头，我靠呀！啊，你砍蜜蜂的头，佮下加大滴，不准砍头。嗯，而且正经爱去了解吼。后来，啊，咱今日讲这哦，正经讲这胖姜粉比迄个胖红莲佮较好三百倍哦，这正经好东西啦吼。来。这个好东西哦，咱来听一个歌嘞。
0: 哦，
2: 真正吼，遐胖拢为咱拍拼，为你拍拼。来电话吼，今个抄起来，0800
1: 我数321
2: ，0800005432。

0: 品啊，停足久拢无咧卖，拢买落啊。
1: 哇，你要看实在是真无简单嘞！你要看这电话安尼，头拄啊报关，你要看接偌济电话咧安尼啦吼。嘿、嗯、呀、啊，啊你即马互你听到，你紧敲电话来安尼嘞吼。
0: 对啊，我都听到，我
1: 都紧敲。对，安尼我咧讲哦。你安尼哦，爱来讲者，你安尼，只安尼有听到，你就紧卡。啊，你安尼哦，只有啥物，食了有啥物好处，安尼咪讲哦，咱的好朋友来听者。
0: 哦，我就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啦。
1: 嗨，
0: 因为我都一个习惯，做歹，大概六几天吼，拢会做久啊。
1: 哦，做久哦。
0: 嘿啊，
1: 我那困不好。
0: 嘿嘿嘿，
1: 萃取的
0: 话，啊，但是吼、喔，我这个我食迄落恁的产品了吼、喔。
1: 嘿。
0: 哦，我改善足多，
1: 改善足多，
0: 食一礼拜了吼、喔，拢免倒发作啊。
1: 安尼哦。
0: 嘿，精神足好诶。
1: 哦，哇，真正诶、欸，所以你安尼才要紧卡来呢。
0: 对啊，哦、我就是，我想恁两天都过拢无，我物件唔知要倒买啊。
1: 这都爱找我才有啦，安尼啦，
0: 对哦、啊，对哦，啊，当然嘛都要找你啊。
1: 哦，
0: 啊，哎，都无简单嘞，听到我都赶紧来你卡。
1: 哎，啊，那好李家仔，你拢有在听我的节目呢吼。
0: 哎呦，
1: 好李家仔呢吼，哇。
0: 对啊。
1: 哦，
0: 他都唔做好迄路啊，老观众啊。
1: 哎，安尼哦，哎，我咧讲，这正经也直接吃吼，这身体这调节真正真好，真正真好。哦，所以你安尼含甲大家来分享者，安尼真好。啊，我咧讲，你乖乖紧听。等下这无你紧听，乖乖听，今仔一定会好康诶。
0: 哦，
1: 哎、
0: 哦
1: 欸
0: 啊，
1: 你，嘿啦，你再紧听，
0: 吼、
1: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嘿，谢谢，
0: 好，谢谢。
1: 哦，来来来，你也看麦这听到吼，等等诶，人安尼听到吼，电话就进来啊，你也看麦、嗯，电话就进来啊，来讲哦，做吼这物件咧，食了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今晚听这部。啊，听这部吼，啊，你即马就感觉讲，哎、欸，啊，这有食了有啥物啊，这个好处吼，完了用来和咱的朋友吼分享这里、個，吼、嗯嗯，啊，咱即马吼，这担当有伫家咧，吼，啊，好伊欢喜这里啦，哎、欸，我你讲我这有作用的呢，你若卡来，安尼甲学落这里吼，哦，咱等下吼较好处理啦，你知无？较好处理啦，担当来讲较好处理，伊、哦、还阁唔知道我要讲啥要处理
2: 啊？唔知要安
1: 怎甲处理？你唔知要安怎甲处理？来，咱电话都应该卡0800-5431-0800-5431。嗨、哎，你好，喂，嘿，你好，你好，嘿，来，你安尼吼，这里吼、哦。糖浆粉吃了呢，你感觉有诶、欸、高兴不高兴啊？
3: 我吃满意，
1: 吃满意吼，
3: 哇，吃了吃满意啦，
1: 吃满意哦。啊，你今仔日、
3: 啊、我吃骨力吃，
1: 你吃骨力吃呢吼？哦，我迄天啊，
3: 感觉我在做骨力吃，
1: 做骨力吃呢哦。啊，你姐姐，你感觉你较早呢诶，未使吃诶物件，啊，你今麦呢严紧那个嚼霸呢，吃个霸呢是啥物物件？
3: 我都听你讲了后，我都甲试吼，啊，就安尼无你甲呛呢，全部甲食乌白食，啊，食多无感觉我会呛的感觉。
1: 未使讲起啦，你就安尼吼，较早未使你食的吼，啊，今麦你拢安尼无禁忌，拢甲食食甲速速落去安尼就对了。
3: 无你甲无做甲要食，佫无食，无你加工过。
1: 你安尼讲，较早你食食会袂惊路啊，会疼啊，对无？
3: 有这种问题。
1: 啊，有这种问题吼、嗯，啊，但今麦拢无禁无忌，食百二啊了。
3: 无啦，无、哦、啊，都成食，方即个方正训练都我都拢无敢无你甲上遐。
1: 安尼哦，所以你食好安尼，啊，恁朋友是。我那有像你这个经营的款，
3: 这个问题，迄天就是我咧食地瓜吼，哎，公关啊，刚食我甲公关咧食就好，啊，唔到讲叫我啥物，有无啊？我都买啊，然后都挑你，我都无忘，就看到我甲你叫伊做，你过来好啊？
1: 是哦，啊，安尼我咧讲啊，安尼你真吼，啊，算你嘛有感谢我啦吼，啊嘛，我那来感谢这个陈老板哦，安尼哦，用这只好物件来。陈老板，你两个拢赶快晒蛋啦！你嘛晒蛋，哎，鉴赏，
4: 啊，鉴赏你好，你好，
1: 哇，你两个已经对讲嘞，
4: 好啊，你好，
1: 你要甲陈老板讲啥？
3: 我要甲讲，伊做这种物件啊，对社会有贡献，伊算做人袂歹。
1: 哦，伊头拄仔都讲啊，伊讲哦，这个做工课吼，唔是干呐讲爱赚钱俩，爱有益众生啊，嘿。我讲哦，我阿你准备出家吃菜？
4: 哈哈哈哈哈！
1: 我来时你就甲讲哦，做工贵袂使，干那讲要趁钱俩，爱有业众生。
3: 爱服务社会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哎，你只要人有这个物件，你最好买好食较要紧啦。
1: 真正有，所以这种我咧讲哦，咱人的这些新陈代谢最重要。新陈代谢呐不好，问题就来了啦。一寡慢性病哦，一寡那有诶无诶，都说镜头拢来啊。安尼你有欢喜？啊，等你那跟阿含咪讲安尼尔。
3: 我就想讲，啊，都感谢伊，啊，看什么巡游营，啊，过来话我请嘛，无。
1: 好啊，你
4: 哦，你来讲安尼哦，我就要开始来啊。
1: 你有啦，人伊讲哦，人伊就讲啊，伊讲哦，你也来哦，叫我讲带你去呀吼，啊，咪请你。
4: 对呀，
1: 请你。
4: 这属实吼，咱种物件吼，就是爱食天然的，啊，唔好去食油，食一寡些什么。化学药品吼，不食到尾啊吼，虽然听风背吼，啊歹啊说过讲唔对，歹势歹势。虽然你种会袂听啦吼，但是吼，你这个病菌是低的啦。
1: 嗯。
4: 但是咱食这天然的肉吼，
1: 嗯，
4: 我这种物件啊，我有检验报告，内底是无坑，迄种啥物止疼剂哦，嘛无坑抗生素，无拢无纯天然的。
1: 坑
4: 黑
1: 你
4: 都往里阿姨啊！对啊，那我就更杀气啊！好啊，所以我也在人家大声讲，无就是无，我来这纯粹这物件为中部带来，跟恁北部吼，
1: 嗯，
4: 纯粹就是讲，要让咱这乡亲吼，啊有这毛病的人吼，
1: 嗯，
4: 会得到改善，这做功德的一件啦。
1: 这个邓老板吼，
4: 嗯。
1: 这陈老板伊是咧做迄个冷冻的迄啊，冷冻的迄哦，啊你敢知影伊哦做头家呢？
4: 哦，
1: 帮他做头家哦，啊伊后生仔囝吼，拢足成就的呢，
4: 哦，
1: 足唔只搞的啦，
3: 哎，就来讲这啥？
4: 哎，
3: 我若要甲亚皮白仔吼，要甲豆皮介绍啊，真正你有当时你想这个人啊，真真恐怖。
4: 安尼吼，我甲你，你甲到，这算咧做功德啦，恁真正卖讲趁钱无部分啦。
3: 这干方面做者嘛，我就是做生意钱啊，懂钱解决。
4: 啊，你国公啊，你我听你吼，亚弟啦，这种发二十万咯，还是安怎？啊，不实在吼。
3: 我嘛食好吼，一个我有感觉我好啊，吼，
4: 加
3: 上平话啊，拄着我吼，伊都一定爱。爱对我讲，
4: 哦，
3: 我只要我甲讲，
1: 因为规定朋友，恁一定不是会做伙吼，食物件开讲对不？
4: 对对对，嗯，就可能
3: 做生意的这大概
4: 生意通拢会啦，
3: 这边咯，
4: 嘿嘿，生意通拢会啦，
1: 嗯，啊，所以不是，
3: 我想讲要甲也是讲，看是要安怎来甲这生意甲做较宽了，
4: 对不
1: 对？你个看吼，真济呢，咱的产品啊是安尼盖料盖小然后吼，哎，就这个也是啊，你个看我那。要提你这个物件，你还
3: 去介绍啊？我拢唔捌关，我对电话唔捌甲电台买物件，我讲听电话也俾你广告，我都唔捌你。
4: 真侪人拢嘛讲，阿婆甲旁听一个，都甲听伊节目拍摄，系真侪阿
3: 咪。讲了熟悉好，
4: 吼，阿都熟悉，阿就是用。
1: 你唔得讲，陈老板，你唔得讲，你讲哦。拍开收音机，都冇听，阿你想讲
3: 冇？我讲到五点，我头一天听讲，你到十点，我怎昏昏昏昏是等等，到你等到十点，我都未等你，我做工作。我还叫讲讲这边耍，我好啊，都听下子讲到十点之
4: 后，
3: 我未看见做工作。我就想我明年已经叫好啊，阿都阿有买着啊，我做工作啊。我就是买着这个物件。
1: 你都冇等就对了，都都冇你听呢。
3: 讲三十多，我是讲。我第二个，我是讲阿点咪个买啊，我讲个三十多就能买完呢，我买个打几多，我咪个买两多，阿买个叫平平电话讲咪个打，叫我提话我无啦。
4: 多我因为我伫南部来，中部来哦，我炸拢有限啦。
1: 伊两组嘛，伊个嘛一个唔分落人嘞，分落人。
3: 无啦，我。
4: 啊，这种产品怎样吼？前面你要对位啊，真正是无啦，真正无，哦。
1: 啊，
4: 所以吼，真正
1: 真正无啦，到咱家才有呢。
4: 嘿啦嘿啦，就真正有。
1: 好啦，安尼谢谢啦。你
3: 好，
1: 到陈老板。嘿啦，你这上盖好诶，这你这处理吼，处理诶，恁那朋友遐尼侪吼，我讲恁那亲像遐吼，因那酒托诶朋友也足侪。
3: 哦哦。
1: 你不爱啉酒哦？
3: 我未啉酒，我蛮不爱。
1: 奇怪呢，你未啉酒奈？
3: 诶，卡听，我都卡早，卡早做无 同行业的生意，啊，出去结结木啉咯。
4: 哦，
1: 无同行业的哦。
3: 较早做的行业，唔是这种行业。
1: 哦。
3: 就是叫计划介入了，我就有安尼讲，哎，未使，迄个十八个月做了四个月，我算算也未通。
1: 哦，安尼哦。
3: 来做这种工作，
1: 都是安尼。迄个时阵啊，镜头都伫我带来。
3: 三十几年，三十外岁也带来。
4: 哦，你带个芝麻，你看未？无，你食食好侪药啊，当好去。相信
3: 无，听都食，无听拢无食，啊，什么？啊，芝麻有这个名药，什么都敢食。
4: 对啊，对啊，真
1: 好，
4: 真
1: 好，真
3: 好。啊，你什么准备过来先生？
4: 我今日，
1: 你挖脚啊呢？你就你看当时，
3: 哎，
1: 你个看，你咧挖脚，你挖看嘛，你当时要钱。
3: 哎呀，我讲你阿咪阿弟过来，咱咧大时代是嘛未歹。
4: 哦，有呀有呀，阿婆。
1: 哎，你安尼卖呢？你安尼个招，我看伊都想要去啊呢。
3: 你
1: 遐有妹妹阿婆？
3: 无啦，我是老岁人，我对
1: 老岁人。
4: 阿你好，阿你唔好听啦。
1: 伊讲
3: 安尼个
1: 安全啦，
3: 安尼哦。我这种就是我这种，咱这种个性哦，我讲这就是讲两个能够不然能到
1: 后边
3: 来。
1: 是啊是啊，你啊，但伊我来听到讲，伊讲都免遐等哦，都免遐听哦，头叫一钟，甲去想想哦，唔好咧，我看我是搁加叫一钟。
3: 我那个搁工资三十多年，可能都叫完年，我忙年。
4: 至少哦，我跟你讲哦，你嘛贪着好食哦，啊，只管做一届，我先跟你讲。
3: 好啦，不然我俭俭啊食。
4: 俭俭食哦，嘿，一年哦，
1: 一直讲。
3: 也是讲暗时一空啊，再要长半两空。
4: 对，按着标准的啊。
3: 嘿啦，你跳安尼啦。
1: 嘿
3: 啦，
1: 跳啊，足跳啊，都是那个做头家。
3: 好啦，听你讲啦。
1: 不过后生早囝哦，拢教得足优秀
4: 哦。
1: 嘿，我那弄咧做老师呢。
4: 哦，你好，
1: 我教的。
4: 啊，
1: 你啊，
3: 拢袂歹啦。
1: 你啊，拢袂歹哈。家庭啊，幸福美满啊呢！
3: 哎呀，无啊，我大到恁度影啦。
4: 哦，安尼啊，
3: 是人拢在大，拢大几步就到啊。
4: 哦，
1: 恁大富贵呢？恁
3: 家里附近，家庭好，听讲。
4: 哦，
1: 真好，真好，都是安尼啊。
4: 嗯，
1: 看别安尼好啊啦。哦，这你看恁两个一看落去，我这安尼未使过恁讲啊久啦。哎呀，我一看落看啊久啊，时间要到啊呢。哇，你个看你两个跟他未说无能之力的安尼，哇，物件侪真好嘞安尼。
4: 啊，未说我要主持人，你敢看？
1: 好啦，来，咱的好朋友，今日给咱朋友介绍的这吼，这个胖姜粉，真的是。这天然的，天然上好。嘿，啊，不过咱即马时间哦，爱搞电台去啊，所以哦，无法度，咱较等的。较等再个较详细来讲，
2: 阿伯
1: 你，恁那是讲要了解安尼，拢应该敲电话哦，嘿，上头多电话都一直亮啊，对哇吼，0800
2: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发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砖的设计，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仔的地方的官神。这是有啥物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山的船名叫做詹维京，天生贤能，渡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拔。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7: 来，欢迎来朋友继续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雅迪啊，甲这里开一啦，服务着咱好朋友的时间咯吼，0800-54310800-5431啊，这电话哦，免开钱啊，免开钱。头多咱的好朋友啊，而且伊讲哦，听了嘛，恁的节目够趣味啊那样吼，哎，人家呢一直要甲你招伊呢，啊，一直要甲你招伊呢，我看你嘛，敢那有想要去呢？
8: 哦，这人
7: 家
8: 够热情
7: 的
8: 啦！
7: 哎，热情，正经有古锥、有古锥，未歹吼。咱这亲像咱即摆咱了介绍这个物件，和咱的好朋友呢，大家一当来来安尼吼怀念这里、吼啊，但是吼、较等的恁都要详细听，搁注意听吼、咱等等的吼、会和咱这个好处啦，好处有多多啦，好处有多多吼、啊，和咱的朋友会带来这个健康安尼，所以。等等诶、这个物件吼，咱安尼吼，搁咱咧有有新朋友还未听到，咱搁甲介绍者，这是啥物物件？
8: 哦，咱这种物件就是比彭红林较好300倍诶好物件。
7: 嘿，
8: 咱那食无食诶拢无感觉啦。
7: 嘿，
8: 只要有食到拢有感觉。好就是好伫食。
7: 嘿，
8: 无精神咧，食到精神就来啊。那无元气诶，身躯有一挂暗时困袂起，也是有一挂查某人，
7: 啰嗦镜头，
8: 啰嗦镜头的，我就讲起来，气胡邪下如之，治妇女败下之阵，加龙好，
7: 啊，这里，那奇怪，那个。 都一直在走过，啊，一直在讲话，啊，就是安尼，才那样走袂熟悉啊，安尼好啊，安尼袂啊，
8: 哦，嗯，安尼，
7: 哎呀，哎，哎，我头拄安尼忽间呢，啊，咧听的歌，搁走起安尼，啊，真正真害，嘿，咱这安尼吼，还搁甲咱朋友介绍这里，
8: 嗯，
7: 这里上面有这葵。
8: 葵烯酸，
7: 嘿，啊，什么是迄个精氨酸？
8: 哦，因为那个氨基酸，
7: 啊啦，氨基酸啦，
8: 哎，啊，这葵烯酸讲的就是讲荷尔蒙啊，咱女性的荷尔蒙，
7: 嘿，哎，
8: 这就是叫做葵烯酸啦。
7: 哦，就是安尼，虽然讲较早讲啦，查某人食这个膨胀奶足好诶，就是安尼，
8: 嘿啦嘿啦，这算天然的啦，你无去，因为一寡。荷尔蒙是不用我们吃
7: 的，没晒哦。
8: 所以哦，咱这是天然的，不要紧。
7: 好，所以为查甫吃的荷尔蒙吃吃吼，查甫那两点把它大开。
8: 哎呀，那个只要这款物件来吃了吼，精气神就拢来啊。
7: 精气神啊，你吼。啊，所以讲这种的物件吼，咱这里这么介绍，你也看较早人大家就知影讲，吃这膨胀奶就好啊。啊，咱今嘛。较早要食这膨胀奶哦，原来好野人呢，才有法多食，较早足贵的。
8: 较早都那买一罐就听去一栋楼啊住啊，买一栋楼啊住啊。
7: 哈，买一罐就安尼哦。
8: 哎呀，都六十年前吼，迄种物件太稀罕呢，无嘛，根本就无这种物件。
7: 哦，迄较早容易哦。所以讲较早那像安尼一罐，你就用安尼哦。哦，买一栋楼啊住啊。
8: 对，
7: 无简单。
8: 啊，即嘛是因为咱科技又较，
7: 即嘛有改进步啦。啊，佫唔是，迄膨胀奶，咱讲真个，较早迄膨胀奶哦，我嘛是有食吼。啊，唔过迄个食吼，等下为着讲要健康啦，为着要爱水啦，啊，咱想讲哦，啊，无嘛罔食。啊，其实实在是哦，伊迄冷冻啊，摕来喂吼，哎，热天食还好呢。
8: 啊，都冷啊。
7: 热天冷机机啊。
8: 对了对了。
7: 哦，啊，佫说了，唔是啊。还袂胃个胃袂落去呢，
8: 即系阿哥食了个对，热熬热熬啦，后面拢受不了啊。
7: 伊有只呛胃，
8: 呛胃，
7: 伊就受迄个哦，这
8: 葵烯酸呐，
7: 啊，所以就迄个呛胃，
8: 嘿啦，
7: 啊，所以你要看要食这哦，真袂方便呢。
8: 哦，讲到食这，有当就是讲高不离三种才去食啦。
7: 啊，
8: 哦，不是讲哦，真正四面动作话袂伊啊，无咱食看卖啊。
7: 嘿，较早较早
8: 就是安尼。
7: 嗯，
8: 啊，但是起码免安尼啊，免安艰苦啊。
7: 恁这有含个日本人的技术合作，
8: 对啦对啦对啦，迄种日本人来教的。
7: 嘿，
8: 咱有这款物件能食。
7: 嗯，
8: 啊，所以吼，咱起码就是出山这个物件吼，比红莲佫较好三百倍啊。
7: 嗯
8: 啊，所以咱就唔免佫去食红莲啊。
7: 嗯
8: 饿嘛，歹饿。
7: 嗯。
8: 哦，啊，佫定着爱迄个，用着爱来查查一支查的。同时啊，阿无就个哦麻烦点哦，想到要食迄白菜就咁要
7: 落。哎呀，真惊！啊，较早就想讲啊，食迄就好啊，对唔对？啊，就想讲都爱食。
8: 嗯，
7: 哎，
8: 啊，所以食真正白菜了，我先滴。
7: 嗯，
8: 起码唔免。
7: 哎，
8: 起码好你好食，阿哥吼，未热熬未热熬，阿哥食了个的效果，佫比往年佫较好三百倍。
7: 哦，
8: 当年佫较戆个，我来食这。
7: 当年哦，
8: 对呀，
7: 啊，这人无讲无人知呢，啊嘛是原来爱有食过这些呢。
8: 哦，对啦，对啦。
7: 哎，
8: 啊，咱种物件就是因为好，啊，都亚弟生来，佮阮是厝边尔嘛，就是安尼样想，这好物件，当年哦，伊来台北，那么佮到处就好物件，可以来这
7: 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啦。
8: 就是
7: 阿德刚刚只能讲好话，也当来介绍哦。啊，我嘛好名声啦。
8: 哎啦哎啦，
7: 上个重要是啊。
8: 对，就是安尼。
7: 我爱人都爱人娱乐的。
8: 哎，啊，就是咱这物件未漏开。
7: 哎，对对对。
8: 哎啦，就是因为未漏开，所以我人家刚提来这叫甲咱这听众朋友吼，
7: 哎，发扬光大者。
8: 哎啦，介绍互恁大
7: 家。啊，你来叫咩？你跟他头拄安尼，你个听到因安尼娱乐吼，你嘛欢喜，对不？我一听到讲，哦，这古拢无听到呢。哦，我即摆听到偌欢喜，哎，看到安尼讲偌欢喜的呀。
8: 哦，
7: 我过迄个一日要甲你招聘
8: 呢。招聘呢。哎呀，啊，即款物件都甲你食到有食到的人哦，伊拢娱乐啦，拢拢感受到嘛，感受迄好处啊。哎呀，啊，
7: 我讲。这种哦，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伫咧食时哦，对这身体，迄种无形中哦，迄种的改善，迄种的这个应用的这个补给，真正让你想未到啊。
8: 啊，就是讲哦，咱有当啊少食较济哦，咱食一下天然的试看卖啊，是不是较好几多倍？
7: 系啊，
8: 几分析是几啊十倍？
7: 系，所以都即卖有足济人讲，歹困啦，困未起，吼，啊，佫有足济人吼，对安尼哦，啊，心情拢安尼烦闷，在咧烦恼哪啦，压杂噶，
8: 压杂对啦，
7: 啊，佫为吼，吼，一挂头毛吼，落了了，
8: 哦，
7: 啊，佫头毛拢变白啦，哦，啊，佫为迄增加工拢会安尼穿穿啦，拢安尼薄薄，
8: 啊都。总共一句啦吼，营养分就是，咱这就是讲，咱人诶有破病哦，是讲营养分无涉及均匀啦。
7: 嗯嗯，
8: 反正这我都甲你讲过啊 ，all in one， 所有营养分就伫
7: 弄几样
8: 分来对。
7: 哦，
8: 所以你食几样，啊就拢，大项拢甲你顾较够够啊，所以大项拢每一方面拢会好起来啊，拢会啊，元气就百倍，精神百倍啊。感觉
7: 这真正食食吼，当然是一种诶迄个。迄个模拟牛呢，现在可能别说人家机器有无，弄个模拟牛过，伊个车嘛模拟过，啊，咱人的身体嘛吃这落去哦，嘛跟他参详模拟牛过
8: 啊，那就是安尼嘛，啊，就是在讲哦，这种物件，你无听到，咱就讲都无听到，有听到人哦，赶紧吼，电话压起来去卡，哦，因为这种数量嘛有限啊，我一来家是讲有当个求求谈谈啊，再。摕一挂来，再叫下底哦，啊，分享啊，大家听众朋友。
7: 嗯，
8: 所以有阵啊，讲无就无啊啦。
7: 哎，
8: 因为哦，
7: 所以我咧讲哦，等等啊，即卖叫恁讲电话好压起来哦。我看伊即卖拍算哦，都要甲讲落去啊。所以恁电话好甲压起来。
8: 哎，啊，就是安尼嘛，啊，就是。
7: 哎，咱这吼，哎，这拢爱联动哦，你就提转去领导，我那爱联动哦。
8: 爱联动。
7: 哎，哎，这亲像啊，去的时阵哦，这拢是。哎，亲像咱的车内面吼，我那拢放有诶冷冻诶冰箱安尼哦，放诶哦。哎，啊你去你放诶恁兜嘛爱冷冻哦，啊你食啊对冷冻安摕出来哦。啊你这种诶食，毋是像咧食膨胀冷安尼，哦迄膨胀冷爱看胃吼，足费气。哎，这面诶，伊拍开就是粉，你来看两汤匙安尼食落去，哦，素食噶。
8: 温开水哦。
7: 哎，我食起来我拢感觉迄个味哦，敢像有健素糖。
8: 哦，这个有人拢安讲对。
7: 哎，我感觉就是，我感觉真好食，所以你讲。我吃两汤匙啊，都唔通贪食哦，会哦。我有时哦，吸两汤匙无够，搁吸安尼个食落去，哎，都安尼。
8: 我就是，啊都有当啊吼。
7: 所以我来放在冰箱安尼食哦。我老母就讲，哎，奇怪，啊，这罐都才当时开的呢，那又过被补完。
8: 啊，都有个人哦，哎，食落去得我欢迎这样好哦，
7: 哎，
8: 给他吃两汤匙啊，看麦。
7: 系啊，
8: 系都系安尼啦，系啦。
7: 真嘞真嘞，啊，这种这样，你食的时候改善啦，跟改变吼，迄种的无形的当中，你吼，真嘅慢慢你才会去感觉到，你家己才会去发现到，哦，免讲受罪，免讲受罪，因为你今日量啊早无济，
8: 我阿妈知。都甲你讲，我都迄量吼，一只虾，你想看卖啊？一个杯下来对只有一只，啊，我迄只然后起来对是潘王亮的土。十分之一的，很少也也无安尼嘞，一点点嘛，无够嘞，一点点嘛，尔嘞，啊，一点点嘛，骨冷冻砍数过吼，你冷冻干燥的吼，你想五公斤，就剩一公斤尔。
7: 哦，
8: 哎，
7: 不简单啦，不简单啦，
8: 你量足少的，就是讲哦，咩讲啥话啦，就听众朋友解去，日日过三年咯，都无够工钱啊，这熟悉的代志哦，
7: 这你这看欠的呢，看欠的今天他才有来呢，哎，无迄较早我那未干拢无回呢，所以你讲看头多人都在反映啊，遐久无来啊呢，对不？人
9: 少了，哎，
7: 好啊，这物件不是，哎，这是算台湾起胖的第一家，真的要像伊胖场遐尼啊大吼，少啊，哎，这胖拢死了了，外国嘛安尼不是安尼，咱咱家尔，
8: 大环境拢改变啦，
9: 天气变化，
8: 变化
7: 啦，哟，啊等等诶，我看哦，你头多就讲叫人电话好紧卡对不？啊，你今仔日我咧讲哦，你安这好物件哦，啊人大家拢伫咧等啦，啊你今仔日来，你甲看呢，要安怎复原？
8: 我恁都。照十年前迄种，我记十年前的款啦吼。咱照十年前迄种，
7: 啊，你即马不做拢起价啊？你要安怎？你要改调啊？你
8: 十年前咱迄个介绍安尼哦，啊，即马十年后熟悉了吼，是大项物件拢起啦。
7: 较早是迄个十万块，哇，迄首歌就搁出来呢。
9: 为着十万块，
7: 较早一早是一早，即马是即马，无同款。
9: 是哦，
8: 啊，起码都
7: 咱这等等的高位啊，也可能你听你讲话又怎样？
9: 我知啦，你想要起价啦，都拍摄起啦。
7: 哦，安尼哦，哦，你看是安尼哦，靠呀，我搁看无咧。啊，我是感觉讲伊是高位啊，伊想要起安尼。
9: 就啊，就是高位拍摄讲啊。
7: 安尼哦，哎，啊，咱讲正经的啦，实在是咱今晚来讲哦，做这哦，爱红起哦，嘛是运动的啦。哎，你看我讲安尼哦，一百几都看。
9: 哎，对，都惊起来哈。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要讲的就这艺术啦。
7: 嘿啦，哦，安尼嘛是无过分啦，好来，等等，互你讲啦，互你讲。
8: 都较早较早，
7: 系古早古早。
8: 嘿啦，嗯，啊，咱你阵咧卖都比人较俗啊，
7: 比人较俗啊，
8: 嗯，对啦。你阵，
7: 买卖佫讨人情啦，好啦，直接讲啦。
8: 迄种你阵人较早较早，哦，迄个用个较早较早，嗯，诶，一公诶五十公克啦，一罐就五十公克，
9: 系系五十公克，
8: 诶。人咧卖3660啦。
7: 哦，安尼哦。啊，咱来恁遮敢有要3660？
8: 啊，咱遮，系，我都讲来遮，我都足意啦呢。
7: 安尼哦，我咧讲啊，归去吼，较紧嘞。你安尼歹势讲对无？归去哦，我甲你讲讲的啦。
8: 哦，你要甲我讲了。
7: 3000几块哦，咱卖啦，咱卖超过3000块。
8: 卖3000。
7: 嘿，卖超过。嘿，卖超过吼，咱就是安尼哦，2980。安尼都无超过3000啊，对。
8: 哦哦哦，安尼哦，
7: 还无超过3000啊。哦对，啊等等，我你讲哦，啊咱咧来哦，咱咧来哦，我讲你先遮久无来对，啊人大家嘛拢少人，大家食干咧，佫一直要甲你招去吼，啊咱即摆都安尼啦，相相对对啊万年富贵，吼我你讲，咱都安尼卡手较紧啊，每一罐咱都甲送一罐。
9: 哦哦。这是心疼的感觉。
7: 你可看呀？
8: 哦哦哦！哎
7: 呦呀！
9: 哎呦，这一条，这
7: 一条，你免看恁某啦，恁某，恁某未讲啦，来恁讲，你讲，安尼好不？
8: 安尼好，
7: 嘿，我无超过3000啊。
8: 我都讲过啊，真啊，可能听众朋友家己去念迄本会议啦。
7: 系。
8: 哦，恁个家己提灯去休息啦，提灯去开锁啦。我感觉恁，
7: 你叫家己灯去灭胖个，搁家己提灯去开锁。
8: 我感觉哦，哎，迄一斤那无，哎一箍啦，那无超过一万哦，实在嘛未未，哎算讲
7: 算未好啦，
8: 哎未过工呢。
7: 唔要，咱讲正经，我有去过，我有去过恁帮胖店，我知，实在真辛苦，正经诶。你个看恁拢牙齿遐个灰尘有无？哦，安尼迄网啊，搁地条咧，真正真辛苦啊！因那咧采收的时阵哦，因拢一定爱伫个芳园的吼，哦，只有含介芳哦，伫下咧谈恋爱，真经的，真正真辛苦，
8: 真正是用哦。
7: 有影啦，我替你讲啦，我替你讲啊，所以我唔则讲，啊，就一罐哦，卖超过3000块，啊，所以就2980，好啊，2980哦，我较紧的啦，我看你拍摄讲哦，我咧讲哦，安尼嘛是听，安尼嘛是听啦吼，啊，就提一罐，搁送一罐2980，
8: 六罐就对啦，
7: 系咯，有，
9: 2980，
7: 系啊，
8: 我就讲，那照顶诶十年前哦，就2980啊，
9: 哦，啊，对啦，十年前，
8: 十年前
9: 安尼啊，
8: 但是哦，你顶个十年后哦，工钱啊，啥物无论砍树的钱啊，无论所有材料钱啊，管了阿爸无论票啊，大拢起价呢。
7: 我等等，我咧讲哦，今日无同款啦，咱今日来吼，咱就是含甲朋友一个见面咧，咱就同款过安尼，咱后摆再调，今日拢卖掉。安尼好，嘿，啊！但是今仔要爱个一个 special， 我来讲
8: ，special，
7: 人一来吼，人一定要要提两组啦，要提两组的吼，嘿，我知啊，提两组较早拢无送，但是即届吼要甲你要求，叫你爱开着，
8: 哦，
7: 提两组的，
8: 两组的，
7: 嘿，提两组的5960，
9: 5960，
7: 嘿，啊5960都几罐啊？
8: 四罐，
7: 嗯，
8: 嘿，
7: 提两罐都送两罐。5960，哦，加数字，你我咧讲，即卖甲讲个分呢，好讲完咧，伊即卖货币三系清楚，啊，佮说来我咧讲，咱即卖提5960个对，提两组个对，提两组上两组对，提两罐上两罐对，你今仔日吼，爱较牺牲诶，今仔恁某来吼，我你安尼较免等伊哦，明仔载，因也毋免去困眠床卡，佮加一罐好温，
8: 各加一罐，他们等于五罐。
7: 系对啊，五罐都五号的门，安尼唔则较好听
8: 啊。对啊，咱顶届咱都讲好啊，啊你若一加，咱安尼就已经足牺牲啊咧。
7: 啊，不我咧讲啦，今仔日啦，今仔日你后摆再卖套，后摆要卖套，
8: 卖套，
7: 系啦系啦。
8: 系啊，
7: 阿你哦，系啊，阿你家己，你家己都食噶遐好，你某嘛拢食噶好，阿对哦。
8: 讲起物件，你干那你，
7: 阿人咱你听有你看，干那头多人个两个多安尼俄罗斯呢，阿个俄罗斯一直要跟你招起啊，系啊。
8: 阿你我，系，问我咪，阿你，
7: 唔免问啦，
9: 好啊，好啊，好，我帮你点拢好诶，好好好，
8: 你搞啊好哦。
7: 拜我，咱来提两罐来，个送两罐对吧？啊个，搁再加送
8: 一罐，
7: 拢总五罐
8: 哦，
7: 五九六零，嘛无超过六千，五九六零，好来，安尼就甲转落去啊，好来，一百空空空，
9: 我数。嘿嘿嘿，
7: 三零，
9: 好，阿你有啊啦，有啊，系系对，哈哈哈哈哈，阿你有啊，阿你有啊，
7: 系，即等到即高二，
9: 系对，
7: 即考到
9: 出，即考出，对，
7: 空拍，空空空，
9: 我数三零一，
7: 观众因为起棒点哦，第一。中华，
9: 诶
7: 是六港个红湾，
9: 红湾呀，
7: 两个所在，因个迄个迄个什么池塘的迄什么博物馆，
8: 蜜蜂的生态馆，
7: 系啦，
9: 生态馆，
7: 诶，真嘅无简单咧，诶，你唔通看安尼讲哦，即系阿高人咧，嘿，无简单咧，所以今日咱有法度咧，甲金条安尼哦，咱可比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9: 我数三二一，
7: 所以真侪朋友食了。俄罗斯
9: 就在，
7: 伊讲哦好困，哦，个人袂安尼压榨，啊，食了伊就感觉讲啊，都好处足济啦，啊，话讲好排便啦，哦啊，哎，那头食个尾水拢总真济，啊，这种就是天然的物件啦，
8: 上天然的，
7: 哎，对，
8: 即个营养非常丰富的，
7: 哎，对，所以你若讲哎，人啊，那烂肾啊，那去病吼，查啊查无啥物吼，医生先给你注一剂下，都是这里。精氨酸，
8: 氨基酸，
9: 氨基酸，氨基酸，
7: 讨厌，我那精氨酸跟氨基酸拢
9: 不明白。这那看那氨基酸你啊，也迄个营养丰富，
7: 够葵烯酸，
9: 对，
7: 哦，上个重要是这，哦，上个厉害是这，
9: 这是潘红林的三百倍呢，
7: 哎，这是。咱这是潘宏林的三百倍，厉害都是假啦吼！好，电话要金卡，空八空空空，
9: 我数三二一
7: 零八零零零
9: 五四三二一。
7: 嗨，你好。
10: 喂，
7: 嘿，
10: 阿
7: 斌
10: 哦。
7: 喂，
10: 今天是有优惠
7: 吗？哎，对啊。
10: 好啊，只要吼排便真好，
7: 排便真通顺吼。
10: 对啊。
7: 迄真真侪人讲啦，我家己冇感觉，哎，食过都知影啦。
10: 排便通顺的是赞
7: 赞赞呐，当然啦、啊，我咧讲哦，迄、那个甲一寡无必要物件甲排掉伊，所以新陈代谢就好啊。
10: 嗯
7: 啊，你迄个陈老板伫遮吼，伊都爱咧听啊，你有要甲讲啥无？有啥物疑问要甲问无？
10: 我疑问。
7: 嘿。
10: 我啊，我是真系要看病，我要紧过来甲听两座。
7: 好，安尼哦，要搁订两座啊，安尼哦，来俄罗斯先说，搁订两座啊，安尼啦吼，安尼这里无疑问啦，疑问哦，无疑问，安尼只有别人听啦，啊来来一算一算，甲听一个，无疑问都免搁问啊啦吼，啊你看伊这订两座一翘呢，两座两罐上两罐。对不？搁加上一罐。
8: 即摆有这种好康的东西嘛，是要紧赶紧。
7: 对咯，空八空空空，
9: 我数三二一
7: 零八零零零
9: 五四三二一。
7: 哎，你好 ，Hello，
11: 哎，对啊，
7: 喂，
11: 哎，好，阿金
7: 啊，
11: 经过来叫两座，
7: 经过叫两座，
11: 哎，你这个物件做了未歹，
7: 未歹吼，你感觉安那样未歹？
11: 我有降温哦，
7: 嘿，
11: 啊，做了感觉就好，
7: 顺唔顺啊？你哟？
11: 哎
7: 这个我讲新陈代谢，但老板哦，当边啊咧听咧，听看卖恁安尼食了感觉安怎咧？啊，有啥物疑难杂症？唔呀，有啥物疑问无？有啥物疑问要来问陈老板的无？
11: 无，啊，我咧感觉咧食了就未歹啊，
7: 啊，未歹，无疑问就对啦，
11: 都无啥物都，
7: 无安尼，
11: 唔知要哪个问我，
12: 啊，无用一个。不用坐车等来啦，啊，顺顺安家安尼。
7: 哎，阿西贡，
11: 西贡，叫龙座啊，
7: 西贡。
11: 阿来看，阿，今嘛是，拢后盖拢无啊，优惠后盖拢无啊。
7: 因为这礼拜上尾，因为哦，头家讲哦，未使嘞，安尼无赚钱，唔好啦。嗯，系啊，伊话内干呀，系啊。
11: 安尼我唔多过来，安尼注意隔壁情况无？
7: 情况
11: 无啦。
7: 唔好啦，唔好食这，为着食这去犯罪啊，安尼唔当啦。
11: 无啦，来照啦，来
7: 照
11: 啦。来照照两座
7: 啦。照两座安尼，好啦，安尼即马先啦，即马我那边个。
11: 啊，照两座好啊，我过来一路再去教你。
7: 哦，先两座啦，即马过去天屋哦，要过来个那个对啦。好啦，你稍等落去。
11: 无优惠啊。
7: 系啊系，稍等落去，稍等我叫人家听者吼，来离线离线，甲听者离线。哇，这里有影古锥呢吼。伊讲安尼食了顺顺安尼就好，我是头拄啊强强要甲讲，啊你像头拄啊讲食了白变质。
13: 我伊这这种物件吼，伊来到两种矿物质吼，啊对咱这胰岛素吼，胰岛腺就对了哈，伊身体的帮助真大啦。
7: 安尼哦，所以难怪吼，我咧讲有糖分过关的吼，你若是控制了不好啦，啊那甲尾的时阵啦，因为拢爱去注胰岛素，注胰岛素的时候，那甲注胰岛素吼，这要求拢蛮大。
13: 对，要求个尾啊就是未分泌迄种胰岛素嘛。
7: 伊就想讲，反正我拢卖做多一样吼，啊人都自然都个造来的物件都拢来啊，啊所以就蛮大，
13: 下
7: 尾就规气拢松懈起来。
13: 哦，
7: 啊所以呢，像安尼。是喏，哎，国一个机器吼，愈来愈糟糕啊！
13: 对，吼啊，这不是讲胰岛素哦，迄内底有两种成分吼，对查甫人嘛是同款足重要。
7: 哦，
13: 你唔知不听到一句话无？讲这老姜塞啊，
7: 老姜塞，
13: 这什么意思？你唔知听我无？
7: 老姜塞就是意思讲因姜塞老啊。
13: 对了，是意思讲啊对啦，但是哦，就是讲。伊那每届咧做一种代志哦，根本都无一种精，迄个精液通造出来。啊，
7: 你规气讲起安尼未生囝啦。
13: 嘿啦嘿啦嘿啦。
7: 安尼哦，
13: 对啦对。
7: 上届清楚
13: 啊。嘿，对啦对啦。啊，伊这就是吼，就是拢欠真侪矿物质。
7: 精虫无精虫啦，无精髓啦，安尼。
13: 对啦，嘿啦。
7: 哎呦，我就规气讲未生囝对啦。所以讲，因为吼。参像有为人有无？如果是有糖尿病，听讲讲那是食迄个西药啊，控制了久的时阵啊吼，迄医生都有讲哦，伊讲啊参像安尼的时阵哦，伊要做查甫人啊，要去做加班的工课哦，都没有办法。
13: 多啊，
7: 真正是安尼哦。
13: 真的是安尼嘿。
7: 所以按那安尼实在讲啊，真可怜。
13: 嘿。
7: 安尼哦，这家庭哦，迄位太太来等给你体谅的，
13: 吼。对啊。
7: 啊，那别等来体谅讲，唔爱。啊，你这样啊，我就出去外面漂泊啦，对哦吼，啊，那是在真可怜
13: 啊，
7: 所以咱人就是安那打拼，走走，为家庭为事业，身体一定爱顾。
13: 啊，所以吼，伊来对足丰富的维他命甲矿物质，所以脑这方面的问题吼，假如就是讲，和咱身体每一个器官吼。都会得到改善。
7: 安尼哦，所以我咧讲，讲较白话就是讲哦，神道道能高高，做到变烂身的吼。
13: 对啦，
7: 各家都对啊。
13: 对啦，这就无唔对啊啦。
7: 难怪你哦，顶界来的时阵，你讲，我讲哦，啊都一早是食两汤匙都好啊你，啊你讲，唔系啦，暗时啊哦，那是哦，佮食一汤匙啊呢。哦，啊你唔是讲食了精神的好啊呢？你讲唔是啦，迄位吼，都安尼吼。无被困安尼啦，哇！你嘛讲个清楚，就是讲查甫人有时阵啦，吼，这个参军讲，补充这个体力相当好。

0: 多所对迄糖分迄熬合安尼帮助。
1: 哦，伊都甲侬有一种那胰岛素的迄款叫荷尔蒙来对啊。
0: 嗯。
1: 哦，唔再讲食这种物件类。冇改善就衰啊！
0: 哎、欸，这样呢，你要看，这正经是吼、哦，哎、嗯欸，天然的物件，这样也好着安尼吼，啊，唔食够咧，吼、
1: 哦，就是安尼，唔在讲好物件提来食，
0: 嘿，
1: 何里安尼，甲听众朋友博些感情，哦、做些好事诶，
0: 嘿啦，
1: 你嘛真系做功德个啊，
0: 嘿啦，对啦，對啦
1: 啊、钱哦，不谈着，好哦，谈下身体，一寡钱只留喺哦医生开，
0: 嘿，
1: 无记得啦，
0: 真
1: 啦。嗯啊，无老的子孙嘛，无巧啦。
0: 系啦系啊，
1: 顾家己身体。
0: 啊对对，我你讲，咱都食到老的时阵吼，唔、是咧比讲哦，你有偌济车、偌济建筑、存偌济钱，你咧比讲你身体健康，
1: 对，
0: 无糖分、无高血压、啊，哦，无慢性病，
1: 嘿，
0: 这唔叫稀罕。
1: 对啦对啦，
0: 啊，行当往西无问题，
2: 精神好，体力好。
0: 哎、欸，连、人来去为人生，
1: 对
0: 哇哦，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Hello， 你好，
3: 哎
0: 哎，
3: 哎阿弟，
0: 喂，
3: 啊要订迄个胖姜粉，
0: 要胖姜粉，
3: 顶间订迄个一组，我本来无啥敢买，
0: 嘿，
3: 看卖就袂歹，
0: 有影，
3: 阿弟，
0: 来啦来，这边两组啊，即个要甲下落去啊，下落去啊啦。买两组呢，电话金卡吼，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两组哦，都两罐上两罐哦，只有做两组哦，啊，你着搁加一罐，
1: 一罐呢，
0: 单档个搁加上一罐，今天才有哦，你今天也无订都无啊，今天才有个鸟，所以这特别清楚的，这是见面的哦，哦，今
2: 天才有，
0: 所以咱好朋友爱把握无，啊，电话要金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4: 分
0: 好好，来你稍等哦嘿，阿奶奶，这个一线一线听有无？一线听有无？哎，听未？来，甲你提起。阿奶讲
4: 话。
0: 好，你就一早时甲食两汤匙啊嘿。
4: 哦，早时啊，会使
0: 食食素，会使食。哎，会使会使，足好足好吼。一早时甲食两汤匙哦嘿。好，好，好，谢谢哦嘿。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咱今麦电话有较济。因为知影讲这个好物件，天然的，你食天然的吼，你拢唔免烦恼。啊，所以有人讲，趁有更年期的时阵啊，爱去食什么荷尔蒙啊，哎、有嘛惊呢？惊讲食了安怎样呢？
1: 食西药的迄个荷尔蒙哦，
2: 有
1: 当然引起就迄乳癌还是什么
0: 肠
1: 癌
0: 啦。对对对，
1: 是天然的是，那葵西酸是天然的，所以你按什么食？无代志啦，
0: 嘿，对，吼、所以这杂波杂波食，拢总真好，哦，所以话讲你看，食食啥，迄两类冇改善啦，
1: 哦，
0: 哦，那
1: 卫生区的五脏六腑拢会改善啦，
0: 迄话搁较伤含的，讲伊含骨头酸痛啥物啊，迄嘛改善的是哪哪呢？
1: 啊，食落个对吼，伊就教你讲，咱咧油脂的功能咪很好啊，
0: 哦、
1: 啊，酸痛我大部分拢油脂的功能拢无好嘛，
0: 啊，伊会甲咱补充，
1: 嘿啦嘿啦。
0: 所以我去听恁咧讲，我想，哦，是有影无影呢？
1: 哦，
0: 这个物件呢，真尔神奇着安尼，食看卖你就知。啊，我讲咱这种啊，就是一定爱冷冻哦。咱这拢是天然的活菌，咱这拢是活菌哦。哦，咱咧内面拢无添加什么防腐剂啥，拢总无。你，阮出去冷冻。冷冻车，你出去嘛，就我那拢爱冷冻哦。你去恁家哦，我那拢爱放在冷冻哦，千万唔通去放在冰箱下卡层哦。哦，一定爱放在冷冻哦。嘿，爱会记得哦。嘿，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咱今天就是提一罐上一罐，偌济2980。
2: 二九八零。
0: 提一罐上一罐2980。啊，咱那提两罐上两罐。5960，
2: 啊，佫有加一罐哦，
0: 啊，佫加上一罐，
2: 嗯，
0: 哦，所以我
2: 讲，
0: 我即马佫加讲哦，单单有心佫疼你啦，伊又讲，啊，你哦，看头拄啊，拢安尼送啊，坐出去啊，啊，即马佫讲，卖讲，哦，啊，你即马家己就进来订安尼就好啊，吼，啊，但是今仔日只有尔，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咯，今仔若无订没有啊，佫来一罐没有啊，来讲真叫你提两组，你讲要佫加一罐无哦，
2: 哎，
0: 要佫加一罐无哦，哦，你着看，伊今仔一罐都。2980啊嘞，所以咱那个比如爱爸，嘿，今仔伊是佛心来的，
2: 是
0: 真正。伊正经是哦，这两阿婆是正经讲的呀，干嘛也要做心的呀？你要看因哦，要叫人讲出国去佚佗哦，较早哦嘛，一个唔敢嘛。

0: 闹都在偷鸡人安呢，拢过掉掉。
1: 是
0: 过掉掉，过康亏过掉掉，
1: 过人家胖，
0: 哎、嗯、对对对，过人家胖，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哎来来来，小蛋你要讲主旨啊吼，好来来来，
2: 哎阿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爱两种迄种的迄红紫粉，
0: 安尼哟。来啦，两组都加一罐啊呢！哎、欸，这卡手加妹，提两组都加一罐啦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嘿，你好。哎、欸，我就知啊吼，你正常哦。啊来来，咬哦，那唔知啊，都咱的好朋友大家拢真高追，来我今天吼来，一爽一爽个听者一。甲听者，甲听者吼，哎、欸，我你讲啊，这个老朋友来，迄电话都走出来啦，迄电脑都走出来啊咧，你哪会知？啊，都电脑，电脑会滚拖刀煞唔知啊咧。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对对对，
2: 我要想要了解
0: 迄凤凰。好啦，来来来，甲听下最好，好迄进上哦，好担当来下面讲安尼啊，因恁两个家己去讲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2: 解
0: 迄
2: 个蜂蜜。
0: 来啦来，迄、那个芳姜粉啦、啊，唔是芳蜜啦。哎、欸，你看伊安尼讲话哦呐，比我感官更加紧张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你有那加感官哦，我来讲了招精，咱的朋友来嘛讲，我要爱迄个胖胖胖安尼啦吼，啊胖姜粉啦，啊胖姜胖粉姜安尼拢中好安尼啦吼。后来我来叫因听哦嘿，来一爽一爽个听这里，一爽哦，空八空空空。

0: Hello，
1: 哎，
0: 哎，来哦，
1: 大姐啊，大姐啊，
0: 你叫我师傅，还是叫晋上师傅？
1: 叫晋上啦。
0: 啊，叫晋上师傅哦。哎，安尼，你叫伊师傅，安尼嘛是对，我知影哦。你若安尼，你可能唔知要阁改问啥哦。
1: 哎
0: 呀，嘿哦，有秘密哦。哦，来来来，我跟你讲，迄、那个晋上，伊要伊要甲你迄落，你甲讲，你还没讲电话，你你还没麦麦红听到啦，麦红听到。你有听到无？啊！变
1: 啦变听到，变啦变啦。
0: 买红听到吼。
1: 哎呀！
0: 伊要恁两个讲了。
1: 哎呀！
0: 好，恁两个讲来，稍等稍等，来来来来，伊要恁两个讲安尼啦吼。过来，
2: 李先生。
0: 空
3: 哦，你好你好。哦，李先生你好。
0: 好来来来，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

0: 周啊，四周哦，你四周你都提偌济啊呢？四周拢加上两罐啊呢吼。
1: 哎呀哎呀，
0: 卡手加妹，
2: 这爱联动哦，这爱联动哦，
0: 对，爱联动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2: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我讲哦，一提四罐上四罐，
2: 嘿，
0: 哦，
2: 啊个。
0: 阿哥上两罐，所以拢总十罐，迄放冷冻 OK 啦，对不？所以这一定爱放喺冷冻。你话开医用，
2: 要不伊迄有迄个普利龙吼，
0: 有，
2: 对，啊你提收着提上去的时阵，
0: 普利龙还透嘅咧，
2: 对，你唔免讲，普利龙唔免做卫兵啦，不会兵袂累啦。
0: 有咧，那如果卫兵我含普利龙
2: 做啥？所以我爱讲一下，迄普利龙唔免做卫兵，你的普利龙更外靠，好收起来。
0: 哦，哎，
2: 变迄螃蟹粉就好啊，一罐安尼，无大罐嘿，系安尼 OK 哦。
0: 系啊系啊，就是安尼嘛，哎，所以讲，甲你讲讲哦，做迄哦，哎，爱冷冻哦，爱记得爱冷冻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3: 二，
0: 哎，
3: 二五七，哎，
0: 螃蟹粉，螃
3: 蟹粉哦，你搞只两多。
0: 买两组吼，好好，安尼来啦，这买两组吼，哦来了吼，这电话都拢有啊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要处理安尼吼，好啦，谢谢哦嘿，好谢谢哦嘿，好谢谢，好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咯，所以咱的好朋友。八阿伯，今天才有的，提两罐上两罐，搁再上一罐哦，5960哦吼，咱这是天然的哦，天然的哦，无掺防腐剂哦，你去一定要放在冰箱冷冻哦，吼，咱这无掺防腐剂哦，所以这是正确的哦，这是正统的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4: 好，阿伯，你三组啦，迄个螃蟹粉三组。
0: 啊，来来，我你要看麦，这边三组呢，嘿，三组好，来，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哦，所以这定位加改啊，定位加改，所以干那你哦，都安那一直听也安真无用安尼啦吼。后来，哎对啦，阿伯你讲咱的好比一定要把干那今日叫有啦，今日叫我都提两罐上两罐，够再上一罐哦，5960吼，爱八无。今天才有名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5: 你好，林小姐，你好你好，
6: Hello， 看呐，
5: 你今麦咧，我咧讲哦，你讲哦，做迄食了真好是安那样啊好，你讲我听。
6: 我讲那时候手阁没
5: 骨
6: 头啊，放
5: 尿较无泡安尼，
6: 精神
5: 啊，加足好安尼哦。你住底恁翁是，你感觉迄个是？
6: 尿酸啦，
5: 尿
6: 酸啊，饮酒太旺个
5: 咧，
6: 爱讲他爱啉酒啊，
5: 爱啉酒哦。哇，安尼哦，啊，安尼我咧看伊嘛是足爱啉啤酒。
6: 啊，起码吼，就太旺了，怕唔捌啉了。
5: 听风了都看唔捌你嘛吼，都较乖啊吼。安尼我看到，你讲哦，我看安尼都爱好听你，伊较袂过啉酒啦。
6: 哎呀，伊就是爱，我看安尼你免食，你若想要啉酒，哎，螃蟹粉免食，
5: 酒免，
6: 你莫食，
5: 真假
6: 的。没
5: 吃了，没吃了，对了对了，那像
6: 我那都
5: 哎呀，你这样讲对，我也这样讲对吧，哎呀，所以你看，你这样做太太这么好，金甲买
6: 好
5: 吃，
6: 有较好
5: 嘞，你有那会有，
6: 有较
5: 便
6: 宜的，无正啊，讲过正啊，那个钱啊，
5: 嘿，
6: 正甲人未做工过，
5: 是你啊，
6: 去自驾，
5: 安尼哦。
6: 还是自家提了在我度，
5: 是你啊，恁翁。
6: 我讲我跟你妈，
5: 啊，恁两个是。
6: 我个人唔拿啊，我个人。
5: 哦，安尼哦。哦，你
6: 今
5: 麦讲就是讲恁翁
6: 得着。因为爱，叫人要食东西。
5: 嘿。
6: 啊，我讲，因为要食迄多东西啊。
5: 嘿。
6: 所以唔想爱做人，无做人就。
5: 对啊，吼，哎，叫人 所以我哦，这部开始我就讲，唔好食伤咸，吼，系啊，莫
6: 当咸面咯，
5: 莫你叫
6: 他吃，吃老面的姐姐，老了姐姐，还是混豆腐。
5: 哎呦，
6: 哦，我好爱的，我都
5: 哎呀，
6: 我真该吃啊，我的咸，
5: 莫吃咸哦，叫唔好吃咸啊，哎，难怪哟，哎。
0: 随用爱听完了啦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吼、哦，咱今日介绍这螃蟹是纯天然的哦，天然的哦。哦、所以说你要吃这个东西就是要吃天然，而且古早时代就流传下来了、古早时代就流传下来、所以这种东西你要看为什么一定要冷冻、
1: 就是要还保持新鲜，那未去，因为无内底无防腐剂，唔知系安尼。
0: 哦。
1: 嘿啦，你若有防腐剂，我趁在你个会偏下话紧。
2: 对，这个纯天然的，无添加。
0: 所以一定爱放喺冷冻，啊，这天然的，吼、啊，你个放喺冷冻，一定，你若无放喺冷冻就袂使哦，
1: 嘿，袂使哦，
0: 嘿，困到死去啊，所以咱好朋友把握，今日只有诶吼，咱今日是提一罐2980，一罐上一罐，
1: 哦，
0: 啊，那是天然罐哦。能管5960，啊，咱天能管就坐在上能管，搁说的搁再好担当的搁加上一管，干那今日只有俩，干那今日只有俩，所以咱后边一定要把握，无提着吼，你就后悔啊，无提着你就后悔啊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5: 嗨，你好，
7: 五分汉字文，
5: 好好来。甲听甲听吼，要爱螃蟹粉啊，蜂子粉，哎，人讲了有标准嘞，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7: 讲啦，
5: 好、哦，你著一早时甲食两汤匙啊嘿，
7: 哦，
5: 早
7: 时啊，会使食食多，会使食，
5: 会使会使，足好足好吼，一早时甲食两汤匙啊嘿，好，好，好，谢谢啊嘿。来来来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都需要我们的服务电话，拢继续利用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啊！一定爱八，因为你吼、哦、错过今仔日都没有啊，吼、哦！所以今仔日咱那样耳朵甲后安呢，伊也讲吼，啊！即马这样呢，经过遐久啊，你啊，阁是啊，阁是安尼。对哇吼、啊，所以咱今日硬度加土的，硬度凹的，
2: 是
0: 哦，提两罐上两罐哦，搁再上一罐哦，干咱今日才有尔，哎，这要都一提啦，要都一提，伊讲叫咱家己去挖螃蟹啦，挖挖家己再过去创啥，
2: 再过去感受啊，
0: 哎，过去感受
2: 啦，
0: 安尼啦，
1: 啊，对，当时足大，
0: 啊，那钱多叫螃蟹坏掉啊，是变哪路？哎，这有影嘞，
1: 是咧讲哦，无够工钱啦，这真正是无够工钱的物件，哎，这卖人哦，就是讲是。你做工地的啦，
0: 真正你在做工地，真正，
1: 哎
0: 我看你正经样，所以你唔知我咧早孙啊咧生家水掉安尼，对
1: 哦，哎就是安尼嘛，哎呀，那要买爱趁机会，
0: 哎对对，今仔日咱今仔日就是这种的这优待，啊咱的好朋友爸，刚刚今日才有鸟，后摆无再加好康啊，
2: 是，
0: 伊讲那有可能安尼，人个物件是爱起价，啊咱这么大行起，啊你都唔好起，佫说佫加一罐，啊咱有这个理由，啊今仔日才有，
2: 明白
0: 啦，今仔日唔是啦。今天见面的，今天见面的，不要大家拢吃出这个健康。
2: 是回归
0: 天然的，天然的物件，这天然的物件，所以唔知就爱冷冻，对吧？吼，就爱冷冻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咱假期伊个拢每一罐拢个用那个测，甲你低调嘞，一直保持新鲜，保持着新鲜咯。啊，你去你就要甲拆开，啊甲放落去冷冻。
2: 爱冷冻哦，一定爱冷冻哦。
0: 哎，那个臭面放落去吼，你就干那去罐甲放落去都好啊，吼。啊，这好东西啦，啊，所以我呢今仔日哦，安尼都也是看高鱼，之后我都搁甲下掉啦。
2: 是。
0: 啊，你那未晓摕到，我嘛无阿多，吼。所以咱那边这食了好处足济啊，查甫查某。弄种感官，你用我头拄啊，干那呢哦，书底下搁问等等啊，我就知影你书底下哦， 我知道问啥，
8: 是，
0: 伊不爱用听了，我知道啦，我听了我就知道啦，哦，哎，不要紧啦，吼，我拢大家姐姐吼，拢安尼身体健康啦，幸福啦，啊，查甫人啊，姐姐嘛是身体，哎，这头多等等，伊讲，哎，查甫人姐姐啦，我讲，啊，查甫人嘞，查甫人姐姐嘛是同款啦，哎，身体健康，身体机能拢无同款啦，拢模棱无轨啊，哦，所以。这种的天然的物件伫咧食顺调调啊，安尼去甲调解掉。
1: 嗯，
0: 就刚才用安尼讲，伊这里面有迄个什么葵烯酸，
1: 氨基酸，
0: 个氨基酸，
1: 氨基酸是50%的氨基酸咯。
0: 是，比咧食迄有诶无更加
1: 好。
0: 吼，啊个里面个有迄什么碗糕啊？
1: 哦，来对哦，
0: 哎，足侪营养素，
1: 来对都
0: 十几种。
1: 做啊
0: 做
1: 啊，
0: 我讲的。系啊系啊，哦，所以这个天然的物件，这叫稀罕呐。
8: 是。
0: 你也看等等，你个问这吼，我问过来，问过去，挖过来，过挖过去，移动我都用，
8: 无
0: 简单嘞，真经的嘞。哦，伊个汤羹我努力食嘞，记忆拢真好。哎，头头佫无讲着，佫有人讲直接讲记忆伊安尼感觉拢安真好，记忆真好哦。
1: 嘿，真正。嘿，有这款嘞，有就好
0: 过
1: 了。
0: 系啊。
1: 嘿，增强记忆力。嘛，较袂种，即物件，连咪袂记这样，连咪袂记迄样。
0: 嗯，
1: 哦，啊，佮主要是阮安尼困眠会好吼。
0: 系，
1: 啊，头壳就本来较清楚。
0: 哎，真，等等，你讲这条，我你讲迄人也是吼，这个孤年吼，这个困眠困无好啊，人讲脑雾，啊，这种脑雾吼，到尾会变成失智。失智吼，迄个时阵就害啊啦。
1: 哎，
0: 你咱到哪总有一个失智诶，迄足够人玩诶呢。
1: 你
0: 现在，哎，正经哦，哎，厝内面的人唔是讲对伊不好啊啥物，实在是红足烦诶。
1: 哎，
0: 正经诶，
1: 连咪手提物件，伊嘛咧提物件。
0: 系啦，哎，唔难咧俩。等下都再去讲咧，讲哦，要去倒位安尼吼，来又搁赶快搁未记哩
1: 啊。
0: 哎，马上讲，马上未记。
1: 马上
0: 讲，
1: 马上
0: 未记。嘿，都是安尼啦吼。哎，所以加盐加饭食真好，天然的物件啦，所以你安心。嗯，
1: 都讲吼，钱唔好留喺福建里是说，啊唔好对家己较好诶，唔好留喺福建开，对家己较好淡薄啊。
0: 对，
1: 这上重要。
0: 所以吼，咱的时间呢特别珍贵啊，所以一定要把握今日的机会哦。你今日无摕到，没有办法，无通阁加一罐哦。0800
8: 我数321
0: 0800054321，咱都一则是开康巴。
1: 嗯，
0: 看两汤匙啊，加落去，一个好加嘞。
1: 嗯，
0: 咱咧话讲，咱咧话讲啊，讲起两汤匙啊，看落去，甲当作早餐，我你嘛卖咧，遐尼啊当生。
1: 当作早餐嘞哦。
0: 系啊，我讲你嘛卖咧，遐尼啊当生着，甜着啊呢。伊讲遐好加。
1: 好加是好加啦，
0: 真啊好加。
1: 但是迄都营养分足管的物件。
0: 真正营养素足管的。
1: 嗯嗯。都甜甜啊加。
0: 系。
1: 哦，咱身体嘛着爱。慢慢啊，甲你吸收，你要做一届，甲灌下水路。
0: 哎，一阵时两汤匙，
1: 哎，对，
0: 唔当像我三四汤匙，康八个食，哦，啊康，都是食饭前啊，你甲食落去啊，
1: 对
0: 啊，哦，啊暗时啊要困哦，你佫甲食一个，
1: 嗯，
0: 真的，迄营养补充真正好吼，啊，所以咱今日才有哦，今日才有哦，那你一定爱把握不？
8: 是，
0: 提两罐，上两罐，佮再上几罐，安尼叫5960，哎，电话金卡，0800
8: 我数321，
0: 无等老因啊，登记啊吼，登记啊，登个因公司啊吼，无啊，都无啊，吼，0800
8: 我数321，
9: 嗨，你好，
10: 你好，
9: 嗨，
10: 阿弟哦，
9: 有，
10: 有，哎，结果还未放假份哦，等真久啊呢，
9: 有影呢，咱足济人拢安尼讲哟，
10: 对啊，食真好呢，
9: 哎，阿迄都咪定定有滴啊。
10: 哎呀！你搞咧促销，我唔得就讲哦，咱只股在咧等着咧促销。哎呀！
9: 促销拢会要进来啦吼。
10: 叫咩？
9: 哎，
10: 我买3组，
9: 买3组
10: 有
0: 哎。来，这边3组咧，你要看开落去咧，3组咧吼，0800。
8: 我数321，
0: 0800054321。
9: Hello， 你搞你真搞哦，嘿。
10: 我搞的，
9: 嘿。
10: 你卖螃蟹，我就进来哦。
9: 有影吼，
10: 啊，我去年有买，偌好用嘞。
9: 有影吼，
10: 啊，搁三，我要买3组嘞。
9: 买3组，我的来啦，3组吼，来0800，我数321咯。阿姨你好，
11: 你好，我是庞家。
0: 庞不是啦，庞家粉啦。
11: 哦。
0: 嘿，庞家粉吼，你一早是康巴，看两汤匙食哦，吼。暗时要困，搁加食一个，吼。啊，你一定要放在冷冻哦。
11: 哦。
0: 哦，啊，你有听吼？好，啊，你要爱偌济？
11: 我爱。 大组的嘛。
9: 当然咯、哦，哎，两罐送两罐，搁再送一罐的，对无吼？哎呀，安尼你无讲啦，无讲，吼、哦，好 ，OK 哦，安尼好啊，你这弄有电话啊，吼、哦、，OK OK， 下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爱八啊爱八，时间要将近啊，吼、哦，啊，所以这火车嘛塞贵，个分比啊嘛无效呢，空八空空空，
8: 我数三二一，
9: 零八零零零
8: 五四三二一，
11: 讲，
5: 系我讲哦，啊，系风大顶盖。
9: 来来来，紧卡电话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5: 嗨，你好。
11: 嗨，你好，雅琴。
5: 喂哟。
11: 哦。啊，你来接古拢无甲你讲个彭家货，我想讲可能无会个
9: 看。我你讲，头家讲这咪定定有诶，所以你甲看，即卖有听到啊？你甲看，哎，你甲看镇上头家，你看大家拢讲安接古啊，安尼啦，系啊，即卖，即卖。等到就要紧卡电话啦，
1: 大环境无好啦，啊，市况歹市啦，
9: 嘿、
1: 哦、啦，你知影市况有当拢了钱，你都你拢唔知影咧，
9: 一个胖拢死了了
1: 啊，嘿啦，嘿、哦、
9: 所以咱在天然的哦，爱八爱八万的吼，空八空空空，
8: 我数三二一
9: ，Hello，
12: 阿弟，
9: 哎，你好，你好，
12: 恭喜恭喜，
9: 恭喜恭。
12: 那你个开始卖房间粉啊？
9: 有咩？加固？
12: 你卖我多蛋掉啊？
9: 哈，叫你蛋掉啊！
12: 快点快点！
9: 唔要。
12: 先上三周来。
9: 你别三周吼！来来来，吼，今物电话真济，这三周啦吼！嗨、哎，你好！啊，来来来，这样呢吼，卖温哥卖点咪少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八阿爱八阿不？
13: 喂。
9: 嗨、哎，你好。
13: 你好。
9: 嘿，来哟、哦，安哪里？
13: 哎。今麦
9: 哦，嘿，彭家凤要爱几组？
13: 要甲你买两组呢？
9: 买两组哟，好来来，这边
13: 要
9: 两组啦吼。啊，时间啊，将要占尾声。啊，我你讲，你今麦电话用个卡，用个卡半点钟哦，吼、哦，甲你等半点钟哦，吼、哦。啊，那无就无啊、哦，吼、哦，爱把握今日的机会哦，吼、哦。空八空空空，
8: 我数三二一。
9: 嗨，你好。啊来，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好听好听听吼。啊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所以按了咱的彭家富咯，甲咱今日伊提两罐送两罐，搁再送一罐，今日才有诶尔。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好处有多多啦，天然的，天然的上盖好啦吼。啊来，今日这波感谢咱的晋商，谢谢哦、喔。哇，这电话拢接袂起安尼。嗨，你好。啊、来休蛋休蛋休蛋休蛋吼！啊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吼！啊这安尼吼，这电话真济，我紧吼！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电话继续利用。啊，今日这部感谢咱的晋商。
14: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八八点七，花园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殿塔。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在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在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在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口的蚵仔。坐在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火。除了靠海食饭，黄湾也是家的故乡。 台湾每六粒鸡卵都一粒来自宏远，现在一个养鸡场规模拢大个惊人。宏远有将近千万只鸡啊，乡民在讲比人搁济几啊百倍嘞。近十年来，除了饲鸡、猎鱼、甲饲鹅啊，宏远的工业区成立，吸引了上百间的企业，也让宏远人的生活给了一项无同款的选择。无论在工业区、海边，也则是养鸡场，宏远人勤奋踏实的过日子。
16: 祖美观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 回鸿广播电台。

0: 好来哟、
1: 哦！
0: 亲爱的，那乡亲时代，咱的好朋友，咱的阿伯阿姆啊，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小朋友、大朋友、男朋友、女朋友，
1: 哥哥大家姐姐
0: 一起来啊！哎呀，好朋友啊！我的讲啦，这默契哈、
1: 哦，
0: 私底下才巧啦。
1: 哦，加个巧好啦。
0: 哎啦，哎啦，啊，咱好朋友，当然今晚吼，佮教教咱啦，这美容礼拜日会时会在时呀。十点到十二点，咱的逍遥世界哦，
1: 世界逍遥。
0: 阿婷，
1: 安利，
0: 咱伫这个现场当中，为咱的时代来做服务哦，
1: 哈。
0: 当然，咱那边呢，当然袂记哩哦，咱逍遥世界这线免付费电话，阿先提供咱时代，你甲抄起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好来，这是咱的免付费电话哦。哎、欸，这号码你甲抄起来记起来，要拨到有啦。
1: 是。
0: 啊，这呀手机啊吼，啊是摕行动电话，拢总拨会通。现场当中当然啦吼，除了啦吼，咱啦吼，这要卖菜，包括点歌，拢利用咱即阵透过咱这个免付费电话吼，甲卡到等来安尼吼。尤其啊，咱今这礼拜日啦，
1: 星期日啊，
0: 哎、欸，快乐的星期日啊，
1: 丢你不生的，
0: 有啊，啊，今朝这个初暑哈，
1: 是
0: 初暑的讲哦、嗯，这个热天到家啦，
1: 哦，要迎接新的就是啊，秋天来的啦，
0: 还是今年这个秋天啊啦，
1: 是，
0: 有啊，讲哦，虽然是安尼在讲啦，
1: 啊，
0: 但是我咧讲哦，爸爸妈妈吼，人讲这個秋天讲秋老虎啦，
1: 秋老虎啊，
0: 哎，秋老虎啦，
1: 很猛咧，
0: 你时时间赶快嘛是热哦，
1: 是，
0: 含这热天赶快咯，
1: 赶快，
0: 哎呀、啊，所以讲有一句。会讲哦，出树出树啦，啊，曝丝鸟出
1: 哦，是啊，并不是讲温度多高，
0: 并不是讲哦，这么热天啊来个哦，过了后顺就开始哦，哎，但是我讲，早暗的温差会较大，
1: 有啦，有较凉啲啦，
0: 哎，那这么啦，暗时啊哈，早时啊，甲暗时啊哈，啊，会较凉就对啦哈，啊，所以讲哦，因此呢哦，是到爸爸妈妈，嘛是你要注意这气温的变化，啊，你了解啦哈，好啦，啊，当然啦，你这现场当中第一单元呢，要让要卖菜。客咱的招财之物，客咱的招财之物，讲阮食好穿好，落地也不时。
1: 可啊！
0: 当然啦、啊，
1: 嗯，
0: 啊，咱啊，除了咱的这个哈老朋友厝啊，新朋友呢，买咱个参加，
1: 大家都可以一起猜呀、
0: 啊哦。啊，尤其咩点歌，你都唔免客气。
1: 哎，啊，趁即阵时阵做回来啦。
0: 啊，点歌，咱就给你做安排。
1: 哎呦，
0: 爱、听爱歌曲，你拢卡过咱的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即马先来出卖菜好啊啦。
0: 哦，要出卖菜进，就麻烦兵报告一下啊哈。
1: 报告啊。
0: 尤其是讲，发达人嘛邀请、啊，就是咱的这条来宾呐、啊。
1: 是。
0: 啊，咱的来宾呐、啊，今日来传好料的啦。
1: 传好料的啦。
0: 系啦。
1: 绝对好料的啦。
0: 好料的
1: 啦。有。
0: 哎呀，听你好料就知影，什么人要来
1: 啊？超啦，系啦。
0: 哦、啊，尤其这方面当中啦哈、哦，来，我啦哈，搁要甲传一个盘手咧。
1: 还够盘手咧哦。
0: 今日你都盘手咧哦。
1: 今天哦，今天有哦，
0: 顾身体，
1: 个个结婚
0: 啊，当然一方面，咱去传这个盘手咧，
1: 啊，这手里
0: 盘手咧哈，我咧讲，直接七月就对了哈，这吼、
1: 哦，较好用，
0: 上好的啦，
1: 较好用，
0: 上好的呀，
1: 是，
0: 哦，无就是讲吼，咱来要洗净啦，
1: 系对，
0: 要求平安啦，
1: 是，
0: 哦，阿妈就讲有话有话无的就对了哈，
1: 对。
0: 哦，
1: 洗好清气。
0: 七月啦，讲我要普陀拜拜，
1: 是，
0: 甚至有当时也有无吼？
1: 嘿，
0: 那讲咱先生那里运家，
1: 是，
0: 对不对？
1: 靠着有诶无诶，
0: 没啦，
1: 嗯，
0: 这里刚好克掉就对啦，
1: 对，
0: 刚好克掉就对啦吼，拢总未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安尼怎意思哈？
1: 在，
0: 较等下来讲，
1: 好，
0: 哦，较等下来讲，啊，所以是多等你爱斟酌听，爱注意听，啊，好，看个网闹高哦，就对咱今仔日老，
1: 是哦，
0: 就对咱今仔日老哈，好来。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出彩来。
1: 无手骨会乌土啦，哈、啊，无脚骨会走路啦，哈、哦，上加啥？上加拄着落大雨啦。
0: 无手。
1: 系啊，也乌土啊。
0: 会乌土。
1: 系啊。
0: 啊，无脚会走路。
1: 会走路呢。
0: 上加拄着落大雨。
1: 嘿是。
0: 好来，许多爸爸妈妈，恁家己个想看嘛，动动脑。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听一首啊，暗头啊，注意个。听完了后，随时开放电话，注意听哦。咱的这个吼，答案就伫咱这条歌曲内底面咯、哦。

0: 这猪鸡也听得知啊，有迄个老猪鸡，个
1: 少年猪鸡，
0: 嘿，阿毛迄个公诶，
1: 母诶，
0: 阿毛母诶，对唔对？
1: 规
0: 家伙啊，拢总撞出来啊！
1: 对，
0: 好来，啊，是到爸爸妈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哇，今嘛电话拢温顺，
1: 拢知影答案啦。
0: 接起来，你好啊，田哦，
2: 阿田，
0: 哎。
2: 毒菌啊！
0: 毒菌啊！哦，对对对，最近嘛想爱食毒菌啊吼。
2: 太平的，
0: 我知啊，张大姐啊，
2: 对不对？
0: 哦，好，感谢啦，嘿啦，嘿，咱的老兵嘛电话卡起，我都嘛知啊，嘿啊，来你好啊，婷哦。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喂。
2: 平哥，安利，感谢您两个啦。
0: 安利哦。
2: 你上一关啊，什么营养素？
0: 哦，安利啦，吼，系啦。身体营养过好啦。
1: 是。
0: 啊，你都咱昨天阿婷甲这个安利的啊。
2: 哦。
0: 啊，说平常时当时啊，吼，阿婷嘛是肯安利足用心的吼。系啦，来，阿你要点什么歌啊？
2: 我来讲吼。阮爸咧讲的是即卖迄个。食糖分的呀、
0: 啊。哦，来，你即卖讲产品，即卖要卖菜时间呢，系啊。
2: 我讲吼。
0: 系，
2: 我
0: 你。
2: 好啦。
0: 你要先点歌。系，先点歌。
2: 点一首迄个。海海人生啊。
0: 海海的人生吼。
2: 陈英杰吼。
0: 好啊。
2: 海海人生、
0: 啊。海海人生啦、啊，吼、啊，系啦、啊，人生海海啊啦。啊，身体个健康上重要，好、对唔对哈？啊，你那是有关这个产品的问题，再个找时间卡来哈。
2: 好，
0: 好，好，拍摄假设啊，放一个好，感谢，谢谢，有呀。啊，你陈英杰前两天你都听到一挂消息嘛，对唔对？啊，已经我那算功德，啊，对菩萨你修行啊啦，啊，有呀啦，人生海海啊啦，对唔对？天天24点来健康快乐哦，这上重要的。
1: 是。
0: 啊，听咧是有世界，来又未使时间哦，讲哦，啊啦，无手会乌
1: 哟，乌头啦，
0: 乌头啦，
1: 汤也加
0: 落
1: 啦，
0: 好啦。哦，啊，上惊拄着落大吼，来，
1: 你
0: 好，我听。
1: 你好。
0: 喂，
2: 我
0: 要追鸡。哦，追鸡。追鸡啦，吼，好，这一只要追鸡啦，
1: 追鸡。
0: 你参与啦。你参与啦。
1: 要参与。
0: 来来，你好，高雄哥。
3: 你好，那个阿婷。
0: 哦。
3: 下面听前阵子安利要放一条日本的小弟弟唱的歌哦，那被参考小黑猫也喵
0: 哦，
3: 参考树叶啊，
0: 参考小黑猫啦，小黑猫啦，
1: 小黑猫参考啦，干你做安排哈，
0: 好，感谢祝贺你，感谢谢谢，好来溜啊停，好好来拍摄，好来溜啊停，
1: 喂你好，
0: 溜。
2: 喂，
0: 来，
2: 毒菌啊，喂，毒菌啊，
0: 哈，咱那个毒菌啊，吼，
2: 哎呀，
0: 以前做那个炖水鸡都买乌毒菌啊，吼，哎呀，啊，你乌过无啊？
2: 捌咯，
0: 乌捌咯，
2: 叫捌啊嘛，
0: 叫参加无吧，吼，哎呀哎呀，哎，足怀念的吼，今嘛无参加嘛通掉啊呢？
1: 参加是，
2: 今嘛无啊，啊毒菌啊嘛，啊毒菌较厉害，无乌土较厉害，
0: 哎，真正厉害，
1: 真嘞，无吃过乌安尼，
0: 啊，伊拢也个食土吼。
2: 那个，
0: 天是南道
1: 调
0: 啦，
1: 听讲南道调啦
0: 哈，好来，好，感谢谢，张大哥点南道调哈，我等来安排，好不哈？好来，南道调开始起来，电话空不空空？
1: 8811333，
0: 来你好啊，婷哦，哈，太谢啦哈，来你好啊，婷哈，
1: 喂你好，
0: 好来你的。玉珠子也要，
2: 啊，
0: 你要毒菌啊啦吼，
2: 哦
0: 好啊，毒菌啊哈，哦 OK， 感谢谢谢吼，咱这电话几啊通哦，往线当中，我加接几通好不好？来，你好，阿婷，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喂，
4: 哎，我想接歌
0: 嘞，哦，什么歌来？这个林大哥，
4: 我照顾，
0: 照顾
1: 啊，
0: 好，
4: 哎呦，要不要再毒菌啊？
0: 毒菌啊，你别要毒菌啊，
1: 好，
0: 你嘛别要毒菌啊，哈，
4: 啊，我想问你，那是不会不会，嘿，差不多。
0: 哦，这林刚的，好不？你等你算来，算来，我去接一通得来。你华庭哈，你好，你好，
5: 哎，林大哥，
0: 来，你华庭，
4: 哎呀，我要到屋了啦，
0: 好，到屋那哈，好，感谢，谢谢，来，今嘛咱这叶白菜把我点我搞家，哦，因为呢，较等的有好看的感情做报告，啊，咱服务电话记号空八空空。
1: 8811333，
0: 好啦，阿咱正确的答案是毒菌啊哈，
1: 蚯蚓啊，
0: 阿那是要对哦哈，阿咱就在知无， 好难克得了，假二请二落得也不时，
5: 可可可，
0: 啊，克等下记你迄个名，啊，写怎么招财进步啊，别面咯。
1: 哎，用行笔咯。哎、
0: 欸，啊那时候开公司行号的吼，迄店名啦吼，公司名弄个徛起嚟安尼吼，啊这安尼吼，好咱安尼吼，带几个囝来安尼，好不好？来，哈得嘞，要请咱的这个吼部长哦，好康万万到高，好康的万万到高，尤其我咧讲，今日然后特别阿前要个穿一个盘手咧，要个穿一个盘手咧。哦，阿姐，较等下真足听哦。哦，我一个那个传香薰哦。嘿，我咧讲哦。哦，有人有薰哦。
1: 嘿，香香弟弟哦。啊，
0: 大多的有无哈？
1: 给香薰啊。
0: 大多的哈、哦，有大多无大多拢香薰啦。安尼好不好？
1: 哦，一定平等的对吧？
0: 啊，平等平等。哦，高兴、哦、好不好？
1: 好
0: 好。啊好，咱拄啊点卖歌曲，我做调，再来做安排啦。是大哥高雄哥张大哥哈、
1: 哦。我即马找到你的小黑猫探狗形容啦。
0: 啊，无安尼先听，
1: 好不
0: 好？先听啊，听完了较等下吼，咱邀请咱的部长甲咱开讲贺导哦。好啦，这阮高雄哥啦。如果要听什么探戈的小黑猫啦齁。

0: 不对啊？
1: 是。
0: 做人爱做甲好人会笑脸呐，对不对？
1: 安尼唔叫成功吼。
0: 好啊，是不是安尼吼？
1: 是。
0: 但是我咧讲哦，今麦唔是咧笑脸你哦。
1: 啊，不咧。
0: 笑脸，迄产品哦，伊将来要食，我讲哦，真正讲哦。吃还没完就去买门了
2: 哦。哎，还有两罐的
0: 咧。听讲哦，时间有无？无物件哦。
2: 对。
1: 安尼，无吃会思念，吃了会阁怀念的款
0: 的。哎，真正有影。哎，你知影什么物件无？
1: 应该是
0: 枪炮的。
1: 啊，枪炮的哦。
0: 嗯。
1: 阮公司的专门考的你啊。
0: 对啊。啊，人保定讲公司有无？专门有无做枪炮的有无？
1: 是。
0: 哎，讲我有做三四十年的底子啊。
1: 应该讲台湾前三大啦，我唔敢讲阮上大啦，百分之八十拢是咱公司做代工的。
0: 哎、欸，有呀，恁公司我做囡仔有无啊？哎、欸，这少年家囤啊算，我都听过啊，你敢知啊？
1: 哦，
0: 哎、欸，啊，到即卖来就对啦，啊，物件只有进步，无咧退步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迄、欸那个升级有无啊、嗯？你不断咧研发甲开发就对啦，吼。
1: 对。
0: 哎呀、啊，啊，这看，比如讲，从咱早期的枪炮，到即卖枪炮，有啥物差别哈？
1: 诶，无同款咧，
0: 啊，做无同款。
1: 哦，咱讲哦，生活较困苦吼，
0: 嗯，
1: 有些牛奶粉通啊食吼，
0: 嘿嘿嘿，
1: 算讲就真滴贵
0: 啊。啊，这有影就对了。
1: 我听我阿妈咧讲，较早要食牛奶粉吼，爱去讲做礼拜做阿门，我还是分得一袋转来呢。
0: 啊，对，我有印象，
1: 对不对？
0: 嘿，
1: 那是古早的时代呢，啊，那较好食咧啦，计厝诶有迄落生孙诶啦，
0: 嘿，
1: 买了进口诶啊，
0: 对。
1: 对不对？啊，今嘛无少想了啦。
0: 嘿，
1: 今嘛牛奶粉，咱都爱个粉，甚至有个人伊未使食牛奶粉。
0: 我做做啊，比如讲有会讲有无哈？食了了讲会漏屎的啦。
1: 对。
0: 本身个有一寡疼疼药的有无哈？
1: 惊惊血糖。
0: 嘿啦，讲我惊血糖拢飙悬呐。
1: 啊，愈食愈大颗。
0: 嘿啊。
1: 其实这就是选择的问题。为啥在咱咧讲的吼，用迄个米粉底下底牛奶粉，还有做全脂的。
0: 哦是。
1: 就是内底全脂肪啊。
0: 哦对。
1: 哦啊，我定定定个即系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咧讲，咱四十岁过，甚至六十岁以上咧，你都唔好个食全脂啊。
0: 安尼哦，
1: 因为内底脂肪伤济啊，哦，咱都爱食半脂，甚至是脱脂，就是个内底咱无爱糖分啦、脂肪啦，改去除掉。
0: 对，
1: 安尼你再未得足过多的糖分、脂肪做成三高嘛？
0: 看你讲我食个负担有无吼？
1: 是，
0: 身体产生负担嘛？
1: 对啊，搿只咱无爱去除掉，就剩咱讲牛奶的营养啊嘛。
0: 对啊。
1: 啊，但是咱即马搁较进步啊咧。
0: 安怎进步？唔
1: 是干那牛奶尔咧，你们老大人需要搁较精纯、搁较精准的营养素，叫做粗粮啦。
0: 粗乳啦。
1: 对，粗乳唔是粗肉的粗肉咧，粗乳是牛肉拄啊生牛啊囝，
0: 是
1: 发刚以来。
0: 生
1: 产出来连接才叫做粗粮呢。
0: 哦，啊那讲到这个部分当中哦，我讲咱好朋友是内行的啦。
1: 是。
0: 因为咱朋友讲哦，粗乳哦，伊讲哦，偏偏要啉牛奶就对啦吼。爱食这个粗乳呢？
1: 啊对啊。
0: 嘿啊。
1: 粗乳噶一般就那咱人的吼、
0: 哦，
1: 头先咧做出来，咱你讲三工五工一礼拜要分泌给小宝贝吃迄款的有无？
0: 是啊。
1: 母乳的粗乳的营养的价值搁较悬
0: 啦，较悬吼。
1: 牛的粗粮伊内底吼有活性免疫球蛋白，
0: 是，
1: 就是咱咧讲 IGF 成中因子啦。
0: 唔对，
1: 啊，这只牛你食这个牛的粗粮啊，伊的免疫力啦，伊的抗体啦，包括伊五脏六腑需要营养会搁较悬啦。
0: 嗯，
1: 包括伊加速咱的那细胞组织的成长。啊、所以咱人开始啉这个粗粮当中，就是上介关键，而且是上介接近母粮的营养成分啊。
0: 无唔对，
1: 啊伊无亲像咱咧讲的较早，反正就糖啦、啊，还是脂肪啊，即系老大人的负担。所以老大人我讲，食粗粮是上介好的。
0: 上介好的啊。
1: 对，啊而且伊嘛较未做像咱咧讲乳糖不耐症。
0: 无唔对，
1: 因为伊乳脂球膜较细，啊较好吸收、较好消化，都未蹲伫咱的体内啊。较早你食牛奶粉会漏屎。你食粗粮，我甲你保证，绝对袂，
0: 绝对袂漏屎吼。
1: 对啊，唯一的缺点就是一贵，对啦。
0: 哎，这点是有当时啊，好都无法度啦。人讲物件钢管无钢师傅啦。
1: 啊对哦，
0: 对不对？
1: 你看伊的条件这么严苛呢。
0: 对啊。
1: 刚二十四点钟，两刚四十八点钟，爱比牛某生囝七十二点钟以来的。
0: 哎。
1: 叫好做粗粮呢？
0: 是啊，你看买下子嘞。
1: 那所以讲，这个物件吼，可遇不可求，就是有钱无地买啦。
0: 对啦。
1: 啊，你头你讲人家在偷，因为今嘛全世界粮拢欠货。
0: 哪里哦？
1: 对啊，我来讲，今嘛粗粮的价少，
2: 嗯，
1: 是六个月前的两倍啦。
0: 是。
1: 哎、欸，你看外口人，我在健身，我在吃乳清蛋白，有无？
0: 对啊。
1: 六个月前哦，一公斤是八百。
0: 嘿。
1: 今嘛一公斤是1600块，有钱无得买，上介绍的粉哦，哎，乳清蛋白粉了，
0: 是啊，
1: 啊那一初领来讲，起2.5倍，佫无会员通啊摕，
0: 真正有影吼、哦
1: 啊，所以就变作讲啊，人家咧食当中哦，有时阵会断货，这就较歹势啊，
0: 对啦。
1: 而且咧初领咧选，你爱选山地，台湾你就是饲伫个龙啊来的哇，
0: 对，
1: 有气来的，
0: 啊关起来无。
1: 咱要食爱食全世界第一名，纽西兰的初领才是上好
0: 的。诶、欸，人诶纽西兰有无吼？
1: 嗯，
0: 伊诶吼，拢安尼放了有自由自在有无？外口安尼个伫山坡底安尼走来走去呢？
1: 放养诶啊！
0: 迄叫放养诶嘛，对无？
1: 食咧，咱讲诶大自然诶青草，大自然诶水呀、啊。
0: 啊对。
1: 食天地精华，
0: 是。
1: 甲咱饲伫人啊来吃，饲饲了诶无同款啊。
0: 关伫人啊来咧饲有无吼？
1: 嗯。
0: 第一点，伊诶活动力较无够嘛。
1: 对、
0: 哦，对不对哈、哦？哎，阿哥来讲，靠一挂这个线嘛，对不对？
1: 啊、包括营养嘛，无同，因为是干那靠饲料啊，靠牧草呢
0: 啊。对啊，啊，
1: 人家纽西兰的牛是四界草的哈、
0: 啊。是啊，
1: 哎，心情无同出来，连水的营养价值嘛，已经拢无同。
0: 哎，这真正是有影的哦。
1: 这天差地啊，所以大家拢要食纽西兰呢。纽西兰来讲，牛奶都已经无够啊，你搁要较粗奶。最在蛋啦，
0: 牛不灵啦，
1: 啊牛不灵，
0: 系啦，讲牛毛灵，牛毛灵牛嘛吼，系啊，
1: 所以讲这就讲诶粗灵的部分，但是咱希望咱在落讲到咱个内底吼无爱遐脂肪糖去掉啊嘛，
0: 对，
1: 咱就是主要要搁添加搁较侪额外营养。
0: 哦，今嘛我咧讲哦，今嘛你讲干啦单纯干啦啉牛奶尔吼，
1: 嗯，
0: 真正诶营养拢无够，搁未吸收。啊！你今麦就一定吼、哦，爱讲啦，那讲等下升级对不对？
1: 对，我讲了，透早你家你的按摩呀啦，油炸粿啦，三明治啦，空肉饭遐早顿换掉，
0: 啊，
1: 一个冲泡类的改善你的三高嘛。
0: 对啦，
1: 啊，除了粗粮在吃以外，咱主要营养的来源
0: 是
1: 综合的谷物。
0: 嘿，
1: 咱来讲有咧看那个三高的代谢科医生会跟你讲，爱加吃一寡五谷杂粮。
0: 冇唔对。
1: 兼食一寡白米饭、
0: 米
1: 粉类的，
0: 嗯，
1: 啊，咱讲的即个综合谷物，就是讲咱讲的糙米啦、大麦啦、哦、红藜麦啦、小麦啦、燕麦，即个麦啊类的吼，
0: 嗯，
1: 可能营养啊，粗粮吼，粗粮在咱的体内够纤维，帮助你排泄一滴瓜吼，也使在咱体内吼吸油吸糖。
0: 但是有一点啊，介重要哦，
1: 吼，
0: 啊，讲是迄个灰指甲有无？
1: 哦，对哦，
0: 对不对？
1: 诶，未使去买着基因改造的嘛？
0: 是啊，
1: 哦，这是上该基本的。啊，所以讲你加食这五谷杂粮，会当帮助你排便一滴瓜。
0: 嘿，
1: 伊会使伫咱身体内底吸油吸成。啊，你想讲透早吸这杯有营养，啉落去了后，佮帮你甲你内底油甲糖甲你吸掉，就有大便甲你排出体外。
0: 是，
1: 你就免烦恼三高的问题啊。
0: 对啊。
1: 看下你在啉咖啡、啉奶茶、啉遐有诶无诶？
0: 嗯，
1: 哦，包括讲，我嘛希望讲，伫内底除了讲有遮谷物精华的外吼，老大人上惊就是讲中风的问题。
0: 哦，有影。
1: 哦，咱会使加一寡人讲日本吼、哦，即上界有名的纳豆。
0: 纳豆吼、
1: 哦。对，伊主要就是讲咧清咱血管内底血酸血碳啦。
0: 对啊，迄间吼嘛就医生开咧讲的啊。
1: 是。
0: 讲我讲吼，咱即卖无吼，迄、哦那个吼、哦，心血管的问题，你讲死亡率吼、哦、排第二名的啦。
1: 哦、对啊。
0: 第一名是讲吼西班牙癌症嘛。
1: 是啊。
0: 啊，第二名咧讲是寡心血管的问题嘛。
1: 啊，你看你个血路，逐工可有一杯甲你泡汤。
0: 对。哦、
1: 你早食宵夜，早中昼去用请好料。
0: 是
1: 营养吸收完啊，本来它底下会更遐，就由纳豆给你通通掉，
0: 嗯，
1: 就由大便小便给你排排掉，
0: 是，
1: 你都无这个问题啊嘛。
0: 哦，安尼真正。

0: 会更来会通透会通顺吼，你看咱这应用有无吼？
1: 是。
0: 你说你讲的，你讲的血就敢那袂是，伊就死在介就一挂氧气，介一挂这些营养嘛，对不？
1: 无通啊，咱血唔在通，
0: 开通啊，
1: 营养唔在上会高。
0: 啊，你食一挂这些营养物分营养素，你唔掉会吸收啊？
1: 对啊。
0: 哦，对唔对？这一定个道理啦。
1: 啊，所以你甲看，一支好的冲泡类的，唔是像较早讲单一的冲泡尔。
0: 还是。
1: 伊需要营养，
0: hey.
1: 哦，伊需要五谷的精华，
0: 对、
1: 哦，伊需要纳豆，伊需要红薯，啊，过来上重要讲，有这个粗粮，上介营养的来源，亲像母粮啊呢，透早甲啉一杯啊，
0: 对、
1: 哦，再来去运动，再来去上班，哦，还是讲再来去练训，
0: 是，
1: 安尼你的身体唔才有够营养，
0: 有呀，啊，尤其一寡咱只爸爸妈妈，因咱即卖有岁啊，唔比咱少年呐，啊，咱少年讲一般伫台讲的话就对啦吼。可能就讲啊，咱就只讲吼，啉一杯啊牛奶，营养补充有够啦。连讲吼，钙质的补充、骨本的补充拢有够，对不对吼？
1: 别来对啊。
0: 啊，但是咱即马较有会啊呢。啊，较有会讲第一点，侬话你食的物件当中，一定啊，先爱吸收啦。
1: 啊，是是。
0: 啊，你吸收的时阵当中，你比如讲像你讲的有咧出炉嘛吼，伊即个敢那袂是咱讲吼，迄天然的抗生素同款啊。
1: 对，有 IGF 生长因子啊，免疫力啊。
0: 对啊，抵抗力的问题你也无个提升，对不对吼？
1: 是。
0: 迄真正有影，你了一个病毒，了一个感冒的有无？你着安怎？你着使用咱哪去啊？买单哪呢？
1: 电视电台在讲抵抗力来提升，啊，你买跟我讲吃什么提升？
0: 对。
1: 我今麦就来讲，透早你甲泡一杯，就是抵抗力、免疫力，甲你提升起来。
0: 不对。
1: 半晡啊，八度以后你咪用泡一杯啊，
0: 够只饱足感吼。
1: 对，啊，我即摆讲话讲暗时啊，话较早食有无？
0: 嗯，
1: 啊，你来讲啊，半暝啊，你来讲啊，十点、十二点八度以后啊，
0: 对，
1: 你甲泡一杯啊，当作消炎、流脂的吼，
0: 袂
1: 造成身体负担，
0: 唔对，
1: 够饱足感，营养够高，
0: 对，
1: 安尼你个好困好入眠啦。
0: 对，所以讲吼，你看咱爸爸妈妈可能是一定会卡定会得定啊吼，
1: 是，
0: 伊嘛咧惊讲我啊，我即摆有无吼？食咩完了咧后，啊时间啦，卡来唔知有血啊无血
1: 吼？这就不一定啊。
0: 哎，我嘛讲讲这不一定哦。
1: 对。
0: 你讲卖公司，你跟他讲哦，迄个人尿死人，如果爱坐飞机过来呢？
1: 你跟他初恋爱排队咧。
0: 爱排队咧。
1: 我跟你讲，咱这个无赶快就是哦，市面上唯一一支吼，唯一的哦，
0: 嘿，
1: 做咸的，
0: 做咸的哦。
1: 你敢知啊？
0: 对。
1: 咱直接讲只说吼，做咸的比做甜的成本也够较贵。
0: 较贵呐，
2: 较贵
1: 哦。你不去吃永和豆浆无？
0: 我咧讲啊，你跟
1: 导领，跟一般的导领咧差一杯介绍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2: 就是安尼。
0: 所以咱平常在咧学就是安尼啊。
1: 对
0: 啦。哦，唔好食过，讲我这出炉个做咸的有无哈？
1: 嗯。
0: 啊，拄好上好啊，平均嘛，诶，这个有无哈？年会就对啦。
1: 要符合着老大人的口味。
0: 引化出来
1: 较正。咱用咸的有无？咱用香菇落去调味有无？
0: 嘿。
1: 我来都有菠菜呀、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软磷脂啊，
0: 是，
1: 加一个咸咸的吼，靠饱足感、
0: 啊。无唔对，好啊，所以广告这当中啦吼，朋友啦吼，有咧问的问题，啊，咱廖部长啦吼，嘛甲咱讲甲足详细啊啦吼，
1: 是，
0: 啊，所以讲啦吼，详细组我来。物件爱传咧等恁啦，
1: 无物件我唔敢来啦，但是真正互恁等遮尼久，而且哦，真正我头拄仔一开始就讲着啊，即马只要是擘着蛋白，
0: 是
1: 只要擘着奶诶，
0: 这
1: 些小拢是起灯杯啊。
0: 有呀，好。
2: 啊，宝弟啊，啊，明仔是传有够无啦？
1: 传有够无？我是无一定有够，但是我先甲你讲啊。介绍嘛，看你穿有够无？
0: 哦，安尼就对了，这较现实的问题啊。
1: 对哦，因为真正原料吼，起一杯以上。
0: 要紧啊，你只我讲，咱调节了无？你也接受啊？我嘛接受的范围内底面。
1: 有通啊嚼的，有通啊嚼的，好讲啊啦。
0: 哎啦，好不哈？
1: 哎啦，
0: 好啦，啊，你不然来听一下歌，较等人再来讲啦哈。好，来个听这首啊，好啊，心一个哦。

0: 诶，战争啊，会啊，吼，部长啊，净系可以抌乌掉就掉啦，
1: 吼。
2: 我是全世界拢要丢西兰哩。
0: 诶，边诶，边个讲吼？如果咱无欠，我吼拢安尼吼，卡不贵啊，肯定讲有无吼？
1: 卡尖尖啊！
0: 哥哥啊，哥哥啊，你好讲吼，食到我尔啊好，你敢知啊？
2: 对啊，咱个要卡要家己食营养诶，啊，毋是要泡来咧卖物件，要来趁钱诶，家己食，毋免算成本，食诶话拢你诶啦。
0: 啊，今日拖到即卖来和平啦吼，拢一再咧问就对啦吼。
1: 等，
0: 即卖拄做好诶，对毋对？
2: 就烧烧咧啦，
0: 好烧烧火火咧就对啦吼，
2: 烧火火咧啦，
0: 哎啦，啊，安尼来讲个瞬间，你就对啦吼。
2: 嗯，
0: 比如大家有啊吼。感受到你的生意一个啊呢？
2: 我是我跟你讲，成本起两倍，你即马问我的生意啊？
0: 大家有无？跟你秃头一个
2: 啊？秃头对啊啦！
0: 天哪！你看起来翘翘啊？你有无？吼！
2: 恁的照顾，哎呀，照顾今仔日，啊，有恁接受咱公司这愈来愈成长。
0: 对啦，弟兄，
2: 你讲我跟你谈，虽然谈无济，但是这支我来讲，我跟你谈，搁要优惠合理的。
0: 啊，而且讲这支跟一般的外口也无共，讲吼，
2: 第点
0: 计少，内底面的成本差个侪啦。
2: 对啦，
0: 你讲咧。
2: 他讲做一个咸的，就比普通的成本悬
0: 啊！对啊，系啊，安尼吼，来，啊，咱即马看部长豆豆来个瞧，我豆豆个瞧一下，安尼吼，来进广告来。来，啊那讲着咱即支啦吼，粗鲁的纳豆红菊的营养素啦。
2: 对。
0: 啊，我即马先甲咱部长问一下，部长啊，别有甲我问讲一听，啊，我进前关灯油无吼？哎，讲一块来得袂大，安尼吼，青青安尼有无吼？几粒几粒几粒？
2: 有啦，青青就是咱咧讲要做咸的，先不管就来得加菠菜。
0: 对，我讲。嘿，菠菜啦，
2: 对，菠菜来再过加香菇，
0: 嘿，
2: 因为我嘛是真开囡仔大汉的，食迄甜的吼，咱来感觉巴肚饱，但是嘴无饱。
0: 对，
2: 泡咸的当中吼，可以满足你口腹之欲。敢那即个我来讲，敢那口味吼，
0: 对，
2: 咱调要半个月，一天调三款，调四十五款，甲上尾啊，我才满意。
0: 这真正哦，
2: 对，哎呀，咱要互老大人食吼，尤其讲哦，咱这四十岁以上诶，卖去食迄个人咧讲诶，外口诶什么奶茶啦，
0: 卖啦，
2: 哎啦，咖啡啦，
0: 嗯。
2: 泡茶泡一杯营养啊！第一，咱来地主先锋，我甲恁讲到，就是咱纽西兰全世界第一名的粗粮。
0: 不对，
2: 啊，这个物件好的好的，伊甲母粮吼，90%的相似的营养度。
0: 对，
2: 而且伫咱体内有 IGF 生长因子，
0: 嗯，
2: 会用帮助咱的免疫力，修复咱的器官，补充咱的营养。
0: 嗯，
2: 而且伊个无咱咧讲的牛奶的，咱咧讲的乳糖。
0: 嘿。
2: 甲脂肪，免惊大颗，
0: 免惊漏塞，
2: 免惊啉牛奶会漏塞，这你拢买，
0: 拢买。
2: 啊，所以咱特别选用上界关键的纽西兰的初乳做基底，
0: 嘿，
2: 哦，加上着啥物综合的骨粉，
0: 嗯。
2: 医生在甲你讲，你的血压啦、血糖啦、尿酸、听风脉稳定，爱加食一寡五谷杂粮，卖食遐白米饭、白馒头啊。
0: 有影。
2: 五谷杂粮你食袂落嘛？咱家己做枪炮，阮公司做枪炮做四十几年、五十年啊。
0: 哎，有哦。
2: 咱内底用飞机改的哦。
0: 是
2: 哦。黄豆、飞机改、玉米、糙米、大麦、红藜麦、红小麦、燕麦。
0: 吼、
2: 哦。即个五谷杂粮，你透早你就用水枪炮，免阁磨啦。
0: 真材实料。
2: 对，伫你的体内吼，不但互你有嚼饱的感觉、哦。
0: 是。
2: 伊伫你的体内帮你吸油。
0: 对。
2: 吸糖。
0: 嗯，
2: 啊，你想嘛，透早咱有粗粮做营养啊，搁再五谷杂粮帮你吸油、吸糖，有饱足感啊。第一，你袂大颗；第二，你的糖分的，刚才咱来讲的油盐就有大便给排出体外。
0: 嗯，
2: 这就是透早一杯营养啊。
0: 哦，真正有影哦。
2: 啊，唔难的哦，咱内底搁添加着纳豆加红曲。
0: 问对。
2: 因为即马台湾吼四十岁以上都有三高啊，较早三高都老人病啦，即马三四十岁三高的少年啊一堆啦，
0: 满是啦。
2: 对哦，啊，所以讲纳豆这个物件，伊就是在通血路，咱大家拢知。
0: 对啊。
2: 吼、哦，啊，咱的预防胜于治疗，大刚冲跑当中内底有纳豆、血根啦、血根壁内底啦、心边头啦、肝顶头，拢在讲包油啊。
0: 嘿。
2: 遐拢就有纳豆，甲你清清掉。
0: 唔对。
2: 你都唔免惊血管阻塞、心肌梗塞、脑梗塞啊！
0: 对啊，
2: 包括红菊盐会恢复咱的血管弹性，
0: 嗯，
2: 我哋会更会嫩 Q 嘛，
0: 对，
2: 哦，安尼你就免惊中风，免惊白血症啊。
0: 那恁娘讲个红脚个帮助消化呢？
2: 对啊，所以讲这个物件当中，你透早冲泡一杯，有啥物物件是加落有三四十款的营养，佫会使预防中风，佫会使补充到了像母奶安尼营养佫无负担的，就敢那咱只观念啦。
0: 对，那个初乳那都红橘营养素啦。
2: 对，伊就是牛，咱用个这个强调着牛西兰哦，
0: 这
2: 个第一名初龄。
0: 问对嘿，哦，
2: 伊就适合咱只。三个月体质，加大颗的，透早要去运动健身，你莫搁扛不起啊！你甲泡一杯啊，
0: 对，
2: 哦，袂造成你的负担，而且营养够高。半波啊，不多要泡一杯啊，俩腰的啦，
0: 对，
2: 哦，暗时啊要困，你若讲较晚困啊，是暗时较早起啊，你甲泡一杯啊，补充营养，让你好困，够好入眠啦。
0: 唔对啊，尤其那是讲咱一寡家的这个吼啊，输赢输子啊吼，啊，咱就来讲吼，平常时食素啦。哦，啊，这几种人解除啊。
2: 哦，这是奶素对。
0: 啊，那下在时啊，讲咱那边上肩两肩，有没做扎口无？哈、
2: 嗯，
0: 要做扎口就就是你是个冲泡就背下呢。
2: 对。
0: 啊，对不对？你上你冇亏得，冇贴得啦。
2: 对，咱来代购这个葵花籽萃取的那种卵磷脂哦。
0: 有呀。
2: 哎、欸，那个红狮子吃带过红补充咱脑部营养，可以再升级吧？哦。冇
0: 唔对。
2: 而且上届南平国贵咱做咸的。
0: 咸的？
2: 哎、欸，不是做甜的，咱内底加香菇、加菠菜这些蔬菜，加白胡椒，改做一个调味，让你减胖减胖啦。
0: 有啊，啊那讲来讲哦，咸的是一定安怎成本较悬啦吼。
2: 一定的啦。
0: 啊，但是我咧讲啦，部长。
2: 哎、
0: 欸。啊，咱一寡爸爸妈妈有诶吼，讲实说拢无咧趁啦。
2: 哎。
0: 退休的退休啊。
2: 哎、
0: 啊，有阵时也得爱啦。家己那春秋啦，
1: 春秋的啊、
0: 对不对？嗯、
2: 啊，你讲头我就知买啊啦，我就讲过啊，这期要回馈给你，外口安尼一罐450克啦，
0: 对，
2: 有机店在卖就是1280啦，
0: 哎对。
2: 哦，咱伫咧家咱之前有讲过，我咧三罐3840，咱直接就是剩3000啊嘛，
0: 是，
2: 直接话我来讲，成本是起灯杯啦，
0: 嗯。
2: 哦，你若要照卖，爱卖个4000多块啦，啊，咱赶快照进前3000块三罐，无大劲咯。不过加上你一罐，4罐3000块。
0: 四罐歹听，佮加上一罐公公福利门啦。
2: 嗰个唔安尼啦。
0: 无啦。
2: 嘿，竟然卖个4000几
0: 啊
2: 啦。
0: 啊，无啦，无啦，无啦，无对
2: 啦。
0: 我咧讲啦。
1: 五罐就好啊。
0: 啊，你嘛讲啊，你就早讲吼，我爸爸妈妈吼，安尼会甲你照顾。
2: 我知
0: 嘿，对不对吼？
1: 哎呀，好啦，
2: 我老看个你，我啦那会使吼，那嘛就在遐尼久啊吼，我就无跟你啰嗦，因为我真正初领的成本是起灯杯啦，
0: 嗯，
2: 我嘛真正无起价，咱赶快，我无卖个3800-4000，咱赶快3罐3000，啊，我嘛赶快加上你一罐4罐，今仔就4罐3000块。
0: 对啦，不过我咧讲哦，今麦有无吼？有足侪咱一挂孙仔孙子咧食食的好
1: 无？
0: 伊讲啊，伊话要挂等于因暑假，
1: 对啊，
0: 对不对？好的物件，啊啦，中央出家讲，算讲就是喏，有一挂功德啦，
2: 对
0: 不对？啊，你给，系啊，你给有无吼？诶、欸，我讲实说，我佛教徒，我该了解这个吼，政府定该重要。
1: 对，
0: 好、哦，啊，你来讲，今日有这个很好嘅物件，你只我讲啊，那讲吼，伊冲泡嘅物件就对啦吼。
2: 嗯。
0: 目镜我咪讲啊，那恁一镜就对啦吼，第一点有底底啦。
2: 就是。
0: 对不对？啊，物件吼，拢在做升级，愈做愈好啦。
2: 嗯，
0: 啊，咱这项遐好嘅物件当中，对台湾头壳台湾尾，我听的所有嘅哦电台，唯有咱这支是做咸嘅尔啦。
2: 对
0: 哦，咸
2: 嘅成本较悬啊。
0: 啊对啊，啊即摆伊咧起供养舒服啊。
2: 哦。
0: 啊你嘛爱甲因到赚多出一关啊。
1: 对啊，积个福德啊。
0: 对不对？
1: 嗯，对。
0: 这福德拢算你嘅咧。
1: 嘿。
2: 这无啊，真正给我低调大点啊。
0: 本来事实代志啦，这个积福德啦，
2: 你。问题啊，是心的问题就对啊。
0: 你算报喜，你话算报喜一关是
1: 到个。对啊，卖个丢毒啊啦。
0: 够啦。
2: 报喜一关，我和你吃无要紧，我即声应落啦，30桌是30罐，50桌是50罐。
0: 啊，你卖醉啦，卖讲30桌，50桌就好。
1: 50桌就好啊。
2: 30够唔好？
0: 卖那50啦。
2: 有两种
0: 价
2: 啊啦。
0: 是啊。
2: 要紧，我就照你讲的啦。吼，今仔卖讲加上一罐，是歹听啦。
0: 嗯。
2: 5罐吼，3000块啦。
0: 对。
2: 5罐3000啊，但是30。嘛，上少啦，
0: 上少啦，
2: 即个我优惠予你，
0: 嘿，
2: 讲未使出来，
0: 要紧啊，
2: 50桌尔啦，
0: 嘿啦，
2: 50桌抢无着，你一定记着的啦，
1: 是，
0: 有影哦，阿爸蛮听着哦，我今日吼，真正有人本来部队讲吼，
1: 卖个手手啊，
0: 是咪啦吼，
1: 嗯，
0: 本来伊讲吼，做犹太啊，啊4罐有无吼，卖啦，啊我即个加退一罐，一个报喜一罐出来，安尼啦，嘿啦，啊你算讲安尼啦吼，吉只成年啦吼，啊都阿咧50桌尔。啊，你若有需要的哦，爸爸妈妈，尤其是讲可能日常当中营养较无够的啦吼，啊，有阵时啊吼，啊，这也袂当吃，那也袂当吃，食了等于，但是讲血糖阁飙过来，这个完全拢总袂。
2: 十五年行大股，这初年你卖啦？
0: 卖，
2: 你外口给他买一杯咖啡35啦，你给他家己泡，佫省钱，佫得着健康啦。
0: 唔对来，安尼简单吼，五罐一组，你大概3000块，五十组要爱订个煲汤，以上往过到这。哦，你电话是总理买内行的啦，内行的还是到爸爸妈妈，你即马注意听哦，电话门车卡嘞哦，电话门车卡嘞，好康的啦，我讲嘛哦，今日然后我这盘手咧要送香薰落去啦，人讲香香对对啦，万年富贵啦，对吧？
1: 对，
0: 来，我咧讲哦，咱拿这50分内底哦，咱讲补充营养的对不对？尤其即马吼，你入手入来啊，咱然后这抵抗力个提升啦。营养分啊，甲补充我有教育之外来50分内底面，我咧讲哦，咱阁要送2袋哦，
1: 2袋哦，
0: 芙蓉麻草诶，咱呐吼，即、這个清净净心诶地壳，即、這个吼芳泽就对啦。
1: 说平安诶啦，
0: 啊、我咧讲说平安诶，
1: 是
0: 啊，即卖秋月嘛，
1: 对啊，
0: 秋月当中吼、有阵时啊，咱呐讲吼，即好兄弟啊，对不对？啊，但唔拄个拄啊，对咱边啊行过有无？啊，都要等回掉，对不对？
1: 他被磨掉安尼，
0: 他被磨掉。
1: 对
0: 哦，哦，阿你呐，芒
1: 糖嘛，他被干。
0: 啊，芒糖他被干，这磨臭无吼？伊这人话，伊这人话，一旦吼，针对一挂芒糖方面，他别来敢变，他别来敢加。好，阿咱这吼，我来讲哦，咱这拢无坑伊个什么化学的成分在内底边的哦。好，咱呐吼，这吼真正等于说吼，作为咱这个吼地壳的啦，咱这地壳阿这吼本身就对啦吼，正新的啦，咱说平安的。哦，两袋给你啦，来你我停你好哦哈。
3: 喂，我来陪
0: 我。哦，陪我知啊。嘿，咱咧见面一下哈。
3: 嘿，
0: 来，你爱一组好，我咧写起来哈。
3: 好。
0: 啊，送你2袋迄个地壳啦哈。好好好，感谢谢谢，来爸爸妈妈，你看我一件甲送2袋落去啊咧。好，啊，咱这50分尔，电话非常的多，你好，我停你好，邓大哥。
3: 我一组好啦。
0: 要一组就好来哟。好。
3: 五零
0: 的。哎，对，初零的吼，下对吼。好，啊，一组我咧写起来啦哈。OK 好，啊，地空两地哦吼，来你好啊，停哦吼，来来，咱这个洪大哥，
3: 我是张，
0: 好，就做我写起来哈，
3: 好，
0: 啊，咱那个平安座哦吼，说前个两地哦吼，感谢谢谢来，啊，电话恁线哪接啦，啊，是到爸爸妈妈来哈，我咧讲哦，今麦讲聚会当中对唔对吼，但是啊，咱来讲要破啦，啊，都对人去破对唔对吼，啊，咱这吼，说前个静静个做好诶，啊，咱这啦吼，真正有影，爸爸妈妈你甲爸，你今日聚会你我停哦吼。来来，咱新朋友电话，好来，你电话先夹来吼，来线甲服务来，你好，我停哦吼。你好哦，来哦，陈大哥。陈大哥，你要几分？
4: 电话，喂，啊，上新机啊，公。
0: 好来来，你线。来，你。
4: 拜国教师，你拜了那无得啦。
0: 我听下无，你等下，你等下吼，线吼，我咧讲，我落节目再靠你，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吼，来线甲接面哦吼，来。你先甲问接一下，来，你好阿婷吼，你好，来，白大哥。
5: 哎呦。
0: 好，我阿婷嘿。
5: 我一组。
0: 好，我咧写起来哈。好，我咧写起来哦，好，感谢谢谢，好，大中市，我知哦，好，感谢谢谢，来，哇，这电话哦，许多爸爸妈妈，你要爱得紧啦吼，来，好康的鸡麦肉糕，啊，咱要敢补充营养诶。哦，咱即卖啦，即老班的啦，有阵时啊较无胃口的啦，哦，啊，即个甚至啊较无喙齿的啦，平常时有无？食食方面啦，有阵时啊吼，营养的补充无够，啊，即做方便呢，哦，啊，咱咧转数哦，转数哦，来，0800881133，0800881133，来，啊，即卖来安排听歌啦，啊，阿婷来照接电话，好、哦，我来照接电话，好、哦，啊，是到爸爸妈妈你要爱记得哦，电话甲卡好通哦，吼、哦，空。0800881133，0800881133，电话亮亮叫，紧卡你白哦。
6: 家人山，家人
0: 山，来你我停哦，
6: 好，
0: 嘿，好来我停哦。

0: 我今日电话用真，这么紧的，你好，我停，你好哦。
1: 好，
0: 好来，好，我写起来哦哈。朱大哥好，感谢。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

0: 好嘞，哦，啊，这电话非常的多，来，你好啊，婷，你好啊。
1: 喂，你好，我是周。
0: 好，咱那个刘大姐是周哈，
2: 存23哦。
0: 好，好，
1: 谢谢啊。
2: 不要挂，未挂完都是23啦，系。
0: 啊，你怎样怎么一直算左手？
2: 我一定爱算诶，我来讲减掉840，我加上一罐啦，真正是阿婆啊，吹贵啊。
0: 来，你好啊，婷，你好。
3: 哎，阿
0: 平啊。哎，黄大哥。
3: 我
0: 来接走啦，
2: 好，
0: 我
2: 们下去啦。拜山，
0: 嘿，拜山，拜山修啦哈。好好，拜山修啦哈，好，嘿，靠山冲跑啦哈。
2: 到代替咱的扎等啦，
0: 对
2: 啦。
0: 啊，你咱无咱即马吼，是个爸爸妈妈，你家己有无吼？爱注意听，
2: 是，
0: 好不好？咱啊，即阵当中吼，但是想讲啦，即马部长即马佮靠一组，剩20组，
2: 哎，60、
0: 20组一条歌的时间。真正有影的啦吼。下尾甲无够啦，部长嘛，
4: 无够就好啊。我先甲你讲，真正会使卖谈，但是无人了钱呗。啊，你今朝这栋真正是回馈互你嘞，无算成本的啦。
0: 明年要有你起价啊嘞。
4: 明年我来讲，我要一批完，你无抢着，你就爱起价啦。
0: 哎呀，后批就起价了，对啦。
4: 对啦，因为原料吼，你外口查者，牛奶粉嘛好啦，我蛋白粉吼，拢已经起两倍，国家讲咱内底用的是纽西兰的初乳。
0: 真正有影的啦。
4: 上加营养啊，而且无负担，啊，咱个加红曲，咱个加纳豆来给你通血咯，给你维持你的血管的弹性。
0: 不对，
4: 内底佫用着咱讲的飞机改，即个咱讲五谷杂粮综合谷粉啊，可以补营养。
0: 嗯，
4: 哦，啊，像咱林科贵，因为这嘛是我第几无少党主做咸的。
0: 不对，
4: 因为我家己嘛是安尼，我透早食西式的食饱，但是如果感觉嘴安尼，那无饱。
0: 对，
4: 因为咱个较习惯哦，做田的哦，别下囡仔较习惯食一咸胖咸胖的，才感觉有迄个口腹之欲啦。
0: 有影啦。
4: 哦啊，但是成本高啊，咱内底个加香菇、加菠菜啊，
0: 是
4: 哦啊，但是哦，你好食，搁食饱，搁食有营养，改善你的三高啦。
0: 啊，伊菠菜讲补血呢？
4: 对啊，菠菜哦，这是蔬菜之王呢。
0: 是啊，
4: 咱内底所有的营养拢伫食啊，你再泡哦，搁较大汤匙啊，较卡的。莫泡加一碗汤来煮高碗汤，咱要食营养啊，透早一杯真正足重要呀。
0: 无，咱足侪咱一寡只的爸爸妈妈有无吼？因讲因拢无咧欠，嘿吼，拢互外干泡的，拢加吸要几日吸安尼就对啦。
4: 你啊，餐厅买一个咱那个蔬菜浓汤，一碗干唔免开开你120-80块。
0: 哎啦，
4: 你家己吸着家己泡，搁较实在，搁较营养。
0: 对，按是你讲的，这是家己要食的啊。
4: 对，
0: 对唔对吼？
4: 老多人胃口歹，未饭食未落，
0: 是
4: 就甲泡一下来食，补充营养。有诶时阵水气较无好，较慢慢补诶；有诶是西药食济，胃口无好诶。
0: 无唔对，
4: 营养一定爱补充。
0: 无唔对，啊啦，讲到咱这支产品，真好，真正有影，口感升级一撮啦吼，完全讲吼，适合咧三高族群的人来吃哦。
4: 调整你的体质啊，营养的补充啊，健康的维持，你今大块诶，伊内底无脂肪啊。
0: 对、哦。
4: 我国十年拢做，我个人稳定你的三高啊，
0: 无唔对哦哈，囡
4: 仔拢会使食啦。
0: 来，爸爸妈妈咧讲哦，这哦一罐哦450公克哦，人家部长哦，伫因咧迄个
4: 无吼咧卖。今年是不离个1280，今年我去也去也是1580啊。
0: 无唔对，啊，咱当时阵当中啦，今日老听到咧讲，今是5罐哦，
4: 五罐，
0: 特别优待3000块呢啊。
4: 对，
0: 后抓去个啊，
4: 一定去。
0: 后抓绝对敢起价啊！吼，
4: 本来这抓都爱起啊啦，50组抢完就无啊啦。
0: 不唔得来，爸爸妈妈要爱，赶紧电话拨通。以上广告到这。真正有影，爸爸妈妈，你得甲爸去抓哦。我咧讲，买后抓有无吼？介绍有无吼？你今无记着后抓，等你起价啊！吼，啊，咱咧，比如你若打电话进，我咧讲我吼，咱加起两地哦。咱来这个蒲阳麻草的平安蔗，吼、哦，蒲阳麻草的平安蔗哦，吼，0800-88-1133，0800-88-1133哦，哈。
1: 嘿，你好。
0: 是是，
2: 你好。
0: 啊，你讲我乱。
1: 我订一张，我订一张。
0: 啊，就去讲食的未歹，对不对？
2: 捌食过无？
0: 我有
1: 跟你订两届啊。
0: 订两届啊，赶紧物件第一桌就叫咱这个有无哈？出位那都有营养素啊，人已经叫人抓
2: 去。吃虾不？吃好，吃得好不？
1: 很好吃，
2: 很好吃。谢谢，谢谢。
0: 真的啊，真的
1: 啊，口感就好哎。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啊，过来，我咧接生吼，咱
2: 来讲。买较好啦，
0: 对，讲咱买较好。
2: 哎，
1: 我就是吼，这腰酸卡酸啦，我一做完腿无休困，你知无？
0: 哦，
1: 我知道说吼，这个很好，
2: 营养要补充，
1: 我就继续吃。
0: 好，
2: 好，
0: 阿杰，阿杰是做哈，阿你我哋写起来，我写起来啊，
2: 好，谢谢，
0: 感谢，谢谢，好，感谢，谢谢，好好好，
1: 好，
0: 感
1: 谢，
2: 好，谢谢，咱去食了好，就是对阮研发上大鼓励
0: 啦，好。所以讲，我是到爸爸妈妈，你阵人中有听到，你爱紧啦，考试爱看咩啲啊嘞哦，哈，卖个丢图啊，来，你我停哦，哈，你好。喂，好来，你
1: 电话，
0: 好来，咱新朋友吼，你电话也来，来送下个祝福无吼，来，哦，啊，咱这真正啦，除了咱新朋友之外，你看咩啊，这里嘛足多吼，有官贵有客贵，咱一寡只老朋友啦，迄电话拢去卡倒转来啦，对无？吼，阿婷就讲哦，你今日甲爸无好，我卖丢图，卖蹲低哦，哦，今日我咧讲哦，你若有烦恼交代主文，我咧讲哦，哎，全部几组哈，全部几组。吼、哦，我拢足惊，反正逐抓都未要到，啊！即件吼，咱朋友等你较久，吼、哦，等你较久。本来啦，吼，咱是差不多月初顶个月月底有无吼，咱就爱就动的啊。但是无物件，无物件，即会当讲哦，对纽西兰来、纽西兰啊、纽西兰来，迄种爱进口入来呢。吼、哦、啊，最主要我咧讲哦，即个专属拢总会动，专属拢总会动。吼、哦、啊，爸爸妈妈来，0800881133，0800881133。1133啦，电话咱个接未来，你好啊，电你好啊，哈，
5: 你好，
0: 你好，你好，我你等你来，好，送下来，送下来，来来，这新朋友来，啊，你好，朋友准备来个听歌啦，好，啊，你别爱得紧啦，尤其咱今嘛讲吼，要静心的、洗静的，咱这平安座的，吼、哦，要送给你一件，我咧讲甲送两袋哦，等于甲洗当中来个拖，好，做个洗，做个拖，网头嘛较袂加，好来，0800881133。0800881133啦吼，来，哇，啊这条歌吼，嗨嗨人生，是大哥点的吼，来，咱时间较远，啊听我这啦吼，听我这是我这，来，你我听你好吼。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健检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健检署关心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七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来，你好，我听。
8: 哎，
7: 杨书记啊，
8: 老帅会闭眼无？
7: 没啦，没不会啦。
8: 没老帅都未闭眼哦。
7: 没，你惊会老帅哈？
8: 这系统通话久。
7: 来，你等下，等上新的哦，多做，你等下来。

啊，感谢好朋友呢吼，咱今麦继续收听啊，节目是咱的逍遥世界哦吼。啊，咱逍遥世界阿婷，包括咱这个安利，电话边呢吼，包括有咱琪琪给咱接电话做服务。现场这线免费的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也手机啊，摕行动电话，拢总会当直接拨哦，0800-88-11-33-0800-88-11-33。

0: 这个心情好好诶。
1: 我的心情。
2: 咱咧阿妹啊阿妈有无？哎，卡电话伊就讲我，伊讲我，伊都爱听你的声音诶
1: 啊。谢谢啦，谢谢。
2: 真正有影
1: 诶啦。
2: 哎，你阿未来进前吼，大拢工作爱听我的声音诶。
1: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你安尼讲，
2: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咧，啊，今晚你来讲我，做个听你的声音咩？
1: 我人客的面子爱做好啊！我想被爸死，你安尼讲。
2: 来，你好，我停你好哦。
3: 司大哥，
4: 哎，阿弟，
2: 司大哥，司大哥，你多少叫我啊？嗯，
4: 无你叫，嘿，我叫做哈，哈，哎，得叫来在。
2: 哦，可以啊，不要紧啦。超过月底又无同啊，月底月底嘛，超过月底好你啦，但是计少无同啦。
1: 超过今年就无同啊啦，我冻到月底。
2: 好啦，给你写过来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2: 咱这老朋友啦，
1: 是是是，
2: 对
1: 不对？你看收货的时间啊，是当时方便，那先订起来，才有优惠
3: 的啦，嘿。哎，这就是多嘿嘿，锦绣姐讲吼，会当泡咖啡无啦？
1: 哎，伊是咸的哦，啊，那咖啡泡起来咸咸，你那干嘛安尼好吃啊？我是没吃过啦，
2: 我是不猜啦。
1: 其实它可以单吃啦，啊，尤其你老在吃咖啡的人吼，你
2: 要
1: 给补充一罐蛋白质、甲钙质，特别骨质疏松，另外泡嘛可以啦。
2: 来，你好，我停你好哦。
5: 哦，你好。
2: 啊，来，咱
5: 糖分你会食
1: 哩无？会啦，伊就是做甜的啊，伊做咸的啊。
2: 会啊，
1: 嘿，
2: 纯素嘛，当食呀。
1: 对
2: 啊。
5: 哦，
2: 会啊。会啊，吼，嘿，绝对无问题哈。
1: 是。
2: 好，好，一早我写起来哈。
1: 嗯，尤其咱讲你有糖分的人，早顿咱该做这吼，
2: 对，
1: 把你的血糖控制要较稳定。
2: 对。
1: 因为做这吼，你像讲早顿伊个咧食饭啦。
2: 对。
1: 尤其早顿千万莫食糜。
2: 卖糜莫来糖。
1: 糜的升糖指数非常高，
2: 很高啊。
1: 你随食落，你的血糖随飙高。
2: 随飙高啊！
1: 啊，飙高了，你再过来食咧医生开的糖分的药啊，啊，如那我讲哦，你先食毒药，再过食解药啊，永远解未了。
2: 是啊。啊，
1: 咱讲这个早顿该做人工冲泡类的。卖好你的血糖吼，冲哈尼高，自然你饭后的食药就免食哈尼重，你药剂也再个加用十年二十年嘛。
2: 冇问题啊。
1: 哎呐，啊，若无你熬高血压的药啊，熬糖分的药，熬酸痛药，有一个安眠药啊，药啊冇食济啦。
2: 我哋阿公咧有暗时啊，有
1: 无？
2: 伊有就讲吼，伊本身有糖分糖尿嘛。
1: 是。
2: 伊讲暗时啊要困，暗时要困正当中，用好
1: 做膏药啊。
2: 我唔敢食物件
1: 啊。对啊。
2: 伊讲伊即摆即是暗时要困，对无？叫做吼血糖拢欠管起来。
1: 对啊，所以你就泡一杯。
2: 赞
1: 温温啊，烧烧啊，个助眠吼，对，较好困，
2: 对，
1: 巴肚个未扛巴肚，
2: 对，
1: 啊个未牙血疼，哎，安尼唔只困得起，恁孙哎，迄囡仔呐无回家，另一间困得起，啊妈妈你巴肚腰是咩呐困？
2: 啊，伊就靠腰啊，
1: 对，咪靠腰快点啦，巴肚腰啦，
2: 哎呐，是是是，伊个囡仔咧靠伊就也未讲啊，
1: 对啊，
2: 也未讲啊，爸爸我肚子饿饿，
3: 啊未讲啊，
1: 饿着肚子睡觉吼，你也变作冒冷汗，因为你的身体内底营养不够，热量不够，营养素不够，所以你冲一泡，冲泡一下吼，宝宝啊，啊烧烧啊，老人烧啊，呢尤其寒天来啉哦，上介好。他多一个妈妈在问我讲，啊这啊你啦不爱选那荷兰呢？荷兰是咧做羊乳。
2: 哦，对。
1: 哦，啊，纽西兰则是牛乳，
2: 对，
1: 无同款啦，
2: 无同，
1: 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吼，伊讲荷兰迄边伊就是有专门饲羊啊，
2: 对啦，你若要食羊奶就对啦，
1: 你就爱食荷兰，
2: 对，啊，若要食迄牛奶，
1: 你就爱食纽西兰，
2: 啊，佮无同哦，因为讲哦，其实咱保钓嘛讲，就讲其实咱讲的猪乳有两种，
1: 是，
2: 哦，一种是安怎，伊的这个蛋白质比较少，
1: 哎，
2: 啊，伊的油脂也含油脂量比较高，
1: 对，
2: 羊乳，
1: 哎，是羊乳哎，
2: 啊，你若牛的就无同啊，
1: 牛的较接近母乳。
2: 对
1: 哦，咱讲蛋白质较悬，蛋白质就是帮你生成咱那种钙质啦，
2: 对，
1: 嘛是咱人体上该基本的营养啦。
2: 你咪生吧，
1: 啊，甲牛奶是讲，咱讲甲牛奶啦，甲咱咧讲的母奶吼，较接近啦，
2: 较接近，
1: 较适合着咱咯一般的咱讲的普罗大众，
2: 对，
1: 哦，啊，所以讲你来啉，哎，你讲牛的粗奶，
2: 对，
1: 会较好一寡。
2: 啊，不过粗奶其实平均来行的，
1: 嗯，
2: 讲实咧，一般你若讲哦，平平是牛奶就对啦，
1: 嘿。
2: 初年拢较贵啦，
1: 一定较贵的啊！
2: 啊，伊蒸三工，
1: 蒸三工啊，
2: 对不对？
1: 啊，所以量少伊就贵啦。啊，伊用个蛋白管啊，因为牛奶内底无咱咧讲的 IgG 这类，咱讲的生长因子、生长因子，咱人三十岁过就开始停止啊。
2: 对
1: 啊，咱就是为内底食，啊，再来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吼，这我先甲恁讲的，这特别的吼。初乳为什么会流行齁、哦、你吃下去咱讲初乳来的乳铁蛋白跟 IgG 齁、哦、也可以吹啊跟咱体内白动齁、哦、做记号。 啊，做完激活了以后，咱体内有一个做吞噬细胞，
2: 对，
1: 伊就叫迄个激活吼，去甲食掉，
2: 食掉。
1: 等咱较早吼，咱是我唔知阿婷你有做兵的时阵吼，咱系打靶对吧？
2: 对，
1: 拍袂准对吧？
2: 对，拍袂准。
1: 啊，今嘛人咧讲诶，有迄个远红外线，迄、那个电拍甲对，枪支就够对。
2: 对，
1: 迄个过来讲啦，青梅来开嘛开会准啦。
2: 是啊，
1: 安尼所以讲粗鲁，它可以毒杀这些咱咧讲无好诶，咱讲病毒，伊就是会伫香菇病毒诶香菇做激活。
2: 啊确定啦，
1: 我咱的细胞去把这病毒改吃掉
2: 啊！对、哦，
1: 所以这个是出乳它珍贵的地方。
2: 当然，比如这么导弹有，
1: 对、哦，
2: 你要设定有无哈？
1: 哎，
2: 目标设定好啊，
1: 设定好，二雷就直接飞去啊，
2: 飞去啊！
1: 对、哦，哎、哦，这卖美国的瞄准啊，
2: 对、哦，
1: 上班啊！
2: 但是都爸爸妈妈就我咧讲哦，这卖讲哦，就讲这病毒的问题。
1: 你像这卖流感，
2: 讲伫个这个一礼拜前有无？
1: 嗯。
2: 逐工拢超一礼拜拢超过十外万、十三万、十五万
1: 啊！我来讲啊，耳鼻喉科啦，哦，还是加医科啦，拢客满啦，
2: 拢客满啦。
1: 啊，咱都卖去淌这个浑水，卖跟人去排队看医生，免得你家提升起来。
2: 啊，食这个汤哦，
1: 会使你啊，包括讲哦，你的体质较虚弱的人，比较容易感冒的人，咱就慢慢啊调，慢慢啊用嘛。
2: 对，
1: 你的免疫力增加起来，尤其我讲，这不是最难，为你扎顿改变来做一个改善，
2: 从早上做起，
1: 免疫力嘛变好。
2: 嗯，
1: 啊，你的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嘛，未安尼，连咪管连咪加，
2: 哦，
1: 啊，佫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
2: 嗯，
1: 无卖佫，我唔是讲诶，三明治无好啦，
2: 诶、
1: 欸，迄个中岛食，卖透早空白食即个物件。
2: 无唔对、欸，来啊，是到爸爸妈妈吼，紧靠我
1: 讲完都无啊。
2: 诶，拄啊吼，比如讲想想，佮卡到同讲无我佮佮。佮家对家一份啊，啊，主要是无这个介绍。
1: 我唔知你的气味会下无，
2: 但
1: 是我用做的就是升温做好搞，
2: 对，
1: 吼啊，卖加掺甜的，啊，咱就是做咸的，咸胖咸胖啊，
2: 一定会下啦。
1: 对啦，啊，你我来讲啊，会下未下看个人，但是就食健康、食营养，你就是泡一杯。
2: 这介绍你买下啦。
1: 这计上那个卖下你无物件吃，一天开你三十几块。
2: 啊，真正有影，你是一杯豆丁都唔得个几届的咧，
1: 几届的哦，迄个几届豆丁你唔好吃伤济哦。
2: 45块。
1: 对啊，我来讲，你一杯咖啡。较好诶，八九十，较歹五六十，哎，三十块加币，迄个莫食，迄条是莫皮薄菜啊。
2: 真诶
1: 、欸，啊，所以讲要食食较好咧。
2: 爸爸妈妈是多啊，你家己加卡哈。即阵当中赶紧电话拨通0800-88-1133，0800-88-1133啦，即卖后就剩无十分咯。
1: 诶，提完多啊，
2: 剩无十分。
1: 诶，啊，你后啊靠买贵爽唔爽？因为是初领，唔是牛领。
2: 啊，剩十分尔，咱就免想讲啊啦。
1: 对啦，我那嘛是爱下你知啊，因为你去有机店啦，还是讲恁去直销迄边啦嘛。是有在买，
2: 嗯，
1: 千外块，
2: 安尼哦，
1: 嘿啦，
2: 哦，啊，咱迄个水井子啊，吼，哎，伊进前叫两庄嘞，来来来，我接一个哦，喂，小静姐，你好阿婷啦，
0: 哎，
2: 啊，你进前迄边，你进前叫一个两庄嘛，对不？
0: 嗯，
2: 啊，你改个叫两庄，食得袂歹哦，
0: 哪歹我改，我改你叫，
2: 啊，有影，哎，有影，
0: 你
2: 若
0: 看讲这人去回头再来买，
2: 对啊，
0: 嘿，就是有较好，
2: 啊，对啊，
0: 加买就是够较好，
2: 对啊。拄个嘛是啊，咱拄个嘛是啊，嘛是去看到等来等来有无吼？伊咪讲哇，专家花有无吼？爱食甲安尼就对啦。感谢你过来这边的料，真本事料的啦吼。
0: 但是我唔是讲像讲人欠，较一阵时啊泡半碗水来啉啦。
2: 啊无咧，
0: 我都差不多看好伊泡起来，较肯定是啊，叫我哥哥。
2: 啊对，
0: 啊就是要较少几卡路啦。
2: 哦，啊家己来买啉买哩，就家己本身。
0: 我都食
2: 无几届
0: 啊。
2: 对啊，你来本身有无吼？啊！你买啉咩？就安那加较寡，啊，互伊泡胶的啊！你嘛讲搞一个爆竹干啦吼！
0: 哎呀，我都朝6:30呀，没有喝早上当早餐。
2: 好、哦，对，安尼赞，好，安尼吼，搁叫两组就对啦，吼，好，
0: 哎、
2: 好，阿妹写起来哈。
0: 谢谢。
2: 好，感谢谢谢啊，哈。
0: 谢谢。
2: 好，感谢谢谢，来，来，这来下面吼，弄安尼吼，一根两组咧叫的，这啦，这真正足好，互伊营养甲补充，迄为咱一寡只师兄师姐吼转数的吼，真诶啦。营养粉甲补充个有够，足方便呢。我就讲从阮母啊，吼阮母啊，阮到老婆杀啦，迄个时拢爱上经啦，拢爱上经做早课啦。我拢话讲阿母啊，你即个本身来讲个时候要上早课进前吼，你就安尼吼，甲卡衫卡啦安尼啦，吼阿个安尼吼拉拉嘞，然后个个要泡个烧水，要泡个玻璃丝，迄无意思。咱咧个只当中你较有体力，吼爱热量较有够，你上经嘛袂上加讲个时候有皮皮喘，吼袂上加讲个卡拢手软，对不？哎，啊！我咧讲，我爸爸妈妈来哦，即个电话，吼，你拢家己个敲通啦，吼，啊，存无几组啊，哎呦，烦恼哦，0800-88-1133，0800-88-1133，啊，咱个电话吼，酷亮个啊，无停个啦，啊，这真正，吼，这荷兰兵等真久啦，拄啊，比如电话讲吼， 啊，对，甲今麦有无顶抓尾？甲今麦讲好交完啦，好，迄规支讲啊用停的啦，内底讲用停的啦。你好，我停哦吼。你好。
6: 喂。
2: 我来咱新朋友吼。
6: 哎，我有叫啊。
2: 哦，你叫你等下来送啊，服务来来来来来。啊，我咧讲哦，迄物件若无哦，袂讲我搁翻头转爱叫的啦。真个像咱拄啊阿良子也嘛是搁叫啊。迄吼，逐桌叫着对，爱讲因兜的人哦，囡仔吼，吼，逐拢食甲真好，食甲欢喜嫁着对。好来，啊，咱若要爱哦，电话甲敲入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呐。啊，咱这啦服务电话啦吼，你家己敲通吼，电话甲敲通吼，来。夹乌鸟可以啊，可以啊，啊，咱个时代爸爸妈妈方便得好啊吼，啊，着最主要爱紧，吼，爱紧手落肚，较慢一卡步你会看无哦，吼，紧哦，那个丢肚啊吼，来，电话那个卡你白来，啊，我今麦要来安排听歌哈，听歌，啊，咱今麦歌那个听，吼，啊，电话那个卡你白哦吼，来听一下，南岛调哦吼。啊、你好，我听你好哦，吼。
7: 哎，我下面你都加几多啦？
2: 哦，你加几多好，我咧写起来哈。
7: 好
2: 好好，无问题哦，好。感谢
7: 你，
2: 谢
7: 谢你，
2: 好。好，恁两组啦，吼。
7: 安尼我两组啊。
2: 好好好，啊，咱咧咧设定的两地哦，好，四地哦，吼，两分哈。
7: 好，
2: 感

0: 是咱张大哥店的啦吼，南道店，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1: 接金蕉，国祥的白，有党会
0: 啊哈。
1: 脚步也当
0: 作，
1: 四边拢是山，风景真好看，美丽的荷花，永久一生。

0: 来啊，是多你注意听啊，咱就后出剩最后的四分尔，好，准时四组吼，啊你家己那听，啊电话那卡，吼、哦。袂，今个卡入来哦吼，啊咱即马吼要甲咱朋友来报告，尤其着讲吼，咱今日啦即支哦，即会当讲真正着是讲吼，要完是大爸爸妈妈顾身体、顾健康，佮无负担的啊啦。
1: 改善你的三高啦，
0: 无唔对，
1: 补充你的营养啦。
0: 来，尤其啦一寡即个三高的好朋友啦吼，即支一定要卡，等于即个代替你平常的啦吼，而且饮食的对啦吼，
1: 代替早餐。
0: 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来注意听哦。来，今晚来个进攻格哦，吼！啊，那边爱跟卡啊，跟卡啊，来进攻格来。来，啊，咱今晚广告时间啦，吼！咱啦，吼，这支产品是对爸爸妈妈真正这样吼，无论是老港子、少年的囡仔，甚至啦，咱啊一寡书生书记。假手的评论
1: 哈，拢会使吃。
0: 那来粗鲁的纳豆红橘的营养素哦。
1: 对啦，我老公哦，你要健康透早哦，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0: 对，
1: 透早这顿是上重要啊，
0: 最重要的。
1: 空房遐尼久啊，你吃啥就吸收啥，结果你早顿拢吃一寡重油啦，
0: 对啊，
1: 重咸啦，甚至有一个哦，咱讲三明治内底拢是啥培根啦、
0: 啊，
1: 火腿啦，
0: 对，
1: 哦，热狗啦，
0: 是，
1: 莫怪你的血压吼会疼啊，一直欠管啊，
0: 是啊，
1: 所以你为早顿来个做。来改善咱来个冲泡营养素，内底上重要重点，咱咧讲的粗粮啦，伊非常的珍贵，因为伊内底有这 IgG 的免疫蛋白，
0: 是
1: 哦，包括咱咧讲的粗乳的那个乳铁蛋白，会当甲咱体内这病毒吼、病菌改去除掉。
0: 对，
1: 哦，啊，你有这营养当中，你等于逐工透早目睭天金，你就有一杯母粮糖啊，酱。粗乳跟母乳的营养是全世界最接近的，
0: 对，
1: 咱用的是全世界第一名纽西兰的粗粮哦。
0: 嗯，
1: 我讲别行我唔敢讲啦吼，做冲泡类嘅吼，我公司应该是全台湾省第一名。
0: 大家嘛，同人在。
1: 对啦，啊冲泡嘅我嘛是第一支做的，咱讲嘅咸嘅。
0: 无唔对，
1: 因为甜嘅成本较低啦。啊，但是有诶，咱讲咱只年龄层，咱只爸爸妈妈，咱只听众，拢会咧欢乐会问一句：啊，我这甜甜嘅吼，啊，我这糖分会使食无？
0: 对啊。
1: 所以我来讲，豆干餐餐甲你切五角啊
0: 吼。是。
1: 我做咸嘅。
0: 哦。
1: 就是无掺糖啦。啊，但是咱淋一寡胡椒，淋一寡菠菜。
0: 对。
1: 菠菜是。咱讲蔬菜内底上该营养诶，
0: 那你讲啦，讲过诶，大力水手，
1: 对哦，食菠菜啊，
0: 菠菜伊就安怎，伊就是吼力大无穷啊，
1: 内底有丰富诶铁质维生素嘛，
0: 我、
1: 啊、重点咱诶基底是用着综合诶谷物，而且我甲恁强调叫做飞机钙，
0: 飞机钙的哦，
1: 飞机钙内底咱讲大豆啦、黑豆啦，包括咱内底有个上该贵诶，叫做红藜麦，
0: 红藜麦，
1: 有做谷物之母啦，
0: 嗯，
1: 哦，咧全世界卫生组织包括美国诶 NASA 讲这红藜麦吼，那谷物之母以外，伫咱体内当吸油吸糖，
0: 对，
1: 把你体内过多的油脂糖分啊，把你吸毒当中吼，这就有大便，把你排出体外。
0: 真正样
1: 啊！除了咱讲的综合谷物以及外，咱内底个纳豆加红曲，
0: 嗯，
1: 哦，纳豆主要都咧降给咱的麦的胆固醇，
0: 嗯，
1: 哦，包括红曲也当和咱的血压吼，也当较稳定，和咱的血更也当较能 Q。
0: 不对，
1: 啊，透早起来你个跑，你看内底有粗粮。有综合谷物，有纳豆，有红橘，小小啊一杯来个泡，泡完了啉完，你再去运动，阁袂造成负担。
0: 对、哦。
1: 妈妈，你去运动千万唔好扛白气，你的血糖会降低，
0: 头壳
1: 会戆，等下昏在山顶无人看到啊，危险。透早千万会记哩，泡完一杯小小拉轮温啊，腹肚内底有物件，营养有够，咱再来运动。
0: 对、哦。
1: 内底重点阁有一项卵磷脂要甲你顾脑诶。
0: 黄金的卵磷脂，
1: 让别人无诶，上侪甲你加大豆。卵磷脂，
0: 对啊，
1: 哦，咱不会都要下你有生听风卖牙起来，咱用三杯介绍，咱加葵花卵磷脂，
0: 葵花卵磷脂
1: 就是葵花籽来去萃取的卵磷脂啦，
0: 对，
1: 有做黄金脑磷素，
0: 对，
1: 袂有加尿酸，袂加听风，而且内底无大豆的雌激素，
0: 对，
1: 啊，伊用补充咱脑部营养。卵磷脂哦，人咧讲，医生拢甲你讲，老大人爱加食一寡卵啊，预防痴呆、预防失智。我妈妈讲啊，我唔敢食卵磷呐。医生讲卵磷你单调无再有卵磷脂，但是咧胆固醇高。你今仔食，咱咧讲葵花的卵磷脂伫内底，会用顾着脑啊。
0: 无唔对，
1: 一杯解决你全天需要的营养素啦。
0: 啊，尤其就是讲一点，就讲吼，咱讲吼，迄大豆卵磷脂
1: 是，
0: 迄有依靠迄过敏源
1: 啊。啊，对，靠过敏源，包括有荷尔蒙啦。
0: 对，
1: 我为人唔靠白食，咱食咧天然的葵花卵磷脂啦。
0: 葵花卵磷脂，
1: 是是。
0: 你就先讲讲有这个过敏的问题。
1: 啊，唔是讲咧，暂时要跑好呢。暗时啊，你若讲较早食的有无？啊，今麦过来赶来，暗时啊，开始腹肚枵的。 你唔好阁食宵夜啦。
0: 嗯，
1: 我迄做成脂肪肝，你冲泡一杯温温烧烧的来个食，营养有够，腹肚阁会动腰，暗时啊阁会好入眠啦。
0: 对啊，你啊看一般就一寡医生就讲，啊要困进前有无？咱都唔好阁食一寡物件。
1: 对，脂肪肝。
0: 因为你困的时阵是伊较无咧运动嘛，较无咧燃烧嘛，
1: 造成咱的肝脏甲胃的负担。
0: 哎，这拢袂啊，
1: 哎，
0: 这个流质的嘛。
1: 是、
0: 啊，所以讲我许多爸爸妈妈来，你注意听啊。咱今日一句哦，吼，你到底爱要叫我讲哦，这糖分糖尿的拢总会当食。
1: 对，改善你的三高。
0: 哎，
1: 啊，你若讲爱，我靠，这1280，这我先跟你讲一下。啊，今仔日三罐本来是3840块嘛，直接折头算3000，是减减840哦，不是减40块的哦，
0: 减
1: 840块等于3罐3000。
0: 对，
1: 我是讲加上一罐啦。啊，听讲都是歹听啦，
0: 对啦，
1: 哎，那无紧啦，哎，那都煮饭哦，爸爸妈妈吃饭啦，有影像我讲的，血压血糖会较稳定，马上功德一攒，所以今仔日3000块摕五罐，啊，准最后个位数，抢完就无啊。
0: 哎，关键是爱6480。
1: 你今仔卖讲6400啊，第51日你来搞我客，我就来讲3840啊啦，
0: 对
1: 啊，给他4罐，
0: 提4罐了，
1: 哎呐，
0: 啊，那最终当中的爱5罐3000块要
1: 收的，
0: 剩无多啊啦，好不
1: 好？
0: 等我赶紧来报通以上广告哈。我安利讲存三分咯，
1: 那就提完咯啊！存三分咧，盐猪人和五元咧，这你都买会到啦。
0: 五元来做会，来你好啊，朋友好哦哈，来爱心朋友哈，来你电话过来，来，阿你结婚啦，个客就存两分咯，来，接过来存两分啦，存这两分呢啊，我爸爸妈妈你都爱紧卡哦，卖丢毒卖蹲低哦哈，我来电话个接去哦，哇，阿今麦电话你冇得讲哦，好啊，爸爸妈妈你看麦啊，我叫你们要爱卖蹲低就是安尼啦。尤其我讲咱讲鸡壳都有无吼？鸡壳什么？迄地壳两地，迄芙蓉外草的啊，要来洗净的啊。7月哦，要咱清净洗净的平安蛇啊。来，你好阿婷，你好哦吼。啊，你好阿婷哦。哦，阿陈姐啊，你好。
2: 阿婷，我未记甲你问吼。
0: 你安怎咧讲？
2: 我今仔买足多迄款的咖啡啊吼。
0: 哦，我无咖啡，我无咖啡，等你来先啦。唔是搞我买啦吼，来，咱今日是针对咱本身冲泡的啦。尤其啊，将你一寡无应用啦，你甲你做补充的就对啦。吼、哦，来，你看电话入啊，这资金也无够，人家比较无够。来，你等我。你好，阿婷。
2: 你几多？
0: 好、哦，你电话夹来，你电话夹来哦，你电话夹来，你电话夹来哈，来。这超贵啊！这我唔知吼，这个部长我用取消无吼，我来甲取消干嘛一下？好、哦，尤其吼，即马吼，比如讲，即马7月对唔对？7月对唔对吼？哎，咱也要拜拜啊，对唔对？要破啊！我咧讲，这个传咧，这种专属的哦，专属啊，咱这多做好的哦，吼、哦，这小户清醒心烟啦，多做好的啦，吼、哦，啊，若讲话要拜啊，那好兄弟要拜祖先7月有无吼？若讲包括要拜咱祖先公嘛，吼、哦，这种那个传咧，一个传，哎，安尼吼，无管个拜咧传咧吼，吼、哦，一盘那个拜咧外好看咧，你好，我挺你好吼、哦，你好、哦，
3: 好、
0: 嗯嗯、来，林大哥吼、
3: 哦，
0: 好来，你要爱吼、
3: 哦，嗯，
0: 好，那我先来下起来哈。
3: 月底
0: 好，没问题，
3: 月底，
0: 好，月底，好，月底，好。

0: 好，二哥哟。
1: 哎，二哥，
0: 安尼我写起来啊。我有甲两块表，恁写平安的哦，平安折哦哈。哦。你写真啦哈，七月写真啦，啊这个你用二哥嘛哈。
1: 哎，对，二哥就今仔礼拜嘛
0: 哈。哎，对哈，甲你写起来哈。好，感谢谢谢，来，你看啊，这就是安尼啦，电话你礼拜啦。来，你好，我停你好哦哈。哎，恁那边爱只考，你好，你好。来，这看个接我来。啊，咱那边爱只考，阿婷讲熟悉的哦。哦，你忙叫当中无客吼，我真正有影。以后我唔插你哦。吼，以后阿婷唔插你哦，对不对？你那边爱你个考，因为我讲话这真正未够无够。啊，这吼拢拄啊做清醒清醒啦。啊，阿婷讲啊，七月来普渡拜拜，拜祖先。对不对？你成功吼，阿婷啊吼啦，伫个十五啊，对不对？你包括来讲哦，真正啦。那要破就对啦吼，那要破啦，你这种听我安怎？听我甲提出来摆咧，提出来摆啊咧，你搁唔免去加买你即摆若讲吼要破损，你煞免买一个较青草的、较澎湃，对不对？啊，这吼、真正咧，这个传说咧，我你要诚心，我你要用心的咧，再来拜拜吼，哇，这好兄弟啊，拢嘛安怎？互咱来平安啦、对不对？啊，咱然后这个家运昌隆啦，啊，咱然后事业成功，大赚钱。好，这真一个赞的，真的啊！爱五国十年啊，拜拜来五国十年啊，对不？咱讲话拜拜山顶海边啊，对不对？这传统啊，山顶海边族啊，啊，咱五国十年嘛，啊，咱这个五国十年啊，好、这上赞的呀！我来讲啊，哈，甲出嘞，啊，你这像恁啊，多一组无吼？啊，咱恁有吼？迄盘刻起来恁吼，多那个彩嘞，安尼，吼，真正有影啦！哦，喺随时当中哦，可能高温强融啦，啊，咱啦吼，安尼吼，事事顺心啦，哦，啊，所以讲，来，爸爸妈妈我咧讲我吼，我来取巧，啊，你到即阵甲卡，哦，尤其即经过有穿迄个平安座啊，要安说平安咧啊，铺羊抹草的啊，哦，这个肯定说，吼、尤其当时啦，讲我啊，就出去共念香啦，啊，就来去病院啦，去共探望啦，哦，去看人啦，去探望，去安怎，去探望病人啦。等下咧病院当中，无你即马七月当中新设的物件，啊，咱写证的哦，即足好拖的，迄足就比如讲，阿婷啦，讲吼送即个物件吼，那讲即写证的就对啦，写辛苦的即吼，都真正看阿婷即吼，你写好拖，你看像国雄哥我爱即个物件咧，吼、伊嘛讲吼，即上好的啦，送一寡有诶无诶，我讲。不如上街啊！你那
2: 是对，哈，
0: 都
2: 是用个好用，
0: 相相对对，万年富贵。我只能甲送两叠落去，安尼好不好？谢谢心意尔啦。啊，当然是到爸爸妈妈，你家己本身就安怎，爱会用接受家接受，好，会用收会着，摕着，哈。0800-88-1133，0800-88-1133来。啊，这边来个听歌，阿瓜紧，我这吼爱紧吼，紧跟咱部长。好了，你要吹巧一下安尼吼，无这真正有影吼，哎呀，啊，这个人顶等较久啊吼，绝对绝对来，一定要有客票，一定要咱顶有通啊客，安尼吼，来我来吹巧啦，来安排南部人哦。

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

0: 我
1: 你挑工的，我就感觉人喺教会就爱搞迄个电话禁掉，
0: 嗯，
1: 后人咧电话唔敢禁掉诶。
0: 我电话，我系电话吼，总开关了有无？总开关
1: 了有电呀？
0: 我禁了，
1: 我讲鬼打，
0: 啊，拢禁起来了有无？我系啊，
1: 连电都禁掉，
0: 连电脑拢禁掉呀。
1: 爸爸妈妈讲，啊，你教啊电话啊禁掉，伊讲禁未掉，我是讲你当啊派去咧。
0: 我来开关都无道理个，
1: 哦，
0: 啊，今麦我咧讲啦吼。给家贵做啊啦！
2: 对啦，你就迄阿妈讲，
1: 你打波就讲，你头都有接到遐，我超过遐，我赶快准你啦，安尼好冇？
0: 阿未超过咧，
1: 阿未超过，咱头都有讲啊，
0: 阿未叫的咧，
1: 阿未叫的，咱就是教官来介绍。我
0: 阿未使，人就爱有一个合格级的中央之道，
1: 中央之道，
0: 中央你怎样？
1: 我知啦，我拢听中央之道，我拢不听中央之道。那有几坛我见面能做啊？这真正是。
0: 来，你好，我听。
1: 你搁接无？
0: 喂喂
3: 喂
0: 喂！
3: 哎，
0: 这都要叫呀啦！
1: 哦，好加载啊，唔会多。
0: 你都要叫，你都要叫无啦？
3: 无啦。
0: 对啊，人都要无叫着。
1: 好啦，算算算，
0: 对不对吼？
1: 好啦啦。
0: 哎呀，啊你要爱无啦？
1: 妈妈。
3: 爱啦。
0: 哦，你要爱我啦吼？
1: 对啦对。
0: 屁噗噗嘞。
3: 对啦。
1: 我有算啊啦，你唔免去啦。
0: 爱啦吼。
1: 有啦。
0: 哎，这粗鲁嘞，这真嘞嘞。系啊，
1: 我操你！
0: 系啊，
3: 好，
0: 好，我你写起来哈，
1: 好啦，
3: 一早，
0: 好，你到底中立，我知呀，好啦吼，好啦，我有时间，我亲身给你送过，啊，无时间我叫乌娘送过安尼啦，
3: 好啦，
0: 该写起来，你干嘛呀嘞？
1: 现在你外口吼，妈妈，你这个新婚你买到这个介绍，
0: 系啊，
1: 哦，啊，搁在又几点贵松松啦，啊，咱这一档我都是哈你好哩，
0: 好啦，
1: 我超贵得啊，嘿，
0: 啊，今麦来，今麦来，
1: 后边就减一罐尔啦，
0: 咱今麦来讲那个，咱今麦来讲重点嘛，
1: 重点，
0: 哎，都阿伯讲好啊，
2: 是啊。
0: 对不对？
1: 你讲好啊，
0: 好啦，
2: 啊，
0: 今麦敲出来，
2: 对啊，
0: 敲出来有无？
1: 他如果要敲出来，我拢胜利。
0: 啊，未叫的咧，
1: 啊，未叫的。
0: 今麦个卡来，一多来，太性情。
1: 是歹听，三关加一关。
2: 啊，你那唔叫啦，加一关啦，唔叫啦，爱五关
0: 啦。好啦，你无啦，你今麦来，啊，你今一关未使。你咧今次罐头前也有无？啊！你阿别人一定
2: 对啊，未当大细吧？
1: 你卡少个万能
0: 诶！
1: 超市开幕十粒两十块，你嘛未使
0: 比较
1: 弄啊！你卖啊！
0: 你就打一个开始
2: 有无？
0: 人讲会菜头前，你即卖来讲哦，四罐我讲咧，人家去就总解释，那你要失派我
2: 咧，
1: 失派。
2: 你
1: 拢
2: 厉害
1: 呀！
2: 你拢厉害。
0: 好啦好啦，你啦阿多数我嘛，跟你要求做啦。
1: 我来讲，我无
0: 啦，
1: 无啦，三十组，无
0: 。啊，半点外钟的时间，你
1: 话多少？二十，卖多少？二十五。唔，都不，真系话嚟变十。十组，二十，真正是了钱啦，
0: 二十
1: 啦，真正会使，二十就等于个一百罐给你啦。抢完个无摕到，咱后一回就是原价。我来讲，38404罐啦，
0: 哎呀，
1: 好不好？
0: 都20组啦，
1: 20组，啊，这我这接落就19啊，哦，哎，这么省落啊，19。
0: 部队也是这么是，伊这么是定嘞，你听。
1: 叮当啊，算定啊死啊！
0: 好啦，你剩20组，
1: 19。
0: 哦，
1: 他说这个省，你莫嘞。
0: 来，是个爸爸妈妈，
1: 等于叫。
0: 0800-88-1133 0800-88-1133剩九组，19组啦，
1: 19提完就无啊。
0: 来，啊你今麦要挨紧啊哦，剩19组开始算哦吼。来，今麦来个进广告，啊那要挨第一时间电话卡就转来哦。来，咱今麦哦，剩19组来，咱那个进一段广告哦吼。来，广告时间啦吼，对啊，尤其咱今麦是讲哦，你看，讲哦，今麦好爱做诶什么？左心右流，
1: 丢了，
0: 流感病毒
1: 住未完呐、啊。
0: 哎、欸，今麦一礼拜拢超135,000人咧。
1: 人讲基本上就是哦，你家己免疫力提升啦。
0: 对。
1: 你今仔住完流感，感觉未丢。
0: 哎、欸，真的啊。
1: 啊，你都流感，你住入去，你免疫力无够，你后遗症，咱咧讲诶，迄个晕症更加严重。
0: 而且咱再讲出炉哦，迄是牛啊，牛要生牛啊惊。
1: 72点钟以来，
0: 三天以来、哦，
1: 哎呦，这个。啊 有免疫蛋白，
0: 免疫蛋白、免疫球蛋白啊，
1: 还有乳铁蛋白。
0: 你不能牛奶是无哦，
1: 增加你的免疫力。等他恁到都是些孙啊，食到牛奶赶快，等他恁家食到牛奶赶快，
0: 对，
1: 也营养素。啊，咱老大人无牛奶，人家家你就是食粗粮。
0: 你听我讲哦，伊这最主要个叫天然的抗生素。
1: 对，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哦。
0: 它也足用人啊。保护咱来讲吼，迄牛仔囝有无？多食的生物吼，迄牛仔囝伊未受到一寡病毒的侵害。
1: 啊，咱人来食这个粗粮，你较未有一寡咱那个感冒的病毒啦、肺炎的病毒啦、漏塞的病毒啦，遐拢甲你排除掉。啊，唔难呢，还得过纳豆过红菊呢。
0: 有啊，
1: 我你个血要较稳定，我你个血更卖憋破呢。
0: 啊，可以咱帮助咱有吼消化。
1: 对哦。
0: 啊，排便会顺畅哦。
1: 对啊，包括咱内底有这个咱讲综合谷物吼，帮你吸油吸糖，所以足侪人讲啊，我有三个我。糖尿病这也使啉无，不但会使啉，你一定爱食，早顿该食这個，你的血糖、你的血压就会较稳定
0: 啊
1: 啦。
0: 对，啊，拄啊，佫有一个朋友问讲，伊本身有无吼？拄咱拄啊讲个啊，糖分糖个会当食会住啊。
1: 是。
0: 啊，比如讲啦吼，其他啦啦讲吼，有一寡即个，比如讲高血压的啦。
1: 哦，一定爱食啊。
0: 即拢会当食。
1: 对、哦，因为你要透早卖去食遐高油高糖的物件，你的血压就会较稳定啊。
0: 较稳定啊。
1: 还个人过脑呢，那会坏软磷脂呢。
0: 哦，啊，
1: 所以讲你透早一杯来冲泡，一天的营养有够，要来运动嘛，较袂咱咧讲的头壳戆，卡能手嫩。
0: 对、
1: 哦。半步啊，你也不多要，袂该食饭时间的啊。哦，莫个食四休啊，如果你个提早食到咧，再等食袂落，泡一杯温温烧烧。
0: 对、
1: 哦。暗时啊，较早食啊！你若讲八九点、九点、十点嘛，哎，今仔较晚困不倒，要你泡一杯啊食咧，未造成咱肝脏的负担，免惊肝包油啊！
0: 啊，今麦有足侪，我保证咱讲的什么肌少症的。
1: 哦对哦，啊，你就是补充蛋白质。
0: 真的啊，
1: 蛋白质为倒来，粗粮内底蛋白质是上盖管的啊。
0: 系啊，
1: 哦，而且是咱人体是用吸收的小分子的蛋白质咯，唔是遐猪肉啦，哦，唔是遐豆啊类的款的蛋白质，普林的遐款的蛋白质，拢完全唔是。粗粮是上盖好的来源啊啦。
0: 好处好多啦。
1: 对啦，唯一的坏处就是存在十几个体温，你就是照顾家啊。
0: 无唔对吼。啊，爸爸妈，你家爸即阵当中我咧讲哦吼，即卖是数量愈来愈少啊，
1: 对，
0: 较侪都无啊。
1: 咱先讲哦，后一回你真正无法度加上这一罐，因为你一罐互阮谈，阮只我都继续卖啦。
0: 哎、
1: 啦，我讲过啊，你听你买遐茶，我体会一下。
0: 因为你兄
1: 弟，对啊，我大概出来拢了钱，公司讲啊，你大概拢了钱，嘛无多。
0: 安尼无道理啦，
1: 你食看卖一下，甲阮斗广告，无还的啦。
0: 对对，
1: 哎啦，
0: 啊，咱就安尼个五罐3000块，
1: 一罐开你30多块。
0: 是到爸爸妈妈。我咧讲，这吼唔是一般的牛奶粉哦，
1: 是，
0: 这是粗乳哦。
1: 我到过来台中啊，一般大肠低血糖，即卖个60块啊。
0: 对。
1: 迄食落血糖、尿酸你拢也管啊，不来啊呢。
0: 对啊。
1: 你泡一杯啊，这温温烧烧来食，营养有够，够唔免惊牙三高啦。
0: 问到钱干嘛？来恁今日吼5罐3000块，电话拨通以上广告哈。唔呀，那你看这啦，讲我养家内行的就对啦哈。尤其大讲哦，人咧普通讲哦，讲哦，伊个干那秘书咧吼，迄有导弹有无？咱体内有一挂即个毒素病毒有无吼？伊个咧设定好了有无吼？伊个直接去甲攻击啊！
1: 伊个帮你甲即个病毒做标记啦。
0: 啊，太好死！
1: 有 IgG 啊，刚才在讲乳铁蛋白就是啊，然后咱的自噬细胞用起来毒杀，所以讲你透早你啊泡一杯食，会用代替你的早顿。头一个妈妈讲，哎、啊，用做咸的迄落，咱咧讲用透迄落做糜啵？会使哩，
0: 但是
1: 早上你买个食糜，
0: 对啦对啦，
1: 今天透早你买个食糜啊，
0: 你不要食糜，你就免食这
1: 啊，对哦，哎呀，半薄啊有无？哎，咱来人讲啊，你要煮一个糜无菜，我讲你透一包先来泡做咱讲营养素，你个你个饭糜有无？放回来再煮个嫩料安尼食，够气味，咸胖啊咸胖啦，
2: 对啊，妈妈讲啊，那是外咸啊，
1: 无外咸啦，只是伊无做甜的，他没有做甜的，
0: 对
1: 哦，啊那来再个咖喱蛋菠菜，哦啊个蛋白。胡椒，哦，啊也当我纳豆红曲效果更加好，啊，所以是咸胖咸胖嘛，未使想咸想咸，你个血压冻未掉啦。
0: 对啊，
1: 啊因为妈妈我买做一包一包，是因为讲成本哦，拢一包一包的，那个包装费加起呀。
0: 哎，熟悉的。
1: 对啦，啊，咱直接和你安尼一趟450克，啊，你就卡三汤匙呀。
0: 对
1: 啊，你个冲泡哦，看你要卡高的，你就水就系较少的啦。
0: 对
1: 啊，卡薄的水就系较济咧。
0: 哎，对。
1: 他都妈妈咧问讲，啊，迄个西药剂会使啉无？赶快会使。啊！你就最卖泡哈尼济，像阮较早阮阿妈滴啊，我食迄米阿糊糊安尼有无？安尼糊糊安尼食饱，咱要食营养诶，唔是上我餐内要煮高瓦汤。
0: 喂，
1: 有影。你要食半料诶，
0: 讲。
1: 诶，啊，咱家己食较高咧。
0: 啊，我咧讲哦，诶，不对，啊，咱这有无吼？ 痛多久？不然
1: 一天，这无防腐剂，放一年。
0: 哦，来你我听你好哦吼。哎，张大哥，
3: 我那个给做好了，
0: 哦，给做好，等即阵这种出来，
1: 种出来，
0: 好，我写起来，给做啊
1: 哈。15号，谢谢。
0: 写起来，
1: 最后十五个人去哦。哎
0: 呀，
1: 爸爸妈妈，我还讲哦，你要上到这回哦，我咱连刚那就是384的，
0: 对啦，
1: 没啦。
0: 啊，这今麦吼，我讲今麦正好这批吼，一动力完了后，那个车那个单差不多，
1: 等你一边落订单，
0: 对
1: 哦，一边落订单，因为。伊个病个量会较大啦，尤其店人个一个月会使卖了几百箱嘞啊，迄有诶拢莫几箱，因为食了好，亲戚朋友介寄伊买，你外口买袂着咸诶，够粗粮诶，
0: 所以来等人订单落单，等到落单有无，咱才有机会啦。
1: 啊对啦，
0: 啊无咱这都袂少啊，咱这都人
1: 不是袂少诶关系啦。我甲你讲，咱会使袂少，够钱赚啊，你三罐三八四
0: 的。对啦，你讲你若讲我本来你讲四罐
1: 对唔？
0: 四罐你袂到啥物时阵五罐足紧诶，对唔对？
1: 废话了事。被偷你嘛出紧，我的意思是讲，你要优惠，你就爱我直销那边有利头，
0: 哦、
1: 啊，我这边了一寡合理，我紧等个公司我有法度交代。
0: 哦，你算小互相补贴一
1: 点。对啦，你要做出来弄了子公司讲做咩做咩创啊？
0: 啊，对哦。
1: 哎呐，啊，所以你要爱的，纯粹13个，13个提完就无啊。
0: 好，那点个礼拜来，0800-88-1133，0800-88-1133呐哈，这电话那个卡。来，啊，这剩无偌济哦，哦，你爱紧哦，尤其我咧讲下，你若叫一份，叫一组，我啦吼，迄吼要咱洗身躯洗净的，咱咧铺用外草的啦，这吼，互咱洗平安的啦吼，一摆送两袋互你。
2: 一个穿两袋。
0: 啊，你若是叫两份，我赶快穿两份互你安尼。
2: 哦，安尼四袋。
0: 啊，对唔对？
2: 对。
0: 啊，你即马七月啊，
2: 有阵
0: 时啊，包括我你平常时啦，都有阵时啊，讲哦，拢
2: 会当用啦。
0: 暗时啊出去，对唔对？你若是坐靠暗乌的这啦。哦，啊，咱来讲就是啊，清看清得的啦吼，这拢较洗净啦，吼、哦，咱这个洗净，吼、哦，啊这吼、哦，你要爱得紧，尤其我咧讲哦，今物啦讲哦，咱啊要破，吼、哦，咱就做个传的啦，生意有够啦，
2: 个澎湃，
0: 对不对？
2: 对，
0: 拜祖先嘛真好啊，
2: 是，
0: 人讲哦，山顶海边你传的伊就我来，咱这五谷杂粮啦。好、哦，咱去做就甲传的啊！
2: 对，一个传到搞安尼。
0: 啊，咱那边爱你电话记号0800。
2: 0800-11133。
0: 0800。
2: 0800-11133。
0: 0800。
2: 0800-11133。
4: 哎，你好。
0: 你好哦，咱那个汤大姐呀。
4: 哦，我进前买做食了，真正赞。
0: 赞吼。
4: 哎。
0: 哦，做食都嘛咧讲啊。
4: 哎呀，我今仔要订两组。
0: 要订两组吼，啊，你挂断拢家己咧食嘛。
4: 无啦，
0: 规家伙。哦，规个啦，爱分配规家伙啊食。
4: 嘿。
0: 啊，而且吼，你看伊个口味，啊，无迄个啥物，无迄个牛腥味啦吼。
4: 嘿，对啊。
0: 嘿啊，无迄个牛腥味啊。
4: 真好食。
0: 真好食吼。
4: 嗯。
0: 嘿啊，啊，佫袂有负担，对唔对？
4: 哦，我
0: 咧
4: 内底人食，俺俄罗加。
0: 俄罗加吼。
4: 哎。
0: 哎，啊，即拳头就甲叫两组安尼吼。
4: 哎，我
0: 即
4: 拳头要甲叫两
0: 组。即面件我咧讲啊。
4: 哎。
0: 对唔对？面件就好啊。啊，伊个料有无吼？迄料真正澎湃啦！啊，过来吼，你食有营养，啊，袂有负担的啦。
4: 哎
0: 呀，
4: 对啊。
0: 哎呀，内底面的成分加上讲有红藜麦呢，啊，山高的啦，拢会当食的吼。
4: 好。
0: 好，感谢两组。
4: 啊，你叫董先生。
0: 好，我知影。好好，来写起来哦。感谢，谢谢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我田，你好哦，哈。
5: 对。
0: 好来，你好。
5: 高林。
0: 好来。对。哦，咱今五罐吼。
5: 哎。
0: 3000块啊，送两袋啦吼，咱的地壳。洗身躯的普用外套，
5: 安尼好啦，五罐。
0: 好，一组啦，哈。
5: 哎，
0: 我出来拜拜。
5: 五罐3000是
0: 吧？3000不唔对哈。
5: 好好
0: 好，咱又拢坐呀，好，我写起来啊，哈。
5: 啊，你好，啊，你当时才当拜
0: 访。那你平我咧讲啦，差不多应该两工啊就会到啊，你平当心咧上较紧咯，哈。
5: 哦，那样
0: 啊，好。好，当心安排哈，好，感谢，谢谢来。来，爸爸妈妈咧讲我存单三组呀哈，你要来就紧啦，好啊，尤其咱今麦来讲哦，七月要破对唔对哈？你这吼算一道料理呀啦。一道料理甲搬下，一道甲搬下去，我咧讲，吼，好兄弟也有哦，欢喜，是毋是？互咱然后安尼吼，出入平安尼啦，互咱家运昌隆啦，哎，家运昌隆啦，哦，啊，做生意做事业赚大钱个啦，哦，啊，求平安啦，又求咱洗净个哦，来，客源都无啊，我甲拜咱去抓下，啊，种拄我做伙上青个，哦，上青个，0800-88-1133。0800-88-1133哦，来，即摆来个安排听歌，好阿头阿婷啊，到这电话，咱先做位啊，咱即摆咱先做位，紧哦，卖丢毒哦，卖炖蛋哦，电话赶紧甲卡，许多爸爸妈妈、孙阿叔子，紧来电话甲卡互通哦。

0: 补充营养哈。来，你好，我听你好哈。
1: 你好，
2: 你咧卖迄牛奶吓？
0: 初乳，
3: 初乳，
0: 初奶，牛奶，哎，初奶同牛奶无共，哎呀，啊，你拄啊袂客哈？
3: 初乳营养素啦，
0: 好不？啊，你今晚要爱无？
4: 我
0: 穿三组呢，
2: 加加去迄金河洞，
0: 好不？金河洞，好，你家己会去客哈？
2: 哎，我家己会去呢。
0: 好，好，无问题哈。好，
2: 关三千，
0: 哎，关三千哈。好，嘿，国关三千，哎，不唔对，不唔对，哈，
2: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好，没问题，好，没问题，没问题，讲叫诺帕布朗啦，诺帕布朗啦，啊，即嘛剩两分尔，
3: 台湾岛啊，不是免看那个我看，无头啊，不直接。
1: 阿妹阿妈讲吼，
3: 阿妹阿妈关嘛，
0: 来你好，
1: 好讲话，
0: 哎呦，你好，你好，我听
3: 到，
0: 嘿呀，喂。喂，
5: 你是做初零？
0: 哦，咱是朋友呀。
3: 初零营养素。
0: 哦，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来来来来来，算下家做服务啦吼。有人讲，哎，咱这牛奶跟初零无同啦。
3: 无同，因为我咧甲你讲
0: 诶。哎，我讲过。
3: 成本就差真。
0: 我讲啊，迄阵就是有饲牛啊。
3: 嘿。
0: 我若讲啊，算地主，你知影无？
3: 只要是乳牛，
0: 嘿啊，
3: 一世人拢有奶嘛。
0: 对。
3: 啊，迄就是牛奶。
0: 哎，我讲。
3: 但是拄啊生牛啊，见啊，迄三公诶，叫做初零。
0: 你讲我什么讲啊？我外讲啊。
3: 嘿。
0: 人讲以前有无？一些杂件都无效。
3: 啊啦！
0: 啊，以前分在省都无分落杂件啊。
3: 哦。
0: 啊，阮东安阵算大地主啊。
3: 哎。
0: 哦，阮东安一地偌济咧啊。
3: 是。
0: 啊，阮母人无分掉。
3: 哎。
0: 无分掉，我唔知今日就是做艰苦人，你敢知？
3: 安呢？
0: 啊，以前阮讲了饲牛啊。
3: 是。
0: 我讲咱拄好讲来讲起牛无，伊是食着迄个，伊拄啊先出来讲啊，人讲牛羊有这个贵冷之温嘛。
3: 对。
0: 鹅鸭有反驳之意嘛。
3: 对。
0: 你看迄牛啊有无？伊若要食迄无冷无，伊就爱先贵咧咧。
3: 嗯。
0: 一就是腰无力，哎，怎么好？恁食着了，你看哇，又是站起来有无？虚度我的体力啦，
3: 因为内底营养有够啦。
0: 啊，你看出咱人嘛，赶快啦。你人啊，讲哦，纯恁保定讲，哎，一日之计在于晨呐。
3: 是，
0: 那 S 一课程当中无，就一个营养满分呢。
3: 丢啊，
0: 对不对？
3: 改变你的早顿，你等于改善你的三高，其实无遐尼困难。
0: 无遐困难
3: 啊，只是咱讲改变，其实即马伫医学顶头叫做代餐。
0: 代餐
3: 代替你本来的迄餐，
0: 嗯，
3: 啊，你讲减肥嘛需要代餐呐。你今仔讲讲讲你减肥的话运动，结果你的嘴巴都呛，无效，
0: 无效。
3: 你的三高，你的西药食搁较济，你都无阿多，甲你的早顿做一个改变的话，
0: 嗯，
3: 西药只会愈食愈重。
0: 真的啊，
3: 啊，如果尾啊上到药剂上到肝，这咱大家拢知啊。
0: 对。
3: 啊，你无想要行到这条路，你甲你的早顿就改变一下。
0: 欸
3: 其实你去外口买一个早顿哦，即马一个三明治，搁加一杯饮料，拢破巴啦。
0: 唔对，
3: 吼、哦、青菜加拢破巴啦。
0: 系啊，
3: 哦，啊你阿讲麦当叉啦，吼、嗯、吼，啊是个肯德叉啦，
0: 啊、
3: 三明治啦，啊有为了食叉面啦，
0: 哎呀冇啦。
3: 其实迄拢是爱中昼食诶，
0: 嗯、
3: 因为迄是咧食补血力咧，透早即顿是要食有够营养诶。
0: 对，
3: 谷物的营养、粗乳的营养、纳豆营养、红曲的营养、卵磷脂的营养，都伫即杯内底冲泡你就食。
0: 真正要营养满。分呐、啊
3: 欸！我太多只妈妈吼，我接到伊讲，伊较早拢在食迄落亚培安茶、铁矿啊，迄啦。伊讲哦，医生讲这买啥袂加糖分，但是迄是化学的。
0: 对，
3: 迄一个铁矿啊，一罐八十八二块，
0: 是
3: 内底96%拢是水，
0: 欸、
3: 只有4%是化学的营养。还一罐还个几百块，
0: 贵、
3: 不如你来吃这
0: 個。哎、欸，我咧讲，保定你讲个这有无？
3: 哎，
0: 你讲这个有亚皮什么什么
3: 这
0: 個
3: 哦哦哦。
0: 我讲阮叔无？
3: 哎，
0: 阮叔无，因嘛阮叔
3: 很多啊，食素食的嘛食黑啊。
0: 啊，这个伊做我嘛买好，只一罐百几块。
3: 对啊。
0: 啊，第二个罐啊你啊。
3: 对。
0: 啊，做咖啡罐啊有无？
3: 是铁矿啊。
0: 啊，讲伊食个哪种卫生你听？
3: 啊，因为它是化学。
0: 对，伊食个有无？伊就讲，伊是讲伊心脏每阵有无上去跳啊？
3: 哎。
0: 啊，我阵是讲伊是心脏问题。
3: 胃食道逆流。
0: 对，伊讲迄火烧心，那医生讲伊原来伊个火烧。
3: 那个化学的，因为在加化学的粘稠剂、
0: 哦。对啊对啊，食到有无？规个讲伊心脏先感干高加，伊心脏讲啊，系啊，是咪心脏塌掉？佮伊讲啥？火烧心的问题。
3: 你知系偌好赚？96%拢水啊！
0: 真的啊！啊，咱这我咧讲，爸爸妈妈。
3: 真仔是了450克拢粉。
0: 佮而且我咧讲哦，你若讲本身有贵宾的体质的人，你做你食。
1: 哦，对，有那个什么
3: 乳糖不耐症。
1: 诶，唔是干啦，安尼有。 癌症
3: 拍物件，感官你嘛是沙等爱加，你无加无营养，免来接受治疗。
0: 对哦，你像一个抗生素，天然的抗生素啊，
3: 对，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即嘛生拍物在接受治疗的，你爱加有够营养。
0: 嗯，
3: 尤其吼卖泡伤烧，
0: 卖泡伤烧。
3: 对，因为伊在接受治疗的吼，免疫力下降，伊嘴开破，
0: 对，
3: 伊根本无法度补物件啦。
0: 嘿，
3: 伊只能食一寡流质的啦，你就是食这啦。
0: 你讲这在先啦，讲我是大较无趣气。
3: 对哦，你用啲咩啊？
0: 用
3: 好吸收，
0: 啊，卡拢无那里积少增多，
3: 哦，
0: 啊，食这就对啦。
3: 有诶讲啊，我巴肚就未枵，啊，食饭诶时间够啊，安尼要安怎？你就泡一个流质咧，你未枵是因为你消化歹，
0: 对，
3: 你诶身体无够营养，你就靠这個流质来补充。
0: 无对，来你好。
2: 我来
0: 再过
2: 一
0: 组无，过一组哟，好啊，我先起来。
3: 诶，能开无开能放一年，
0: 无开能放一年哦哈。好，好，安尼
3: 你爱食，
0: 你等于是两组啦吼。好，安尼两组你写起来哈，好不好？
3: 哎，对哦，今年这无红木仔，无开坑一年。
2: 好，
0: 我最好诶哈，系啊，好，好，好，好。所以爸爸妈妈，我咧讲我，搁有无？我唔知，因为有诶拢是搁，迄个有拄
3: 好
0: 叫。
3: 食了好，我讲有买着啊，
0: 对，
3: 啊伊知影物件，哎呦，你去边隔壁问者，这介绍拢做汤羹诶，
0: 系。
3: 我讲一句较粗鲁诶，咱杏仁粉即卖一罐都爱穿去烤狗啊白
0: 啊。啊，有诶佫唔敢食迄个杏仁粉。
3: 对，我有诶唔敢食牛奶诶，牛奶我即卖佫较贵。哦，我落来讲，伊无牛奶诶乳糖，
0: 无唔对，
3: 伊袂惊血糖，袂害你闹屎。
0: 对。
3: 哦，啊伊佫有咱讲谷物诶精华，对三高诶人上好。
0: 无唔对哈。
3: 其实为什么爱食谷粉吼？你厝诶那是。油车道吼，你摕拖把，你摕扫帚拢扫未起来。
0: 你未，你未清气啊？
3: 你爱摕机器是呼无？茶壶个压落去，啊是不是个遐油吸起来？啊你个遐茶壶扫起来。
4: 听见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切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欢乐灯也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福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在福兴创作的传奇。福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奶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6万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福兴这几年阁成为中部地区新兴的香蕉啊区，一挂已经废建的土地。变成湿地，吸引各种的水鸟啊来遮栖头。福宝村民家己伫福宝湿地顶头搭起着真简单的香蕉啊平台，希望为福兴带来香蕉啊客，也带来另外一。
8: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伫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9: 哇，开满满的花 花蕊，足多足水诶。
8: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行，做伙来收听空中花园。今日这部是由教育部补助媒体制作刊播，重新学习这部所提供，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私立新苗国际托婴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咱托婴中心的执行长，我叫 Hank。对家己开始出来创业做幼教这个行业，算起来嘛已经三年的时间。因为对细汉开始，阮爸爸妈妈就是做幼教相关的行业，所以细汉就伫个这个环境当中大汉，耳濡目染之下，对幼教这个产业，我嘛算是有一定的了解。讲到咱托婴中心上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希望打造一间有爱、嘛有规矩的托婴中心。希望囡仔伫个咱的老师的陪伴之下，会当伫个充满爱的环境中当中大汉。但是这份疼爱嘛毋是无完整、无界限的疼。咱希望囡仔自细汉开始学习，生活当中爱有守规矩，爱学习安怎甲别人相处。在团体生活当中，知影什么代志会当做，什么代志袂当做。所以，在咱的托婴中心，咱真重视囡仔的品格、品性、甲礼貌的教育。有人讲，你感觉幼教是啥物物件？我会讲，幼教就是将心比心，幼教就是感同身受。可能大家园长、大家执行长拢无共款的答案，但是对我来讲，上重视的就是爸爸妈妈会当把咱的宝贝交予阮照顾的东西会当放心，伫这个过程当中会当感觉足感动的。咱想要做爸爸妈妈囡仔自入国小开始的一个人类工程师。

0: 别人今日头家来坐当中吼，咱就别邀请到来自新北市私立新苗国际托婴中心的负责人嘛是执行长 Hank 来接受着咱访问吼，来 Hank 好，
1: 大家好。
0: 像 Hank 哦，你头拄只有去讲到吼，你开这个托婴中心差不多有三年时间啊嘛，对不？啊，参照你迄当时小脑，参照你还少年啊，家己有囡仔嘛，对不？
1: 对，
0: 对吼，几个囡仔？
1: 哦，两个囡仔，
0: 两个囡仔。啊，不过通常但一滴这个年纪的人，拢来做什么工程师嘛？应该讲起来东西来，拢去做什么台插电的工程师？你是什么机缘之下，你也想要去接手工？你要做一个托婴中心？你较早敢有从属过这个行业的？
1: 较早无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阮爸爸妈妈就是做这个行业，所以对这个行业嘛是有一定的了解，
0: 都没有陌生的对啊，
1: 没有陌生。嗯，啊，我嘛是想要做一个人类的工程师。
0: 啊，所以你嘛是工程师的对啊。
1: 嘛是工程师。
0: 以前较早的人来讲吼，我最爱啉酒的，所以我开酒店。我最爱啉咖啡的，所以我开咖啡厅。啊，刚刚因为是因为你有囡仔，所以从开托婴中心。
1: 因为我一直在想，就是我跟阮太太在讨论，有啥咪款的工作，有啥咪款的行业可以当讲陪伴。家己的囡仔成长大汉，啊，伫咱的家己的价值观、家己的教育观内底大汉，啊，就是做幼稚园，无就是做托婴中心安尼，所以阮就想讲啊，头啊起步，先做一间小较细间的托婴中心开始安尼，
0: 啊，所以就决定讲创业，然后开一间这托婴中心。啊，伊你囡仔即妈妈是即五岁，即两岁啊，还是一岁多？
1: 即个五岁，即个两岁，
0: 即两岁啊，所以哦，即两岁对当去托婴中心啊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嘛那上班啊，教家己囡仔，
1: 是
0: 啊，将心比心啊，
1: 是将心比心。
0: 对啊，因为别人的囡仔嘛是囡仔嘛，
1: 是
0: 啊，咱家己的囡仔嘛是囡仔，那么唔盲讲咱囡仔伫别的地方也能够好好的受到别人的疼爱，然后感觉你五岁囡仔应该是伫幼稚园了嘛。
1: 是
0: 基本上很久，但较早的人啊，像我无读幼稚园，所以我拢唔知道幼稚园咧创啥。你有读幼稚园，你用幼稚园做古诶，所以你应该知道幼稚园咧创啥。
1: 是，
0: 不过你算讲是一个大突破，虽然讲爸爸妈妈较早是开幼稚园诶，你也是细汉的时阵啊，毕竟你大汉你蛮没有接触过，所以你这中间是不是爱搁去什么学程，去学什么课程咧？
1: 哎呀，伫我大汉查某囝即马五岁嘛，伫伊差不多两岁的时阵，我跟我太太就是有去读迄个假日的在职专班，就是学程这方面，哎呀，嘛是想讲，未来一定可以受用安尼，
0: 所以有先去提一个这学程了，咱才会当做这教保员嘛，
1: 是，
0: 再来好好的对待这些小朋友哈，
1: 是，
0: 不过吼，咱讲少年人你创业上阶段的困难得资金吧，
1: 是。
0: 第二个有一挂你一定把送过去的，这个当下是不是有很多的困难点？觉得来改良公司还是什么困难点呢？
1: 当初是创业的第一就是资金方面的问题，因为头开始每当收学生啊，嘛没有学费上面的收入嘛，所以变成是说，房租啊、水电啊、一些装潢上面的费用啊、杂志啊，都一直要支出，一直要支出啊嘞。哎呀，上个困难就是，迄当阵阮托婴中心咧装潢的时阵，我查某囝一个才三岁，一个无到一岁，伫咧无任何的后援的状况之下，哎呀，爱面对各式各样的琐事，哎呀，嘛是相当的不容易，
0: 真的不容易。创业者大概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但是你竟然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的时候，你用业绩金加的，你嘛是去做嘛？
1: 是，
0: 因为当时拢是用淘税加一半，淘税了，啊，咱来税有前提呀。
1: 是。
0: 啊，这样跟他讲迄个说装潢的过程是真久的时间嘛？
1: 系啊，装潢差不多年外时间。
0: 一年外，你等于讲你一年外无收入，过一直投资呢？
1: 对。
0: 啊，真正熬开偌济钱咧？
1: 真正熬。那房租、水电、装潢的费用，可能三四八、四五百走袂起啊！
0: 哎呀，
1: 一定算袂清啊！哎呀，
0: 所以最后一点，我就觉得澳元家己支持的啦。
1: 是。
0: 啊，过来就是恁阿妈要有港心嘛。
1: 是。
0: 啊，无有当时啊，这个有的人会中途就讲卖走好啊。
1: 是。就这。
0: 这样，安尼算起来，你因为咱这间托婴中心嘛，荣获新北市的一个最佳托婴中心啊，是啥？你当讲起来哇？
1: 114年的时阵，就是我们创立差不多半年，都拄着头一个托婴中心的评鉴，就是114年新北市的托婴中心评鉴。哎呀，迄当阵因为托婴中心嘛， 刚上轨道，
0: 嗯，
1: 哎呀，很多事情也都是说还没有到那么的熟悉，跟家长的磨合还没有到那么的精确，没有那么的熟悉，
0: 嗯，
1: 哎呀，我们就要面临这么大的一个算是考核考试啊，哎呀，不过哎，过程中都很顺利啊，经过就是长时间的累积准备，哎，也是荣获114年新北市托婴中心评鉴的优等啊，
0: 哦，很恭喜呢，这不简单的代志，您算新锐。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说，刚开业半年就是要遇到第一次的新北市托婴中心评鉴，那这个托婴中心评鉴大概有三大类啦，就是有行政管理，有托育活动，有卫生保健，这三大项大概有60个主要的评鉴指标项目啊，这个也是让我们当初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因为老师跟我们的默契度价值观还没有磨合到一定的程度，其实就要老师跟我们一起面对这样子的大型考核，其实真的是那个评鉴的前一个月前两个月真的是真的非常辛苦。
0: 他们都弟弟的时候有没有很开心？
1: 很开心，还包含说我们的老师也都很开心，因为我们的团队是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团队啊。
0: 拢少年辈，因为你头拄只有去讲到，恁所请的这幼保员拢是相关科系的嘛？
1: 大部分的老师拢是幼教相关科系毕业的，所以咱的教育拢是会比较偏向于像幼儿园这样子的教育。
0: 好，安尼哦，咱稍等下再过继续啦，来个 Hank 开讲哦，因为有即侪少年人哦，伊嘛拢想要创业，他刚刚哦，咱想要领牛奶，咱就爱哦，去饲只牛嘞，还是我们想要去啉烧酒，咱就爱开一间酒店嘛，这种种哦，有什么可以给咱后来的这个后辈子的建议，咱稍等下再过继续来开讲哦。

0: 在咱今天吼，头家来坐当中吼，咱就不要请到新北市私立新苗国际托婴中心的负责人马西执行长 Hank 来跟咱开讲吼。到主角 Hank 有去讲着讲，因马西做人类的工程师，马唔忙讲吼，今仔日学龄前有受到良好的一个教育跟规范吼，俺家怎样讲吼，后盖大汉的是准备如何跟咱相处，甚至讲入去吼，这個、幼稚园啊、国小孩子中，哇，这个孩子呢会更成熟吼。啊，所以来咱继续啊，来跟 Hank 开讲着讲哦 ，Hank 你头拄小去讲着你创业的一些困难啊，个过程嘛吼。啊，我想是起码有真侪人拢想要家己创业，
1: 是，
0: 我无啥爱用钱，
1: 是，
0: 所以起码我拢找我啦，
1: 是，
0: 这嘛是真侪哦，产业的一个问题所在啊。啊，就你讲你家己本身出来创业之后，你有啥物建议吼？咱即款吼，想要创业的人，甚至讲有个人，因为我知影讲有一个朋友，伊把招来新北市开托婴中心，我觉得朋友吼，你有啥物建议吼？在讲同业者或者是想要创业的人，啥物建议的？
1: 我感觉吼，那即马想要家己创业吼，带团队是非常的重要。必须要家己亲力亲为啦，嘿啊，哎，嘛是爱找到一定甲家己价值观，甚至是讲教育观相近的老师，才会当做伙行了远、行了久啦，嘿啊。那工作其他的行业嘛是，我感觉团队也是非常的重要。
0: 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团队啊，但是好的团队嘛是要对家己开始啊，咁是安尼的。
1: 是是是，就是要为家己做起安尼。
0: 对，以身作则是相当重要啊，这不管做任何行业拢同款啊。你要开咖啡厅也好啊，你要开书店也好。还是讲哦，你还是要赶快，你要开一个托婴中心。第一点，你要以身作则；第二点，你要将心比心，噶不是安尼的。
1: 是是是。好，
0: 啊，所以你有啥物最后的建议咧？
1: 最后的建议就是讲，那想要从事幼教相关行业，那要创业的朋友，我会当给恁一寡建议，就是讲，第一团队很重要，第二就是讲做头家还是做主管，一定要亲力亲为，莫干出一支嘴安尼啊，系啊。啊，我头一前啊有提到讲，就是幼教就是感同身受嘛，幼教就是将心比心嘛，
0: 哎呀，
1: 这也适用在于各行各业啦，就是说不管是做餐厅，不管是做咖啡厅，哎呀，开服饰店都是一样，任何行业都是感同身受，都是将心比心啊。
0: 然后咱今天胡雄刚讲哈，咱来自新北市哦，私立新苗国际托婴中心胡建林哦 ，Hank 来接受的，咱的好妈妈，谢谢你哦，
1: 谢谢。

0: 袂认同，讲话已经好爽。囡仔、囡仔、囡仔、姨啊、姨姨啊啊，请声旁白袂认同。
1: 第一步，出来的准备着家庭聚会，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拢想不通呢。我明仔爱请亲戚来吃饭，阿姨想要吃较清淡的，阿姐想要吃淡咸，我哪拢照顾一边，另外一边是不是就会咸？
3: 你这个烦恼吼，咱台语早就替你想好一句话啦。
2: 真啊假的是啥物？
3: 阿都讲一边抹边香门羹啊。
2: 啊，吃饭就吃饭，甲抹边有啥物关系？
1: 第二步。刚刚过去一边已经按钮三二一

0: 选。
1: 这句话吼，不是在讲拼啦，是在讲做一件代志吼，两面拢顾会到，无人会感觉你是偏心的啦。
2: 所以我袂使只有顾一边。
1: 系啊，你若只顾一边，另外一边一定心内会作解药的。
0: 第三步，用心安排，三二一 ，Action。
2: 那安尼要安怎啊？总袂使煮两道吧？
1: 嘿嘿，你会当吼清淡的先甲煮起来，重口味的吼，另外搁再调味啊，安尼大家接落来拢有顾着。这款做法呢，都是一面抹饼，双面羹。
2: 哦，唔是选边站，是爱用心安排。
1: 对啊对啊，会当做人吼，都是会当替别人搁想一步啦。

0: 第四步不是在算人啊，三二一 action。
1: 那这样我可以跟堂姐说，你做人真巧呢，一面抹饼双面光。
2: 等你等你等你，这句话吼未当胡乱讲哦。
1: 啊，为什么？
2: 因为话你呐口气不好吼，人会叫是讲你是伫讲伊假善，两面拢爱好。这句话是恶路，唔是伫算人呢。
0: 第五步，我安怎安排？三二一 ，action！
2: 来，我问你吼，那是讲你有两个朋友，一个爱闹热，一个爱安静。你用人出门要安怎安排？
1: 我先去安静的所在开讲，再去热闹的所在坐一下。
2: 嘿啦，这就叫做
1: 一面抹饼双面光。
0: 第六步，两边拢学了，三二一 ，action！
1: 阿公，我知啊，一面抹饼双面光，不是熬八个。是爱用心照顾每一边。
2: 对啦对啦，圆满融合吼，对大家拢好。啊，唔是讲无完整呢，是圆满融合对大家拢好，是替代志找到上佳好行的路啦。
1: 哦，做人那用心，一件代志两边拢学了。
0: 会做人不是每一句话拢好听，是每一件代志拢顾着人。一面抹饼双面光，不是倒边正边拢总好的技巧，是倒边正边拢顾着的智慧。做代志加想一步，做人加顾一边，圆满融合是一种修养啊。
3: 为什么
4: ？Why？
5: 不如给。
6: 为什么？
7: 都是的。
8: 为什么
9: ？Answer coming soon。
10: 这句台语俗语“以面抹壁，双面光”对应的成语就是“八面玲珑”。很多人一听到“八面玲珑”，会以为是在说人圆滑、手段高明。但其实这个成语一开始不是在形容人。八面玲珑的由来，相传在大历年间，中唐诗人卢纶在长安与韩翃前起四公树，吉中福、耿惠、夏侯审、崔栋、苗发、李端等人交游惆怅，号称为大历史才子。其中以卢纶才华最为出色，卢纶虽有诗名，科举之路却不顺利，屡试不第。后来他得到宰相元载王进的赏识推荐，终于踏上仕途。他的诗歌创作主要承袭盛唐，五七律转为淡雅，古诗则渐趋铺陈立早。安史之乱后偶有感慨，也多琢磨于战后荒芜的景物描写，其悲叹个人际遇的坎坷。德宗之时发生诸此之乱，卢纶任河中节度使，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塞外的军旅生活使得卢纶的诗风转为粗犷豪放。此时期的作品如塞下曲等风格慷慨，广为人所传颂。在赋得彭祖楼送杨宗德归徐州墓室中，卢纶描写彭祖楼的环境，称他四面八方都有宽大的窗户，所以室内光线十分充足，洁净明亮的纸壁仙境。因为八面都透光，所以称作八面玲珑，后来演变成一个成语，用来形容人言行手段十分巧妙，处事圆融。

以上节目是由着教育部补助媒体制作刊物中心学习节目所提供，感谢收听，欢迎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空中花园。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还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征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伫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呢，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伫咧讲，大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彰化芬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芬恒上出名的产物。芬恒乡的荔枝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熟了后，再过。
10: 葡萄成熟时，你得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88.7 空中惠恒，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惠恒由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022022-0831，呀，手机啊，还是挂关系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控诉哦。吃饭啊，妹，吃饱妹，今嘛这个时间是吃饭的时间哦。吃好饱靠亏力，吃好饱吼、哦、要烧麦，嘛较大声。嘿，无礼貌啊！好诶，唔敢串架架这种卖，食好饱靠亏啦，做事啦，对不吼？啊，骂人嘛较大声啦，对啦。食饭前甲食饭后吼，恁骂人哦，诶，气势是无同款哦。干嘛？没事要骂人？性地歹诶人就是安尼吼，开嘴无好话，过来就是伊要发泄伊诶情绪。这个时阵吼啊，不管是歹听话啦、三字经啦，总请出来啊。啊，因为今麦个多好是热天哩，啊热天时吼，真的咱人就是安尼啊，得罪给恁挂啦啊，袂堪诶气啊，这个生气吼，情绪一来吼，三字经就飙出来了。你敢知影红骂诶迄个人，不管你是不是骂三字经啦。就是被骂的那个人需要去承受被你骂的那一些字眼，实在是很艰苦的，那心里都受伤，那心中要有够大念，不然不然让你这样扯干六条下去，不要说三分六分，那很严重，那个整个人就是受伤受伤了，受伤的心已经没用在修补你好人的伤害，所以会当买就买，哈、哦，买我被骂人，哈、哦，不要随便讲错干辣椒讲骂啊，嗯，蛮不用噎啦哈，讲、哦、话就讲话，干嘛用这种噎语的哦，这样子讨厌，阿伯被安怎，赶快离开现场，紧离开现场就无代志呀。今麦一个算七月是对吧？哈，新历是八月，啊，古历是七月。今仔日呢是七月十一号。我相信真侪人啊，要出门进前吼，那个哪里来小看一下。啊，那无就是讲啊，较卖去什么溪边啦、海边啦、山边啦，哈，一寡所在。啊，那真正要去哈，啊，平安符啊，记扎伫个身躯边哦，平安符也好，符灵也好，哈。带在身边就没错了。在这要跟我们的好朋友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钱包里面都会穿什么东西？穿钱啊，啊不要穿什么？我也知道，除了钱以外，卡片啊、提款卡、信用卡啦，都很好用的，我知啦。啊，还有什么吗？那个尊荣卡，吼、哦，买物件会拍折、拍七折、拍六折的嘿，尊荣卡，我迄个爱当属顶顶级的，唔是啦，我唔是咧讲这啦，就是讲一般平民老百姓都会带的，当属顶嘛，有可能会扎哦，什么物件你知无？就是平安符，吼、哦，咱讲的符灵这啦，哈、哦，台湾人的钱包内底必备的。真侪人必备啦，不是每一个人啦哈。你若讲基督徒就没有了哈。台湾人诶，钱包内底必备诶平安符，你有无？阿瓜有，我中奖了，我真的有哈。啊，为什么？为什么除了证件、信用卡、什么金融卡、什么卡一堆，一几挂平安符嘛爱扎嘞？其实啦，不只是平安符，不只是符灵，也還有发财金哈啊！这吼换金水换来啦，甲好牙换金水换来啦吼啊！这去倒位换来啦，小高换啦，这钱母呢哈啊，坑爹哎，咱的皮包来得，你有没有这样？啊，那是有，就是跟我同款哦。恭喜在啦，咱的安尼做其实就是什么求平安嘛哈啊！这个平安符就是心灵诶。一种象征的代表，也是心灵发火，身躯边的
兵将的公文，会命令这些兵将保庇咱提福灵的这个人。但是平安符的效力不是永久的哦，吼、哦，那是讲你摕到这张平安符已经满一年啊，啊，不过外表好好的也没有破损，怎么办呢？你把这张平安符摕登去庙内底，感谢神明的保庇，而且伫个神明的香炉顶面顺时针绕三圈，洗三年。意思就是代表充电，吼、哦，同款意思啦，就会当好这张平安符，佮恢复的伊效力，佮继续用，唔免换新的呀。但是一定要记有超过一年，吼、哦，这个效力就没了。哎、啊，也记得提登记庙的吼，元庙啦吼，提登记这个香炉顶面写啥的，这效力的有缘原在，吼、哦，这是民俗专家甲咱提醒的，吼、哦。好，啊，那是讲旧的平安符要哪处理嘞？啊，都旧啊，啊都都破破烂烂，怎么办呢？有时候碰到水就是安尼破破烂烂哈。旧的平安符唔通我白蛋掉哦，唔好带你路边，唔好带你粪扫桶，啊，不要带你到哈。你哪里我白蛋的是亵渎神明，对神明不敬哈。啊，安尼原本的保庇都失败呀，哦，啊个有一挂负面的影响。你爱提起我拄啊讲的元庙甲伊消化。啊，你若讲要伫厝诶烧化，会使伫烧金纸诶时阵，向神明禀告，禀告讲吼啊，多谢感谢感谢你一年来诶庇护，啊，即马恭请天兵天将归位，念完了后，加上这个旧诶平安符，连同这个金纸做伙烧化就可以了。这是伫厝诶处理诶，啊，这你有发现无？就是安怎，心存感恩。就是要消化进程，就是讲感谢哈、哦，感谢一年来保庇哈，请天兵天将归位，一种感恩的心呐、啊。所以总归一句话，咱讲提平安符，就敢那亲像讲咱去诶，咱的爸爸妈妈还是讲咱的朋友送咱物件，咱来甲伊讲谢谢多谢啊。咱嘛爱甲心面讲感恩呢，讲谢谢保庇我一年来的平安哦。我感觉安尼就足够大嘞，但是就是一定爱有礼貌啦，是不是嘞？你感觉平安符这张符灵带给你什么款的保庇呢？有的人说天公伯啊，保庇我金山银山都有，天公伯啊，保庇我平安符比钞票更加多，天公伯啊，保庇我的钱越来越多，省钱啊，怕其实啦，大家拿这张符灵都是对平安加金钱的一种愿望啦，吼，真的是台湾人必备的。有的人哦，皮包过来，过来皮包来的，嘛过来定位福灵，吼，真的是咱台湾的信用是非常虔诚的。你的皮包来的，是不是嘛？一张平安符嘞，平安符保庇你平平安安。好，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下再回来哦。

这是惠恒广播电台 FM 88.7，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今日是国历新历的8月23，古历是7月11号，也就是讲吼，今嘛很准时。这个时阵是七月时，哈，咱讲的七月时，教孝月、慈悲月，哈。那么这个时候，我相信顶礼拜我冇讲过哈，有人有一挂禁忌，但是无禁无忌，假巴黎，唔过千万唔通挑战禁忌，不要去挑衅，哈，拜托这里哈。不好玩呐、啊，哈啊！把你那安装的时阵，不好收拾哈。宁可信其有哈，啊，过来就是尊敬的心，这样就对了哈。大家拢和平共处啦。好啊，这个时阵吼，真侪人拢有咧拜拜啊啊，过几天就是中元普渡哈。中元普渡，你有准备好这贡品，准备要请好兄弟啊无？来讲到七月时，其实呢，好好的过这个月啦，我感觉是一种真无同款的生活。啊，这个七月时已经鬼门开啊，正式进入到咱讲的鬼月、鬼月。啊，不过我要讲教孝月、慈悲月，真侪民众也开始准备中元普渡的贡品。那么民俗专家甲咱讲哦，讲吼普渡啊，上重要的就是诚心加尊敬。你看，我拄啊嘛安尼讲对无吼？那是想要兼顾到咱传统习俗加一挂。吉祥一挂好吉兆的意思，会当按照无同款的意义准备三星水果，也个水煮蛋，吼、哦，也个水煮蛋、糖啊、加花等等十种贡品，好好兄弟会当食个真满意，啊，就是讲宾主尽欢的意思啦，哈，请的人欢喜，啊，红请的人客嘛欢喜，双方面都满意啦，哈。来啊，要准备什么呢？咱若讲三星，三星就是爱完整啊，啊，猪啦、鸡啦、鱼啦，拢有伊的代表意义。咱来讲第一种三星。三星大家拢知啦，哈，就是猪、鸡、鱼。祭拜时阵啊，你的猪肉、鸡肉、鱼，吼、哦，爱完整呈现出来，唔通起头起尾哦，吼、哦，哎，规只鱼啊，你无头无尾咧，要哪会使吼？啊，那猪咧，猪代表诸事顺利，啊，那鸡咧，鸡就是甲咱家庭迄、那个鸡同款意思，代表起家。家庭团圆兴旺，啊那鱼咧，大家拢知年年有余嘛哈，代表生活真富足哈，这就是三星的意思。第二奇异果，奇异果哈，我较早拢改叫做猕猴桃，可怜无人教我赶快，因为伊就是安尼毛毛吼啊有毛啊，啊哥迄个咖啡色诶。啊，其实就是奇异果啦，奇异果我改叫做猕猴桃。那么奇异果个另外一个名叫做吉利果，吉利果代表吉祥如意，哈、哦，所以奇异果可以拜，哈、哦，维生素 C 又很多。第三种规矩就是干嘛，干嘛大家知嘛，大吉大利，哈、哦，干嘛爱拜。第四种就是水蜜桃，水蜜桃吼，即马当掉时，吼、哦、外表看起来那蟠桃嘞，哈、哦，蟠桃，哎。不是什么红母牛牛、金母牛牛在吃的吗？吼、哦，这个蟠桃有延年益寿的意思，也就是讲有帮助家庭灾气的意思。第五种水果叫做火龙果，火龙果外表看起来安尼水水、红红水水啊，代表红红火火，提升喜气加灾气。好、哦，这就是火龙果。第六种就是五粒的水煮蛋，猪五粒的水煮蛋代表金鸡下蛋。哇，这真正好吉兆呢！哦，金鸡下蛋五粒呢，代表五福临门、财源广进。哦，这个是一定要的啦，哈。第六种准备的物件就是柿子、奇亚。咱的规矩，奇亚，捌听人讲事事如意无？第二，就是这里柿子加事情的事加红旗的这个旗啊，柿是港音的，代表事事顺利，利事
利气，利气就是讲做生意的人哈，有利你开气哈，有利你的生意市场哈，这个意思是红气的气气呀，红气电气拢会使，就是柿子、红柿啦、柿子啦，这种诶都是一样的哈，甲代志的事情的事。谐音，所以拜气啊代表事事顺利，利事哈。第八种就是捧个，捧个叫做苹果，苹果的苹跟平安的平是同音咩？咱初一的谐音，所以捧个代表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平平安安。第九种就是糖啊，糖果，糖啊代表甜美与满足，糖啊甜嘛。好，代表吃甜甜，好，然后你感觉就满足的，所以代表甜、蜜满加满足，好。第九种就是花、鲜花，哈，这个花无存此音哦，花哈，加另外一字叫做发，发的是有存此音的发，嘿，谐音发财的发，发现的发，哈，你看港音嘛，花发。代表什么呢？就是发达、发财，哈、哦。所以花是一定要的啦，哈、哦。咱这十种奖品摆上桌顶，哇，真正是足好看的。咱今嘛，再来重复一次哦。好来，普渡拜拜，要来表示着咱的心意。这十种奖品提供给你参考。第一，三星猪肉鸡肉鱼；第二，奇异果。吉祥又如意，第三感冒橘子大吉大利，第四水蜜桃增加财气，第五火龙果提升喜气加财气，第六五粒水煮蛋五福临门财源广进，第七奇亚事事如意，第八捧个平平安安，第九糖啊甜美满足，第十花发达发财，这十种奖品提供给你做参考。

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好，来继续哈，继续七月时的话题哈。好啦，咱拢讲几啊月啊，这个我实在不太想讲哈，不是不爱讲这个话题哦，是不太想鬼月这两个字哦。明明的是慈悲月，明明的是教孝月，明明的是一个让人感恩的月份哈啊。你看大家拢在做法事，超见我们的祖先哈，该敲刀的，该拜拜的哈，咱拢做噶搞，明明就是一个感恩的月份哈。为什么把它俗称鬼月哈？都、就是因为传说很多，有很多的传说啦，讲哈啊，看点什么人啦啊，都、就是。

无，哇，即摆是中昼啦，嗨，即摆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因为即摆是透中昼时哦，一点日头遮呀呀，七月时哦，偌热嘞，你敢知吼？好，这个、有阴阳眼的人，其实伊嘛无愿意呢，伊嘛无愿意讲，因有这个阴阳眼看一点一寡无形的，他们也不太喜欢啦哈。会造成困扰无？我想应该是加减啦哈。啊，有人讲，七月时啊，这个物件这尼济哈，伊是要安怎生活？因为随时拢看得到啊，吼，敢会足惊诶？啊，敢会当请这个有阴阳眼的人，甲咱讲一下吼。平常时因那是看到迄无形的时阵，因是咧创虾米安尼哦？这个就是一种好奇宝宝的心态，其实嘛是一个话题啦，只是因就是。俏皮的想要知道一下另一个世界，他们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吼，我的又是安尼啦。好，你有出来的人吗？有，我嘛有，每个人都有。其实呢，另外一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哈，等于说第三度空间嘛，哈，他们也一样会思念引导的人，哈。无胎人放火，你拢唔免惊，唔免惊。伊讲啊，安怎会看到伊安怎啊会思念伊？啊，伊敢会甲咱安怎？不会，不会。吼、哦，你心存善念，你阿不做歹代志，你是咧惊啥？对吧？吼、哦。然后呢，其实你嘛唔免想伤济啦，吼、哦。其实伊伫咱身躯边，伊敢有伤害你？没有啊。有可能伊伫诶迄落你若暗时登去，伊伫诶路顶下边遐发呆，吼、哦。啊是讲因。其实你想嘛，在他们已经走了，离开你了。因就是某一挂人，你甲我无眠无日、朝思暮想的那一位，对不对？是不是？嘿，安尼是不是有道理？嘿，啊，佮你用另外一种方式甲想，就是讲，其实好兄弟，伊嘛是咧巡逻家己的厝，他们会想要回家看看家人，好安尼。啊，姜片食食咧，孙儿孙孙咧，时间到，因就回去啊，就是这样子。整个七月时就是因放假啦，跟那咱学生啊咧放暑假赶快吼，啊因就是七月时就是让他们回来人间看一看，吃吃喝喝，时间到就要回去了哈、哦。好，既然是安尼讲。哪里最多呢？哪里最多齁、哦、这是经过有阴阳眼的人表示说，海边啦、树仔卡啦、公共便所啦，拢真多，尤其是空厝的所在，齁，空屋啊，较黑暗的所在，哈，有阴阳眼的人呢，也会表示说，其实黑无啥，因拢看较深啦，就第三度空间嘛，安尼齁，所以也不用让大家产生这么多好奇心啦，呵呵，就跟我们同样就对，你出门会看到人吗？会啊，你看那个菜市那么多人，你看那个去便所，公共便所也很多人都在等的齁，啊你去火车站也是很多人，对不对？齁、哦、这个大众运输场所很多人的嘛，同样齁，那没什么这样齁、哦、他不招惹你，你不招惹他，都没事，和平相处，因是来乞讨的，就是安尼。来，他都讲哦，讲到阴阳眼的朋友们，哈，因伫个这个位会产生足侪困扰袂？安尼看到遐侪好兄弟，这个阴阳眼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哈。啊，这个阴阳眼就是咱民间传说，讲会当看到迄个第三度空间的他们啊啊，会当看到就是灵体啦哈，等等，这种超自然现象的特殊能力。不过啊，来最后。佮医学所看的不同款，医学就较科学啊嘛，哈，医学比较科学。为医学的角度来看，真侪人讲啊，看到黑，哈，看到黑，或者是讲有阴阳眼，其实这无啥，这是大脑佮视觉系统异常。你的大脑佮你的目睭看到的这个系统无正常。所引起的视觉幻觉，啊，目睭的一种幻觉就对，常常跟你的目睭的视力退化，跟你的脑部病变，还是现在人常常有的身心压力。

力有关系，哈、哦，这是医学的角度来看，你有阴阳眼，其实是你视力退化，目睭模糊啊啦，啊脑部病变，你曾经是不是脑部有什么病变，比如讲跋倒，有去磕到，有去安怎哈，啊是脑部曾经有什么肿瘤什么之类的脑部病变，啊是讲你最近身心压力足大，有无？哈、哦，有人工作压力足大，有人是照顾病人压力足大，有没有？哦之类的哈、哦，啊视力退化是无分老人囡仔啦，即马目睭无好的人太侪咧，生三西生个拢视力拢退化去啊。如果你有视力退化，脑部病变，还是身心压力真大哈、哦，这家己都爱。寻求管道，找医生，哈、哦，不要太迷信，哦，看到啥，拢讲哦，你有阴阳眼，无大家人拢有阴阳眼呐，哈、哦，所以嘛是爱为这个科学的角度去看代志，哈、哦，真的有病了，真的身体无爽快，真的感觉目睭的视力无讲介顺，哈、哦，啊，感觉讲最近真正是哦。那你干嘛这不舒服诶，请假还可以跨解身心科嘞。好，这是我的建议啦哈。好，七月时不管你拄着什么拢无牵拖。咱就是尊敬的心，好，尊敬就好啊哈。啊就来铁佗嘛，那刚刚有人起来咱到甲咱讨一杯茶，咱一定会好爱请红茶。吼、啊、是讲哦啊这个亲戚朋友来咱到哦，咱一定会请来吃一顿啊嘛，伊无可能永远住伫你家，他只是路过。哈，来你家啊，吃这一餐。连讲你经过引导的时阵，吼，伊买请你一顿啊，吼，回请安尼。所以这个月慈悲月、教孝月，哈，各鬼鬼讲啊的，迄个中原普渡啊，吼，啊个盂兰盆法会，吼，虔诚恭敬的心，恭敬的心哦，吼，安尼都有够啊，哈。我相信这个月大家拢会平平安安。

对啊，咱讲到明波汤，毛讲到红砖路上有望川河，咱即马要来讲碧眼花，其实嘛是足凄美凄凉的故事啦。碧眼花在咱人的心中有一种无同款的地位，有人讲伊是纯洁的化身，嘛有人讲伊是恶魔的温柔。传说当中，碧眼花伊是开在红砖路上，偌济人生的感慨在此所产生。即马咱就来讲这朵花的含义，甲人生的真意，以及几个含义真深的传说故事。讲到这个碧眼花，伊就是分作红色、甲白色，也够黄色哦，有这三种色。传说内面是讲红色的碧眼花是开伫个地界，白色的碧眼花是开伫个天堂，红色的碧眼花改叫做曼珠沙华，《法华经》内底四华之一。相对的，白色叫做曼陀罗华。碧眼花对日本来讲，是因为讲这个碧眼花有毒，因此在日本碧眼花改叫做西兰花、地角花，也是幽灵花、风泉之花、死亡之花等等，这是日本的称呼。咱即马过来讲碧眼花的传言甲伊的含义。在咱人世间有一种传言，认为讲碧眼花是生长伫个三道河边的接引之花。三道就是三恶道啦，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三恶道、三道，讲伊是生长伫个三道河边的接引之花。伊的花香有魔力，会当唤起着死者在生之前的记忆。这种花只敢开在风泉，是风泉路上唯一的风景。那么中国讲这个碧眼花的花语，就是优美纯洁，代表美丽动人，又有恶魔的温柔，这含义在的。日本的花语讲是悲伤的回忆，所以你到底是要说碧眼花是悲伤回忆，还是要说优美纯洁的，都可以啦。关系到碧眼花，也阁有真侪的传说故事哦。咱来听看卖咧。第一种故事就是讲，较早有一个生作真歹的鬼，爱着一个真美的姑娘。严哥，因为这个鬼生作实在是太歹咧，姑娘并无爱意。因为这个鬼实在是太爱着这个姑娘啊，所以只好把这个姑娘给关起来。后来来一个巫师，伊就将这个真水的姑娘救出来，并且甲伊相爱。同时，这个巫师就用剑甲这个鬼抬死。鬼的血喷伫个草埔啊内底，一种红红乌乌的花就伫这个草埔啊内底生出来啊，而且愈画愈水，愈画愈水啊。这种花的名就改叫做碧眼花。自迄摆了后，碧眼花就开在地狱当中，叫望川的所在。那个所在是死去的人未记得今生的情缘，转身投胎来世的所在。无定着爱情嘛是如此，只因为彼此爱的无同，就爱失去真多，嘛爱未记得真多代志。就安尼，碧眼花变成来自黑暗的爱情使者。听起来有点感慨的传说啊，也还有另外一种的传说咯，就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城市的旁边开满了很大片很多的碧眼花，也就是曼珠沙华。守护碧眼花是两个妖精，一个花妖叫做曼珠，一个火妖叫做沙华。因两个守护了几千年的碧眼花，严格将来都不捌见过面，因为花开的时阵看袂到叶啊，有叶的时阵看袂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世世错过。就安尼，因非常非常思念彼此，并且让这种痛苦拖磨掉咧。
总算有一天，因就决定要违背神的规定，偷偷啊见一摆面。迄一年，曼珠沙华红艳艳的花，去予青淋淋的绿色衬托着，开甲特别水，特别美丽。神怪罪落来，曼珠甲沙华这两个花妖、小妖，去予人打入轮回，并且被咒诅，永远袂当做伙。从迄摆了后啊，曼珠沙华又搁改叫做彼岸花，意思就是讲开放伫个天国的花。花的形体像一只伫咧向天堂祈祷的手掌，也毋过从此以后嘛无伫个城市出现过。这种花开伫咧风泉路上，曼珠甲沙华每一摆的转世伫咧风泉路上，闻到彼岸花的香味，就会当想起到前世的家己，然后咒诅无分开，伫咧下一世，搁再跋入到咒诅的轮回啊！哇，多么凄美的故事啊！哦，真感慨对不？讲了我家己吼，拢想爱笑，就是有这种人啊，发誓咒诅我无要分开啊呢啊，后一世佫跋入到这个咒诅的轮回内底。人生在世，咱的时间是宝贵的，就爱活出着家己的价值啦。等下亲像这个彼岸花，有花无谢。当灵魂渡过梦川，就忘却掉在生之前的种种啊，完全拢放袂记啊。曾经的一切一切，就留伫咧彼岸呐。这就是咱即马所讲的这个彼岸花、彼岸花。真水的一朵花，嘛留下真凄美的一个故事。

感恩的花蕊，立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这个月是七月时，也就是人讲的鬼月哦。我做不爱讲鬼月，好啦，俗称鬼月哈。慈悲月、教孝月、感恩月。今日古历七月十一号，古历七月十五普渡，也过有几工啊？唔知道你的贡品准备好势未？今日有提供十。种诶，互你准备诶贡品，只是一种推荐呐，哈，只是一种诶提供互你参考。那么你会当看嘛咧，哈，安尼照这十种哦来传啊，恭敬诶心，哈啊，拜好兄弟，安尼哈，这是一点啊心意啦。我相信每一个人拢做会到，做会到。伫即个月有盂兰盆法会，我相信真侪人拢会为咱过往去的亲人做这个盂兰盆法会，这也是一种孝心哈，咱的心意得到啊，操见我们的祖先啊，希望讲因伫另外一个世界过了真好，会当离苦得乐，这是一种孝心哦。不管安怎讲吼，咱这个月是不是拢爱甲过好平平安安？无唔对，每个月都给他平平安安吼，所以这个月叫平安月，这个月更要平平安安。该进去的爱进去，但是唔通迷信，也不要去挑衅。哈，安尼知吼，嘿，那讲哦，家己身体较虚缺的，啊，你就较暗的所在卖去哈。那时间到哦，就是已经日头落山，咱就等于厝诶，这样好不好？哈，较暗的所在，什么？较暗的所在啊，是大人讲诶，海边啊较卖去咧，山顶较卖去咧哈，啊，你就较卖去哈，啊，爬山卖去啊啦，看情形啦哈。台湾英国台英混血的乔安娜，自细汉就甲网球结缘，14岁时阵，伊就开始投入严格的训练，练习环境真垃圾，真简单，而且宿舍内底各有加抓一堆乱乱蛇，而这种恶质的环境内底，甚至用早就应该淘汰的旧球，持续苦练。但是伊从来都无放弃过，凭着伊的意志力甲专注力，伊渐渐伫个各地比赛出现，累积经验甲胜利，最后啊，拼入去2026澳网大满贯的决赛，赢得全场的光彩甲尊敬。乔安娜伊讲，梦想无分起点，勇气。坚持甲优雅会当互你精彩。是的，梦想不分起点，勇气、坚持、优雅能够让你精彩。感谢好朋友收听，今日节目进行到这，甲大家讲再见，拜拜，再见喽，拜拜，祝大家平安顺遂，大家拢健康幸福，拜拜，再见，拜拜。

0: 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松节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八万、全省出名的芦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是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盛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毋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啊刷向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退了。看起来冰晶上。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你甲看时间咧过成真紧吼，
1: 对啊。
0: 除了一礼拜一礼拜安尼，世界世界啊，就来到因个礼拜日啦。
1: 是啊。
0: 啊，听咱的风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言，
0: 大家好啦吼。
1: 是。
0: 啊，来讲诶，你啊看诶，今阵啊，才讲话要过年尔。
1: 对啊，今麦连咪七个半。
0: 迄阵咱诶，今想讲迄阵才讲要卖年菜尔，啥物要过年过啊？啊，今麦来。啊，你来看，今日礼拜后礼拜拜四就七月十五
1: 啊
0: 咧。
1: 对啊。
0: 啊，七月十五过来就啊，过一个月就啊中秋呢。
1: 对啊。
0: 哦，
1: 啊，中秋过过我
0: 们。啊，九九重阳节。
1: 对啊，啊，连咪就搁要当岁啊。
0: 哦，目前年啊，搁要搁加一个啊。
1: 是啊。
0: 哦，现在日子咧个正紧，人讲个一句话啦。
1: 岁月不饶人。
0: 岁月不饶人。
1: 这什么呀？
0: 时光的匆匆的走。我们时光代表要哪个？
1: 时间啦、
0: 啊，时间啦、啊，
1: 没啦，
0: 时间一分一秒一直消失去
1: 哦。对啊，
0: 啊，嗯、啊先挡嘛挡不掉。
1: 哎、欸，有呀，所以讲咱今嘛是。
0: 我讲、哎，但是阮阿公啊有挡会掉啊。
1: 阿
0: 伊我都把时间给挡掉的。
1: 阿老公，
0: 因到伊个时间哦是食电池的，以前电池甲拔起来，伊讲哼，等恁咧看，等你啊看，恁拢咧过一分一秒，连阮无管拢甲挡起来，你啊看我拢嘛拢。我已经讲话佫无好行，
1: 你个时间嘛是咁我安尼过啊。
0: 哦有哦，麻烦你行哦。
1: 对啊，
0: 哦、
1: 所以讲我唔只讲咱今嘛，我爱珍惜时间。
0: 哎有影，
1: 唔通浪费时间，唔通浪费家己的性命。
0: 所以咱各位时代表你甲看，时间的日子咧过上真紧。
1: 真正有影。
0: 啊，咱什么都会当拖啊。
1: 嗯。
0: 家己的身体，家己爱保养，
1: 是。
0: 家己爱照顾，千万千万你都唔通拖。
1: 对。
0: 你拖一天，你就慢一天。
1: 哎、欸，是，
0: 好对哦。
1: 这是有影。
0: 哎、欸，你讲赚钱不要紧啊，我给这钱赚个慢的嘛不要紧，有够用着。
1: 是，
0: 实在够认真讲啦。你我静静啊，你个想人在，你个看安有道理啊无？
1: 嗯，
0: 人是愈做去吼，钱是用愈少。
1: 哎、欸，这是有影。
0: 哦，我你有感觉无？你若讲三那三十瓦、四十瓦、五十瓦好吼，
1: 嗯，
0: 迄个用钱拢用较香。
1: 系啊，
0: 迄种诶，那开去啊，开要利用钱去做东做西，做你兴趣诶。
1: 靠一寡这类钱，那种叫物质上的享受，
0: 啊，靠一寡出头啦吼，靠一寡出头好呀，好诶，甲歹拢有啦。
1: 哎，
0: 但是你若做下来啊，
1: 嗯，
0: 钱对来讲哦，无啥路用啊。
1: 对，
0: 伊就我讲啊，我都也无咧开啥会啊。
1: 是啊，
0: 你看啊，钱都。第一块都要得啊，无咧用啊，几个月用无五百块，
1: 嗯，
0: 几个月用无一千块啊，
1: 是啊，
0: 啊都有通吃着啊，
1: 对啊，
0: 哦、是不是安尼？
1: 这
0: 是
1: 有
0: 影，所以哦，各位时代，身体也是爱改过好啦吼。
1: 这是有影
0: 啊，咱收听咱风尚头俱乐部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我阿董主任啊来甲咱做，啊，恁的现场的电话吼，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康的地道位，
1: 隆重地接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今日有啦，
1: 有
0: 今日虽然是无受伤。来哦，唔过我嘛未使死定你咧。
1: 哎、欸、对，
0: 甲讲一句较紧咧，这个礼拜日为两点做到四点哦，已经做十多年
1: 啊
0: 哦。
1: 是啊，
0: 一直哦，我拢是优惠再优惠，
1: 是
0: 效果小好人啦。
1: 对啦，
0: 未使讲哦啊都无轻松来，我都无效，我嘛爱想办法甲公司争取，甲轻松争取吼。啊来小好人，好人无分好日善，人人拢吃得起，
1: 对，
0: 过会着。尤其你甲看，即卖入手啊呢，
1: 诶、嗯，
0: 各位时代好朋友已经入手啊呢。哪讲诶，人诶，泌尿科诶，即个主任医生则讲诶，啊，寒人哦，即秋天、秋冬天啦吼、哦，诶，一寡只毛病又无紧处理你哦。我甲你讲，你暗时啊，你着作歹困啊，真正诶，酷肿哦。
1: 是啊。
0: 安尼恁知影哦？
1: 哦。
0: 哦，迄面皮加烧，哎呦，啊，着膀胱胀胀，啊，胀胀要来放尿，因个徛几波放未出来，吼、哦、吼，实在要落。是啊，放诶，搁放诶一束仔囝，啊，较等下搁经过无十五分钟，嘿，啊，因搁要过来放，一过来囝搁一步了，放三四遍，迄拢不行吼、哦，一定爱彻底甲改善。来，啊，咱来，啊，今日咱无受伤，咱嘛是爱加减动动脑啊。
1: 来，今日白地，
0: 对嘛，啊，加减叮当者嘛。
1: 对，今日白地，恁详细听。
0: 好、哦，来来来，讲者来。
1: 原地注定无遐。
0: 你个电工一边，
1: 厝顶无遐，
0: 啊无什么的管地是啥？
1: 无啦，我讲想这
0: 厝顶无遐，
1: 厝顶无遐
0: 啊
1: 啊下骹无砖，下骹无砖啊，
0: 土骹厝顶无遐，土骹无砖啊，
1: 对啊，
0: 好、哦、啊啦，
1: 新起的大厝袂久长啊，
0: 新起的大厝，
1: 未久长啊，
0: 未久长。哎呀，你想今日来
1: 厝？可能有一个庙口的物件。
0: 等下我阁想，我阁定讲一遍。嘿，厝顶无遐。
1: 嘿呀，顶无遐，也无装啊。嘿呀、啊，
0: 你是咧讲啥？你嘛讲我较清楚。你讲的哎，话拢啊无啥共款啊。
1: 来，我跟你讲，
0: 是安怎啦？
1: 顶无遐，
0: 顶无遐。
1: 嘿，下骹无装。下骹无装
0: ，
1: 嘿，新起的大厝有哦，未久长，
0: 哦，未久长哦，
1: 嘿，互恁要庙口一项物件，
0: 食的哦，
1: 唔是食的啦，
0: 哦，唔是食的哦，
1: 还袂食的啦，
0: 哦，袂食的哦，
1: 嘿啦，
0: 庙口，
1: 哟，
0: 哦，我是讲庙口，我心内是讲庙口，拢嘛袂食
1: 啊，哟啊，
0: 啊那无就袂玩具，
1: 唔是啦，唔是，嘿，
0: 用的就对啦，
1: 哎，用的对，
0: 哦，是，啊，袂当食，
1: 袂当食，
0: 啊，庙口拢有就对啦，
1: 对啊。
0: 不管多一间庙拢有吗？
1: 有拢有，
0: 是啊，
1: 系拢有。
0: 唔安就无话无话，
1: 要话要话，你爱看啊，要话到位啊。
0: 我未使佫讲了，即有咧行庙，有咧闹咧烧香拜拜哦。
1: 哎，
0: 现在想的嘛知影，庙口啊都一定有头有啥物物件
1: 哦，
0: 啊佫未使吃啊。
1: 你当吃呀？
0: 对啊，啊都你佮看有头存啥物物件呀？
1: 不要紧，我带来再听阿东看讲伊知是啥物。
0: 好，啊恁会知啊？恁确定是？哎，恁这个啥？恁今日是八个。李莎嘛哦，
1: 对啊，第一这个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有提过，是大只机会让给别人。
0: 对啦，六月、七月、八月有开掉哦，开掉啊！董主任啊，您有礼拜六有掉这礼物呢，我送了，您的其他就留给别人去用哈。好，来，来先听歌，听一首《来山回乡》，谢谢。

0: 来哦，来哦，恁准备有无来要看麦啊无？
1: 要。
0: 什么头顶无虾？啊，头壳无装嘿。
1: 对。
0: 啊，新起的
1: 大厝未固定。
0: 新起的大厝讲未固定，我乱讲讲未好些。
1: 来你好，
0: 来你好，来。
2: 你好。
1: 嘿。
2: 白啦。
0: 啊。
2: 一白啦。
0: 哦，一白啦，哦，好好好，
1: 好好来好来你好，
0: 嘿。喂。
3: 嘿，阿董事
0: 长。啊，是嘿，你好。
3: 那我的一个。
0: 我
3: 靠！
0: 差钱
3: 要
0: 天公楼，哦，天公楼，天公楼，好好，来了，来你好，
1: 一等的，
0: 嘿，一等了，
2: 一点大桥，一点大桥，
1: 哦，大桥啦，
0: 哦，大桥，
1: 哦，
0: 新民的做大桥啦，哈，哦，
2: 对，
0: 好，谢谢，来你好，
2: 哎，
0: 是了，
2: 阿董你好，
0: 哟哟，大家好，嘿。
2: 我要要迄个小金纸的金锣，
0: 哦，金锣，
1: 嘿，好，
0: 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1: 喂，
0: 阿弟子啊，你好，
4: 你好，啊，我是讲要要，是不是香炉呢？
0: 哦，香炉哈，
1: 你要香炉啦？
0: 我嘛唔知呢，我问主演，主演啊嘛无教我讲呢。
1: 我讲啊，系啊，
0: 好，
4: 系啊，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1: 来了，
2: 天公炉啦，
0: 天公炉，
1: 嘿，
0: 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了。
5: 欢迎光临，
0: 又来光临，来你讲我咪啊？
5: 修楼，
1: 啊修楼啦，吼，好，好 ，OK， 好，好，
0: 来你
1: 好，
0: 来，
1: 黄太太，
0: 黄太太，哦，太好，
4: 修楼啦，
1: 修楼哈，
0: 好，你庙外口拢有时啊看会到，有时啊看袂到哦。
4: 没有，
0: 嘿，有时啊看会到，有时啊看袂到哦。
1: 有路有虾，嘛有船啊。
0: 好，来，好，来，你好，嘿，
2: 喂，董哥你好，
0: 好，好，哎，敲门听你好，哎，
2: 有路，
1: 有路，有路啦，哈，
0: 我讲庙外口拢有，但是无逐工看哦，
1: 有，
0: 无逐工有诶哦。好，阿你哦，好，来，好，来，你好，
1: 来了，
2: 懂了，
0: 好好好，
2: 我买要天公楼，
0: 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天公楼，好好，谢谢，
1: 来了，来林大姐，
6: 哎，小姐你好，
0: 好，来你好，
6: 你好，阿咁样啊，大家会使要，
1: 你要啊，你要啊，你要啊，来，你讲嘿。
6: 我有
0: 甲
1: 恁买个
6: 要
1: 未？哎
0: 啦！
1: 啊，即
0: 摆
1: 你
0: 等
6: 你
0: 啦！
6: 哎
0: 啦！
6: 要
0: 去病
6: 好
0: 啊？去病就对啦吼！
6: 有啦！
0: 啊，好好去病好。
6: 我
0: 伫做。嘿，我知，你林大姐，我知。
6: 好
0: 好好，谢谢。来，你好。
1: 来，英文家。
7: 哎，我叫要叫。
0: 叫啦吼，新叫啦吼。
1: 好，
0: 好，谢谢。来，你好。
1: 喂。
0: 哎，用过啊，你好。
8: 天公
0: 楼，天公楼，好，好，谢谢。天公楼伊冇顶过冇一处，
1: 冇下。
0: 好来，你好，
1: 嘿，
8: 我懂了。
0: 好来哦，大家好。
8: 我叫
1: 嘛，
8: 我叫
1: 牛楼啦。牛楼，嘿，好，好，
0: 好，谢谢。来，你好，辉哥啊，
8: 嘿，
0: 辉哥你好。
8: 对，我要戏边啊，
0: 戏边就对了吼。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9: 喂，
0: 你好，嘿，周大哥你好，
9: 你好，你好，
0: 气病，气病就对了吼，好，好，谢谢，来，你好，来，
9: 我要气病啊，
0: 哎，我听见啊，你要气病
9: 啊，
0: 好，安尼吼，好，好，谢谢，来，你好，
1: 最后一位，喂，气病
9: 啦，
0: 哈，
9: 气病啦，
0: 气病哦。是安怎安怎讲戏片？
9: 做戏的
0: 我知啦，戏片啊安怎讲啦？
9: 啊，
0: 安怎讲？
9: 你嘛都阿官，你嘛都无嫌，啊对啊都无争。
0: 哦。
9: 啊就没有快，就没有不
0: 快。哦，啊下面啊都你大树下面都拆掉啊嘛哈。
9: 哎啦
0: 哎。啊伊那戏搬完都拆掉啊嘛吼。
9: 系啊对啊。
0: 啊那咧搬戏是不是下最拢爱来割帮？
9: 啊！
0: 啊！关于
9: 就是啊，
1: 都
9: 个
1: 大皮
9: 啊，
1: 那
0: 无包就拆掉掉。啊，对啦，
9: 都
0: 啊，
1: 冻未久啦，
0: 啊，冻未久啦，吼。
9: 系啦，对啦。
0: 好，好，哎，解说安尼有理有理
1: 哦。对，
0: 冇唔对啦。尾啊，我即经过甲恁讲哦，冇特工看。
1: 哎呀，
0: 尾啊，我大家拢要金锣啦，吼啊，咧在天公锣啦。
1: 来，我甲恁讲。
0: 尾啊，我想想，哎，我冇经过甲恁讲者哦。
1: 嘿。
0: 这无达工，无一定达工看得到。
1: 对啊，
0: 还有做新明星，写信
1: 是，
0: 唔知有咧搬戏。
1: 对啦，
0: 啊搬戏到你个心内大戏片，
1: 嗯，
0: 大楼顶管不闹戏啊？
1: 无啊，
0: 啊土卡伊都计搬起来不闹整啊？
1: 无整啊？
0: 啊对啊，
1: 对啊，啊新起的大厝嘛冻未久啊？
0: 啊对
1: 啊，搬刷都收起啊？
0: 啊迄布景有无？大大的都搬完都拢拆掉啊？
1: 对啊，
0: 啊都拢无搬啊？
1: 没啊，
0: 啊所以咱规定呀。
1: 嘿，
0: 头一通礼拜，人伊就讲戏变啊，
1: 嗯，厉害，
0: 真牛，
1: 对，但是伊无多摕到礼物，哈哈哈哈
0: 哈。不要紧，人我讲，人规定遐讲啊，有礼物无都拢记住啦。
1: 我自在参加。
0: 最主要是起码是送得好啦。
1: 是。
0: 好、哦、啊，有影，咱各位石头边，你个想想有同意啊嘛？
1: 嗯。
0: 啊，我不要，我想想，规定拢无人要呢。
1: 系啊。
0: 看他规定遐改节又丢呢。
1: 系啊。
0: 不要规定拢向去天公路啦，中路啦吼。
1: 系啊。
0: 不要我想想唔丢。经过甲恁讲者，无逐工看。
1: 对啊。
0: 啊，恁若无逐工看，天公路都固定伫遐，逐工嘛看会着。
1: 对，逐工嘛猜会着。
0: 啊，对。啊，所以哦，安、尼有了解哦。
1: 了解。
0: 诶、我记那个五个人又着吼。
1: 五个着，连规定遐是六个。
0: 啊，规定遐都总共六个。
1: 啊，
0: 这五个我会寄礼物互你吼。
1: 是。
0: 谢谢啦。哦、啊，大家哪讲诶，晚会啊嘛，都趣味趣味啊，动动脑。
1: 是。
0: 诶、恁若有较好诶，买单提供互阮啊。
1: 啊，对哇、啊。
0: 哦，对哦、啊，恁若有较好诶味彩。
1: 嗯
0: 啊，来讲哦，较古早些嘞，
1: 是
0: 哦，一款的米餐呐，有普通时啊，哦，普通时啊，今日都免啦，你都拜一至拜六吼、哦，拜一至拜六上午十点半过，
1: 嗯，
0: 啊，我都在听电话，啊，我在听电话，你得当卡来看什么啊，什么问题的，大概来趣味些啦，
1: 好啦，来探讨一下，
0: 对，哈，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哎，过来听歌哈、哦，
1: 来
0: 听一首啊，白色的啊。这首歌拿完，阿恁都准备来哟。
1: 开放点歌，
0: 和恁来点歌吼，阿恁来看等下，这条歌咱听完再来点哦。

0: 空八空空七的空七零三来，要点歌的等我来哈。
1: 是
0: 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不管咱住伫北中南啦，还是到位拢不要紧哈。啊，若要听歌就电话再敲入来。来，好，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了。
2: 那个叶金辉，哎，较早是人民币唱的叶金辉。
0: 叶金辉，好啦，好，好，好啊，来，好，来你好。喂，喂。
3: 喂，
0: 哎，你好，是了，
3: 阿东，
0: 啊啊，是我阿东，哎，了，
3: 忧愁的牡丹，
0: 忧愁的牡丹，好，好，谢谢你哦，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4: 喂，你好，
0: 是你好，
4: 哎，刘家的新客盘，
0: 新客盘哦，
4: 嘿，
0: 好，新，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4: 哎呀，阿东，哎，
0: 啊啊，六六，嘿。
4: 我点歌，
0: 好啊，来点歌就对嘛，系啊。
4: 我点的陈雷水源。
0: 哦，陈雷水源就对啦，哦，好，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5: 台湾新出的心情。
0: 好，新出的心情到底是安怎？那到底是爽快还是复杂嘛？嘛唔知。
5: 是吗？
0: 好，好，好，来，好，来你好。
4: 欸阿
0: 达，啊啊，是你好，嘿，啊啊，是嘿，你好。
4: 尖
0: 尖线情，好，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6: 你好，
0: 哦，你好，
6: 麦考，
0: 是买麦考啊，哈，
6: 哎，对，
0: 好啦，这两万块得收回来，麦古考啊啦，哈，
6: 都考啊，
0: 哎，那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7: 你好，
0: 哎，蔡太太，你好，
7: 好，这两万块，嘿，哇。
0: 真卡靠人情味哦，真大真个这真卡人靠人情味啦吼，好，
7: 哎，
0: 毛衣也都丢嘛，系啊，
7: 哎，好，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8: 这
0: 真
8: 卡人靠人情味啦，
0: 啊，
8: 哎，毛
0: 衣也都丢嘛，啊，都丢，你等你讲啊，你爱讲名啊，
8: 谢谢，
0: 好，别嘴哦，好，我丢啊，你爱讲名，你敢讲点歌，我无法当点啊，你爱讲名，爱讲歌名，吼，好，好，好，谢谢。对，我甚知要点歌，
1: 嗯，
0: 啊你我等你讲啊，爱讲歌名，啊、你刚才讲点歌，我知啦。
1: 没啦，收音机慢慢转个较大声啦，
0: 哦、大声靠顺啦啦吼。
1: 是啊。
0: 好啦，谢谢啦，感恩多谢你啦，
1: 嗯、
0: 感谢最最全国的好朋友哦，各位时代安尼甲咱支持听收。
1: 是。
0: 您点的歌，忧愁的牡丹啊，心刻盘啦，虽然啊，想厝的心情啦，尖山情啦，心爱麦考啦。真卡人有影，真正较有人情味啦，啊，佮买醉啦，吼，
1: 嗯，是，
0: 啊，佮啥物歌哈？叶
9: 金
0: 辉，哦，
1: 叶金辉，
0: 叶金辉，桂丁遐个哦，
1: 系啊，用林明美遐你甲找看卖，
0: 你找伊讲林明美啦，
1: 系啦，甲找看卖，
0: 系啊，你林明美看伊咧创啥？
9: 热情花，
0: 热情花，
1: 对，热情花应该是热情
0: 花，桂丁遐，
1: 热情花对，
0: 伊叫做热情花，热都很热的热，情都热情的情，花都热情花的花，啊你你猜哦，会为一大堆，
1: 你会为一堆呢？
0: 啊，我做电台就是咧讲一挂拖，叫咧拖病啦。
1: 我跟你讲，
0: 啊，
1: 卖讲拖病
0: 啊。
1: 我昨伫咧这个节目中有条讲到一项这个酵母丝。
0: 哦，酵母丝。
1: 哎，啊，咱就会徐大哥。
0: 我跟你讲，酵母丝哦，
1: 嗯，
0: 这款物件够许多朋友，主要来讲个只哦，佮可能一个认知啦吼。
1: 是，
0: 可能给。知影讲酵母西这吼，这是咧对抗什么的战？
1: 对，尤其我跟你讲，咱做这咱是大长，我就徐大哥卡掉你个阿门。我恁个个酵母西我吼，既然讲哦啊有法度吼，就针对一寡这个生歹命的人，
0: 我讲你像啊牙霉啦吼，
1: 伊效果有这呢好
0: 有、哦有哦有哦。
1: 但是我跟你讲，我伫第一只我必须要讲吼，甲咱是大报告一个。酵母西伊是针对一寡这个抗氧化的物件，伊若讲我不要针对了讲我。要预防吼，咱体内生一寡歹物啊，
0: 歹物啊，
1: 你像讲哦，包括了男士朋友上街，就是这个裂破伤感。
0: 对啦，恁十波人哦，恁拢足惊哦。
1: 是
0: 裂破伤肥大，每一个十波人拢会。
1: 是，
0: 但是恁若处理无好势，
1: 会
0: 像阮怎啊来阮王兄，嘿，嘿，都爱去敲，都爱去冲，哦，嘿，足艰苦哟。
1: 所以讲，在这个美国哇吼，这个这个亚利桑那哇吼，癌症中心哇吼，因为这个这研究发现就是讲。这个丝吼会当降低66%的这个裂破伤感，
0: 66%啦，
1: 嘿对，66%哦，
0: 有啊，
1: 嘿啊50%的大肠癌，
0: 哦，5% 50%的大肠癌，66%的药哟。
1: 诶、欸，这裂破腺癌，
0: 裂破腺癌嘛。
1: 来，过来，佮本身有吼，啊，佮40%的细癌，
0: 细癌40%。对，啊，这个酵母丝，这真好好物件。
1: 对啊，啊，所以讲在本身一个受试验，人体做试验，
0: 这一定爱一定爱做实验。
1: 对，在这个人体做试验，一挂这个癌症哇吼，有本身有得着癌症的人哇、啊，因为这个死亡率下降了50%。
0: 啊！你做完的速度啊，功劳啊嘞！
1: 对啊，所以讲总体死亡的降率降那个降利率哇，有法度达到17%。所以讲伊这个死亡哦，酵母死亡，
0: 酵母死啦
1: 哈，去给人家封一个挂号。
0: 什么挂号？
1: 抗癌之王。
0: 哦，抗癌之王、啊。
1: 哎、欸、对，所以讲比一打什么谷胱甘肽啦，
0: 哦，那个更好
1: 早啦，哇、嗯！
0: 那个本身好贵
1: 啊，不？我就在所以讲本身咱这个许大哥这里讲。讲啊，因为伊本身去用检查我吼，射护腺癌已经第二期啊。
0: 哎呦，第二期啊，
1: 第二期啊。还讲哦，在种这情况我吼，那讲确实使用到这个酵母丝哦，有这个效果不？讲有，但是呢，
0: 你爱长期哦，爱长期使用
1: 哈。要长期做使用，
0: 因为咱讲是多变，酵母丝好是好啦吼，伊有临床拢有实验过，这当事实证明。
1: 对，
0: 但是这款物件好，不如果你爱配合你爱长期做使用。
1: 对，而且
0: 还。是讲哦，讲咱咧食饭，讲啊，两碗饭食饱就好啊。
1: 是，
0: 哎、欸，唔是安尼哦。
1: 对，过来个本身我底下讲酵母丝一煮啊，你就爱搭配的木鳖果。
0: 哦，木鳖果。
1: 木鳖果，我做侪人阿伯阿妈可能为讲哦，人为人是适用在于眼睛。
0: 啊，对、哦、对。
1: 为讲哦，要好吧，就较好个呀、啊。啊。用木鳖果。
0: 啊。
1: 但是伊这个木鳖果为什么做侪项物件拢会当通用？因为它是抗氧化剂来对上强的。
0: 上强的
1: 目前。一是茄红素的70%哦，
0: 茄红素77%啊、哦，
1: 77%的，所以讲在一般你来讲，一般抗氧化啦吼，还、是讲吼一寡有这个卖自由基的人伤济哇，你了这个木鳖果加上这个酵母丝哇吼，啊你来个做使用，
0: 两样啊配合落来，两样啊配合哈，
1: 对，尤其是讲吼，伊这个效果达到是80%。
0: 我跟你讲了，这叫做啥？缺一不可啦。
1: 哎、欸、对。
0: 你干那食木鳖果啦，
1: 嘿，
0: 麻古无搞，
1: 是。
0: 啊，你那干那单单食啊酵母丝，麻古无啥搞，
1: 是。
0: 你都爱两行夹路，
1: 是。
0: 哦，那个人咧讲啊，你要煮只汤话买盐甲米素，
1: 是。
0: 两行配落安在煮好。
1: 对啊，所以讲本身有吼，除了讲哦，伊这个，然后这个有这个美名就是讲抗癌之王对吧？
0: 嗯嗯。
1: 伊阿个解足大功能就是安怎你知不？
0: 安那。
1: 抑制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哦，诶、欸，哦，
1: 嘿。
0: 糖尿病的病，一旦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
0: 哇，你这都真正做好功劳
1: 哈。因为一般性，一旦让咱的这个糖分代谢、哦、糖分代谢啊，降低血糖啊，大家预防着糖尿病啊，为着糖尿病边缘呐、啊，
0: 对，
1: 啊，为是糖尿病糖分上高呐，控制不落来呀、
0: 啊，对，
1: 所以它还有这个功能的。
0: 是，哦，安尼所有人各是代表。这上好的资讯
1: 是
0: 一定爱甲恁讲，
1: 对，
0: 啊恁都爱甲记好掉，
1: 有影
0: 哦，木鳖果，
1: 木鳖果，
0: 啊加这个酵母丝，两项甲配合咯，
1: 是，
0: 哦，这对着排米啊，抗氧化，
1: 是，
0: 哦，啊那、就是讲哦，那膀胱诶，尤其这种这种真大的帮助，
1: 对
0: ，OK， 哦，甲恁报告一下啦，
1: 是，
0: 互恁啊进一步了解，
1: 对，
0: 哦，要来听歌啊哈，
1: 来
0: 听一首啊，诶，讲心曲盘，来听看卖啊，什么叫心曲盘？

0: 钱拢哦，欠的拢唔敢开啦。
1: 拢开拢甲医生讲给开。
0: 啊，这都有影吗？
1: 是啊。
0: 你看真侪时代吼，
1: 嗯，
0: 迄今日四岁啦，还是老人年金啦。娘娘佮拢欠的拢唔敢开，
1: 对啊，
0: 啊，大行拢唔敢买，
1: 是啊，
0: 啊，唔敢吃，
1: 嗯，
0: 啊，即卖钱得欠欠欠，后日喏辛苦鼻疼，
1: 哟，
0: 啊，做保养你也唔敢做，
1: 是，
0: 啊，后日就出问题，
1: 哟，
0: 啊，即卖再钱再贵贵欠贵档哦，
1: 嗯，
0: 咱无奈何医生，
1: 是啊，
0: 医生啊，紧处理啦，
1: 对啊，
0: 我只一档钱好你啦，嗯、你紧甲我救起来啦，
1: 是啊，
0: 何必的吼，
1: 这想呀，
0: 啊，那我第二讲的，该吃咱就吃，
1: 对，该保养咱就爱保养，该过咱就是爱过，
0: 对哦，拢、嗯。唔免去人生啦，喊喊嘛啦，
1: 这想呀，
0: 人生在世喊喊嘛嘛，一个想想要做，
1: 是
0: 哦，啊，该当年号，该做抗战，该什么年号，该当爱做什么工课，咱拢家己心肝拢在在，
1: 是
0: 哦，那年号主要就是营养嘛，
1: 对哇、啊，又给咱做朋友，你像这个林奇峰、
0: 啊，
1: 哦，林奇峰你都该熟悉个呀，对哇、
0: 啊，
1: 林奇峰伊讲本身讲这个裂喉腺肥大变成裂喉腺癌，
0: 哦对哇、啊，
1: 一开刀动刀动三届，
0: 动三遍裂喉腺癌动三遍呢，
1: 为什么？就爱动个动个三界，
0: 对啊！
1: 我跟你讲，切掉了后，我袂用的骨切，
0: 然后
1: 骨切骨兼骨治疗。
0: 哎，切了无无够清洁的款。
1: 为什么伊就爱安尼？伊讲哦，真正人生不如死啦！
0: 哎、啊，
1: 这个爱赚自费呢，全都要自费呢。
0: 因为这哦，无阿多开健保啦。
1: 是啊，
0: 无在掉。
1: 啊，你才几岁？才七十那七十四岁，七十二岁呀？是啊。
0: 对啊，一个就生个叫少年。
1: 两个叫少年的呀。
0: 戏啊，佮有咧搬诶。
1: 对啊，佮
0: 有咧搬戏诶。
1: 是啊。
0: 啊，所以哦，身体是上重要。
1: 最重要。
0: 世间万物，啥物都拢会使变。
1: 是，
0: 咱的身体是一定爱顾好哈。咱的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来哦，阿达，咱来加进阶广告来，谢谢。讲裂喉腺，
1: 嗯，
0: 都去寻到查甫人。
1: 是啊，
0: 查甫人哦，哎，膀胱哦。哎，各位士多，比如膀胱、腰子、尿道吼，唔是干那查甫人，我查某人嘛有哦。
1: 有啊。
0: 嘿，查甫、查某拢总有膀胱啦、尿泡，哎呀。
1: 腰子啦。
0: 腰子啊，查某人伊无尿泡腺的困扰。
1: 对。
0: 但是查甫人也致命伤就是尿泡腺。
1: 对。
0: 每一个查甫人哦。这世人拢走未开的，
1: 哎、欸，这想呀，
0: 这个裂喉腺会慢慢啊，愈做好愈肥大，
1: 是
0: 啊，那愈肥大，你放尿你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啥？哎、欸，尿咧放的开箱车，
1: 嗯，
0: 啊，开箱车移住我吼，今嘛古有诶放尿啦，放少，而且放出来拢会臭到破味，还有就是腰脂肪啊啊垃圾，
1: 是
0: 啊垃圾文话，大家嘛知，你那靠有一点啊地穴都会知啊，哦。有脂肪啊，垃圾就是

0: 定来靠这个道松子啊，道松子甲吃了，伊才有法度甲你清这个腰脂肪啊，腰脂肪啊，若甲你清清好清气，你唔再有法度安尼，然你体内一寡无必要的水分来留过咱的膀胱，要放了才放得出来。但是呢，大家都说啊，这个吃南瓜子对。南瓜子外口的南瓜子是形式百百款、足侪款的。
1: 对啊，
0: 啊，咱今日阿同甲主持人要甲你介绍咱的黄金南瓜子第二代哦，您注意听哦。为什么第二代？因为咱的南瓜子哦是高倍浓缩的，是20倍高倍浓缩的南瓜子的生态。
1: 对，
0: 什么叫做南瓜子的生态？就是咪咪咪咪甲你食落腹肚内。啉水配落，迄、那个拄到水，伊马上溶掉，马上水甲你吸收入去，一点啊都袂拍算。所以咱唔知我家第一，咱节目中讲高倍浓缩20倍，这是足侪支电台同业的人无法度做诶。为什么搞工
1: 掉
0: 啊？废气佮了钱了精神，你要做个高倍20倍，迄、那个技术哎。时间甲钱爱给浪费食，所以所有拢卖啦，都呀，拢一啲拢采用美国嘅南瓜籽安尼来做对哇。
1: 对，但是咱是20斤嘅南瓜籽油哦，只捏出到1公斤嘅南瓜籽嘅这个生态、
0: 哦。你看咱要做这个南瓜籽哦，还佫偌高牛呢？你看咱拄下咧讲嘅多松子啦，
1: 对，
0: 多松子咱是爱采用阿尔。阿尔卑斯山
1: 哎呀，阿尔卑斯山
0: 的多松子较好哦，你其他别个国家的多松子佫无好哦。
1: 是，
0: 啊，佫来，佫另外一项别人做袂到的。
1: 对，这是咱的专利。
0: 那是德国的
1: 黑麦花。
0: 这是咱全台湾南瓜子，咱的专利的，就是讲咱只有咱有申请专利，就是德国的黑麦花。这个黑麦花，哎，咱南苏朋友咧注意听。一般咱若咧食南瓜子哦，阿罗啊，过油剂啦，啊，互咱的料咧放料较顺手啊，对不？
1: 对。
0: 啊，但是你若拄了破伤，伊是不是无法多收缩？
1: 是啊。
0: 哦，一般拢无法多收缩啦。啊，那我到甲你小控制就算袂歹。咱这支德国的麦黑麦花，伊内面有添加黑麦花，就是要甲你裂破伤哦。伊佫慢慢啊，要甲你做手术哦。那个龟龟啊，有无？咱分个大粒啊，有无？要可以慢慢啊消化，慢慢啊消，就是要甲咱的裂破伤，这个裂破伤，慢慢啊个消，慢慢啊个消。后日你的裂破伤，则袂一直肥加后日放尿，嘿，那伤肥。呀，去对着流讲哦，你放尿放不出来哦，哦啊，所以咱哦，咱的黑麦花，这是全台湾独家，咱有申请专利，独家咱唯一的这支南瓜籽里面做添加。我讲哪敢那安尼鸟，阿伯阿妈来，我阁甲恁报告，咱里面阁都有吼，有这个木贝果，
1: 木贝果的嘞，
0: 咱里面有添加木贝果，阿古添加啥呢？酵母烯
1: 掉，
0: 吼、哦，这咱拄只都主人都讲啊，木贝果加酵母烯。咱这两项骨有加添加了，这是别人哦，跟公斤计，这那别人哦，那要讲做加这成分提加最多哦，我讲以后那无啥的，为什么？
1: 费用多啦，
0: 搞工
1: 对，
0: 费用骨多，
1: 是啊，
0: 哈啊，吃麻烦，啊，咱别人平台做不要紧啦，咱公司扣开做不要紧，最主要不，恁开钱才有效果。查甫拢总会当食，咱阿伯阿妈，你若讲哦，旧料的啦吼，禁料禁较袂调的，过来啊！你像即马秋天啊嘛，即马七月啊嘛吼，
1: 是
0: 过来目前呢，秋天、冬天寒人到啊，变数酷酷涨的，来即款的种，咱的黄金南瓜子，你真金买到食，趁即阵金买到食吼、哦。啊，你像咱酵母烯哦，伊有啊，针对着咱排米啊，
1: 嗯，
0: 哦，有排米啊，这方面的功效有够大。加66%哦，
1: 是，
0: 吼、哦，啊，你那墓碑果，恁都要注意来讲，伊是咱茄红素足足，茄红素的70倍以上哦，
1: 对，伊是最强的抗氧化，
0: 上界强的，目前地球目前全世界上界强的墓碑果，伊的抗氧化是大概70%以上，目前的物件还佫无比墓碑果较强啊，哦，啊，后日就佫拍算哦，啊，咱这个黄金南瓜子哦，来第二代来，当咱各位是多朋友。普通时啊，你去指定药房买一盒是1800块，
1: 对。
0: 只要千八能压到三千六，
1: 是
0: 阿边啦，咱即马我甲公司有清楚啦，
1: 嗯，
0: 三压是咪四千四千几啊？
1: 三压五千四，
0: 三压五千四哦，
1: 对，三压是五千四百块。
0: 我煞未记，我甲公司讲三压四千五，啊唔对，哎五千四才对哦。
1: 嘿，
0: 啊我甲公司讲清楚哦，我甲公司清楚讲哦。买三盒送四盒，
1: 买三送四，
0: 今日七盒一组，
1: 嘿，
0: 七盒一组，哎呦，哎，我讲介绍，我讲讲唔对呢，安尼，
1: 讲唔对，你嘛是爱这路呀、
0: 啊？我讲讲三千二呢，
1: 嘿，
0: 安尼我按我讲讲三千，安尼公司安尼说袂使用的呢，我讲送唔对啊，
1: 啊，袂用你嘛是，
0: 我讲公司讲啊，安尼恁无恁今日有三七盒，
1: 嘿，
0: 三千两百块，
1: 对啊，
0: 公司讲安尼袂想象吗？我讲买咧，啊！你都三啊，我个啊，我讲算三哦，三啊五千四、
1: 哦，五千四，你叫你讲算四千五
0: 皮，我讲算四千啊，好啦，差不多啦，啊，那就即马讲就讲啊啦，个公司又答应就好啦，管他伊啦，咱即马黄金蓝规矩就是七啊，哦，买三啊上四啊，卡七啊，特别优惠三千两百块。哦，阿兰阿伯阿妈，这假素食会当吃，
1: 要专素食的哦。
0: 这专素食的好朋友会当吃，你若家己感觉讲哦。啊，放了头像了尾，咱女性朋友吼、哦，你有时啊放了头像放了尾啦吼，还是讲哦，咱西药食多，下早时放了拢定定臭了破味的，还是讲哦，哎呀，真奇怪，放者了拢在拢起泡泡伤多哦，这款的经营哦，你赶紧的食咱的南瓜，你咱一斤两粒掉啊，
1: 对，一斤两粒，
0: 嘿，一斤两粒掉，啊，你那如果。咱若较侪去啊，你家己会知讲，哇，尿火酸真严重啊！吼、嗯，有去检查尿火酸真严重啊！这款的症哦，我奉劝你会上早暗一盖两粒，哦，下早是两粒，暗时啊两粒。你看要食饭前还是食饭饱，拢不要紧，哦，拢不要紧。你若讲哦，啊，咱都较有去啊。根据人医学界来讲啦，咱若十波人若七十岁啦。八十岁啊，尿火酸，哦，尿火酸肥大的状况差不多得70%。啊，那70%啊，我建议咱啊，你有啊，咱就是早一盖两粒，吼、哦，来好来你好，
1: 来邱大哥，你结婚啦哈？
0: 结婚哦，好，啊，我给你做安排，好不好？结婚七号三千二哈，啊，咱啊保养的一盖两粒。啊，你若感觉最近若放尿，感觉较无啥偌好势，咱会使加加两粒吧，安尼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好，谢谢。啊，恁算算电话，0800-7200-7230，0800-7200-7230，来好，来你好。
2: 结束啦。
0: 好，结婚啦吼。好，谢谢你哦吼。好，好，谢谢。啊，我未记得甲恁讲。啊，个咧讲了，迄头家讲100分尔，吼、哦，头家讲有100分，今日做优惠100分，所以咱即马减两分，才剩98分吼、哦。啊，恁若要爱，咱就是黄金蓝果子，第二单加成分加效果，嘛无甲恁加介绍，佫点到小火林，七盒3200块，来好来你好，喂。喂，
3: 阿水伯啊啦，
0: 好，阿水伯啊，
3: 嘿，迄南瓜子一组啦，
0: 好，
1: 阿水伯食咧足好诶吼，
3: 嘿，
0: 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嘿，
3: 喂，
0: 你好，嘿，
3: 嘿，哎，你好，
1: 嘿，是嘿，朱大哥，
3: 你好，我一组，
1: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哦，阿老妹，哎，点了只盖卡，0800-7200。
1: 七两三。
0: 喂，何大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啊，施大哥你好。
4: 哎，你好，我两组。
0: 你们两组，恁施大哥嘛吼。
4: 哎，
0: 你八尾个吼，啊，你八只个吼。
4: 哎，对。
0: 食了拢未歹吼。
4: 未歹。迄阵哦，禁禁药啊。
0: 哦，禁未掉哦。
4: 哎，禁未翻会掉。
0: 好好好。
4: 哎，阿哥无大白，即卖放有较大白
0: 啊。啊，即卖禁药禁未掉啊。
4: 哎哎呀。
0: 啊，即卖放尿嘛放较大白啊。
4: 对对对，
0: 啊，无较早种尿无线伤肥，佮有些我讲佮放无了咧。
4: 对对，
0: 因为你尿无线伤肥，失失调的啊。
4: 是是。
0: 啊，这个放都放袂出，啊，定定都咧吸袂吸袂掉，都膀胱胀胀啊。
4: 对对。
0: 哦吼，安尼佮继续加维持了吼。
4: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你那肥的伤肥啦，吼，尿无线啦伤肥，咱就我建议你哦，早唔一盖两粒吼。好来，你好。
5: 阿董阿
0: 爷
5: 好。
0: 哎呀，阿奇姐你好嘿。
5: 诶、
0: 欸，
5: 我
0: 南关市买
5: 一组啦。
0: 好好，啊，咱七盒3000二吼。哦，啊，咱啊料啦放较少，咱就一工加加加两粒吧，安尼好不好？
5: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喂。
6: 好。
0: 胡大哥诶。
6: 安几张？
0: 哦，好，哦，好，结婚后好，谢谢你。
6: 谢谢。
0: 哦，谢谢，好来你好。
5: 诶、
0: 欸。诶、欸，喂。诶、欸，你好，来你好。 喂，
2: 我一座。
0: 好，咱陈大姐哈。
2: 嘿嘿，
0: 好，就哪里过去八只个无？
2: 哦，我只咪都一个村规只个俩。
0: 啊啊，哦，安尼我问你哦，陈大姐，我问你哦，你进前食咱的南瓜子，食个村嘛村规只吧？安尼只只有上大的明显的改善是多少面？
2: 是啊，啊，
0: 较袂
2: 搞
0: 尿
2: 啊。
0: 较袂变遐，无较早拢真搞尿吼。
2: 系啊。
0: 啊，你阵你咧搞尿时阵，你阵咧放尿会臭到破味袂？
2: 嗯，还好啊，
0: 还好哦。你讲有咧食西药，目前讲有咧食西药。
2: 有啊。
0: 哦，有咧食西药吼。
2: 嗯嗯。
0: 哦，啊，你话只话食只，较袂遐搞尿啊吼。
2: 对啊。
0: 啊，你放加有放较侪无？你有咧放一边咧放有放较侪、啊、有哦。
2: 有啊。
0: 有啊吼。我较早那放无遐多吼，拢爱食食饭啊，你足麻烦的吼。
2: 对啊。
0: 啊好啊好啊，啊你佫继续甲顾吼。
2: 哦好。
0: 好啊，好谢谢，好啊好谢谢。来你好。喂。Hello。喂。
7: 嘿。
0: 赖大哥，你好。来啦，我你啦。
1: 嘿，金弟兄，你讲嘿。
0: 我你来啦。
7: 我一
0: 组，
1: 好，
0: 系啦，话你啊，你，
7: 四组啦，
0: 哎呀，啊，我都拢跟阿一组七到三千年，好，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咱都跟阿一个赛事，
1: 嘿，
0: 好，无分今日无分大岁啦，
1: 是，
0: 今日都是一个赛事，七到三千两百块，电话再改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咱来听歌，听一首热情花，热情花，谢谢。

0: 啦，都系讲你差条工仔工地条件未食，无啦，我都有差。
1: 哦，啊，你食啥都即马差足多呀，吼。
0: 伊就是跟你讲，我七月遐吃好。
1: 都啊，那就
0: 禁不掉，
1: 嗯，
0: 嘛
1: 个
0: 有小
1: 可不
0: 回
1: 转来。哦，佫回转来，恭喜恭喜，啊，你佫佮佫袂转去做保养哦。
0: 嘿，
1: 好，好，好，好，谢谢，一定来佮吃啦。哎呀，即款物件都是爱做长期来佮做使用，啊，来佮做保养哦。啊，你来讲哦，常常咱够是多病哦，有话讲哦，啊，糖尿病啦吼。啊，有吃慢性病，够许多，你一定爱吃哦。
2: 嗯，
1: 因为你普通时候拢有咧吃西药、吃慢性病的习惯，啊，你咧吃的当中哦，吃也药铺哦。
2: 嗯，
1: 噶不要噶多，噶药剂去。
2: 对啊。
1: 啊，你噶药剂，你是不是爱个靠到咱身骨顶的这水分来噶排下掉？啊，排下掉是不是放出来就变尿？
2: 对啊。
1: 啊，你这个当中，你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药剂，经过药剂磨啊过，迄、那个过滤网啊，啊，那個、过滤网啊过是咪骨甲膀胱的呀？啊，膀胱做那蓄血池的，大家停到这個，看咱这个尿这个放出来，查甫查某拢同款，
2: 拢同款。
1: 嘿，啊，你这款的经营，你的过滤网啊是咪垃圾？
2: 对啊。
1: 垃圾咱就是还有咱内面有这个毒松子，伊是专门要甲清的，将你体内一挂。毒素，吼、哦，有一寡即个毒素是咪爱紧甲排泄掉？你药剂唔则袂派去，啊无那讲诶，后日那一日久，你体内毒素伤多吼，发低血压、生头发尾啦，啊毒素伤多啦，
2: 啊去洗药剂咧。
1: 系啊，啊好甲袂有尿毒啊、尿毒症啊，
2: 是啊，
1: 放尿胃啊个胃吼。诶，跟故事多好朋友，男士朋友啊，我甲你报告哦，咱那咧放尿，你要注意看哦。迄尿那放出来哦，那咧白尿白尿哦，迄是咧放两尿杯哦。
2: 对。
1: 迄你要改较注意啊，迄两尿杯哦，爱紧甲冻掉，唔能够流落来哦。
2: 是啊。
1: 诶，咱正常咧放尿时啊，你清清啊。好、哦、对不？嘿，清清啊！你哪有诶两尿白、两尿白哦？还是讲臭尿破味哦？迄种唔对，迄种无正常、哦。
2: 对，还是讲吼，你早起时吼，不管是你要咧放尿喔吼，放出来拢红红红喔。
1: 哦，对对对对。
2: 有时阵医生讲啊，你放血尿，
1: 嘿嘿
2: 放尿内底卡血丝，
1: 诶，迄种袂用诶哦。
2: 这种唔对呢。
1: 啊，这你就爱赶紧食这吼，你就赶紧甲吃，下早是两粒，暗时啊，佮两粒。
2: 对。
1: 一刚吃两遍，啊，一盖个吃两粒，你连续个吃一段时间啊了吼，吃一两个了，彻底个做一个改善。尤其咱男士朋友哦，你若惊讲有裂破伤，即款状况哦，来，咱有黑麦花，你个吃不要紧，来好来你好，
3: 吃多，
1: 好，来你吃个啊吼，
3: 有啊，吃足多啊，
1: 你吃足多，哎，乖，陈大哥，我问你哦，我听你单点叫烂吼，你今年讲几号？
3: 我八十啦，
1: 你今年八十哦，系
3: 啦，
1: 哦，哎，你八十都一定有裂破伤，这阻碍都一定有诶啊吼，
3: 有啦，较高了啦，
1: 啊，较高了，你即马阿姐姐有差无？
3: 有啦，暗时要放一盖尔，
1: 哦，暗时要放一盖尔，啊无那无只我看爱放个三四遍哦，
3: 头两三遍啦，
1: 啊头两三遍，啊即马来都放一遍都正常啊吼。
3: 系啦，
1: 哟，安尼佫继续个食咯。我讲，咱内面有咱即个黑麦花吼，即嘛咧食诶时喏，你裂破山伊就慢慢啊袂好，愈来愈大啦。
3: 啊，买就放是放有料啦。
1: 啊，安尼吼。
3: 放加多啦。
1: 安尼好啊，啊放放诶，体内遐毒素即个放好清气，安尼唔则袂掉诶。安尼佫继续个食咯吼。
3: 哦
1: 哦，好，谢谢你。
3: 好，
1: 好，谢谢哦。
2: 咱多来讲到这个黑麦花，在这个临床实验有啊哈，你来连续使用六个月以上
1: 有啊。吃六个月去哦。
2: 对，伊这个裂破伤，伊这个体积，伊我都缩小60%。
1: 我讲咱十波人上惊就是裂破伤肥大，
2: 是，
1: 因为裂破伤啦肥大，伊就影响咱的放尿。
2: 对，
1: 迄、那个放尿会变较细干。
2: 对。
1: 啊，佮有时爱放较袂出来，
2: 是，
1: 因为哦，正边倒边哦，拢肥起来对不？
2: 嗯，
1: 啊，你即卖是毋是去接到迄个尿道？
2: 是啊，
1: 影响到尿道咧出入，啊，是毋是尿层变较细？
2: 对，
1: 啊，莫怪讲啊。搞尿真多啊，放袂清气，这款的情形你若食咱这支产品，恁今日咧介绍这支产品哦，这内面有黑麦花哦，
2: 对，
1: 连续个食半年过，
2: 对，
1: 半年过，
2: 因为我都将你这个裂破伤这个吼，这个肥大情形，
1: 你慢慢来，我讲啦，都那过几日慢慢来，给你消风，慢慢来消风啦，
2: 豆豆给你缩小，百分之六十，啊，你若变成讲啦，暗时搞尿这种灾祸，我跟你讲。百 57%哇，两个月内底马上要互你见效。
1: 对，哎、欸，啊，这唔是袂使后白讲哦。
2: 对，
1: 这全台湾咱这个是唯一的专利哦。
2: 对。
1: 德国的黑麦花是咱公司才有的哦，别人是无的哦。
2: 对，
1: 偏偏南瓜子，咱就看家用偌侪精神甲金钱，
2: 是，
1: 要互恁吃好，但是要紧哦。
2: 对，
1: 七到三千里，七到三千里，袂袂改电话紧卡哦。喂，来你好，好来，喂，来你好，
2: 来个金姐啊，
4: 哎、
2: 欸，你好，
1: 你好，
4: 南瓜子耶，
1: 哟对，
4: 你讲。做几块？
1: 七块，3200块，七块，嘿。
4: 3200。
1: 对，嘿。
4: 哎，几粒？
1: 我跟你讲，你若一天吃两粒，会当吃3.5个。
4: 哦，七
1: 块
4: 吃三。
1: 对，吃3.5个，对，嘿，对哈。
4: 大家
1: 夹。好、哦，好，咱一天两，安尼若较严重的，再一天再吃4粒不要紧哈。
4: 哦。
1: 你若讲严重，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啊，最近那奇怪的放尿较高尿，啊，佮放少。哦，啊，你就加加吃两粒吧，不要紧哈。
4: 哦，
1: 好，谢谢你，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八八点七，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眼，听讲当方有动作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都有普惯妙有机，聪明又妙路，强吹唔会冲，只有传奇。亦都有动作媒体识透过讲好职业，做得讲外地让人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上小万一些本样一模。
1: 懂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澈，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欢乐灯也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在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灵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
4: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来啊，佮继续甲志玲连礼拜日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阿董主演啊，做服务啊，咱电话边阿吉阿卢诶，阿古阿君啊，三个伫咱电话边咧，甲咱接听即线全国免纳电话钱的电话哦，做恁甲卡起来，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亚咱的行动电话，啊是讲往咱厝内电话，你拢甲直拨着啊，啊拢免纳电话钱，有啥问题，你拢甲敲开门，吼、哦，应应想看有啥问题啦，拢会使甲敲开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我回答一个问题，
1: 拄
0: 只人咧甲我问讲，啊阮糖尿病会当食，因为我甲你报告吼，糖尿病的人哦，是咪较有一寡只个糖分的问题，惊控制了袂好些。
1: 对啊，
0: 咱内面有添加这个酵母烯。
1: 对，酵母烯本身来个当稳定咱的胰岛素，将咱一寡血糖降低，甚至讲降低到糖尿病的病发症。
0: 对啊，所以咱有糖尿病的人，你会当吃。也当慢慢啊，甲你稳定咱你身躯顶的这糖分，
1: 是
0: 慢慢啊，甲你控制起来。
1: 对，
0: 哦，啊那裂火山肥大，你卖烦恼。
1: 嗯，
0: 你爱紧吃，吃了半年，人个临床有时间吃半年八个月过，你个裂火山慢慢啊做手术，那个规规啊消风。过几年啦，消防慢慢啦，消慢慢消，这是目前上界大嘅福音，这十波人上介意嘅，
1: 是，
0: 啊，尤其咱最好人哦。一定爱使用之味的。
1: 对，因为你尿不酸啦，肥大了，你一定放不了的。
0: 你都这条的啊，
1: 放不了，意思话，我跟你讲，你会够非常非常的高尿的咧。
0: 我讲啦，你都存咱家的水缸有无？
1: 嗯，
0: 水到头啦，开开水缸是不是走水出来？
1: 对啊。
0: 啊，你那卡去甲打落咧？
1: 嘿，
0: 甲打落水是不是咱开箱车？
1: 对啊。
0: 啊，水咱变水缸。
1: 是。
0: 啊，佮咱咱憋车。
1: 对。
0: 啊，迄就是咱放尿的问题。
1: 是。
0: 咱的放尿憋。车啦，啊，放尿放少啦，哎，变高尿啦，都、就是尿泡上肥大影响的。
1: 是，
0: 哦，这是查甫人，啊，那查甫人哦，尿道较短，
1: 对，
0: 尿道短较容易感染，
1: 太容易发炎，
0: 哎，太容易发炎，啊，佮而且女性朋友哦，啊，这个啥嘞，有时啊哦，超我出力了无，啊，对，但系就放尿头闪了无，
1: 对，还是较激动一点有
0: 啊，啊，就超我滴尿啊，
1: 系啊，
0: 就滴一半滴啊。
1: 啊是啊，
0: 臭尿破味啊！
1: 对，
0: 这款的吼，查甫的困扰，我甲恁讲，啊，恁就爱紧做手术，爱吃啦，吃了才有法度手术，才有法度慢慢啊好。啊，恁若无吃，佫较好，先等嘛无效。
1: 这是有影。
0: 哦，咱讲坦白，我讲话是做老实的啦。
1: 是啊，
0: 所以咱故事到，咱内面有添加哦，黑麦花，这别人无的，边边这个物件南瓜。把人都无阿多添黑麦花，咱都有啊哦。
1: 对
0: 哦，咱这是专利的。啊，佮你啊看，咱佮添加木贝果。
1: 啊，佮酵母烯。
0: 酵母烯这拢是加成分，啊，你加成分就是爱加时间、加金钱、加人工。费用贵啦，
1: 对，过来，过一点就是讲吼，咱这个啊、南瓜籽油哦，要捏出到这个南瓜生态有哦，就要20公斤的哦。
0: 我讲，你都20公斤捏出一公斤，捏出起来，所以28高杯这个啊、南瓜籽吼、哦、啊，所以哦，各位知道未？这是难能可贵啊，你老师呀。该电了再该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听者，真卡人靠人情味，谢谢。

0: 有影嘞，增加赛靠有影有人情味，就对。厝边隔壁砖头村某有啥问一下名吼，啊，就知因兜就到底倒位啊？哎，买铁门哦，擦啥物色的吼，对不？系啊系啊。
1: 哎啊，都我跟你讲，那林大姐，林大姐讲要来做见证。
0: 林大姐要跟人做见证。
1: 对对，伊讲伊食了效果就好。
0: 哦，安尼哦，哦哦哦哦，那食了袂歹，要跟人做见证，我拢做欢迎的哦。喂，啊，我问你哦，啊，你头一遍食落时喏，你都食的时喏，食食的上大的明显的改善是多一家。
2: 我本来是尿尿哦，泡泡足多的啦。
0: 哦，本来放尿泡足多的就对啦。
2: 嘿嘿。
0: 啊，你即马食一组过啊，即马放尿感觉过会起泡。
2: 啊，但是较少。
0: 较少啊，你已经大大改善了啦哦。
2: 嗯。
0: 啊，你咧放尿，啊，敢会臭到破味？
2: 较
0: 早阿未食
2: 时
0: 阵，诶，阿今物无啊？啊，今物泡到破味啊！吼、哦。嗯。啊，我问你哦，林大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之前还未食的时阵，暗时啊，刚八起，你困到半暝，刚八起放尿。
2: 哦，我是
0: 阿妈
2: 想
0: 做老公听
2: 哦，
0: 做老板
2: 娘，
0: 听了一点钟。阿娘，阿你都免困啊，你咧？
2: 我
0: 拢
2: 是
0: 阿妈
2: 不
0: 依存。阿你今
2: 物
0: 食
2: 食，
0: 今
2: 物阿
0: 你起安怎？
2: 今
0: 物阿在较
2: 少啊。
0: 啊，较少啊，吼、哦，安、尼算有改善啊啦吼。哦，正吼，啊，你看安尼过来变啦，暗时啊，你是跟他一暗咧，安尼开变数开过来变，啊，恁弟弟们陈大哥你也看，伊讲较早讲一变咧，一暗拢爱开三四变，即马只只拢改善甲剩一变，你看看，各位是多变，物件有效无效，人讲出来，啊，你甲听就知啊，唔免阁往大家心啦，跟他往卡头去想就知道，暗时啊，啊，即马过秋天啊呢。即个秋天啊，目前年你也看，过一个月就中秋节啦。目前年过来寒人要到啊。啊，你若讲哦，哦，你做咱拄只咧电台刚上到一个就是安尼。旧年暗时啊，客我那真交流，吼、哦，我那几啊遍啊，结果食咱的食食咯。伊讲哦，今晚暗时啊无啊啦，今晚暗时啊都一遍啦。啊，那无就是困啊透早六点我起来，再去放一遍啊呢。啊，我讲哦，伊讲哦，我甲我讲啥？较早咧放尿吼，下早时起来放尿，拢佫有少啊臭到破味啊，起泡啦。即卖咧放尿加足清啊咧，水个尿吼加正清，以至我佫无臭到破味啊。我讲咧就是安怎咧，就是将体内即毒素，无必要毒素拢佮清哦清气啊，啊清哦清气，佫唔免哦咧放尿放伤侪遍，安尼身体才会健康。查甫查某拢会当食吼，安那要爱较紧的哦。我是先甲恁报告哦。好、哦、咱黄金南瓜子第二代今日特别优惠七盒错、哦、咱普通时一盒是1800块、哦、普通时一盒是1800，今日是七盒特别给你优惠3200块。来你好，喂，哎罗、大哥你好，哎，喂，
3: 南瓜子吃放尿的啊，
0: 哎对吃放尿不对，哎对
3: 吃放尿还大放尿，
0: 伊个我讲，伊何你放尿放较少吼，何、哦、你即马拿咧放一遍就放足多，啊你较免暗时啊，佫酷酷壮啊，哎，
3: 哦
0: 安
3: 尼
0: 吓，哟对嘿，
3: 好啦，
0: 来一组啦吼，
3: 哎、哦，
0: 好，啊你拿你即马放尿，你即马是暗时啊有开放几遍尿？
3: 上加两遍啦。
0: 哦，上加两遍啦。安尼，我跟你讲哦，你都加两粒吧，对，一斤两粒对啊。
3: 哦。
0: 哦，安尼，那要过较彻底改善哦，加暗时也要困之前，加个加两粒吧，不要紧，嘿嘿哈。
3: 啊，安尼都就你加都唔多。
0: 不要紧，你看要一斤两粒、四粒拢会用的，拢会用的哈。
3: 安尼一斤就三
0: 盖。无啦，两遍对啊啦，上加两遍对啊啦，嘿啦。
3: 两
0: 边啊，拢两粒两粒板条啊，哈哈哈。
3: 安尼啊，
0: 要哈。
3: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哦。啊，咱啊唔知啊哦，咱啊无买较紧了。哎，咱故事多面，我是春过了十周年哦。咱今日100分，我甲公司争取的是100分，啊，咱一分就是7到3000里，啊，我只春过了10分了。来，你好，喂。
4: 哎，
0: 是你好，哎，卢大姐你好，哎，
4: 一分啦、
0: 啊，哦，一分啦、啊、哦，
4: 哎，
0: 过去八只过无，
4: 唔八呢，
0: 也唔八哦，
4: 哎啦，
0: 啊，我甲你讲，你若唔八只，你咱就一工甲只两粒吧，啊，你若讲最近尿若放尿较会起泡吼，啊，是讲较有臭尿破味，
4: 你食保养
0: 啊，哦，保养咱两粒对啊，吼、
4: 哦，哦，好啦，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白，七二零七二三。 0800-710-1232。老姐啊，你讲要甲竞争安那？
5: 我来讲，南桂枝做有效诶。
0: 南桂枝做有效，我今日咧介绍这支啊，系啊。
5: 哎。
0: 哟，
5: 进前买转来食，我进前暗时啊，一暗拢爱磕头三遍。
0: 暗时啊，一暗磕头放起来三遍了。
5: 嗯。
0: 嘿。
5: 食迄吼，我都食，即马拢有当时啊，拢炒免磕啦，啊有当时是一届安尼啊。
0: 好，你原对也无食南桂枝，一暗拢爱磕放了放三遍啊。即马南桂枝食了，有时啊一遍，有时啊都唔免起来就对啦。
5: 哎，
0: 啊你即马咧放了有感觉加较大降无？
5: 有啊，有较大。
0: 有吼，对，放了大，安尼是正常的嘿。对，
5: 对。我爱一组。
0: 好，啊你今日要，我呐今日要一组就对啦。好，安尼感谢你哦吼。好，谢谢你，感谢恁洪大姐哦，甲恁食好，佮敢甲恁做见证啊！啊，今日咱一组就是七盒3200块，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哦。咱男士朋友、女性朋友，大家都会使吃啊！吼，啊，电话电脑交代，来好来，你好。
6: 喂。
0: 哎，你好，林小姐，你好。
6: 你好，董爷
0: 吼。你好，我董嘿，哎呦。来，你讲。买南瓜子啦，吼。
6: 南瓜子一组啦。
0: 好。
6: 啊，你一盒是几粒？
0: 我有一盒30粒。
6: 哦。
0: 啊，我七盒吨210粒。
6: 哦。
0: 李阿姨，哎，总共李阿姨啦，嘿。
6: 嗯。
0: 啊，你一天2粒，你得当吃3.5个。
6: 啊，糖尿病
0: 呢？会
6: 当
0: 吃。我拄啊在讲诶，咱糖尿病啊，我内面有添加一个酵母西柚哦。
6: 嗯。
0: 专门咧，甲咱食咱诶，互咱诶糖分哦，会当骨卡稳定诶。
6: 嗯，啊，
0: 千二哦。啊，3200块7盒，嘿。
6: 好啊，安尼搞
0: 价钱。好，谢谢你。
6: 好，
0: 谢谢哦。哦，咱糖尿病诶，好病会当吃，因为咱内面有添加这酵母西柚诶哦。
1: 对。
0: 来，好来，你好。
7: 你
0: 好啦，你好。
7: 我一组啊。
0: 好，一分好。好，我给你登记啊。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你大哥嘿。
0: 喂。
7: 啊，所以两组啊。
0: 两组啊，
1: 好。
0: 好，拢吃了袂歹吼。
7: 哦，袂歹啊！你顶礼拜买迄吼，买迄种诶，迄酵素迄无好呢。
0: 诶，那有可能，无可能啦！你来，
1: 我教你安怎
0: 食。你教伊安怎食，那有可能诶？阮兜五个人，大家都食到。吃到贵啊！便所安尼放啊，安尼清气淡淡嘞。好，安尼电话再改卡，0800-700-7200。喂，
1: 哎、
0: 你第一代、第二代拢有吃啊？吼，啊来来，
1: 你第二代考到是咪？较迄个
0: 迄种诶。我问你，俊杰，你拄好来买两组啊？我甲你问者，咱老实讲啦吼、欸。你食起来对着放尿这方面的什么款状况？
1: 放尿啊？
0: 嗯嗯。
1: 啊都。我其实我老袂甲你讲
0: 啊，
1: 我一天拢食一粒
0: 尔。一天食一粒啊，后壁去你一天食一粒啊，拢什么款？
1: 暗时啊吼，我暗时啊因为有搁食保健食品对吧？
0: 哦，
1: 靠啉茶，靠啉茶，我差不多拢会起来一盖啦。
0: 嗯，
1: 头困4-5点真久，到点去困困到2-3点。
0: 开放解尿，
1: 啊，搁较天光安尼。
0: 哦，安尼嘛真真好啊。
1: 真好呀。
0: 无啊，你较早你较早咧放尿会臭到破味袂？
1: 无啥物会。
0: 啊是起泡会啊袂？
1: 即马搁较袂，即马会放起来会搁较清一丝
0: 啊。哦，安尼真好。啊，我甲你讲，你是食一粒放尿较清哦。你若要讲搁较清的哦，你食两粒哦，放尿会搁较清。
1: 阮翁就食两粒啦。
0: 恁翁食两粒吼？
1: 但是伊开迄类啦，因为伊自底就放着就有泡，啊，但是头迄类安尼啦。
0: 伊慢慢啊改善，啊，佮十波人哦，那尿醉啊，拢一定有粒破伤的状况啊。
1: 对啦，啊，伊目前是无，啊，所以讲你这有南这个迄个德国的这
0: 黑麦花，系啊，
1: 就系黑麦花这啊，我想讲。嗯，只要一撮是
0: 伊要只
1: 来啦，
0: 伊
1: 对
0: 粒
1: 尿
0: 泡
1: 线
0: 有帮助
1: 嘛，
0: 对
1: 嘛吼？十波
0: 人都
1: 上
0: 粒尿
1: 泡线
0: 啊，
1: 系
0: 啊。
1: 对啊，啊60几岁啊，啊是爱保养啊。
0: 对，一定爱保养。
1: 对啊，唔好互伊大起来啦，大起来再来保养不起。
0: 我讲你存红银行才62岁，你讲肥到80%看落恐怖。
1: 哦，系啊，
0: 系
1: 啊。
0: 哦，对无？哎呀，你啊看60几岁，你啊62岁，你啊就出门爱包尿水啊，你看看人生看偌年啊悲哀吼。
1: 好啦，我两组
0: 好，
1: 14够。
0: 两头三更搞好不好？
1: 啊，拜三没？
0: 好，
1: 好，
0: 好，谢谢你来看。查甫人60多岁就爱紧保养，唔通去拖，无啦，拖到尿泡线愈肥愈严重哦。到尾后日爱用口的哦，用口的是爱手术咯，手术可以开自费，我来讲上起码20万，无通家己哦，无通开国民党诶，还是开中央诶，拢无啦。 好、哦，民进党我嘛无要甲你开啦，国民党嘛无要开，爱开恁家己恁家己的，开伫厝内钱来家己起来开，20万起码第头第20万，我一兄哥就是安尼啊。
1: 我甲你讲，
0: 肥甲心严重哦，靠个开20多万。
1: 我甲你讲，靠迄是阿个袂要紧，上加就是肝病变。
0: 哦，对啦，
1: 因大波人上加就尿无刷，
0: 尿无刷叫肥甲吼，这阵血排米啊哦。
1: 因为我
0: 错了咧，
1: 因为大波人尿无刷哇，你肥大的时。伊无形当中就是开始拢咧发炎，啊！你发炎发炎久了，一定拢是变排咪啊嘛，对吧？
0: 啊！你那边较紧的哦，电力在改口，哦，我是数量有限，哦，啊，我今日就是七粒，特别优惠3200元，电力联络交代人，黄金蓝果子第二代来，以上这段新广告，谢谢。这十步走啊，拢会使吃啊！你啊看都吃安尼哦，几下都确定个暗时后哦，
1: 是
0: 交流啊。自从吃起来了后，起码暗时后一遍啊，无就是天光才放啊。你看安尼是咪足快活？安尼暗时啊，你困是咪足好困呢？来，你好，
8: 我一早
0: 好。哦，徐大姐哈，
8: 对，
0: 好，八只个啦吼，
8: 八啦，
0: 好八啦吼，姐姐拢袂歹，佮继续佮保养咯，好不好？
8: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嗨，你好，
9: 阿健，
0: 我阿董，
9: 哦阿董
0: 哦，好，
9: 我要走，
0: 哦，谢大姐哦，
9: 嘿，
0: 哦，你老听议员呢哦，
9: 好啊，
0: 啊，老听议员哦。
9: 我
0: 就恁
9: 就
0: 这，
9: 我听
0: 较
9: 久咯。
0: 对啊，你甲看，你号码182号呢。
9: 啊，老听友啊，今仔是过到12号
0: 啦。对啊，你算老听友182号，我啊，你头前还够20000几个。
9: 哦，
0: 安尼，好，谢谢你哦。好啊，谢谢，好啊，谢谢老听友啊。
1: 嗯，
0: 讲听咧节目听有够久啊啦，
1: 哈。是啊，
0: 感恩啦，谢谢哦。啊，任何批评指教，专线电话0800-7200-23，效果真正袂歹。来，你好。
10: 喂，你啊，董呀。
0: 哎，徐宏志啊，你好嘿。
10: 嘿，
0: 等
10: 我拜一撮。
0: 好。啊你一天两粒齁。
10: 好。
0: 啊你若讲齁最近感觉讲哎呦啊那感觉放较无聊齁。啊是靠臭的
1: 话题。啊是靠聊的。
0: 咱再加两粒吧啊你好不齁。
10: 好
0: 谢谢你齁。好谢谢我不好恁开钱齁。
1: 嗯。
0: 开了有迄个效果。
1: 对。
0: 齁啊我内面的成分啊甲恁讲恁高杯浓缩20杯高杯浓缩一是南瓜籽的生态齁。齁恁阿伯嘛。听话爱听重点，咱是20杯哦，20杯就是一粒冻人20粒的20杯，啊，伊是南瓜子的生态，伊的生态就是较油哦，啊，伊你像咱的米粉无，米粉毛较粗的毛较油的啊，啊，羊毛较粗的毛较油，啊，咱这是油的生态，油的就是要好啦，好咱食到腹肚来，你吸收较紧。好、哦、啊，无那就爱参加这生态，这又要创，佮参加20杯高杯浓缩的20杯，佮而且咱内面哦有稻香子，会甲恁清咱的油脂肪啊吼，肾丝球啦，迄叫做肾丝球，咱内面的稻香子哦，也当甲恁清的肪啊，啊咱内面佮有添加哦，佮有添加咱的那恁拄啊讲的德国的黑麦花是要甲咱的裂火山哦。慢慢那个做手术，你无甲手术吼，阿伯阿妈各位时代，咱若无甲做手术，以后你就愈来愈大，那你盆骨也有哦，盆骨骨也达到盆愈盆愈大，大到尾啊，伊接到尿管，接到尿道，迄尿道去影响到你放尿就放袂啥清气啊，啊你放就放袂大缸啊，啊就麻烦啊，哦，这款的经验啊，就是裂破山。这就是十八人才有的啊，所以哦，伊会当食半年过，哦，你连续逐工咧个食，一工两粒、四粒咧个食，食半年也够。人也有临床实验，人有做些数，人讲数字白纸写好哩，迄数字拢会讲话。食半年过了后，裂破山肥大，伊会慢慢啊甲你收缩，唔是做一遍啦，无啊快啦。也慢慢的救，慢慢的救啦，唔是讲哎，这一半年过到这边救无去，哎无，好，哎我唔敢讲，哎伤好笑，哎都我讲，哎都慢慢的救，慢慢的救，安尼，安尼食半年过，才开始发挥迄个功效，慢慢的救，慢慢的救，啊，你像咱那边佫有墓碑谷啊，哦，墓碑谷是青红树的， 70倍哦，那是抗氧化哦，伊那是哦，甲你防止哦，增大肥大。哦，咱内边参加这个墓碑谷，就是讲哦，为人裂火山，虽然是60岁啊，但是伊的裂火山也无遐严重，小可有咧肥，每一个人体质无同，你甲看。咱来以正常来讲，你像阿唱歌红英雄，60外岁，伊的裂火山肥甲都那80岁，
1: 嗯，
0: 都那80岁款的，安、就是算讲哦，无正常的肥法，
1: 是啊，
0: 无正常的肥法，啊，有的60岁哦，伊哎伊袂歹哦。伊60岁哦，伊会裂破山哦，哎、欸，还佫保养了，还佫袂歹哦。但是咱内边有这个墓碑谷，哦，啊，伊就当佮防止起来，唔通佮佫继续一肥起来，哦。啊，咱一方面防止卖互肥，啊，咱下卖花是防止吼，可以安尼即
1: 裂破山，
0: 慢慢啊缩水，一方面卖互肥，啊，一方面慢慢佮缩水，安尼。啊，你才发到个控制起来。
1: 是。
0: 啊，咱古内面古这个啊，
1: 酵母丝。
0: 酵母丝伊就是要防止排泥啊。
1: 对。
0: 哦，排泥啊，这。
1: 卖可以病变呐、啊。
0: 我讲这你排泥啊，恁就听我啦。
1: 是啊。
0: 哦，电台迄里就袂使讲啊，迄等就是等个防止起来，卖可以有一个病变，卖可以排泥啊乌白走。哦，咱内面的酵母丝就是咱古南这路啊，咱想会到的。卖废气，恁家继续个，逐工家吃。啊，阮咧做诶人哦，阮袂废气。虽然较高工，金钱会开较侪，较麻烦，但是要互恁食出迄个效果。
1: 对，
0: 不离过啊，我拄啊，阮囝数量有算去啊。哦，数量咱今日100组嘛，
1: 对哇、啊？
0: 咱是7到3000里对不？
1: 是，
0: 啊，咱是咪100组？
1: 嗯，
0: 哦，啊，100组我拄好搞完囝讲，叫紧搞我统计算起来，即马是剩几分？你知？剩36分，阮囝搞我讲比36/36，安尼，我讲我是剩呢，伊讲嘿，剩36分尔，所以恁要爱人，恁电话家紧卡，0800-7100-7230。0800-7100-7230，剩36分，过来我就无法度优惠啊！哦，我先讲的哦，我请阮头家，因咧请阮公司咧算哦，我讲计小讲算唔对，啊算唔对不要紧，咱7到3000里，7到3000里就3000里，啊只有100组哦，啊我就是剩30几分尔，啊过来我就无法度优惠，这只熟悉的当吃啊，来，咱来安排优秀的牡丹，谢谢哦。

现在我给您报助数，您要买了您自己赶紧打电话，刚才我们是不是剩36分，我们儿子我们阿姨有去把统计起来剩36嘛，我们现在剩多少，剩27分、哦、最后剩27分、哦啊、您买人电话给人刚才在问说、啊、我们吃素食可以啦，可以吃啦，我已经讲几十遍啦，你有普通时候在吃慢性病的高血压的药啊，糖尿病的药啊，吼、哦，啊，这都会爱吃哦。因为你个想啦，咱有在吃西药的人哦，吃到尾啊，你咧放尿一定有臭尿香味，臭尿破味的，吼、哦，佮甚至有时啊放尿哦，那气泡放较袂清气的，因为咱膀胱油脂食，难免上佮加上咱第吃西药，第二咱外口食的物件，吼、哦，食的食物。有时啊，加少拢有一挂化学的啦、毒素啦，啊，咱是不是爱放尿放掉？啊，你即马尿哪个放袂清气？啊，你毒素无那消袂离，消袂离呀？啊，即款的经营之啊，你就是爱紧食这個。

放尿，有时爱较清，有时爱较浓，啊，这拢吼拢一定要甲做改善。你看真侪时段，拄只伫节目中嘛，甲咱做见证，伊讲暗时啊，因为有诶啊一暗。五六遍，好好好，哎、哦，对、哦，咱咧一个姐啊，对你讲，我暗时啊五六遍，啊，食起来了后，人伊即马暗时啊剩两遍，哦，你甲看即个就减啊侪遍，啊，有诶三遍，食起来即马暗时啊剩一遍，甚至唔免，甲困到天光，一醒到天光起来才放尿尿啊，安尼就足大的改善啦吼，啊，恁那边人改较紧，我剩二十几分尿，哦，剩二十三分尿，最后剩二十三分，九分就是七粒。就七粒食三个半个，一天食两粒，食三个半个。特别优惠才偌济，3200块尔。专线电话家己紧联络交代，0800-7200-7123。男士朋友、女性朋友，包括食素食的，拢总会当食。尤其闹糖尿病的，我内面有添加这个吼啊酵母丝吼，我有添加这酵母丝，所以你拢会当食吼，紧食吼。来安排这首新买卖考啊！查甫人哦，甲一程度呐，做无好做的工课，新买看到都考啊啦，袂使好考的，一定要做较高。

来哦，剩十八分哦，总数一百分，今嘛剩十八分，你若要爱的人改较紧的哦。七盒3200块，七盒哦，七块啊，3200块，改紧卡吼、哦。

0: 无啦，拢无欠啦，你也无欠我，我也无欠你啦，大家拢无欠啦。啊，电话电话交代好来，你好。
1: 哎、
0: 欸，嗨，秀琴姐啊，你好嘿。
1: 哎、
0: 欸，
1: 你
0: 一早时
1: 你
0: 袂使，
1: 我
0: 今麦个。哦，你今麦来，你家己来听吼、哦，来，哦，各有志的啦，各有志，各捧工，啊，各互咱留放我清气，啊，佫唔免交流。唔免他们一困啊，叫你放一边咩？啊，佮尤其呐，暗时啊吼，常常拢个咧装病所来，你紧甲接到，来了来。
1: 喂喂喂！
0: 哎、欸，咱阿基子啊，你好嘿。
1: 哎、欸、啊！啊，你卖啥
0: 物？卖啥来？你上家甲讲，我准无广告时间啊吼。个有志诶，个捧工诶，查甫查某拢有志。查甫查某拢有膀胱，啊，放尿的啦，吼、哦，放尿即、這個，啊，尤其那女性朋友哦，尿道较短啊，哦，尿道较短较容易发炎，哦，发炎的感染的哦，你食这就对啊，食这较大伤，较袂啰啰嗦嗦，哦，女性朋友啊，查甫人较惊的哦，尿泡酸，啊，尿泡酸你食这连续个吃一个吃，吃半年过啊，哦，半年八个月个又临床实验的啦，也严严迄德国的迄卖话。伊会当从咱的尿泡酸上面呢，慢慢啊，搁甲揪揪揪揪，啊！但是你爱食半年过哦，
2: 才
0: 有法度。你唔看我食，假讲食三两个月，你都要揪要揪到，人迄拢有临床时间，是爱食半年过，才开始慢慢啊尿泡酸，慢慢啊开始慢慢啊揪，慢慢啊揪。啊！你像咱内面添加这个木贝果，伊是要防止你尿泡酸卖搁增大，
2: 对，卖搁发炎。
0: 一方面卖好肥，
2: 嗯。
0: 方面喝酒，
2: 是
0: 哦，这拢咱拢做个够啊。
2: 对
0: 哦，啊恁阿姑有指望啊，去圣师教过日子，咱姑内面道上住，骨较清清的。
2: 是，
0: 啊你尿唔再清气，你放则放的好些。啊恁该做我拢做啊啦，啊不接唔接就爱看你啊啦。来好来你好，喂，
3: 我
0: 伫哦，吴大哥哈、哦。
3: 我就知道你搞这万寿堂。
0: 好，万寿堂好 ，OK， 谢谢你，谢谢，好好。阿恁即马剩十一分俩，最后剩十一组啦，来，要来听歌。想厝的人，咱来叫主人。我问伊讲啊，想厝到底什么心情？哦，做好早的，做好早的。身体哪好，大行都做轻松的；身体哪歹，大行都做好早的啦，真正的。你得讲一句啥？人啊，招要佚佗哦，人是咧规路看风景，你是规路拢咧找便所，都干那安尼心情就作阿杂啊啦，一个排泄一个笑，啊你那一直找便所，啊都拢放未出来，放几包，吃几包放未出来，吃几包放未出来，这心情就作好杂啊！你这姐姐，我跟你讲，半个月后一个月后过哦，你得继续轻松，足快活，紧接都忘掉啊哈。

0: 好来，后边还有三首歌哦，虽然尖山前甲买醉，吼、哦，买买就来买啦，身体都了我顾的吼、哦，啊，我甲恁报告剩十一分。剩十一分，过来我无啊，我无讲七啊，要过三千里啊哦，大家先公平诶，哦，较袂个思考过单，讲诶，啊你今日的优惠是啥？我无听到，哦啊无听到，咱就无会讲，啊若有听到，你若要买，你要改较紧诶哦，等你改紧卡，一组七啊就是3200块，各有志各捧工，啊各互咱留咧棒棒诶，清棒诶名。哦，较袂安尼，啊，无有诶，放落咧臭尿破味啦，红叽叽啦，啊，无就放啊落啦，迄拢袂用，迄拢袂用诶。来好，来你好。
1: 迄、欸那个你
0: 未
1: 经过
0: 去啊？对，廖大哥哦，嘿，廖大哥你好嘿。
1: 哎，我是问啦。
0: 好、哦、好，你啊唔捌食过啦吼？
1: 捌啦，
0: 捌咯。欸、哦，把你安，我就免阁甲你讲，安尼就会知影。安尼好，安尼我就我甲你登记起吼。
1: 哦、好，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啊，你存十分，哦，最后存十分，一分就是3200块，三个半个，咱的黄金的蓝桂枝第二代，0800710023，虽然。

哦，如果人咧问我，问我讲哦，啊，中元节哦，七月十五这天你好阿拜，水哟、哦，哇，这天嘅拜拜四哇，后礼拜拜四中元节对不吼？这天日子真水啊，地官下水啦，地官下水啦，中元地府吼普生会，迄、那个这时机吼吼，哦，拢袂歹，那这天来普渡袂歹，真正啊。拜四拜三嘛好啊，哦，拜三嘛，我也跟你讲啦，各位士多兵，七月十三、十四、十五，七月十三、十四、十五这三天日子拢作水的哦，这三天哦，农民你下出来，日子拢真水哦，你然后普渡拢会使哦，要庆祝中元普渡，通通都可以哦，拜二。拜三拜四齁、哦、啊甲恁报告者。啊恁即马剩五分咯、哦。齁、哦、我今日咧介绍这个产品再最后剩五分啦。纪念啦。咱啊各位时大齁、哦、男士朋友女性朋友齁、哦、都只要有放尿的齁、哦、这拢爱食齁、哦、这拢爱食。上面甲咱体内毒素甲清乎清气齁甲咱体内毒素先甲咱清乎清清。啊各位当甲咱过油剂哎油剂十步十步拢有齁十步十步过油剂将咱体内毒素甲清啊不然清就是爱靠放尿。啊尿恁啊放乎清气放乎大缸这无必要的这些毒素都爱甲放放那讲清清的唔知体内则唔则未有毒素，体内若无毒素，身体才健康。啊，这糖尿病的人会当吃，吼、哦，糖尿病的人绝对会当吃，吼、哦。电力联络交代来暂算钱，过来紧甲安排暂算钱了。这条歌完，恁比较早，现在剩五分啦。紧嘞，恁比较早吼，紧紧去传者，吼、哦，啊，无卡等你惊袂有哦。

咱甲恁报告，甲咱新奇兵许多好评报告，咱今日咧只有这组优惠的产品哦，最后剩三分。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吼，啊，普通时啊，咱中昼十二点甲两点，吼、哦，普通时啊，中昼十二点甲两点，暗时啊，十一点甲十二点，拢会当听到咱的节目。啊，恁啊，从今日礼拜日，咱就是中昼，吼、哦，礼拜日就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感恩谢谢罗兰，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剩三分啦、啊。哦、最后剩三分，咱就要甲你介绍下哦。未较紧的，啊，若无清楚，电话紧卡紧做询问。哦，电话边啊，卢的阿君、阿吉、阿燕啊，拢总在电话边来甲咱接听。空八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好来，恁比较抓船好啊、哦，比较抓船好啦、啊。来，今日咱的油吼、哦，汽油甲柴油哦。甲顶礼拜同款，也无起价，吼、哦，无起价，肉无落价，无起也无落，吼、哦。啊，过来五三九，五三九号码吼，一八二八三五，一八二八三五，十八号、二十八号、三十五号，安尼，咱这个上面剩两分尔，最后剩两分，较紧嘞。要爱人较紧的哦，查甫查某拢会当食吼，尤其呐放了家己感觉较无啥理想的哦，放了安尼娃娃挂挂哦，都拢会当食，拢会当食吼，剩最后两分来过来安排，买醉这条歌播完，咱码头下班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啥问题随时拢会当找阿东主任啦，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五三九号码，再甲恁讲一遍。一八二八三五，啊！这个南瓜各有志，各捧光，帮助咱放了放我清放我明的，剩两分尔，最后剩两分，谢谢，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的后裔。位在福兴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祖落。相传伫咧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吉林省富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莲，伫咧台湾生根发展。陆军族伫台湾的人数大概啊有8000外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个。福兴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莲城的宗亲拢会回来福兴参加这个盛会。莲厝庄每户拢有共同的祖谱，详细记录着家己的历史。莲厝庄的镇兴宫头前，伫咧行棋的阿伯啊，都安尼咧讲，所有姓莲的拢是亲戚啦。讲完就露出着一嘴金嘴齿，牙牙齿齿就笑出来。800多年来，姓莲的陆军后裔依然保守部族民风强悍，团结对外特色。只要莲厝庄有人受到外人的欺负，村民一定会团结来对付。族群凝固力。
3: 石头有三座，巴拉座、梅亚座、棒的座，还可拥有美丽的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酒来石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
1: 是，
0: 你较早读册时阵捌交过笔友无？
1: 笔友啊，有呀有呀，对对对，
0: 笔友啊，
1: 对对对，
0: 对方下回约时间见面咯，因为来往一段时间以后，就最想要了解讲对方到底是谁最硬还是谁最扁，就是要甲看者对不？
1: 还是有呀，
0: 所以安尼无了这边咯，双方就下回约你讲，无来去新店的这个蒙蒙古见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嘛有印象冇？
1: 哦对，有啦，
0: 这种精品你捌看过？
1: 有呀，
0: 是
1: 小爱，你嘛算趣味，你话。是哦，卡萨的心哈，开始有影，你那时代哈，青春的时代，
0: 对，你嘛好些笔名嘛，
1: 哎，对对，动物动，因为尤其是哈，那别人讲哈，我型嘛，咪讲才是你较水的哈，你个上相，
0: 你话没看到人啊，
1: 对，所以讲哈，我在学生时代哈，真正都较爱用。下坡
0: 哈，
1: 不搞朋友
0: 哦，用下坡也好。
1: 我较不爱见面了，别人讲。
0: 开始给他去叫。
1: 对对对，开始。哦，因为勾起我年轻的回忆，有
0: 样
1: 有样哈。啊，来讲到安内哈，我估计安内啦。小爱，咱再去解收灾哈，解收灾哈，是得。民国五十年代哦，
0: 啊，所以那个时阵搞毕业的时阵，那个年代，其实所在都有啊嘛。
1: 哎，开始有啊，
0: 所以啊，我讲就直接来用笔啊，
1: 对对对，
0: 处处见面哦。
1: 对对，你直接讲到这重点嘛。
0: 是
1: 啊，你嘛讲到我想要想要，
0: 你较早毕业，
1: 哎呀，回忆的对啦哈，开始的啦。那小孩我们要开始讲的这个重点嘛哈，这个蒙蒙古哈，开始是连较早是咱这个。阿公阿嬷这个年代齁，
0: 对
1: 喔，想要去约会这个所在，
0: 真的齁，
1: 好像大家讲约会圣地的这个所在，
0: 哦，都是这个蒙蒙古。
1: 平安讲啊，即阵因为齁，今天较侪，阿嬷我较设施，阿个少年人齁，可能约会地点哦，靠变化，
0: 哦，靠变化，较新潮
1: 诶，对，较新潮，对对，所以这种所在齁，较慢慢啊没落诶。
0: 这是阿公阿嬷时代约会地点，
1: 我们对，我们对齁，阿贤话齁，这个所在啊，平安这个。五零年代型的一进开的名声哦，是叫蒙蒙古啦，
0: 蒙蒙古，
1: 对对对，对啊，因为吼，咩啊，现在后期的时会改叫蒙蒙湖呢，然后在咱台湾这片土地啊，三万六千平方公里这片土地啊，70%是啥高山跟什么跟山林，
0: 好，
1: 所以讲吼，咱哦真正吼，那现在咱人类。一张大说大家只有30%，
0: 只有30%，
1: 对对，
0: 啊百分之几，
1: 对对对，不对不对，啊30%都是什么山啦、水，所以因为安尼哦，所以在台湾这个，譬如什么山谷啦，特别多啦，啊早期的时候，因为咱这个经济嘛，不可能产均价好啦。好、哦，所以讲，咱这阿公阿妈呢，一回去拢只能去找一下，看边开钱的所在啦。
0: 看边开钱，一旦看风景，安尼就好。饮料啥拢免，
1: 还是免的，
0: 拢省起来，
1: 不用干净些。对对对，
0: 这种风险，那一回是安尼的时阵，无人要去啊。
1: 那就是少年是歪去哦。
0: 对哦，
1: 好，就是少年来一回
0: 去。连你
1: 咩都无。那要想要直接跟我讲讲
0: 嘛。是哈。
1: 因为少年就是先，你要讲啥要去边钱所在，连一杯饮料都无他啉嘛，一讲就笑诶。
0: 卡早阿公阿妈，捌讲过一个，是讲嘛不是故事哦，是较想样这代志啊。是讲南路都约在什么公园见面嘛？因为时阵都是下晡一点嘛，一等热时阵啊，
1: 我
0: 阿妈无拎起头吹啦，对方嘛无啥物件来请，一提一包迄个三合一的咖啡包，我也搁家己炸，滚水去 seven 套，安尼都是约会。
1: 好呀好呀，啊是不是张大新安奈，食一个馒头尔？
0: 哦，嘛是出来在炸，
1: 连屏东都唔敢喂。
0: 哦是，
1: 小孩你讲在用，
0: 咩那搞女朋友？
1: 对啦，这阵是无可能代志啊！
0: 好，
1: 啊，所以这个哦，因为这个蒙蒙古哈，伊这边啊拢是山谷嘛，
0: 对
1: 啊，山谷当中在有迄个旁地诶，有坑旁地诶，啊，坑旁会漏水嘛，哈，
0: 对
1: 啊，漏水哈，变讲长久以来啊，变形成一个湖啊，湖水啊，所以讲后边都要改造成蒙蒙湖啊，
0: 蒙蒙湖，
1: 嘿，哦，
0: 改名啊，
1: 对啊对啊，想要叫蒙蒙，
0: 是，
1: 咱拢知啊，台湾咱都小爱。这种民工的真对，就是讲山谷吼，毕竟一湿气较重，
0: 湿气较重对。
1: 啊，你那底，比方落雨啦，还是迄个寒天也是雨后吼，弄个迄个啥， 那雾哦特别高呀。
0: 哦，大蒙迄
1: 个。哎、欸，对对对，那个大蒙、嗯、对啦，大蒙特别追啊，所以讲会形容一下朦朦胧胧的感觉。
0: 哦，所以和这朦朦
1: 胧，哎，那个细雨朦胧那种感觉。
0: 这个是琼瑶年代的那个形容词，
1: 哎、欸，我呀开始了。
0: 琼瑶那个年代那个电影、那个小说，东西差不多梦啊、湖啊那种的，
1: 就一样，就一样，就一样哈。而且所在哈，因为一起在挖新店的，一在新店西也起在七楼来对哈，所以讲哈，你这个潭哈、已经弯来弯去，好、所以讲哈，一般来讲哈、你来去这个某某湖去。看那个游玩的时候，你也知道静静的去那下，去那看这湖水，吼，啊，过来看山谷，吼，啊，甚至吼，你若讲，咱讲心情歹的时候，大声个划船，你的心情会较好。
0: 啊，那讲在这个时阵，在这个所在唱歌有 echo 哦。
1: 嘿，对对对对对，
0: 欸、小爱，
1: 哎、欸，你欢迎一下进吼。啊，主要这一关吼，我都有讲的，一形成一个湖了吼，啊，咱讲怎样？有水都一定有遐鱼仔滴诶，
0: 对对，好、
1: 哦，所以我介绍在，那变形讲真侪一挂钓客有无？
0: 哦，
1: 家己炸一挂钓具啊，哈、架一挂衣啊，还去啊坐一下，点点去钓鱼，
0: 是是是，
1: 好、哦、嘛，形成刚一个像、一个要靠家己的
0: 心哦，休闲
1: 哎，对，休息一个活动啦哈，啊，因为介绍在，即阵吼去的人嘛较少啊啦，好、咱多少爱讲有进入到你这个姓少人，那可能去种所在了。好、哦，那人家看到阿公阿妈已经较爱去所在，
0: 单调较无趣啦。
1: 阿公阿妈进去都跟咱讲去回味你啦。好、哦，阿、你也在看着真侪钓鱼哦，底下钓鱼啊，好、虽然讲这鱼啊，无讲真大尾啦，阿、哥，迄钓出来，甚至我有看过人去钓鱼无？一去钓鱼，唔从为唔是讲为着要钓鱼啊？
0: 收代志吗？
1: 钓哎，今天的小孩，小孩你真正去讲个东家，真的钓鱼。人家一比如一钓的上水甲鱼，一个话放心了。
0: 当然啦、
1: 啊，哦，主要是要才去做过，咱拢在钓鱼哦，哎呀，爱安静，
0: 收代志，
1: 对，爱安静收代志，哎，也在收真最代志，
0: 对啊。
1: 所以我刚刚介绍在，咱阿公阿妈会使啦，过去回味一下。
0: 没卖哦，来去接头一个蒙蒙古哦，
1: 是，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线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因为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今天大哥大嫂大家好，健康快乐哦。
0: 是，平安健康非常的重要，身体呢要靠咱家己来顾。黄教授对不？
1: 是啊。
0: 黄教授，我静静点的听你讲，哇，你安尼上山落海啦，定下拢听你讲，哇，再一首、讲两首、三首安尼啦，结果顶顶礼拜对你去，我才知影讲，哇。啊，原来你安尼南投、屏东、台东、花莲啊，熟悉遐尔济原住民呢？
1: 是啊，是啊，
0: 是啊，无简单。
1: 啊，什么原因我会走去熟悉，你知道
0: 无？对，
1: 我为了爱一挂只灵芝啊。
0: 对，
1: 啊，灵芝吼，爱个野生的啦，
0: 爱野生的啦，
1: 是用人工栽培，迄个成分无同啊，
0: 无同无同。
1: 是啊，所以对我去，我特工要坐你去，
0: 对啊，
1: 要互你了解看一下，讲到底
0: 太尴尬。
1: 对，看是安怎，伊安怎采收？
0: 是
1: 哦，啊，真正辛苦啦。
0: 哇，你好看伊安尼出去规工哦，蛮无济呢。
1: 有时落雨嘛，雨满穿的嘛，一顺去吹啊。
0: 是是。
1: 哦，
0: 嗯，
1: 哎，讲熟悉的，
0: 嘿，
1: 因算山人的专家吧。
0: 是啦，
1: 对，是打采收了，对，再还佫有，人伊拢采位。
0: 哦，因较清楚。哦、
1: 啊，我都是爱甲他讲讲，因采收落来，啊，电话卡互我，
0: 嗯，
1: 啊，我当时伊甲收只呢五行灵芝啊，落来阮公司呀、啊。
0: 哦，我看伊采收的全部拢好哩呢。
1: 等下，等下收等下有抢啊。
0: 哦，好好，是。
1: 啊，所以我想想，在因爱食高粱的啦。
0: 是。
1: 因早期阵拢食米酒呢，
0: 哈、啊、是。
1: 我甲讲米酒啊，较卖啉袂啦。
0: 哇，你个做神书呢？
1: 我咧讲哦，小爱，你米酒啉到尾啊，带肝癌，酒毒。
0: 嘿啦，毕竟有酒精嘛。
1: 对，我酒精看看咯、喔。米酒的酒精歹啦。
0: 酒精啊！
1: 哎、那
0: 個、哦，是是是。
1: 你会使和你浙江啉咩一两罐？开玩笑。
0: 嘿。
1: 一高粱的哦、喔。
0: 是。
1: 安尼小我甲透一下偏格。
0: 嘿，
1: 那个啉，我拢跟加工咩安那啉啦，
0: 是是，哦、
1: 对肝脏咪影响着。
0: 哦，是啦、哦、是啦，
1: 啊，佮他吃了，伊就吸就出啦。
0: 嗯
1: 哼哼，啊，伊无啉困袂去，无啉嘛袂老烟啦。
0: 淡薄啦，
1: 系啦，
0: 卖上到身体胃完
1: 整安尼啦。对对对，哎呦，嗯、啊，足我就好气啦。
0: 是是，
1: 好气吼。
0: 热情啊，
1: 足热情，足热情的。
0: 是，
1: 哦，哎，有那气候，慢一挂野菜啦。
0: 哦，是。啊家己种诶，
1: 对，啊，山地吧，
0: 天然，哎、哦，真好。
1: 野生的菜嘛有
0: 啦，是是。
1: 哦，食一个人家家己采收诶啦，
0: 是是。
1: 哦，
0: 嗯
1: 哼，还得咱起把吃一下啦，
0: 啊，对对对，
1: 吃啊，
0: 嗯哼，
1: 哦，啊起，讲是熟悉咱生意有较辛苦啦，
0: 是。
1: 啊，但恁家买这个灵芝吼，
0: 嘿，
1: 啊，当然介绍我给出了好意啊。
0: 我相信应该啦，当遐尼辛苦对无？嘿啊，你嘛真大心安尼啦。
1: 但是吼、哦，
0: 嗯，
1: 伊采收这个酒。我拢有个收啦，
0: 是是。
1: 你讲我迄个采收较济，我来收收下一村，啊采收结束啦，啊我就无爱甲收，我
0: 袂。
1: 你蛮济蛮少拢来教我，
0: 啊拢教你，
1: 拢教我袂要紧。
0: 真好真好。
1: 啊，所以目前你要吃全台湾要吃真正五行灵芝
0: 啦。五行灵芝，
1: 哎呀、啊，就找我台湾的黄教授，我本人，啊另外声哦，
0: 哦啊林黄教授，
1: 另外声哦，无、你买唔到吃啦啦。
0: 黄教授，哦、啊，想要要甲你请教，你讲五行灵芝，啊，伊甲一般灵芝无同吗？
1: 啊，当然无同咯，
0: 无同哦。
1: 你一般普通的灵芝一般得啦吼，来个萃出来食就袂歹啊。
0: 嘿，
1: 一般这个灵芝啊，
0: 是是，
1: 伊效果就已经 OK 啊啦。
0: 是，
1: 哦，啊，但是咱采收的灵芝吼，
0: 嘿，
1: 诶，多糖体吼、
0: 哦，多糖体
1: 比一般的因那个加差不多五倍。升温啦，
0: 够较好的，
1: 较好哦。
0: 啊，谢谢。
1: 因为五行灵芝吼，我有红、黄、青、白、乌，
0: 有分五种色。
1: 对，还佫加一个紫色、紫色的。
0: 紫色的。
1: 哦，做赤芝呀。
0: 哦，赤芝。
1: 系啊。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五行灵芝是咧底上面白上。
0: 底上面白啊。
1: 我跟你讲，
0: 嗯，
1: 这大哥大叔唔来讲，这个灵芝是天然的哦。
0: 哦，灵芝是
1: 天然的哦。
0: 嗯嗯嗯。
1: 灵芝你也偏讲啊，白芝。
0: 白芝是
1: 吃啥？就吃了细胞。
0: 哦，细胞。
1: 就嘛，变成疫情遐严重。
0: 哦，疫情遐严重。
1: 你来吃白芝也过细胞，
0: 过细胞。哦，安尼真好呢。
1: 没咯。
0: 哦，是。
1: 白芝就是你吃你的少。
0: 是。
1: 会喘。
0: 好好。
1: 细胞起个少痰都济。 哦，惊带气流的人，
0: 嗯嗯嗯，
1: 这个地基一定爱家己
0: 啊。啊，如果讲咱的大自然哈，算讲今嘛拢有在煮食嘛，
1: 哎，
0: 这抽油烟机这种的啊，吸入去咱的体内，啊，加这地基有帮助无？
1: 有哦，
0: 哦，
1: 你看，
0: 是，
1: 我也不结婚哦，
0: 系对啊，
1: 太肺腺癌呢，
0: 系真奇怪了，啊，都无结婚呢，
1: 对啊，你是讲咱台湾呐？
0: 是。
1: 做起野官车吼，卖肯讲名，较袂歹势。
0: 是是，
1: 哦，某一寡咱这政治人物了，做起嘛带血性来呢。
0: 是啊，
1: 真正我保不
0: 结婚，我结婚呢，有够冤枉的啦。
1: 对，所以咱做起你照卡，这炒菜在太太小姐吼，嘛爱注意啊。买油吼，爱买较好诶，蛮买了买油吼，
0: 油爱用较好。
1: 哦，买油你唔知影利益关呢？
0: 是
1: 对咱两个血循环嘛有差呢。
0: 哦，是
1: 哈。买油咧，价着吼，会客会了，会更硬话，这种有应用。
0: 哦，是哈。
1: 应用的，
0: 对对。
1: 所以咱要吃油，爱吃较好诶油哈。
0: 你是哈。嗯嗯。
1: 啊，你来这边讲啊，黄芪要吃啥？黄
0: 芪吃啥物呢？
1: 黄芪就咧吃这个。肝癌肝硬化，
0: 肝癌肝硬化，那呢？这跟胃肠都有关系咯。
1: 对，胃肠跟肝要隔开，
0: 啊，隔开，
1: 隔开。我来讲，
0: 嘿，
1: 那是黄芪，
0: 嗯，
1: 专门吃了肝病，
0: 肝病就对啦。
1: 来讲，
0: 是
1: 啊，肝不好啦，肝之所管啦，
0: 嘿嘿，
1: 哦哦，啊，成了疲劳、欠身啦，
0: 嗯，
1: 啊，你使你今早体会有肝之红啦，
0: 对。
1: 这个是黄芪，专门咧食这个过关的。
0: 如果讲这关指数 GOT、GPT
1: 无
0: 正常的，这番那可以吗？
1: 是，
0: 嗯，
1: 那就反两啊，
0: 是是，
1: 那就反两哦，
0: 是是，
1: 哦，把多番感觉咧吃饭饱，肚肚
0: 肚肚，
1: 都无爽快，
0: 对，
1: 就爱食这个，我说黄芪，
0: 黄芪食这方面，
1: 对，
0: 行，
1: 哦，啊啦。红芝加啥？
0: 红芝加什么呢？
1: 加心脏。
0: 我加心脏，现在真侪人有心脏的毛病呢。
1: 你心脏无啦，心脏加疼。嗯。哦。
0: 是。
1: 加心肌梗塞。
0: 对。
1: 啊，你气都喘不起来。
0: 就这。
1: 系。啊，唔是啊，那咧困吼，咧困咯。你你耳根有听啊？咧砰砰砰砰砰砰，有听心脏啊？
0: 心脏跳一下，我那有听。
1: 挂了嘞。
0: 哦，是。
1: 心脏歹。
0: 嗯。
1: 有时歹困，啊唔是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的心脏无啦，心脏无啦，背楼梯白白喘嘞。
0: 哦，
1: 小走的就会喘。
0: 一定的啦，背到二楼都无法度啊。
1: 我跟你讲，
0: 是
1: 红芝上好，
0: 红芝对心脏
1: 上好，
0: 是是，
1: 系啦。
0: 嗯，
1: 啊那
0: 红色是加这个
1: 瓜
0: 嘛？哦，是啊，白色的嘞，
1: 白色的就加细
0: 胞，
1: 加细胞。
0: 啊，如果红色的嘞，
1: 下子嘞，
0: 好，
1: 红色的，
0: 嘿，
1: 就是你加那个心脏。
0: 啊，黑的。
1: 哦，加油剂的，
0: 加油剂哦，
1: 是啊，
0: 对脑部还那有帮助嘛？油剂跟脑
1: 部和脑部关的
0: 哦，好好，
1: 跟他专门滴油剂
0: 哦，滴油剂，
1: 那过油球，
0: 谢谢。
1: 你那是吃这个乌鸡了哈？
0: 嗯，
1: 油球感没你没发生，油球没发炎，
0: 谢谢谢。
1: 你们讲油球，我油球发炎哈，就危险呢。
0: 是，
1: 嘿，台中有一个朋友哈，
0: 是，
1: 伊。有求发炎
0: 哦，是哈、哦。
1: 哎，用什么？嗯、我讲讲，还是原因我给问起来
0: 是是，
1: 伊拢爱吃帮助进前吼。
0: 嘿，
1: 弄个啥物事？什么乌一坑乌两坑的啊？
0: 哦，迄、那个马上要看到效果那种的啦。
1: 什么吃西西什么的？
0: 好好好，
1: 我跟你讲吼，迄种拢未使食食啦。
0: 对身体无好
1: 啊。嘿啦，迄副作用足重的啦。
0: 对对。
1: 哦，所以搞个有求发炎。
0: 啊，有求发炎嘛。
1: 来就胃哦，也静起来嘛，来就胃，
0: 嗯嗯，
1: 来就肠啊，
0: 行，
1: 肠啊，佮手术静起来，佮再把它停起来，
0: 行行，
1: 佮再来胃嘛切一半起来，
0: 哦，行行，
1: 散对，
0: 嗯嗯嗯，
1: 切切出来呢，
0: 行，
1: 哦，拢切袂切啊，身体就虚啊，
0: 愈来愈虚吼，
1: 是啊，
0: 嗯嗯，
1: 所以腰子，你若偏讲放个袂大讲，
0: 嘿，
1: 哎嘞，腰子你注意听哦，
0: 嘿，
1: 有些水泡，水泡啊，
0: 水泡嘿。
1: 这个油漆房啊，买些水泡。
0: 对对。
1: 你要生水泡，油如放如晒干。
0: 嗯嗯嗯。
1: 啊，你放个个出来，那就麻烦啦。
0: 哦，是哈。
1: 所以这油漆有一个房啊，过滤房啊，哈。
0: 嗯嗯。
1: 你要注意哦，这个会生水泡。
0: 谢谢。
1: 啊，愈生愈大粒，愈来愈多。
0: 愈来愈多哦。
1: 愈多愈多。
0: 谢谢。
1: 哦，我说油漆，油漆买生水泡呢。
0: 谢谢。
1: 所以你等爱吃这个乌鸡。
0: 好好。
1: 哦，乌灵鸡。
0: 是。
1: 你该吃。咱的血糖稳定，啊，你别再糖尿病。
0: 嗯嗯嗯嗯。
1: 哦，过油脂就对，什么的过油脂就乌鸡上好啦。
0: 对啦，是。
1: 哦，
0: 是。
1: 所以你吃乌鸡，
0: 嘿，
1: 咱血糖稳定，
0: 嘿，
1: 要求指数嘛稳定，
0: 是。
1: 啊，咱这个射护腺，
0: 射护腺这方面，
1: 有的放开顺啦。
0: 啊，对啦，卖讲因为你无啥问题来影响放尿啦。
1: 对。 啊，咱这个油漆房啊，水泡，你也有第一件检查，
0: 是，
1: 照超音波，
0: 是，
1: 都已经有发现到啊，
0: 是，
1: 你该找这个啊，乌色灵芝，
0: 乌色的，
1: 慢慢来消，慢慢来消消去，
0: 真好，真好，
1: 哦、这是最好物件哦，
0: 是，
1: 油漆专门过油漆的就
0: 对
1: 了，
0: 是，
1: 哦，嘿，啊，哥，和你吃嘞，和你要求。唔免惊是腰椎癌，
0: 是是，
1: 我腰椎癌，我话你讲错呀，那是癌王呢。
0: 就啊，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无救啊。
1: 哇、哦，大部分一开天就吼，我一个朋友爸爸，一卡早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代志都咩啦，发现的腰椎有问题啊，开刀了哟，佮检查了。摩托个天天啊，三更就出来啊！
0: 真好，才三更、哦，
1: 三更命，三更
0: 性命都无去啊！
1: 无呀，无呀，真正腰椎癌，
0: 有够恐怖，
1: 无药能吃，
0: 是是，
1: 无药啊，真的啦！
0: 嗯嗯嗯、
1: 所以预防胜过治疗，
0: 开始有呀！
1: 哦，你该吃乌鸡，
0: 是
1: 乌灵芝，腰椎别发炎，
0: 是
1: 腰椎过用，
0: 是
1: 神水八天，
0: 对，
1: 元气好，精神好，
0: 对，
1: 神水人八天人元气嘛，
0: 是，
1: 你把嘴甲看水汪汪，
0: 啊，
1: 眼神，
0: 对啊，
1: 眼神足好哦，
0: 嘿，
1: 好、哦，这是乌鸡的吃，足好的，
0: 谢谢，
1: 哦，佮再来，
0: 嘿，
1: 听你啊，
0: 好，
1: 伊就做，你若凭讲脾胃歹啦，
0: 脾胃歹，
1: 我做青鸡啊，
0: 青鸡，
1: 嘿，青鸡我来讲，你就是胃肠歹人，
0: 哦，
1: 就胃冷，肠啊冷，
0: 好好，
1: 就个遭病错，
0: 是。
1: 哦，都话说
0: 胃
1: 寒，说一根胃等下礼拜一根变做，照顾一摆，
0: 迄种
1: 等下冷，
0: 嗯，哦，
1: 胃寒的人哦，才一身水啦，
0: 啊，谢谢，
1: 啊，胃拢安尼无爽快哈、哦，
0: 嗯
1: 哼哼，你爱个也即个做
0: 青鸡啦，
1: 青鸡，
0: 谢谢，
1: 哦，爱食青鸡，
0: 是，
1: 啊，你会记个食哈，
0: 是，
1: 哦，所以咱即个五行灵气，你个食对身体，达位都过条条。就为了过掉啦，
0: 黄教授，照你安尼讲，这五行灵芝是过掉五脏六腑呢。
1: 对，
0: 那安尼讲起来，像这个五行灵芝，等于是做钱当秋铁壁来保护咱的身体啊。
1: 外国一个控感
0: 哦，
1: 一个控感，冇新鲜哦。
0: 嘿，
1: 这五行灵芝呢，起来掉了哈。
0: 嘿，
1: 你的身躯癌细胞唔免给破坏啦。
0: 谢谢。
1: 你的生感的困难啦，新鲜啦。
0: 嗯哼哼。
1: 我拢报班吃，大家嘛吃到有够好个啦。
0: 是是。
1: 嘿，高阳关哦。
0: 嘿。
1: 高阳关的林红啊。
0: 嘿。
1: 高阳关，哎，算啊是高阳关林红，迄一个哦，六十几岁啊。
0: 嘿。
1: 哦，六十外岁啊。
0: 是是。
1: 这个是哦，鱼啊。
0: 是。
1: 恁讲做鱼鹰啦，属实是生鱼干嘛？
0: 哦，鱼干。
1: 系啊，我那报一下这五行灵气啊，人安尼头壳要吃十三关呐、啊，
0: 十三
1: 关啦、
0: 啊。嘿。
1: 多好个啊！
0: 恭喜！
1: 哎，医生看来讲，哎呦，
0: 嘿，
1: 这不可能的代志啊！
0: 对啊，
1: 啊里边那个
0: 是
1: 哦，所以好朋友呢，你拄到贵人那个好呢，
0: 对啦，
1: 调时间判了调烦恼位啦，
0: 嗯嗯，
1: 你我调到时间啦，
0: 是是，
1: 你好了嘛，
0: 是，
1: 门个开到门挡到嘛，
0: 对，
1: 哦，那为了听了挡到嘛，做不坏啦，
0: 是是，
1: 首先呢，挡到是高不得将的啦，开一百多。人的身体拢会较虚、较歹去啦。
0: 当然的呀、啊。
1: 哦，因为开到了拢爱听。
0: 运气无啊，
1: 拢爱运气
0: 是。
1: 是。人较虚啦，较无力啦，
0: 打
1: 嘛拢影响着。
0: 是。
1: 啊，所以像这个五行灵气哦，说金木水火土。啊，那赤鸡食啥？你知无？
0: 赤鸡食啥？
1: 专门食胆固醇的。
0: 哦，胆固醇相关的。
1: 相关的，三甘油脂管的啦。
0: 哦，行行。
1: 哦，
0: 嗯嗯。
1: 三甘油脂的会油啦，会克会落的啦。
0: 行行。
1: 你该吃赤鸡啦，有够好诶！
0: 安尼吼，
1: 啊，所以这个我来讲，这个五行灵芝就是吃着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啦。
0: 哦，个抗病毒，
1: 对，抗病毒保一起吧。
0: 嘿嘿，
1: 你免惊生有诶无生。
0: 这以后报道我有看过。
1: 对，免惊生肿瘤。
0: 嗯，
1: 这也是公开哦，你这边网络个查嘛，查有啊。
0: 对。
1: 哦，所以咱人五行灵芝来吃着，
0: 嘿，
1: 哦，你就被体内拢大细五脏六腑的所在，然后欠点的拢给你。补个高高高，
0: 是啦，
1: 你对咧欠点比超遐个咧补充，
0: 真啦，
1: 真正有够好诶。所以咱像我们年轻人，规工咧，你讲安尼像杜姑鸡啊、忝啦、身啦，啊要做工课的话咧，身躯能高高，绝对袂，精神就好。
0: 对，头脑清楚，目睭金，
1: 对，
0: 精神好，
1: 对，这样讲诶。所以你要安怎吃，我来你教。
0: 是
1: 你想我灵芝，注意听，
0: 今
1: 早唔拢能力，
0: 哦，再去能力，暗时能力，
1: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0: 拢不要紧哈，
1: 配滚水都，配滚水，
0: 嗯，
1: 但是我灵芝卖个配酒啦，
0: 哦，对啦，卖配酒，
1: 卖配酒哈，我拜托、嗯，
0: 你
1: 个配滚水都，啊，水给啉熟啦，
0: 对对，
1: 就好，
0: 系，
1: 龟仙姑过早头，
0: 是，
1: 个红枝脑花，
0: 是是，
1: 特别有臭老气，
0: 对，
1: 明白金会油会水，
0: 我够赞。 赞的赞，
1: 够体力，
0: 对，
1: 哦，
0: 是，
1: 个别病毒个别深入，
0: 是，
1: 有免疫力有够好，
0: 对，
1: 真正有足好免疫力，足强力、足强的免疫力就对，
0: 对啊，
1: 别人咧钓到有诶无诶吼。你的身躯袂一点着啦，
0: 都无咱的份啦，
1: 无你的份啦，
0: 是啦，你免惊啦，
1: 免惊，免
0: 讲安尼，参照别人，逐工差的等啦，
1: 对，惊点着啊，
0: 是啊，
1: 哎，你轮在轮着，我袂会烦恼啊，啊，别个等啊，
0: 是啊，
1: 五元零七你个吃，心肝了安啊，
0: 对啦，所以你要提醒你免疫力啊，
1: 对啦，食这个袂感冒，
0: 对，
1: 你啦。老坛咧老瓶水，坛咧平安单，同埋咱老瓶水的人哦，啊咧平欠袂你哦，你话拜托，
0: 是，
1: 我吃三两礼拜经过，
0: 是，
1: 你的瓶水就动开啊，别讲啊流流来感冒，流流来感冒，啊就，
0: 无你更淡美啊，
1: 对，你个吃，精神就好，
0: 是，
1: 五行灵芝，
0: 对，
1: 赞嘞，
0: 对，
1: 高汤匙，
0: 是，
1: 一般得个灵芝五倍强啊，
0: 对，
1: 五倍哦，
0: 是，
1: 好，会记的，爸爸妈妈甲过用。阿母互相受照顾，哦，囡仔甲要食，足好，距离好，关系好，囡仔精气神百倍，哦，活得够好，感谢。啊，所以咱家今日讲这就是健康论坛嘛，
0: 是，
1: 哦，大家做参考哈，感谢，谢谢。那有这个面汤好吃，
0: 嘿，
1: 英年一秀啦，
0: 是啦，
1: 少年年轻啦，
0: 对，
1: 哦，足赞的就对啦。
2: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和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再请我黄教授稍休困一下，较等你多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拄仔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报告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不用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

0: 黄教授，
1: 哎，
0: 拄啊真济大哥大姐真正电话拢安尼敲甲满煞啦，希望了解讲哇，这五行灵芝金木水火土安尼全身拢过着
1: 红黄青白乌。
0: 对，
1: 我咧讲吼，
0: 嘿，
1: 咱这五行灵芝吼是子实体的哦，
0: 是子实体。
1: 对，
0: 什么是子实体？
1: 实体唔是净实体，唔是人间培养的啦，
0: 唔、哦、是人间培养的啦，
1: 咱这是野生的啦，
0: 哦，是野生的啦，
1: 是啊、
0: 我听清楚吼、哦，咱这是子实体的哦，
1: 嘿，
0: 唔
1: 是净实体的哦，这不是人间这野生的哦，
0: 听清楚哦。
1: 好，所以你今天去买了正港诶野生的灵芝咧吃吼，
0: 哦，
1: 赞，真正赞的，
0: 行，
1: 哦，你对咧欠点对咧对。吃一扎五同的副队咧未拄好，人甲你过条条，
0: 是是，
1: 规身躯甲你过透透啦，
0: 真赞，
1: 有够好个啦，
0: 是啦，
1: 平常时咱逐工安尼个吃吼，
0: 是，
1: 啊，踏咧踏咧就保养，
0: 是，
1: 吃两粒，你唔免惊讲身躯了生歹物啦，生肿瘤啦，听到口尾冷去啦，
0: 对，
1: 生一个有诶无诶啦，
0: 是，
1: 迄食好足济人啊，我保养者食好足济人啊。饿了该扎死啦！
0: 这五行灵芝歹采收啦，
1: 对，凉酒，
0: 对，
1: 吼、哦，这有时哦，规半当的，人买来买无货。

0: 是，
1: 卖讲安尼，小可流流的感冒病，你咳咳流，啊，他个都疼，
0: 是，
1: 啊，人个无精打采，
0: 是，
1: 四肢无力，
0: 是，
1: 就出来个吃，
0: 是，
1: 五行灵芝，
0: 是，
1: 也对，你唔免惊生歹物，未生肿瘤，啊，你就可以得啦啦，
0: 是，
1: 就好好啦。
0: 是啦，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咱五行灵芝安尼一罐是几粒？
1: 这一罐六十粒。
0: 咱咧一罐六十粒来讲，黄教授咧话者犹太好，咱只大哥大姐啊。
1: 这属实吼，有时有钱，人家买都无会难买啦。
0: 是啦，
1: 属实的呀，
0: 都非常的珍贵啦。
1: 对，啊，像素像素多，采收有啦。
0: 嘿，对。
1: 那采收无哦，嘛无多啦。
0: 是是。
1: 一罐啦，两千二啦，
0: 两千二，
1: 两千两百块。
0: 是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想讲要长期来做使用，出来对人做回来过身体的时阵，是拜买两罐的话咧。
1: 啊，两罐一罐两千二，两罐四千四，大概嘛。
0: 两罐四千四，照计算机安尼算是两罐四千四，无唔对啦。是讲黄教授啊，啊，你就知影，真济条友真支持，当然小爱嘛是爱疼惜咱这大哥大姐啦，伊唔是今仔日做一个犹太安尼啊。
1: 优待哦，
0: 系啊，
1: 安尼啦，
0: 系
1: 特别啦吼，我安尼个算三千啦，
0: 三千块，
1: 系啦，
0: 哦，安尼就马上优待千四块去安尼，
1: 对啊，
0: 两关只要三千块，
1: 特别优待啦。
0: 是黄教授，大哥大姐，知影讲你介绍的产品拢是赞的啦。黄教授，阿妈绝对袂和你白白牺牲，大哥大姐吃了好，
1: 到广告，
0: 到广告。到宣传，你都先进一个广告费。
1: 对，
0: 黄教授，啊，你个减一五百块，啊，今仔日四组两罐两千五百块啦。
1: 两罐两千五，
0: 嘿，
1: 这是六十六种的呢。
0: 是，
1: 这番茄到一年到一摆机会买会到呢。
0: 底下呢，这是亚鲜的，
1: 亚鲜哦，保证亚鲜的啊，
0: 是紫实体哦，
1: 对，不是金实体，
0: 刚栽培哦，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放心那个吃，
0: 嘿，
1: 就好，
0: 是
1: 多糖体，
0: 是，
1: 一般的你买两支的，
0: 是
1: 五杯啦，
0: 是啦。
1: 哦，要吃吃野生的啦，
0: 对，
1: 效果都会赞啦，
0: 是，
1: 唔免惊生有诶无生歹物，生肿瘤伫你体内啦，
0: 是，
1: 这个吃，我有诶毒素污染诶，
0: 是，
1: 我好吃物件，
0: 是
1: 拢化学诶，哦，我人普通药啊，生在过去拢农药诶，
0: 是，
1: 所以你个吃吃，
0: 对，
1: 毒素为大小便个咧清清扫扫咧，
0: 对，
1: 唔免惊生有诶无诶，
0: 对对，
1: 生咧大肠什么生肿瘤啦，你你看看生个几大堆啦。啊，含小肠都会哦，这你该吃，五脏六腑唔免惊生歹面，
0: 是，
1: 安尼咱就听有啊，哦，所以今日去，
0: 嘿，
1: 优待特别两罐两千块，优待三十组，
0: 三十组哩，
1: 对，
0: 嘿，
1: 三十组优待，
0: 这非常难得机会啦，大哥大姐嘛是爱把握机会，四组的两罐只要两千五百块，限定三十组哩哦，卡手都要看咩的哦。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完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0: 爱风吹甘甜。
1: 啊，你好，我叫林芝哦。
2: 哎，我咪我系林芝。
1: 好，安尼大哥吼，稍等一下吼，感谢你哦。好。
3: 三十多开始较好呀，就好了，吃得到真正的鹅肉了。
1: 哎，赶紧啊！
3: 别感冒啊！
1: 真的，
3: 就你了，就你感冒老瓶水个，这瓶水就冻开了啦。
1: 是是，
3: 真正足好用吼，就你放一摆
1: 是
3: 嘛？
1: 是，
3: 好人个保养，好人个吃，无变个吃要保养，一天吃一摆就好啊。
1: 是，
3: 哦，啊，吃了遐正常都改善啊。哦，本来就较严重，拢用三两粒，啊，食了都已经改善了吼、哦。你自己食一排就好啊。
1: 你好，五行灵芝，
4: 你好，五行灵芝一朵。
1: 好，稍等一下，
3: 好，谢谢。

0: 你好，哎你好，我姓林志豪。
1: 我姓林志，我沙多。
0: 好，安尼好。
2: 好，感谢。
0: 小等一下，
1: 今天我咪食位沙多。
2: 好，拜拜。
0: 小等一下哈，感谢你。哎你好，我姓林志豪。
3: 我姓林志豪。
2: 好，谢谢。
0: 小等一下，感谢你。哎你好，我姓林志豪。
1: 哎你好，我咪小等一下。
0: 谢谢谢谢，
2: 好，
0: 大姐，小等一下，感谢你哦。
1: 好好好。
0: 哎、啊，你好，我姓林志豪，我姓林志豪，大姐在山顶咯，有听到吗？
2: 喂，
0: 嘿，我姓林志豪、
1: 欸，你好，我们在山庄的几
0: 张？你好，大姐在等这里，咱们小丽哈，谢谢你。哎、啊，你好，我姓林志豪。我姓林志，在山顶哈。
4: 先生，先生，
0: 好，稍等一下哈。
2: 好，接一个错误呢。给你的平安呢、啊。

0: 黄教授，这五行灵芝，大家拢知影讲，讲五种药物非常的赞，
1: 真正赞的，
0: 谢谢。
1: 吃得到吼，你就干那卖生有
0: 诶，好，五行灵芝吼。
2: 嘿，喂，我
0: 在
2: 五行
0: 灵芝。好，安尼大姐，稍等一下
1: 哈，谢谢。
0: 啊，你好，五行灵芝吼。
3: 喂，要五行灵芝。
0: 好，大哥，稍等一下，感谢你哈。你好，五行灵芝吼，万刷，和你担心顾
1: 秒杀，秒杀。
0: 你好，有听到吗？
1: 你听一下啊，不要紧吼，我这边接你。
0: 顶刷定了，五行灵芝吼。
3: 喂，
0: 安尼有听到吗？
3: 嗯。
0: 好，安尼大哥，你稍等一下，服务人员帮你下电话。啊，你
3: 有
0: 肝癌、
1: 肝炎症
0: 较
1: 好，肝炎症，我来讲吼，啊，你个骨髓吼，他南村的盐巴薄薄啊落啊，有听不？轻轻啊落，
0: 有听到吗？就讲盐嘛，
1: 盐轻轻啊落，薄薄啊落，有听不？
0: 盐水，有听到吗？盐水啊，
3: 盐水那个南，
1: 你要配骨髓吼，他南村的盐巴好落啦，
0: 就是盐，啊，你有听到吗？
1: 啊，你有听不？
0: 好，马健，服务人员来帮你做服务，你稍等一下。有听到哈，
1: 谢谢。
0: 等一下哈，
3: 两罐两千五百块
0: ，等一下，服务人员帮你下电话，稍等一下。
3: 两罐两千五百块
0: ，
1: 一罐两千二啦，两罐就四千四啦，
0: 是对，
1: 优待两千五啦，特别优待哈，
0: 等一下机会，两千五百块，
1: 稍等，客源都无哦，
0: 啊，卖切掉哈，感谢你哦。黄教授啊，
1: 系，
0: 咱这大哥大姐非常的用心，吼、哦，要来顾身体。拄啊，有来问讲，黄教授，五行灵芝会当来顾咱的身体，抗病毒，非常的赞啦。希望讲，如果讲安尼今仔日来买两组、四组的黄教授，安尼有开犹太无？
1: 那两组是四罐嘛？
0: 两组、四组的爱等于是四罐嘛？四罐
1: 五千。
0: 叫算是五千五对，黄教授大哥大姐非常支持小爱，嘛希望讲今仔日黄教授和你大大出手发挥一下啦，爱和大哥大姐讲，这黄教授这个产品真正有这个价值啦。
1: 我唔捌咧卖卖药啊，你放心啦，卖药如卖得啦。唔忙请手砍价，唔是到手要钱就变啦。不义之财咱无爱啦。
0: 是，
1: 物件我无出现的哦，我绝对无伫咱专大人空中伫咧推荐啦。
0: 是，
1: 绝对有拢有时间，有吃过经验过讲，哎，这支来过分社会，绝对要你吃来娱乐的。
0: 是，
1: 娱乐个杂志。
0: 对，
1: 我跟你讲，我来破来一个。
0: 嘿，
1: 小孩，我跟你讲，因为你药房买药好，无你用客气吃对不？
0: 对。
1: 你病嘛，无讲药啊，开好你先吃，出来好你先去吃看有效无效对
0: 无？无
1: 啦，药房病拢无啦，破裂啦，
0: 破裂，安怎破裂？
1: 你那个安尼啦，那是买大锁四罐嘛哈，特别搁一罐吃我的啦，
0: 赞，
1: 开落啦，这里呢无我的贡献好用，
0: 像
1: 呢你四罐开当个用我，
0: 是，
1: 环境退用，
0: 是，
1: 你钱辛肝劳肝艰苦赚来，
0: 是，
1: 别少你吃唔知，
0: 对，
1: 哦，所以你放一摆心。做卖人包生后生啦，
0: 绝对乎你饿了该得志，
1: 饿了啦，吃特别有你会甲造广告啦，
0: 对，
1: 当阿米哥啦，吃小生意啦，
0: 是，
1: 吃好你会甲造广告啦，赞的啦，
0: 是，
1: 你今仔卖了就完拢钱啦，
0: 是，
1: 五行灵气吃会到，过你所谓五脏六腑，
0: 对，
1: 等啦，胃、肝、脾、脾、心、腰、子、膀胱、龟仙骨、过臭头，
0: 嘿，
1: 都在吃之吃会到。你三甘有气无裂痕，会咳会流，会更硬化，会有管的人，这里个吃啊，五行灵气，赞就是赞，但是滚水你个啉死了哈，我拜托，感谢，谢谢，安尼五千块就是五罐啦。
0: 黄教授，你拄啊讲五千块五罐，那你今仔日小爱要甲你争取，如果讲今仔日现场卡起来的。黄教授，小爱希望讲现场卡起来，就今仔日现场卡起来，你个寄上一罐好不好？
1: 咁贪唔好啦，
0: 系啦，我一个民主一个啦，
1: 拜托嘅啦。
0: 但系今日你倒好啊，
1: 那我贵本啦，
0: 贵本我知，按物件嘛好，我知呀。即个个性体非常的赞。
1: 即有时贵你上天嘅，要收嘛收不够，当来做呢。
0: 啊，都、就是
1: 相处相处呢。
0: 啊，都、就是因为物件珍贵，歹采收，所以呢，小爱今日你啊特别甲黄教授，甲你要求一个啦，现场卡起来，啊，你个加送一罐啦，今日你拢总六罐五千啦，好不好？
1: 安尼好啦，
0: 我拜托一下，
1: 好，我咧讲吼，十组啦，
0: 十组，
1: 大组十组啦，
0: 讲两组，
1: 好，那买两罐两千五嘛，四罐五千嘛，
0: 对，
1: 你叫我送一罐嘛，变五罐嘛，
0: 是，
1: 电力卡起来，现卡起来哦，
0: 对，
1: 这十个啊，大组，搁加送一罐，
0: 十个名，
1: 拜托，小草广告节做功德啊， 吼，食些卖生有诶无诶，体内卖生歹物，互卖互规厝内人咧烦恼你一个人啦，卖互规厝内人咧烦恼一个人啦，你出去甲食，毋免惊遐生有诶无遐，你生遐咧生，甲你清气脏脏。像我们灵芝，干来给你体内大变少，
0: 是
1: 大清洁。
0: 对，
1: 过去吃农药，是一寡物件化学的，是你咱体内也爆发起来生歹物。你五行灵气经来吃，清清扫扫的，
0: 是
1: 免惊生有诶无，动刀开刀，免让厝内人咧烦恼咧担忧，咧担心。
0: 对，
1: 老关钱命的钱，绝对袂少你吃唔知。
0: 是，
1: 搁给你挂保险。
0: 对，
1: 开规只一罐无干无干，加当个幸运。无人敢安尼讲，拍破台湾电台记录啦！黄教授讲安尼，我负责任，绝对袂耽误你。你爱叫我，甲你讲安那只，现在拢两粒两粒，卖甲我停。一家感觉讲，哎，我咧讲个正常拢改善啦。你自己个个改保养诶，食一摆两粒就好。
0: 是，
1: 安尼就赞啦啦。
0: 是，
1: 互你安尼活得有尊严，
0: 是，
1: 人安尼活泼健康，身体清爽，
0: 是，
1: 精神百倍，看要拼事业，拼经济。俺阿婆感情够好，真正赞嘞！卖了我拢钱，几钱钱，老花钱，你电话卡起来，阿卖五行灵气，
0: 伊
1: 个特别电话卡十通，十通哦，五千六万块破嘞，十个啊！
0: 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五行灵气过咱的五脏六腑，搁控病毒，十足理由。大哥大姐，卡手来看卖嘞，赶紧把握机会来看人者，免付费的宣传。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1: 四座人要换步座有哪不要紧齁
0: 你好
1: 换齁
0: 你好我很年轻你导航齁你稍等一下齁好不灵完麻烦你做好不好你好我很年轻齁
3: 我刚刚被四座的刚才被改大座
0: 改大座你稍等一下齁稍等一下
3: 齁改大座的
1: 出来公给家以后老爸老母阿婆公给家齁大错了，靠有假啦！
0: 大哥大姐，十遍娘娘理由，
1: 十遍好理
0: 吼，把握机会，
1: 十遍大优待，
0: 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1: 龙湾山，
0: 龙湾山，
1: 卡手较好诶，
0: 是，
1: 无等你真正客无哦，
0: 是，
1: 大错十遍娘，哦，破你唔爱未做个计较。
0: 你好，我零零几号？
3: 我该大错诶，
0: 该大错哈，大哥稍等一下吼。欢迎林青红，
3: 我做大姐姐，
0: 感谢你啊哈，稍等一下。你好，欢迎林青红，
3: 哎，好啊，你管。
0: 感谢你啊哈，稍等一下。你好，欢迎林青红，感谢你啊哈，稍等一下。大哥大姐，今嘛拢玩耍哦，爱赶紧哦，开去看病嘞哦。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1: 四周是两周啊，小爱。四周是两周啊。
0: 哎，你好，我姓林志宏。
3: 哎，你小爱哦。
0: 嘿，你好，嘿，我姓林志宏大哥。
3: 哎，那个大哥是大
0: 啦。你好，好大哥，你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哈，好不灵完帮你做好不？你好，我姓林志豪。
3: 你好，我系左左。
0: 感谢你啊，哈，稍等一下。

0: 晚上晚上
1: 感谢咱这照顾导师，咱这热心阿叔是大概也要过身体啦。
0: 谢谢。
1: 唔免要求讲，咱就一定爱存偌济拄偌济啦。
0: 对。
1: 就卖轻欠人，身体够用。
0: 是。
1: 哦，啊，你也健康，你也健健实实，就免替你担忧，
0: 也
1: 未替你烦恼。
0: 是。
1: 这是事实的。
0: 对。
1: 哦，咱讲当当有啷么替人担，但病无就替你病啦。心不健又好，左健又好啦。哦，啊，你怕别讲爸母也无啊，你的病哦。50%，我来给你负担，我承担哦，来给我也无多哦。你大部分的叫你该照单，我多病都无多代替你。
0: 是啊，
1: 身体的保养没有好，嘛是要给你调养的，
0: 普通时要来顾起来扛啊。
1: 就阿未落雨，阿看注定啦。
0: 对哦，
1: 尽量一个病情病无有医啦。
0: 是
1: 真的啦，你唔该顾吼，那真正生了歹命，这化疗你就好好未出来啊啦。
0: 是是，
1: 真正化疗个头毛了了了啦。未食啦，一点皮存底，一点骨啦，
0: 可怜
1: 啦，你两家十八岁都无好啦，
0: 无好啦，目屎腻腻啦，
1: 真的啦，
0: 嗯，
1: 系啦，
0: 是，
1: 毕竟高门无有益啦，
0: 对，
1: 平常时你家可能安尼面目金当当，啊，身体才用，安那来，平常时你有听的啦，
0: 普通时啊都得顾身体啊，
1: 你家可能外面金当当啊，晶莹剔透，
0: 是，
1: 啊，人们讲啊，你是安那面啊，结金，啊，我安那容容摇摇，
0: 对，
1: 安那吞吞，
0: 差遐济，
1: 人伊都大家有咧保养啊，
0: 是啊，
1: 营养有咧吃啊，
0: 对，
1: 好物件有咧吃啊，
0: 是，
1: 有咧保养啊，好，我咧面咧金当当，金光闪闪，啊，你外面啊咧，家己行起个来笑哦，家己作业个啦，啊，我只憔悴。啊！别人个面只水歪，那咧乌烟乌烟。
0: 你就无认真顾身体啊！
1: 对，还保养。
0: 是啊，
1: 你个汽车买换一个乌油，
0: 啊、
1: 车买个拍一个蜡嘞啊！迄、那个车嘛带金边，啊！你身体都唔敢顾，放我哩哩啷啷，来讲我要欠欠，要见人咧看数目，或者都或者。啊，错个还有好无？
0: 无好啦！
1: 未当个你烧烧伊嘛，未用得啦。要个你烧水烧烧好了啦，要好你遐开箱烧啦，无好啦，把恁烂啦，把烂伊啦，遐火你个你烧变变个白白叫啦，因为其实阿个个你退开啊，肯定要困鬼死人呀，身体够用啦。大哥大嫂，我讲这种实在代志啊。
0: 你好，我姓林志豪。
2: 哎，我想要多多一点多多。
0: 你好，好，大姐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哎、你好，我姓林志豪，我姓林志。哎，你好，我姓林志。
2: 林
0: 志豪，你锁定了。
2: 我都有睡在，我今仔都该大
0: 早。你好，等阵稍等一下，好，服务电话帮你做服务，感谢你哦。
1: 6500哈，优待哈。
0: 大哥大姐，
1: 两罐胜利。
0: 现在作为两罐2500，
1: 两千五。
0: 嘿，
1: 哦，因为这罐我咧卖是2200啦。
0: 哎、你好，我姓林志豪。
2: 你好，我要2200
0: 两两个睡在。好，安尼等一下哈，大姐感谢你哦。电话还在网线当中了哈，
1: 电话紧卡哈，
0: 是，
1: 好了，较紧嘞，也多做存一两组呢，
0: 最后机会，
1: 对，这是咱这个机会，别顾身体，吼、哦，现在别人生没有彩色的，五行灵气你就吃，我会请你别害你，你放心，哦，你做你个吃罗罗安呐，有保障有保证，所以你开出来你个吃感觉未歹，你继续把它开来吃，哦，敢要吃嘞，无敢无够，无得无失，剩嘞加上来，环境退行。真的哦，别少你了玩弄钱，阮就是君主的做生意，有保障的放一摆心哦，就能 SGS 合格通过哦，金矿零基隆真正极品啦、啊，
0: 是啦，
1: 极品啦、啊，哦，这龟仙姑过到头啦，卖感冒啦，卖流鼻水，他个卖疼，按比较好困，你就记得啦啦，
0: 是，
1: 对不对？就是你卖中风啦，卖呢会客会流，你就记得啦啦，
0: 是，
1: 金矿零基做好呢。心中啊，无大好啊，哦，啊，你譬如讲，啊，肠啊较歹啊，你个吃也好啊，胃歹肝歹，你个吃也好，肝指数较悬，个吃嘛足好用的啊，
0: 对，
1: 哦，最好人那些唔是破病的吃，平常时就个保养，用正规治疗啊，大哥大嫂，你要等到出门啊，电话卡起来，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最后机会，唔知还佫有无？电话我赶快拨，0800588133。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四。

大哥大姐，洗衫一定爱有好帮手。选择好的洗衫粉，会当轻轻松松将垃圾、将黄斑洗个足清气的。要报你一个好消息，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公斤这么大盒的酵素洗衫粉。酵素的配方有真强的渗透力，会当分解衫顶面的污垢垃圾，让你轻轻松松把衫裤洗个足清气的。内底无掺磷，无掺荧光剂，好强好色，袂残留。衫裤色敢那新的同款，所以心情嘛对得好起来。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都甲只盒酵素洗衫粉送互你哦。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把握机会哦。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彰化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都是彰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不宜，气候温和，庙事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条围城。你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你那是姑姑啊，再来一把。
5: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童。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童，
1: 是。
0: 阿那讲要吃饮料，你点对奖？
1: 点对奖哦。
0: 行啊。
1: 一般囡仔拢爱啉那种珍珠奶茶。
0: 珍珠奶茶，
1: 但是我较爱啉这個木瓜牛奶，还是芋泥牛奶。
0: 啊，你在讲无同款，珍珠奶茶起码就时间呢。
1: 是啊，
0: 嗯，
1: 啊，但是我都较无爱一种口感啦。
0: 哦，是讲珍珠奶茶热量较悬啦。
1: 是啦，
0: 嗯，它会造成身体这个负担。
1: 对，咱毕竟吼，爱顾一下身体。
0: 真的吼，
1: 是啊，
0: 是。
1: 啊，像木瓜牛奶有，咱讲有水果，搁有牛奶，啊，调配。其实袂歹啉啦。
0: 为什么讲木瓜牛奶这么时间，那无爱习惯牛奶啊？
1: 我感觉吼，因为吼，它其实代表一种，来个台湾以后变成台湾式的食物的一种代表。
0: 来个台湾，你意思讲这不是台湾的饮料吗？
1: 咱来想啊，牛奶这个产地吼，其实应该是伫较冷的所在，咱讲澳洲、美国吼，因饲牛饲料较侪。哦，咱大部分饲水牛，因才会饲这种乳牛嘛。
0: 对，
1: 啊，这算较冷的。
0: 是，
1: 但是木瓜呢，咱讲是一个热带国家较热的所在。
0: 嗯，是。
1: 啊，咱台湾都在第一中嘛。
0: 是。
1: 所以这两项物件来到台湾以后，
0: 想
1: 要做趣味的，想结合到顶。
0: 哦，是安尼吼。
1: 系啊。
0: 嗯。
1: 啊，但是伊的发展嘛，不是一开始就遮顺势哦。
0: 嘿。
1: 因为一开始的时阵吼，第一牛奶少啦。
0: 牛奶少啊。
1: 咱台湾牛奶就少。
0: 木瓜就多啊。
1: 啊，但是哦，木瓜多，但是木瓜碎了吧？
0: 哦，是。
1: 所以后来吼，其实是因为哦，咱农业哦，咱的农民其实足厉害，因走去纽西兰这个所在去跟人学习。
0: 哦，嗯。
1: 所以开始饲足侪好的乳牛的产生足侪好的牛奶啦。
0: 嘿。
1: 然后另外的时候，因开始进咱讲的台农一号、二号、三号的这种木瓜、变大了吧？
0: 一号、二号、三号是讲大了，细了无共。
1: 对、哦，啊，变大了以后，木瓜嘛多啊，牛奶嘛多啊，当然木瓜牛奶的愈来愈流行。
0: 哦，真的吼、哦，
1: 对，
0: 是
1: 啊，小阿你敢袂记？咱较早吼，伫个什么所在会啉着这种木瓜牛奶？
0: 木瓜牛奶起码有专门店、专卖店呐、啊。
1: 对啦，啊，但是较早，当然是伫个咱讲的冰哥式对吧？
0: 冰哥式内面，
1: 较
0: 早拢点下去冰哥式，甚至加四果冰。
1: 你一定去约会对吧？
0: 哦，无啦，去开讲五四三聊天。
1: 是啊。其实是1950年哦，咱台湾的冰果是开始流行了，
0: 就这哦，
1: 对，啊，带动讲木瓜牛奶的这个流行
0: 哦，是是，
1: 但是迄个时阵保存条件无好，所以咱木瓜牛奶吼，里面人也是有限，
0: 啊是，
1: 哎，一直到1970年吼，咱一个家庭用品开始流行，上将的冰箱开始流行，
0: 对，
1: 啊，所以。木瓜也在保存，牛奶也在保存，大家开始流行啉这。
0: 是。
1: 对，啊，除了这，其实一个台湾的小食嘛是足特别的哦。
0: 台式的小食，小个好食哦。
1: 咱讲的台式的小食啦。
0: 台式的小食足济哦。
1: 对，咱来另外讲两项较特别的，第一项就是大家拢知影，叫做蚵仔煎。
0: 蚵仔煎人人爱，有够好食的。
1: 啊，蚵仔煎呢、啊？其实咱拢知影，蚵仔加一寡咱讲粉条出来，粉浆啊，那个煎嘛。
0: 是
1: 啊，但是你知影小朋友看到蚵仔煎哦，阮家小朋友看到蚵仔煎的讲啊，爸爸，那生料就是鼻涕的
0: 咧。哦，黏黏的对啦哈，太白粉。
1: 所以无啥敢食，
0: 无啥敢食嘛。
1: 但是我个讲吼，就好食，就
0: 好食的
1: 对。对啊，啥物配料拢会使加嘛？
0: 对，
1: 不止蚵仔啦、花枝啊，咱要加啥拢会使。
0: 对，
1: 所以伊就是这么特别。
0: 然
1: 后上中啊，其实伊嘛无算咱台湾的产品呐。
0: 蚵仔煎不是咱台湾的小吃吗？
1: 不是哦，因为其实上早的福建这个所在嘛有，
0: 别
1: 当然嘛有。伊是叫蚵煎，还是叫蚵饼，安尼啦。
0: 安尼伊不是啃蚵啊？
1: 等于讲吼，所有咱讲，比如说蛤蟆啊、虾米啊这种贝壳类，其实拢会使啃来对煎。对啊，但是咱要煎吼。那食的贝壳，干嘛就麻烦的，对吧？
0: 对，
1: 嘿，阿弟在食啊，不是真好食嘛？
0: 开始要靠方便啦，
1: 对啊，
0: 是啊，佮开始弄落去，哇，就好食呢，哇，
1: 真菜啊，
0: 是啊，
1: 但是，我阿姐上灵魂的是虾米？
0: 是虾米呢？
1: 一定要用虾米？
0: 酒啦，
1: 对啦，
0: 哦，
1: 想要来下，
0: 嘿，阿姐的酒都分足侪种的哦，
1: 对啦，
0: 嗯，
1: 然后无爱遐侪酒哦，都用温的。
0: 用温的，
1: 哦，温酒，
0: 嘿，
1: 啊，那我较爱酒的，我得用咱讲南区的米酒。
0: 哦，所以今麦得食，那是用甜辣酱嘛，敢是？
1: 对，嗯，其实这嘛是外国人物件
0: 哦，是外国的吗？
1: 对，因为上早咱用的是这种再来米酱是白色的，
0: 嘿，
1: 后来开始加其他的物件才变色哦，
0: 哦，
1: 加番茄酱、甜辣酱啊，还、是讲咱讲的。蜜寿酒，
0: 嘿，
1: 蓝到顶开始变色，变色红色啊，红色啊，所以就变成咱即卖蓝酒才特别的。
0: 哦，
1: 是啊，这就是蚵仔煎，咱讲台式小吃的代表。
0: 蚵仔煎来讲，伫牙齿啊拢食会到啦。
1: 是啊，
0: 有当下喙齿无好，蚵仔煎买一当食，
1: 非常方便，
0: 用吞咽就可以了。
1: 免煲啦，
0: 对啦，免煲。
1: 对啦，
0: 所以恁当个小朋友较早唔敢食，一
1: 共
0: 两滴滴就掉啦。
1: 较敢食，
0: 较敢食，甚至讲爱着蚵仔煎。
1: 是因为讲哦。嫩嫩，然后哥刚刚哦，营养很充分啊，那啦。
0: 我看迄蚵仔煎起码够有炭烤诶，
1: 系啊，
0: 无同款哦，
1: 香味更加有够。
0: 较早是用煎的，起码用炭烤就有红线，
1: 对对对，
0: 更有较香。
1: 有啊，我刚刚有一招打香味，
0: 你是烤食的对。
1: 系啊，啊，你若讲着炭烤，来个特别讲着着另外一个台式小吃，咱讲诶百元热炒。
0: 百元热炒，一盘一百块迄种诶，
1: 对，啥物拢会使炒。
0: 哦，
1: 啊，你个叫一盘就是一百。
0: 哦，
1: 然后佮叫一点啊台皮来啉一下，
0: 就俗个呢。
1: 系啊，
0: 是啊。
1: 啊，然后几啊好朋友啊，不管你是大型聚会啦，还是讲出社会啦吼，大概下班以后吼，小可斗阵啉两杯啊，食两嘴啊，迄种感觉就好。
0: 所以讲，这一百块这差菜来讲，足普遍的啊。
1: 是啊。
0: 朋友啊，要做伙开讲啦，是讲你拄啊讲的下班以后，
1: 对，
0: 大家做伙安尼欢乐一下。
1: 冇对。
0: 这是上好就选择，而且讲袂讲开足侪钱的。
1: 这是上重要的嘛。
0: 是啊，你讲来去。酒店来吃这种的物件来讲，哦、哇，迄价值超高的
1: 啦！十倍、二十倍
0: 拢可以。真的啊，所以咱伫路边摊什么顶下卡都会当吃百元小吃。
1: 对啊，
0: 你像我感觉就随意，你看伊也无讲盖管对不？
1: 是啦，
0: 系啊，
1: 气氛轻松，
0: 对
1: 啊嘛，袂歹吃。
0: 系啊，佮重点是恁爱看酒醋小姐，是不是？恁有咧推销秘鲁嘛？
1: 诶，袂使讲出来，我拢是看，我拢是看啤酒呢。
0: 哦，是哦，无看人。
1: 啊，主要这就是咱讲的啦，这是新。哇，辛苦啊！别当中哦，一寡小小的快乐。
0: 对啦，唔免开真侪钱哦、喔。
1: 对。
0: 所以有当时买舒压一下。
1: 是啊。
0: 你若卖讲将物质拢放心内。
1: 唔对。
0: 提供予咱的大哥大姐参考了解哦、喔。我是小爱。
1: 我是阿童。
0: 啊，你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喔。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啊，敬爱的大哥大嫂大家好。小爱，现在人哦，不是咧比赚生活者多或者呢，主要是咧比健康啦，对不？
0: 对，
1: 你不健康吼、哦，赚生等于零嘛，对不对？
0: 开始有影，
1: 病我无话被病死啊。啊，病到老来带一个性命啦，糖尿病啦，中风啦，高血压啦，胃癌啦，
0: 胃
1: 癌啦，啊啊，从我这无效，真的啊！
0: 平常心讲啦吼，身体比啥物拢重要啦。啊，若无健康的身体，黄教授，我感觉吼，起码人那安尼中风的也足多，啊，坐骨刺的，坐轮椅的，哦，袂当行的，甚至吼上基本的安尼行路都无法度好好行，迄有够多啦，烦恼啊，黄教授。
1: 你敢看公园啊？
0: 系啊，
1: 规大堆的啊。
0: 是啊，
1: 拢请来喝。来义工啊，
0: 义工吼、
1: 哦，是弄些三轮椅啊，
0: 吼、
1: 哦，你讲弄些寡，你们较有啊，
0: 是
1: 是，啊，在坐轮椅足可怜呢，因咱也未使无运动啊，
0: 对啊，
1: 因你未行，脚怎啊肉萎缩啊，哦，变肌少症呢，诶，肌少症足恐怖的，
0: 是啊，啊，你是坐轮椅，啊，不是个人甲你抱起你面层顶，你根本都无行咯，无运动。
1: 是啊，人袂使无振动啊，
0: 对啊，
1: 无振动，迄肉拢会坏死啊，
0: 松呢，
1: 对，拢萎缩去啊。所以咱大个大叔吼，那这个筋骨病啦，骨头酸啦，
0: 对，
1: 会抽会麻会疼吼，
0: 是，
1: 人什么药我拢买过啊，病嘛拢看甲唔看啦，
0: 是是，
1: 什么药较好嘛处理啊，
0: 对
1: 啊，处理的哦，
0: 一
1: 几贵啊，千贵啊，慢慢甲处理。
0: 什么消炎的类固醇，什么有诶无诶，安尼哩哩哭哭诶吼，安尼煮钙济起啊啦，拢无法度长筋啦。
1: 吃都吃消炎没啦，
0: 是啊，
1: 啊不过几条你吃啦，啊不白行啦，
0: 对
1: 哦，啊个讲上实在的代志，很实的代志啊，
0: 是，
1: 起码一般的，大家介绍一寡加啦，一斤两万块，一两万啦，
0: 是，
1: 你到底买来吃了有效无？
0: 我感觉讲，
1: 嘛如出如出啦，
0: 很啦，
1: 哦，很含嘛啦，
0: 是啦，
1: 未买来，我唔敢吃，坐车的嘛，
0: 对对，
1: 唔敢吃，
0: 嘿对，
1: 都是个很，
0: 啊是是，
1: 哦，所以恁做个都是。我今天给你报告一个天大地大好消息啦！
0: 是，
1: 你若真正讲你的骨头在咧酸，你坐骨会疼，上足坐骨是更疼，你的脚掌背痛才疼到脚底落呢，真的呢，系啊，迄位开刀开袂好，迄台南吼、哦，一个李先生啊，伊的坐骨神经疼，开刀两摆，伊讲伊咧卖咧少年在咧卖咧奥多拜啊，
0: 哦，
1: 机车卖机车，少年卖个老拢卖机车啦，啊。今年几岁？你知唔知啊？
0: 几岁啊？
1: 80几岁。
0: 80岁啊！
1: 开刀开两摆。
0: 嗯。
1: 系啊，未惊啦，我多
0: 爱摸。我多啦。
1: 伊摸个鬼东西啊！
0: 哦。
1: 哎呀，惊个不好。
0: 哎呦！
1: 啊，土拢买好药。
0: 哎呦！
1: 伊靠！你搞工作嘛
0: 呢？
1: 怎么心足酸个对啦？
0: 是啊。
1: 我听你话心足艰苦。
0: 哦，那么天唔干哦。
1: 大呢一间好，第二排一间好哟。
0: 是吼、
1: 哦，系啊，伊家己住一间啊。
0: 哇，
1: 啊家己顾家己住啦。
0: 啊，想袂到讲安尼少年时阵拼个安尼啦
1: 吼。都、就是安尼。
0: 啊，好，买好好事，啊结果老啊有悔啊，家己破病你看卖
1: 啊。啊，一个左镜啊。
0: 是。
1: 那是家人啊。
0: 我家人啊。
1: 啊，有等下你家到款啦。
0: 啊。
1: 哎呀，镜拢无咧家看，我几个月熬到两三个月，唔捌咧家看半摆啦。
0: 哦。
1: 啊，有可能无？
0: 可能啦。
1: 啊，都储备好呀。
0: 嗯，对
1: 啊。啊，欠等内多啦，哦。啊、我讲啊，你个身躯边无存一点嘛，同、我要用到有，
0: 有冇？
1: 讲头有存啦、
0: 啊，有存。
1: 啊，因某吼，生肝癌嘛。
0: 哦。啊、
1: 哦，生肝癌，啊侬侬家己自费啦。
0: 哦。
1: 侬自己住的侬7-8万啦、
0: 啊。哦，对啊。
1: 生肝癌，我自己住侬7-8万咯、
0: 哦。这侬要自
1: 费。哎呀，自费哦。
0: 嗯。
1: 哎，头讲基金有保啦，
0: 嘿，
1: 老保有基金嘛有保。
0: 好好好。
1: 健保嘛，
0: 有
1: 基金嘛保着。啊，讲。唔系几拜过都无啊，啊都安拢爱家己自费啦。讲一寡两阿婆诶，使卡食老要用诶哦。讲甲为着因某关咁安尼，遐注射讲开头要
0: 对啊，
1: 开咁要了。
0: 啊，人生原本讲吼，安尼以后诶，即个本已经有欠起来啊，免惊免烦恼。结果呢，因为破病啊，所有钱吼，都好即个破病看医生拢开了了，
1: 开了了啦，
0: 啊
1: 啦
0: 是啊。
1: 哦，所以你平常是唔过啦
0: 哈。嗯
1: 啊个，人讲小病唔医，大病滚登基啊，就伤过万里啊，这是东西没啦。
0: 对对。
1: 啊，所以恁大哥大嫂平常爱保养。
0: 对。
1: 你个一台车买了新的哦，买个帕拉呢，
0: 车
1: 买个细呢，
0: 是啊。
1: 啊，偶尔买个换呢。
0: 对对。
1: 哦，啊，恁来太阳好买个管呢，对不对？
0: 车都得保养啊，好看恁人。
1: 还是还是体力更会做的呢？
0: 哦，是。
1: 恁人是慢呢。
0: 对啊。
1: 对不？
0: 嗯。
1: 所以你平常时哦。 爱个保养，有好无歹。真了一家病，真病你就无药医哦。我讲这拢实在话呢。
0: 是是。哦，
1: 少年无了啊，靠干那靠拍拍赚钱哦，一直谈好。我赶紧呢，好、哦、看数据愈来愈加一直加零零，搁再加一个零一直加。但是你身体唔够吼。遐连白个你用袂到啦。
0: 对啦，银行的钱安尼几几点几几点，但是你迄个体检迄个报告，按你按你愈来愈济哦。
1: 你用袂到啦。
0: 哦，是啊。
1: 所以有啦，趁来都白个了，别人咧开你。
0: 我。
1: 你不家己开，对唔到给他。
0: 是啊。
1: 你家己趁家己开唔到落去。
0: 嗯。
1: 啊，你家己趁都开袂到，别人咧开到好啦。对不对？
0: 世间头有香港的人啦，
1: 就我一开始写的好康啦，
0: 哦是啊，
1: 啊你欠长呢多啦，
0: 对啊，
1: 啊啊有好无？
0: 无好。
1: 哎呀，
0: 嗯，无记得。
1: 对对啦，讲熟悉啦，
0: 嗯，
1: 身体够用，会行会走会耍，家己自理啦，
0: 是是，
1: 家己要洗身躯，我做处理在手边，安尼家己哦，安尼个人生带快乐啦，
0: 是啊，
1: 未行未走，哦，食饭都人吃，都请好用个咧塞轮椅，
0: 对，
1: 你存我这无好。顶一年嘛，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对，
1: 你都家己享受未到，开未到，你讲你存或者都或者还不好啦。
0: 对啊，
1: 你存来开会到，享受未到，俺阿婆招你来出头，世界来出头，
0: 是
1: 吃较好嘞，
0: 是
1: 穿较好嘞，
0: 是
1: 爱买车买较好嘞，
0: 心情较快乐
1: 对嘛？啊不，你死去别人个呢，无炸半行啦，手气一卡较好，然后选了那个白牙。买一个重的计衫裤，给你挂落啦，哎，红钱八块啦，劳力士也八块啦，
0: 一克拉嘛无效，
1: 无效啦，个十卡十卡来嘛无效啦，
0: 是啊，
1: 啊，这边的配的穿的一些拢几十班的，都贵的啦，
0: 是是，
1: 啊，
0: 名牌
1: 啦，哎，个一些十班嘛无效啦，你挑的哦，配给你穿的呀，
0: 是啊，
1: 我想报也要你穿啦，今天啦，
0: 对，
1: 西装袂当你穿等于啦，穿起来。我是高中的，
0: 哎呦，
1: 我的青灯的，
0: 哎呦，
1: 大把金手金头，
0: 顶新天你要比啊？
1: 对，我你讲这熟悉的哦，这很熟的代志啊，啊，那信道教的哦，
0: 嘿，
1: 哦，那个读书的念经超多嘛，
0: 哦，
1: 啊，那像信基督教的阿弥陀佛，对不？
0: 嘿，
1: 哦，啊，你啊，观察班定的哦。阿伯去挥花，哎，读书的话呢，跟恁爸讲，讲会不会来啊？
0: 哦，
1: 给恁爸紧走。
0: 哎呦，
1: 我的话，爸，回来哦，你就紧走，别走对。哎，五寸钉都阿你进了，
0: 阿
1: 阵有听特别黑嘛黑咪个啦，哎，堵起你啦，这两点外钟阿来教书，一个阿妈捧来啊，夹眼了夹巴了夹来啊，一支卡当骨。自己摆一骨，
0: 哦，
1: 自己枕头啊，再落来，
0: 哦，
1: 哎，像我尾多一寸就来头壳，然后给你治嘞，
0: 哇，
1: 你的阿阿瓜，我给你看了果包歪，都给你砍嘞，从我这，
0: 无效，
1: 小孩，
0: 从我这，骨卡子嘛无效，
1: 无效啦，大哥大嫂，你跟我拢小讲啦，
0: 是啦，
1: 这个亏的穿鸡蛋，
0: 对啦，穿亏的鸡蛋啦，
1: 亏了等于什么都不是你的，
0: 什么拢无啊啦，
1: 亏台湾拢好你啦，
0: 更好，
1: 有好不？
0: 无效，
1: 无效啦，
0: 嗯。
1: 西红地
0: 是
1: 唔得着，换一条我还去吃啦。
0: 真正，我咧穿开咧简单咧。
1: 对啊，阿奎啊，真个什么都没有用。
0: 是啊，
1: 较早阮做囡仔吼，迄鸡啊拿车弄掉吼，那死去吼，你也等来。
0: 嘿，
1: 毛拖出来，别紧哇，胖公公。
0: 哦，安尼。
1: 我咧囡仔大概食个欢喜个。
0: 是
1: 哈。这真正啊，啊，即摆人来敲伊吼，那围一个布棚底啊吼，囡仔唔忙坐遐贵，唔忙啊，上较偏啊。
0: 哦。
1: 刷掉啦！
0: 是啊，给他刷掉，迄个无好。
1: 人死离啊，看咧，安尼看，阿妈咧行过来，给他刷掉啦。
0: 哦，
1: 你看无简单，
0: 真正无简单。
1: 你只鸡啊死掉啊，个人也等来吃，别紧，个胖公公咧，人死离啊，看着惊啦。
0: 像个悲哀吼。
1: 人生何在？大哥大嫂，你也够用不？身体爱家己够健康啦。
0: 是啦。
1: 无买家己够用，俺家己买够用啦。我咧讲啦，这熟悉的啦，你破病啦，严重啦。惊出又好啦，爸，你也病五分好我啦，我来求天公，我跪你啦，
0: 哦，
1: 我七十年的寿命啦，啊，十年吼保护爸爸妈妈吼，给我十担啦，
0: 啊是，
1: 咁无可能啊呢，
0: 无可能啦，
1: 啊你王永庆个七张龙花都叫人家跪落啊，
0: 前头买袂着性命，买袂着健康啊，
1: 你通过新闻一个咁安尼，无对唔对？
0: 对，
1: 他跪你啊，看给我十担无法度，
0: 是是。
1: 无法度，无法度啦！
0: 无法度啦！
1: 你也是家己过用啦。
0: 人拢
1: 是啦，
0: 嗯、
1: 你也是家己过用，较要紧啦，家己过健康啦。
0: 免靠别人啦。
1: 对啦，会行，
0: 嗯、
1: 会走，会耍，你也做得来对啦。
0: 嗯，对。
1: 你也别行， 那伫个门口定伫个含只狗啊，伫踮你边啊，两个敢那伫个过门口定嘞哦，啊你就好啊。
0: 是啊，你看，
1: 三郎有啥哩手啊开啊吼？那那安尼套路西北河南来吼，迄有时伫青港哦，嘿，迄费用收唔着人，
0: 当然咧。收唔着去哦。
1: 青港咧。
0: 安怎讲咧？
1: 扎等于。
0: 嘿。
1: 迄问啊，玛丽亚。
0: 玩乱去。
1: 你怎么阿妈推出去，换阿公回来？
0: 哎呦，收量唔着去啊。
1: 哦，没有啊，你们在天坑啦。啊！再等个十出嚟啊，换啦！
0: 这可见哦，这世人卖坐轮椅啦，卖中风啦。
1: 我咧讲，中风人真咧无自尊哩啦。
0: 真咧真咧，
1: 因太生手安尼错啦，有人起崩啦，费用请就好就好啦，请起啊唔正规，甲你拔头壳啦，卡甲你擦啦。现在经济时节，看到唔甘啦。
0: 对啊，跟你话讲，要食唔食，实在你哦。
1: 可怜，可怜。多多少，身体为重啦啊，筋多骨多个够用啊，会行，会走，会耍，世界那个佚佗。人生你拼嘞，拼个难道简单？对不？感谢，先一首好听歌曲。
2: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再请和黄教授休休困一下，可等你多等来。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说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不用客气哦，都可以打来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告大姐，针对拄仔所讲诶，你有任何无清楚诶所在、无了解诶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诶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请一段广告，黄教授。
1: 系，
0: 都话咱讲到坐轮椅啊，个中风，有个人甚至咧安尼斜骨起哦，未当好好行路。迄真侪大哥大姐拢卡来问呢。啊，小爱，啊，你们都赶紧甲黄教授请教。咱这世人吼，千万都卖坐轮椅，卖中风，卖斜骨起啦，会当好好啊行路安尼行啦。
1: 一新年
0: 哈，
1: 一个姓林林先生啦、啊，也第四百个第五百个卡通头哦。
0: 是
1: 先骨刺呀、
0: 啊！哦，先骨刺。
1: 哎呀，嗯，哎，伊较早小个为跋倒，
0: 嗯哼，
1: 都要做小招亲戚啊。
0: 系，
1: 但是哦，可怜呢，就听讲哦，
0: 嗯哼，
1: 患乌啊，
0: 患乌，
1: 患乌诶，
0: 还是什么款的情形？
1: 我来讲哈，但是每个开刀伊会惊啊。
0: 当然啦、
1: 啊，啊，公司是做侪人开刀拢失败啦，
0: 还是一定会
1: 啦、啊。那十个啦，开刀后出来以后哈、哦，就足欢喜啊，
0: 嗯
1: 哼，对不？无像那开刀。你这种会考虑啊？你个建议是谁买考虑呢？
0: 恁
1: 爸爸妈妈开刀你买考虑呢？考虑看嘛，讲排他唔当，问看这医生唔来问无、
0: 嗯？
1: 我跟你讲哦，你问医生讲，医生啊，这讲我百分之百开了以后，无半间人给你挂保险。
0: 啊，都有风险嘛？
1: 对啊，先给你挂保险啊。
0: 对啊。
1: 挂保险嘛，你来开了不好嘞。
0: 对啊。啊，
1: 你一定来清楚清楚赔偿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我唔系开玩笑啊。
0: 是。
1: 我跟你讲，迄、那个我报一下是德国的哦。
0: 德国的。
1: 德国的啦。所以我就尽量尽这么世界朋友啦。
0: 嗯
1: 哼。这么建立了先进的国家。
0: 嘿。
1: 世界朋友我倒没没啦，
0: 倒
1: 没
0: 介绍
1: 啦。德国的啊、哦。叫做酸痛包
0: 哦，酸痛包，
1: 宝贝包
0: 啊，宝贝包，嘿，
1: 酸痛包，
0: 酸痛包，
1: 这几年来讲，吃会到啦吼，都亲像迄个新年林先生啊，两关娘娘啦，迄、个尻川头我们开了，人今嘛无开啊，今嘛 OK 好去啊，
0: 俄
1: 罗斯机，
0: 真的，
1: 本来定一个四卡机哦，
0: 别
1: 夹啦，人今嘛四卡机也无夹，等下讲啦，哦。卡擦，有咧换别的歌，当换即马无当换啦。那武功可以换别的歌换换的啦，对不对？
0: 嗯，
1: 真正好用。所以咱大哥大嫂，你若切骨神经疼，你就找我。
0: 嗯
1: 哼，唔免开刀。真正你听我的话，我会请你袂害你啦。
0: 谢谢。
1: 哦，你若真正切骨神经疼，为卡针配你个字，我来听啊咧。啊，痛疼疼卡腿，为小腿，为卡底嘞。
0: 嗯哼哼。
1: 那这种你管个报来，坐骨神经痛，切骨神经疼。这个德国的这个酸痛泡，你个吃，用早唔个吃两粒，一礼拜以来哦，要好你好个有看，好你家己会拍破会欢喜，但你过来拢用早一粒多，早头要吃，你真正咧艰苦，用早唔两粒，饭后吃哈，已经好去啊，哇差济，十成好头七八成啦，剩迄个两三成的艰苦。你用早唔是得到，唔免去食七糖啊！记住哦，这个是最好用哦，皮肤作用啊，未刺激性，顺顺顺，拢滴不嘞？
0: 是，
1: 你食食滴不停的那个好，哦，你谈要食止疼剂啦、注射啦、哦消炎的啦，拢该药剂，啊个该就关啦，这熟悉的代志啊。
0: 对啊，啊无煮过赢起来，
1: 啊无煮啊无食都爱爱叫你
0: 嘞。是啊，
1: 哦啊吃到尾啊，要食死唔食死啦。
0: 嗯
1: 阿要吃，挨着肝，挨着胃啦，挨着腰子啦。啊，唔吃，听讲挨着未惊啦，未坐啦。
0: 嗯哼。
1: 哦，会背楼梯用卡层背咧刷呢。
0: 哇，
1: 背楼梯未背哦，用卡层背咧，一跟当背去。
0: 哇，你看买啊。
1: 啊，那可怜无啦。
0: 可怜呐。
1: 足济起哦。
0: 足济吼。
1: 好了，今日是坐无滴咧吼。
0: 嗯
1: 哼。要变数好哦，要啉水茶用白啦。
0: 我那用白哦。
1: 诶，高雄关哦，卡到这高雄关，怎么算哭啦？
0: 是。
1: 啊，
0: 嘿，
1: 你周阳，周阳，
0: 周阳，周
1: 阳，左营啊，
0: 哦，周阳，
1: 周阳，嘿，
0: 嗯，
1: 你这么算哭啦，
0: 谢谢，
1: 周阳哭啊啦，
0: 嗯，
1: 嘿，可怜嘞，真正嘞，时无滴嘞哦，
0: 嗯，
1: 你吃一个滚水吼，啊，真正用白，我不骗你嘞，
0: 啊，就是走开遐尼近，唔爱用白哦，
1: 啊，都未惊你嘞，
0: 未惊你哦，
1: 足是，
0: 哇，
1: 未惊足是，小爱，你是不会注意的，
0: 嗯嗯嗯，
1: 你来人生哦，你来看，应该看研究出来哦。就知影讲，迄个未见伫台湾看偌济人啦，迄酸痛偌济，你知无？
0: 足济啦，
1: 坐遐未使，坐遐未使，佮台北三连补一个，
0: 嘿，
1: 哦，嗯，啊，洪先生，
0: 嘿，
1: 迄真正可怜啦，伊讲来出去做工过，去上班吼，好，伊内面可能经理也看啦，讲台来讲好，你身体未歹，加油，你走路敢若少年家，等下来困了，哎，叫唔敢变病。 哦，病这边，癌这边，我这边个病个癌这边啊，龟仙姑被变病起来，
0: 没好势啦。
1: 都龟仙姑听了了啦，
0: 嗯，
1: 就这个结果我不会吃，
0: 嗯，
1: 酸痛包，
0: 嗯。

0: 哎，有时咧洗嘴吼，安那啊啊，要爬起来，哦，爬起来哎呀叫，哎，为了鼓励哦，变数哦，要爬起来，起卡头啊，安尼安尼看看，慢慢啦，爬爬回落，不再来爬起来。
1: 哦，
0: 那爬几多啦？那几卡拢白。
1: 真的啊，
0: 这是德国的，
1: 是
0: 进口的哦，是德国的哦。100%德国的，
1: 是
0: 哦，这是公共，这是媒体，这不是开玩笑，这全台湾拢听得到哦，
1: 是，
0: 这是联播节目哦，
1: 是，
0: 全台湾拢听得到哦，
1: 是，
0: 这句话都未使讲唔对，
1: 是，
0: 你做你个车，
1: 是，
0: 未耽误你的镜头，
1: 是，
0: 手会麻，脚麻，手无力，
1: 是，
0: 洗面全面部全未渣，你搞一只个德国生听报，
1: 是，
0: 最好用的，真正你耳朵个扎死，他个常来听啊。这个当当，俺们跟他安动动的，安尼常常大半夜去，吼、哦，安尼出丁，啊，有时回顺完拜吼，这拢要结几完呢？大半夜来结出完呢？你个是哦，那整个口，你做你搞个车，随下随后我唔敢讲啊，三个月啦，较严重的请来拜啊，你的耳朵该扎起啊，哈、哦，你个常哦，我最近精神足好，哎，你开车较未拄久未爱困呢，运气好起来，好人个车。要保养，自己一条路啊！好、哦，你保养呀嘛。
1: 是。
0: 啊，我都真正有咧生，我想我都咧听，
1: 别
0: 做工课，我都鼓励别爬未起来。
1: 嘿。
0: 哦，我都想要做玻尿酸。
1: 嘿。
0: 玻尿酸未使做伤济哦。
1: 对对。
0: 这卡头我做玻尿酸，你再问个较老的中医，含你上个中医师。伊讲咧，接触吼，那接触做过了排下开吼，卡头我反定啊。
1: 哦。
0: 哎，换人工的呀。
1: 哇。
0: 啊，黄金刚你就吃了啦，佮佮你煮沸，黄金刚你就吃啥嘛、
1: 啊？是啊，
0: 这个德国的，生天宝会救你，
1: 是
0: 救你的命，救你的脚会行，互你会走会耍咧四个佚佗，
1: 是
0: 四个都让他出国，
1: 对，
0: 人生才是彩色的，
1: 太神了，
0: 你个大鹅了哈。
1: 王教授啊，啊，你讲这德国进口这个酸痛宝，啊，那大哥大姐吼要来做体验的时阵，伊这一罐要算偌济啊？
0: 60粒一罐2000块，
1: 60粒一罐2000块。
0: 进口水加扣35%。
1: 哦，是。王教授，我知影这进口水是嘛吼，嘛愈来愈刁管啦吼。王教授，这如果讲咱的大哥大姐安尼一摆吼，啊，甲咱买2罐的话，你有较犹太无？
0: 我咧讲，咱2罐啦吼，2罐。剩下来4000啊，一罐2000，
1: 嘿，
0: 两罐算没4000，
1: 两罐4000，
0: 60粒，
1: 是啦。黄教授，安尼希望讲吼，较犹太和咱家大哥大姐啦吼，因为酸甜甜嘛，比这个吼大哥大姐非常的济啦。有当时啊吼，安尼吼伊酸到吼，拢影响家己的心情啦，吼起码是话你安尼啦，心情无好啦吼。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啊一摆买2罐的话，啊你唔多较犹太一点嘛，好不？
0: 较犹太啊。
1: 嘿呀。嘿呀、啊，你唔多减一个，迄个1000块安尼啊？
0: 无啦，减500蚊，
1: 500，
0: 嘿啦，安尼大油债啊，
1: 减一个1000块啦，你较大方啦，
0: 我讲进口税35%，你有咧甲算
1: 无？我知啦，嘿啦，我是讲吼，啊大哥大姐吼，啊即马有会啊吼，只算遐疼，佮加上即马收入较想要减少，甚至讲只有靠老人年金吼的过日子，啊歹势讲含时势来存长手啊，对无？黄教授，啊，你就减一1000块，和咱这大哥大姐吼，安尼来体验一下，啊，马上讲和小爱民主，啊，马上讲黄教授，啊，你做一下功德，安尼。
0: 好，一句话，
1: 嘿，
0: 啊，一句话就好啦。
1: 嘿，
0: 大哥大嫂，只好拜托套广告一下啊。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啦，哈。
1: 是。
0: 2罐该油袋3000。
1: 安尼开油袋无掉了哈，黄教授啊，啊，2罐3000有开油袋，但是小爱嘛希望讲吼，啊，今仔日来到家吼，啊，你们都各加上一罐，安尼拢总3罐3000啦。
0: 特别的嘛，叫我上一罐咯、喔，你都唔知道我的本钱贵啊少咧，
1: 这
0: 德国的呢，
1: 我知啦，
0: 进口的呢，
1: 啊，你就知影小爱拢会替大哥大姐来做证书啊，你嘛和小爱一下民主一下，这大哥大姐哦，拢长期支持小爱呢。
0: 好，
1: 嘿，
0: 咱一言一用千言无用啦，用药就得啦，
1: 嘿，
0: 哦，小拜托刀工过一下啦，以后是大人，
1: 嘿，
0: 听上家的无惊哈，这罐可以等于这样就掉啊，
1: 是。
0: 今仔有买你就丢，无买你也大唔丢，
1: 是
0: 太好用嘞，
1: 是
0: 都安拢钱开足济，
1: 是
0: 迄、那个加一斤就蛮食袂停的，
1: 嘿，
0: 住下住袂好的，另外买足济，食酸痛风湿关节炎的，食个清心酒抓无爱买的，
1: 对，
0: 今仔日我甲你大油带一个，
1: 是，
0: 我你拄着贵人，你错呐，白节目啊。

0: 兵官三千，搁给个上去管。
1: 是，
0: 吃我的。
1: 对，过去吼、哦，你吃足济，拢无改善呢。大哥大姐，换一个跑道来找黄教授，绝对和你学了。大哥大姐，今日吼、哦、三关只要三千块利益哦，机会非常的难得，哎，赶紧了吼、
0: 哦。二十多，
1: 是，
0: 有待，
1: 赶紧把握机会，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0: 二十多哦。好、哦，看起来上一关三关三千，
1: 是
0: 一关好起来剩一千，结果的哦，六十来升的，不是三十来不？
1: 是
0: 六十来的，
1: 对，
0: 圆通的啊，结果的啊，
1: 是，
0: 你家看结果国旗哦，这国旗你吃哦，
1: 嘿，
0: 哦，结果的哦，这样关手的啊。吃好多广告一下哈，感谢，谢谢。
1: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0: 我
1: 想
0: 你来上机了，黄教授
2: 的记得嘞，
1: 对对，
2: 黄教授点点点，对，
0: 我已经开骨折了呢。
2: 哦，安尼好，
3: 你这里个吃，不好，这罐我来讲，我来讲，这罐开的不好，你管家都来听我，
2: 是，
3: 你管吃我的，
2: 嘿，安尼大姐，你稍等，
0: 黄教授，
3: 哎，是我本人，
0: 啊，黄教授，
3: 哎，
0: 我很乖哎，
3: 我很乖哇，赞赞赞，
0: 讲
3: 讲，
2: 好，安尼好，
3: 是，
2: 好。
0: 你讲，
3: 哦，
2: 安尼，
0: 啊，我那囡仔要写哪会使？
3: 哎，你无得分大人囡仔，四几岁？几岁？囡仔几岁？
0: 五十，
3: 我生那囡仔，
0: 八十
3: 二啦，好啊啦，
2: 哦，安尼你少年，
3: 五十，好啦好啦，
2: 大姐，你先生起来哈，帮你写电话哈，
3: 好，感谢感谢，你看，人听了我的声来跟咱，
2: 嘿，你好，
0: 我要买一只，
2: 好，安尼好，大姐帮你写电话，感谢你哦。
3: 做药啊，做好用啦，红药好啦，你听到我声就买啊啦。
2: 对，是。
3: 我都买你袂歹药啊，你无好的自信的我无咧买啦。
2: 是啦，
3: 买药如买敌啦。
2: 对，赞哦。
3: 不义之财我无爱啦。
2: 是。
3: 然后你个赵公主图案，我都足欢喜啊啦。
2: 是。
3: 今日牺牲啦，争取德国的啦，
2: 是
3: 绝对袂耽误你啦。
2: 是。
3: 这个吃袂惊吼，天天满身头热来加条吃，我那吃不好啊啦。
2: 对啦。
3: 这个吃袂惊吼，无药通吃啦。
2: 是啦，真的啦。
3: 真的啦。
2: 嘿。
3: 做好用，家里饿了哦。
2: 哎、欸，你好，嘿，你算定啊哦。
3: 哎，你好，
2: 你算定啊，不听到吗？哎、欸，你好哦。
0: 哎、欸，
2: 啊，你好，稍等一下哈，帮你下电话哈，
3: 感
2: 谢你，稍等一下哈。
3: 现在警察二十多，有材料就无哦。买德国的啊，买较好的，吃较好用的，消耗的。
2: 行。哎，你好，
0: 哎，
2: 你好，哎，你好，
3: 德国的，德国的，进口的。
2: 嘿，好，安内大哥哈，稍等几哈，帮你下定位哈，感谢你哦。
0: 喂，
2: 嘿，
3: 你好，
2: 嘿，嘿，你锁定了，你锁定了哦。安内有听到吗？
0: 喂，
2: 嘿嘿，安内有听到吗？嘿，黄教授的家，
0: 小
2: 王的家，嘿，安内有听到掉，嘿，你讲还是？
3: 哎，是。
2: 好，安尼你等一下哈，帮你下电话哈。
0: 哎，你做我咧做一下，对。
2: 安尼好，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哈，感谢你哦。
3: 小姐，小姐，
2: 好，谢谢你。
0: 啊？
3: 叫你下手机啊？
2: 嘿，帮你下电话哈，好。是，安尼先把电话不按耍了哈。
3: 二十多两米就了啊，二十多有材料两米就无啊
2: 哈。是啦，是啦。
3: 买两罐，
2: 嘿，
3: 上一罐，
2: 是。
3: 你剩下的一罐两千，三罐六千呢？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大家好，
2: 安尼好，等一下哈，帮你下电话哈，感谢你哦。
3: 对，你分爸爸妈妈吃，阿公阿婆公家吃，你就准备。
2: 是，
3: 然后到工作哈。
2: 对，嘿。
3: 那偏讲生得多严重的话，拜托营长们了嘛。
2: 是。
3: 啊，那吃了改善啊。
2: 是。
3: 哎，哦，差子。
2: 嘿。
3: 弄松快起来啊。
2: 嘿。
3: 营长们记得住啊。
2: 是。
3: 营长们记得住。
2: 是。
3: 免去吃得重啊。
2: 是。
3: 就好用的哈。
2: 是。
3: 好人家吃，自己记得住，保养的。和你卡卡手卡用心命，
2: 这
3: 个老老免坐轮椅，免也乖啊，免也四卡给，安尼你会快乐无？我拢带到你健康，哦，黄教授带到你快乐，也安排心，不义之财，唔是我提来甲提咧，一家人咧金家行人，
2: 你好，
3: 你好，张
0: 姐姐啊，
2: 系对，好，
3: 张
2: 姐姐好，帮你下电话，好，感谢你哦，哈，大哥，张姐姐哈，
3: 最好用嘅啦。
2: 嘿，等一下哈，帮你，嘿，你好，帮你下定位
0: 了。
3: 对了，
2: 对
3: 了，
2: 嘿，对了，啊，帮你下定位哦，哈。
3: 你要仔细定位。
2: 帮你下定位，大哥等一下哈，大哥等一下哈。
3: 小姐，服务人员，等你下定位，上台了。
0: 我先问一下，你像伊安尼讲啊，我是骨皮底了，神经啊，脚踏到要死，咱袂行
3: 呢。哎呦，你找我，我今仔找着人啊，找着人啊，
2: 是哪人哈？
3: 这个专门在神经听得了神经的啦，
2: 是啦哈，
3: 听开把拢未碰起来啦，
2: 是安尼大姐，
3: 我在，我来讲，你早头要吃两粒无，饭后吃哦，有听无？
0: 哎呀，安尼在做一个，
2: 好啦好
3: 啦，你坐对坐对坐对啦，
0: 坐对，
2: 坐对哈，
0: 公山
3: 公山哦，出门啦，
2: 公山仔哈，
0: 公山对啦，买看卖的，
3: 安尼啊，未使看卖，就都不了我拢是未使，
2: 好多吃
3: 看
2: 卖，
3: 我你好啦，
2: 饿了啦，
3: 哦，安尼公山给一个平安啦，
2: 是哈，
3: 感谢。谢谢啦，
0: 等
3: 一下，等一下，
0: 嘿，
3: 那个
2: 一个
3: 刚刚生，好，你稍等，小姐，主席
2: 啊，小姐，等一下哈，帮你下电话，卖切掉哈，好，来，哎，你好，
3: 哎，你好，
4: 请问是曾善美吗？
2: 嘿，是哦哈，嘿，大哥你好哦哈，黄教授，小爱
4: 教授，
2: 嘿，黄教授，
3: 我是啊，我本人啊，
2: 嘿，黄教授，你
4: 这个我有一点那个退化性关节炎，腰酸背痛，可不可以吃这个啊？
3: 早晚。 刚刚适合你的症状啦、啊。
4: 退化性关节炎。
3: 对啦对啦对啦，
2: 没有问
3: 题啊、哦、你懂我们的假肢啦，专门这治疗这个病啦、啊。
4: 是
3: 哦，早晚两粒哦，换货啊！
4: 我要大组的，我要大组的，
2: 大
4: 组的
2: 哈。你稍等几年哈，你稍等几年哈。
3: 啊，大组去安尼啦。
2: 嘿，是啦哈，因为真济大哥大姐
3: 是拢
2: 丁门啦哈，是。
3: 啊，听咧听咧，小爱。
2: 嘿，
3: 那买大组安尼啦。
2: 是。
3: 六阿嘛哈，六千嘛哈，三千嘛，
2: 三千
3: 对不对？
2: 大组的都是两组四组的。
3: 给几粒好吃啦，好伊啦。
2: 安尼哈，黄教授给上几盒啦。
3: 吃啦好伊啦。
2: 是，
3: 吃好你啦，
2: 是，
3: 吃个永远永远哦，吃个几百回未夹过，免廿四家几免你用车费用，
2: 是，
3: 结论你啦，啊你就升起来啦，
2: 是，
3: 就记得啦，
2: 是，
3: 这条开了有目的啦，
2: 是，
3: 开了有记得啦，
2: 是，
3: 哦，买完大组跟你讲啊，哦，差不多买三组，买四罐的吼、哦，四组的拢三罐，今仔日特别吼，十个楼哈。
2: 多
3: 多十个多、
2: 哦、黄教授，你今天你给上一罐了
3: 哈，上来咯。
2: 小爱嘛非常感谢你了哈，啊，今天你小爱哈嘛未闹亏了哈，嘛有替大哥大姐哈向公司来争取了。今天你现场开起来，今天你真有哦，现场开起来，小爱我那有向公司争取一盒，要送给咱家现场开起来，越大哥大姐哦。
3: 恁公司也要送一盒。
2: 对。
3: 哦，安尼今日只大个大数吼，大碗个咁稳健啊啦，规家庭拢平安啦，规家庭拢规厝内拢出运啊啦，只好做工作，拜托啊，做工作做好大，做小步，
2: 吼、
3: 哦，切做要换大数那会使啊，吼，安尼六千块八罐啦，电话紧敲，十个人啊，大数十多啊。谢谢，感谢。
2: 大哥大姐，这么难得的机会，要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看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欸，你好。
4: 哦，我爱大多哟、
2: 啊。你好，
3: 大多，谢谢。
2: 就等一下哈，帮你下点位，感谢你哦。今日
3: 全部贵重哈，大多全部贵重哦。嘿，卡手卡好呀、
2: 啊。大哥大姐，我赶紧哦，把握机会，八罐只要六千块利息哦。
3: 吃较好嘞，吃较好嘞，买较好用的啦。哎，吃有效的啦。该开该开啦，未使开一开都未使，了还拢钱啦。
2: 是。
3: 这德国的啦，你就安心啊，该吃啦。一罐六十粒的啦，未耽误你镜头啦，都无想要廿四家己啦，
2: 是，
3: 我请费用的啦，啊，无用啥个手啊卡，耽误你拍镜头的啦，
2: 是，
3: 哦，我哩在小编家己会治理啦，
2: 是，
3: 家己法度处理啦，
2: 对啦，
3: 我哩会惊会惊会走会耍，来讲佚佗，人要招出国就来个佚佗啦，人生哩就是彩色的啦，安尼少年病到目的啦，到计则啦。
2: 咱这世人吼、哦，卖讲安尼坐轮椅啦，中风坐不起啦，未当行路，这是真痛苦的，这是上基本的。对啊，咱人生上基本的都是爱会当行路，啊，未当行路，你金钱搁较济，更有意义。
3: 未扎等于啦。
2: 对啊，吼、哦，所以顾身体非常的重要，大哥大姐，这个钱吼、哦，你千万唔通遐尼啊欠啦。
3: 我报你啦，你免搁开刀啦，好心未啦，
2: 对，
3: 开开的未行足济啦。
2: 哎、欸，你好，
4: 嘿，
2: 你好，
4: 哎、欸，我的。
2: 你该大做
4: 一
2: 次，你该大做，
3: 好，内行的错误啦，错误啦，
2: 帮你写电话哈，感谢你，
3: 谢谢，
2: 你好，
4: 我该大做，
2: 好，安尼你内行的，
3: 好，
2: 等一下，
3: 出门贵州，
2: 帮你写电话哈，
3: 出门贵州，我给你哦，
2: 感谢你，好，哎，你好，哎，你好，你上定了，你好，
4: 大组的一组，
3: 你大队，你大队，
2: 住哪里呢？
3: 住哪里？
4: 我买过东西，
2: 买过产品哈，
3: 安尼好，
2: 感谢，
3: 好，
2: 感谢你哈，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大哥大姐拢内行的啦，
3: 那别贵啊！
2: 哎，你好，
4: 我今仔要搞
3: 多，好，
4: 好，
3: 好，好，感谢，谢谢，
2: 稍等一下，帮你写电话
3: 哈。今年哦，今年大组存了几组哦？
2: 嘿，你好，伫山顶咯，你好，
3: 哎，
2: 嘿，有听到吗？伫山顶咯，阿你有听到吗？无听到吗？啊，小姐，帮你写电话
3: 啦，哈，
2: 对，哈，当时阿些无听到啦，哈，还没无要紧哈。大哥大姐都爱赶紧咯，哈，把握这机会就难得的哈，德国的哦，拢总哦，八罐只要六千块利益哦，机会非常的难得，阿妈数量嘛有限啦，哈。
3: 今仔有卡的就对啦，今仔无卡哦，你也真正会断掉啦，足有效的啦，好用啦，打出路的，打。进去拜年啦！
2: 哎、欸，你好，哎、欸，你好，哎、欸，你好，好、哦，小姐接起啊！哈、哦，大哥大姐，赶紧了哈，把机会看咱这电话免付钱啦哈，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你好，你锁定了有听到吗？
3: 喂，
2: 台中的朋友来哦，控诉开头的
3: 那个电话来，
2: 是声子嘞，有听到吗？
3: 啊，小姐接起啊，小姐接起啊，
2: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把机会哈，就咱定的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控控，我白白一三三。 你好，来，二线迄无卡起来吼，佮电卡一盖吼，歹势无甲你接起来吼，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大哥大姐赶紧了吼，把机会来，伫山顶咯。
3: 你好，你好。
2: 安尼有听到吗？
0: 嗯，
2: 嘿，安尼有听到吗？
0: 嗯，小爱
2: 呀。嘿，对，黄教授伫家，嘿，对，小爱伫家。
0: 黄教授
2: 家哈。嘿，对。
0: 你看，你看嘞。我背骨神经痛哦，啊个脚头嘛无力啦吼，
2: 安尼吼，
0: 啊脚头嘛无力，
2: 安尼吼，是
0: 啊个腰酸痛，我背骨神经痛，啊之前白做拢，脚筋底拢做背骨神经痛，啊你是那个啥，啊细做啥话济？
3: 细做面管上管三千，
2: 三管三千，
3: 面两管上一管啦，
2: 对，嘿。
3: 买两罐送一罐，
2: 买两罐送一罐，拢总三罐三千块哩。三罐三千，安尼吼，稍等一下帮你写电话，卖切掉吼，可能讯号无解清楚吼，大哥了解了吼，大姐了解了吼，三罐只要三千块，这算细做的啦，唔知阿个有无？
3: 好，玩家写一条，紧来哦。
2: 嗯，对。
3: 大做的剩两组，
2: 是吼，剩两组
3: 的。细做的二十组，嘛剩两组，有啊。
2: 安尼吼，
3: 哦，最后啊，
2: 是，
3: 哦，大做两组，细做两组，
2: 对，
3: 感谢，真个紧卡，
2: 是，
3: 这油材料就无啊，
2: 哦，
3: 感谢。
2: 大哥大姐，赶紧了吼，把机会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赶紧把机会来卡定位哦。

0: 骨头骨关节的吗？
1: 对啊，我都抓到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0: 骨骨头骨关节的吗？
2: 哦，
1: 我都抓到几个。抓
2: 到几个了？
1: 对。
2: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骨骨头骨关节的吗？
1: 别动作呀。
2: 好，稍等一下哦。
3: 哎，这个搞的整些都是做了。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4: 华丁舞小组的。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5: 哎，你快打招呼。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6: 哎，我想讲那边一个睡桌的哈，太迟做了。
7: 睡桌了。
6: 哎，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6: 我是做的吼，
7: 嘿，
6: 一起做啦。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8: 哎，我一定是做大哥。
2: 好，稍等一下哦。

0: 稍等一下哦。
1: 你好，
0: 我要爱大刀的哦。
1: 稍等一下哦。

0: 你好，
1: 阿妹打车去高，
0: 打车去高呀，
1: 是是，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1: 打车去高哈，
0: 好，稍等一下哦。

大哥大姐，洗衫一定爱有好帮手。选择好的洗衫粉，会当轻轻松松将垃圾、将黄斑洗个足清气的。要报你一个好消息，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公斤这么大的酵素洗衫粉。酵素的配方有真强的渗透力，会当分解衫顶面的污垢垃圾，和你轻轻松松把衫裤洗个足清气的。内底无掺磷，无掺荧光剂，好强好色，袂残留。衫裤色敢那新的同款，所以心情嘛对得好起来。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都甲只盒酵素洗衫粉送互你哦。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把握机会哦。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2: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过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客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洪灾可怕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种田的打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万只鸭，一年两族的饲鸡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洪灾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都。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7: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8: 上课上课，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酷乐风。

0: 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尔安，快乐快乐两小时，
1: 健康吃百里。
0: 大家好，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咱的大健康，
1: 顾老板，
0: 服务专线是
1: 0800-800-631
0: 0800-800-631。
1: 咱头拄啊吼，也有听着几工啦，
0: 嘿啦。
1: 哦，哎，五等啊！伫咱这个94代，咱先进电视台
0: 啊，辛苦辛苦
1: 哦，做节目
0: 嘛，对，
1: 哦啊，做者爸爸妈妈有听到
0: 啊，系啊
1: 系啊，哦，迄、那个体适能嘛，
0: 咱得介绍体适，
1: 对，
0: 介绍体适能
1: 了，对，
0: 这个为哦，这个有咱那个卫福部核准的
1: 之一啦，均衡配方嘛，
0: 哎，有够好诶，
1: 哦，做者人哦听到了嘛，拢会来咱家来把握，
0: 对啊，
1: 哦，感谢啦，然后都阿姨啊，拢安尼，哦，讲哎呀，五等啊，足辛苦
0: 诶呢，
1: 煮透早正甲暗呢，
0: 是，
1: 哦，有影阮五等啊，真正足。辛苦。
0: 阮舞蹈师呢，阮五等呢是阮这边发源地，
1: 啊、
0: 这边是阮爷发源地。
1: 对。
0: 算讲伊是爷厝啦，吼、哦，爷厝。啊，这嘛是爷本有这个本家啦，本家。
1: 对啦。
0: 啊，讲你若讲有第一边啦，讲点无对的，还是讲这已经无量啊，
1: 吼、
0: 哦。你若果是要爱朋友来，无这个空气，
1: 吼、哦。对。
0: 起码给你卡电话过来。
1: 对。
0: 卡、哦、来这边吼，我们卡唔对的，
1: 吼、哦。哦，没啦，伊足侪人拢哦，今仔日透早都安尼卡电话来甲阿基讲。
0: 对对对。
1: 哦，我要五等来给他介绍这
0: 個。对。
1: 安尼就对啊啦。
0: 对啦，玉米
1: 加香蕉。一个安尼吼，辛苦吼、
0: 哦，
1: 恁安尼个支持吼、哦，伊真正伊就感觉辛苦有
0: 价值。对啦，伊做这物件做真在实了，不过卫不核准，伊个中央就根据着足侪足侪先定数，啊，根据这个实际验，这个较好物件提出来。所以讲，爸爸妈妈讲，我就需要朋友，唔当放弃，真难放弃。
1: 哦，阿妈做这人拢使用了非常的好，
0: 是
1: 尤其咱热天到啊，
0: 还
1: 有个人咱真正胃口就慢，
0: 因为
1: 天气真太热了啦。
0: 对，
1: 哦，安尼38度、36度啦，嘿，根本要叫你住。你为人吃都吃不下
0: 了，你是都超过40度了。
1: 对，对啊，咱就这个冲泡的，让你营养补充够有够。
0: 这当然讲的，
1: 对，咱上加讲咱营养吃不够、嗯，咱就牺牲咱的、
0: 嗯、
1: 身体就出问题嘛，
0: 是对吧？对，啊，所以讲这个爸爸妈妈吼，咱当既然哦有特别这么好的物件，
1: 对，
0: 我跟你提倡讲哦，用你买，当我补充你营养、
1: 嗯，
0: 来，你用最简单的方式，你是不是在这个时阵唔通放弃？
1: 哎、欸，唔好放弃哦。
0: 给你卡咱自己免付费的，咱做上好
1: 条来。是，来电话讲记一下哈，0800-800-631
0: 0800-800-631齁坚持
1: 是啊
0: 坚持、
1: 嗯、对啦、
0: 哦、
1: 好阿伯、啊、一开始无咱先听秀兰姐一首歌啦
0: 哎
1: 参加问
0: 谁参加问谁是
1: 齁阿赶快爱给您扣你婆香咯咱啊这车过的东西想要来唱头前五等下跟萱萱的介绍的阿、啊、你家己紧卡电话来吧阿伯
0: 齁
1: 阿阮助理跟小的刷家跟你做好不
0: 好
1: 来0800-800-631
0: 0800-800-631来两声个挂掉的或者是破声哈来拍破破破啊哈来听歌啊、哦、谢谢。

0: 餐桥啊，问设施啦哈，啊问了唔知有素食无？
1: 哎对。
0: 好、哦，来感谢秀玉姐、翠英姐、素霞姐、秀明姐、秀文姐、兰月珍姐、吴太太、金珠阿姨哈、兰秀儿姐、丽云姐、郑昌大哥、施小姐、啊丽清姐、金主阿姨，感谢五二零的好朋友哦，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这个
1: 婆家。好、哦，是啊，今来开放就来算定，等一个大家来再互动一下哈、哦。嗯。你把鞋来，就来跟我们开讲一下啦哈。我就跟你讲，因为人家这天气哦。水工抓，好、哦，水工抓，对、嗯，啊，水工抓呢，但是叫你讲，你买注意着，你也不定当好嘛，是赶快你做先生，公路嘛是太低。
0: 哦，这新闻特别有报哦、啊，咱伫这热天哦、啊，咱水温已经爱补充了有够。咱上加讲今年热天热衰竭，嗯，搁这个热中风啊，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讲咱大家爱特别较注意啊，哈。
1: 今
0: 年哦，做热都做侪人因为这个热了过
1: 头，衰竭，
0: 哦，啊，这个热中风啊，
1: 热中风，
0: 哦，所以讲咱大家爱嘛是爱水加啉一挂，该运动啊嘛是爱运动。
1: 我想讲，当天也真的掉风了，热天嘛是掉风啊。
0: 对对对对，
1: 中迷状在包这包含这个血管的包含，就讲这无你自己的做先来就掉风啊啦。
0: 对了哈、哦，好来来开放咱的好朋友来这里开讲，来这里点歌，什么来熟悉，什么来开讲，什么来点歌，看咱这个感情的联络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哦，欢迎再进来哈、
0: 哦。对，咱利用来把一个这个时间啦哈，啊来这个互动一下，哦啊想要听家己好、哦、爱听的歌，啊你就卡上线来点播哦。
1: 来，
0: 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施小姐
1: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阿
0: 华
2: 你，
0: 哎
2: 过年完，哦阿卡
0: 上，
1: 哎哦什么哦什么。快点
0: 过音完了，
1: 好好好，
0: 好好，再给你安排哈，
2: 好，你辛苦了，
0: 别别别别别，
2: 嗯，
0: 好，谢谢，好，拜拜，
1: 嗯，好来，
0: 拜拜拜拜。哦，感谢啦哈！哦，阮阿凯机会啦，这怀念报应完啦。
1: 基本是嘛，愈来愈干，愈较好呀。
0: 哎啦，
1: 拢讲台语难听啦。
0: 对啊，对啊，
1: 拢无讲日语。
0: 嗯，是啊哈、啊。所以讲，咱而且咧讲啊，听你家己爱听哦，也是讲要来熟悉哦，阿咱赶快看咱这个感情的联络专线。
1: 是。
0: 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哎，没有阿凯唱，没有歌当个唱，还是小舞唱。我见你拢会使卡唱。算来个点播，咱若无当天甲你行，咱就可以练两工啊嘛。
1: 对啊，对对对，
0: 嘛是会杀
1: 的啦吼。咱嘛是算讲这样代志吼。最近的新闻你要看这个油哦，都有受
0: 惊。对啊，
1: 迄、那个油吼，食在身体内底吼，
0: 迄拢无好油，
1: 拢无好油，
0: 对，
1: 好
0: 油毒油嘛。
1: 啊，你一来体贴来内底吼，做些啥？不是讲讲讲落脱掉了，
0: 不是哦。
1: 啊，个是垃圾物件。
0: 对对对。
1: 但是恁在做些代志讲，咱你当如果
0: 咱是用好的油，
1: 哎，
0: 哦，甲无需要，即系歹的油、垃圾的油甲排掉啊。
1: 对对对，啊，有迄观念啦。
0: 嗯，所以讲。咱食好油是一个足重要、
1: 啊。
0: 当然你讲要叫你用油安尼提来啉，我跟你讲，迄讲你讲橄榄油加烤地油，迄、嗯、有些人加啉，有些人唔加啉啦。
1: 但是厝内底当然你也有可能去买只油来吃，但是你无想讲你外口食了足济，外口每间食油，譬如讲你、欸、你即使减减减少计，有可能提了个烤地油来给你煮嘛？
0: 无可能啦！哦、啊喔，我意思讲，有些人为了身体健康，也来啉橄榄油加烤地油啦。
1: 哎、欸，
0: 我跟你讲哦、喔。嗯黑无贵也做会到，哦，咱会使较方、较简单的方法，
1: 系啦，
0: 哦，佫会使来补充着一寡咱脑部所需要的营养，
1: 所以讲，
0: 哦，和咱简单啊一寡去煮浓缩的，
1: 对对对，
0: 哦，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啦，
1: 对对对，嗯、好油真正要去找好油，
0: 对对对，
1: 咱嘛不是讲讲讲来讲这个垃圾油，
0: 哎，不是啊，
1: 讲落太多问题嘛，是重要啊，
0: 足重要的哦，
1: 对
0: 哦，因为无多，咱这是这几年啊，拢是一寡食安的问题。
1: 嗯
0: 确实吼非常的重要，但是你经历对无？
1: 对，
0: 哦有没有选中？有没有选对啊？
1: 是是是
0: 嗯，
1: 能无少无少种出出来，对侬准备一寡好油啦。
0: 对啊，哦、
1: 但是你有都嘛是有机会食外口的红虾、
0: 啊、
1: 啦，
0: 是啊，
1: 就去食大餐啦、啊，还、嗯、是讲去食，反正食外口你总是无机会食一些好油的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吼
0: 吼、哦哦、啊，无咱你的怀念的播音员呀，
1: 嗯。
0: 哦，来，
1: 好，来，来，
0: 你想要听什么好听的歌？你家己个这个
1: 卡来吹，
0: 系啦，啊，无，我着家己来安排啦。
1: 对对对，时间够有嘛，时间够嘛。
0: 哎，对啦，我再个有啊，都有人过
1: 来。我讲大家紧起来，大家紧起来。
0: 唔知是迄个意犹未尽，搁咧怀念他那五蛋的甲轩轩，啊是迄个。
1: 你啊发暗口是无效呀。
0: 对对对。
1: 老师今晚已经坐车要转来吼，要过来过来这边
0: 啊。是啊是啊，
1: 对对对。
0: 因咱家己打麻够好啊。
1: 对啦对啦。
0: 哦，尤其咱这打麻是做最好。 好朋友拢甲咱支持。
1: 是。
0: 哦，虽然有听到嘛，是拢来找阿基甲看。哎。哦，阿如果啊，那个伯伯五等的公司五等的产品啦，吼、哦，啊，就讲阮阿弟啊，甲恁送话，恁较介意。
1: 对。
0: 因阿弟啊，大家较熟悉，较亲切嘛。
1: 对。
0: 哦，啊，所以讲咱伫遮来讲，哦，啊，就讲好的物件哦，当然都靠你家己来这个把握啦哦。
1: 依照这般来看，大家今日拜楼可能是拢在陪后生做囝哦。
0: 哎啦哎啦哦，啊可能有的听到尾啊，看到尾啊，再去洗澡呢。
1: 哎对对对，我给我你五分钟，我来唱歌，你好你好，我继续倒转来嘿。
0: 好啦，
1: 阿新哥哥紧转来哦。
0: 哎好，阿新哥，我阿凯来接手啦，好
1: 不
0: 好？
1: 欢迎桂
0: 来来来，你好，月贞杰。
2: 哎阿杰哟，阿凯你好。
3: 月贞杰好。
2: 快坐，快再打电话你，我已经在六楼，你做行过。
0: 哦，无要紧，
1: 无要紧。
2: 现在天气足热啊，好加上拢有恁的产品啦。
0: 是啊，
1: 安尼哦。
2: 我拢泡咖啡啊，泡牛奶啊，泡鸡精啊。
0: 对对对。哦，像你会使保温杯泡咧，啊去上班所在泡咖啡嘛。
1: 系啊
0: 系
1: 啊
0: 系
1: 啊。
2: 有啊，
1: 啊啊啊
2: 我拢泡去啊，啉去工地啉，冇咁多
1: 热。是
2: 啊。
1: 啊，冇啉冷
0: 嘅。你嘛爱白开水，嘛爱加榨一罐。
2: 对。我本身拢食白开水啊，我只讲食三千 CC 以
0: 上。哦，明白。
2: 一
0: 老瓜老济，已经水分爱补充了有够啊。
1: 对
0: 对对。对啊。
2: 啊，都关于到恁嘅节目，我是做爱困嘅，啊嘛是爱听。
0: 感谢你嘅
1: 介意啦。
0: 真正非常嘅感谢啦。
1: 是是是。
2: 我当个偏白啦，
0: 嗯，
1: 系啦，
2: 真正啦，
1: 最近去台湾
2: 买你的物件，
0: 系啊，谢谢你，嗯，感谢你，
2: 慢慢做好人呢，我唔好食，我有食，
0: 嗯，
2: 食好。
0: 对啊，
1: 感谢你跟我了。
0: 后来就是拢无注意哦，你怎么？
2: 做好，
0: 做好，做好。
2: 我就是为了医生建议选在五种，
0: 还是在第一个方面？是啊，是。
1: 医生拢，恁拢算有好报啦，恁拢算有好报啦。
0: 系啦，
1: 哦，
0: 那我这个恩
2: 婚钱来开钱来保养啦。
0: 哦，哎，安尼做好的呢，你咱有目标，哦，啊个顾着健康啊，安尼做好的啊。
1: 无你得刚刚辛苦是为了啥？对吧？
2: 你话靠，你话靠，拍拍这种工贵做。辛苦，
0: 你
2: 一样，
0: 一
2: 寡
1: 就
2: 变
1: 无多。
0: 对对对，
1: 这
0: 个体力
2: 吼，真的
0: 真的真的吼。
2: 哎
0: 呀，谢谢你，感谢。你有要听到
1: 这首歌不？
2: 没，你喜欢拢做
0: 好啦。好，阿伯阿凯来这首《怀念的播音员》哈。
2: 好，
0: 感谢，好，拜拜，拜拜。
1: 我先来唱哈。
0: 谢谢哈。来，咱哦阿姊啊，叫你阿认同。来，阿凯唱歌的同时，家己跟吼，咱鼓励破声咯，还是有任何问题，拢会使卡啦。阿姊来家己服务哦。
1: 来，
0: 0800-8006-31，
1: 0800-8006-31。

0: 哦，我改我讲讲那一来了，做、
1: 我给带出来那样、
0: 对。
1: 好，来感谢素霞姐、春节、秀兰姐，哦，那那不今嘛，淑慈姐、秀妹姐、丽青姐、秀玉姐，阿兰黄黄春季啊，哈、阿格兰秀儿姐、阿恩季啊、施小姐、老秀姐，感谢对咱这这好朋友的这个抱啊声。
0: 不会今嘛出来啊，哟。
1: 哎啦，
0: 哎，头
1: 先应该一开始小可度顾，
0: 小可度顾伊，神有一保佑。
1: 哦，对了哈，阿兰在家其实哦，我当真啊，足辛苦，一点了讲一个人就单落同款，
0: 对，
1: 哦，安尼射来射去，登来登去啦，
0: 啊、
1: 哦，阿无多啊，能讲能者多啦，
0: 对，
1: 哦，伊嘛袂使收银哦，伊都已经无用习惯啦哦，
0: 是
1: 收银伊都家己感觉足无聊的，哦，阿姨去做节目的时候，伊嘛感觉足欢喜的，因为做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拢对伊非常的支持
0: 呀。
1: 像在咱阿开咧唱歌的同时，阿姐也嘛看到来讲，阿姐，哦，我要来找你把握，哦，我喜欢跟你们买，感谢，
0: 谢谢你，
1: 哦，恁哦，也来过健康，甲相买拢总做好。
0: 对。
1: 当然你讲买，我呢也佫较欢喜啦。
0: 对。
1: 哦，咱回购，咱佫拢有发票来互你。
0: 对。
1: 哦，阿咱大家当一起来做公益的意思嘛，对不？
0: 对。
1: 哎呀，好啊，咱伫遮哦，其实我头先讲过，当然真正为咱的爸爸妈妈拢做设想。
0: 对。
1: 顶几工啊，都做者阿姊啊，咧甲问讲，我看到这毒油风波，好、我爱甲这个毒素来甲排掉，五档嘛真大心，都互咱一寡排毒的，对不？
0: 嘛
1: 阿姊啊，吼、嘛过咧甲我讲，安尼吼，咱来食好油来排歹油啊，
0: 对。
1: 吼、啊吼，我足想要甲你，五档来甲我这个油袋子来这个好的油啊，吼啊，过会使来过脑啊，吼啊，过会使来过这个健康啊。
0: 我当然一定想讲，爸爸妈妈你需要什么物件？因为即个这新闻事件，你甲
1: 讲，
0: 头前咱用这个。对，请咱提来读书物件，先提供给大家。啊，过来，佮提供好油，不要跟挂牌油。
1: 对。
0: 另外，这一连串的在读书学上，希望讲大家能保持身体健康。
1: 是啊。
0: 你帮我个这毒油是可以影响到。
1: 像咱吼，这个吃好油、拜拜油这啊，做者阿姨啊、阿姊啊，吼，大哥大姐拢曾经拢捌把握过，大家拢来把握。嘛，我拄过做者优秀的早嫁后生，伊拢来把握。哦，等下因爸爸妈妈来个做保养，伊讲阮爸爸就食恁的产品食个足好的，啊，因爸爸吼年岁较济，妈妈吼年岁较济，伊较无多卡电话，啊，伊就拢会叫我来个卡，哦，啊，伊食这几年来底吼，爸爸的指数啦，妈妈的指数拢维持了非常好啊，
0: 对，啊，这个包括你个看吼，咱电视台你看这个明星吼，那个上需要我送你介绍
1: 一下，哎呀，对啊，
0: 嘿，有贵也无贵，
1: 足贵呀，
0: 这个物件伫外口是贵的哦，
1: 贵的，
0: 哦，咱当然拢用成本计量去讲。妈，好你食起，好你食了有效哦。你看正面讲，伫咱家也免开大钱，咱就是摕最好的商品。
1: 是啊，
0: 所以讲爸妈，你讲你是不有福气啦？
1: 哎，当然大家拢是有福气的啦，咱唔只来消毒啊。所以讲，咱伫今年热天又嘛是非常的炎热。吼，伫欧洲啦，足侪国家拢热浪来袭，还热人叫热死的足侪。吼啊，咱伫家，还拢甲咱的这个心肺梗拢有连带关系。咱爱甲这个吼补充了有够的水分，补充了好的油。把垃圾的油来给掰掉哦，好，咱五档嘛来个吃，咱先五档来一首歌。
0: 啊，伊要出去收 game 掉人，
1: 意思
0: 我跟你讲，你唔通吹唔掉人哦，啊，记住掉哦。
1: 来，好啊，诶，给你恁哥来破一下咯，0800-800-631，
0: 0800-800-631。

来，多谢阿我妈妈，来翠英姐，多谢了咱的金珠姐、秀妹姐、岳云启弄这些，阿个维基嘛，公文大哥啊，多谢了咱送个朋友哈，来包含就咱的不是美春妈妈啊，玉彩姐，来新朋友573的朋友，多谢八二一的朋友这些。

0: 还有感谢咱正昌大哥、崔英杰、秀玉杰、素小姐、淑子阿姨、淑明杰、丽清姐、ING 啊吼，阿思小姐跟咱这个微信啊，哦秀妹姐，阿咱感谢咱这多好朋友的抱阿声。
1: 你讲这条嫁唔着人吼，其实阮是大人吼，甲我教育较无同款。人较早阮的是大人甲我讲过一句话，讲在家里里好，出外条条
2: 难。
1: 今仔日出外都爱靠朋友，伫厝里都爱靠阿那兄弟姊妹。但是今麦人会因为着财产也好，还是照顾是大人也好，已经无什么叫做兄弟姊妹。你甲想看嘛？你有看到顶两天的新闻的当中，一间啊足大间的公司的头家，伫电梯内底啊那拍字啊，阿嘛足有名。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哦，时阵哦，你一定爱给你一个了解一个哦。啊，为什么我讲一直安尼？所以讲，今麦的社会已经无共，像讲阮爸爸也好，甚至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阮阿公的时代，阮阿妈的时代，阮阿祖的时代，就是我有要甲恁大家讲，南苗疆的当中，较早阮阿祖是捐20块的大洋。自阮阿爸的时候，我捌代志是阮阿爸拢一直咧甲我讲，做人爱亲像丢水安尼共款。咱呐，愈贪污，你的头壳爱撸
0: 顶，
1: 你唔当讲贪污嘅时候头壳压压，目中无人，这是阮时代人咧教我教。你甲讲我唔惊你知影，较早嘅老岁人拢一定硬做硬拼，做甲身体歹。阮到咧做西装诶，阮阿公、阮阿爸咧做虾米啊？阮阿爸咧做西装，你甲想讲，阮阿爸咧做西装嘅时候，你顾着阮阿公嘅时候，阮阿公啊一定讲，较早老大人嘅时阵，因无咧做这事，应该我唔知人个来。
0: 对啦，
1: 我记得阮阿公的时阵，阿那这个中风的时阵，阮到头前咧做西装，后边好老的底下咧，阿阮阿公底下咧休困。记得个可能断掉大条诶，未讲话，好啊，未讲话爱食物件。你敢知伊安尼咧饲猪人是安怎饲猪诶？吼，伊无法度讲话，但是耳啊足精诶，拢会听到头前人咧做西装诶时咧讲啥物话。你敢知讲哪话咧？像阮妈妈吼，要去甲饲饭诶时阵，阮阿公听人来未爽吼，伊就安尼，人倒，你就知中华人倒咧未叮当嘛，对吧？啊，面向上天嘛，对不对？伊就安尼，啊，阮老母甲饲饭咧，伊就。都用配的，配的你个在本来要配的规定，那就天理散乱咧。啊，我老母在捡，啊讲我老母就教我阿公讲，阿爸卖安尼啦，你食你卖，你配啊不叫，安尼足可怜的。你敢知吼？啊，我那教我老爸教我阿公吃，我阿公那个配倒出来，啊教我阿公吃，都给配倒出来。我你敢知？我老母安尼靠家呼呼叫，伊讲阿爸，你若有任何代志，你就卖安尼糟蹋人，对不？你若有任何代志，虽然你讲袂出来，你嘛卖用安尼用配饭粒吧，配个贵个，那安尼阮是要安怎做？要甲你顾也唔对，唔甲你顾嘛唔对。你敢知一个老岁人啦，中风的人是足烦的。中风人是足烦的。所以讲，伫遮个时阵较早的时阵，你甲讲，哎，即卖人很担心，不早早摇伊啊，
0: 唔食麦食，
1: 吃虾你去死去啊！你吃虾去海口袂很值，
0: 对吧？
1: 哎呀，即卖我你讲，即卖时段哦，万不离老破病哦，乖个，
2: 他
1: 心不为吃白白啊！
2: 哎
1: 呦，给笑哎呦，我当好你咧唱秋，
0: 对
2: 啊，
1: 即卖拢是无
0: 讲啊。
1: 所以讲结果咧，阮老伯老母安尼吼，阮老伯咧拎来。足无简单哦，阿公死了后咧，大家拢欢喜咧，
0: 出头天啊，
1: 减掉一个啊嘛，减掉一个出
2: 头，负担袂
0: 啊，
1: 哦，结果你个时讲减掉负担，啊，你个讲有个人背遗传咯，遗传咯，我唔叫你知啊，我阿祖是中风诶，
2: 对，
1: 好，我阿公是中风诶，好，我都实在甲我阿公俩俩啦，我唔叫你知啊，我的爸爸嘛中啥物啊，
0: 中风，
1: 我爸爸嘛中风，因为我爸爸咧做西装诶当中诶时阵，拢爱去交际应啥物啊，
0: 应酬，
1: 结果我爸爸嘛中风，但是我爸爸活到87岁才走，我老母活到94岁才走，那算讲足长岁啥物
0: 啊，长寿
1: 足长岁寿啊。其实我最近这两年啊当中，我是一个啊那短短诶一个啊那啊那家己诶自我。反省，你敢知影讲妈妈，你较早的时阵，若捌伫别位看到我的时候，我是98公斤，
2: 对，
1: 98公斤，是，其实拢讲趁有钱嘛，趁有钱，生活好吧，我当生六个囝，我生活绝对足好个呀。你敢知影讲我一直咧想法是啥物？啊，我生活若好，我的能力阁有够，但是我98公斤。 万不离我那中风累了，什么都唔免啦。你敢知今日和我一个亲戚啊？我今日吼来要来上班之前，我就骑着牛阿吉啊来牛
2: 者，
1: 牛一个了后，我会去较早的时阵，南北二路咧奔波，咧银行到做工会当中，到做生意的当中，连咪去大骑大，去大骑大的时阵，我咪迄个算九十八公斤，干那知影做呢，唔知好保养，所以讲唔知好保养什么，你阿个好好来休困。结果血压拢悬嘞，拢升高诶！我心肝想想讲安尼唔对，我钱赚赚了了后啊吼，我绝对开什么呀？
0: 开袂掉，
1: 开袂掉啊！为什么我九十八公斤，升高拢是悬嘞？因为食去食嘛爱食，来食嘛爱食，来食嘛爱食，去也嘛爱食。你无食，人讲啊，你看我什么呀？
0: 看
1: 我无，对不对？先啊，你不爱教我食饭，你不爱教我啉酒，因为我知影食饭啉酒诶。

0: 就无标准啊！你要想尽办法给他标准，你才来讲给人家听。
1: 对、哦
0: 嗯啊，为什么我来讲？
2: 嗯，
0: 足济的人的心，你高血压这地的当中是你无得控制。
1: 是、哦
0: 嗯，为什么我较早无得控制？
2: 嗯，
0: 因为较早水啉少。
2: 嗯
1: 嗯，
0: 今摆是我拢坐伫办公室咧泡茶的当中的时阵，人家来坐伫公司泡。哎，歹势哈，人家来吼，我无咧跟人家咧食饭诶。
2: 对、
0: 嗯、对对。因为食饭啉酒了了后啊，你都是会造成着你的高血压。
1: 对、
0: 哦嗯，你造成着你的安那。糖尿病造成着你的三高的病
2: 观，
0: 其实我真少跟人应酬，我无烟，我无酒，我嘛无槟榔，我嘛不要白
2: 酒。
0: 难道是讲诶、嗯？但是我开发香槟，我有足多的呢。所以讲，我伫咧感觉咧讲，那安尼人中，你就爱甲如何甲血更加高能球，如何可以循环一定当变好。啊，我未去讲，哎呦，这个全世界干那无，别人领导拢无，干那领导才有诶。我未安尼讲，因为好诶物件爱有侪人介做介绍，这才是好。就那个结婚同款的当中，你结婚这条街路拢在做婚纱、
2: 哎，
0: 你免烦恼，这条街在做婚纱，那要买那要买婚纱，还是要来结婚照的，你来这条路找的、
2: 哎、对，
0: 就跟你去比较。
2: 是是是，
0: 今仔日那无人买，干那你买当中颠倒，我跟你报告，迄个物件唔好食。
2: 哎，对，
0: 为什么唔好食？因为无经过足侪人的证实、
2: 啊，对，
0: 对不、嗯？啊，所以讲有的人讲，哎，我等到别人食了好，我来再来买，食了无好，我唔爱买。
2: 嗯，
0: 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的时阵，为什么拢能较早？我一个食鱼仔的囡仔头壳会卡什么？卡
1: 翘，嗯，
0: 会卡翘，
2: 嗯，
0: 食鱼仔的囡仔的时阵，伊的血卡袂落，
2: 哎，
0: 对，你甲看，猪肉的时阵煮了了后会筋冻，
2: 哎，对，
0: 鱼仔煮汤了后，鱼仔的油伊袂筋
2: 冻，嗯，
0: 所以讲伊有一个较好的物件叫不饱和的脂肪酸，
1: 是，
0: 咱人家不饱和才脱掉咧，
2: 对，
0: 所以较早人食有鱼有肉都欢喜噶啦，
2: 是，
0: 那有啊那有什么什么今麦熬沙西米啦，食个好食，今麦个吐落去
2: 多，
0: 哦，讲油咧咧，啊，干袂了油咧，一嘴三百，一嘴五百咧，
2: 哎，
0: 拢是人咧炒，
2: 系啦系啦，
0: 哦，啊，我要甲你报告，舒舒实实是食鱼啊，最好诶，食鱼啊，因为伊内底有 DHA 加 EPA， 大家拢知啊，
1: 是啊，
0: 今仔其实有真侪，大家拢知讲啊，食鱼油真好，食鱼啊最好诶，
1: 最好
0: 当来保护你诶心脑血管，
1: 是啊，
0: 但是伫咧好诶监控之下，干那唯一一项无好，
2: 嗯。
1: 什么不好？
0: 钱不好，
1: 钱
2: 要去就吃这啦。
0: 因为我也无钱，你搞个较好，我不吃袂
2: 咧。
0: 就像阮嘟嘟姐阿姨讲，哎呀，我当然要拍摄啦，啊，我都安怎样，我都无都安怎样，因为安尼安怎样安怎样，对不？啊，我要讲意思讲，今仔咱是做一个电台主持人，做一个电台头家，做一个这啊啦节目主持人，应该爱好人客，大家吃的什么？
1: 吃
0: 起，吃起，这才是叫做好药。
2: 是，
0: 吃起这叫做好米。那吃未起，这都不是叫做好药，这不是叫做好米。是，因为迄个是高级人在咧吃。
2: 对对对。
0: 所以讲有真济当中的时候，大家都知你出外去，你的家里是去外国买买这来吃。
1: 是，
0: 对不对？
2: 对。
0: 但是伫咱台湾的当中，我今仔日我嘛甲你讲。因为我昨有足济咱的爸爸妈妈，我给大家优惠，我有讲过。今仔日我优惠给大家，爸爸妈妈，你相信我五档会到，你就给我买回来吃。第一点，我买给你吃一个物件，伊无负担，
2: 无负担的。嗯，
0: 不管你好呀，不管你善家，每一个人拢有照顾家己的身躯的权利。
2: 对，
0: 但是你一个人若未晓照顾你家己身躯，你今日什么拢无好。但是我今日我要给你报告，我用上盖好、上盖特别用深海，上盖无污染的，而且伊上盖好吸。你看电视，但是咧广告美风啊，对不对？上盖水的欧巴什么呀？
1: 欧巴桑，
0: 欧巴桑啊！你看看大大细细的平台，拢要吃这个呐，上盖好。
2: 对对对。
0: 所以今仔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今仔日咯，我跟你报告，我感觉讲每一个妈妈，你拢有资格疼惜你家己。
2: 是是啊。
0: 你拢有一个人，每一个人去弄一个，咱啊资格来照顾你家己身体。但是我呐有法度。我都一定会甲恁大家报告讲一句话，会当比你卡什么呀？
1: 卡优惠，
0: 卡优惠。那其实咱人上界烦恼三高尔，
1: 对啦，
0: 三高甲顾好，伊都无代谢的问题。你有感觉足济的问题，拢是因为三高。
1: 三高，
0: 因为三高。啊，那伊个问题，就是你真真正正爸母的根源。
2: 对对对。
0: 啊，我爸爸妈妈，我请问你， 你生来了后，你敢有可能三高？
1: 无可能啊！
0: 可能啊！可能啊对不对？啊，你食老掉癌，敢生来就掉癌？
1: 无
0: 啊！无可能嘛！啊，有的人讲啊，食这个物件对伊的癌会偌好大，偌好多偌好。我跟你讲啊，爱靠家己调理啦，
2: 对啦，
0: 唔通一直靠药啊。

0: 靠药啊吼是会请人，买害人。
1: 对，
0: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当中，你如何来个靠保养？你如何来个靠食食？你如何来个靠运动？来帮助着护理也更加轻松。所以今仔日我要介绍这个物件的当中哦，爸爸妈妈你一定要记，这个物件呢一回应啦。
1: 哦，
0: 甲一百岁的老人，你拢总会使你食，而且这个物件食咧，甲对个对你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但是今仔日这个帮助，我有讲过，我不管要你好食，也是善食，和你拢总食的什么呀？
1: 食
2: 起，食
0: 起。今仔日你若食起，这才是好物件。食未起拢免讲啊。
1: 对啦。
0: 啊，所以讲今仔日我拄啊一直咧甲讲，爱护咱的爸爸妈妈。减少着二次的中风，绝对袂使第三届的中风。甚至你食着好的物件，对，像阮公司，你敢知？阮最近有足侪人来阮公司搞阮查，阮一间公司的资本也有三亿，对吧？啊，你个想看卖？阮时阵做较早，阮来做节目的当中，阮都会去开发票，老老实实照步行。
2: 对，
0: 安尼咱咧做当中，我拄着足侪拢是即马拢少年家来买，
2: 是不是？
0: 我讲啊，你那知阮公司啊，你现在要来甲买？啊，阮妈妈有甲你买物件，我看到你的评价了后啊，我再来甲你买物件。
2: 对，
0: 所以讲少年家买物件也要看评价。
1: 对，
0: 哎，
1: 是，
0: 对吧？你老岁人买物件，伊不要看评价，
2: 没啊，
0: 伊不要看，伊也看讲我有介意啊。
1: 对。
0: 所以我只有给你介绍一个，今天我要给你介绍，我要回馈，
1: 是
0: 卖好你头壳愈来愈老，
1: 是是
0: 卖好你这个三高，甚至我今天要介绍这个物件，为一回到一百回你都会使食医疗啊，那有能力可以吃挂，你免烦恼哦，有中风过的人，你更加爱吃，过来你血压高的人，你更加爱吃，第三重点的当中，你疲劳亚肾的人，你更加爱吃，第四重点。你想要让你卖在中风，让你做的三高会当正常，其实你一定要吃啥？吃冰箱时，人家都会晓要吃。
1: 哎，
0: 这个物件连医生都该吃来，甲保养到伊的身体。
1: 是，
0: 连你去医生馆，医生都会叫你讲啊，无你买一个来这来甲保养。
1: 对，
0: 啊，我嘛唔惊你知啊，只要有血管。你有公路的物件，这个物件你一定爱
2: 吃，
0: 爱吃。你听人讲拢未准，你家己若有只亲身经历，这才是上介重要。所以今仔日的时阵，我要甲恁大家介绍这个物件，一定爱给你。面顶弄写了阮伊尔安的衫，我写了阮公司的名衫，但是你今日一定爱给你。吃了好，你一定爱起来搞啊，
2: 饿热热，
0: 饿热热，不一定你爱搞阿妹哦。妈妈，你一定爱给你注意听哦。今仔日这个物件，你不一定爱搞阿妹，但是你今仔买无着，你心肝头一定会硬，啥物？
2: 硬叫，
0: 硬叫。我都跟你讲啊，救护车都在关啊，富康巴士都在关啊。
2: 是啊，
0: 但我哪有和你计较？
1: 是。
0: 但是今仔我要送你一个足大、足大、足大、足大一个咧。
2: 来，健康
0: 啊，
1: 来，这个
2: 哦。来，电话记一个哦，空不空？0800-8001-0800-8001-631。
3: 阿公阿嬷，咱要来见哥哥咯。
1: 我听讲，这当然你是做物件的，拢真在是了。而且当然必须要学学上好吼。咱今日介绍这个物件的，都是咱业界内底的，算是上好的等级。老师给你介绍一下。
0: 其实我今仔日要甲恁大家介绍的，叫做视力清鱼油。视力清鱼油，就是阮公司产品的品牌，伊的名称叫视力清。视力清就是讲要强调你身躯内底血管较无好的物件来清，哦，你清气清气，叫做视力清。哎，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个太平洋了？你抓到上盖好的秘鲁内底这个啊呐皮鱼，
1: 是
0: 世界鱼啊当中，伊无受到重金属的污染，是全世界各国内底上的唯一认证上盖讲啊，伊秘鲁的鱼油是纯。进以零污染，但是你个想看买只鱼油，有 DHA 啊，有 EPA 啊，和你闹清目明以地话上盖重要哈，卖和你的公路去塌掉嘞。你个想公路那卖去塌掉嘞，循环伊那好，你都袂卡把手什么呀？
2: 手臂，
0: 啊，有诶爸爸妈妈讲啊，我咧食啥物物件，我咧食啥物物件。是啊，有诶人讲啊，伊诶血管去塌掉咧，心血管爱用一个扩张剂。
1: 对，
0: 甲你讲，这个物件，这个鱼油，大家拢知啊，鱼油大家拢捌食过啦，为少年食到老啦，为500米咯，食到1000米咯，为单位管咧，食到单位加，为单位加，食到单位管咧。我要甲你报告者， 一间好的公司，伊咧甲你做介绍。嗯，今仔日这个鱼油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教我买当个
1: 菜，是
0: 阿妈赶紧按硬食，卡巴手
1: 皮，
0: 大家拢知食鱼油，这不是我讲的，
1: 是
0: 这连医生伊家己也要保养的三项的啦。营养品来被集中
2: 强，
0: 医生伊个保养啊，保养的当中伊只综合维他命，
1: 综合维他命。
0: 第二项伊就是鱼啊，咩
1: 鱼？
0: 第三项就是足天然的维他命 C，
1: 就
0: 是这三项。这三项是恁世界啊啦，拢公认的讲要食保养到咱人的身体的当中，要食公路你就是爱要食鱼。你看电视，不管电视、网络媒体的当中，大家嘛咧介绍鱼。所以讲这个鱼油的当中，我拄嘛讲啊，咱每只阿伯时阵。拢是60粒，妈妈话你讲，外口人咧卖1000、2000的，拢有人伫咧卖。我有要讲过，今仔日那卖你物件，爱互你食的啥物啊？
1: 食起啦，
0: 食起。今仔日你要搞我买的当中，一盒无吼，有人卖1000，有人卖2000的啦。
1: 是，
0: 今仔日我不爱卖伤贵。
1: 是，
0: 今仔日一盒60粒的当中，青的拄啊好，做好的娘娘，又回来所有爸爸妈妈注意听哈，外口卖偌济钱，过去买着较贵，你卖咩啊？
1: 是。
0: 是啊，我优待你偌济钱，1200块，
1: 1200块一盒吼，
0: 对，
1: 啊，那两盒未，
0: 啊，你买第二盒当中足简单嘞，我就给你1000块，
1: 1000块，2000的，
0: 2000的，
1: 2000的，
0: 3000的，
1: 是，
0: 但是今仔日你免买安尼，
1: 好，免买哈，
0: 今仔日你一盒千二，2盒2000的，为什么呢？今仔一盒千二，2盒2000的，买第二盒的人运金唔好收啊，
1: 运金唔收啦，
0: 运金都200块嘞，我给你收运金，
1: 对，无
0: 意义啊，今日搞买2盒2200块，
1: 是2200块，
0: 对吧？今仔日的当中，我特别搁再加上所有的爸爸妈妈一盒，
1: 我第三盒，
0: 是，这盒是我送的哦，
2: 是，
0: 这盒跟公司任何公司是无关的，
1: 对，
0: 这盒跟厂商嘛无关的，跟阮物料商嘛无关的。这一盒的当中，我是买特别2200块，我按那一盒拢是60粒，我买2盒，我搁再加送你一盒，3盒偌济钱？
2: 2200块，
0: 一盒平均剩700几块。因为这都是我要给咱的妈妈，你连续吃3个月的经过的当中，来照顾着你的身体。
1: 是，
0: 啊买2组的4000是，
2: 4000是六盒，
0: 六盒是不是
1: 4000？
0: 对不对？啊，我爸妈我跟你讲吼，你买就买一摆，
2: 买一
0: 张给你，你就有够好。
2: 对。
0: 今日搞咩六阿伯人客哦，甲你报个是4400，
2: 对，
0: 我无甲你减钱，
1: 系免减系，
0: 但是我无甲你减钱，
1: 系，
0: 但是今仔日你搞咩六阿4400的人客，注意听。我特别给送你2盒，
1: 都给送2盒无？
0: 总共有8盒。
2: 哦，这优惠呢？
0: 8盒偌济钱？四千是为恁兜的一回甲100回，你拢总会使你食。
1: 是，
0: 但是我要甲你讲，大组我会当优待20组尔尔。
1: 20位
0: 啊！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我要甲咧我购买这个鱼油，要食过我的秘鲁顶级的鱼油的当中，我要甲你报告者，你爱赶紧买这个鱼油。
1: 是。
0: 过来，我就无这个优惠给你哦。你别爱赶紧卡电话。
1: 空不空？0800-800-631 0800-800-631
4: 来你好，
1: 嘿，
4: 哦，来小蛋姐哦，素丽清的鱼油来，
1: 小蛋姐哈，
4: 来你好，啊，
5: 好吹风蛋
4: 哦，来好，夫人，
1: 来这小卡哦，嘿，来。
0: 是，来，
4: 阿关姐啊，你好，
5: 乖，
4: 好，来哈，阿关妈妈稍等一下，嘿，来好，谢谢，来，
0: 赶紧的哦，
1: 是，
0: 爸爸妈妈给你报告者，我数量无真多，
1: 来，
4: 你好，来，慧兰姐，你好，嘿，啊，慧兰姐，你要大做细做？好，大组的你4000是有8盒哦，每一盒拢是60粒的哦，吼。来，你稍等一下哦，嘿，来，你好，来你好，啊那金泉大哥，
6: 系我大组的。
4: 好，你要大组的吼，你4000是有8盒哦，一盒剩500几块，但是你，哦，我咧早暗饭前吃2粒吧。好，吃饭前的，吼，啊来稍等一下，我叫小吴给你吃无，嘿，来。来，你好，来，月花姐，你好，
1: 你好，
7: 他要进那个大组的4400，
4: 4400的有8盒，我们这个刚生产的哦，等一下哦，嘿，好，我叫阮小吴给你接进
1: 来，大娘，
4: 来，你好，来，你好，新朋友，你好，
8: 哎，
4: 嘿，你好，
8: 哎，你玩了没？
4: 8盒4000是每只阿龙是60粒呗，是，嘿，嘿，特别优惠一个。你大组啦吼，好大组啊！你稍等一下，我叫阮阿基甲你服务一下，你也稍等一下，嘿来，因为拢总晚上
0: 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一下，拢总满线，咱是60粒的，咱唔是30粒的。咱的30粒，咱要堆到30粒的当中，咱八阿多啊会当装做十阿阿。
1: 对，
0: 咱唔是咧卖阿爸的。
1: 是是。
0: 我是要你这样了，真真正正接到咱上届好戏。
1: 是。
0: 你甲挂多阿妈妈讲的，咱脚骨未安尼啦，未够再麻。
1: 对对对。脚、
0: 啊、麻手臂，阿那讲阿那胸宽啊，无好肩胛头翻案。我一直要甲咱在座这妈妈报告，就讲、今仔日为什么有真济人伊的头壳的血筋、血管、细条、血管会去塌掉咧？
1: 是。
0: 就是因为你会乐歌课，自古以来大家拢在食鱼油，一上介好，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讲，我要甲你买这个鱼油当食。爸爸妈妈，三盒我卖你2000二，每只盒拢是60粒的。但是我为什么我要让你食好？你甲我斗讲过，因为我感觉鱼油是咱保养心脑血管上介好、上介天然的物件。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你若有要甲我购买哦，今仔日拢安那万爽，
1: 是上不万爽，
0: 4400块，伊有八盒，你要爱。赶紧把握机会来你好，秀莲姐你好，
6: 嘿嘿，我讲
0: 嘿，秀莲姐，秀莲妈妈你好，
1: 哟
0: 嘿，
6: 我话没爱，
0: 爱去游哈，啊你也给你哦，你要大做啊细做诶，
6: 大啦，
0: 大做诶啦哈，啊食好较好一丝啊哈，嘿呀嘿呀，阿妈滚。好，我叫小吴，甲你服务，稍等一下，来，你好，来，秀亮姐，你好，哦，无，来，阮迄个，阮啊，慧敏姐，慧敏姐，
9: 你阿凯啊，
0: 我五代啦，慧敏姐，
9: 哦，我要大做，
0: 好，你要爱大做的吼，啊，我请问你捌食过阮的鱼油无？
9: 没啦，
0: 食了好无？甲我娱乐一下。好吧，嘿，搞我娱乐一下，
9: 对
0: 啦，嘿呀嘿呀，真好啦吼，阿妈赶紧按下只来加只，真好个呀吼，来你稍等下，我叫小吴帮你接我，嘿，来，你好，来你好，迄个英玲姐，
9: 嘿，
0: 英玲姐你好，你要大做一组吼，
9: 好，
0: 嘿，对，稀油哈，
9: 我顶盖买三盒
0: 啊，一个有
9: 啊，三
0: 盒
9: 敢
0: 若2000二哦，对，啊，你买四件事，我今日阁加半两盒来，吼，咱在座这些好朋友，吼，
9: 我准备大做，
0: 好，感谢你，吼，来，你好，来，你好，来，文忠大哥，
10: 我当然你好，
0: 哟，文忠大哥，
10: 我一做四做的，
0: 好咯，感谢你咯，甲我这支持着咯，
10: 我
0: 来，
10: 感，
0: 系啊，啊，食了然后甲我娱乐一下来。
10: 我食了手嘛较袂麻呢，
0: 手较袂麻吼，
10: 手那边手的小块，目镜都嘛小块会麻呢。
0: 系啊吼，啊
10: 那食只手无感觉会麻。
0: 吼，手那因为小块的那较一麻，人烧的火较热一丝。
1: 对，
0: 火较轻一丝啊都袂啊。
1: 嗯，
0: 感谢文忠大哥，你的鼓励甲支持，
1: 谢谢。
0: 啊，小等一下啊，来，你甲看卖啊吼，文忠大哥讲啊，我的手会麻，我的早手麻，我的好难
1: 食。对，
0: 你莫讲阿妈赶紧按个食。啊！那规个坐落去，你啊，规个身躯都麻卡
1: 咧啊！是
0: 爸爸妈妈，脚骨、手骨哪里麻？代表血咯，
1: 血咯，
0: 半边拢总安尼麻卡，唔知影好神经，拢唔知影好疼，迄叫做跌着神经，是无同款。
1: 是，
0: 所以讲你脚麻、手臂啦、眉牙关眉，而且咧血呐无过的人，你就赶紧食。来，你好，玉叶姐，你好。你要大做诶吼，好来啊！玉叶姐，你稍等一下嘿吼，好，因为即卖拢完善吼，来你好来，迄个美丽姐，
11: 对，我来买鱼油买大做诶，
0: 买大做诶吼，啊你买大做诶，
11: 你下个礼拜哦，
0: 好啊，我叫小吴甲你接，稍等一下，我叫小吴接者，稍等一下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青梅姐。你要买大做的吼，啊，你足巧的就给送两阿婆你，好不好？啊，大细人拢会使来吃吼，稍等一下吼，我叫小吴来。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你甲看，伊拢甲咱叫大做的。
1: 是
0: 阿凯，咱即马吼，咱的电台等于讲过。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今日你买三盒2000二，你今日买大做的人客，我特别加送你两盒。
1: 对啊，
0: 我就是要让你大细汉拢照顾，卖讲偌济钱。你也感觉讲啊，我是不是需要？
1: 是，
0: 莫真啊，中风了要来吃都已经袂赴啥物
1: 啊？袂
0: 赴起来，即通电话搁甲接住了，转到去电台广告来，苏朱姐你好，我高档诶。
12: 我要叫
0: 鱼油。好，你要鱼油啊？你稍等一下，
1: 等了。
0: 来，青林大哥，你好。
13: 喂，
0: 青林大哥。
13: 大叔。
4: 大组的哈，来，你稍等一下，来，阿凯来，赶紧一条挂号
1: 来，来，这里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都好。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的，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岭的生产地。
9: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晚上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来，欢迎到咱所有好朋友哈，到咱大健康，
1: 柯老板，
0: 来这么很屌，来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阿哥就是老吴老师，
2: 哎、是是是是是，
0: 对啊，这足侪人哦，拢伫变高，
1: 哦，拢
0: 超高，超高
1: 呀！
2: 哎，我人为人讲吼，司机歹有无？吼，阿伟妈妈拢真强，
0: 嗯，
2: 吼，阿伟真的妈妈吼也要疼惜，即卖妈妈吼已经观念已经改啊，
1: 对，
2: 为什么讲改啊？吼，人讲家宅万贯不如一个健康的心，
0: 对对对，嗯，
2: 较早的时候家宅万贯是爱欠。家里是，即卖是大人吼，家宅万贯吼，也要顾身体。你敢知啊？我拄拄只个当中吼，我有听到足济个妈妈，啊，我拄只吼，阮三个拢在接电话。我为什么把甲阮囝吼叫来到接电话？吼，啊，我甲阮囝讲一句话。你也对你我的身边、嗯，你为基站，你大家本来爸爸妈妈都知影，讲阮小吴嘛咧上会，做兵回来了后啊，是龙妈讲啊，你要学我这道无、
1: 嗯？
2: 你若要学我这道，你为倒开始做，哎，为安那
0: 基站，
2: 基站，
0: 嗯，
2: 开车上会开始，
0: 对，
2: 你敢知影妈妈？你甲我甲阮囝讲一句话，人讲阮囝即嘛是富二代。
0: 嗯，
2: 对不对？咱大家这么富二代嘛，对不对？我搞阮囝讲一句，你莫好人讲你是富二代，你爱为开车上回开始，你而且个为上远来开始上。
0: 嗯，
2: 伊我老家讲哦，你若好我一个人去搞我讲嫌讲你无好，你妈的我公司上班你离开，因为你阿咧影响到我，
0: 对对对对，
2: 影响到我的名声。啊，我就搞阮囝来讲，你敢知影讲哦？我来阮囝讲，哎呦，我当然阿恁囝那会讲话弄遐客气，我讲这叫做。教育，
0: 对，
2: 这个四大人那边要教育。你讲你的囡仔有偌好，好什么呀？
0: 好小啦，
2: 好小的。就赶快，咱做生意赶快，你做一个物件好，你家己都唔敢食，你唔通卖，家己都三高都管啊，你唔通卖，因为这叫侥幸钱，
1: 是得了。
2: 啊，我都叫咧，大家都在，我讲妈妈，你买大枣，我给送你两盒。那买大枣，咱家家是给送你一盒。但是我今仔日我给送你两盒，我要感谢恁家的爸爸妈妈对我五档的疼疼。做事的是大人吼，听囝拢是无目的。
1: 对，
2: 吼，啊，每一个做囝的人吼，听老母开钱拢是有目的。
1: 对，
2: 人家早讲嘛，爸母听囝无算账，对吧？啊，囝听啊啦，囝饲爸母吼，叫算账。
1: 叫算账，
2: 那我今日我一直咧感觉讲啊，为什么有个人嘅囡咧事事真明理？啊，那妈妈讲啊，你搞买只济好啊，那我到我的萝卜糖你啊，开不了啊。啊，你个想看嘛？医生来讲，伊会开不了，愿意买来给伊嘅囡，好啊，伊嘅囡，伊会用一个感恩嘅心态，伊根本大概就挂一挂给伊，根本食不完。但是伊无甲因老母骂，哎呦，你挂只济，我敢食完。啊，不要紧啦，关起就掉啊！你今日若无关，切掉恁老母的意。今日那个关一开钱，我拢点点咧讲一句：开钱那开会当欢喜，
1: 欢喜
2: 你也开。
1: 嗯，
2: 所以讲我为今日我为什么选择就讲你清会友、通会咯，来弄我你也会见。老会人会咯，那清骨头那勇敢，那会行。什么拢好，
0: 对，
2: 一个老岁人卡把手臂那未行，我跟你讲，那中风啊，这轮椅有效吗？你开三万块钱，我都给你塞去外口拍你什么呀？
1: 拍你头，
2: 拍你头，那无介一个头壳是要给你扒落，
0: 对，
2: 你得讲话啊，你那买做遐钱。加加三个月，加加五个月，卖牙四卡医啊，安尼唔是足好诶
1: 是啊，
2: 我拢一直咧甲咱在座即个爸爸妈妈吼咧报告。来，文忠大哥你好，
3: 我改大做诶，
2: 你改大做诶，卖安尼啦，你先细做就好啊啦。
3: 无啊，改大做诶，
2: 改大做太好啦，好啦，感谢你，感谢你。好，阿小三咧，我叫小吴来。所以讲有真济妈妈，我为什么我会安尼甲咱在座遮个妈妈报告？为什么？因为我感觉讲这段的文是一般的人是做袂虾米啊，
0: 做袂到啦，
2: 做袂到的。因为你甲想，恁的囝儿是说明白，较济钱都伫咧买。我嘛甲阮小吴讲一句话。你今日你家己赚的钱，你要买一双鞋啊，偌济钱我不爱管你。
0: 是，
2: 因为这是你辛苦赚的钱，我无要管你。
0: 对对对。
2: 但是我你要叫我老的老好你，会杀你。但是我看嘛，你对我有友好。
0: 是。
2: 我讲真的啊，你对我无友好，你要我老好你，我说不要开，我都不是白痴。
0: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嘛甲阮囝讲一句话，你若对我好，我就绝对对你最好。
0: 是。
2: 因为我唔敢讲，阮囝要对我一百分呢。你甲看，我每一年捐一台富康巴士。
0: 是，轮到。
2: 即咱所有的电台，即个啊啦，即个做生意，即个人，多一个人，逐年去捐一台富康巴士。
0: 无啊，
2: 因为我拢认为，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今日有只成就，是咱只爸爸妈妈恁福外。但是恁伫咱占地，咱全台湾只大大小小遮济个所在。啊！我要为到关起，我无在调关起。
0: 对对对，
2: 好、嗯哦，我第一代当中关伫台中，
0: 对，嗯、
2: 第二代当中关伫阮桃园，第三代当中关伫云林，
0: 云林，嘿，对，
2: 好、哦，关伫云林，第四代要关伫倒位，关伫宜兰，第五代我成功倒转去了后，我关伫阮彰化关。对吧？我一关起，我一年甲关一代，
0: 对，
2: 这都是我按那、我五档的当中，我要做一个上界大的新闻。
0: 哎，对，新闻。
2: 哦，我对我家己无真好啊，我也无，我也无明白，
0: 是啊、
2: 我也无，我你讲我来个家，我也无什么明白好，我穿短裤鬼啊，我就来个家。
0: 对对对。
2: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都想阮多了叶莲姐讲的，和我的公路循环好，卖卡吧手。
0: 是。
2: 我感谢阮多家文忠大哥。
0: 嘿。
2: 伊拄我起来，你也搞点一座细座。
0: 对。
2: 阮文忠大哥是一个所谓大哥，
0: 还是
2: 伊足啊？那伊嘛对家己做诶，该食伊也食。
0: 对，
2: 伊讲啊，我都买一组细组啊，食，欠欠啊得好啊。
0: 对对对。
2: 但是你甲想话，哎，我伫成功，我拿安尼大组诶开好，安尼我来买大虾米啊？
0: 是大组，
2: 买大组诶。你甲讲，阮文忠大哥个专工起来甲我讲，无你干嘛做一个所谓大哥？你也无偌济钱。
0: 对啦，对啦。
2: 你甲想讲，咪做一个所谓大哥，伊也无偌济钱，伊如何爱照顾伊家己？所以讲，我拢有当时啊讲吼，我拢有当时甲人客无计较。
0: 系对。
2: 先啦，咱买大组，我给。上门阿伯林，
1: 对，
2: 因为我感觉这个物件会清，
0: 嘿，
2: 啊那会那清会那通顺，
0: 嗯，
2: 什么拢好，
0: 对，
2: 跟咱高速公路同款，那高速公路卖太差哦，货畅其流，
1: 对，
2: 大条这条那卖通，你出的细条啦，可以通，你出的细条都免去太条，
0: 对，
2: 今仔日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诶，爸爸妈妈，我一定要甲恁报告，咱人的公路会无好，是因为。运动少，
1: 运动少，
2: 胆固醇吃了伤过高，会造成脑梗塞。自古以来，这个物件都要清血、通血路的。这个血路不是讲我讲的，连医生都在稳定。哎呀，这个好好的人来吃，
0: 必
2: 须有够赞的。
1: 是啊，
2: 爸爸妈妈，我最后我搁一个跟你讲过，啊，我身边病的哦，最后我这个搁跟你讲过，啊，我数量存无真多，啊，因为我数量存无真多，我希望。疼惜家己，就是疼惜到你的家庭。
0: 是哦，
2: 疼惜到你规个家庭，我跟你讲，咱只有家财甲万贯。
1: 好，
2: 所以讲我今日我甲大家进一个广告者，你
0: 来
2: 有要爱的人客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
1: 注意听。
2: 啊，开拨的电话你一定爱记掉掉。你先甲这个怎啊，先甲伊甲欢乐起来。当时有钱，当时接客，当时方便，当时客，无钱我送你嘛不要紧。我讲一句较无算，你亲像我的时代啦。
0: 是，
2: 啊，今仔日我甲你报告咧，我希望咱所有的爸爸妈妈，不管你小钱大钱，你拢总会当来顾着你的身体。
0: 是，
2: 但是要先明白，我即届优惠过完了后，我是无回头哦。
0: 是，
2: 哦，我一讲我优惠好一些物件来互你，你介意？你就吃，如果介意你就买。
0: 来，
2: 我今麦来进一个广告。
1: 来，电话记一下哦，0800-800-631，
0: 0800-800-631。
4: 阿公阿妈，咱要来见哥哥了。
0: 别人袂好，你客啊，说个较济呢嘛，无像阮咱呢吼，这内容啊，摆个真实在吼，摆个请老师
1: 介绍。
2: 其实我要甲咱在座遮个大家爸爸妈妈吼一个报告。其实我嘛唔免去甲人讲啥物真材实料，无真材实料啦。啊，第几条的当中，这拢是凭家己的一个良心啦。为什么我今日我要安尼甲咱在座遮个爸爸妈妈报告？稀有这个物件，连医生伊都拢认同是一个较好的天然保健上佳好的。
0: 是。
2: 其实稀有你那加吃一挂，阿妈赶紧按硬食卡巴手臂，这都是伊咧甲你通知讲你血路循环无好。
0: 是。
2: 当伊咧甲你通知，你那个歪食，等那个有一天的时阵，那脱掉咧，那中风了啊，你才要吃，真正袂好吃。
1: 对。
2: 所以讲，咱人卡巴手臂，伊都是要甲你通知，为什么你要吃稀有？稀有能化掉你的血筋，血管。稀有甲你软化了后啊，你愈食愈食了后啊，胆固醇也正常。 卖咱咧连咪管，连咪鸡，血压阁正常，自然你连你人清闹明，真舒适，你无遮个问题。
0: 是，
2: 但是上界惊啥物？你明明知影卡巴区别都像我。我98公斤，甲即马72公斤，安尼差几公斤？
0: 差几公斤？
2: 因为我较早都是甲因甲别人同款的啊，血压悬嘛，胆固醇悬嘛，因为大颗嘛，大颗都不理呆嘛。但是我的心观是讲，我若无家减落了后啊，我赶快做这大颗落了后啊，我家你我是要安那讲哦，人客听。我家你都无正常啊，我是要安那讲哦，人客听。恁在看到我，你甲看所有相片的阿爸面顶弄我的相片，
0: 是不对。
2: 恁嘛看过我的。本人的时阵，我的画贴内底拢我的相片，这都是在在我五档。我56岁当中，我无白头毛，伊离我上界重要，我的身材也好，我的血压无，我的三高，咱是正常的。恁照这资格讲个白，所以讲咱较早人讲一句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者黑啊，好你大家知影这个物件。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只啊我无卖你贵。定价定偌济钱，咱不管，好不好？定价是定的啦，大家买在讲我管管管了啊，再来讲啊，
0: 系
2: 安尼拢唔对。今日我一盒我60粒卖你1200块，从我的心肝来讲的时候，我无贵
0: 过。无贵，真系无贵。
2: 但是你搞买两盒的时阵，买第二盒我赶快送你1000块。
0: 对，
2: 为什么？因为买第二盒就免运费啊。
0: 是，
2: 要不你白使个运费个管理来
0: 对啊。对
2: 不？你买两盒就是2200块。
0: 对，两盒。
2: 我嘛要甲你报告，我阁加送你一盒。
0: 你说三盒贴得起？
2: 三盒。你带你偌济钱？
0: 2200块，
2: 每只也是60粒的哦。
0: 是。
2: 啊，你只要本钱吃2粒吧，不用老的囡仔你拢会使
0: 吃。都是吃，
2: 啊，妈妈讲啊，我经济做较会够啊。
0: 是。
2: 啊，我想讲买中风，买去塞车，买塞轮椅，要给我存款会当好。你搞我买两组的人吼，4400块，对不？啊，买有几盒？
0: 不然就拿
2: 拿阿妈，对不？妈妈，我给送你两盒。
0: 给送两盒不？
2: 天下间上界伟大这个妈妈的当中，今天我特别给送两盒来。
0: 是，都准备。
2: 下面我要给送你两盒来，因为伊有你大细拢总会使你食，头壳会清，脑会明，啊爸爸妈妈唔免烦恼卡吧手臂，就像阮杜家叶莲姐帮我分享诶，哎呦我未安尼腰酸背痛，未那卡吧手臂，所以今仔日的当中头前啊呐，我最后大组诶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大组剩最后10组，
0: 最后10组哈，十位哦。
2: 这10组介绍完，大组完了后，我无要再个介绍啊。
0: 继续大组，
2: 因为今仔日我所卖出的面，我卖太多啊。
0: 是。
2: 太侪电话拢满满，所以讲爸爸妈妈，你今日搞买大组的人客，买小组的人客，3盒2200块。
0: 是。
2: 买大组的人得啦，4400块有6盒，加上你2盒，
0: 总
2: 共有8盒。感恩到我的这个文件人，
0: 是，
2: 所以今天你若有买的当中，我给你报告的，八盒优待你多少钱？
0: 4400块，
2: 煮这个吃完了后，你不用烦恼，好不好？改过后变的过啥个？
0: 来，电话搞，
2: 电话给人可以报警。
0: 来，电话。
2: 我数量无真多，最后剩10个人可以念念。
0: 来，办机会，0800-6310-31。
2: 来，你好，你好，你好，来。
5: 我当然你好。
2: 有，嘿，来。
5: 我不要几多。
2: 好来，稍等一下，嘿，好来，好，谢谢，稍等一下，因为慢耍哈。来来，亲戚大哥你好。来，好来来来来，稍等一下。啊，来来来，你好。
5: 你好，我你这边是
2: 有。哎，是，我当然你好。
5: 我
2: 当然
5: 你好。
2: 嘿，来。
5: 我
2: 改
5: 咩字
0: 位？哦，来，
2: 来你好。来你好，来来俊秀大姐，
5: 嘿，
2: 你要大组的吼，哦，你到巧的村最后10组年年其中一个，
0: 加油，
2: 来，你好，你好，来玉丽姐，
6: 是，
2: 嘿，玉丽姐，你要鱼油哈，喂，
6: 小组的，
2: 好，小组你等一下哦，来，你好，来，你好，嘿，玉珠姐，你好，
6: 嘿。
2: 嘿，哦，阿爸你爱吃啊？
6: 对啦，
2: 对啦。
6: 嘿，你家是做大桌的？
2: 好，来一桌大桌的，小蛋姐，我叫小吴给你吃哦。嘿，来，你好，你好，来，大新大嫂，
7: 哦，
2: 嘿，大哥，好，你要一桌吼，来，小蛋姐了，嘿，来，你好，来，你了，邱云杰，嘿，邱云杰，你好，我讲等下来。嘿，好，你要大组还是小组？
6: 大
7: 大
8: 组的。好，你要大组的吼，啊妈妈，你稍等一下哦，嘿，吼，啊恁早暗饭前甲吃两粒，咱若较麻一丝，要困的时候甲吃两粒，吼，啊你稍等一下哦，吼，来，来来来，你好，来你阿好嘛，你好。
7: 嗯，
8: 哎、欸，阿好嘛，
7: 我等
8: 你。哟，你好，我五等的来。好，你要一组吼、哦，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哦，嘿，好，我叫阿基给你服务一下来。所以讲妈妈，我给你报告一下，像你啊好的优惠，你甲看，迄妈妈起来，大家拢甲咱买大菜。
0: 对，嘿是。
8: 其实我拢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咱爱用个保养
0: 的。嘿是。
8: 真真正正，你若讲有生无好的物件啦，啊是你的身躯啦有只安怎样，你一定爱看医生。
0: 是。
8: 医生甲你对症落药，你莫凊彩食乌白食。但是你知影，脚麻手臂都是血流过高，
0: 是
8: 造成着脚麻手臂啊。你该食这个就对了。
0: 对，
8: 所以我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你赶紧的哦。那我剩无几个人客，
0: 是
8: 来阿凯来放一条歌嘞。
0: 来，
8: 都叫咱的爸爸妈妈来点的歌。爸爸妈妈，这条歌啦放完了哦，拍死哈，我都无得过再给你啊。
0: 是，
8: 因为我安尼已经上了收过什么啊？
0: 收
8: 过这样。
0: 哎，是来把握机会哈，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零。

0: 啊、来，好不好？等下这部很长吼，你讲吼，这个物件我先跟你讲者吼，差在多位吼。起码大家人讨论讲，因为是不是大组啊小组？我先讲给你听，大小组差偌济？来，小组是三去登去，吼，按两张，各加两张小张诶，
1: 吼。
0: 大组本来是应该是六对不？
1: 哎，哥，哎，哥，当然真正有够优
0: 惠。对哦，你吃也足厉害啊啦！
1: 因为伊知这个天气，
0: 哦，
1: 阿要来给大家来预防，接济毒油，
0: 对，
1: 没有大家吃好油、拜拜油，哦，阿咱今仔会使讲清一色拢大的啦，
0: 对。
1: 大家人拢都来，我讲哦，你拢足巧的呢。
0: 我讲加一杯钱，你加几啊？我讲拢总加五啊啦。
1: 对哦。
0: 你讲你本来是三对不？我即马大组是八啊，三啊跟八啊的差别，你差你大，差你真正加五
1: 啊
0: 啦。
1: 对啊，来、哦、叶娇阿姨，叶娇姐，
2: 哎、
1: 欸，你好，嗯，
2: 哎、
1: 欸，你好，
2: 听到，
1: 嘿嘿，对对
0: 对，我都跟你讲、嗯，阿姐有听到啦。
1: 是啊，嗯。啊！你要抢大组、小组，因为等哦，组组都要无家己来抢。
0: 是哦，系啊，系
1: 啊，
0: 系
1: 啊。
2: 大组，阿哥，我要行了来讲。
1: 好好好好，跟抢啦，
0: 抢抢，
1: 好，谢谢哈，好，感谢叶小姐，好 ，OK OK， 好，拜拜。
0: 你也当先抢起来以后，你可当时要夹讲讲，
1: 对对对，
0: 一个月来对你讲收费就好啊。
1: 我是惊你无来抢，我无迄个组数，因为阮在进前足侪人哦，定定结果讲爱等偌久，爱等半年。
0: 讲到这个物件吼，你话你讲会当好，你等无要紧。公路是袂得等，袂得
1: 等的啦。咱若无流通的时候，咱人就无命啊。
0: 你看这个天气四十度，大家你四十度吼。但是讲你若讲来，只个一开啊，压起来时阵哦，你有讲中风都可能啊。
1: 咱哦，食济水果甲加啉一罐，垃圾则排会掉，排油则排会掉，则袂互你造成着咱的公路落高考。
0: 是
1: 落高考，咱就上加粘稠塌的遐嘛。
0: 对，啊，所以上全世界来讲，上好油就只个，咱今介绍这鱼。
1: 哎呐，
0: 啊，上好油就是上好鱼啊，就是咱介绍上世界鱼啊。
1: 哦，
0: 上世界的啊，上好鱼场的鱼也好哩，宝妈，咱世界上所有这卖这个鱼油的，当一个鱼油，这里比较高高级的，
1: 就无比较好啊嘛。来，你好，伟昌大哥。
3: 喂。
1: 哎，你好，
3: 陶哥你好。
1: 哎，你好。
3: 哦，我想要跟你讲买的。
1: 好，感谢你啊。
0: 你敢买过哟？敢买过哟？
1: 嗯。
3: 我经常跟你买六盒吧，八盒吧。
0: 哎呦，阿大哥，啊，你快分享一下，吃了安怎？吃了安怎？赶快分享一下。
3: 我跟你讲哦，
1: 最
3: 近有效，
0: 韩
3: 国咧石石叫，韩国咧石石叫，我两个头，
1: 嘿，
3: 迄头嘛，安尼，
1: 我一直艰苦，嘿，
3: 啊，食你这个鱼油吼，开始来逐天食，我即马韩国啊，好啊，头壳两个头壳，佫还袂麻，
1: 哦，安尼足轻松的啊，足好个啊，
3: 最近有。我甲阮看咧讲，我食五种这个
1: 鱼油，
3: 经营较好诶。
1: 哦，是感谢你。
3: 哦，我现在基本我是讲按时过，你过过背背案嘛？
1: 哎，对。嗯，
3: 我是讲有四案啦，我是讲甲你买。
1: 哎，买起来，这再给三年。
3: 七月二十再来甲收几块。
1: 好啦，感谢你哈。好 ，OK，
0: 恭喜你哦。
1: 好，冇问题，好，谢谢大嘴。
3: 等时间上来
1: 了。好，七月二十号，好，感谢你。好，拜拜，感谢。
0: 听出来这林大哥哈，你是足欢喜的
1: 哈。对啊。
0: 不能他别这暗棍今天给你讲。
1: 真的呢，我跟你讲，那暗棍来石石叫啦。
0: 对。
1: 头壳石石叫。暗棍啊，暗洞洞的，会听啊，足艰苦的呢。
0: 你看，打一个人，你暗棍啊，今天不是让你暗洞洞的。
1: 嗯。
0: 哦，你要跟我做事情，你莫过打什么，抓大贴布，搁用其他物件，什么收那些这些，但好你抹你要清凉的，这种无效。
1: 哦，今天你真正，我真正爱。感谢五档
0: 诶，
1: 搁只大放送来哟，大家。
0: 真正。
1: 今日大部分哦，拢是迄个高小，拢是大组的。
0: 对。
1: 真正你拢足巧的啦。
0: 哎，啊，先秀先赢。
1: 先秀先赢。
0: 如果你讲你安尼唱，我只有我有发生这样代志，就讲我组绝对无够的。
1: 对啊。
0: 我讲发现我客啊绝对无够的。
1: 系啊。
0: 啊，你讲你两个要唱人动作起，我再喊即马过几啊组的关联时阵，你进来唱。
1: 咱今日五档足辛苦，我得回先等伊休困。
0: 系啊。
1: 吼啊，咱今仔日吼。哦，咱等下，哦，咱吼，咱家己进来抢咱家这个油单，哦，因为我五等下去休一下，啊，无安尼，他都爱顾住套餐，
0: 不会讲
1: 个，哎呀，啊，我嘛最希望讲咱的爸爸妈妈，哦，我有可能家油单一天后礼拜伊唔就优惠无，我唔知哦，但是你先抢起来，规家伙啊拢总会使来把握的，
0: 哦，
1: 会使来保养，我偌济真正大哥大姐拢帮因爸爸妈妈买当的使用，过闹过干嘛足好诶，哦，啊，这要卖石石。叫卖那冰冰安东东，我跟你讲做假大了呀啦！
0: 我的提示你哈，讲这物件有抽到无抽到，我讲无抽到，你可能无什么 感觉，
1: 系啊，
0: 有吹到你也足欢喜嘅，
1: 因为啥啦？
0: 即物件讲到大家拢有，啊，不过咱今边边石石叫嘅，即大家拢有，即发生即就状况过，你冇因为这个啊，不过去特地喺度热啊，难难嘅吼，我你讲今日困了以后起来，中风。这样方面你要悔不当初
1: 对哦，
0: 查甫查某拢赶快咯，
1: 基本
0: 上无什么年龄层的哦，少年伊拉这样方面一大堆，
1: 是，
0: 我讲有人这样方面想要人造起的，
1: 哎呦，我跟你讲哦，当然年龄层愈来愈少年啦，
0: 哦，
1: 拢是一挂少年的天气的，
0: 啊，大家拢是，
1: 保养的，
0: 大家拢是啊，等下有在发生代志，
1: 就
0: 是我学会讲啊，当初啥来买起啊，当初啥来保养，
1: 哎，
0: 学会拢没有啊，
1: 对哦，啊，所以讲听过当时家己来抢咱今日这个优待哦，0800-800-6311
0: 0800-800-6311800-6311来数量一番吼，希望讲宝马你的爸爸机会啊，切电电个电话，有抽到则是哦吼，来爸爸机会。

0: 你敢知影讲吼，较早的人甲即阵的人吼，已经是无共款啦。
1: 对。
0: 哦，啊，我为什么讲较早的人吼，你甲看无啥物食安的问题？
2: 哎，对。
0: 啊，要食早顿，你都爱家己煎、家己煮、家己用。
2: 哎，对对。
0: 要油爱家己煮。
1: 对对对。
0: 迄外国人为着要来卖咱台湾沙拉油了后，就讲猪油无好，啊，迄个沙拉油好。
1: 哎，对。
0: 其实沙拉油是所有油上卖油。
1: 哦，是。
0: 沙拉油是所有上卖油，我嘛唔惊人知影。迄外国人足优秀诶，当初来卖咱台湾人吼，哎呦，你讲猪油，你讲话迄个拢紧张，互人会惊，
2: 讲
0: 安尼血管会切掉咧。
1: 即
0: 个世界诶证实，猪油才是上介好诶。
1: 哦，是，
0: 吼，啊，你甲看往即卖同款啊，食一寡即个物件当中诶时阵有无吼？你敢知影讲哦？有足侪咱诶爸爸妈妈当中想讲，咱食诶一寡即个天然诶即个蜜诶当中，其实伊外口分足侪种诶，
2: 足侪种诶。
0: 吼，啊，为虾米讲油？分足侪种诶，你敢知影讲吼？你甲看吼，即马咧出山林径诶当中，芳农都甲摸即个啊，芳气啊，收即个林径，叫做林径蜜，
2: 对，
0: 好叫做林径蜜。啊，咱林径蜜咧当中诶时阵，即马吼，人即马个咧留啊那收即个奶汁啊，
2: 奶汁
0: 哇吼，啊就去收即个，即叫做奶汁蜜，
1: 哦，
0: 这个收奶汁花叫做奶汁蜜，收林径花叫林径蜜。啊那无咧，只无林径啊，即下芳嘛爱
2: 啊
0: 那，
2: 爱收啊，
0: 即马爱收嘛，撒去外口咧收，迄叫。
2: 百花，
0: 哦，叫百花蜜，不要百种的花啊，伊多数选择啦。但是你个想法，所有的蜜的当中有足侪爸爸妈妈捌食过莲藕蜜。你若食过好的蜜的当中，伊是清香的，伊是清甜的，蜜带甜，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讲，所有的蜜的当中有一种的蜜的时阵是古早时代。杨贵妃伊上介爱，
2: 哦对，
0: 杨贵妃当中你讲哈，杨贵妃伊上爱食奶汁，哦奶汁，你讲杨贵妃伊爬奶汁哦，皇帝咧挚爱当中，皇帝那爬伊这奶汁那安那一爬当中，迄阴暗皇帝就甲困
1: 啊，对对对，
0: 你阿爸那边我困，你还是爬只奶汁，
2: 啊无奶汁就你咯，
0: 无该灵验，
1: 不是，你再去查个，
0: 哦含好奶汁光，
1: 你都爱
2: 喝水奶，哦是，
0: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要甲大家报告讲哦，是安那杨贵妃的当中，杨贵妃啊，伊想爱食这个奶汁啊，因为奶汁是酸甜啊，酸甜。
2: 对对对，
0: 但是奶汁的当中是用足侪人爸爸妈妈拢无咧讲，奶汁伊未使巴肚摇白食。
2: 哦，未使摇白食。
0: 巴肚未使摇白食。哦，奶汁呐，巴肚摇白食哦，对咱人较容易胀气。
2: 哦，
0: 奶汁是食饭饱完了后啊的时阵吼，吃一粒啊，两粒啊，所以讲奶汁吼未使食。
2: 对，
0: 但是咱所有的这个蜜的当中的时阵吼，你敢知影讲吼，杨贵妃上界爱讲啊，这个蜜的当中都是这个奶汁。伊讲吼，啊那爱情酿的蜜啊，
1: 对，爱情酿的蜜。
0: 啊，爱情酿的蜜的当中哦，过去哦，较早吼，伊伫个青花宫的当中，有写了一句话讲：长安飞梦啊那啊那绣成堆啦，啊山顶千门啊那。次第开啦，哦，这爱讲国语啦，我要讲台语啦，吼，哦，啊，一骑红尘啊那妃子笑啦，无人知是啊那荔枝来啦，
1: 哦，
0: 意思讲哦，这个意思讲哦，无人知影讲哦，要一旦和咱一个贵妃王子一个笑的当中，啊，食一条好的奶汁的当中，一旦输掉咱这个啊那啊啦，和人一旦笑，吼，一旦和人心情化。

0: 我甲别人买啊，爱甲阮头家买。
1: 对，
0: 我讲啊，为什么？因为阮囝讲啊，当所有的螃蟹啊，拢收顿啊来互伊。啊，有的妈妈讲哦，哎呦，我咧去外口山顶哦，看人个哦，一片一片啊，螃蟹吼，很切的啊，很假的哦，吼，哎，很假，很老赖哦，吼，迄上赞呐，我甲你报告，迄上卖。
1: 对，迄无杀困过啊。
0: 迄人妈妈讲啊，为什么迄叫上卖？为什么迄上卖？迄上卖是我咧讲的当中，你讲为什么上卖？
1: 为什么上卖？
0: 你讲我只后边是我的学生咧，我看到你我就足讨厌呀，对不？啊，为什么讲伊是上歹当中？因为蜜柑起来了，你加来了，伊无脱水。恁伫山顶咧看拢用塑胶桶啊，
2: 对对对。
0: 啊，恁哪家买咧了？啊，恁到哪无冰，哪家黑咧，伊就膨胀，伊就发酵，伊就生气啊。这就是讲伊物件伫这个山顶甲采收来了，有水分。所以阮囝甲我讲一句话，讲爸爸人伫迄落你当下时阵吼，弄个水分抽掉，抽真空甲。这个水分抽掉，迄拢浓缩起来，
1: 浓缩的，
0: 安尼才袂歹去。啊，愈下下愈久吼，蜜会咱啊会愈好食，
1: 愈好食。
0: 安尼，啊，冬季加的芳蜜会足芳脆的，
2: 你
0: 食伊的芳脆。啊，干啦，过年咧看伊就较乌。哦，啊，伊搞讲诶，有诶人诶蜜咧是妈妈咧问讲，啊，有诶蜜咧先拢下骹面，我像诶糖
2: 安尼，
0: 结晶咧吼。其实迄毋是糖啦，迄就是寒天
1: 冬天
0: 冬蜜。
2: 冬蜜哦，
0: 你若要买蜜吼，你卖买冬蜜。为虾米？你卖买冬蜜，我嘛不爱买冬蜜。你去外口观光地区拢硬买迄冬蜜哦，冬蜜就是香无通好食，刺糖的啦。啊，刺糖的了，伊无经过转换了，伊个吐出来了后啊，就收起来了后啊，迄就会结晶。啊，蜜的当中，那也要买当中就未晶卖上好。是讲我买也买，我买未今年的，一拜安尼。
1: 一拜呀？
0: 为什么我买未一拜安尼呢？因为我要甲你报告，这个物件甲蜜只要你来讲，那拿好清拿好。听人有爽快，啊要食，伊你要食内底有这个加素的人
2: 哦，
0: 你都爱给佮干一吹啊，啊是你咧泡牛奶佮垃圾水，你佮刚才有内底有加素，你刚才也要食到好的味的当中，也当帮助你安那便秘的功能，哎，避开便秘吼，免食药啊啦，食这都最好用的啦。所以讲有今仔日的当中，啊嗨，咱今仔个当介绍的，但是妈妈佮你报告者哦，这菜来了后啊吼，拢无真济，拢一束啊见尔尔，啊未完掉。有啥物啊？
1: 都无啊，
0: 未完都无啊，这是限量的。
1: 是，
0: 啊，你若要食化学的，去甲别人买。
1: 对，
0: 要食调和面，你要甲别人买。
2: 对，
0: 啊，你若要食100%纯的奶制面，
2: 对，
0: 你就先甲我买。
1: 对，
0: 因为这未完掉，有啥物啊？
1: 都无啊，
0: 无啊，
2: 所以容易
0: 啦。系啊，所以讲你若讲有需要的人客，啊，你家己都爱去把握到这个物件。
1: 是，
2: 来，
1: 来，定位记好哦。0800-800-631
2: 0800-800-631
3: 阿哥阿嬷，咱要来见哥哥咯。
2: 米粉足侪种诶，吼，咱当然做着米咧，就是叫真正熟咧，100%吼，先大家介绍这个米。
0: 啊，其实吼，咱诶米咧当中吼，伫咱诶春天内底吼。叫特别有这个面，啊，春天所采落来面的时阵吼，有一部最好的当中就是青芳，
1: 青芳，
0: 哦，青芳，啊，而且吼甜，搁未安那食未鲜，迄个感觉。所以讲，咱若讲，恁若会晓食人，就讲啊，面要家己泡茶来家啉，你家好个甲面哩，甲歹个面甲差伫别滴度，你甲面的吼，甲倒哩甲摇摇了，
1: 有
0: 迄个泡，泡那拢未散掉的当中，迄叫做安那上盖好，
1: 上盖好。
0: 啊，你若个摇摇了，泡霎时啊就无去啊，迄内底无加速。迄个化学合成的，化学那合成的蜜，食咧个地对你辛苦又败害。像讲囡仔那感冒，囡仔那咧发烧，你蜜来食食咧后感冒发烧就足紧。
2: 哦，是，
0: 哎，这都是咱天下诶食上介好诶食物咧啦，来解治疗。所以讲有足侪咱诶爸爸妈妈，你也甲我讲，哎，我感觉体力真无好啦，吼，啊，你也得拿迄个蜜茶来啉。伊也是讲你感觉消化的肚肚，都无舒适，
2: 好无？
0: 啊，你著啊套一汤匙啊，啊甲嘴甲。干的去，嘿，了后的时阵，你就会帮助你的消化。过来讲啊，你现在重要的当中吼，咱的味的当中吼，尤其吼，咱人吼。因为伊咧味内底有足侪即个加素，
1: 加素，
0: 加素吼，你甲食落去了后啊，帮助消化，帮助代谢，以外，互咱人吼较袂抗氧化，
2: 对，
0: 互咱人较袂衰老啊，对，尤其那掉衰啦， 即马做工过啦，等下掉刷的人有无？啊，要叫抠刷，唔是
1: 唔是，
0: 你得咪个食食，你后啊回干啦去洗身躯，啊干回流流的，然后掉刷吼，就足紧，就什么呀？
1: 就好啊。

0: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吼，今仔日我要甲咱大家只介绍诶面的当中的时阵吼，这一罐哦，你揢着了，我会用你阿爸袋，
1: 你阿爸袋哦，
0: 即个你阿爸袋的当中吼，你要甲我买的当中一罐是700cc 在大公顷，
2: 是
0: 哦，啊，咱就像迄个美酒的罐啊吼，你甲拍开，一个白色的罐你甲拍开，然后迄膜啊甲拆掉了后啊吼，啊你啊先倒倒袂出来哦，内底你搁甲洞互开，把迄个内底套啊甲揢掉，啊你甲锁起了。卖水底，真方便。接到这个好的这个啊，那奶汁味的当中哦，我会跟你报告爸爸妈妈，奶汁你那会晓的当中的时阵哦，你会按个浸啥？你敢知？
1: 浸啥？
0: 梅啊！浸梅啊！
1: 梅啊！
0: 哦，啊是另个，
1: 另个，
0: 另个个下好的料，个下头叫个苹果醋。尤其热天，你那会晓食人吼，加柠檬，洗好清洁了，啊切一片一片了，熬的时阵，你先个倒一刷起来，倒三分之一起来吼，你可以买一点吧。这个啊，那那个柠檬，
1: 甲
0: 洗好清洁，头尾下掉，甲切落一片一片了，甲下咧甲浸一下有无？逐天甲冰冰一下，冰到三礼拜了呐，一个月过了后啊，变作柠檬酵素。
1: 哦，
0: 主人食便秘、食闭结的啦，食另个促进消化的。你甲看吼，蜜来甲伊浸做这个啊，最后来变作水果的啊呐，水果蜜有无？
1: 水果蜜，
0: 我甲你报告，伊有够好的好。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的当中，你要搞我买，我就是卖你100%。
1: 一百
0: 八，你要买就爱买这个好
2: 米。
0: 所以今仔日你要搞我买的当中哦，爸爸妈妈，咱咧一盒内底我拢有两罐吼。啊，我希望我无希望你买一罐啦，因为一罐吼700公斤的当中，我要卖你1200块啦。
2: 1200块，
0: 嘿，啊，你啊搞买两罐爱2400，
1: 两千四对，
0: 搞我买两罐的人客啊。注意听者，按2400块，对不对？但是搞买两罐的人客，我要优待你1800块，
2: 1800块，
0: 为什么我要优待你1800块？因为我数量无真济，你买到好米，不管送礼、自用、两相宜哦。嘿，阿妈妈，我甲你报告者，你搞买一罐1200，两罐按2400，但是你买两罐的当中，我用一个礼，阿妈甲你对了后，我优待你1800块。啊，你若买两罐，甲买一罐的量，拢就差偌济钱。差600块咧，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但是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我嘛无真济，好不好？我总共有30个人客，啊，这30个人客当中，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报告一下，
2: 是
0: 30个人客，两罐我优待你偌济钱？
2: 1800块，
0: 啊，你来买一罐就是1200块，啊，两罐就是啊那
2: 1800块，
0: 但是爸爸妈妈，我数量我无真济哦，好啊，30组尔尔，啊，我揢到你后拿。不是100%，足简单嘞！你1800块搞我买，你搞我掏1800块，
2: 是
0: 啊，那100%的当中吃了，然后你搞我娱乐节，搞我广告节，安尼我就记得啦。
2: 好，
0: 数量无真济，
2: 是
0: 只有30个人客，请赶紧打电话。
2: 等下挂保证吼，来无掺水的哦吼，全国100%顺的哦。来，
0: 是
2: 0800-6310800-6311。
0: 来，你好。
3: 喂。
0: 你好。
3: 我一组。
0: 你要一组吼，1800块。稍等一下，我叫阿基接一个啊嘿。啊，无真济啦嘿，歹势来。来，你好来。嘿，你好。
4: 你
0: 何等
4: 个
0: 呀？嘿，我何等个来。嘿。
4: 你好，你好，我
0: 一组。你要一组吼，来，稍等一下，我叫阿基接无嘿来。来，你好，碧莲姐。
5: 你何等个
0: 呀？好，我碧莲姐，我何等个？嘿
5: 啊。
0: 我
5: 以前去星星城大个吼。
0: 有啊，有啊，有啊。
5: 啊，我第一次碰你，要一组。
0: 好，感谢你。哦，
2: 谢谢
0: 阿基，给你下一条哈，碧莲姐，谢谢哦哈，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邱文大哥大嫂，
6: 好，你也真厉害，
0: 系啊，有啊，电脑已经偷刀啊，系，
6: 我你是吴董吗？
0: 系啊，系，是是是，
6: 我可以按100个赞，别按100个赞，99个赞，
0: 谢谢，感谢你，系啊系啊，
6: 我要一份
0: 啦，好，阿弟小蛋姐，我叫阿基给你吃哇，嘿，
2: 来加油摸索，
0: 啊来来。来，你好，叶青姐，你好。
7: 哎，你要我一组啦。
0: 好，你要一组哈，啊，你稍等一下嘿，哈。
7: 我刚把给你买物件。
0: 有啊，你叶青姐啊，
7: 我把给你买白毛衣的款了。
0: 哎呦，无咧，系啊。
7: 无买啥，我都买甲袂记
0: 哩。你买甲袂记哩，
2: 唐僧
0: 啊，你搞要买糖粉咧，食牛奶粉啦。
7: 好好，安尼对啦，对啦，对啦，还
0: 是
7: 对啦。
0: 好，
7: 牛奶粉，
0: 嘿，对，好来。啊啊哇哇哇哇哇哇！叶青姐，你个姐姐来来，哇嘿，来诶来，你好，
7: 我定一组。
0: 好啊，你定一组哈，叶青大傻啦哈。 嘿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嘿，来，好，哎，都在叶青姐那去哦，好，来，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记你一句话，因为阮叶青姐都要甲伊开讲者，上完伊说未记你家己保留啦，吼，啊，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记你一句话吼，食着好的物件，来，你好啊，凤尊姐哟。
8: 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感谢你的支持。啊，你等一下，我叫阿姨给你下一下。好，好，来，你好，来，你好。哦，张阿姨，咱三区的张阿姨，你好，哟。
9: 我一组啦。
0: 好，你要一组啊，哈。啊，你
9: 小。
0: 好啊，感谢你啊，小等一下。
9: 我先教你好不好？
0: 好啊。
9: 我以前就做那个八卦戏，
0: 哈。
9: 我要去。一个人阿伯吼，来李，迄落参加会就来李志修吼，啊，结果我把他坑伊，坑伊领导，
0: 嘿，
9: 安尼使无？
0: 不要紧啊，系啊，系啊，恁从倒好，下骹边倒啊。
9: 哎呀，我都甲坑领，安领导，我都是嗰度，男女关系就七月份到啊吼，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无问题。不要紧，啊，你等到个保持也是，啊，稍等一下吼，来，
9: 谢谢你哦，
0: 好，所以讲伫只爸爸妈妈吼，我要甲咱在座只爸爸妈妈报告，
2: 对，
0: 我讲讲，我甲恁大家报告，我甲阮贵人买面，
2: 是，
0: 无一百趴我不爱卖，伤天害理的物件我不爱做，啊，但是歹势我才三十组尔，啊，你若有需要，请赶紧打电话，要食上介好的这个奶汁面，一百趴的奶汁面，迄食起来了完全气味口感，你个所有食。味淋经味是无同的啦，囡仔那便秘闭结的时阵，你甲食这有够好诶，老岁人嘴拢打呼呼无，无加数，甲食这有够好。
2: 是
0: 三十个人客尔俩，你爱赶紧敲电话
2: 来。来，把握机会哦，你数量无济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0800800631。

0: 后来感谢哈，感谢今日跟阮拍拖啊，跟支持跟订购，而且而且顾到你健康的人，嗯、多谢，
1: 非常感谢恁、哦，感谢到恁今仔日这个陪伴，
0: 对对对，
1: 感谢到恁今仔日也要爱你家己，
0: 对啦，恁、哦、认同阮，就是认同你家己，
1: 是，
0: 哦、因为安怎讲呢？因为健康大家拢就爱行路，
1: 哦，
0: 这条路你行落去，我讲咱真人，真真真身体真好，
1: 是呀、啊，
0: 爸妈，啊，你讲观念难丢，咱就无当安尼个认同呢，我讲你就是啊，身体绝对有帮派，
1: 对啦哈、哦，啊来来来，先个这，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2: 喂。
1: 哎、欸，阿姐啊，你好，
0: 你好，
1: 好，你等一下，我叫我甲你接者，等一下，
0: 对啦，时间未必够啊，吼、
1: 嗯，阿、哦、兰、啊、时间嘛够长咯，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今仔日支持甲爱护，若这部了有任何问题，赶快拢会使敲电话来讲做询问哦。大健康俱乐部，直接祝咱大家身体健健康康，
0: 每天拢互你快快乐乐。我小凯，
1: 我是阿基，
0: 咱是下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跟你讲，拜拜。拜拜，
1: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0: 是
1: 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吼、哦，咱会使甲你寄去离恁兜上界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0: 间一间，
1: 对，
0: 哦，
1: 货到了也传简讯来互你，
0: 是简讯哦，
1: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
0: 哎，
1: 咱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紧来抢这个租数。咱今仔日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遐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竹、桃园、苗栗，哦，甲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甲你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咪使来甲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晓加无要紧。啊，底下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吼、哦，叫伊甲你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仔日你买的品项是啥物？咱和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0: 来，感谢着所有好朋友哦，咱线顶服务专线：
1: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另外，能够线开客服专线：
1: 空三四六二五五一六
0: 零三四六二。五五一六，
1: 透早八点到暗时十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0: 感谢大家收听，
1: 感谢着恁今日的陪伴。
0: 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恁这是大健康
1: 俱乐部，
0: 明天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3: 每饭吃袂落，愈吃愈少，愈吃愈咸。老大人检查无大病，全身小病一大堆。什么是咱追求的平衡呢？
4: 均衡就是讲，无会帮你补个够，有诶时阵未造成你辛苦负担，这才叫做均衡。这个配方诶当中，爱比卫福部的要求更加高。
3: 卫福部最近通过国家级营养调和的配方，会当解决国民营养不平衡的问题。以特许方式合可，特定疾病配方食品，
4: 这就是益儿安体适能均衡营养素配方，用均衡的方法改善咱无均衡的所在，适合大家全方面的营养。今麦吃阿哥会扶持哦。老人要健康，营养就爱顾，要均衡就爱啉益儿安体适能。这不是牛奶粉，这是营养顺畅的配方。老大人如果若吃袂落的时候，就是你的体力不好，体力若不好，就要啉益儿安体适能均衡营养素。
5: 营养素教我教，讲咱一直啉落去，就会变更加勇敢。最主要开淡薄仔钱，所以你嘛爱啉哦。
4: 这是卫福部长照医疗机构指定的配方，益儿安体适能，老大人互相关心，三天到五天就会当快速恢复到你辛苦的体力，人老活力、体力、气力自然强够力。益儿安体适能均衡营养素配方，经过卫福部的许可，身体然后健康拢真好。
0: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6: 感谢您今仔日两点钟陪伴阿基加凯啊，用心要予您健康个快乐。阮那边付费电话：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大健康俱乐部。 要跟你讲，再会，明天见喽、哦。

0: 情，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带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一员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甲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人。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无忧无愁，食百里，迄毋知爱偌大诶福气。咱健康党诶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大小诶大，陈林满天下诶陈，大陈。啊，三不五时吼，拢有一寡好朋友敲电话来，我讲我捌一届去大道，讲一寡好朋友。送给你好朋友，我是听友，听友听友啊！啊，一挂好朋友兼听友，哦，听你的节目真赞，咱敢来娱乐者，不管你有买无买，如好笑如好，好笑我嘛欢喜，甲我鼓励一下啊！安尼有生之年会当伫遮，大家探讨健康，五十岁以前。那要顾身体，以后身体就真好用。若五十岁过节要顾身体，希望身体卖真歹用。五十岁进前来要顾，叫做提早叮当，叫做启动，较早叮当顾身体。后边来吼，坐车半价时阵。你就会当安尼四界走来走去，享受了坐车半价。等下退休才要来顾身体，安尼啦，卖后卖就算未卖啊。因为六十多岁来身体用到遐，卖嘛卖个差不多去啊。总况即那三字头、四字头的即，较早同款一款社会背景，大家较早食的，那么。无即马遮好，我定咧看咧饮料安尼吼，啉袂惊，佮早那话咧饮料，上过啦，当过地啦，就一罐安尼兄弟姊妹，来，你数者我数者，大家一罐公鸡，即马生活较看我，但身体无一定较健康，天地是公平，天地公平。咱先来探讨一项哦。天气炎热是伫外口，天气寒冷嘛是伫外口，春夏秋冬都叫做外在。咱的内底，身体皮内底，皮肤的内底，爱常温，温度拢固定36度外。唔忙啊，拜托。卖因为外口天气热，你就冰凉诶，愈冷愈凉，你就甲啉落。咱身体，你若啉到凉凉，爱回温，伤到胃气、胃火、胃气、胃气，就爱用肾气去甲补起来。无你变了冷诶，变了自动个冰啊，只能放出来了37度外。给咱体温加一度，要安怎放开的温度？寒天才来吃热的，拢以啉烧滚水来保温。免啦，身躯伊会自动控温啦，免你吼，免你遐咧吼爱贪食，拢爱食一寡物件吼，寒天食补食热，伊无一定介意啦，较正经的保持内面底温度正常。你若感觉讲真热，吹冷气、手啊卡、吹电风，心经自然凉。李亚芳唱《蒙蒙细雨忆当年》。

等下报一挂在，这首是民国六十二年，民国六十二年。啊，迄当阵你几岁？我恁听讲，哎，即阵啊，安尼又行动不便，啊，人都身体无较早遐好，一个心理安慰哦。我拢活真久了呢，啊、哦、啊，有活过真久啊，安尼我心满意足。卖讲啦，身体检查表出来，啊出现一点啊红字，啊都好有化验。你嘛看讲你几岁啊？几岁啊？都在这李家峰啊，鸟栖啊。鸟栖啊，三十七年出的，今年我那七十八啊，七十八九岁啊，哦，啊，咱是讲个感受讲哦，啊，我这人生路嘛，行一站啊，啊，卖讲因为小小夸夸的辛苦病痛，啊，就来紧张，这是心理安慰，大家想讲这台单公车。买买单，这台车，安尼开到即阵，为为日本时代开到即阵，日本时代都三十三年出的，日本时代出世的，三十，民国三十四，八月十五以前，马龙啊个日本车，啊买来只过户，哦，啊过来只中华民国，啊不过再弄日本车，开到即阵，啊弄原厂的都已经。原厂就搬回去了，啊，会当我的家喘气，啊，心内爱感觉安慰，啊，这样心内会当感觉安慰，那病好一半下去，啊，那病还在所难免，啊，大病就变小病，小病就无病，啊，我先来讲，今天是讲一个金刚，啊，这种好朋友来陪。啊，伊嘛差不多这个会，我那生气的，生气的对。伊讲，伊最近真动听，卡电话来讲，伊最近真动听，啊动听，爱去挂一款助听器帮助听。我讲啦，哪个一个会所就对啦，目睭啦。耳腔啦，在嘴巴片啊，你讲较紧啦，啊，嘴巴片佮兼耳腔，啊，就，都问题较侪啦。我即马人听无啊，啊，你免去找耳鼻喉科，啊，你若去找，就找了唔对伊啊，伊甲你到一个助听器，一种。神经萎缩，咱目睭有迄个视觉神经，啊，咱耳腔有听觉的神经，神经萎缩这一种，有当时啊，向扒一个吼，啊，到尾就变臭耳人啊，迄个伤着神经，神经萎缩，啊，咱甲一个会所来，神经拢慢慢旧化，脑神经手的，哦，啊，手的变加加料啊呢，啊卡也变卡嘛变加料，拢爱 Q 我来 ，Q Q 啊呢 Q 我来，迄种神经萎缩，啊一种就是伤着神经，啊个一种，哈哈，甲恁讲，就是血流脱掉的，包括咱目睭的种种的问题，目睭的问题。哦、看不下来清，迄拢真侪是血液的问题，尤其是咱女性朋友经年期了后，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吼，耳腔就愈来愈歹，啊！你去找耳鼻喉科，迄无效，找了唔对咯，爱找倒位，你爱去找血液的啦。啊！你若讲要找新陈代谢的，哦，血液循环的啦，都不管你就是血油伤济，
啊，甲遐细条血筋，咱的耳孔遐，甲咱的目睭，迄种叫做毛细血管，准头毛遐的油。咱的鼻啊吼，迄位啊看，同阮啊较严重哦，拢看伊一条血筋啊，一条，拢看个明。你看咱的面哦，颜面神经，咱的面有一个颜面神经。我前刚才讲，啊，里面感冒药水啉到颜面神经中风，嘴歪目睭错。我一刚吃好的时阵，还找囡啊，说袂好记，怎无记？啊，青春少女的时阵，嘴歪目睭错无记。啊，有一刚好去啊，我。啊，大晦气啊！哎、欸，吃雷唱，酒国英雄。

咱的神经是怎样萎缩，来咱轻一条小的，我都要讲吊伤哦，持续的损伤，包括轨道啊，神经筋就挂断去啊。第二，脑化，食个一个会数啊，有人会拢去扭卡筋、扭手筋，爱都救救我来啊！过来就是血液循环不良，血液循环不良，那个血造成啊，细胞无营养分，细胞无养分的时阵，伊就敢那树啊买有无？树啊枝，啊你那水分较少，树啊买就开始落叶啊！哦，迄、那个原理，那甲咱遮顶下火啊，遮讲的啊，都大家听有啊。啊，落规工炎天下日头，啊树啊无甘水，啊落烂呢啊！啊，如果呐水伤济咧，水伤济嘛是烂呢。而且咱人呐，佮想着讲，咱是一张树啊，风凋雾顺，风凋雾顺，国泰民安。啊，即呐风凋雾顺，咱身体平安。哦，阿麦激烈运动啊，做工过做了过头，哎，长期吼。啊，做工过伤到筋络、血络，爱的祖先研究性的伤害。啊，一种我都要讲开刀，你刀开落，本来的神经管血筋，啊，血筋才管咱的器官，器官有伊的功能，咱就先咱器官再个讲，就是讲。顶丝管下丝，下丝管本机，这神经人家非常的敏感，非常的重要。安尼讲好啊啦，真正唔能去食毒啦，哦，食毒是犯罪啦。哎，食毒是安怎？啊，食毒就麻醉神经啊。哎，那我无去食毒啦，无去食毒哦。啊，无嘛较少煮迄个麻虾诶，好、哦，煮迄麻虾。嘿啦，煮个麻虾嘛是麻醉神经啦，人后把了惯习啦，三不五时应用落去煮虾啦，即个煮虾对咱身体真歹。过来，莫去食毒啦，无啦，我都无去食毒，啊，荤毒咧，食荤有荤毒无？哦，食荤荤毒吼，哦，啊，啉酒有酒毒无？哎，酒精有酒毒哦。啊，食槟榔咧？哦，食槟榔哦，这都麻醉神经。所以，咱的食的方面，真多影响到咱的神经。少年的时阵无感觉，食老你就知。啊，过来就是讲，恁的食的定情多咧。啊！您讲电竞车，我一个代志足趣味就是哦，哎，真奇怪呢。哎，那困，那要多久啊？开车多久啊？是你做工课多久哦？爱困啊，啊，就食迄个提神醒脑的。啊，我迄个广告哦，尤其是美国的咧，敢那美国的哦，一啥物牛的啊呢？世界的广告，咱台湾嘛有。啉落安尼哦，车辆还好，哦，真高，食一杯，哦，过两支石，两支石啊，送互你一杯，杯天上地，啊，那要困嘞，啊，要困哦，啊，困未起，话困就困，人有遐好用哦，咱有一个叫做主路神经，里面底两套神经。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交感的就是啊认真做工过，开车集中精神提来用的。啊，副交感神经是啊，看电视啊，啥看个流嘴那水的啊，
啊，从那搞进来呀，看看点点有味，吹了水，啊，说袂记你树上叫流落来，迄就是用到副交感神经，啊，就流吹了水啊。啊，咱长期那啲紧张的环境之下，工作啊，你的生活拢是啲真紧张的。啊，你要叫你睏的时阵，可能你就睏未起啊。诶，奇怪，那睏未起，啊，那未爱睏，啊，拢未爱睏，啊，唔是真好。啊，你阿免食一寡咯，定情剂啊，爱睏药啊，啊，咁无真好。啊啦，诶、欸，啊，我那真爱睏，真爱睏哦。哎、欸、呀，都免食定情剂啊，无真好，爱睏哦。啊，我来去食一寡提神的。提神呢，困未起的，阿免食一寡提神的，阿免食爱困的，阿提神的，阿两种。在咱这个世间，在咱这个世间，都是两项物件，一个就是爱困的，啊，一个就是未爱困的。请问，你即阵你食多一项？啊？啊，我是跟你讲，我两项拢无你食。啊，阿你那？吃一人啊你就欠一人啊我要一天天都吃那提神清脑的好好你精神百倍跟他笑的都没睡啊来的啊过来的啊过来过来睡不去啊来找药来吃好我现在跟你说找药来吃药有药多不药有药多不我不知道啊啊，所以讲，任何的毒素，拢会影响到咱的自律神经。我讲做一麻虾，麻伊啊，你倒啊，较大机做你台，也未听。等麻虾过再来挨，啊，咱人尽量，咱的身躯保持好自然，有明有日，有道有暗，有杂无杂。啊，规天拢伫讲遮吼，恁会听了讲，哦，作甚呢？哦，敢那，啊，毋是许多人哦，啊嘛毋是什么兄弟姊妹啦，当作兄弟姊妹。我做节目就是顶下十岁，遮来你听，啊，那个少年呢根本就听袂落，有眠有日，愈暗愈精彩。

0: 哦，我安尼坐要几站的啦吼、哦欸，我这是迄落家己食的，唔是汤白、汤料白，唔是遗传的啦。
1: 欸、
0: 我这迄落家己食的，我拢食迄落凉水，加食迄落纸包啊凉，自己食骨啊包啊，食了就来变糖分。我嘛糖分嘛唔知呢吼、
1: 哦欸，
0: 我就拿卡糖配身起来了吧。
1: 欸、
0: 我食上来看到，再我去入面。啊！就咱验着，咱讲知影我有糖分，好足悬嘞！啊，较食都食袂真济哦，较伫病院较拄下，较食药啊拢袂济哦。唔得，安尼啊遐，我就请一个看护家过，遐药医生甲遐药生讲，我是去食啥个物仔，拢袂降落来，拢袂安怎？啊遐伊个家过，迄个买朋友，我只讲无嘞，伊都照常安尼买啊，拢无我袂食啥个呢？我这叫做改食出来糖分嘞，糖尿就对啦。
1: 好好好。
0: 好，我唔知影去，迄粒粒啊去入面，啊，才大人验着糖分偌重呢？啊，我因用糖分的药啊，我食一病用，拢像要起笑，拢会憋起要裂狂安尼。那我那要起笑安尼就无唔对，啊，我若无食，啊就好去啦。啊，去开我对一半个月用，啊，对一食也是拢啊拢吃爱困药啊，我食得困去安尼。啊，糖分呢拢降袂落来，就无唔对，就等于。去屏东，我囡仔载我去屏东，迄落底下吃饱过胃，阿是拢搞袂得来，阿食阿就拢要起笑，我就那无食，就系阿就那个有糖分，阿拢卡巴丘鼻，安尼只要足食那咧，阿拢改换咯，换咯讲阿要起食两重啊，阿什么通经人咧，叫做背清诶啊嘛，我就落步，阿就讲尽量始终唔得咧，因为沾着盐，阿个迄落无很咸能食。真正的啦，英国真正足差啦，啊，敢无读册，啊足艰苦的，安尼无去，啊，真个目睭个输，啊，就讲好有进有人了，八千啊，加加两重啊，啊，干那烦恼，阿妈烦恼，啊，我家一人等来离这个咸水吼，我是咸水人就对啦吼，浙江人就对啦吼，啊，我姓郭，那唔相信我讲的话，打卡去问单。陈先生就对啦，
1: 哎对对吼，我继续，哎，
0: 当大陈先生就对啦，
1: 哎继续，哎，
0: 真啊有人带着糖分的病啦吼，那唔相信我讲的，我惊大陈先生唔捌见着面啦吼，
1: 哎，
0: 啊，今日捌电话通几摆尔啦吼，啊，我甲你两福来吃，多我吃一福，我拢四点钟吃一摆，有当时啊五点钟吃一摆，搁咧困啊，这些吃我拢算自己吃过六摆就对啦，
1: 哎，
0: 啊一摆吃两粒，啊吃康巴。拄啊，食好食了，够脏，拄啊，食了拄啊，会使讲卡巴丘吧，拢做哪好去啦？
1: 对啊。真爱无价。

你们听节目听，你要到四十分，拢无听你广告啊，无听你报电话无？人家我秘书你做公益的，五万有一天，有关单位会当了解讲这个节目，咱来个出大会，啊，爱就免广告，讲啊大心亏，广告，人就对你的感觉就无同啊。本来是开讲，啊，大家听个。好、哦、安尼加减做参考。啊那听你讲啊大家齁、哦、我在边去。做生理讲到拢会陪天上帝。哎广告开始嘛是爱广告开始。啊我吃二八年啊我卖二七年。我拢安尼讲先打回头。我吃二八年卖甲我讲什么吃了有什么副作用了什么会拢卖甲我讲。齁、哦、我上界清楚。我的产品，我的兄弟，加高拿，早暗两粒。那，伊讲要食一包粉啦，还是讲一包一天啉一杯咖啡咖啡，迄拢差不多差不多。一天啦一包粉啦，讲从我咧食二十八年哦、喔，即卖伊的身体唔知安怎，规身躯全昏迷，嘿、欸，血筋拢会卡一挂粉油。啊咱。咱的产品，你要跟他们讲，哎、啊，到底是吃安怎？好，讲个范围较细，啊，讲个范围较快，范围较快就是头毛尾食，甲卡肩胛，查甫查某、老人囡啊、阿娘阿狗拢会使吃，只要生物拢会使吃，有作用无副作用。

啊，那范围讲啊，个人的血筋，流能咱的血筋，卖因为啊各种的问题，脑化的问题，血筋开始抽零抽零钢，变新鲜的铁钢，电壳壳，啊内底过会剥落，内底过会落一片一片的血油过落来，咱长久的心，不管恁厝的倒位呐，比如讲大家都白地讲啦，啊那无啦讲较早的厝，即阵啦水甲拍开，拢新鲜的水，水缸也拢开卡鲜啊，第二天拍开就新鲜啊，我捌住过，迄老社区啊，讲较以为就是保护咱的血筋，你若去检查了嘛，检查中胆固醇高密度。低密度，啊，高密度甲低中胆固醇就是讲，你的血更使用率，两项读起来，卖超过5.5，啊，低密度读高密度，卖超过3.5，中风的几率。咱的产品就是给你保持血更短腰腰，大条个嫩，懂没啦？哦，啊，正面啊，正面啊，比起来。哦，袂使，静脉袂使大条个大腰腰，静脉爱闭起来。静脉你倒位，肉较右一边，无西毛一边，迄个静脉，注射一边静脉。啊，那皮肤较粗，迄个动脉。啊，咱过来血，和咱的血水，血内面底爱有血小板，爱有白血球、红血球，搁有血浆。血爱水，唔是清，干那顾这个血水，啊，啊，咱男女都是12-16，啊，女男性都是14-18，血红素就是咱的气，啊，白球顾啊真水一个数字，爱当保护咱的身躯，不管外口什么有没问题，你附近就去下。正气存入来，邪不可干。加工啦，加固啦，就是这个功能，保护你的血筋，保护你的血，这个油。啊，那讲较快，头毛要食个卡精加，会使怀疑，卖放弃。150粒一盒3000块，一天要食几粒？准都食个老兄，啊，我了收着我就甲食，啊，我了老人年纪要加领几年啊，会拢补的。啊，真正我了就是。有钱，谈呢，给我一个。啊，我即马迄个国民年金是领5050块。啊，我领迄多来交警保卫多好。啊，都那边冷翻冷暖，咱的血筋，啊，好咱的血水，加工啦，照顾人，是一项真好的物件。流传民间2000多年，啊，我加工我食28年，只要你若看过我的人。你就当肯定讲，这物件赞，物件一定要有代言人嘛。哦，卖电脑产品，卖了什么？啊，卖衫的，卖皮包啊，啊，卖一挂保健的食品，拢爱诶代言人。啊，我就是啊，我家己就是，我嘛是见证人，包括了3000块。啊，那登记你加宗教所，登记加宗教所，你来咱如果出种顺手。啊，吃一粒鸡吼，你的相片家己去翕，前后翕一张起来看，无差，安尼就卖啊，哦，算捧场，我给你赞助，哦，赞助你的台费，我给你倒呢，嘿，好，买咱的产品，啊，有三种方式，头一种，我囡仔卡过来走来走去，第二，咱的指定药房，我白鸟到处收集，第三，咱的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院门诊边啊，天日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大甲公园成功长生清水老心安方圆东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花生西屯国良代理花生一生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成德山洪明堂彰化市洪兴河美万村
欢迎立信工程陆港英杰、新港新安、社大好生、田中林村、应征金无同、溪湖庆华、溪州江安同、鼻头、鼻头药局、李林德明、西丽医生、北港恒生、刀立武田、赤同、宝兴同中医诊所、麦寮招安、嘉义市公馆、大正、新港恒生、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白河新生、永康协安、嘉义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咱贩卖加古拿、嚼古兰。后、哦、来阿姐后表姐吼，迄、那个五四三的啦，就是有一路就一摆，有一路就一摆。安怎摆？啊，就会是。恁若会收较长诶，啊，头壳就较歹，记忆较歹啊。好，有会啊啦，哦，啊，有会就无代志啊。即大家拢会当原谅诶，食老，脑部了萎缩啊。咱落来得一罐金宝，愈食愈好。N O 酸天麻、红石榴、益生菌、高头菇、甲香椿，一罐六十粒，2000块。啊，一干要食一粒，两粒随在你。同款来讲，你都吃一罐过，无差你就买啊。安尼简单无，明了，简单个明了。哦，唔是讲啊，你都爱食偌久啊，长期保养哦，免啊，无差你就莫个开个钱啊。偏偏哦，啊，偏偏这个货哦，迄钱也怕利息个夹，无要囡仔提哦，该囡仔提钱哦，看迄个面哦，哈啊，硬气，过来，应家果油。我们个369必须的滋养生，不管你什么油啦，垃圾油掉干咩油，咱人就是20%的油啦，无你变哦。啊，提油来救火，和咱的气一旦旺盛，啊，200粒1000块，1粒5块，一天要吃一粒、两粒、三粒、四粒，拢是在你，饭前饭后拢可以。哦，啊，神奇哦，墨西哥的透纳液60粒1500块。朋友朋友拢可以讲个煞来拨咱的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黄昏的故乡。

欸，咱即马伫听这个节目，叫做好康的道修报，啊、哦，好康的道修报，啊，我88年9月7日，都开始伫台北遐开始做节目啊，27年啊，啊啦，物件啦不好早就倒，咱继续，啊，咱时间剩无偌济，最后。要来讲咱的身躯的整体，就是讲无需要的物件、化学的物件，尽量卖入去咱的身体，迄大方向。阿麦讲啊，啊，点点食，比如啦，止疼，哦，迄麻醉神经，啊，食什么头壳疼，我一个朋友，那离开真久啊，跟我一回，那唔知。唔知安怎，头壳那一疼，查甫的啦吼，头壳一疼，伊就去食迄个头壳止疼的。头壳一疼，因为咱的神经根疼，代表讲咱的这个所在发炎，血路行未过，发炎血路行未过，滴个你何有发炎？喂，这有代志啊！啊，你拢不爱插伊，迄、那个所在。继续受伤害，对着疼，有神经才会疼啦，无神经未疼就好啦。啊、哦，就是代表遐有问题，遐有问题。啊，一种是啊，落疲劳发炎会疼；啊，一种是病菌感染嘛会疼，病菌感染嘛会疼。所以，那疼，疼你都。0800032233，我来开来开讲啦。啊，我手机啊，0900032233。时间暂时交换电台，稍等，这里再个倒转来。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湖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等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出去逐天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价，才搁再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也有全台湾上界大的韭菜市，伫咧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搁一台载运着韭菜花、奥多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搁带来一大片整洁丽丽。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要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千万不能靠天，爱靠家己。全世界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是发起人，发起两年外，啊，我叫大陈，大陈，非常感谢恁的收听，听免钱，啊，这只讲的爱钱爱台费，啊，恁伫遐听，恁的电费，哎，电费唔加钱，啊，就半年的时间，哪听哪困，哪困哪听。听不听咱的节目，无白害，无讲政治，无讲道理，无讲宗教，啊，无讲个什么叫你投资什么财力，无，安那讲好，讲好，讲好咱自己。啊，这炎天赤日头，春夏秋冬，真无理。安那跟咱讲，啊，无代志加啉水，拢会晓讲讲啊，这么热吼。啊，恁都一路防晒了，就是讲啊，够晒日头。第二样就是多啉水。我哩咧，啊，有关单位都怎样出来讲？爱多啉多食，好，维他命 C， 多食维他命 C 的水果，若你香蕉。加迄、那个榴莲，迄三项脂溶性水果，迄三项唔是。其他的水果拢是水溶性、水性的。炎天吃日头，食水果 胜过你啉水，水啉伤济，啊，你来积水，啊，水若排未出去，你就积水啊，汗水。有人咧讲，讲哦，哎呀，咱人不是60%-70%是水，哦，咱人是一家水桶，哦，哎，水桶内底有血，所以咱若要入去买物件，伊感应着咱的烧刀，伊就开开啊。啊，你若规桶拢水，冷冷冰冰门未开，敢若手机啊，你手若无温度，无感觉，杯未叮当。啊，这炎天遮日头，甲恁讲啊，真的往来吼，往来我真赞，都反正巴拉往来奇异国。维他命 C 来吃简单个冰料，免啉水啉遐济，吼、哦，啉水啉落吼，你都要排出来呢，排未出来你积水呢，积水还去洗油剂呢，哈积水就去洗油剂，有个人诶洗油剂拢积水了，水排未出来去洗油剂了，潘安邦唱外婆的澎湖湾。

0: 我对迄个有才能的人吼，啊，生命安尼短短，感觉足可惜。比如讲啦，啊，迄个金世宏，活到49岁，啊，孔明54岁，迄种，迄个老人吼，安尼，那也比较顾身体啊。啊，这潘南邦，我带朋友，活58岁。一个张雨生都在那个笃行建村，一个朋友也较早接受到日本的宿舍，阿龙街建村都在内底。啊，张雨生31岁，真正哦，会所会当过诶。啊，那灾灵那个本来都吃搞哦，为了先天出世，啊，为了灾灵。咱就欣羡，啊，生命，敢那一样物件，哦，敢那咱普通时的物件就较古咧，啊，较保守的，啊，就用较久，较袂害。咱咧做健康的吼，咱是咧讲健康的话啦，无什么，讲什么因素你来对啦，无咯，啊，有什么哦，什么目的啦，啊，要攻击人，唔是，咱只是讲可惜。那你看电影，啊，你看戏，诶，派人拢甲戏要耍一死，迄啰祸害一千年，派人拢甲玩死，啊，那好人拢哦，哎，我是看戏的啦，我要活到100块，我唔是派人啦，我拢伫遮吼，啊，开大会，讲一寡健康的概念，啊，我拄着的，啊，大家分享，哦，有缘啊，大家就来结缘。啊，那无啊，未缘分啊，未到，马跟你接不有哪听？这下免存咧网络讲听，快网络落来一个月开几百块。先去讲减偌大，减6-7公斤哦。
1: 嘿，减7公斤。
0: 哎，你几
1: 岁？是哎，刚来，我叫到阮家帮存50几。
0: 无啦，哎，几岁啦？
1: 70啦。
0: 7集啊！
2: 好来，啊，咱听，
0: 听后边个有了，但是咱听7集啦，都啊，啊，听回音啦，啊，这位，姐啊，这位姐啊，伊就讲当时食的时阵，人讲，啊，电台物件你敢吃？啊，你唔惊？啊，我就是唔惊，我就按算讲要食食好行，食要来行。我讲你别搞害，有一天那真正惊，讲我就食迄物件，我当直接当，我直接当退休，直接当退休，免阁做啊！啊，阵个岁月，可能落来关在内面底先杀无啊！哦，啊，我就要食椒安怎？结果食袂安怎？愈食愈好。啊，即卖拢甲我介绍真济朋友，啊，就是伊甲我讲。挂一粒底层14万，所以跟我讲的，我讲啊有靠的啊，卖讲我的故事拢家己编，我那告诉我不要搞，我故事拢家己编。阿拉讲，我勒特工讲遐，啊大家听了嘛神，我拄着的，阿讲我恁听，恁拄较未着，啊我拄较会着，阿勒家己分量，我也家己分量，讲啊挂一粒底层。14万哦，我傲父傲母啊！啊，我真爱，迄、那个问题，有地震是够，爱来探讨因。古早人咧讲，食入高低，啊，食南高消，恁听无？50年厝的过日可能听无啊。就是讲，咱的女性妈妈伫生囡仔时阵。一直戴，为囡仔赶紧要甲戴出来了，然后造成啊啦，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啊叫做底层，啊外口叫做外底，内底叫做内底，啊各种叫综合的，个内底也敢那外口，再要走外口，个走内底，走来走去，啊石南 高销，上个叫高销，较早那迄啰较无困难啦，是讲安喏，较无困难啦哈，还是怕输人，囡仔盘怕输人啊，下小囡啊啊，较早那咱这顶下回啊都拢听过啊，迄啰是大人，拢在讲怕呀啊，等下再讲，怕输等下卖讲。较早的囡仔济嘛，啊厝边头尾哦，大家拢恶棍激动，啊，迄种囡仔小怕不是传家师讲即嘛吼，啊落来闹家师，较早唔是啊，哦，啊小宴啊，啊有诶无诶啦，较未遐上遐大，石路，哦高低底层，啊啦，咱来针对这个问题，即嘛话啦较歹生吼。啊，就破白啊！靠，即马靠迄落技师啦，催生针哦，催生的珠类，较早迄落伊也较无遐发达，生未出来哦。老母啊死，囡啊死，所以安落来等。啊，咱即马来探讨讲，你有底针无？啊，你有底针无？我即毋是讲你讲，我大概讲你有无？啊你有无？啊你有无？啊，那有加减啦，加减啊，咱就加减来听。先来底层，啊底层，要安怎来处理？哎，恁有听这个烟灶啊？那跟他做古为种无？跟他都咸菜脯啊呢？丹如南唱，南珠寒。

陈文兰，我那鸟鼠啊，37年出的，今嘛个弟弟78岁啊。啊，这首歌的时阵哦，民国54年，8岁就出唱片啊，够够的，台南人，较早一个歌星拢台南人。啊，较早人你讲，我咧唱歌你也未出事咧，我出事啊，啊，拄好出事无偌久。较袂去用点底层的朋友叫做毕杰，啊，伊个搁一个亲戚，个官兵，啊，这个底层就是讲上尾啊，讲底层来外地，我一人袂留，啊，是安怎个啊？女性九月十月有九月底层，哦，囡啊订囡啊订了，有底层，啊，像那个笨阿爸呀，啊，在那订订啊，嘴啊，嘴拢安尼，两个嘴巴关啊，拢噗噗安尼哦，硬硬的啊，底订，一开底层，啊，咱一条一条来背回讲，毕节，来讲毕节，先来毕节。啊，想要毕节，尤其是哦，较早一天吃三顿，即阵一天吃一顿，哎、啊，照讲三天放一届了，对不？照呢，较早我捌听到一个听友甲我讲，哎、欸，某一个主持人讲，咱吃三顿爱放三遍，介、嗯、啊，你吃的物件，无啊，你是吃偌济要放偌济，哎，吃偌济放偌济，哦，啊，你吃的总量。里面的卫生呀、羊类，还有变地电解质，你那里拍不到，你老黑有无？就是一款电解质。你莫讲拍不到，你老黑拢爱真垃圾，其实咧拢用营养的物件。啊，咱食老，有的是喙齿歹，啊，有的是规工无啥哩叮当。这台车就无你开，免什么加油，哦、啊，免什么吃，啊吃，吼、哦，上我笑的是吼，啊黑也未当吃，啊黑也未当吃，我讲啊吃行补行，啊吃行放行，啊吃食放食，啊咱若出来金门食的上水，还有加着胆固醇、胆汁。金门色的代表你的肝脏肝胆胃肠，伊的顶丝的顶丝的顶丝就是肝，肝啊分别胆汁，胆汁分别来个小肠啊来个大肠，因为你所吃的物件不一定遐黄，但是你呐甲胆汁染做血时阵。啊，就变黄色的。啊，你小便，啊，可能吃白。啊，你啉出来，啊，就是金黄色的，诶，胆固醇，会给你分解一挂垃圾出来。啊，我把到了草屯呢，上外了火龙果，吃吃会放尿，刷了红色的。啊，吃了墨鱼饭。阿罗把杂那饭墨鱼饭 O M 加落变数出来 O 的加色补色放色，刚才是加色补色，加形补形，加闹补闹，加肝补肝。啊，我今麦跟你讲是，你加什么物件，啊，你会放什么物件？咱今麦来讲量，啊，你量就加无遐济，哦。量吃无遐济，啊！你要安怎？真正无较早三分之一呐，真正好笑呢。安怎好笑？真正无三分之一啦。肉啊，你血油伤高，哦，你有两白尿、蛋白尿，未使啉，未使食肉。哦，你血糖高，
未使食饭，啊、哦，安尼咧，啊，未使食饭，佫未使食肉，佫要食啥？啊，就拢免食。我看伊讲迄款的人，我到底是食啥嘛？叫我看者。啊，佫会当活较好好啊，不简单。佮咱一台车，啊免加汽油，啊免加机油，拢免食电的哦，哦，食电的。所以咱人哦，真正人拢会当拢卖食。水果熬龙油啦，青菜熬龙油啦，啊，空气啦，水啦，一百行拢全，咱都海岛用的气候，无法度爱淡，卖讲啊哟，诶，正白啦讲，你是讲我爱淡哦，我那吃贵呢，我那爱钱几倍呢。爱情这边对哦，农药爱情这边，啊，佮摩罗生命危险呢。等你郎唱《流恋》，啥路用？

0: 啊，一数的，买一数的，较早拢讲一数的，那活到47，真可惜。哎，不一定啦，反正人感觉讲安尼人生过了精彩就好啦，啊、哦，卖讲我呢，72、73岁啊，搁你遮吼，啊搁你遮电台吼，啊你走来走去啦，哎，那嘛当嘛好命。
1: 食你饮料吼，食你饮料就一排毒啊吼，拢笑大吼，臭死。
2: 哦，你讲食
1: 臭死个耳朵洞，
2: 放屁物件，臭米毛。
1: 那是排毒，甲毒拢排出啊。
2: 乌米妈，臭米毛。
1: 哎呀，啊，即马正常啊，即马大号拢正常，拢未个肿病症啊，每当就靠个肿，血糖嘛拢正常啊。
0: 合唱的歌曲《情深深》。

为民国84年，加即马115，41年，41年。好、哦，哎、欸，我算看卖，唔知啦，反正就是啊，84开始啦，安尼都要31的，31唔是41。为一年健保支出1000多万，加即马。去年吼、哦，预算已经编了咯115，啊116也未编，编的拢后明年的代志啦。一条，将近的一条也未够，用于分10%，牙科的10%，剩下8%，西医的这边只。先来你讲只，原来我那边广告拢爱打只回头。那么搞赞助者的讲，好我呢哦，一旦我呢走来走去所度的一个问题，讲我大家来听哦。预防胜过治疗，有种叫做预防性的治疗，预防我让我点个咯，健康杂志你看，预防性的治疗，不是疾病性的治疗，那病治疗哦较忝啊啦，只是病三日了啦。啊！若要顾身体，敢那不敢那头发过多，治病敢那不想怕吼。好，广告开始，卖讲啊这。我食28年，我卖27年，我72、73岁，43年出的。听我的讲话，听起来敢那好，敢那少年家。有少年家无少年家，听我这精气神就知啊。啊，物件好歹，我常知。啊，你那未食，你唔知。啊，你无食我久，你唔知。最少无副作用。50岁，60%白内障；60岁，80%白内障；70岁过90%。我拢无，啊，慢性病药我也无。啊，我免3个月检查一遍，安尼人生活了有趣味无？拢活喺你健康的岁月内底，这就是投资的好处。投资你头前44年，民国44年，早暗两粒，啊，你讲安尼无顺眼，讲啊戆戆啊食，啊，啊都他的八滚水，因暗食，就是将规工的粪扫甲洗洗出去。第二工透早食，爱帮助咱的精神。啊，安尼，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加工啦、照顾啦。希望我有生之年，阮这兄弟会当陪伴我一生。我嘛一定讲啊，希望啦，唔是一定。有生之年，拢是健康的身体。哦，无健康的岁月，真正过了真痛苦。那开钱阁无尊严，百外粒3000块。抽精浓缩的草药啊，抽精浓缩的草药啊，啊，若要讲较快，就是头毛尾食甲脚尖甲，查甫无咯，最后生物的猫啊狗啊拢会使食，啊，若讲较油，就是个人的血筋内底血筋壁杂质，洗好清气，血应该有血小板热量，啊加白球红的球应该有的。遐内面底营养拢爱有，物质内底拢爱有，安尼则是血。啊血呐，那清清，啊无就甜的则济，啊无就转油，啊无则酸。咱想办法甲血各元素点，从较早遐好，从较早迄个少年囡仔出世的时阵，血呐水，人就健康，安尼简单个明了。

那有那怪怪，啊不当那怪怪，啊你就管家规卖背棍嘴，啊还靠，哎、欸、当然是靠啊，啊量量什么？第二页你家己听，哈、哦，靠 Q， 哈、哦，啊量什么会细腻嘛？啊那登记者总告诉，你来参观看卖，应用难免较欠款，来面对。会当补给咱一寡平时食无着营养，同款150000块，买咱的产品，啊，我会走来走去，我代言人，我足爱互恁看的，我足爱互恁看的，无顾身体是你顾头壳一空的哦，足爱互恁看，足爱去臭肥的，顾身体真艰苦嘞，哦，爱有没有力，有道有暗有怎怎，啊，拢爱对迄个时辰来来行。作怪的。第二，白鸟到处收钱，迄落会甲你送啊厝，也教伊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北管市场口、南新西药房、罗东镇博爱院门诊边啊、天日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台驾公园、新港长兴、清水老新安。方圆东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星太平天宝林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彰化市鸿星河美万村园林立信工程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社头好兴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贵州公安堂、鼻头、鼻头药局、李林德明、西丽医生、北港恒生、刀立武店、气动、保生堂中医诊所、美疗招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生、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白河新生、永康协安、嘉义药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都有在给咱贩卖加古拿嚼古兰啊，咱健康等会想人人爱，但是无法度吃老八无多刀啊，65岁四大杀手抑郁症啊，自闭症个痴呆啊，个失忆啊！我安尼讲话听就好啦。反正你若甲一个会所来吼，未记你东，未记你西吼，你爱笑笑的。无多，我甲这个会所来到这，难免会去到拄到这个问题。一罐60粒，2000块，一缸一粒，2粒，随在你，饭前饭后拢可以。你食一罐看卖，哎、欸，头壳较清无？啊、哦，你家己感觉？买一罐啊，算捧场哦。啊啦，哎，有好的时阵，啊，咱继续参考。啊，过来就是咱身躯必须要20%的油，必须脂肪酸。我们讲369，人体无落制作，爱外靠入来，叫做必须，保护咱的细胞。200粒，1000块，15块。啊，那一天要吃一粒、2粒、3粒、4粒，拢随在你。饭前饭后拢可以。过来星期往墨西哥的托拉耶60粒，1500块。好，广告刷7分40秒，啊，过中午1分20秒。我讲，这广告无搞免无代志呢，过头发钱呢。我硬你唔知，台湾愈大愈来愈硬到，来拨咱的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啊，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点阿文唱放袂多，迄个人。

啊，你讲痔疮吼，啊，讲到闭结，啊，闭结爱讲到食食，食食，那规工就拢食落呢，鸡卵糕类似的鸡卵糕迄款的啦，啊是食空麦的啊，较无多造成迄个形，啊你就开闭结，爱食迄个形哈。大家拢知影讲啊，就食青菜、高丽菜，啊，伊就未吸收，伊要去做原料用诶。啊，买个食个一个量，话讲了，当然就是讲，啊，你就即马一工所食诶，你用一个纸、用笔，甲写起来讲，你今日到底食偌济？啊，咱诶肠啊，五六公尺。无物件是变哪出来？无物件是变哪出来？变哪接啦？啊！你坐呀坐半点钟、一点钟嘛是感觉无物件。Hello， 我节目最近了，你提倡讲食番薯啊，食番薯会讲啊，迄个番薯伤甜，好无多啊。一个呢，好啊，好补。好消化，安尼上个简单嘞吼，佮会当提供咱的热量，啊上简单嘞，啊无一定吼，会念一段，伊只番薯伊会经过，只番薯伊属于迄啰南美洲一边个，啊伫1593年，一个在福州。一华侨叫做陈进良，啊！伫菲律宾啊，炸出来。菲律宾当时是马来亚，哦不，迄啰，西班牙咧统治。那去掠到真正是断掉的呢。啊，伊攞个番薯藤，甲当作锁啊，甲当作一个汤啊，用个番薯藤甲绑个顶头。当作一条锁啊，骗过海关，啊，然后提来个明条就来个大料啊，明条就到位啊。哎，当时无人要食，到尾饥荒的时阵，无水的时阵，哦，那无个番薯哦，死一堆。第一路清朝的时阵，番薯救一堆人。哦，啊，然后明条时阵人口才5000万，那个。清朝4亿，迄落番薯取出来，后来都做大水啦，饥荒啊，无落雨啦，番薯乌白，但伊乌白生。啊，咱台湾哦，即马食番薯嘛，食贵，较早番薯俗，即马贵啊。今朝啊个啥？啊，若讲食馒头，伊会发奋；啊，人就讲卫生无好，胃无好，伊一下生。阿就买，啊，像那面包，尤其是迄啰菠萝面包，顶头用迄款的吼，啊，甜甜后你食了吼，一个盐，迄种化学的，迄种化学的。啊，咱买讲啊，透早食糜，迄伤过甜啊，啊，伤糜伤重菜，啊，要食迄个菜，佫拢食迄咸粿啊，较早的年代，佫会伤着腰子。买，阿罗，麦阿夫啦，米阿夫，阿是番薯这吼，啊简单，过来，排便的时间，你就是尽量固定，尽量调啊固定，尽量调啊，咱叫做生理时钟，啊时间到啊，伊会给你通知讲阿来去，我不管你早起还是暗时。时间尽量甲固定，啊，卖讲一工食三顿爱去三遍，你若营养无代志就去坐吼，哎，保证家坐到底层，无底层家你坐到底层。啊，我话过要讲了，等下讲，哎喽，较早用个免治马桶，诶，水也装出来，啊，佮调个温度，啊，然后调小小较清气，佮爽快，诶，调到底层啦，我，然后。大富翁安尼，无，他中山安尼过，好，没底层，
惊一个，奇怪我哪有这個，才知道哦，这有低声干哭，跟他尻川头夹一粒在那吼。咱若每一遍不管你洗烧的、洗冷的，尻川头每一遍哦，冷水流啊冲的，冷却、冷却，还是尽量冲，像我冷，那个回音那个所在，唔当哦，红肿热痛。啊对，讲了这红肿热痛，啊你唔当食伤燥的物件，先苦啦烧起肿的，干那尿泡线肿大呢，也肿，啊肿，挨咧啊都静脉都扩张啊，烧嘛，啊都较歹办啊，啊你都有听今日节目，你一定爱考虑讲，你一天要好帮助咱排便的食物。要安怎吃？我相信用你的会所，用你的常识知识，都我都解决这个问题。唔免讲我伫遮吼，啊你大细声，用你的常识知识讲，我要吃什么物件，会当帮助我排便？哦，安尼简单无？啊，我基于恁的反思，啊就照安尼做讲。参考者，哦，啊，青菜，啊，还有食鱼食肉的菜价，啊，就尽量哦，食饱了后，冰冷的，啊，水果，最好是卖食饱了后食。虽然天气热，但是身体温度拢同款同款，卖利用天气，啊，来去乌白食物件。尤其是那个冰淇淋，哦，安尼看起来哦，外加过许个了巧克力，看起来真好吃。但是对我这款会所，咱这款会所看到过六十过了后，啊，已经过另外一种生活形态，卖个点强，卖个点用，要强，我就问进安尼的去。用我要去当，我要去塞，没人来搞，哦，没人来搞开车，没人搞扶持，尊严做我家己，尊严做家己。啊，那一寡物件，歹势的咱无咱的份啊，啊，七十二个无立法，要防止。闭结，阿要防止提升对行路，我哪有帮助？咱的心气，小肠透心脏，大肠透细胞，啊，你的心气，我最少买当帮助伊叮当，啊，咱都食老哦，爱认命，啊，食，卖食个伤过青菜。我都要讲讲，你来考虑讲你，哦，要提出来物件，需要什么物件较好提？感恩的歌声，过来响起，就是要跟恁告辞。非常感谢恁的收听，电话伫遮，免付费，我付费。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阿来要加我来，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好，最后讲一声，再见。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落港的机，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落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基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鹿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和传统的手工艺生存发展的所在。
3: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相差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摇钱树。
1: 来，咱今来空中是大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啦，大哥大姐，感谢您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这个亲，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3: 各位空中的乡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华啦。
2: 无啦，安尼人家知影这现场的啦。
3: 各位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长，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1: 哦，咱遮吼三加一啦，咱全台湾的播音室要找到遮侪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的，我相信找无第二间啊。
2: 对，
1: 系啊，啊，过来，咱的播音室是吼比一般吼诶，即个播音室搁较大间。因为要想看卖啊，阮当时会当三加一，而且咧服务咱空中时代好朋友。恁要知，阮的播音室是寡尼啊大间啊，而且阮唔是面对面，阮是坐一排，吼，那像那种点台的吼。
3: 阿威，你手我过，阿威，你手我过，你搞错对啊。
2: 阮这后边可以当放一顶草，六笑七笑的碰撞。
3: 马车都要买，再摆，
2: 再
3: 摆。
2: 这再次欢迎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啦，吼。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则0800-097-098
3: 0800-097-098。
1: 对，这串电话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恁啊如果有啥物？卡电话来点歌开讲报道的，咱拢真欢迎。也是有任何产品上使用问题，你买只卡起来，阮线卡买单为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来给你做服务啦。啊，一天直接陪伴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会当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度过这轻松的暗暝啦。
2: 是
1: 哦，啊，听这部是无负担的。
2: 对，
1: 啊，你那吼有任何问题，咱嘛隆重欢迎。阿妈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吼，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
2: 嘉宏本身日时都做节目吼，
1: 是
2: 啊，暗时真荣幸会当加入这个团队啦吼。啊，伫只在此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给阮机会，啊，阮有三个过一个啊，大家都来自无同款的所在，来自无同款的家庭。啊，每一个人拥有无同款的个性，但是为有一个共同啊相共的所在吼，啊，就是阮对空中所有啊，即个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友，不管是新听友、老听友啊，不管是查甫查某啊，爸爸妈妈啊，拢总有一份啊孝敬、尊重的心啦
1: 吼。对不对？
2: 啊，我讲人生。啊，什么叫快乐？啊，无忧无愁啊，会当讲啊，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辛苦病痛，安尼人生叫快乐啦吼。
1: 系啊。
2: 我讲像郭台铭啊，我真唔是咧讲政治吼。啊，你甲想一家财万贯啊，伊较困嘛一顶眠床。
1: 对。
2: 含咱食诶嘛拢共款三顿，伊嘛无食四顿啦吼。啊，困诶嘛一顶眠床啊，所有。生活起居，大家拢同款啊！伫爸爸妈妈伫少年拍拼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拢遮尼啊辛苦，遮尼啊拍拼啊，为着子女孙啊，为着后一代啊。讲实在吼啊，像我常常安尼讲吼，我拢讲啊，咱家己爱留一寡老本
1: 是啊，
2: 开春呢才有子女事事。啊，其实。那像伫咱家己拍拼的过程啊，讲是安尼讲，咱嘛会想讲要留予咱的啊，像我干阿一个仔囝，咱嘛会想讲要予伊有一个较优质的生活啊，为家庭为时代咧拍拼。啊，我阁有一个年老的妈妈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啊，儿爱故乡啦吼啊，妈妈也阁伫遐啊，家己阁会脚行勇行勇心命。啊，我讲，先啦，我伫做播音这几年来，啊，会当亲受遮侪爸爸妈妈 的疼惜啊，因为我非常了解啊，爸爸妈妈自少年甲拍拼的辛苦的过程吼、哦、啊，讲真正的，较早有个人啊，生产也好啦吼、哦、啊，生产完就爱随去做工课，
1: 嗯，
2: 无通像即马讲过有未来中心啦，有诶无诶种种，
1: 对啊，即马咧做过来吼，啊个吼、哦、为着。会当好做起来，阁请保姆咧顾囡啦。
2: 是啊，是啊，时代变迁无同啦吼。啊，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伫生物科技的社会，咱爱对社会咧进步。啊，过去你甲想啦吼，咱要敲一通电话，爱去船长遐，爱去啊大好亚人兜，因才有电话。
1: 嗯。
2: 啊，即嘛是每一个人手机啊，逐个人都有，有诶一支，有诶两支，有诶三支。都有咧，
1: 对对，
2: 吼、哦，啊，较早用企业，即卖会当手机啊当作电脑咧用，啊，所以讲伫真侪过程当中，啊，咱咧对社会诶生物科技咧进步，啊，咱听电台，咱嘛爱听甲人无同款咧，有诶，我都讲啊吼，啊，家宏诶公司甲所有全国啦吼，啊，无同款诶是啥？因为阮诶产品多元化啦吼。多元化啊！阮有侪侪产品会当吼啊，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朋友去选择啊，目睭药啊，骨头酸痛药啊啊，拢总足侪项物件啊，每一项物件拢有一定的效果啊。亲像伫一间伫遮啊，阮后个月阁有新的电台的加入啦吼，
1: 是
2: 啊啊，就开始听会着。啊，这应该高点只讲，人家知影啦吼。啊，后个月咱的明日啊电台啊，哎啊后个月啦。
1: 哎，
2: 啊不，啊家宏有甲恁报告过，互我来努力啊一段时间，我绝对会做甲像家宏这时的节目安尼同款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甲恒春尾，为西半部头人甲东半部，为平湖离岛听甲金门妈祖，拢总听会到。啊，我是希望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伫真侪过去啊，一寡无生物科技啊，一寡老祖先的传统，咱袂使放袂记住。但是一寡老祖先的做法都唔对啊，咱嘛袂当提供啊，就照古代因唔对的啊，加继续安尼。来，喂，你好，
1: 你好
2: 来。
1: 喂。嘿，妈妈你好，
2: 阿秀妈妈。来，你好，我家宏。
0: 哦，你家宏啊？
2: 嘿。
0: 哎，我阿种咧，我有收到啦吼。
2: 吼、
0: 哦。啊，迄食迄个目睭迄个爱等偌久？
1: 啊，当地食不要紧，
2: 食不要紧。
0: 啊。
2: 做位食不要紧啦。
0: 啊，做位食，我一家食两
2: 样啦。嘿嘿，你每条通常好是伫饭后食，因为伊个油诶吼，油诶物件。
0: 上到到位遐，嘿。
2: 诶、欸，中岛高辉来，恁家服务一下，
1: 恁加油啦！
2: 来，刷卡家服务一下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请阿发甲你服务啦哈。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我讲今个天气哈，气候愈来，
1: 嗯
2: 啊，愈寒冷，
1: 早暗就较凉凉。
2: 哎呀、啊，早暗像我拢三点外就起来哈，较早拢爱开冷气，今晚拢免开，
1: 今晚可能还阁穿外套，
2: 哎、欸，吹电风都伤凉，
1: 哎、欸、哎、欸、对 啊，
2: 啊，所以讲伫遮啊，伫但是哈，有一个物件我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报告哈，啊，咱人的人体水分占70%，
1: 无唔对，
2: 啊，寒人恁会较易啉水。因为较袂脆大嘛，
1: 是是，
2: 但是伫寒人失水的啊，真济哦，失水的丧失生命真济。啊，咱唔好叫失水，咱人啊，啥物？咱人会使一礼拜无食饭，但是你袂使一礼拜无啉水。
1: 嗯，
2: 系啊，你一礼拜无啉水，你身体绝对会有产生变化。吼、哦，所以讲伫遮要防控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咱的水分爱补充哦充足。包括咱人体同款，咱人体血液啊，你减一两都袂使。咱人的血液伫咱人体体重比例占13%，
1: 无唔对。
2: 哎呀、啊，这是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吼、啊。啊，你袂当欠血，欠血像讲你若贫血啦吼啊，然后啊，你若有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是一个袂好的镜头。
1: 嗯，
2: 但是欠血是一个你。营养补充无够， 系啊，啊某方面啊器官产生变化，莫怪你会欠血，啊欠血人会安怎？第一搞臭老，第二你的五脏六腑会搞破病。系啊，我等下吼啊，会来分享一个啊，我足亲的吼啊，足疼我啊的长辈啊，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哎呀、啊，
1: 为什么要叫救护车？
2: 病会昏倒，
1: 吼、哦，欠血昏气咧。
2: 对
1: 、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本身你这个血液的保障嘛非常重要。啊，尤其啦，你即马有当时你若欠血，医生会开一个铁剂哦，你知啊？啊，这铁、個、剂其实化学物件吼，对咱身体其实有造成足侪副作用诶。
2: 对，
1: 系啊，
2: 因为总是见药三分毒啦，吼。
1: 对对。
2: 系啊，啊，药丸是天然的上好。
1: 是啊。
2: 啊，但是真侪物件，我过来直接甲大家分享吼。啊，家宏做一支珍珠粉。也阁无机会来伫咱的节目卖啦，
1: 因为足欠货啦。
2: 对，我以珍珠粉伫全世界卖啊有够好。啊，珍珠粉过去吼，啊，像讲老传统的中医，因未晓真正的学理吼，啊，拢用补的，
1: 是
2: 啊，青的珍珠甲补血雷波粉，啊，迄、那个物件你用青甲补血波粉有效果无？有效果，但是是干那可能抹水有效果啦。
1: 对，
2: 但是若要做适应的，你都无效果啊，因为啥呐？因为失去伊的吸性，你爱食伊的活性，哎呀、啊，所以讲像益生菌，爸爸妈妈，然后人卖你益生菌，卖你讲啊爱泡小茶，安尼迄个人绝对外行的。
1: 对，无错。
2: 哎呀、啊，益生菌你一定爱食活菌，
1: 是。
2: 再来胶原蛋白，你一定爱食粉的。你袂当去食果冻诶，因为胶原蛋白惊烧，烧得无活性，无活性，你就无法度食出伊真正效果。所以讲，伫阮诶节目顶，你会当了解真侪物件。但是，阮这完全阮无咧讲中伤哦，阮是咧教恁讲一寡啊，你要食保健食品。诶，常识
1: 如何正确的方式啦？
2: 是啊，
1: 避避开遐个钱，遐个钱啦。
2: 对，
1: 我嘛，咱那么希望爸爸妈妈，你所开的钱会当食到达到你一定的目标甲效果嘛？
2: 是。
1: 较袂讲吼，你避开遐个钱，结果你食拢感觉慢慢啊，无啥效果。
2: 是，
1: 唔是你开了唔对，是因为你产品选择了唔对。
2: 对。阿人讲吼，啊，什么叫贵，什么叫俗？啊，那食无效。叫贵啦，
1: 对，
2: 哎呀，啊那食有效，
1: 叫做俗啊，
2: 俗啦，
1: 是，
2: 哎呀，啊我今日啊有一项真特殊的物件吼，啊我家己规家伙啊拢咧食，啊我来唱一首歌，啊这是咱啊中华吼，啊再见啊。哎呀、啊，我跟你讲名咧，
1: 系啊，
2: 阿仔叫阿
1: 爹咩？迄个大仔啊，即个小仔啊，
2: 咁、这条是妈妈要婚啦，吼，来请爸爸妈妈大家共同欣赏啦，吼。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门》。其实吼、哦，妈妈真正是咱世间上伟大的啦。
1: 是啊。
0: 啊，为着咱哦，这个今日时势安尼吼，无名无利的操烦啦。啊，尤其吼、哦，咱足侪空中时代，咱的长辈时代好朋友，咱足侪妈妈阿妈，你一下呢，当初吼、哦，大生生散了啦。因为家庭的经济困苦，迄个时候哪有可能做过来，甚至有可能吼、哦、生完了过灯光，就爱吼、哦、开始煮饭、洗衫。哦，这拢阿伟也真正妈妈听阮妈妈讲过啦。
1: 啊，有诶，甚至过灯光就随爱落田去做事。
0: 系啊，系啊。嗯，
1: 古早人真正实在，互咱有当时啊想着心真酸。
0: 对。
1: 所以讲，我对我诶老母啊，讲真诶啦吼，我一生中。啊，我无求大富大贵，伫我诶人生中，甲我诶生命当中，啊，我敢若求我诶老母啊，会当长命百岁，会当脚行勇行，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到爸爸妈妈啊咧拍拼咧趁钱吼，讲、
0: 哦、
1: 真正天未光。啊，
0: 告别天，告别不也是就，就开始出门去拍拼。
1: 啊，暗、啊、我做囡仔吼，我印象真深。啊，我做囡仔，我爱去欧罗顺。啊，我会晓一个时阵，真正天未光哦，
0: 那
1: 去真正是拢用望的。
0: 是
1: 啊，因为罗顺恁啊，白罗顺爸爸妈妈恁啊知影吼，伊是为土地啊生出来，
0: 就发开。
1: 啊，那绿罗顺是用挂的嘛吼、啊，我是欧。白罗顺，啊，白罗顺真正是天未光，因为恁啊天光啊，一挂乌龟啊蠓啦，一挂啊日头啊咧作业咧，你得拍一下。
0: 是
1: 啊，尤其你白罗顺啊，去要见到日头，伊都会青头，
0: 对，
1: 都无水。
0: 嗯，
1: 哦，啊，所以讲这拢是我自做囡啊，一路看爸爸妈妈行过来的心路历程。尤其像阮爸爸过去啦，拢三点外。啊，就起来咧听垃圾哦，
0: 是
1: 啊，垃圾哦是买啊，年代才有，
0: 系啦，
1: 早早嘛无垃圾哦啊，
0: 无，
1: 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巡窟啊，咧饲金啊，啊，咧饲虾啊，起来咧剁十一挂杂鱼啊，哦，较早有一挂杂鱼啊，啊，拢剁落了金啊食，所以讲我伫一生当中吼，讲真正我为所欠啊，我感觉我的爸母比任何人的啊爸爸妈妈较伟大。因为伊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啊，无互阮枵着，无互阮减一顿饭食，啊，讲真正，我有当时啊吼，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你知道？啊，像我最近，我讲这個，我讲工人拢当做我咧讲生情吼，啊，我有请侨友的老师，啊，一个叫做陈玉丽老师，帮我写两三条歌，三四条歌，
0: 吼，已经写出来
1: 啊，嘿啊，啊，得等二唱，二唱好，我得去录唱片，啊，这到时吼，若有机会，我再来送给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啊，有其中目前有写三首，两首是要感谢爸爸，啊，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吼，啊，一首是要。希望妈妈会当身体健康啊，思念妈妈啊！我讲真济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处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少年的时阵啊，拢讲赶紧要毕业要出，哎呀，较袂防惯，你知道
0: 吗？对啊，拢想要吼赶紧离开爸爸妈妈视线。
1: 哎呀，啊，等你隔一个年纪。像咱真人讲手抱孩儿，则知爸母死。哎呀，咱真咱就会想讲，咱来当和妈妈加相处一天，咱就减和伊相处一天。
0: 对啦，
1: 真是咧倒数计时诶！哎呀，伊无可能个会当和你相处八十几年。
0: 对啦，
1: 嘛无可能讲加红四十七岁啊，伊嘛无可能去和我相处四十七年。哎呀，当然有机会是上好，
0: 当然，
1: 但是这是绝对无可能诶！吼。啊，所以讲我对我的妈妈啊，我永远啊，讲实在，我不管我做什么代志，我为干那烦恼，我的妈妈啊，对我的烦恼啊，当然咱少年未晓想，和爸爸妈妈烦恼嘛真济啦吼。啊，我讲妈妈的撩门啊，一件一件是用岁月、用辛苦、用生命去累积落来。啊，今日。我讲，我今日要介绍一项物件啊，这是因为阿伟吼啊，因咧做这部 啊，这是阮的服务电话。
0: 嗯
1: 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拢熬夜了服务较济。
0: 是啊，是
1: 啊，啊有人伫一台甲我买过。
0: 嗯嗯，
1: 啊真济人讲啊，恁二台那搞进，那、啊、开播一段时间啊，拢唔捌买。啊，唔是无爱买，是无货哈。
0: 因为太欠货咧。
1: 因为这个时间点啊，爸爸妈妈恁老咧看新闻就知影。啊，世界有四个国家在战争嘛，
0: 哈、啊，
1: 一个是俄罗斯加
0: 乌克兰，
1: 啊，一个是以色列加什么？
0: 加巴基斯坦，
1: 哦，加巴基斯坦在战争。啊，这个物件哈，啊，几乎因军队拢买起来吃，因为战争会老火，
0: 一定会、啊，一定会啊。
1: 啊，咱人上惊的嘛欠火，尤其伫这段时间哈。真济人爸爸妈妈，恁唔知啊？恁的五脏六腑会病就对啊，拢是因为欠血啊，血又无够，因为血又无够，你要怎互你去搞你的五脏六腑的营养无够，你就容易破病。包括人讲肝火，肝火，肝会再造火，会生火，
0: 是
1: 啊，迄、那个腰子会理会。社会啦，
0: 对对对，
1: 哎呀，这每一个器官有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啊，我讲我家己天生吼，阮这唔知是因为细汉食歹啊，家庭环境歹啊啥咯吼，阮家天生拢带贫血啊，遗传性的，独独唯独我无。啊，我可能我迄个时阵吼，买囝啊，食较好啦吼、
0: 嗯。
1: 我五个大姊天生拢贫血啊，佮有带着地中海。贫血吼，我的细汉大姊啊，就是地中海贫血啊。我伫遮，包括我一届吼啊，我的妈妈半暝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器吼。
0: 嗯嗯。
1: 我监视器一届看我的妈妈向向吼啊，爬起来要去便所啊，便所拢有通路嘛。
0: 是啊。
1: 啊，因为较早拢无套房啊，一楼干那一间便所呢。
0: 嗯嗯。
1: 小可叫险险昏倒。变鬼，你知无？我怎关卡电话给伊？好加在伊无跋倒，伊讲伊怎向向吼啊起来偷闲吧？
0: 嗯嗯
1: 啊，结果啊，咱甲带去用检查，讲伊就是小可贫血。
0: 嗯，
1: 啊，迄几天可能就是困眠较无饱。
0: 是，
1: 咱人贫血有足侪原因吼。第一，食了营养无够会贫血。
0: 对。
1: 第二，困眠无饱买贫血。第三，操劳过多。买贫血
0: 是，
1: 吼、哦、啊！贫血会带来你偌济无好的镜头，心脏病、高血压、脑也无够，眼也无够，所有你的这的血型也无够，你的五脏六腑要运行就对啊啦，吼、
0: 哦，都无在调、
1: 啊，对，
0: 嗯，
1: 哎呀、啊，伊的血在咱身躯，就那像一台车，你讲无油，车要哪会发？
0: 当然啦、
1: 啊，哎呀、啊嗯，你一定要保持有油。才会换嘛，
0: 是
1: 啊，尤其咱的血，佮比油较重要。油的价值，乌油伫内底一直咧甲你洗洗，才会血伫你的体内一直咧甲你洗洗，一直咧甲你洗洗。其实咱的血，伊自然伊会甲你代谢，歹血淡掉，肝会甲你造新血。
0: 对，
1: 但是你爱有食着好的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造新血。正侪人目睭盲目生涩，缺第啥？肝会大，
0: 是，
1: 因为肝病唔知影当作目睭病咧医啊，
0: 嗯嗯，
1: 系啊，啊，今日介绍这物件，这祖老传统大家都捌听过，还是枸杞，
0: 无唔对，
1: 啊，枸杞一般恁甲买，拢是啊做大枸杞，
0: 对，
1: 啊，大枸杞，伫阮生物科技学来讲，伊啊做细枸杞，
0: 是，
1: 因为伊已经甲砍色，甲伊所有内底的关节。已经拢砍烧掉啊！
0: 活性嘛，拢抬掉啊！
1: 你咧食、嗯嗯，你无食到伊的关节，无食到伊的营养，你多食到枸杞的尸体，系啊！啊，无怪你咧食无效，吼、哦！所以讲，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枸杞是伫奥地利含官方签约的哦，伊是活枸杞，爱采起来青哦，
0: 对，
1: 伫五点钟内底。一定爱甲制作完成，甲伊浓缩抽精萃取，所以讲迄台机械是会惊残恨的就对啦吼、
0: 嗯。
1: 会当甲伊伫五点钟内底，会拿菜，会拿甲伊抽精浓缩，抽精浓缩，等下再个做一届筛选过滤，再个甲所有 的精华浓缩抽出来，你敢知影400公斤，干来当抽偌济？阿威，你知道？
0: 抽出超就一包尔，
1: 400公斤吼，抽出拄啊差不多100cc 啊。
0: 是，
1: 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看这偌难能可贵。所以讲，我讲吼，咱今日就对啊，这个话估计，是安怎阮销售全国伫3000几间。诶，中医诊所，大家都咧甲阮买，你敢知影啥呐？拢会欠货，因为我阿你讲啊，基本上因的配额，我每一届为奥地利进回来了后，就敢那叫因家己只医生、医生娘，都客了伊
0: 啊。家己食都无够啊，
1: 因为食外国剂吼，啊，会当互你清肝明目，过来会当互你皮肤带来啊，较筋骨。因为对啊，较袂有皱纹，系啊，这就是啊，咱外国剂所有的成分内底伊带来的，互你好的作用，过来包括伊会甲你固肝脏，互你生肝火，吼、哦，啥那有的人讲吼啊，你去抽血啊，会佫甲你做新血，
0: 是，
1: 一寡垃圾血甲抽掉、嗯，其实你只要食外国剂啊，伊就会当甲你所有旧的血。把你洗洗掉，啊，然后把你家己做新血，啊，你家己吼，爸爸妈妈，你有欠血无欠血？我敢若教你一步上简单，你甲鼓咧5分钟背起来，哎呀、啊，有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还是他家个闲的讲，吼，还是平常时过来，你会耳孔乌乌叫，你会动听，吼、哦，火气大起来就动听，这你拢欠血的现象，包括你他家。有当时会细心会讲会听，吼、哦、啊，行路会消平，有当时会偏会颠，啊，有当时都无代无钱那干啊，安尼天旋地转吼、哦，啊，一个倒嘞，啊，一个厝顶尾安尼曲曲蛇，
0: 嗯，
1: 哎呀、啊，迄就是欠血其中一个现象。啊，爸爸妈妈，这唔是无求的镜头，欠血只要你食到物件，你唔好干啊要去食铁剂。我讲我一个无金就对啊啦吼。哦啊，自细汉就真疼我，住伫金顶啦吼，住伫啊阿仔因厝边啊，住离啊来，
0: 是
1: 哎呀 然后我细汉我拢会去伊遐佚佗，啊真疼啊，伊今年差不多小厝诶吼，差不多将近小厝诶是几岁啊？
0: 小厝诶，
1: 哎、欸，阮妈妈小辈。
0: 哦，
1: 兼我妈妈诶38年出诶，37、38啦，
0: 七十外啦。哦，七十瓦嘛，
1: 七十瓦，七十瓦。
0: 哦，
1: 因为叫我妈妈的回，我妈妈八十几嘛吼，逐礼拜都叫救护车。
0: 嗯
1: 啊，原本拢唔敢红知啊，啊叫去就吊血，啊吊血的过程，我跟你讲吼，有当时啊，医生你若血真正讲唔是非不得已，伊咪甲你吊，
0: 伊
1: 干来甲你注营养下，
0: 和
1: 你家己过去再做血。
0: 注葡萄糖俩。
1: 系啊，啊无话你就家己爱去买血下顿来煮。你知无？啊，买火虾，唔是当来厝家里煮啦，买火虾伫病院煮。
0: 是。
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寿命要长，绝对袂当欠火。我都甲你讲啊，吼，火是咱人的生命来源之区啦，血是生命的来源之区。你人若无火无水，你绝对袂活。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唔信爸爸妈妈。你若唔信，你要天气当下做，你甲试一解看卖啊！你一礼拜卖甲啉水，哎呀，你差不多3天就上病啊！啊，我迄个阿金迄个时阵连续才半冬，啊，我拢唔知啊！啊，是一解阮老母去高雄佚佗，啊，回来你甲我讲吼，啊，伊刚去看到阮阿金啊，佮救护车来咧载，啊，尾啊，才甲了解讲有严重的贫血，啊，家己造血功能较歹。啊，咱今日这个物件，包括你地中海贫血，你嘛是时常爱补血。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平常时一定有咧食铁剂，因为无你会欠血。
0: 是无唔对。
1: 哎呀，啊铁剂会当互你长期食无？你简单甲想就好啊嘛吼、因为我都讲啊，见有三分毒，啊所以讲今日就对。阮这个啊，高基精消山消海，包括家防家地吼。啊，因为伊不但咱血呐充足，你精神体力，包括你的肝脏、五脏六腑、腰子都对啊啦，拢袂带镜头。你腰子嘛袂打薄，腰子嘛袂破病，肝嘛袂破病， 因为只要你有正常咧个休困，啊，你的血量有够，血液循环也好，你包括你连骨头酸痛，包括你连血路要会通，都比别人佫较健康。
0: 是，
1: 哎呀，啊，你若欠血，吼、哦，讲一句较歹听咧，你欠血，长期咧欠，你血管会愈来愈小，愈来愈大波。
0: 嗯，
1: 啊，你以后你佫食补血，食。迄、那个通血路诶，是安怎人别人咧食才有效，你咧食无效，因为你含血量无够。咱人诶含血量一定是咱人体诶十三分之一。啊，所以讲伫遮，尤其冬天到啊吼，冬天到风口就特别容易啊，甲遮血啊容易流失，包括水分嘛容易流失。其实啊，真侪人毋知影吼，拢当做热人流汗啊。较高容易流失水
0: 分啦、
1: 啊，其实冬天吼、哦、流失水分比热人更加严重，因为你外口寒，体内烧，伊爱散热嘛。
0: 对啊，对。
1: 咱人就那像一台车、嗯、啊，你无散热，无头前迄个风叶啊，你一直发烧，你甲想烧啊搞咩啊样啦？
0: 都歹呀。
1: 嗯。较早细汉拢啊，讲你这烧了过头，脑膜炎，
0: 烧啊头壳歹。
1: 哎呀，吼，迄、哦、就是火，迄就是你无法度散热嘛。
0: 对对对。
1: 啊，咱人散热你无快，其实你的门根腔，唔是你的门根腔，你来用一个塑胶袋甲包咧。
0: 对。
1: 等下内底迄个塑胶袋内底无啥啥。
0: 就拢水气啊！啊，伊这就是吼、哦，咱人本身门根腔会散热的这个功能。
1: 对。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当火烧啊，你想要无欠火，尤其你有地中海贫血啦吼，我要甲你建议啊，今日你一定爱食一盖人参啦吼，试一盖瓦枸杞，试看卖。啥物叫做瓦枸杞？我今日这一包啊，全国一般啦吼，讲实在，你卖真正瓦枸杞的，因无地壳，拢去装十 CC。

0: 袂是大爸爸妈妈走路的小饼、走路的冰火的奋斗会倒去，这就是拢欠费的现象。所以讲今日这个外国语，我要建议爸爸妈妈过去有一个历史的典故啦，吼。当然这是伫清朝啊，明朝。
1: 清朝，
0: 清朝一个叫李清云。
1: 是
0: 啊，当然这是历史啦，吼。
1: 嗯嗯。
0: 啊，确实伫历史的古典内底。恁会当甲查，李清云食到256岁，
1: 对，
0: 伊就是规年头当拢食外国鸡，娶几个某你知无？
1: 24个，
0: 24个某，
1: 嘿，
0: 生100几个囝，
1: 是，
0: 嘿啊，到256岁，
1: 对，
0: 寿命食大将，
1: 嗯，
0: 食啥物？食外国鸡，吼、哦，这真正拢有典故可以查。但是，嘿，咱已经无法度去证实真诶啊假啊。
1: 对啦，
0: 但是我会当甲你证实真诶，就是啥、嗯？我诶保金自从食我诶高级生了后，毋捌阁去叫救护车，包括我诶妈妈，逐工我拢叫伊食。我诶妈妈逐工三黄高级，我一定要求伊一定爱食。我诶妈妈83岁，我讲你一工上少爱食两包，吼、哦。啊，我诶大姊本来地中海贫血，嘛常常咧晕倒，我诶姐姐。啊！伫高雄市的小港的分化路啊，环保局咧上班，
1: 是，
0: 但不管是都昏倒，地中海啊，准做无昏倒，无嘛，但不管是咧头壳戆，嘿啊，困无饱就头壳戆，因为欠费嘛，
1: 对对。
0: 啊，今日这个高级经应阿伟的要求啊，我甲阮要买的扩大先起来给阿伟，
1: 是。来感谢高雄兄
0: 啊！但是数量无介济吼，因为讲事实，这个物件愈来吃一届，你会减少一届通吃。啊，你爱贪钱，有赶紧甲吃吃嘞。以后凡事我阿你讲吼，外国机绝对等正，因为世界目前咧战争的问题，那战争煞可能就会当解决啦吼。那、战争无煞，国机会愈来愈贵，过来的产量会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今日估计，阮一盒10包嘛，吼，
1: 一
0: 包是30cc 哦，吼，拢顺估计哦，顺估计的原汁原液，吼，浓缩抽精萃取的，有够好啉的。你只要精神体力歹，肝火无够的，目睭屎哥动动脑的，目睭酸涩模糊的。你今日枸杞精甲买倒来食，较早恁咧订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顾目睭，但是你甲食外枸杞，看伊咧顾目睭的速度，看伊咧甲你补充肝火的速度，互你带来精神好的速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食看卖，咱这澳明有机认证的哦，吼、哦，伫奥地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克也是1800块，两克啊。3600啦，
1: 是，
0: 吼、哦，啊，我今日阿伟有甲我讲，
1: 对，
0: 因为后个月庆祝新台加入，
1: 嗯，
0: 啊嘛感谢这段时间，即个爸爸妈妈甲阮照顾啦，吼、哦，伊甲我讲，该当算3000，啊，讲事实，头家无应准，
1: 是，
0: 但是我甲阿伟讲一句话，吼、
1: 哦，嗯，
0: 啊，甲头家敢若无应准，伊敢若应准100盒，没有我卖俩。
1: 100，
0: 系 啊，我有一直甲争取到120啊，
1: 是，
0: 吼、哦、啊，伫120内底啊，即600块，我家己甲恁吸收，
1: 是，感谢高雄兄、哦，
0: 所以讲一盒两盒就3000块嘛，
1: 对，
0: 一盒1800，两盒3600，
1: 嗯，
0: 啊，我家己吸收600块，两盒啦，吼、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哦，嘉宏甲既然来啊，啊，要互即个长辈时代，我伫日时的节目，我会听有。我有讲过吼，中国毋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当时东部100几万人咧甲我收听，
1: 是，
0: 我诶会员将近有700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短短3冬外来啦吼，我都已经700万人啊，人我捌听一个同业啦，吼，但是我这毋是咧甲批评哦，因自因老爸手做搞进吼，伊诶会员才40000外啦，
1: 嘿，
0: 嘿啊，
1: 嗯，
0: 啊嘉宏对无半个听友。对第一天做播音搞进我有70000几个会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600块，都为着感谢所有全国这听友甲我照顾，甲我支持，我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安尼来甲恁孝敬，互恁食补血，互恁食，互恁目睭袂酸涩模糊，枸杞你都知影，枸杞绝对顾目睭，但是你爱食外枸杞，枸杞绝对顾肝，枸杞绝对甲你生血。 估计绝对

0: 对给你补偿你的精神体力，枸杞绝对给你过腰子，但是你爱食着活枸杞，千万这句话爱记真吼，活枸杞。你唔通去食四枸杞，四枸杞你去中药行买就好啊。
1: 嗯，啊、
0: 爸爸妈妈，
1: 嗯，
0: 咱今日两克啊，外枸杞3000块，啊，我送你一拿，
1: 哦，
0: 我甲你吸收600块，啊，我阁送你一拿，
1: 加红送只，啊，阿伟也赶快嘛，阁送只，互咱爸爸妈妈啦。
0: 哦，阿伟送只主动啦。
1: 是啦，哎、哦，
0: 啊，恁两个会到？
2: 啊，无我两个吧，送只吧，
0: 恁两个将送一拿啦。
1: 是，
0: 安尼多好。六啊啦，
1: 第二打三
0: 啊，六啊安尼啦吼，我今日就代表阮的公司的头家啊，一张生物科技为着感谢暗时开播这个节目啦吼，
1: 是
0: 啊，给送你一啊，买两啊，送五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甲偷一啊来吃，那无互你的病会改善就对啊。你去学医生了，看你病了有改善无？你会阁读较闲、读较狂无？若无改善，物件做你阁吃上来，我赶紧配合你啊！爸爸妈妈，吃一包就有感觉，一包30cc 啊！全国阮第上百的，全国嘛，敢若我有尔，有机奥明的35个啊！全国敢若伫我的平台，伫嘉宏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你买得到呢？一克啊，1800块，十包30毛，一包30毛，两克啊，1800，两克啊，3600，属你600，搁兼买两盒送你5盒、7盒，中辈是大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你若有病会欠会，他家个讲惊落来消平的，你常常耳根鬼啊乌叫，他家个疼，他家个讲的，你常常目睭屎哥逛逛老的，目睭疏、目睭歹、目睭雾、目睭酸涩的，你今日电话甲敲起来，我保证你食一盒，第一盒甲透嘞，一盒甲食还袂完，都感觉。
1: 对。
0: 电话0800-097-098哈，电话赶紧卡。啊，百二啊尔，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十几组尔，百二啊甲算算的多十外组，啊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枸杞浓缩精华饮，奥明有机认证，我都甲你讲啊，你冰会你免阁惊了，你会昏倒，迄个当时啊冰会，你若昏倒去哭着，哭一个脑壳出血。你拄啊比这较严重啦，
1: 对对对，哦，
0: 啊电话吼，外口先叫人听一个新听友，啊电话开始慢慢啊咧满线啊，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枸杞精啊，我枸杞来为了，
3: 喂，我
0: 是做枸杞嘿，
3: 我是
0: 小妹多的，来枸杞小妹来电话
1: 给你啊，
0: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新听友真多，咱逐天拢累积足侪新听友的。大家吃咱的物件，吃了拢有够赞。电话0800-097-098啦吼，吃咱的外国鸡，一世人唔爱吃外国鸡。要一组吼，来电话
1: 下咧。
0: 一世人唔爱吃过外国鸡，吃看卖，吃你冰话，吃你目睭酸涩模糊糊啦，目油目睭乌沙沙，沙沙糊，吃好你肝火旺盛，吃好你肝无法度再做话，有带肝病、带腰子病，有咧洗腰子的，爸爸妈妈一定爱甲买来吃。你洗药剂的人，你一定欠话；你带肝病的人，你一定欠话。尤其你地中海病话，你一定爱甲买转来吃。爸爸妈妈，男中症、女中话，尤其外国剂加一人物件，我阿东北师大讲，伊也做气血，甲你串气，用血甲你串入去你的血管内底。来为了，
3: 你好，我
0: 要来一组哦。来，来一组枸杞哦，来电话来哦。伊咱人就是精气血，男中精，女中血，查甫的嘛中血啦，查甫的无血敢命活。
1: 无错啊。
0: 我来甲你讲啊，精气血，精气神带血。吼，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卢大姐。
3: 哎。
0: 来哟，来这边枸杞精哦。
3: 哎呀，我不
0: 去做。来，电话来哦，来行的啊。今日这枸杞精，你若买，得看下高道咧，换一招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跟你讲啊，百二啊尔，嘿啊，今日你爱赶紧卡，啊，我就讲啊，欠话，贫话，我上爱你贫话，甲我买当去吃，你会当吃出你的效果，吃出你的功能。来，威廉，
4: 你好，你好，我要一组最多的
0: 嘿。来，要一组枸杞精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
1: 嘿，
5: 那边那边，我干那百二啊，那样嘞。
1: 是啊，
5: 嘿啊。
1: 啊，但是咱足侪空中时代进前，第二十八条规律，这部拢知影。
5: 有啦，我
1: 讲。空中真正是崩溃啦。
5: 对对对。
1: 对啊，
5: 来
1: 来维乐，
5: 来阿芬阿妈妈，来了来了，高基金哦。高
6: 基金。
5: 来等一下嘞哈。
1: 后来
5: 来等一下嘞
1: 哈。
5: 啊，安尼啦，啊，既然都来啊，人讲生意做够啦哈，啊，今日咱两座大座诶。十四啊啦，
1: 十四啊，六千块
5: ，
1: 对。
5: 啊，我甲纪言来啊，今日都为着要来救这爸爸妈妈欠费、病费啦，干阿咧食补费，食甲迄人阿补，这人阿补，补甲拢补无着所在，吼、哦，该补的无补，补无着，那补那大块费也无补着，拢补着油啦，
1: 对。
5: 吼、哦，安尼今日来大组的两小组，十四啊，6000块。我看安尼啦吼，阿伟你送一下，
1: 阿伟也讲好，无问题。
0: 阿狗嘛送一下，买两小组，6000块，佮加送两盒，16盒，6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这16盒呐，吃了你若佮欠话，你卡电话来甲狗王卡电话来甲阿伟干交啊！啊，我甲你讲，有补货无补货，你甲套来吃来提包，当讲你着随知影啊！你会感觉你的精气神。精气会旺盛，我都跟你讲啊，人贫会你家己会安怎，你家己会知。人会野生，人会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耳根鬼爱叽叽叫，目睭会酸涩，目睭会模糊。我讲肝火，肝火啊，肝主目睭啦，吼啊，心主
1: 骨啦，心主骨啦，
0: 吼、哦嗯、啊，大家拢知影啊，咱骨头内底爱有火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枸杞精，活枸杞，啊，你唔通阁要食死枸杞哈，一世人食一届。这种很慢，5点钟来最初二的，诶，高医生，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今日高医生你若伫台湾，无甲家宏，无甲阿伟买，你别位无地买，啊，你若要去买人个乌白头的，安尼我甲你讲，你甘愿甲钱欠起来，咱爱买真钱买真货，啊，我即我甲你讲吼，我的浓度99.9999%，诶。高级精正原汁正外高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他家的贫，他家的闲，他家的戆的，吼、哦！啊，你家己本身知影，你有带贫血，包括你有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家己爱买当来顾顾你的身体的来回了。
7: 你好，哎、欸，你好，我要煮大
5: 皮的。来，等
1: 一下嘞，好，你等一下啊，哈。好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8: 喂你好，帮我改大组诶。
1: 好，你要改大组诶，
5: 好大行诶，
1: 好来，你重要啊，哈。
5: 哎呀，这真正有够巧诶，来喂你好。
8: 你要改大组诶，再一
5: 个。来，赶紧，好，赶紧啦，先咩先赢啊？
1: 来，你重要哈。
5: 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家宏真正用心意，因为我家己诶大志就对啊。我就讲啊，本来拢贫血嘛，拢会昏倒。我家己诶母亲，逐礼拜伫咧叫救护车，食我诶外国鸡了。已经不然你唔叫救护车吼，来喂你
8: 好。你好，
5: 啊，我要
8: 改大
5: 组。来改大组，来做你家
1: 咧吼。
5: 来，准备是带爸爸妈妈，啊，我家己的母亲的体验，家宏家己的体验，家宏是无变化哦。但是家宏知影讲，我爱换血，因为我运动量少，啊，所以讲我拢食枸杞，我一天困无3-4点钟咧。爸爸妈妈，我的精神偌好，我逐工拢3点外就起床，啊，所以讲你爱食一间外枸杞，食互你清肝明目，互你食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互你袂过目睭屎过口口流，食互你袂肝火旺盛。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9: 电话无好卡哦，
5: 拢我刷，
9: 帮我写一座大
5: 号诶，好，等下来，等下来，拍摄啊，你等
1: 下来，0800-097-098，咱细组的就是买两盒送5盒，优惠3000块；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优惠6000块。买细组、大组的隆重可，尤其咱本身爸爸妈妈，恁若一定欠费的人，绝对一定要来各位今日咱有机的天然的这个枸杞精啦，这澳门哦，澳门哦，你
5: 在澳门啦，
1: 澳门哦，你在去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一干干哦，咱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偷去骂的，甚至啊，耳孔机啊，叽叽叫的，本身那如果欠费的人，咱家己上知影，今仔日一包会当补充咱300cc 的这个费量。咱若欠费的人，尤其你若本身有咧西游记的，咱更加爱做补充啦。
5: 对，
1: 嘿，来维你好，
5: 维你好，卢大哥，
6: 你好，
5: 来你好，来要国语讲哦，来电话
1: 家，来电话
5: 聪明的拢爱卡电话啦，爸爸妈妈，欠费是死人的啊，无费敢会还？爸爸妈妈，你那花叫流失哩，花包无回来，你的生命绝对得。朋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爱您等会收啊，来维你要知道大哥。
10: 哎，
5: 妈妈，来，这歌手的，来买国语证哦，来，等下叫
1: 来，来，
5: 等下拢满山，
1: 来，维你好，
5: 来，维你
1: 好，
10: 我要
5: 订
10: 是
5: 做迄
10: 大
5: 组的，大组的国语证哦，来，等下叫来哦，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这话国语唔是四国语，一包十四支用啉的，随啉随甲你做花、生花、再活花啦，长辈时代，生花、活花、再做花哦，长辈时代，等下甲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你目睭会酸涩模糊，花花红星，食顾目睭，食顾瓜妆，食顾腰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心的更加爱食，尤其我著讲啊，你若带糖分的嘛足够欠费啦。
1: 是，无错。
5: 尤其你查某的较早拢来洗，我阿你讲，血量洗了拢无够啊，拢袂阁再做伙啊，你赶紧甲食来话了。
10: 欸，我要买大
5: 组诶，来买大组诶，等下个咧吼，啊，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气是该啥物叫做活过去，啊，我都甲你讲啊，随啉随做伙啦，生活再做伙，你寿命就会延长。长辈时代，你诶肝火那会当顺通，会当顺会当通啦
1: 吼，
5: 你诶肝就会用，你诶火。那会当让你的腰子正常运作，带来营养，你就袂带腰子病，你就袂洗腰子。你的目睭那血有够，肝血好，我甲你讲，你就袂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白油。我甲你讲，较早人咧买枸杞，拢讲咧买枸目睭嘛。
1: 是啊，
5: 四枸杞大个下子四枸杞啊。即马活枸杞，要让你的目睭清个金个明，让你袂个酸涩模糊。目睭不沙沙沙沙雾，目睭袂过老，目睭晒过，你唔要肝火旺盛，目睭睁甲当作肝病的医啦，吼、哦，长辈时代当作目睭睁的医啦，
1: 对啦，
5: 你就是欠血啦，吼、
1: 嗯
5: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干那百二啊呢啊，这正后面有机认证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吃一次外国去对家己较好咧，尤其你若医生要检查过你有贫血，检查你有地中海贫血，检查你有欠血，电话做你个卡号通，你即世人未阁欠血啊！你自明仔载开始收到物件，你未阁再欠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贫血会头壳戆，贫血有个人真侪徛都要徛徛咧，行路行行咧去跋倒去按倒。吼、哦，去跋倒啊，去撞到，迄都是拢戆的欠血啦。吼、哦，啊，尤其你若旧咧，佮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爸爸妈妈，迄你都是欠血。啊，你若目睭晒过，逐工咧老，啊，食目睭药啊，你食袂好诶，迄都是欠血啦。来话了，来彩鸾啊，妈妈。
10: 我要
5: 甲你买雪糕诶。来，高医生哦，来你电话来啊，来准备时段啊，今日无买，我会感觉替恁足可惜诶，这我真正用心替恁争取来诶一个福利啦吼。食我高机，一世人试看卖，爸爸妈妈开三千，开六千，甲你再做伙，互你活伙，再做伙，再生伙，啊会当互你等会收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赶紧甲卡号通啦吼！啊，我想你等下啦，赶紧无卡，第二点钟啊，头家清楚来，唔、
1: 嗯、
5: 知有剩偌济，我就唔知影啊。
1: 对啊，这是真正
5: 吼。系啊，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尤其进世界战争，即咱伫奥地利上天然的环境成长的，咱所有高级精浓缩精华饮一包三十毛啊，一啉一包，生三百 CC 的血啦吼！等你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咱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啦吼。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芬林关相对，德塘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塘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塘，后来才改叫德塘。以芦水尾出名的德塘，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尾，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塘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粮的厂商都是位在德塘。关关的稻谷林中口是绿野辽阔的德塘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德塘人就知影到厝了。除了芦水米，德塘也有荷兰豆、芭乐、西瓜等等丰富农产，佮种出食客甲芳甜都食袂来啊！德塘人都是有奇妙的本事，将当初的水库啦变成今仔日的丰饶的良田。伫咧德塘100多岁大树公的边啊，热心的乡民有讲袂完的故事，认真变回我后，互人想。
2: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3: 在中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啊，当然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节目的现场啦，
4: 是
3: 啊，有诶听第二点钟啊，啊，感谢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即个中辈时代来听第二点钟，啊，来欢迎咱电声电台、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啊，即个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来甲阮收听。感谢您的啊指导，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4: 啊，我是阿伟哈，嘛感谢咱爸爸妈妈哈，每一天哈无气闲，拢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支持爱护。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
3: 啊，咱第二点钟吼，啊，在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的中辈时段，在打开始听啦。
4: 对，无唔对。
3: 啊，伫这个阶段当中，啊，阮顶点钟都有先介绍产品啦，吼，啊，写了了。
4: 哎呀、啊，哦，真正哦，拄只要为电台刚上的时阵，都已经全部清空啊。
3: 因为今日阿伟甲家宏讨一支产品，我替伊甲公司争取着。
4: 是
3: 啊，这是伫阮的节目已经未有够侪年，未有够好的
4: 物件。对对对。
3: 啊，但是请大部分是咧欠话啦吼。
4: 嗯。
3: 啊，因为阿伟啊，伫暗时伫这段时间较新啦吼。
4: 对。
3: 啊，节目时间较短。啊，来咧服务这中辈时代，我若有好诶，我拢会尽量争取哦，阿伟成卖
4: 啦。对啊，嘛感谢咱高兄咧啦吼。
3: 先哦，这中辈时代，大家拢来食。啊，今日阮介绍诶，就是讲啊，枸杞精，啊，枸杞精是要食安怎？ 吼、哦，过去恁咧食枸杞啊，得大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咧过目睭，系啊，啊咧补血来为了，
5: 来滴。我做大组
3: 诶，大组诶真无啊，你先等咧先啊咧，
4: 即马拢无啊咧。
3: 我先等咧，我头家连咪传来啦，好好
4: 好，来等来等来呀，哈，
3: 啊，我今日介绍诶就是讲，咱过去咱来买枸杞真简单，
4: 中药帮助啊，
3: 对，但是遐只大砍色鬼啊，只死枸杞。阮今日这是澳明认证的，伫奥地利现采五点钟来哦，这伫生物科技有计算过，超过五点钟以上，无甲浓缩抽精萃取出来，伊就变死性啊。啊，咱物件食就是咧食伊的活性，包括你咧食益生菌，因啊甲你讲的益生菌是水的，益生菌是啊果冻的，
4: 规定
3: 啊，迄个甲你骗的，因为益生菌袂当拄着烧。都着烧伊，着死性伊，着无效啊！包括胶原蛋白拢同款，吼、哦，这是一个知识小交换。啊，我今日讲这个活枸杞，咱就是要食伊的活性。咱人啊，有十三分之一身躯，拢一定爱有十三分之一的血液。你减一丝丝，减一两，都袂使哦。因为你只要减一丝丝，减一两，你就会带来你身躯的病症，包括你肝火气会大。包括你的带肝病，包括你的带腰子病，包括你的糖尿病，这拢是所有你欠血引起的疾病。尤其脑病、脑的退化，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绝对袂当欠血，你知无？
4: 是。
3: 你咱内底目睭，你甲想，前无偌久，陈水扁太太目睭成啊中风，因为伊个就是血拍袂过，
4: 对。
3: 所以讲伊的目睭才会中风。你要保持你血流通，你目睭才会清，目睭才会金，目睭才会明。咱的肝才会当甲你正常运作，甲你再造血，甲你生血活血。啊，咱血伊二十四小时会甲你做一个代谢，歹血会甲你换掉。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用新血来甲你换旧血，互你食一个活枸杞。爸爸妈妈，甲你食互你清肝，食互你明目。食好你精神体来就好。我讲我一个母亲就对啊啦吼，啊，长期来，逐礼拜都咧叫救护车，贫血啦，
4: 就因为欠血哦，欠伤济造成咱的昏气哦。
3: 啊，我想啊，当初我一直坚持这个枸杞，我坚持偌贵我都爱卖。我其实今日是了钱卖恁的，我今日下马为卖你这个枸杞精，若无了钱，闹赛闹一个月啦。
4: 是，
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我想啊，甘愿了钱卖。因为这个产品，我妈妈一个暗时我厝拢有到监视去。我一个妈妈暗时半暝起来放尿，惊一个喷一个，我烦恼一个。因为我住迄个时阵转来咧看，结果我甲问伊讲伊怎形容他看乌暗面呢？结果甲带去检查，因为阮厝就是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拄我敢若家红无，因为家红可能是细汉食较好啦吼。啊，我讲较早的人食歹。月来也无做，
4: 对，
3: 吼、哦，啊，食食无够，食补的物件食补无够，你进去看医生，医生甲你讲，贫血开啥互你食？
4: 铁剂呀，
3: 铁剂啦，啊，铁剂食了，第一，互你的结石；第二，对你身躯的五脏六腑会排害。迄毋是啊，你若甲铁剂会当食，你就家己铁下去抹抹咧，
4: 哎呀、
3: 啊，起来甲食就好啊，吼、哦，对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活枸杞来头家传来啊，
4: 是
3: 八三啊。哦、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顶点钟百二也卖完啊啦。
4: 对，
3: 啊我头拄啊就甲头家讲啊，今日甲纪念要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代，恁若耳根鬼啊会叽叽叫，目睭会酸，目睭会盲，目睭会涩，肝火会旺盛，包括你有咧洗耳子的，包括你欠血，包括你地中海贫血。我甲你讲，地中海贫血绝对袂好。
4: 是，
3: 爸爸妈妈，你若甲我讲，你要买回去食地中海贫血，要食好长筋，无可能。但是伊会当甲你保持，互你地中海贫血，你的血量永远拢保持伫你的体内有够，保持十三分之一的血量。你爱食咱的活枸杞，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加上家己吸收600块啦吼。我算你3000块，买两盒。阿威送一啦，嘉宏送一啦，阿华送一啦，阿仔送一啦，阮头家送一啦，买两盒送我，3000块，七盒，一盒，一包内底30毛啦，来，等下来听者，
4: 来，喂，你好，
3: 来，
6: 你好，王
3: 一主大哥。来，别讲几
4: 钱哈，来电那
3: 个啊，来哈，来来来，别讲几钱哈。
7: 哎，你好，
3: 买两多。哦，这啊，你甲买真济高级精啊呢？我听到你，我看到你的名，我就知影。哎呀，哎呀，
7: 你今日走来遮，我拢伫你这时遐甲你买呢。
3: 暗时我即马拢会来遮做节目。哎呀，
7: 哎呀，我就听到你的声音做生理啊，我就要等无啊。
3: 哎，你进前食了安那？
7: 就进前个目睭拢会蒙雾啊，食真正有差，啊，佮本来吼拢做无精神的呢。
3: 拢安坐。欠费算唔知影。哎呀，
7: 真
3: 正
7: 改善
3: 足侪呢。安尼哦，迄位耳光鬼啊，叽叽叫，目睭算些蒙雾，食的拢一工两工就见效啊。哎呀，
7: 我上明显的就是讲本来拢坐的拄坐的拄。
4: 哎呀，那拄不过啊呢嘿。
3: 好，来你等来。好，等来
4: 来来来哈，好来
3: 来喂你来咩咩。
8: 哎，
3: 你好，
8: 哎，你好，做大刀的啦。
3: 哦，你会使一工卖卖卖，我若有来做这波，你敢若逐工卖呢？
8: 你的卖这我个拢有在接啊。
3: 啊，接了好不？
8: 当然嘛好，好我进前拢安尼鼓来起安尼头晕目暗安尼啦。
3: 你也做伤忝
8: 嘛？拢无改好，嘿啊！我食恁这食食来改善足济啊。进前嘛拢改足好个，进拢较袂安尼头晕目暗嘛。
3: 哦，好，把你恭喜哈。
8: 我改定一做大做啦。
3: 好啦，好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要高级精哦。
9: 喂，
3: 嘿，来你好，要高级精
9: 啊。啊，我要甲你问讲，我迄目睭诶头前后啊，蠓啊，遐安尼敢会改善？
3: 保证改善呢。枸杞就是咧食目睭诶，食补血，嘿啊！枸杞咧食青瓜冰膜诶，嘿啊！嘿嘿，你一工甲食三包啊？
9: 三包
3: 啊！嘿嘿嘿，食了若改善啊，只食早暗一包得，吼。
9: 我甲
4: 改安尼。对对对，
3: 来，
9: 帮我
3: 订一桌。好，来，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青瓜冰膜，要家己互你身躯。拥有你的血，我跟你讲吼，咱人血若八足，咱人就袂老；咱人血若八足，咱就袂有皱纹。第二，咱人若血八足，咱五脏六腑就袂使歹，你就袂带肝病，袂带腰子病，袂带这杂杂滴滴的镜头。我跟你讲啊，血是咱人首要之躯，你人若无血，你甲想啦，是安怎送病院？常常人咧欠血，常常用血咧急救，是安那无够血，爱去补血汤。我有当时啊吼，即个爸爸妈妈恁来了解，血真正足重要诶。
4: 是无？
3: 来，喂你好，
10: 我要订迄个枸杞精。
3: 枸杞精啦吼，
4: 爸爸你要大做细做？
10: 大做。
4: 不要贵吼，
10: 来，
3: 食了好不？好啦吼，好，即王爸爸足高义诶吼。
4: 嘿，好啦，你等一下啊吼，
3: 来，喂你好，来，
4: 你好。
11: 嘿，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3: 买大组的，啊，有吃过无？
11: 有。
3: 吃了好无？
11: 真好。
3: 你甲啥买？
11: 我甲家宏买。
3: 我家宏啊，系啊。
11: 哦，你家宏哦。
3: 嘿嘿，你好。系啊。
11: 你好。
3: 啊。
11: 嘿，我拢常甲你买呢。
3: 啊，吃了安那好？
11: 真好啊，目睭真好。
3: 哦，目睭好，好，来啊，继续吃哈。哎呀，吼，这补血啊，男中精，女中血，
4: 哎呀，
3: 精气血吼，
4: 是
3: 啊，你精气血咱拢爱顾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一定爱
4: 顾咱，赶紧啦，哎，
3: 你不，
12: 我要几周的，
3: 是个，哎呀。啊你打工
12: 王安
3: 啊
12: 我
3: 不领过这不背过。不背过好来你等一下
4: 啊你这打工领吗齁这是如领如水哦齁。
12: 对
4: 哦。嘿对哦。
3: 老查某的
12: 爱。我有听说什么够把酒外当该包一斤嘿。
3: 做回家。
12: 这有会在啊。
3: 齁一杯一中。啊查某一定爱有会。嘿啊查某的你看人工列兵白死杀就是不会死。啊，人是咪呐？目睭人那皮肤安尼红润有无？哎呀，都加只看起来加只精彩，哈！
12: 啊，我要一组啊，等下有大
3: 组
12: 的
3: 吼。有大
4: 组
3: 啊！
4: 有大
3: 组的，就是今日两小组啊，十四啊，加上两啊，十六啊，六千块。爱买大组的才会好啦，这话估计。
12: 你先帮我留啦，我来问一下，看
3: 伊搁
12: 要
3: 啊。好，无，你若问无就无啊。
4: 哎呀，我今日才百三秒，
3: 真等了拢满线咧。
12: 客户呢？
3: 我头家即届给我百三，他都给我百二啊！啊，你那边你就赶紧订啊！来，你订那个咧。
12: 你先帮我留，我等
3: 下水
12: 卡
3: 嘿。好啦，好，来，哦，订咧空八空空 0997098啦齁，全国有咧卖外国机国机精国企精华银啦齁，一包30包，爸爸妈妈为着要家己增加咱家己的生命，增加咱家己的活力，家己生活做伙再活伙啦齁，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人的血液占咱人人体的13%，甲咱人水占咱70%共款。你一礼拜若无啉水，你看你会活未？爸爸妈妈，咱的血袂当减一丝丝，减一丝丝，减一两，咱就会贫血，咱的头头壳晕，头壳晕，耳孔几啊叽叽叫，目睭会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今日你甲食咱的高级精，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是浓缩的，伫现慢现做的吼，27个国家世界欧盟认证的高级精精华。啊，你唔好要去买迄大的高级，迄大的高级是咧食心理安慰的哈。啊，你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会当甲恁带来正好的物件，下做枸杞精华饮，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活枸杞？甲咱的话，骨血换新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佮甲你再做血换新血，互你会当食青瓜明目，食互你肝脏会当健康，食互你目睭血路会通，食互你腰子血路会通。安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血拢是新血。啊，你的皮肤就会水，你人精神就会体力好。啊，我就甲你讲啊，中辈时代过去恁来世女性朋友拢欠血啦。啊，莫怪你美貌成衰，吼、哦，我就讲啊，查甫的都呐啊欠血，看起来够操劳；查某的呐欠血，看起来就加一般人搁较操劳真济。啊，咱今日咱就是食咱的血啊。枸杞补咱的血，互你活血，互你人有精神，互你有体力，互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今日卖恁只相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这真正甲恁优惠的，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优惠你3000块，买两盒送。我哦，
4: 对
3: 哦，然后会送阿姐啊，
4: 送咱真正是了钱的啦。
3: 买两盒送我啊，啊大组的14盒，佮送两盒，等于16盒6000块，啊小组的3000块7盒啦吼。来，喂你好。
6: 喂，到你卖高级精的。
3: 有嘞，妈妈，来你
6: 卖。我人介绍的啦。
3: 人介绍的。
6: 我即摆伫外口，佮你跳都歹嘞。
4: 哦，是哦，辛苦啊嘿。
3: 啊，人介绍你食过，
6: 啊你就佮爱就食了袂歹啊。
3: 啊，你要食安怎？
6: 我甲你讲，我哦老花啦，啊，够我做诶食诶吼，自助餐啦，啊，拢较忝，你知无？啊，阮同事讲，我常常咧拢伫打瞌睡，讲迄应该是欠血关。
3: 对对对，迄保证贫血啦，查某诶十个九个贫血。
6: 啊，我拄则有小可听你讲哦，你讲哦，做目睭因我老花吼，真严重哦。感觉目睭愈来愈雾安尼啊，拢爱坐较远看咧，啊食这会较好啦。
3: 枸杞在咧顾目睭诶，啊咱这个话枸杞，嘿啊，这毋是一般迄大诶枸杞诶，来来做诶，这是正现采新鲜诶，5点钟来就甲做好，嘿啊，甲抽筋浓缩去除。
6: 因为阮同事吼，有食你诶啦，伊讲加红了，你讲加红。
3: 我讲着。
6: 伊阿公伊甲迄个家红买，哎叫我即摆健康，我伫外口徛都歹，你无？
3: 哦，啊你徛较慢嘞哈，好，啊我叫伊甲你留住址，你住址留者啦，你阿袂留住址个，你敢若徛都歹，徛长个物件都叫我买了后伊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6: 就我紧来叫我卡，
3: 好好好，来电来个咧，来电来0800-0997-098啦吼，爸爸妈妈，我著讲啊，贫血会造成你真济不方便哦，你。食，我跟你讲啊，食一盖，你敢若减一盖头壳晕，去互跋倒，还是去互昏倒，还是去互撞到头壳，安尼就解答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会当甲你做新血，会当互你食补血、食目睭、食肝血、食骨裂药剂，安尼你敢有解答？
4: 吼，哦，对，有解答啦。
3: 啊，我跟你讲吼，这全国无人咧装30模的、30cc 的吼，你食一包。就会当互你生300cc 的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欠血位才来，贫血位才来，医生甲咱开 TJ 互你食，你唔通一直食啦 ，TJ 食了会便秘
13: TJ 食了会产生你身体的副作用，咱爱食天然的外国剂，中不时大包包啦。我家己的老母，我家己的五个大姊拢在吃，阮家有遗传性的病例，所有拢吃这个外国剂，大家今麦拢唔捌咧头壳讲，我来甲你讲啊，迄个欠费头壳讲起来，晕车车啦，吼、哦，安闲工贵啊，恁弄叫啦，吼、哦，病病叫。啊，真侪爸爸妈妈，大家拢讲食了有够好。来，喂，你好，来正龙。
14: 喂。
13: 来正龙妈妈。
14: 我正正在有买了
13: 鱼油。嘿，啊，你有买枸杞精呢？
14: 啊，我即改买枸杞。
13: 来，你等一下，来等一下。
14: 你当做一只。
13: 好，来，你等一下，来做一只。
4: 哎，食饭饱哦。
13: 食饭饱，
4: 来你等一下哈。
13: 来，啊，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你无爱欠费，无爱冰费啦。啊！你有地中海贫血，你咧食铁剂，吼、哦！啊！你是早孙啊，脑咧来说，你得爱好食，吼、哦！家己的血补，血若补会着，你身体就会健康，你就会长血修炼，五脏六腑就用会久啦。啊！你若欠血营养带袂到，你的血若带袂到，你的五脏六腑，莫怪你的常常带一寡啊，包括胃病啦，包括啊肝病，包括腰子病，包括。啊，糖尿病这拢是欠血所带来的一挂症头，欠血会带来互你百病。啊，但是你若血补足，互你精气血拢总百。啊，我甲你讲，外国剂有一个好处哦，外国剂哈做带气血啦。你这血要甲你拍入去你的所有身躯的五脏六腑，你爱气，爱气就是爱外国剂，你才会气血气血。吼，安尼你知无？生气迄个气气血哦，吼、哦！啊，我就讲啊，精气神血拢爱顾，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开你3000块，甲你补差不多3万CC 的血啦。啊，你去注血社一支几啊万，有诶欠血，都爱去搞病院注血社呢。
4: 是，
13: 偌久都爱去注一届呢。哎、
4: 嗯、
13: 呀、啊，我讲哦，啊，咱人呐无血。绝对袂活命啦！啊，咱人血若无够，绝对杂杂滴滴的病一大堆啦。尤其你的目睭剩下模糊，尤其你的肝脏血也无够，你一定爱食咱的枸杞精、活枸杞来喂了。
15: 喂，你好，我要爱枸杞精。
13: 有买过我的妈妈。
15: 有啊。
13: 食了好无？
15: 我阮早囝食，阮早囝来洗的时阵吼，拢会咔咔讲。
13: 哦，还、嗯啊、就是欠血。
15: 啊，无法度上课。
13: 哦。
15: 啊，即马大汉啦，无法度上班。
13: 哦。
15: 我提你这下枸杞精来食了，即马拢未啊。
13: 安尼。
15: 来这嘛未听。
13: 对。
15: 我
13: 系
15: 擦擦讲啊。
13: 这作战的，系啊，啊你就叫安尼。
15: 我今日都叫我甲定啊。
13: 好好。
15: 啊，你那给我是做大做的无？
13: 好，你甲我写，你这安尼就听早囝。系啊。
15: 阮早囝因同事讲吼。问阮早囝食啥，伊讲老爸帮伊倒杯出来。
13: 好，安尼 OK。
4: 我咧食好到小步啦，哈。
15: 我买两个大桌。
4: 好，
13: 来等你个咧
4: 哈。
13: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咧讲啊，枸杞精，吼、哦，食活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哈。啊，你若要爱迄种大个枸杞，你卡电话我寄予你，唔免钱啦哈、啊。爸爸妈妈，啊，咱这是咸菜、龟裂、歪、青。的蕊甲萃取出来的枸杞精，做好啉的，吼、哦、啊，然后对你的身体健康做有帮助的。我就讲啊，互你生活、活活再做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来当食一摆枸杞精，你一世人袂阁欠血啊。尤其你若有地中海贫血的人，就对啊，你一定爱保持甲食，你才袂常常头壳戆。来位了。
16: 啊，我枸杞精都食黑啦，我
13: 算
16: 是做大做会使无？
13: 好。
16: 万
13: 二百个。好，来，要给你等那个咧，你甲写哈。
4: 哎呀，来等一下，
13: 来，喂，你好，来要枸杞精哦。
17: 高
13: 兄，
17: 你
13: 讲
17: 枸杞精，我
13: 要
17: 一
13: 大。好，来等那个咧哦。来，喂，你来叫上啊。哎，妈妈，
4: 妈妈你好。
16: 啊，
13: 大刚
16: 话你
13: 买。啊，大刚买，唔只身体健康，我物件。
16: 无啦，我
13: 买细数多。好，我物件你食下无？
16: 好。
13: 啊，食了好不？
16: 我
13: 唔捌食先。无啦，我是讲白行啦，你甲我买白行食了好无？未歹。未歹啦，吼，好来电话，
4: 来电话，吼，
13: 来，喂，你来，你做啊，妈妈。
17: 我要来买高级金
13: 妈妈，我家红，哎、欸。
17: 哦，你家红吼，我听起来就小感动了。
13: 哎、欸、呀，你这时拢有咧甲我买，啊，欸、你买高级金。
17: 啊，我吼、哦、本来迄、那、落、個，我只是甲你买，啊，我都食了真好，我迄健康拢会安尼好好叫啦。
13: 好好好，还得欠买。
17: 啊，火气火气足大，啊，食了吼。
13: 欸
17: 改善真
13: 多啊！你标准的欠费，啊，赶紧去甲食哈，唔好等，系、哦、啊，咱就过过好会好吧，系啊，身体就健康，就等会少啊。
17: 对，
13: 哦好，甲你恭喜。
17: 啊，你刚刚搞我寄两组大组来。
13: 好好，甲你恭喜啊！你看这大家拢买两组大组的，来回你要来新听友啊。
18: 哎，
13: 新听
18: 友。
13: 来，
18: 咩？做官。
4: 好啦，你等我一下，好啦，好啦，中华，
13: 中华，我跟你讲哦，查甫的花啦，足啦，精得霸啦，我跟你讲，精气花，吼，人讲一滴精，十滴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的重精，不重花，
4: 无唔对，
13: 啊，其实精是胃底来，胃花来啦，
4: 是，
13: 嘿啊，你花若无把握，你腰子要安怎去甲你做精髓？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查某拢需要食，你若想查甫的无会话咯，查甫的无会袂话呢。哎呀、啊，所以讲欠费唔是查某的权利，欠费是所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得到的镜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卡一届试看卖，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费就八天，你就袂阁欠费。每个耳光鬼啊，像他多爱的猪啊妈妈，耳光鬼啊，叽叽叫，弄弄叫，大家安尼那想诶，厝边啊，住伫个工厂内底咧，吼、哦，啊，我就讲啊，啊，人若未欠费，头壳都未晕，头壳都未戆啊，啊，你都未惊路，都未小偏，惊路未安尼，吼、哦，啊，有当时安尼颠颠倒倒，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了，美君妈妈，
19: 喂，
13: 嘿，来了。
19: 我要那个
13: 高级精哦，
19: 高级
13: 精，来电那个
4: 的啊，哈，
13: 哎呀，来威利尔，来新天佑啊，来威利尔，新天佑要高级精，
19: 高级精，
13: 哎，来行的来新天佑电那个的
4: 哈，你电话来啊，
13: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啦，愈来愈少啦，哈，这两边都有买完的啊，有买都买两组大组的，来威利尔，
20: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13: 买大组的高级精，
20: 对，
13: 有买过无？
20: 无
13: 食
20: 过，
13: 请你
20: 讲了
13: 袂
20: 歹，
13: 要
20: 来
13: 食看
20: 嘛。
13: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社会话会再社会，敢若家红家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爸爸妈妈活过去救你一生啦。
4: 对，
13: 啊，咱都爱食有效的，你要食迄种无效的，长辈时代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咱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咱拢辛苦赚的，啊，咱爱买转来食，好真正有效果，食好对咱身体有帮助。我就讲，你著食好瓜会。诶，孙，食好你肝火，吼、哦，肝火啦，唔是肝火，食好你肝火诶孙，啊，你诶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特别老目睭帅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洗耳机诶，拢一定欠火啦，尤其你地中海冰火，一般冰火，爸爸妈妈，互家宏甲你拜托，每一届倒来救家己，每一届倒来保护家己，咱有当时啊冰火。那去弄到头壳，唔是咧开玩笑
4: 啊！对哦，很有可能吼、哦，即性命都无去
13: 啊
4: 啦。
13: 系啊，
4: 尤其咱这是有机的，咱今介绍咱的枸杞精，这是全素的，所以咱食早斋、食全斋，爸爸妈妈赶快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哦。
13: 来，维力好，来秀华妈妈。
21: 帅哥，
13: 来了，
21: 你咧卖枸杞精哦？
13: 对，枸杞精哇，枸杞哦。
21: 哦，
13: 没
21: 有，
13: 这有够赞的。今日有够卖有够俗诶，
4: 七盒三千，
13: 这原价一克啊千八块啦，买两盒三千六算三千，佮送你五盒小组诶啦，啊大组诶两小组十四盒，佮加送两盒十六盒六千块，看你要大组小组谁在你，哎呀、
21: 啊，
13: 哎、欸，买，较戆诶拢会买大组诶啦， 哎呀，吼、哦，来你电话去啊，
4: 你电话去啊，
13: 啊，即那未晓要大组的，讲实在，除了你经济能力，
4: 对，吼、
13: 哦，无法度，啊，爸爸妈妈，你经济能力哪法度，互家人甲你拜托，买一组大组的等你甲坑的，互你生会、活会、再做会，爸爸妈妈，食好目睭要清、要清、要明，食好你肝，诶，再做会，食好你腰子，诶，娃娃腰子啦，安尼我甲你讲。包括你的膀胱、你的腰子，拢总有帮助。我就讲话，你只要那拍照、拍病照无啦，啊那欠话、拍病照来啦，准备是大爸爸妈妈，给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我就跟你讲啊，了大钱，卖你上物件，卖你外国去。我讲咱家己挣一丛，看下咱咧用别人。一讲家宏，干那咧贫话咧欠话，干那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啊干那怎欠话？吃 TJ 话哦 ，TJ 今日吃吃咧，明仔早还搁吃无？明仔早还搁吃？但是你呐，吃咱的枸杞，和你吃，和你启动你以后你的肝智慧功能。以后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袂搁贫血啊。但是那地中海贫血，那是无法度长进的啦吼。你得只好啊，当年慢慢啊甲保养。但是你真有机会甲吃到，话枸杞起来甲炖、甲炖的、甲炖底。咱讲地基若拍会栽，你以后就无尽头啦。来回你要进位啊？喂，喂，
4: 哎、欸，进位大哥，
13: 进位啊，爸爸，
0: 啊，
13: 进位啊，爸爸，
0: 你卖国际的？
13: 嘿，哦，啊，你要开国术馆啦？
0: 哎、
13: 啊，哎呀、啊，啊，人是不是爱有会？
0: 啊，遐个卖。
13: 来，你等下，我给你介绍哈。哦，这开国术馆都知影要甲咱买。
4: 有啊，咱挂新港，嘿、啊，咱从金市大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哦，你若如果逐天吼暗时较歹困的，甚至咱腰子较大步的，咱拢总会使需要咱的枸杞精来补血、来活血，佮会当助血啦。尤其咱本身，你若进前月来做无好的，咱的妈妈、咱的阿嬷，咱互你佮做一届月来，会当互咱都食老爱有老相啦。甚物叫做食老老相？就是会当互咱卡脚手惊，会当逐天互咱精气神，看下面色安尼红个红个，精神饱满，精气神十足。我来讲，血是上重要，血就是疏散咱阳气，疏散咱养分，疏散咱规身躯胃头到脚上重要的这个管道啦。你若血无够，我来讲，你阳气也无够，你的营养也无够，甚至你的抵抗力也拢总会下降啦。今仔日枸杞精，咱厝内底乡亲是大好朋友，绝对爱袂歹做使用。尤其咱女性朋友在当请的小姐，你以后要胖人饭碗，就是这个血爱补了够，以后胖人饭碗才胖得起啦。
13: 咱的孙啊啦，咱的早囝啦，欠血以后有可能会带着未生的镜头，
4: 对不对？
13: 哦，所以讲你血足重要的。啊，我讲今日你食一组咱的枸杞精。话过去就对啊，那像食一台咧做火的机械伫你的身躯，24小时咧甲你做新火、用火、做火，互你会当火量充足，互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来，为了正阳时段，来正阳啊，爸爸，
18: 哎，
13: 哎，来了，来要过去蒸哦，
18: 嘿嘿，
13: 你有买过无？
18: 有啊，
13: 啊，食了好无？
18: 哦，我食迄个白板精哦，
4: 嘿，
18: 食甲仲较好，
13: 食甲仲较好。
4: 你食枸杞精、白板精食较好去啊？
13: 这正阳时段，伫我迄边买，在永康大东街啦。
18: 对
13: 啊，啊，真正有效的啦吼，家宏卖别人，家宏卖别人啦吼。
18: 有啦，有效啦。
4: 有啦吼，
13: 好，多谢多谢，真厉害嘞。哦，来位了，来进来啊！哎、欸，来了。
22: 我咧看吼，买细组就好。
4: 好啦，不要紧吼。
13: 爱买大组的啦，你唔好买细组的，你进人一个咧，学你讲白帮啊，上班食好伊尔。
4: 系啊。
13: 我无意见，你要改细组，我无意见来等你家咧。
4: 来，你等
13: 我。
4: 系
13: 啊，我无甲恁勉强。上台多，我都甲恁讲啊，即住台南市永康区大东街，即敢会当我白甲你报住址的？你等我卡来甲我问，我到问排号几号？即人真正甲恁学了，真正甲恁见证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吃不好，无人要吃鸡婆啦！我就跟你讲啊，伊甲我非亲非故，
4: 是，
13: 伊想要证明讲我的物件好，人就是咧做功德。我讲，若报人吃一个好米就对啦，胜过你咧吃三年的青菜。 家宏抱着这种精神来做药，家宏抱着这种精神来介绍产品，和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秀才爱秀名声，尽头的路头，老母永远给我改。恁拢是我的长辈时代，拢是我疼惜的爸爸妈妈。我爱恁，未搁再变话。我爱恁目睭清，爱恁目睭金，爱恁肝好，爱恁腰子好，爱恁会当长尾收，爱恁会当长期听我的节目。我唔只甲你讲这好物件，你一定爱买。挂高气，人生你爱当了解物件的真正的意义啦。爸爸妈妈，像真济物件，你爱去了解，啥物叫做食伊的活性。益生菌我就讲啊，那甲你讲泡烧水益生菌有效就对啦，迄个人绝对咧甲你骗的。益生菌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胶原蛋白嘛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常识，吼、哦、啊！今日外国去，你都甲砍死过啊，已经得水分拢无去啊，免哪个活性？你食迄枸杞，莫怪你咧食无效。别人的枸杞你莫怪你咧食无效，伊都用大枸杞来甲你泡水，你互你啉啦。啊，我这是为奥地利，现慢五点钟来，现甲催促出来，现甲浓缩抽精，现一空温倒来咱台湾，欧盟认证的27个国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活、活活再做活，大家拢知影，无活袂活，查某人啦来说。你看偌痛苦，吼、哦！啊，恁过去来说，恁补血补有够无？你地中海贫血，大家嘛知影，地中海贫血有艰苦无？闹地中海贫血患者，大家就知影，地中海贫血，不管是头壳戆、头壳晕，一个头壳细细淋，不管是耳根鬼啊，哦叫，啊惊咯，常常安尼颠安尼晕，啊常常精神歹，体力歹。我甲你讲，迄偌痛苦呢？迄欠血头壳咧戆。欠血头壳咧疼，我甲你讲啊，爸爸妈妈有欠过血的人拢知影。只要医生甲你讲你这贫血，只要医生甲你讲你爱食较营养咧，你就爱食咱的活枸杞，食出营养，食出甲你造血再生血，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甲食一组活枸杞就对啊，那像一台咧甲你制造血的机械。24小时咧，甲你制造，互你24小时拢有新血伫你体内。啊，我甲你讲，咱人袂使欠血，血占咱人的13%呐。你欠100cc 都袂使。啊，你食一包，爸爸妈妈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食一包活枸杞，甲你生300cc 的血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敢知影我这个枸杞精，先啊，我甲你讲，遮济人欠。因为作者关怀中心啦，就是拢甲阮买东西的人拿去关怀，关了，伊就叫伊食枸杞，你知无？
4: 随好伊，
13: 随好伊补充了，
4: 佮
13: 好伊随生活啦。所以讲，我讲阮这无物件，无咧对外贩售，全国3000几间中医诊所，所有拢是先生、先生娘。买东西家己咧食啊，因根本这个物件因都唔敢摕出来卖，因为阮一年摕出来的量都有限，阮一年进口回来的量嘛有限。长辈时代，无爱欠话，无爱贫话，地中海贫话，要甲保持你的血量。爸爸妈妈，13%的血量，拢甲你保持掉咧，靠啥？靠枸杞精啦，电话0800-097-098，生血活血。再做伙，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头先甲恁讲安尼，恁就清楚啊啦吼。是安怎，阮会无物件通卖？人关怀中心，人若关怀了，伊就分一下枸杞精互伊，互伊赶紧通等去补充，互伊个生血，互伊个活血。
4: 嗯。
13: 啊，咱人若血有八足，咱就袂带肝病；咱血若八足，咱就袂无精打采；咱血若八足。咱特别耳根鬼啊，叽叽叫；咱血若八足，咱特别头晕目眩，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做伙一生。电话0800-097-098，最后全部你看无啊啦哈。
4: 是，
13: 哎呀。

0: 你今日若运气好，今日买有着，甲你恭喜，你活花再做花，做新花。吼、哦，你袂阁欠花，你袂阁变花，袂阁头壳戆，袂阁头壳细细灵，袂阁耳光鬼啊叽叽叫，互你会当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他带着爸爸讲伊食了哪，正用啊。
1: 食了，吼、哦，伊讲
0: 陪伴啊，陪
1: 伴啊，正
0: 诶。食了好去，
1: 是。
0: 吼、哦，啊，你甲想安尼有好用无？吼、哦，这毋是家宏家己讲诶，这是咱诶听友甲咱娱乐诶，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喂，喂。
1: 喂
0: 喂，来你电话
1: 叫起来吼、嗯，
0: 来中北时段哦，你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电话靠通改变你的一生啦。啊，你若要食真正好好的，你电话甲靠通，讲你要写一组细组的，写一组大组的，今日开三千块，开六千，干那会甲你补足，加互你活三年、五年、十年都过达啦啦。啊，会若无够。变花人寿命一定短，因为你营养送未到，你的五脏六腑，你所有五脏六腑，包括你的大脑，拢是靠花来甲你运送的，你敢知影？爸爸妈妈，来喂了，英娇啊，
2: 家
0: 宏啊，英娇啊，妈妈我家宏，
2: 嘿，我要俾国际间，
0: 来电来行咧哈，
1: 我来对
0: 啊
1: 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你所有身躯的功能要甲你运作，拢靠啥？靠花啦。爸爸妈妈，安尼恁有了解无？我讲安尼上清上明啊！你肝会当运作，靠啥？靠血啦！你耳朵会当运作，靠啥？靠血啦！你心脏会当行，靠啥？靠血！你甲你疏松啦！你脑会当振动，靠啥？靠血啦！啊，无啥那贫血会引起着遮侪许异常，啥那贫血你会头壳晕，你会头壳晕，影响着你的大脑，啥那贫血？你目睭会输，因为肝无法度送到你的目睭啦。来喂了，徐哥。
2: 喂，嘉宏哦。
0: 徐哥。
2: 哎、欸，阿哥，头哥，我有一组大组，今麦阁加一组大组甲细组的。
1: 啊，你要不要坐了？
0: 妈，今次开始买啊坐。
2: 无，我头哥有讲啊，我是先去，因头哥咧，我咧甲因确定未。
0: 无半啊，人头拄啊写一张单来，写讲欠人二十几啊。系
1: 啊系啊，大家拢订大组
2: 的。你的客户诶。忠实观众
0: 哩，好啦，来，給你
1: 寫
0: 啦，
1: 我，好，
0: 好啦，好啦，好啦，你甲外口交代，
1: 好，
0: 最后七十我补啦哈，
1: 是，
0: 哎呀，我甲我迄边的扩大起来补予恁啦吼，啊，爸爸妈妈，最后就剩七十的机会，
1: 对，
0: 吼，啊，补到两百啦，托，啊，爸爸妈妈相相对对啦吼，两百，吼，予恁阿公阿婆拢会当食，规家伙拢会当食，我就甲你讲啊。身体若欠血，百病招来啊！你所有身躯营养的器官，包括你骨头酸痛，跟血有关系无？100%的关系，因为你若血无在调，把你所伤营养去到你的骨头、甲你的筋络、甲你的韧带，你就会骨头酸痛。袂当把你送到肝，你就带肝病；袂当把你送到腰子，你就带腰子病。贫血会把你带来。真侪不良的后遗症，无啥那贫血遮严重，啥那爱食铁剂，中北时代大脑未清未错的，但不管是头晕晕、脑顿顿、头晕晕的，吼、哦，记忆歹的，包括目睭输的，包括目睭未清未金未明的，目睭欠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甲买高级清淡的食看卖，最后七十啦，有闲的写去食。啊，那无闲呢？咱做朋友啊，无闲呢？你把我当作是你后生，你听我的节目得好哈。啊，我今日无甲你勉强，啊，我讲这今日大了钱卖恁的啊，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4盒加送两盒16盒，6000块，中北时段开3000开6000，甲你生活活活再做活，互你所有身体机能会。888，互你未欠血，吼、哦，啊未欠血，你身体自然就健康，你自然就长血寿，你自然就未交毛病。电话0800-097-098来听歌啦，吼、
1: 哦。好来，再来听歌。
0: 缘分的下去吃啦，
1: 是是。
0: 啊，恁千万莫变话啊，啊那变话惊位才来，电话甲靠通就对啦。0800-097-098，挖高机，唔通去买四高机，吼、哦。那加一瓦星啦齁。
1: 来最后准七十二秒齁。

0: 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喂你好，
1: 来。
2: 嘿，你
0: 啊，你买了？嘿，高级精。
2: 嘿，
0: 嘿，你要大做细做？
2: 我要买买哦。
0: 要买买哦。
1: 你先听伊吧。
0: 嘿，咱大中华都伊。
2: 中
0: 华
2: 永靖。
0: 哦，永靖哈。
1: 来，好，等那个
0: 来。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
1: 老马上来，我刚刚应该听见。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剩七十组尔哦，七十阿尔。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你好，新台语哦。
1: 要不甲你叫？
0: 来，要国语讲哦。
2: 你要大做细做？
1: 细做的。哎，
2: 咱住溪湖吗？
1: 你来在只桥
0: 边。你家位住岗位？
2: 你住溪湖？你住溪湖倒位？
1: 溪湖群中街。
2: 我感觉你的声音明显明显。
1: 你干嘛住溪湖？
2: 我住溪湖啊。
1: 哦，安尼哦，吼。
2: 系啊。
1: 哎呀，恁溪湖住伫倒？
2: 我住伫中华电信附近呀。
1: 地
2: 景遐，山卡无山卡呀？
1: 山卡。
2: 嘿嘿嘿，
0: 哦，妈妈甲你恭喜啊！你要平安啊！
2: 安尼你等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咧哈。
2: 好好，
0: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电话又搁再次满线七十啊，又搁连咪写要完呢。
2: 对对对，
0: 大家拢知影，真正会对咱来讲足重要诶。人会是咱的啊先前之需啦，
2: 对嘛是咱的根本呐。
0: 啊，查甫人呐欠会。精髓就袂巴甜，长辈时代，莫怪你咧腰子烂，莫怪人咧讲你败身，我甲你讲就是欠费啦，
2: 忘掉，
0: 迄就是优惠，无才调甲你拍营养去搞你腰子，我就甲你讲啊，腰子一阴一阳啦吼，一定爱血路拍会通，血水爱有够，尤其咱肝血若会通，咱就袂带肝病，袂带。目睭净，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所以讲，他拄阿迄个爸爸，正阳阿爸爸，
2: 是
0: 我他拄阿安尼，我都有印象啊。伊讲伊背蚊仔症，过去甲我买我的枸杞精食好去，因为会背蚊仔症就是你的血路未通，血路拍未够，啊，这气血相补会甲你补气兼补血，就是爱食咱的活枸杞。啊，今日我来甲你讲啊。枸杞精伫我的节目食好，太侪人的目睭症，包括连肝病、食欠血都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支为奥地利原装进口的活枸杞，全国敢若咱有咧卖尔，一包30毛咧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是了大钱要甲你医大病，贫血真歹医啦。贫血嘛无药医啦，老实讲，
2: 是啊，
0: 贫血你干那靠食、靠补充，会当甲你带来你的血用尔。所以讲地中海贫血是安那无药医，因为伊干那有法度甲你补充你的血用。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血用那巴甜，咱人的精神啊有精神，对满面春风啦，啊皮肤会金骨吼、哦，啊人会长血寿，啊你若欠血。我就跟你讲啊，五脏六腑容易衰败，因为你的营养带未够。啊，今日我就讲啊，活枸杞正奥地利欧盟27个国家有机认证的哦。吼、哦，啊，你今日都闹福气的，都买得到来喂了。
3: 我知道。
0: 来，你要你要布袋哦。
3: 你
0: 看
3: 得怎样？
0: 我家己当着人，
2: 刚好刚当着的，嘿。
0: 哎呀、啊。
3: 没有，我拢有买啦。啊，你。
0: 啊，你买枸杞精哦。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咧哈。
2: 来，0800-097-098，做做真正愈来愈少，拄只七十。恁咱咧听歌时阵，已经陆陆续续冒大组的，冒细组的。
0: 反正红虾超过都不一定啊，
2: 是
0: 哈。因为今日人较少听电话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真正对咱来讲足重要的，尤其啊，你少年认真打拼做。做了过头，补无够的，所以讲搞进拢会欠血。过来冬天，你若欠血，你就会到胃寒。我跟你讲，你若欠血，你就会像人。我跟你讲啊，人的血若饱，血液循环若好的，人安尼白肠啊，清清了。
2: 对了，
0: 你有会连迄个搞面皮都叫咩摸出来，都要搁你化寒。
2: 是点点卡手冰冷
0: 诶。啊，冬天到啊，咱血量爱要足。咱较无容易中风，无容易心肌梗塞，这息息相关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用来通，血用来霸，我来甲你讲，霸白交无，包括连目睭症，都甲你好利利啦！啊，要甲你食这个枸杞精，要甲你做血、活血、做新血。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好，
1: 喂，
0: 来你好，先听伊话，
2: 来，慢慢等我一下哈。好来哈，咱刷卡好不好？来，喂你好，
0: 来卢大姐，来你好，
4: 来，
2: 嘿嘿，是你好。
0: 来，你要高级经理。
2: 来，无你等下吼，你等我一下吼。好来了，咱线卡服务啦吼。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听一点钟的，恁来赶紧吼。
2: 是
0: 啊，恁念的啊，时间要足紧尾声，包括恁听两点钟的花园金台湾啊，嘛都要足紧尾声。
2: 对哦。
0: 而且甲恁感谢啊，有要多谢，无要感谢啊，有要甲你恭喜，你绝对袂阁欠费，你绝对袂阁变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你讲啊，3000块，你买无一卡血汤啦，
2: 是，
0: 你去吊一届血都唔拿3000啦，爸爸妈妈，啊3000也当甲你生差不多30000cc以上的血啦，我就讲食10包，哎、一包30毛，会当甲你生300cc 的活血，甲你造血活血，造新血。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都爱靠咱的高基金。高基咧顾目睭的，自传统、自历史以来，大家都知影。但是大家拢无去食到真正的活高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食咱的活高基就对啊啦。咱一定会当互你长岁寿，食咱的活高基会当互你造新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啊！今日一客啊，1800块，两客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家己好好啊，爸妈来回了，来诊断妈妈。
4: 我们小组诶。
0: 来，谢谢哦，来电话家咧吼。啊，伫只时间嘛接近尾声，啊，我希望恁甲电话机咧，赶紧卡哈，0800-097-098，今日。高基金、外高基、澳明认证、冰会、地中海冰会、欠会、少年补不够的，有带肝病，肝病一定爱花爱补足，目睭输的，目睭会酸涩模糊糊老啊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高基金该买怎来吃？爸爸妈妈，救你的一生，和你等来收，因为你血量八足，你人的精神8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阿伟，拢农村的囡仔，恁拢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爱恁身体健康，爱恁袂阁头壳戆，耳光鬼啊，叽叽叫，袂阁安尼头壳戆车车，吼、哦、啊无精打采，啊目睭疏，目睭雾，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四组的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原价一克也得1800啊哈，大组的14盒加送2盒，16盒才卖你6000块，了大钱，甲你医大病啦吼！今日买着的人，甲你恭喜！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啦，毋捌食过外国鸡的，食看卖。咱今日的组数都差不多接近尾声，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啊，再听一点钟甲。听两点钟的，啊，咱南都搁一点钟啦，吼。
2: 是。
0: 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明啊，那听一点钟的，听两点钟的，啊，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咱南都搁一点钟，甲时间家用电台共享插播，啊，电话继续卡，0800-097-098，
2: 来感谢咱空中时代。

0: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只要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的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生来进前，洛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啥物时阵，大大小小乡村，总是充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洛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洛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网港
4: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因趁这大呀、大嫂、大姊，小我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万一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啊。
0: 今仔日吼，咱较无时间，同阿公开讲啦吼。
1: 嗯，
0: 因为。
1: 时间上有限的，
0: 嘿，两个重要人物哈，第一个就是咱的中间纪念碑，中医部的药师，哦，要来甲咱讲保健的观念，哦，保健的观念。啊，第二个就是咱的，咱这里啊做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管理师佩蒂来你现场哈。要甲恁讲，除了这个观念以外，你爱食对的物件哦。咱人要安那甲咱规身躯的毛病消除掉，要安那甲你的身体过好，这样物件就迄个古早时代真使用，就已经留落来物件，好、哦、就留落来物件。后来，所以啊，等下咱希望咱这爸母啊听好详细。啊，这我嘛会当甲你讲，你电台反正听四五十年啊，听。听五六十年啊，你也毋捌听讲这个、用这个真正病院内底中医师哦，来研发出来哦，甲古物件佮重新组合，啊佮重新来甲迄个口味用甲含古，迄个古早的口味一模一样，而且要佮比伊佮较好，安尼研发一年。才提出来的这，啊，要来有，要有咱这长辈时代，啊，我跟你讲吼、哦，这因为咱是头第一个推出，啊嘛，国内嘛绝对无人做，有人做，物件无同款，哦，物件无同款，啊，所以啊，咱今仔去推出，你若买无到，你要等偌久，我嘛唔知影啦吼，因为伊这内底有几啊种物件，根本话无当体。爱单足古正单有，哦，咱讲古道，即卖你所看到的含古落字身家，都拢甲你写千龟路。恁听有意思无？规只古类矿的，即卖几乎拢是规只古类矿，而且佫拢一般啥物抓，迄个做啥？迄个利息龟啦，利迄个无路用的古路龟啦、象龟啦，迄个来你矿的，你捌？食甲遮济回啊！较早的人真正有人食。较早咱四五十年前，咱台湾那里庙埕咧空咧古龙二仙家，你食真正是金针菇的啥古板哦啊！即卖你要食到迄无可能，但是咱这都咱今仔所谓讲的这含这关的足多啊！所以我唔只讲这边推出了量够少，啊，过来过安那。个每个当时有法度推出咱嘛唔知，所以咱这首歌听完了后，吼、哦，这首歌听完了后，就是咱这个药师想要甲咱讲这个健康的概念，吼、哦，这是因中间纪念病院的这个做中医部的总药师，吼、哦，啊，因为本来是因医师要来，但是安怎讲呢？我袂晓讲台语啦。
1: 讲
0: 诶，
1: 你等下你
0: 来
1: 听，
0: 你甲听下就知
1: 影
0: 啦。
1: 吼、哦，
0: 你
1: 诶啦，
0: 伊无啥样讲大意啦。吼啊，伊最主要要互咱知影，讲你食到诶物件是对甲唔对。养生大家拢知爱养生，你知影讲要安那去顾好势，要食对甲唔对诶物件，安尼较要紧啦。后、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这个叫做啥？文夏老师所唱诶歌，啊，做女性诶心情来。

0: 来，咱即卖欢迎来收听今仔日的健康论坛啦吼。现代人啊，工作无闲，生活压力大，啊，愈来愈济人啊，开始重视着健康管理甲预防保健啦。今仔日咱特别邀请中介。哦，这个中医科的董药师来咱现场啊，要甲大家开讲一个讲预防医啊，中医养生，以及着要如何选择适合咱家己的初步的健康食品啦、啊、吼、哦。来，药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你好，各位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介平医的药师，今日真欢喜有机会甲大家分享咱。健康管理加中加润养方龟苓膏的开发的理念
0: 哦，研发的理念啦，好、哦、来，咱来请教咱的董药师啦，吼、哦，真侪人拢认为讲健康就是我人不怕病嘛，对不？
1: 嗯，
0: 啊，身体无爽快，正需要去看医生，啊，还是讲已经开始出问题啊，你正想讲要来找医生，还是赶紧要这个时间要开始保养？这个预防医学的观念是不是无啥共款？
1: 嘿，不对。那其实吼、哦，咱预防医学上重要的观念就是，咱来趁健康的时阵开始照顾健康。
0: 对。嘿，
1: 啊，伫中医里头有一句话真有名，伊叫做上讲地位边。意思就是讲，咱上好的健康管理的是。伫大问题还未开始发生之前，就开始有预防加调用，唔是等啊人破病的时阵呢，再来处理。
0: 哎，对对。后来，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你安尼听有无？就是预防医学，就是咱人好好的时阵，咱拢无破病，无啥出啥物问题的时候，你都要开始调用啊。这才是叫做预防医学啦。啊，如果你都破病啊。你去看医生啊，这就无叫预防啊，这叫做啥？你知无？这叫做买灾啦，吼、哦、买灾，吼、哦、所以咱有人咧讲，我买灾，我迄阵来找某某医生医就好啊，你都要再见你啊，你买灾啊，你都上班啊，你未博士，你都话做后低后干嘛？咱都爱讲安怎加灾哦，加灾我有听董药师的话，去买这等来吃，哦，我的身体即卖过较作用，加灾真是好话。好、哦、来，这个董药师啊，咱来讲啦吼，这个咱预防医学甲中医养生啊，有足济共款的啊，包括着均衡饮食嘛吼，规律运动嘛，啊困嘛，情绪的管理嘛，是不是拢属于着预防医学内底需要咱爱把的诶这个概念？
1: 哎，不唔对。
0: 好来，好、哦、所以这平常时咱家己本身啊。爱去照顾的啦，好来，我即马来请教咱药师啦吼。第二个就问题讲，除了咱生活，像你讲的安尼，吼、哦，我就因食物件做交换，啊，有咧运动，我睏过睏会饱，精神管理各拢有够，吼、哦，所以啊，变成讲我是不是爱家己本身？要安那甲咱除了生活作息甲运动以外，饮食是毋是嘛是健康管理的重要的关键？
1: 系无唔对吼，饮食嘛是足重要的。咱古早老讲，有补不如食补。
0: 嗯，
1: 中医一直看重了咱饮食甲健康之间的关系。
0: 对，
1: 即卖人拢是。吃下靠较济，
0: 愈
1: 来愈多济，所以拢食伤油，啊无就是伤甜，嘿，像咱台湾人上爱食酥油盐嘛，拢伤甜安尼，
0: 嘿，
1: 啊无就食鸡卵糕啊，遐拢是精致食品，拢伤甜伤油，嘿，所以呢，咱来选择咱自己适合的一个饮食来诶物件，就变得非常重要，
0: 对，
1: 嘿，啊。要健康饮食呢，其实免伤复杂。
0: 卖伤复杂啦，
1: 哎，卖伤复杂。有几个环节吼，第一个吼就是咱饮食呢爱均衡，啊不，卖卖欧北酱，卖挑食安尼。
0: 哎，对。
1: 啊，咱爱食油啊、盐啊、糖啊，拢爱拢卖食伤济。吼、哦，这种会食伤济呢，拢会对咱身体有造成负担。 啊，咱要食物件时阵呢，咱上好是食天然的食材，系莫食食伤侪加工的食品。啊，上尾呢，就是咱爱去有咱用餐的习惯呢，爱有固定的时间，莫讲你个随便乱食啊，我都是食宵夜食点食安尼。
0: 其实啦，这有书你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听好详细啦吼。啥物叫做食这个咱的食的食，一定爱食咱原传统的食物呢？即卖真济医生啊，包括营养师拢讲，咱的食爱食原形食物啦，
1: 系无？
0: 哦，原形食物啦，哦，卖食伤过加工伤过济。哦，你像咱去食迄个做啥？迄马铃薯迄、那个迄、那个饼迄无？迄就是
1: 洋芋片啦，
0: 洋芋片，迄就是拢加工伤过济物件，迄款物件其实是无健康诶。咱要食原形食物，就是讲啊，咱诶蔬菜、水果，哦，咱诶青菜倒来洗洗好清气，穿烫一下，啊，顶头看是要淋一粒油，还是一粒即豆油诶，安尼落食，吼、哦，即款诶叫做原形食物，即款诶食有在了。对咱身体较有帮助啦。后来，过来，咱来请教咱这个董药师啦吼。来，这个足重要啦吼。自我囡仔时代就捌听过一项物件，伊叫做啥？龟苓膏。
1: 系咯，
0: 啊，龟苓膏。这个龟苓膏这类的草本养生的食品啦，咱若买这类物件，外口嘛真济啦吼。啊，咱消费者买这类物件，咱来注意什么款的重点。
1: 然后，这重点有四点吼，咱有四个方面来咱来看。第一点呢，就是咱研发的背景，
0: 这个足重要。
1: 背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这个产品是不是有专要被团队来去规划？啊，是不是有医学啊、药学啊，啊，或者食品科学的背景来去支持？
0: 对。
1: 像咱因为中间润养方的龟苓膏，就是由这个中间。中医药团队来去研发甲监制诶，
0: 哦，那咱即个中辈时代听有无？以你讲诶，咱咧外口做些嘛，有物件甚至你买着，敢知影讲，知影讲啊，即个古早方法越练越做诶，你爱知影？即卖物件吼，毋是像你想诶讲啊，我即传三代、传五代啊，无一定健康诶。好、哦、来，伊这是啊，咱有书你讲，你要食这个物件，你也知讲这个物件对对来。伊这是伊即卖你讲啊，这龟苓膏啊，是依照因中间中医啊、中医药的团队来研发监制出来物件。好、哦、来，好、哦、啊，第二个就是身份资讯爱透明嘛，好、哦、对不？来，
1: 對
0: 啊、你甲恁讲下来。
1: 来，第二点吼、哦，就是一个身份的配方爱透明，就是咱。原料咧爱有清楚，
0: 对
1: 啊，配方够有公开，安尼再查，因为消费者再查家己食
0: 什么物件，
1: 食过巴肚是什么物件
0: 咧？
1: 对，啊，咱第三点就是爱符合咱即卖健康的趋势，比如咧即卖的人就是拢从咱头头讲啦，糖食伤济，油食伤济，所以咱中间的论养方养和管理高。就特别用这个无糖的配方，啊保留草本的原料，上原始的类方味，啊第四点就是品质的管理，品质的管理呢就是爱这些原料呢，够有管理的制度，够有完整的实验室的检验，啊这是上重要的部分，啊大家拢去大家去袂记哩。
0: 哦，所以咱这中辈时代你听好势哦，产品买食。你要知道这个物件是安怎做的，原料是对对来的，有检验报告无？哦，这一般的人较无咧注意这啦。哦，咱也无讲，伊嘛未去问啦。但是咱伊即卖，咱这董药师今仔日甲咱讲着讲，因为龟苓膏是由着因中间中医药团队研发监制，伊的来源大行拢清楚，过来就是安怎伊。内底完全是健康概念，完全无糖分的哦。内底完全无放糖的，嘛无放防腐剂，
1: 系
0: 无。哦，这拢无防腐剂。后、哦、来，所以食这正是你要爱的健康的物件啦。后、哦、来，即摆来，咱来请教咱董药师啦吼。即摆初步的食品啊，种类愈来愈多，大家啊，实在 买甲唔知买安怎去选择啦？哦，啊，你甲咱建议一下，看是咱要买这个健康的物件，咱需要掌握着什么款的迄个迄个重要原则。
1: 大家，嘉豪，即有者三，有三个原则吼。
0: 对。
1: 第一个原则就是咱的来源够清楚。
0: 对。
1: 敢未当去对中即来源的背景等等的。
0: 对。
1: 啊，第二点就是咱看咱的制成是安那，敢是伫合法的工厂去生产的。
0: 对。
1: 啊，即工厂敢有符合即食品安全的管理的规范？比如就是 ISO 22000等等的就食品的安全的管理的系统。啊，第三就是咱达到讲的检验的资料的敢有完整？
0: 哦，对。
1: 比如咱中间的论养方龟苓膏做比例，除了咱的品质有管理之外呢，我们够进行微生物的检验、保温的实验。
0: 甲冰箱
1: 诶，迄个诶检验，啊，佮有黄曲毒素啊、二氧化硫等诶检验，嘿，啊，佮有针对咱进行以前就是咱塑化剂，塑化剂咱冇去做检验，佮有即四百十一种诶农药诶残留呢，我拢冇去佮做检验，所以会当互即个咱诶消费者咧会当放心诶去使用。
0: 啊，咧咱即个长辈时代听有啦吼。你买这个像哦，因为中间即卖中医团队研究出来，这龟苓膏同款，因为去检查，因唔是家做做就买哩呢，因爱去微生物检验、保温的试验、重金属检验、黄曲毒素的检验、二氧化硫检验，啊，这个防腐剂检验、塑化剂的检验，上界重要就是。四百十一项的农药完全无残留的检验，安尼才让恁食到会安心啦，吼！这种检验报告拢做完整的，这款的才是咱的健康、咱的身体要爱的物件啦，吼！来，即摆我过来请教咱这个药师啦，吼！我相信啊，真侪听众朋友啊，真好奇啦。即摆食品选择遐尼多，是安怎爱搁食龟苓膏？因为即摆龟苓膏甲以前的有啥物无同款？
1: 是，即马咱的心态已经改变嘛？
0: 对，
1: 因为即马的人无像以前的人有时间去顿补，去煮一寡食的物件，所以咱即马生活的人较无用，咱的伊的生活步调会较紧，所以即马准备菜的食材嘛较困难，所以咱中间的团队呢，就想，敢未使甲传统的中医药的指挥。转化为较符合即马现代生活的方式，所以龟苓膏就是上好一个一个例子吼。龟苓膏的伊有数百年的养生文化嘛，顺应主人，重视日常的保养。中间的论养方龟苓膏的开发力量，就是要保留传统的特色。当时咧结合即马现代食品科技的品质管理，
0: 对，
1: 第五咧，咱就是有六种的天然的药材，嘿，啊用天然的生草去做，去一起做，嘿，去催促。上重要就是咱是无同的配方，嘿，啊，佮有ISO 22000的食品的安全管理，佮有完整的品质检验，好，咱这传统的。龟苓膏呢，当符合咱现代人的饮食的需求，加生活的形态。
0: 哦，安尼，咱这长辈时代，你若听无详细，我再甲你讲一遍。龟苓膏是咱中。来，咱这爸母啊，吼，你听详细哦嘿。这个中医师又跟我们讲一下，好，来，我医药的这个很古老的东西啦，但是过去啊也没人做到这样啦，因用这个中医团队啊，中间的中医团队在研究在研究，用六种的天然的草本的配上就我们台湾天然仙草，仙草在煮在催煮出来 过来最主要一点无糖，内底完全无甜，过来一点就是无蓝防腐剂嘛。
1: 哎，
0: 这嘛拢无防腐剂，吼、哦，佮经过 ISO 22000食品管理安全的管理，所以这是规个会当讲符合着咱即卖人现代需求的方式，要佮传承落去的一种，要讲啊，就讲咱老祖先的智慧的物件，袂使佮遮怎啊判给你啦。哦，所以咱的中医团队啊，一直伫这个方面啊，用了真侪心力咧研究这支产品。哦，即摆外口也无人，我都做甲亲像安尼啦。好、哦、来，最后啦吼、哦，咱来今仔日啦，非常感谢药师的分享啦吼，让咱了解健康其实一种生活习惯的累积，也熟悉了高。龟苓膏背后的中医养生的文化啦吼，啊，药师真感谢你啦吼，啊，你看我要阁甲咱补充一下。
1: 好，感谢主持人吼，想要甲大家分享一句话吼，就是健康唔是等患病才开始去处理吼，啊，是大家咱透过正确的饮食、生活爱规律，啊不，一个当有。平时有保障的产品，一点一滴的去累积，中间的润养方龟苓膏呢，就希望咱会当延续咱传统的养生文化，并经过咱中间专业研发、严格品质管理，以及咱会当方便去使用的方式，让咱在健康养生的更加简单。好，咱想要的。感谢各位听众的朋友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
0: 好啦，以上
2: 来，咱这的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吼，咱今仔真感谢咱中间纪念病院的中药师啦，吼中医部的药师来甲咱讲这项物件。啊，相信啊，大家拢捌听过，但是接到的人真少啦。后来啊，咱即卖吼。咱来听一下音乐了，吼、哦，配题准备一下吼，啊，咱来甲请教，因为这个物件其实在咱台湾是足普遍的啦，吼、哦，是足普遍的，啊，不过一般我所在拢唔是这个物件啦，来，咱即马来邀请到咱这个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配题来，咱现场来配题了。
3: 欸、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阿公阿华恁好，我是佩蒂哦。
2: 佩蒂，
3: 其实你好好讲这味吼，我讲真诶，阮这辈无人知，
2: 无人知啦，迄无人知。
3: 绝对是老一辈，比如讲吼，阮爸爸妈妈也是讲阿公阿妈啦，65岁以上的人才会知。
2: 对，
3: 因为讲真诶啦，这味正痛诶，即个古林哥、胡林哥这啦
2: 吼。我即卖讲你听吼、嗯，我所在外口拢叫做胡林哥啦，胡林高啊。即卖你知啥物叫做古灵膏无来？因为伊这吼病医出来药师，伊就是甲你讲，你要食的方向，要安那保健，真正食这对身体做好的。啊，这是咱国内头第一支哦，正古法的哦，无人其他，唔是用我拄好讲过哦，唔是几只菇类做的哦。哦，你来挑上者哦，来。
3: 好，然后我甲你讲，想到即卖失传，你知无？
2: 伤麻烦啊！伤麻烦，真正
3: 做麻烦啊！台湾即马几乎无人咧做，因为伊也讲正痛的吼，哎，21道的功法，
2: 唔
3: 是讲你全部拢去弹落尔呢？
2: 哦，对了，对了，
3: 唔是哦，我讲真的啦，你也甲拆开看哦，讲真的医药在，无虾米厉害所在，问题就是伊的。哎，控的贵，
2: 那个火火好，你控制，控制
3: 贵点，所以即马台湾几乎无人要做啊。啊！我所以感觉讲今仔日很难得，你知道？
2: 对。
3: 啊！我要介绍这个商品进前呢，我先甲大家讲一下历史故事的。其实吼，你看咱台湾人，其实大部分拢是福建人。
2: 啊，福建人。
3: 其实讲这
2: 福建啦，不是福建啦，福建都在北啦。
3: 福建人。啊，当初拢是伫中原河洛迄个所在，直刷，因为震惊嘛，直刷来到南方的，所以人讲哦，福建拢讲什么河洛话。河洛话就是安尼，河洛人。啊，你爱知影迄个时阵哦，迄个时阵伫咧战争，迄是偌辛苦的呢，偌艰苦的是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恁细时阵，迄阵食迄啥番薯苦的时阵，搁较艰苦。
2: 较艰苦，对，有影啦。
3: 啊，你爱战争，你爱走的时阵，就是大部分都是啊，营养不良的，无抵抗力的。 啊，袂破病夭死，啊，就做落缩缩过落去个病一堆。
2: 对。
3: 啊，迄阵所以，迄个时阵百几年前、千几年前，迄个时阵，你也会使活到三至十岁，你算长寿啊。
2: 对，真正有影。
3: 问题吼，你也是讲厝里过较好个，你个厝里较有一地，你个食较老。啊，伊，你知伊，伊拢食啥哩？㖏，其实因食个就是为秦始皇迄个时阵流传出来一个秘方，因为你知道秦始皇伊要统一天下，
2: 对，
3: 伊身体还够用啊，伊筋骨还够用啊，
2: 对，
3: 伊才有法度去统一天下，所以伊找足济人去找一个叫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药这个。
2: 长生不老药，
3: 长生不老药，
4: 这
2: 拢半活性的，
3: 对哦，就是讲食这长生不老药个对啊。爱食这长生不老药，所以伊才有迄个体力去统一天下，去统一天下。啊，再来就是讲，因为伊食这個，所以咧，伊个正对，伊嘛爱互伊个正对食嘛，伊个正
2: 对
3: 是嘿军队，伊嘛爱食嘛，因为。打仗时阵，伊嘛爱食嘛，因为你的军队体力用，筋骨用，你才有法度嘿，筋骨用，你才有法度，你才有法度安尼两臂震嘿，两臂震嘿，两臂震嘿。啊，故了，这个长生不老药个流传下来，到达咧，因为大家逃亡的时阵咧，老百姓咧走的时阵，就甲这个避风栽辛苦，
2: 避风，
3: 嘿，避风，因为你爱栽，你破病时阵，你迄个年代无医生。医生嘛，无即马喊你发达。
2: 对啦，对啦，确实有影啦。
3: 系啊，所以你知影秦始皇迄时阵食这长生不老药，又活到要几岁？活到要五十岁。
2: 大家拢算真岁数，
3: 真岁数真长啊！大家拢是三至十岁尔，伊活到要五十岁呢，年纪伊才过身，伊才驾崩的。所以豆豆来咧，这个避风才豆豆来，提来到南方家。所以其实是咱台湾家吼，一定失传啦。问题啊，你也是讲爸爸妈妈，你捌去过，比如讲。你也去过香港啦，
2: 香港
3: 还是去马来西亚啦，
2: 迄个华人的世界，
3: 对，还是去个新加坡啦，
2: 对，
3: 好、哦，其实因是有一间这叫做古灵哥的一个专卖店，
2: 对，
3: 不是火灵哥，是
2: 古灵哥，
3: 不是火灵哥，是古灵哥的专卖店。因啊过年过节的时阵，其实因拢甲这上好滴咯，
2: 其实这个物件哩，华人的世界算上顶级的精品啦，
3: 对，因为爸爸妈妈你有听过啥？龟鹿二仙胶，古老二仙胶，这干啦几百年的历史呢？问题在古灵哥有千几年的历史，
2: 对对对，
3: 啊是以前讲哦，以前是好呀，人家吃得起的，
2: 对，
3: 要正
2: 经的，对
3: 对对，对，因为你爱想哦，我光是里面在古板的问题，古板不是讲我现在倒来看你看一两点钟就好啊，不是呢，伊爱倒倒空。文火社会豆豆控控控控诶，要一二十几点钟，伊才有法度解控好油，内底加完两倍，内底两倍之内底氨基酸，伊才有法度解控好出来。会上细也超会大，会上大也超会大，会上细个控未交混，
2: 控不成交了。
3: 啊，过来，伊还个中，伊还个滴滴加水，水加上侪，伊会变稀稀。稀稀的，啊，水无够，佮变糊起安尼。所以上主要就是因为伊的过程，伊的做工爱21度，所以即马台湾人讲真诶，无啥人要做，伤过麻烦啊啦。
2: 来，即马咱来讲啦吼。龟苓膏你食，合对咱人身体到底有什么？
3: 来，我先讲一个，先来伫南方这边吼。北方还好，
2: 伫南方，
3: 比如讲什么广东、广西，然后迄落香港、新加坡这边，因为来地，咱家的天气较湿，
2: 较湿，
3: 体内湿气较大，
2: 较大。
3: 古林哥这个给你，迄落夏日的湿气，过来就是过来就是因为咱南方，所以咱的饮食的问题。啊，气候的问题，所以体内火，迄把火
2: 较旺，
3: 会加较旺。你爱想看卖啊，第一，你湿气也是无下掉，有做者，比如讲啊，头会戆，头会荡荡，食物件食袂落，辛苦会精进，寒寒，过来就是啥？你有血糖的问题，降袂落，控制袂好，过来就是你体内火，你也是无甲下掉。爸爸妈妈，我问你就好啊，你体内一定一把火啊。你即卖即把火佫加加落，两个火变甚物哩？
2: 变炎，
3: 变炎，
2: 对，
3: 发炎，
2: 发炎，
3: 身体佫会发炎。 所以咱的南方哦，南方这边的人，那开重视这个是因为安尼，因为咱气候的问题，饮食的问题，伊一定爱甲你体内火、体内湿气甲消掉。你讲你平常时有会食一寡，比如讲火鱼油啦，是食一寡降火糖一样，照常食无紧，因为那是甲你体内问题，你的根本。你一怕火，你内底死去，拢爱甲杀掉。
2: 对，来讲到这句吼，我即马才想到，过去咱老中医师啊，捌来咧节目里讲，哦，这咱这爸母啊，恁拢记好详细，啊，你会当恁后去中医诊所甲问看下，高血压、高血压是西医咧讲诶，西医叫你讲高血压吧，中医是无咧讲高血压的啦，中医讲啥？你火气大。
4: 北来
2: 会多，你北来会多，三焦五毒火拢装起来。你若火气大，高血压的人，去到中医诊所一定贴啥？贴迄个药，我互你食，把你的体内火降下落来，你的血压就降落来，就对你落来。所以你那会去高血压，中医是无这个毛病，是火气大。好，人讲你啊，有当时啊讲话较大声的。你啊那，你会你哎呀都会哎呀都啥的，一句话较早为老话做够讲，你那收大细声啊，你是去食着炸药哟，你是啊你是啥
4: 会会
2: 你是会大哟，哎老话都讲你会大哟，啊你跟你讲，哦所以你会记哩。哦，那安尼听你讲，这个物件啦，高血压的人来吃都。
3: 而且有啥，你知无？因为以前的，我讲真的，以前的医疗无发达，
2: 无发达，所以因的个这个病。

0: 哦，
1: 登记纪念便宜来的，
0: 对，
1: 也使做这项吧，
0: 对对对。
1: 伊想那跟他要选一支，
0: 哦，选一支啊！
1: 伊想那要跟他选一支，可是因为应该去研究了，发现讲吼，这支真的了不得。
0: 对对。
1: 因古林哥来对，想那因去香港、去新加坡，想那伊有专卖店，想那就是
0: 因
1: 上
0: 类，
1: 嘿，因上类上过年过节上类拢上这
0: 位啥，
1: 因才去研究。
0: 其实你华人的世界吼，新加坡的国家、香港啦、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要吃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做好的人才吃得起咯，才吃得起。啊，他这个不是你说都卖百多行，他这个就都做专卖店，只有专卖店这个东西。
1: 就是专卖店而
0: 已。那天人家的药师来说，我们没用全菇啦，啊不是一般的菇我们就要用，他用的是正港的金针菇的这个，那个叫什么菇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定要强要你用那个菇板，是菇板哦，
1: 他
0: 们才有我多狂文不爱。再来很多人刚才配图说你看都叫做福林哥，福林哥，福林哥的福林啊，他是一种困难，很多人不知道、
1: 你看你在吃什么 四神汤啦，
0: 嘿嘿，
1: 那个叫福林，
0: 那叫做茯苓，
1: 叫茯苓凉。
0: 咱要吃，以这中因中医师来讲，阮南的是土茯苓哦，那是足贵的贵哦，那不是一般的茯苓哦。
1: 其实，阮当初诶、这支商品啊，茯苓哥这支商品啊，我嘛甲因中医既然病的迄个中医不会讲吼，你成本安尼真的伤贵，
0: 伤贵啊，无多。
1: 我
0: 讲这类物件，
1: 我
0: 不
1: 懂
0: 啊。
1: 好，
0: 我
1: 对来，
0: 咱这爸母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咱这点钟就讲到这后点钟，咱搁会深入甲咧解说内底所难的成分啦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春玲姐《盈盈祝》来。

0: 来，这春玲姐唱的盈盈祝福啦，啊，咱时间的关系，听一趴倒来。这个咱来进一下广告啊，我广告的中间，阿峰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恁来把握机会，干那即届后边要阁做，当时要阁有通推出，我唔知啦吼。但是这你要食到这项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吼。迄天因药师迄个董药师来，我嘛甲问，伊讲这其实因做的目的唔是要卖啦，是因内底诶工作人员。你来对家己，你管你啊！你别你
1: 爱，
0: 你来替。
1: 当然嘛，
0: 有这只哈，爱食，
1: 有当爱食提起的啦。
0: 啊，这真正是我来讲哦，做这真正，你反正你都不管了啦，你只要出国看到“古灵高三字”，不管对做的，都是一定赚袂掉。
2: 对。
0: 无讲我来干吗店，来中药房头当买，无可能。哦，无可能哦，是一定爱专卖店来。配置啊，咱今仔日来啊，吼、哦，头第一遍推出。哦，啊，我阿你讲哦，你特定的包装，你啦，因为伊这无防腐剂啦，吼、
2: 哦。无抗糖。
0: 啊嘛，无抗糖。所以你若要食，我伊送我食的时候，我是甲偷开，因为伊内底会口感口感。哦啊，真正好，真正袂歹。
2: 六种以上的中药材落去甲控的啦。
0: 你若讲血压要控，这袂好势。喙焦喉渴的时阵啊，
2: 还是
0: 耳较歹的时阵，火气足大的时阵，啊，耳会喘会嗽的时阵，你甲食看卖啊咧，用一杯甲食。你若无安尼食，会上透面嘛？
2: 对。

0: 奶蛋套奶煎，好，那是你爱家己去买来套。哦，啊，我来讲，退回去，甲这个赶来的人亲戚朋友啊，甲看这对字，中间纪念碑，嗯，你就记得啦。真正因的中医师群里研发几年，正研发甲含那啥，含古早时代的口味一模一样，而且佫拢用啥？用上顶级的药材哦，来配合啊。以恁工厂来讲，做这个物件，以你的工厂的迄个款的来讲，这个物件恁拿以恁做啦，你甲先接搞工啊，一粒起来。
1: 我先讲哦，干那一粒成本哦，无外口这卡卡迄落包装这拢卖剩，一粒加两百。上无个爱两百，因为我开头有讲过，伊是用古板，我唔是专古来安尼夹
0: 空。那咧一粒两百是，
1: 我上好好哩。
0: 那要讲对无的人来讲是足贵啊。好，咱讲在啊，对遐个
1: 原话，
0: 遐个当的遐个食，伊是感觉讲身体过好个要紧。
1: 所以今仔算值是一个机会，因为我靠完全无一杯。我之前你问我，我有做者商品，我拢讲伫便宜，你看会
0: 着。
1: 这个商品是外靠你全。绝对买袂到，绝对买袂到。
0: 来，我即摆讲一下，恁听，恁即摆注意听好嘿。你看咱啊，看一寡大头家啦，大董事长啦，因出来你讲话拢安尼文绉绉啊，敢那不袂安那国语讲做不温啥，袂敢那足朴素安尼，感觉因的心情拢真稳定，火气拢感觉足好势。啊那一般的人你讲的变变叫那会大呢？
1: 对
0: 哦，所以讲。咱人就差你的这個，这款呢是真正，那要以卖讲古早汉现代人嘛，同款算有钱人才吃得起的。
1: 对，所以我们讲成本一粒就是200，
0: 吼、
1: 哦。啊，内底一盒内底是8粒，
0: 8粒，
1: 干那成本就是1600，干那成本哦。
0: 一盒1600，
1: 1600，
0: 哦，成本一盒1600，
1: 成本
0: 呀。哦，啊那我来讲。只要只八粒，你搞买只要我拢买，甲你减价1600，你等爸母啊讲啊靠呀，这都食八食一礼拜呀，敢是安尼？对不？来，我阿你讲，今仔日恁注意听好嘿，啊恁若认为讲啊会使，我就退；啊未使，咱就买无输赢。好啊，我会当甲你讲，
2: 数量嘛无济啦，
0: 数量嘛无济，因为伊这病出来无介济，
1: 吼、
0: 哦、啊，这是要恁体验苗，要恁体验，你甲食看卖啊嘞。你都啦，是安那人？我咧讲大董事长啊，咧讲话拢安尼温足温和，因为他们不上火。
1: 嘿，
0: 你做大头家，你这个气一定爱
2: 爱
0: 点，爱过的好水。虽然足生气啊，我嘛爱甲这个火调调咧。要用啥？龟苓膏啦。哦，你火若得会调，你就免惊安怎，免惊嘴苦、嘴臭，免惊生生遐有诶无，免惊毛病一直来。
1: 啊，你失去了，
0: 啊，你这个火若得无调，到尾啊都是变啥，火上加火变啥，变发炎嘛，迄个炎嘛，啊发炎啦、癌症啦、糖尿病啦、慢性病啦、霸病、皮肤病，全部拢总来啊！来配题外讲，咱今仔我有统计过啦吼，那安尼来。但是我先跟你讲，一个人上济买一组楼，买一组楼卖超贵，真正无物件。好来，等于你退去，提起用看，我阿爸拢应该足上济啊。来，你注意听好嘿，一边5盒啦，五盒一盒1600，5盒多少偌济？
1: 8000，
0: 这边来应该。这边那个一般7000减是都无啥下对啦，吼、哦，好来，哦，这边那个啥爱夹关刀啊啦，哦，爱夹关刀，来我来讲啦吼，咱卖讲拢有钱人才食得起啦，咱有那先煞照顾着咱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咱这爸母啊退休这较早拼到要死啊！哎呦，听人你讲
1: 好年糕，
0: 其实我若要食好年糕是个足简单啦，佫俗啦，要食龟苓膏，
1: 爱正统的哦，
0: 爱正统的哦，
1: 真
0: 正龟苓膏哦，牛板类连接哦，
1: 吼，
0: 好来，内底有啥？内底有牛板、七柳胆、土茯苓、金银花。三个塔马叶啊，塔马叶、枇杷叶，哦，六大成分里内底，哦，六大成分内底来5盒，拄啊8000啦，
1: 吼、
0: 哦。来，我来讲一句话得，啊，我啊卖过叫你讲啥物大组、细组，
1: 伊就卖
0: 吼。来，我来讲，一盒，咱 五阿多八千，安尼一句话，我阿卖阁甲你阁甲你出第二遍，咱直接就对中怎甲倒过来，对中哦，哎，
2: 对中，哇，对中就是
1: 不用的啦，
0: 啊，唔多买，无他拢食会起，对，啊，我先甲你讲，一个人只有一组，五阿。一盒内底有八杯，
1: 八个
0: ，咱一盒内底一盒就是原价就是千六，咱今仔优惠你偌济，你知无？来八千块直接对中，怎甲做咧？四千
1: ，爸爸妈妈咱买一组就好，
0: 一组一个人一组，
1: 好，
0: 一通电话你话一组，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哦，你老高血压的人，加吃一杯就好，一天一杯。那天董药师来，我董药师伊嘛咧讲，卖吃伤济，吼，卖吃伤济，因为这物件真正迄个成分足足的。你卖讲啊好，我咧吃都感觉未歹，佫加吃一杯啊，
1: 唔免，吼，
0: 你严重，我跟你讲啦，火气大啦，嘴苦嘴臭的啦，暗时歹困的啦，吼，筋骨歹的啦，包括你。你
1: 皮肤有问题，
0: 啦，
1: 哈，
0: 代谢的问题啦，血油伤过悬的啦，哦，拢装你这杯内底，拢你这杯内底。好来，啊，你若买电话寄起来，爱紧个卡，一个人上济买一组，卖超过吼，因为我讲一组凡事都无够糖啊，到时大家都拢无够糖啊体啊。好来，这边收到就是五盒，原价爱。八千块优惠你四千啦，拄啊甲剁一半，今仔日这里买，等甲当作体验到。以后你要吃，你就知讲啊，外口你买茯苓糕，
1: 好吧？外口是
0: 茯苓糕，
1: 茯苓糕，
0: 啊，我来讲茯苓糕，你爱知哦。如果你用的是茯苓，那是无啥物功效哦，一定爱土茯苓啊，土苓来。我即马电话拢我线，啊，这个物件你若袂晓买，无大啊。抢会到，真正咧福气啊！这等于你都甲看，伊这拢便宜的名，拢是顶头滴咧，哦，拢是顶头滴的。这是因正中间既然便宜，中医师咧研发起来，
2: 哦，
0: 来来，0800-318-009。啊，你若讲阿峰，我要买一盒穿啦，我绝对袂让你。我嘛会甲你寄，但是咱这边就是要由咱这手面摊者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买会起，食会起，保养会起，甲咱身躯的血甲滴下来，你就免惊后边咧淹起来啊啦，你就免惊其他的毛病啊。后来一天嘛免一定爱一天食一杯呢，嘿，意思伊你讲你两天食一杯嘛无要紧呢，好，两天一盖食一盖嘛无要紧呢。后来一边五阿婆。我优惠你4000块，这背题家看到了，头家拢戆戆，一边就剁一半。
1: 你也是安尼，我阿早等于两工两三工食一盖，再两三个月。
0: 两三个月，只要两工，我感觉是两三工食，两工食一盖都还好啦。来，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好来。啊，你若提无到歹势啊，你若甲我讲阿公，我买过来，我来讲，伊这来就是借量尔，就是一边做就是借量。啊，过来我来讲是安那叫你拢买一组落呢，因为这无防腐剂，啊无甜，这未坑未使坑足久，好未使坑足久，这小这拄啊做出来。这我会当放半年，内底连点啊防腐剂都无，爱冰无，唔免冰，半年内底你唔免甲冰。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内底敢食啥？食这个古板甲土茯苓，你就记得啦。我无骗你，甲这两样你就记得啦。为人规世人啊，你凡事捌食过啥物叫做土茯苓的啦。
1: 我先讲一下，爸爸妈妈是因为最近哦，天天临边落雨，临边
0: 湿地吼，湿地当
1: 湿地当的时阵啊，你也经过太甜吼，自己你买食
0: 个食吼，
1: 自己买食食，因为其实。古林哥想到伫南方、伫香港、伫迄落马来西亚，其实因遐湿气嘛足重诶，比台湾较重。
0: 对。
1: 伊遐血比台湾较旺，所以咧，其实因拢药直接来用心诶。
0: 对，这是真正人咧用心咧，真正要用心是食济啦。
1: 对。
0: 真正要用心是食济啦。
2: 即较早
0: 冤家
2: 基本拢
0: 食济啦。家己嘛是好人，才食起啊！我无骗你啊。即你去买真正足贵啊，但是你会记住诶，我这不是茯苓糕哦。 哦，唔是红苹果哦，哦，你爱讲，你爱买哦上市哦嘿，啊，这我这真正，
2: 古苹果诶，
0: 我这正中医吼，中医书馆内研究出来了吼，来，
1: 我
0: 诶，团队内研究诶哦嘿，啊，迄个口味啊，做甲含咱迄个古早味拢中。一模一样，
1: 用高法来做，
0: 对，用正高法来练成吼，啊，过来做起来，迄个口味啊，你食到会回甘啊，哦，你会回甘。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赶紧个卡哈，电话赶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0: 过来，我来讲，你要啦，做个上吊的人有无？蛮爱食啦，因为古板真正。对咱的筋络做好个啦，好 啊， 我这骨卡无狂哦，是迄个骨板了嘿。你若中医师就听有啊，啊，这个物件你莫食，只系讲啊，我来中药房搞蛋白，无蛋白，无蛋白，这无随便你买物件。到中药房啊，中医诊所绝对拢总无这个物件，这做出来就是拢专业的人你买。哦、啊，是啊，人敢做，你安尼无一世界买来敢做，因为我来讲这。我听你讲，讲那便做出来了，固定人你吃，你都做出来，人就提了了。吼、哦，这批是特别做出来要咱这爸母啊，
1: 用一罐罐尔。
0: 哎，
1: 好、哦，这是
0: 就好。咱这爸母啊，大家拢吃得到，提到你个经验看卖啊嘞。哦，较早听人你讲好，啥物人拢吃嘞，你顾家身体偌好嘞，咱就吃未起嘛。哦，啊，我这边推出就是要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每一个人吼、哦，较早较我都听呀，无我都这，吼咱这无这讲一句话，咱就爱趁这这样人生活的人，大家拢总食得起，唔是家遐有个人有我都这呀，每一个人都在条这，电话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啊，这无法度做大细组啦吼，我来讲，这我若要做大细组吼，像我来介绍伊绝对无咱卖啦，哦，绝对无咱卖啦，吼、哦，啊，所以只有一种组数，过来这种组数，就是唔是大家拢，你讲我买两组买三组，无法度啊，哦，一个人就是一组。一人一组，好，阿妹等你食看卖咧。阿峰啊，哇，拼到要死啊！较早啦，去听到甲去外国，去甲香港，去甲遐个华人世界，看到这类物件，他有这個、台湾种福灵呀，他有这类物件都唔办看，你想要吃，只被问到阿娘的，这我都帮，对不对？你无
1: 在帮，去游览直接安尼吃，
0: 直接吃安尼啊！来，今仔日开始啊！今日一天的机会，你若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白上尿啦，白上尿的啦，暗时歹困的啦，湿气重的啦，哦，啊来我来讲头晕目眩的，筋骨歹啦，你卡骨来来吃的啦，
1: 上卡咧行
0: 的，对，爱灌水的啦，啊，这个啥，这个也做心腰子卡歹的啦。伊更歹啦，你就是甲食这就无唔对啊！哦，食这这叫做古早人原话，红姜内衣才有当接到的物件啦，吼，红姜你用的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几啊卡啊提无到，阿红先甲你讲啊，当时要阁推出，我唔敢甲你讲哦，当时要推出我唔知啊，来，咱来交。

中炮馆林口第一乡镇河北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河北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歌唔知偌久啊，你甲听迄声，你就你无甲恁讲，你唔知是上唱的，这声你听无啦？这唔是啦，
1: 叶
0: 启田所唱的《再会啦故乡》
1: 哦，
0: 这足老的歌。
1: 听迄声音，听了吼，唔知几十年代的台词啊。
0: 老歌听感情，啊新歌叹流行。
1: 来，
0: 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去外国吃吃了袂歹，啊！叫呢中医团队咧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哦，伊爱含咧同款啊，物件爱实在了。开始你吃的时候是因中间纪念品内底，家己你买，家己诶员工你买你吃赢啦，你外口无当买啦，哦，外口无当买，所以你今仔日你吃的着这项物件，真正是你。优先依赖。
1: 喂，你好。
2: 我
0: 来讲，我即摆讲着咧，阿洪嘛善良人，我感觉我食这冒一个好家人来气，
2: 啊，
0: 气一起来呢，哦，真正有影咧。啊，这我这款物件真正较早若要讲，就是一定爱有个人才食得起。
1: 哦，
0: 啊，我先甲咱只爸母阿讲，我阁甲你强调一遍，足侪人卡个。阿洪，我要福林哥，我这毋是福林哥啊，我这毋是福林哥，福林哥属。作俗的，迄无同款啊！正中医古早流传的是叫做牛铃啦，
2: 叫牛铃歌。
0: 吼、哦，啊，唔是规只牛啦，那规只牛的佫无记得了哦。伊这是纯粹是牛板尔，哦，牛板尔来做食品，或者病院中医师规个团队研究起来。来，啊，所以这爸母啊，我来讲，今仔只要介绍啦，今仔只要介绍啦，佩蒂讲。这拿伊因工厂来讲、
2: 欸，我想讲，这个介绍比阮员工比较俗，
0: 比因的员工因家的工厂咧做也佫较俗啦。
2: 对啊，所以我后来再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咱、哦、就是每一个人咱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卖超贵，
2: 哈、欸，这样一组，因为
0: 咱讲实在，起码咧剩十八组啦，哈、嗯，也佫有十八组啦、嗯，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啊，卖起来卖小姐啦，卖甲小姐讲我要爱几组对几组，恁拢先食看卖
2: 啊
0: 咧。一组食看卖啊嘞，
2: 哦，
0: 绝对没有你俄罗斯得志啦，安尼，我头我都食到这个物件。
2: 哎、欸，我先讲一个吼，其实小外公吼，病医家己拢要食，你知？
0: 对，拢这是拢医
2: 院内。其实，伫病医内底拢是啥？医生、护理人员，
0: 对，拢
2: 因为医学观念、保养身体观念，其实是足好的哦。
0: 对，
2: 问题因即马嘛是拢会想讲啥？用食补的方式，
0: 食补
2: 方式。啊，你讲医生敢唔知道这古灵个话好？伊想到家己会食，伊个那想家己会食，伊来用心。
0: 这真正讲练几年，练偌济土教伊，啊，才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呢。
2: 对啊，哦、因为是医生嘛，家己会怎讲吼？我要甲所有的这毛病，我要先甲降下来，我一定要为我来得去百货甲降。
0: 对，一百货一定要降下来。
2: 一定要先甲降来，啊，不是讲安尼。很强烈的方式是温和，给你打到杠，打到杠，你的身体愈来，给你的身体把血愈来愈慢啊！
0: 对，啊那我咧讲血呐降无来，你呐单头去哦变成骨加一把血的顶管变发炎啊，你差不多是要准备吼、哦、去提大血啊啦，准备看医生给他安排当时要药倒啊给你留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支产品你呐卖你卡手爱卖哦嘿，因为我会当甲伊讲实在，你外口。你有单买无？有啦，出国一定有单买这样物件，但是贵价袂猛值啦，真正足贵的。
2: 人底下是叫专卖店。
0: 对，会当专卖，因为足侪人想啊，你那做卡坑卡久嘞，要坑卡久嘞，爱坑，一下做啥？
1: 防腐剂啊！
0: 防腐剂，你敢要吃？对不？所以人伊这医生就是讲，阮做出来就是要顾健康。
2: 对啊。
0: 哦，啊，健康以外就是尽量卖添加。这物件，啥物事啊？这不是干那样，你拄好听啊。咱药师咧讲，伊这含农药的残留、塑化剂、所有的重金属拢检验到足详细啊，因正内练的啦，
2: 好
0: 正内练济的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紧个卡号诶，0800-318-009。 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来讲，这绝对卖无够，卖无够啦，这绝对无够啦。啊，即卖买较套，即款的无法度啦，因为最主要这个古板歹体啦，
2: 古板歹体，托护林新布，
0: 托护林新布管啦，
2: 啊，
0: 这个大嘛管啦，
2: 做工蛮麻烦。
0: 最主要伊咧控，唔是讲做一遍落落去再控，再控啦，因为伊这有分。分啥物爱先控控了，再佫含啥物人做伙，才落做起来，唔是像咱咧想安尼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你若提无到，你甲阿公讲，我当时要佫爱一座啊，无啊，
2: 无啊，
0: 无啊，
2: 外口嘛袂，
0: 就是外口你嘛无啊，因为伊这原本就唔是要伊。
1: 因为
0: 啊，辛苦安怎啦？你等下你甲食，迄杯火甲对好落来，你就会感觉讲，哎呦，太差遮济啦，哦，太差遮济来。阿妹，哦，我来讲吼，做数愈来愈少，我诶，剩十几组尔，哦，剩十几组尔。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你咱这爸母啊吼，你唔忙个蹲地啊，我无便宜哈。
1: 这数量也未了，真正没办法追加。
0: 啊，这无多追加，先来你讲个啊。
1: 无办法啊，追加啦哈。
0: 无多追加呀。
1: 你咱这数量要叫下做时阵嘛，工作久不？
0: 你工作久的都是安尼啊。
1: 好，卖
0: 交陪伊，伊就是搞这个物件，好咱这是。你讲一句话，反正是体验价啊啦，真正要恁体验的啊啦。我甲真正要，甲真正要卖，我咧讲卖做甲只，卖做甲物件只实在啦。
1: 我系讲，那
0: 别提你讲，阮工程，恁若要卖，无阮工程，阮另外过来夹一支吼，大行拢减开款的啊，较俗的，大家拢食起。我讲啊，食都规矩卖食，对不？这食一粒，卡赢你外口只。有诶，无什么火龙果，食几十粒
2: 咩？其实，妈妈，你也捌食过诶火龙果吼，甲这龟苓膏你去比较看嘛。
0: 哦，
2: 你
0: 天价咧卖。
2: 你这地拍开，你跟他属于迄接，因为内底有一挂接。
0: 哎，对对，你莫甲金雕咧。
2: 我先讲一下，你跟他食迄接吼，你可以感觉讲，这真正是真材实料。内底
1: 拢无滴啊，
2: 无滴，你可以再食。所以讲吼，像那人迄落啥，长庚医院人会做一支。像那讲，这支是长庚医院来背书诶。人我是病医，我不是凊彩给你叫叫，我是
0: 关
2: 乎我做出来物件是关乎我给你的名声呢，我不会讲生气。
0: 对啦，你在开玩笑，
2: 别开玩笑。
1: 这是你啦，讲啊，不要人这是关系到因家己，藏在因内底，迄个因病医的名声，所以伊嘛就爱
0: 做。嘛不是讲咧啊，因的中医师群有来无来，这个足重要。
2: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啊，我搁给你提出一个人上济买一组。哦，一组都卖超贵啊！哦，因为我来讲，这不是你咧想的讲，我凊彩来堆土蛋买啊，迄无遐简单啦、啊。哦，我来当个讲实在。
1: 讲咧，人因这个吼，因这干来，因来出干就出严的啦。你看，哦、中医师要来讲，因当的。迄小姐就跌咗嘛吼，头头拢过来注意来看咧，
0: 拢过来，
1: 拢注意嘅，拢来咧，因咧，迄个即
2: 很严谨呐，
1: 对啊，所以我
2: 是讲，先嘛讲吼，因咧干啦，应该是要做一支哦，因先啦，唔是做一挂其他中药的物件吼，其他味，因咧做古灵果之味吼，因为佮是中医师，因去发现讲，其实咱台湾人真的去爬火做点，
0: 对啦，
2: 有做些毛病是因为你爬火无佮消掉，
0: 对，
2: 你内底湿气你无佮消掉，人家这味先嘛会使流传千几年，佮、就是因为安尼，先嘛当初正经时阵人炸是炸这味。因为以前人医疗无发达的时阵，生一挂病啊、破病、营养不良的啊，免疫力无够的啦，然后要死的，人阁是炸一味，所以今麦唔只讲哦，因在在专门去研究讲哦，古灵膏这味什么这厉害？
0: 好啦，啊，咱老妹电话起来给警察卡号的，因为我剩十几组尔，只爱那完都真正无啊啦。 哦，真正无，这不是，这无多对家，唔是讲，啊，唔是讲啊，八弟，你去恁中药房去对调，迄拢无当调的啦。因为我这无放防腐剂，唔是讲放嘞，放三单，放五单，放到果左镜好鸡安，佫会使卖啦。这无遐久的啦，这都甲我讲都半年啊啦。
2: 这半年。
0: 哦，这内底
2: 因为
0: 这内底无放防腐剂，所以你唔免，恁大家拢爱，恁大家若卖，你爱紧。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我歌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纯师安唱的《旧梦爱情》。

0: 来，借问爱情，这是陈思安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对，伫恁外口真正拢无当跳啦。
2: 无当去。我讲即个在台湾，嘛即个拢失传啦。台湾嘛，
0: 我讲即真正存即十二组实在是无够啦。好来，我即摆要请教咱专家，咱即个营养专家啦，吼。真侪即个爸母啊，拄啊卡起来啦。好，伊讲啊，我糖分足严重。这款物件敢会接一下？
2: 来，我先讲一个哦。
0: 好，
2: 你也是讲外口是福林啦，福林，我唔敢讲。
0: 哦，福林，好，当然福林，咱唔敢讲。
2: 哎，对，因为福林伊本身佫是安心的。
0: 对。
2: 啊，你也是讲是，因为内底是用土福林。
0: 哦，土福林，我拄好注意甲看哦。福林是一种真菌尔啦。是等于啥物？福林要讲真菌就属于啥？亲像咱咧叫笋啊菇啦，唔是啦，笋啊菇啦，莲子啦，即款诶拢叫做菌种类诶。咱咧叫香菇，即种算菌种类诶。土福林是土卡
2: 归
0: 地
2: 啦，归地安尼，
0: 归地安尼。
2: 所以你本身计啥呐？给你做一个代谢诶问题。
0: 做身体代谢
2: 好，你代谢好，因为做侪人有代谢症候群诶。代谢好，你血糖本来可以再控制好。
0: 对。
2: 内底佫有一个叫做七血大。
0: 哦，七血大。
2: 七血大这个问这个物件，伊内底有啥？有皂苷，有黄酮。所以咧，伊本身对你血糖买晒有一个控制好个。
0: 哦。
2: 啊来。阮全部一碗内底一口内底，伊是无含糖的，所以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放心，吼、哦，你来使放心吃。
0: 哦，啊，我有问过因迄间迄董药师啦，吼、哦，伊讲其实南七六大最主要功效就是要，好咱的当然你的身体要顾好，你新陈代谢一定爱好嘛，
2: 对
0: 哦，你有糖分的人一定爱注意嘛，血油收过悬的，这是咱台湾人拢想袂过的物件嘛，啊。要男这是安那，因为伊话讲七六蛋较苦，但是迄个苦啊，食起来会甘啦、啊，会甘，所以伊这正讲高发连接，要来做的就是一定爱像安尼，会开口才是正版的。
2: 对，所以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也感觉真苦吼，你家己掺一寡蜜。
0: 蜜啦，
2: 因为
0: 嘛未解苦啦，还好啦，我咧
1: 讲是啊，
2: 就是你啥话讲，就少人愿意下这汽油大剂，因为这是一个成本过来个是讲，足侪人讲吼，家己咧试者就讲吼，这上苦，伊个为着讲吼口味要较好食，家己放一寡糖，换一块配方，
0: 对，
2: 迄拢唔对的，
0: 这是你食醋
2: 的。我跟你讲，正港的高发，正港就是爱。嘿，这气候大，爱有土茯苓，爱有这在金银花剂、金银花剂，拢爱给你肯加古板，爱用古板，唔是专古。所以讲，想要这项物件吼，伫外口，我嘛无想要大量买，成本贵，
0: 贵啦，哎，真正
2: 做工麻烦。
0: 这我来讲，卖一杯了一杯，今仔日食啦，卖一盒了一盒啦。哦，我来当来讲实在，哦，来我来讲。伊这啊，你若看详细内底成分啦，你目睭打涩啦，看物件雾雾啦，目睭歹，咱内底有放啥？塔马叶。
2: 哎。
0: 就咱咧较早国小啦，大家国小的老师拢叫你饲个，迄个都蚕
1: 牛啊，牛啊
0: 树叶啦，吼、哦。来，过来你若哪会疼的，皮肤爱红的、肿的，感冒足够感冒，大家嘛知啥物上好。金银花嘛，
2: 金银花，
0: 金银花嘛，哦，我内底有放两项要顾伊的，一项顾目睭的，好、哦、啊，一项顾腰骨的，伊用咧筋骨脉，
2: 啥物？
0: 风湿
2: 性关节炎，
0: 哎呀，风湿关节炎痛都会使治，
2: 就是讲
0: 迄、哦、所以这个物件，莫怪讲，我咧讲，哎，咁越南万，我咧问刘叔啊，阿万不离，那无教会，咁有无？无啊，工厂即卖工厂，你只工厂啊，迄度阮做，阮嘛无法度追加，因为迄度唔是讲，等来讲遐物件加价咧，啊，都提互恁，就会使做起来，互恁食，即一定爱控加成交。
2: 系啊，
0: 爱贵个控加。
2: 这是用高发来
0: 做。迄个古板要控加变加，爱控偌久你敢知？
2: 控足久诶。
0: 系啊，
2: 迄血嘛拢爱赚咧。
0: 啊，拢爱赚嘿，拢爱赚，啊，佫爱佫人多个。
2: 嘿，
0: 哦，这个真是麻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因为足济人来买两组三组啦，我拢甲小姐交代绝对唔通，因为安尼落变成迄个人买无，啊，有人买中，吼、哦，我希望恁一个人拢摕一组得。 等于食看卖啊咧。这个介绍，其实我来讲啊吼，阿峰，这个物件我嘛足久阮，我都拢知影，但是因为咱未去甲注意，你知无？好、啊，我同你讲啊，较早的人无材料食济啦，善良人真正食未起，我要互咱大家手面趁食的，即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包括较早咧拼甲要死的，即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食的，拢食得到，而且我这毋是乌白人的哦。我先跟你讲的，我这不是乌白人的哦，真正正古法足量的物件在做的哦，这袂使乌白使开玩笑，真哩。要摕这件物件出来卖，你会使去问看啥物人有查卖。伊外口我阿爸就是啊，中间纪念病的哦，中间古灵哥哦，
3: 所以
0: 这袂使乌白跟你开玩笑，真哦。伊
3: 那会使乌白来，这是。你阿伯来对因的病人来讲，损失足侪，
0: 足侪，哈，
3: 很歹，哈。
0: 所以，阮这拢顾甲做好势，你做良心。
3: 啊，
0: 真正无阿多对家哦，真正无阿多对家。好来，啊，所以你若买，你也讲阿峰啊，阮较早真正保养未起，几年交阮家当用目睭看呀，对。我都听你讲一句话，阮母啊九十外岁啊倒去门诊顶，因为骨质疏松足严重。较早我听你讲，较早阮也较有咧，来庙埕人咧讲骨碌二仙干后子当，甲尾等后只咧今仔去卖安尼。所以我今仔推出这条、個，我来讲上顶级的保健食品啊，真正上顶级的啦。外口你拢会使去问诶，你我来讲，你讲骨碌二仙干无好，但是你去药房药。一、那个药房，一药局，一世界有当买呢，对不对？我都落地有够有钱，我来买就买有啊。
2: 对对对，
0: 这无呢，这真正无呢，这真正的
2: 专。在台湾真的无人要做。
0: 台湾可能找无人咧卖哦。
2: 找了嘛？你买只你就是去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0: 对，那个华人。
3: 干做一场中介这两字嘛。
0: 无啦，那是当然啦。啊，这真正高发瑞廉这物件，你唔免阁考虑遐济啊。电话接起来。今仔日这是真正破半价啦，你真正无人接来啦。
2: 今麦全部十组，我先
0: 讲，全部十组，
2: 你统计一下，无多计，真的无多计。啊，爸爸妈妈，我嘛跟你讲一下，今仔个时候你，
0: 这真正只要恁体验，
2: 体验俩，
0: 要让咱这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一粒含遐好野人同款的啦，
2: 所以我希望讲咱个是订一组就好。卡多有一个阿姨讲，一届要买三组，
0: 你无，
2: 我无多拜托，一届跟他一组尔，可是
0: 你要订一组，互恁体验
2: 哦。
0: 因为我咧讲，你大概买两组，买三组，早我那买就对啦，早都拢总无啊，拢总无啊，一个人只会当买一组，吼、哦、买一组嘿。你食的时候，你感觉讲我含贵档的同款性格，伊食会起，我嘛食会起，啊，而且顶级的，真正顶级的。你无当食的啦，来，后壁有咱食，手面摊食的人，大家拢食得起，唔免阁带三心，带咧上几波，我一个月赚偌济尔，这就了偌济啊，
2: 对无？两三工食一个就好啊，
0: 免啦免啦，
2: 你免逐工食
0: 啦，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叫做啥？南岛夜曲。

0: 南都夜曲这首歌有老啦吼，1938年桂玉兰谱曲，陈达如老师啊写词的，吼、哦、真正好听，优美的，足优美的歌词甲歌曲啦。好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因为我来讲哦。嘛，剩九组尔啦，哦，剩九组啦吼。
2: 这电话搁接起剩几
0: 组？哦，剩九组啦吼，啊嘛无啊多啦。
1: 阿洪
0: 良心甲你讲啦吼，其实这条物件，真正你要食到这顺的无啊啦。好、哦，第一点，无放防腐剂，无放糖。你有糖分，的人拢会使食。你所有生头发尾的皮肤的皱的白的摇的火气大的，我都甲你讲过啊。中医的论述内底无高血压这三字，那是西医你讲的。你若火气大气哦，伊会甲你中医嘛甲你赞美啊，有你这火气大哦，你无怪你的头会变变球头晕的吧？来，你的血爱低下落来，好低下落来。你甲看这条物件，较早是红姜类膏。来，伊迄个皇帝古早时阵是皇帝正早食的啦，
2: 对，正早食。对
0: ，啊无就好野人，我就大官，我才食会起的物件。好啊，我阁甲你强调一遍，哦，拄啊配置了足惊恁一家，阮用的唔是茯苓膏啊，先甲你讲的唔是茯苓膏啊，
2: 哦，
0: 对，这是真正龟苓膏哦，古板含啥？古板含这个七六大土茯苓、金银花、牛蛙树叶、枇杷叶的成分，精心来研制哦。哦，真正这等于你都看到外口拢甲你写甲足详细。
2: 其实，妈妈朋友你也是有讲吼，有去迄落一挂较贵的、较高级的一挂迄落按摩店迄落筋骨黑吼。
0: 对。
2: 哎，俩一届拢收2000-3000块。
0: 对。
2: 俩了时阵，伊咪用一杯做互你。
0: 啊嘞哦。
2: 用讲安尼。
0: 香港啦，
2: 因为你的
0: 咱台湾无啦，
2: 因为你的筋骨给裂开啊嘛，给裂伤啊嘛，所以伊拢会用一杯这龟苓膏给你吃，给你的骨个给你筋骨这个给你补一解安尼。
0: 好啦，啊，我即卖甲咱拄啊，因为咱顶点钟未记来讲一杯内底无重啦，吼、哦，来我来你讲吼，伊安尼甲你。等于我来讲，因为伊这无放防腐剂，所以每一杯顶头放一个膜啊。迄个膜啊，阮有放一支塑胶刀啊，互你开啊。啊，开起来伊内底有迄个糖，你无甲金条伊呢？哦，迄拢你迄拢爱食啊。
1: 精神饮一个，哎
0: 呦，迄嘛
2: 精华。
0: 哎呦，啊来啊有一支糖丝啊，要互你切起来，遐个啥，像咱的菜的咱的无，哦拢控较好势好势。啊，迄毋是用菜的内用的哦，用仙草类。结冻的吼、哦，来，我来讲吼，每一杯哈、啊，每一杯是120克，吼、哦，每一杯120克，每一盒内底有八杯啦，吼、哦，有八杯。啊，我甲你讲吼、哦，这配置嘛，你讲因的成本做起来，即中油在坑坑的成本起来做起来一杯超200左右啦，我、哦、真正200左右啦。好、哦、啊，这我来讲，这你外口。你若有去这间病，你甲问，因内底护理人员拢有咧食，因这是因内底咧食的呀，无流出来，
2: 无流出来
0: 。你今仔听到，这是头第一遍，吼、哦、啊！是安那我要用这出来，因为我嘛咧甲恁讲过，我希望讲咱手面摊食，卖定来讲啊！我拢伫日头卡啦。你做的人艰苦人，我这款的我唔敢想，我嘛唔敢想要吃。来，我要让恁大家拢吃起，好咱这爸母啊，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吃起啊！啥物叫做顶级的牛奶糕、龟苓膏？哦，来，你注意听，这真正是华人世界顶级的物件。这个物件唔是讲我有钱落地啊，足深。阮家剩过来的，我若想要吃，随时来买都当买，无可能。这绝对无可能。
2: 无可能。
0: 哦，无可能。你，我会当甲你讲，无你袂去中药房问看，你袂做无？去药局讲，我要来。
2: 你把我控。
0: 哦，我要来买龟苓膏，你甲问看。啊，若放超过一年以上的，迄款龟苓膏啊，迄无顺啊，而且会当放到一年，迄内底放啥？
2: 防腐剂啦，
0: 对啦，
2: 就是拢更黑嘛，才会使更加久。我讲今个病院内底吼，家己医生和你输要食吼，绝对。你讲什么迄落检测啦，塑化剂、重金属、农药，
0: 拢总检验甲足详细。
2: 今个足详细，这然后各个啥防腐剂嘛无肯，
0: 拢无肯，绝对无肯啊！这甲甲你挂保证的啊。
2: 所以你食来流较甘苦，甘苦这正常的。想讲我食了要甜甜，
0: 你甲掺掺蜜，
2: 你甲你甲掺蜜就好。
0: 对，好，安知无？来，我跟你讲。一盒内底有八杯，
2: 八杯嘿，
0: 一盒心。

0: 一组哦，后就剩六组哦，未使超过哦诶。来，我来讲下，我原计爱八千，咱直接就甲对半啦，一组就是我四千块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也要吃遐个，遐个有防腐剂，要吃遐有参糖的，要吃遐个无，唔是用土茯苓的，
2: 唔是用
0: 古板来做的。啊，我无法度。你若真正要吃好的，一世人反正干阿即个机会呀。哦，我系当来讲实在，嘿，因嘛无一定讲后边要个用遮济量话咱卖哦。我先甲你讲了哦，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你退转去。你老这当坑半年啦，我先跟你讲，我这内底无防腐剂，拄啊你有听药师你讲啊哦，这关起啊，去甲人刀，甲这四字就这六字就记得啦。
1: 哎，
0: 啥物字你敢知影？伊这阿伯写长庚纪念医院，哦，叫起落啊，
1: 纪念病院，
0: 叫纪念病院，哦，哎，这我听你伊讲药师来讲，其实外口真正嘛无当买啦，因病院家己你吃赢啦。好，今仔日退出来，就是讲。希望讲，予咱遮爸母啊，手面趁遮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身体顾好，百病由毒火去，百病由毒火去，火你若控制会好势，我来讲，你的毛病，你的身体就袂发炎，啊，袂发炎就袂啥，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哦，这是中医的根本的理念啦。好来，所以你若袂一个人。干那一组后手剩六组，好、哦、剩六组，你买到一边就是五盒无嘿，五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四千块。
2: 啊，内底是拢总有四十个哦。
0: 哎，四十个，哦、啊、你啦，
1: 一
0: 正常人，够严重的人，唔是讲我火气足大啦，还是讲我全只有诶无诶三十斤咯，足歹。你两工食一杯就拢有够啊啦，好来，
2: 要三个月，
0: 对啊，一杯内底有120克，120克，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人一组啊，莫超过啊，哦，因为足侪人买两，伊讲，哦，我去香港捌食过。因为真正香港做流行的，
1: 对，阿姨，这无低，所以糖分高啊，糖分人拢会使
0: 食。你做你个食，高血压的人更加爱食，
2: 嘿，
0: 更加爱食。啊，你啊低温的人，你免惊啊，这完全无低，
2: 无低，
0: 对你有帮助，稳定你的血糖有帮助，稳定你的血压有帮助。是做了生头发，买流了就失禁啦，流了就啥物皮肤炎啦，有诶无诶，啊，你就是个食这，你就是个食这，做到头晕吧。腰子歹，腰酸背痛，你甲食这就无唔对啊！哦，甲食这就无唔对啊！来，我咱一组就是五盒，哦，五盒用一个礼盒啊袋咧，安尼内底有八杯，一盒内底有八杯，一杯是120克，安尼五盒又回你偌济？4000。四千，
2: 外口是八千哦，
0: 外口是八千，
2: 我
0: 拄啊对一半都要甲剁落。
2: 哎呦，
0: 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吼，这你若讲，我本身身体无介好，要甲调养哦好些，你真正爱食这类调养。真正爱食这类调养。
2: 先从根本甲调养。
0: 对，这真正做好的物件。来。紧咯嘿，紧咯，剩最后五组，吼，剩最后五组啊！
2: 三组，
0: 我愈来愈少啊！来，咱来欣赏合唱的歌曲，唔甘你哭啊！来，以上广告。

0: 喂喂喂喂，
1: 开始。
0: 歹势啊，咱这爸母啊，歌雄雄煞叫断去。
1: 好，
0: 来。
1: 再见。
0: 甘你。

0: 靠哈、哦，来，哦，这瓜香又叫等于啦，
1: 哎、
0: 欸，哦，我看我惊者，我是讲奇怪，到底无回啊，个瓜个叫等于。

0: 罗时芳张秀坚所唱的唔甘离开，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两组来，
1: 贝蒂
0: 啊，真感谢啦，因为这因制作工厂，咱要制作因家己本身的制作这个物件原料安怎好歹拢不管，人了解成本啦。哦，啊，这我搁甲你讲一遍，这唔是有钱就当买啦。哦，我系当来讲，唔是有钱就当买。安那讲，无你会使去，即卖恁兜老有房，你卖水甲门框，恁有你买无？对无？安那会当囥了几年诶？迄拢囥防腐剂啦。
1: 哦，
0: 我这完全无囥防腐剂啦。哈、哦，来，啊，今仔真感谢佩提来咱现场啦，甲咱这爸母啊，吼，啊，甲恁讲伊这个物件制作的成本有偌悬啦。哦，啊嘛，感谢着咱中间病院吼，这个中药部的迄个药师、迄个董药师啦吼，甲咱解说讲，你要食物件，就是安怎血一定爱动，吼、哦、筋骨咯一定爱动，这个物件是安奈会。因为人突然来讲啊，这个胆管啊，本来胆伊嘛有啊，伊内底有骨板啊，啊骨板你食安怎这慢慢少讲啊，吐茯苓，因为你一般听到的，咱讲实在是拢讲茯苓的啊，你唔知啥物叫做吐茯苓啊，啊我来迄时药师你讲，我用的是吐茯苓，唔是茯苓哦，这个爱分落开哦。哦，茯苓就是咱咧食素心汤咧啃起嘛，
2: 对啊，
0: 嘿，哦，迄块咧叫做茯苓，迄是一种真菌类。土茯苓是规地，植物的迄个规地啦，迄种起规粒啦，
1: 规
0: 粒的啦，吼，哦，规粒的伊是你解毒的，改善皮肤病上好的就是土茯苓啦。
1: 对，
0: 哦，你若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你甲解就嘿啦，
1: 嘿
0: 啦，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警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剩两组来，贝蒂，感谢你啦，反正这也无多对家物件啦，
1: 买一组得好啊，太开嘞，爸爸妈妈买一组得好，老爸，
0: 没有老爸，因为剩两个人听啊，对，好，好，谢谢，
1: 好，
0: 感谢感谢，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你电话机来警察卡，吼，这等于为人讲，啊，大刚个这嘛无要紧啦，当然。你那我都是大刚这，因为这物件我来讲成本真正无。真正无俗啦！啊，最主要因为真材实料啦，吼、哦，真材实料啦。要研究这个物件，研究较好势，要让甲这个物件念甲，互咱因会感觉讲，哎、欸，真正是正港的方法来练者，讲练来研究配方来用一年啦，吼、哦，来用一年。来啊，为人会讲七柳大伊个正名叫做绞股啦，加锅啦啦。哦，有降火有加火腾的功效啦，啊，这都全部的物件拢藏在内底啊，哦，拢藏在真内底啊，哦，来，啊，所以等于你若想到，哦，你像我拢啊，伫啊，若无创啥，就摕一杯啊来，咔食食咧，我来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咱人身躯所谓三焦五毒火，真正要。降的你，消毒的你，真正即味。人啦，身体开始发炎，你的毛病遐有遐有遐有，你会感觉讲啊，我都话无安怎。足侪人你敢问，我都话无安怎，啊都对答唔对，对不？啊去检查了，夭死哇，毛病过来啊。后来，我的建议是两工食一杯就好啦。哦，我你像我吼，咱讲实在，我逐工食。我嘛感觉讲，逐工食无，迄个感觉含两工食一杯差不多尔啦。好啦，啊这，咱这爸母啊，你若筋骨歹的人哦，筋骨歹的人哦，你绝对爱食熬嘿，因为内底有骨板，吼内底有骨板。你若鱼较歹的人，鱼部歹的人，食点会喘啦、会嗽啦、那喉会疼的啦吼。啊尿尿啊出去，啊个痰个济人啦、啊，我来讲，因为我内底有藏金，伊这内底有藏金银花甲鱼白肉，吼、哦、金银花甲鱼白肉里内底，吼、哦、这是全部拢是足顶级的药材啦。吼、哦、来，啊你若买电话寄个警察卡，一通电话若接个吼，剩一组尔，无剩一组尔，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我卖这个介绍啊，那是硬讲的。我首先就硬甲讲啊，无一样的。 本来要搁加500，伊讲我无加500嘛好。哦，咱讲在，伊讲我甲讲卖啦，哦，咱只个爸母啊吼，一寡手面摊只只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哦，咱大家拼甲要死啊，身体要顾会好，实在是无简单。你看看你日头加心光火在咱咧做，哇，你这个甲，你若食会到哦，你免惊有迄个问题啦，哦，免惊有迄个问题，这真正互你会好落个啦。哦，来，啊，你若袂爱紧，吼、哦，要食到真正。真正中医师群去研究出来，去研制出来，拄啊，干那只组赢啦，吼、哦，干那只组赢啦，啊，卖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剩一组赢。
2: 最后一个人
0: 家、嗯，最后一个啊，
2: 无法度。哎、欸，看上靠
0: 我嘛，无法度过生啦。
2: 阿姐，
0: 那佩蒂，你讲个讲，这你买，啊，不是讲你有钱就当买啊。
2: 对。
0: 好，我来当解讲者，这，所以我限这一组是安那，我希望讲大家拢提。
2: 因为本身数量就无济啊。
0: 本身大数量就无济啊。你若搞买两组三组，为人买袂到。
2: 系啊，
0: 哦，你甲看，前下早甲即卖电话，楼卡少少，啊，尔电话满线卡安尼，我无多啊，即类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啊。好、哦、来，所以你若买，你爱紧哦嘿，买爱紧。
2: 喂，
0: 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好食无？我系讲我唔敢甲你讲好食，
2: 因为
0: 这有书来嘛，你讲。有书来嘛？你讲，这个物件就是一定要真材实料，爱南遮的物件类，才有迄个功效，才有迄个功效。啊，无你要食心酸的，都规矩卖做得好啊。好来，所以咱遮的爸母啊，我差不多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无大做细做啦，哦，无大做细做啦，吼，我来讲诶。配置我读这个类，伊就安尼哀求啊，佮。好了，好来，好咱这爸母啊，大家食会起，买会起，哦，大家顾会起，手面摊只大呀、大嫂、大姊、小妹，较早也听到，即讲贵家袂忘记，今仔日阿峰用这个破盘，破盘过来优惠哦，咱这爸母啊哈，来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会记得哦。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参详和问囡仔
2: 阿华
0: 为你服务，
2: 快乐的参真人，
0: 再会，
2: 拜拜。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三水之名水林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最近就很多人，像这妈妈啦，还是说这爸爸啦，他都说、啊、糖尿病那油啊越吃越重啦，胰岛素嘛越煮越重啦，煮到一个肚子皮全空啦。啊，糖尿病咱的经验是
1: 是
0: 感谢你，我未甲你请安门好嘞，
1: 谢谢。
0: 你会俩讲未？
1: 未。
0: 感谢，怀念咱的检验师，
1: 谢谢啊，钟煌毅哈，哥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0: 啊。感谢感谢。
1: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诊所哈，啊，祝贺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0: 感谢检验师，你们爱身体健康
1: 嘞。开始，我拄只听你咧讲吼，你有影足认真嘞。
0: 啊，无认真未
1: 使。啊，你拄只咧讲足济迄款糖尿病吼，
0: 对，
1: 会患者吼，
0: 是
1: 啊，为医团呐，
0: 哎，哦对对对，
1: 啊为特工咧注意多少啦，
0: 是，
1: 啊八多皮吼，注个呢顶酷酷啦，
0: 对，
1: 还叫做纤维化，
0: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啊？
1: 其实吼糖尿病吼，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该适合啦，
0: 是啊，
1: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0: 两型，
1: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0: 就是第一甲第二呢，
1: 嘿，啊第一型吼，
0: 是，
1: 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0: 胰岛素依赖型
1: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0: 哦，依赖胰岛素诶，
1: 是
0: 啊，第一种呢，
1: 第一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0: 非胰岛素依赖型
1: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
0: 对
1: 讲糖尿病
0: 是
1: 大概占97%。
0: 97%
1: 拢是在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0: 97%拢是第二型。
1: 是啊，剩咧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啦。
0: 3%第一型。
1: 是
0: 啊，不过听起来敢那第一型较济。
1: 啊，其实哦，第一型糖尿病吼、占3%。
0: 嘿，
1: 这款的患者吼、伊爱直接注胰岛素。
0: 爱直接注胰岛素。
1: 啊，第二型糖尿病。
0: 嘿，
1: 好、伊这爱先食西药。
0: 吃
1: 不好，
0: 还
1: 是糖分的指数降不下来，再来注意多少、第一型的糖尿病这款人
0: 他
1: 会越来越肥、第二型的糖尿病
0: 他
1: 会越来越瘦，
0: 第一型的越来越肥，
1: 是
0: 第二型的越来越瘦，
1: 而且、第一型的糖尿病、都是小朋友比较多，
0: 小朋友
1: 嘿，出事就对了，就对了，好、这就是直接遗传啦、
0: 直接遗传的、
1: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就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先天的啦，
0: 是
1: 天生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是，
1: 所以伊爱直接打胰岛素，
0: 哇、
1: 啊一般拢是后天啦，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0: 后天引起，
1: 所以伊在占97%。
0: 安尼我就知
1: 啊，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吼。
0: 安尼我就知
1: 道。糖分吼，糖分标准的指数吼，是连续空白8点钟，来阮检验科抽血，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0: 80到120，
1: 是，
0: 安尼标准的，
1: 这叫做标准的
0: 吼，袂使伤低嘛，袂使伤高，
1: 袂使吼，啊，够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对，大家可以验这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吼，3个月检查一摆。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0: 长期指标，
1: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3个月内，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伊是一个足重要的检查啦。
0: 是，我知影这。
1: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安尼。
0: 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个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1: 是，好、哦，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啦，病变。
0: 是。
1: 啊，糖尿病的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是，加大血管病变，
0: 大血管病变
1: 是
0: 啊，这两行
1: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眉？
0: 有
1: 吼，
0: 有
1: 好，你敢捌
0: 你敢捌
1: 你敢捌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0: 有
1: 有哈，
0: 赶快拢隔壁的
1: 来，
0: 阿伯，
1: 一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着因阿妈的卡，有啊，
0: 有
1: 印象哈，
0: 有，
1: 阿贤那告着伊的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所以你若有得糖分的人，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0: 有。
1: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0: 末梢，嘿，末梢
1: 血管是咪做细条？
0: 无唔对。
1: 来，咱的心脏血管，
0: 嘿，
1: 有迄作以为所在，
0: 嘿，
1: 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作以为所在，
0: 对，
1: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0: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1: 所以讲
0: 真危险。
1: 所以讲吼，有得糖尿病的患者，
0: 嘿，
1: 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
0: 嘿，
1: 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0: 狭心症
1: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0: 这都是伊的这个
1: 并发症。
0: 并发症，狭心症、心肌梗塞，
1: 可能造成咱目睭白内障。
0: 白内障，
1: 嘛有可能造成咱空嘴在咕袂好。
0: 空嘴在咕袂好，
1: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0: 哇，
1: 哎，
0: 迄款规个皮、规个肉拢爱加起来，
1: 拢爱加起来哈、
0: 哦。哎呦，
1: 所以讲今天去做欢喜哦，甲大家报告一个啊，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
0: 嘿，
1: 啊，糖尿病以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0: 哦，这真正真可怕嘞！
1: 是，
0: 尤其即马啦，寒天哦。
1: 是。
0: 啊，你像咧脚手无感觉的这，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1: 是。
0: 爱家己都唔知。
1: 是。
0: 啊，慢慢啊，对你讲的并发症。
1: 啊，一般吼、哦，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
0: 哦，
1: 其实。大多数啦，大多数哈、哦，男跟女啦哈，查甫是一比一呀、啊，
0: 一比一，
1: 哈、哦，
0: 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1: 一比一啦，
0: 一比一，
1: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0: 是
1: 两种方式啊，
0: 是
1: 第一注射，
0: 对，
1: 第二食西药，
0: 对啊，两种，
1: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哈、
0: 哦，
1: 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有倒一位注意多少糖尿病好起的？
0: 无，
1: 来，有
0: 大部分拢是爱愈煮愈久。
1: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0: 无可能断筋。
1: 你毋捌听过？
0: 毋捌听过。
1: 因为无可能。
0: 无可能。
1: 这叫做治标。
0: 治标。
1: 伊无治本。
0: 无治本。
1: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0: 是，
1: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
0: 嘿，
1: 来改保养，
0: 嘿，
1: 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0: 哦，
1: 过来第二，你即卖已经有带着糖分呢，
0: 嘿，
1: 会缓解，
0: 嘿，
1: 你照检验师的建议，
0: 嘿，
1: 我要让你注意多少的量，愈煮愈少。
0: 哦，
1: 我要让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0: 哇，
1: 本吃逐天吃，
0: 嘿。
1: 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
0: 嘿，
1: 到尾啊三天吃一摆，
0: 嘿，
1: 好，安尼你知影吼？
0: 哇，
1: 是，
0: 检验师，我来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
1: 是，
0: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1: 是，
0: 有当有效，有效，和家的状况哦，来家用个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哎、啊，搁有哦，讲到糖分，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1: 其实吼、哦，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
0: 哦，
1: 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哦，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0: 是，
1: 其实吼、哦。我要坦白讲啦，
0: 是
1: 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哦，根本就无效。
0: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吼，
1: 是
0: 真正是安那，哦，你知影真正是安那，
1: 是
0: 安那伊也无效。
1: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0: 安那讲，
1: 因为咱即卖台湾专线吼、哦，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
0: 嘿，
1: 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0: 是
1: 300公斤萃出一公斤的苦瓜生态，
0: 是，
1: 拢总有法度，
0: 拢安尼讲唔对，
1: 这非常的简单，
0: 欸、
1: 但是有一个重点， 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0: 哪样来讲？
1: 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无？
0: 当然嘛，咩
1: 有哈？
0: 系啊，
1: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
0: 嘿，
1: 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0: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1: 是啊，上面有个 DNA 定序。
0: 嘿，什么？
1: 其实300公斤萃取1公斤，这个一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0到100来讲。
0: 嘿，
1: 其实里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0: 是。
1: 第27到第42。
0: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来，
1: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
0: 哦，
1: 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0: 哦，无怪吼，真侪病医伊都会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家。
1: 是。
0: 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下，
1: 是。
0: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1: 会当，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
0: 吼，无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1: 是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糖尿病为什么袂使食甜？
0: 嘿，
1: 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0: 是，
1: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
0: 嘿，
1: 你会昏去，你敢知？
0: 哦，我知。
1: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0: 我知。
1: 好、哦，所以
0: 有的人吼、哦，退化了后，食两片血糖的药啊，怎昏迷？
1: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0: 单糖。
1: 未当食香糖啊。
0: 未当食香糖。爱食单糖，未当食香糖。
1: 未当食香糖。
0: 哦。
1: 啊，什么叫单糖？
0: 嘿，
1: 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0: 是、哦、
1: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0: 会
1: 当消化，
0: 会当排出来，
1: 搁咸会当排下来。
0: 哦，
1: 这叫做单糖，
0: 这叫单糖。
1: 哦，啊，哦、一般双糖就是
0: 双糖，
1: 会当消化，
0: 会当消化，
1: 会当吸收，会
0: 当吸收，
1: 但是无法度排下，
0: 无法度排下。
1: 好、哦，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0: 这叫双糖。
1: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也当食甜，
0: 会当食甜，
1: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啊。
0: 所以爱酸甜，
1: 是
0: 爱酸甜，
1: 爱酸甜、
0: 哦，是。
1: 啊，所以
0: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甜。
1: 是、哦、啊，你敢知影吼？即卖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0: 五血液萃取物，这是什么物件？
1: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伊会当予咱人的喙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0: 是，
1: 卖吸收啊，
0: 卖吸收，
1: 是，
0: 哇，
1: 予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0: 嘿，
1: 但是咱的喙齿对糖就无吸收啦，
0: 就无吸收落呀，
1: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0: 无唔对，
1: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食药你。特别愈食愈重，
0: 对，
1: 好、哦，所以这个，
0: 啊，你食糖的时阵嘛，也袂晓惊，
1: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0: 专利款伫咱家，哇，
1: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0: 嘿，
1: 甲五血液萃取物，
0: 嘿，
1: 安尼个无够，
0: 安尼个无够，啊，佫需要啥？
1: 我补充一下哈、
0: 哦，好哦，
1: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
0: 嘿。
1: 专变这葡萄糖全酸，
0: 葡萄糖全酸，
1: 哦、我不讲一解哦
0: 嘿嘿嘿。
1: 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0: 爱有 DNA 定序诶，
1: 将着21到26这段，
0: 嘿，
1: 将着37到42这段，
0: 是
1: 萃取起来，
0: 嘿，
1: 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对200-300，
0: 嘿，
1: 300-400。稳定落来伫120以内
0: 啊，真的啊！
1: 过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0: 是
1: 转变做葡萄糖全酸，代谢出来。
0: 安尼得再排出来，当然。
1: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这个清道夫啦。
0: 血糖脑排出来对无吼？血糖脑排出来就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1: 伊就较袂产生病变。
0: 对
1: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予你的喙齿、舌头啦，哈，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0: 无吸收。
1: 但是你 甜的口感你搁食会着，
0: 搁食会着，
1: 安尼了解吧？
0: 是。他袂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1: 是，
0: 都袂使食甜，小可甜拢无，
1: 是，
0: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0: 今仔早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0: 最近接无用，真正，佮个加钱佮请，伊嘛无阿多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的定序，一定爱21、26、37、42这两段才有效，不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出几公斤安尼就好，不是，咱那个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吃，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个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检验师有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应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伫咧血管，哦，会藏伫咧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地无稳定，地无稳定哦，不够不够。检验师你来啊，我过爱来来问你一个问题。
1: 是
0: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够几项？
1: 是
0: 够几项叫做酵母铬？
1: 哎、
0: 这是什么物件？
1: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哦，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天呐吃过多的香糖哈、哦。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0: 铬酵母
1: 流失啦。
0: 铬酵母
1: 啊，铬酵母哈，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0: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啦。
1: 但是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啊加三价铬。
0: 这有啥物无？
1: 我、这是专业名词啦，哈、
0: 哎。是是是。
1: 我简单讲啦，
0: 哈。
1: 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
0: 是
1: 补充三价铬。
0: 爱补充三价铬、哦。
1: 是啊，一般市面上足济诶，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0: 拢是二价铬。
1: 所以一定吃不好诶。
0: 哦，
1: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着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0: 哦，因为我听出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
1: 是，
0: 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
1: 是，
0: 佮甲分讲二价铬甲三价铬，
1: 是，
0: 哦，三价铬咧食。加五毫，
1: 啊，而且
0: 铬酵母叫，是铬酵母五毫哦，
1: 一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六倍啊，
0: 六倍哦，
1: 是六倍
0: 哦，
1: 所以即卖然后咧注胰岛素的缓价哈，三价铬酵母，你连续一个月至三个月，
0: 一个月至三个月，
1: 加补充，你的糖分，
0: 伫
1: 一个月内，
0: 一个月内，
1: 体质紧的两礼拜，
0: 体质紧的两礼拜。
1: 今年两礼拜记号，
0: 两礼拜记号
1: 是啊，一个月过，
0: 一个月过，
1: 咱降糖分的西药
0: 是，
1: 要让你浪日，
0: 要让咱浪日，
1: 唔免打工价，
0: 唔免食济啊啦。
1: 三个月过，胰岛素要让你减住一半以上。
0: 哇，安尼这对着这胃气血糖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1: 是，
0: 那六倍了，因为伊唔那有这个铬酵母，
1: 是
0: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掺的。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1: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0: 阁无够。
1: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0: 什么成分？
1: 哦，叫做葫芦巴籽。
0: 葫芦巴籽。
1: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冲着咱肠啊。
0: 肠啊。
1: 哦，咱的小肠啊。
0: 嗯嗯。
1: 咱拢讲。大肠吸收水分嘛，
0: 是
1: 啊，小肠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0: 对，
1: 葫芦巴籽会当予咱人体的小肠，
0: 小嘿，
1: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0: 啊，
1: 算讲吸收
0: 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1: 吸收有够就好啊。
0: 嘿嘿嘿，
1: 意思就是讲食饱就好啊。
0: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1: 对，
0: 袂让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1: 对，
0: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1: 是，好，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嘿，伊就是要让咱的小肠，
0: 哎，
1: 好，亲像咱咧食物件同款，
0: 哎，
1: 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0: 哦，
1: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0: 哇，这厉害！
1: 好，安尼。
0: 哦，这厉害，是这你的成本拢这就管的呢。
1: 是。
0: 陈院士，我给你请教一下，
1: 是，
0: 也还有一个成分，现在非常非常贵的，
1: 是，
0: 叫做白藜芦醇，
1: 有，
0: 那仙丹同款呢，
1: 是，
0: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够帮助。
1: 欸，其实吼，白藜芦醇吼，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吼，
0: 是，
1: 用着咱这个叫做啊做花生精啊哈，
0: 花生精，
1: 好，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0: 哦，
1: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0: 有专利的，
1: 好、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就无专利、
0: 哦、
1: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讲啦哈，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0: 大脑
1: 指挥着咱的腰鞘，
0: 腰鞘
1: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0: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的正常？
0: 正常，
1: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有补充，
0: 欸，
1: 目前有在做胰岛素的患者，
0: 是，
1: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0: 嘿，
1: 一个月
0: 过来，
1: 嘿，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0: 嘿，
1: 你要做胰岛素的量，
0: 哎，
1: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0: 啊呢，
1: 是，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0: 哎，
1: 我建议白藜芦醇。
0: 嘛，现在补充
1: 五血液萃取物，
0: 嗯，
1: 苦瓜生态萃取物，
0: 嗯，
1: 葫芦八籽萃取物，
0: 嗯，
1: 三价各项目，
0: 三价各项目，
1: 你改补充，
0: 爱补充，
1: 你这世人要得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0: 哦，
1: 来，我这里哪有自信？
0: 真的、哦，
1: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吼、哦欸，目前伫咱家庭医学科吼、
0: 欸，
1: 医疗系统，
0: 嘿、欸，
1: 咱是做自费啊。
0: 咱会当减轻着真济真济食药的痛苦。
1: 两礼拜，互你的糖分稳定。
0: 哦，稳定真重要。
1: 一个月过了吼，互、欸、你食糖分的西药减食一半。
0: 安尼哦。
1: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0: 赞赞赞赞赞赞赞！
1: 我这里那有自信。
0: 有什么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过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听一首歌。

也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就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补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会油啊，说愈食愈济，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的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予家己一个机会。啊，那讲诶，咱即马个健康诶，咱会当提早。甲只糖分会当吼，啊，甲咱身体用未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互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未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香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四条定序，迄四条。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哦，得给你救回来呀吼、哦，所以请你一定要认命，要开启这苦瓜生态，过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仔日做这个大阿针的66针的，帮我们补助辅助，和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哦！真侪食过开始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始讲，开始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我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唔要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唔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字，而且拢伫个正常诶哦吼。甚至有个人上侪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个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个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啊！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啊，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个，而且伊个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个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这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互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也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日的苦瓜生态66针的哦，阮是大包装66针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3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5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10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345，0495123345，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伊瓜，也够五血液萃取，也够葫芦巴胺的萃取，这才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的低，做一遍，给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提大组的，也唔过你电话爱紧卡。因为只有限10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10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啊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
五，人讲先生恩，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老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正是要量早来准备，紧甲这汤粉紧摆出哩，唔通阁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哪会安尼吼？血糖伊是有前奏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5.7 以前。血糖拢是正常诶，糖化血色素大概六点五，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呐、啊，已经有啊，超过6.5嘞，叫做糖尿病。一般脑糖分呢，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诶糖尿病啊。也搁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原来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子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今嘛奈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也造成着你的心脏、血管、腰子的损害，买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过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那个有胸肝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胸肝卡哦，胸肝卡都有这个空嘴，啊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可袂啊？敢爱记卡尔吼，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痛，皮肤阿妈讲即系乌乌，皮肤一直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有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胸肝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会让你常常发炎，让你烂袂好，烂袂好就爱忌卡吼，爱、哦、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的，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那无要运用的嘞，马上一旦来排出你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就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哦，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安那？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排出你体外，伊拢积伫咧内底，造成了大颗，也够有你的肝买变大、胀大嘞，有诶心脏买胀大嘞，血管买胀大嘞。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就爱代谢掉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呢，咱的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伊会当互你真紧的正常代谢掉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掉伊遐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一支。咱的苦瓜生态，伫咧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瘦14公斤。伊敢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啥物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就是敢糖分排出去尔，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后，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补助治疗。要来讲阿未食药啊，紧嘞，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嘞，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胀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胀大这些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器官就会当用较久嘞，甚至嘛袂互你艰苦。

借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口。你糖分的药啊，愈食愈少，足侪人已经了药啊，甚至有诶爱注射诶吼，即马变到一天食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诶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加足健康诶；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诶加食一寡，水果要加食一寡，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实际。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内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落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冷道道，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互咱唔免排队去洗身，互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三送五，备压。六千块，阿公我手头无好，要买三千块会当无？三千块，三盒，六千块，八盒，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到你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哎放尿。高血压已经会来，拍摄已经第四期啊吼，即敢那感情第四期同款。医生都会建议讲，你得爱三顿食药啊，要不你得考虑注意多少，腹肚皮一直注，注甲规个腹肚拢乌乌翻顶哦。唔通伤靠势，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黑嘛无效。咱即马得爱找着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着医生所推荐的，譬如

哎，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么咱来选择着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呢，要够 ISO 22000呢，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嘛个要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上好你爱个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爱安全。所以现在真侪诊所、真侪病院，都、就是爱用阮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呢，内底有五血月萃取，内底有葫芦巴胺的萃取，内底有白藜芦醇。上重要的，咱的苦瓜生态一定爱定序，才会当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若无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啊，你若变老嘞，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不是伤高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唔过佫愈来愈散嘞，这嘛是血糖伤高。也佫有哦吼，你真大块，你唔好讲啊，我大块就无血糖，大块你唔闹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你拢是血管啊。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啊，遐是咩啊？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这人拢是要开始的叶黄素，上迄盒的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始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若食迄盒尔，伊的血糖马上有改变哦。刚才这一暗年马上改变，等来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唔是干那家己有年啦，伊的翁、伊的某，甚至顶头也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的口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家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这边咯，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上过啊，有人讲我要试只看卖啊咧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咧提三盒转去，我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只，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互你试只。敢保证有效，因那大组的咧，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成分，诶，这个啊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三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请你一定爱把握这本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书来推荐的上佳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书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因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若补充到咱。一定要领民哦，开启这个苦瓜生态哦，吼，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伤高也是伤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伊那会当恢复着健康，那恁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唔免逐工为下仔啊看诊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搞妙手回春，真正医生搞，哦，这个医生吼，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伊拢是家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咱真保健365的这个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行，你个会当。药啊，愈吃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会当回来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那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子，你会一直浸在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就干那会当甲你控制尔，你着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的，你药啊，佮会愈食愈重尔。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补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就有机会，互你的药啊愈食愈少，或者糖分加速来佮代谢出来，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甲尾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公公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吃都有效的苦瓜生态。我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甲大家拢有效，搁倒来干那要买苦瓜生态尔。你若不信，今仔日买一组，等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那差这尔济，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什么物件哟？今嘛卖安尼起起伏伏咧，而且吼、哦，在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哟、哦、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启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吃，效果拢无出来，是安那大家人拢会转来去买凯奇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要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要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那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吃，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备案6000块。阿奶讲，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备案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食出效果来。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求。25123456，控诉求25123456。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苗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咱的长照中心对老人啊，对中药啊，对这医药食疗，拢非常非常有研究的。陈国文来，跟咱这部现场。
2: 啊，咱凯琪小姐，
1: 你好。
2: 啊，各位咱收机前好，所有的长辈时段，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陈顾问。
1: 陈顾问你好，
2: 你好，
1: 真欢喜，你又过来这部当中，你真正一本比一本水，
2: 谢谢。
1: 你哪水呢？穿衫阁真高贵，
2: 谢谢。
1: 真正爱甲你请教，啊，要安那，只要我都像你安尼。由内而外散发出那种高贵的气息，有人看到就介意。
2: 你安尼讲是较不感动啦，
1: 真正咧。
2: 啊，只是讲每一工接受咱这士大人，
1: 是、
2: 有一个服务的心啦。
1: 哦
2: 阿妈讲爱咱这士大人，啊，话题。较少人关心的情形之下，上无阿个有咱吼咧甲因关心，
1: 哦有影，
2: 阿个有咱甲因顾因的身体，
1: 对，
2: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是安尼散发出来的，
1: 散发出来
2: 气质的，
1: 一款温暖的感觉，一款看到大家就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可能你自己吼、本来就咧调养，看册像你安尼看起来，敢那二十出头岁尔。
2: 咱人吼、真正爱保养，
1: 保养
2: 有差哦。
1: 保养
2: 吧，包括着咱家己较知影吼，医学这方面、健康这方面的知识，咱嘛是会想讲，要首先先来做一下保养，预防胜过治疗，预防嘛等于治疗嘛。
1: 是啊，是啊，是啊，你保养真正是赞，
2: 谢谢、
1: 而且气质吼有够够好。你的亲像吼，这个人生感款，一锅一味，得使做药王。
2: 哦，无怪咱凯琪小姐
1: 这样高贵，
2: 就是这个讲话，所以我就做爱来
1: 和
2: 跟你做会吼主持，来讲一寡跟健康有关系，提供给咱士大人来了解。
1: 叠加我一定爱去讲一本凯琪，除了生了水以外。讲话真正含万，
2: 啊！不过我水实在，
1: 实在，因为实在有水，
2: 这是真正哟、哦，
1: 真正哦，
2: 对啊，
1: 好，你偷相片我都没有你哦，
2: 好，想讲，而且我每一天哦，在长照中心啊，
1: 是，
2: 好来接受着做这许多人哦，
1: 是。
2: 我一定要做认真的吼，甲好的健康的知识啊，分享给大家啦吼。
1: 嘿，
2: 我逐天伫个长照中心，看到有诶囝儿细细，对这许多人不闻不问哦，因想要来顾身体，想要来投资着身体健康，开一下清痛苦的物件，要来顾身体啊，细细安尼吼，新妇吼安尼妈安尼妹啊，因厝诶，你甲看吼，即卖少年啊爱饲狗。哦，爱饲狗，敢那狗洗身躯啦、加毛啦、来甲顾啦、买遐饲料啦，嘿安尼哦，开遐钱几落千块。啊，若讲一寡顾身体，安尼清痛苦，迄个清痛苦一罐嘛会使食一个月呢。安尼煞无爱互咱遮士大人，安尼来顾身体，安尼敢有较好？
1: 你讲到这时阵，我常常拢无讲话。你敢知是安那？
2: 是安怎？
1: 因为我咧做这个电台，跟你赶快买接受到这个，有一挂大哥大姐，伊嘛真正是想要顾家己啊，伊顾家己嘛是为着囝儿事事讲，伊会当出去拍拼，唔免烦恼着伊的健康，啊，所以买一挂保养品来保养家己，
2: 对，
1: 唔免造成因经济，哎呀是讲因照顾生活头顶的负担，
2: 是。
1: 不过伊就是开2000块，伊就讲吼，有时啊念讲吼。个卡电来搞讲吼，安尼哭呢，我真正，所以你多讲到这时阵，我就感觉心内我就知影讲啊，足艰苦的，因为常常我会拄到这款的，
2: 是，
1: 咱伊嘛是为着囝儿是谁好，不管做啥代志，拢是为着囝儿是谁好，
2: 对，
1: 不过囝儿是谁，拢无想到因的用心，
2: 嘿，
1: 敢想到讲爱开钱，
2: 对，
1: 啊那开多少钱呢？
2: 所以吼、哦，咱这是大人，吼、哦，你家己想要顾身体，这个出发点非常的好，
1: 吼、哦，
2: 一定爱坚持，
1: 坚持，
2: 爱、哦、有健康的身体。哦，咱才有健康的家庭。
1: 对对对，
2: 人咧讲久病无孝子啊。
1: 啊，这句真诶，
2: 是大人破病倒咧眠床顶，真正是所有囡仔拢遭了了。
1: 真正、
2: 哦。所以呢，咱哦上界重要诶，咱这个精气神爱霸定。
1: 啊对。
2: 吼、哦，上界重要这个气，
1: 吼、哦、是
2: 爱霸，气若无霸，血都袂行，血那袂行，血都循环不好。
1: 气血，气血，两个人是做血。
2: 是啊，哦，所以爱补
1: 爱补，
2: 啊，有的时大人可能会想讲，哎呦，我这吼冷热不符的啦，
1: 嗯，
2: 哦，啊，我这吼冷底热底啦，啊，什么款体质的啦，啊，未使食补啦，未使补安
1: 怎啦，吼，诶、
2: 欸，但是呢，无补。就是放在身体好愈来愈衰老，愈来愈衰败，身体愈来愈歹。
1: 哦，
2: 啊嘛不是所有的补品，
1: 嗯，
2: 拢会少。
1: 哦，这有影，这有影。
2: 是。
1: 哦，这得爱请吼咱的陈顾问专业，甲咱讲一下，多几款的补品会少未少，也是安那。啊，甲咱推荐一下，甲咱拣一项，还是几项啊，出来甲咱介绍，安尼好不好？
2: 是，咱长照中心。老人真多，
1: 是
2: 是多人真多，
1: 嗯，
2: 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
1: 是，
2: 所以啊、咱老国医哦嘛有甲咱建议，
1: 是，
2: 就是咱的士多人，这个气较不足的，
1: 嗯嗯嗯，
2: 精气神较无巴点的，
1: 是，
2: 哦，体力较弱的，身体哦虚心难得，
1: 虚心难得，
2: 甲咱建议哦，哦，
1: 建议
2: 一项会使四季皆宜。
1: 四季皆宜，
2: 四季拢做使用，会来补身体，
1: 嘿，
2: 好做分公心，
1: 分公心
2: 是哦，分公心吼、哦、啊，冒名好做西洋参，
1: 西洋参
2: 还是花旗参，
1: 嘿，真贵呢，花旗参我就知哦，
2: 嘿，
1: 真贵哦，伊伫这个中药材内底，
2: 对，
1: 是算真贵的，伊爱改切片，
2: 是
1: 足细片的，安尼落去清尿，啊落去卖，
2: 对。哦，而且这个分公心、
1: 嗯、
2: 哦，是主要是产地伫美国，
1: 美国、
2: 哦啊、是讲加拿大对不对？
1: 嗯嗯嗯、
2: 哦啊，这个像讲咱平常听到高丽，
1: 高丽
2: 是无同的，有诶讲啊，高丽伤过补，
1: 伤过补
2: 啊，有影那高丽哦，都较无适合四季来食、嗯，但是分公拢会使哦。
1: 来讲一下高丽甲分公无同，啊，佮有讲这个吼产地，你都只有讲到吼美国。加拿大，所以即系讲哦，西洋参是伫外国西洋迄边传过嘅西洋参，
2: 做者大陆人，
1: 嗯嗯嗯，
2: 走去即个美国，要去甲因抢纯嘅分公心，尤其是即、這个啊、哦欸、威斯康星州，
1: 即卖
2: 大陆人做好起来啊，因拢捧出一大堆钱
1: 吼、嗯嗯嗯，
2: 啊要去遐买因嘅分公。所以连大陆人都知影讲，粉工对身体足好诶。
1: 是
2: 哦，主要吼、哦，咱食粉工哦，咱就是要食伊内底，以及人参、皂苷。
1: 皂苷，诶，这皂苷大拢知。
2: 哦，这对身体就好，吼、哦，对心脏嘛真好。
1: 是
2: 哦，啊，过来要食伊氨基酸。
1: 氨基酸
2: 啊，人参多糖。
1: 人参多糖，这人参才有诶哦。
2: 嘿，
1: 一定爱人参食才有这个人参多糖。
2: 对，哦，啊，搁有咧维生素。
1: 嘿、
2: 哦、啊，矿物质
1: 是，
2: 嘿，以及着微量元素
1: 是是是，
2: 人参硒、人参醇、人参镁、
1: 人参内底叫为人参硒、人参醇、甲人参镁，
2: 哦啊，所以分公心呢，甲高丽啊，伊包括伊内底诶营养素吼、
1: 哦，
2: 也是有一些无同款的所在啦，
1: 无同款的所在、
2: 哦、啊，但是咱吼、哦，那讲着分公心吼、
1: 哦，
2: 咱爱会晓来判断讲伊是。顶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低级的心啊？
1: 啊，今仔日你来讲加一个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心啊，要安那来判断？
2: 哦，咱先来讲，这个分工心吼、哦，会使讲非常的少啦。
1: 是啊，
2: 因为伊咧静坐的当中吼、哦，一定爱人工来静坐。
1: 是，
2: 过来咧咧静吼，
1: 嗯，
2: 爱各家扎75%的日头，
1: 未使可以拍到日头，
2: 未使全部拍到。
1: 啊，佮留一寡，袂使全部拍掉哦，啊嘛袂使无拍哦，啊多多迄骨骨啊，
2: 伊
1: 拍伤细无多，
2: 无多，
1: 生了袂水，
2: 对，而且吼、嗯，这个分公心唔是像咱咧种应采同款吼，吼，遮尔啊紧就会当修行，伊是爱经过6年。 爱只会当修行一批哦，
3: 精进六年，
2: 只会当修行一批。
3: 哦，那是
2: 就是你讲的善良，真的非常非常少啊，
3: 非常少、啊。
2: 尤其你拄个讲吼，这个分工一定爱美国威斯康星州，
3: 是
2: 这才是赞的，
3: 对、
2: 嗯、哦。
3: 啊，而且吼、哦。这地土地啊，
2: 嗯，
3: 只要种六年修行分工起来了后，
2: 哎、
3: 欸，都爱过来找找着另外一地适合种分工的土地，只会当过来加种。伊、哦、是采用轮耕式的，
2: 轮耕式的，
3: 这地土地咱已经修行啊，
2: 未使
3: 过种啊，
2: 嗯，
3: 好、哦，咱爱过找另外一个地来种，过来呢六年修行啊，对不？
2: 嗯，好、
3: 哦，修行了后，咱都爱来分级嘛，哦，
2: 爱分级哦，
3: 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
2: 对对对。
3: 啊，那讲顶级的分工哦，
2: 嗯、
3: 你都爱去看吼、
2: 哦，爱看
3: 心头吼、哦、较济，这个头吼、哦、你看就是心头这较济有无？哦，啊，你来看这支，这个吼、哦、做面比较明显，
2: 较撩诶，
3: 嘿，撩撩对不？
2: 愈撩愈好，
3: 愈贵，
2: 愈撩愈贵。所以就要看什么来看啊？
3: 嘿，
2: 愈撩愈贵，啊头哎愈济愈好。
3: 就啊，搁一点。
2: 還
3: 有一點齁、
2: 嗯、
3: 你看這什麼頂面齁、嗯、有一點一點白白有沒有
2: 有一點一點白白
3: 做珍珠點因為珍珠點多、嗯、做面明顯、
2: 嗯、
3: 啊心頭多齁啊我給你請教一下、嗯、你認為呢頂級的分工心、
2: 嗯、
3: 這批修行是頂級的比較多啊還是中級的低級的比較多
2: 當然也是低級的比較
3: 多對低級的比較多所以頂級的是不是非常的
2: 是啊
3: 你看一個
2: 頭大吼、哦，啊面料，啊个伊白白迄个珍珠点爱坐，
3: 对，
2: 无法度，大家拢有法度有遮尔啊好，遮尔啊好，伊款的标准伫遐，所以顶级的伊的标准则悬，当然嘛是少，
3: 少，所以大陆人捧一大堆的钱，要去抢顶级的分工心，
2: 用抢的哦。
3: 用唱的哦，因为顶级的分工心少啊、嗯，
2: 是是是，有影少呢，
3: 嘿，所以吼、哦、啊，咱今仔日啊，这个福气呀，啊，会使食到顶级的分工心，这个啊，比如威斯康星州，哦、啊，咱有唱吼、哦嗯，啊，有去啊，进口到这个美国正美国的分工心，
2: 正美国
3: 是，
2: 我还有证书，
3: 证书
2: 有三 D 证明，
3: 是，
2: 啊，我搁还有迄工厂 ISO 证明，
3: 是，
2: 我搁有工厂。有迄农药，伊那真正威逼个怪哦，
3: 嗯，
2: 真正威逼个怪，有迄农药残留的检验哦，我爱遐个报告拢有，
3: 是，
2: 你敢有法度提供？
3: 有，到底只？
2: 到底只？
3: 我今仔日有查来，嘿，
2: 哇，哦、
3: 这互你看，
2: 好，
3: 这吼、哦、所有的证明，
2: 嗯，
3: 检验拢非常的完整，直接印在卡顶啊，
2: 直接印在卡顶，
3: 是，
2: 有影呢，
3: 互咱许多人。看到这个商品，嗯、
2: 安心啊！
3: 看到，
2: 少人来看到买安心，
3: 对，
2: 安心，让咱吃这款的物件，因为今麦拢爱看啥，看讲有农药残留无？
3: 嗯，
2: 啊，看讲有产地是不是讲真正为美国业的？
3: 哦，
2: 啊，过来哦，重金属，有的是食了，
3: 有够侪，有够侪的认证哦。
2: 嗯。
3: 为着要让大家使用了会当放心，
2: 是，哦、
3: 所以啊、大家放心，因为这个认证非常的完全，
2: 是是是。哦、
3: 啊，主要就是讲，
2: 所以我给你把关，
3: 爱知影糖啊补，
2: 爱知影
3: 糖啊食分工心，到底吼、哦，足侪咱的时代人拢知影讲分工分工足贵足好诶，
2: 是。
3: 啊，不过伊咧食安怎诶？
2: 哎、欸、对吼、哦，爱咧食安怎？
3: 咱爱知影，
2: 我拄啊讲卡济，唔知你食哪里。
3: 所以即卖吼，我就想讲要报告大家知嘛。
2: 好好好，
3: 吼、哦，咱有咧讲，哦，许多人，
2: 嗯，
3: 气卡不足，补气气内行，是不是这个血都塞开叮当？
2: 无唔对，气血气血，
3: 哦，你都卡袂头壳疼，
2: 卡
3: 袂头壳晕，卡袂头壳晕。
2: 对对对对对，
3: 你的血压嘛袂欠管
2: 哦，可以稳定嘛。
3: 嘿，啊，脚尾手尾啊，吼、哦，血膝盖会高，都脚袂冷叽叽，
2: 脚袂冷叽叽，
3: 麻麻痹痹，
2: 脚袂麻麻痹痹。
3: 对，
2: 伊若有法度行啊，专用区膝盖行，气血会行，麻麻痹痹啊，啊是冷冷冰冰，
3: 对，
2: 都脚袂来发生。
3: 是，
2: 嗯，
3: 哦，搁再来。对着气梗，
2: 气梗，
3: 一个有诶气喘吼，
2: 气喘
3: 是大人，
2: 嗯，
3: 黑阴暗，你困诶时阵，你是要够呼呼哦，
2: 吼、嗯，
3: 像咱长照中心有做者是大人，阴暗你困，就拢会
2: 咻者咻者，喘气的声足大声的。
1: 哦，我听医生咧讲吼，
2: 嘿，
1: 咱人退化，气更买退化，
2: 对，
1: 啊，所以退化了就咻咻，
2: 嘿，
1: 啊，迄时阵哦气，啊，塞袂到咱的头壳，所以就侪人拢会讲头壳那种晕晕呐呢。
2: 哦，有诶吼，嘛是喘起来啊，是讲气更咧发炎，气部较无好吼，
1: 是，
2: 迄个前胸痛后背。
1: 前胸痛后背，
2: 胸坎足疼
1: 诶！哎呦，
2: 会疼，
1: 会疼。
2: 嘿，啊，过来跟他讲吼，有啥物重的物件，石头啊吼，把你的这个心带掉诶，你安尼一直喘袂过来。
1: 哎呦，气那不就诶，咱喘袂过来，跟那石头带掉心安尼。
2: 嘿，哦，迄个当阵会真艰苦。
1: 哦，我刚听你讲，我就艰苦啊。
2: 面嘛会变翻白。
1: 翻白，
2: 脸色苍白啊，
1: 无血当然卖白，
2: 气无白，
1: 你
2: 傻傻袂行。
1: 对对对，
2: 许多人做血功能也较慢，代谢也较慢，
1: 这有影，
2: 也较欠血，
1: 无唔对。
2: 所以分工一连带，对着这个气甲血拢帮助，也使做血，会使瓦血，
1: 瓦血。
2: 过来呢，也可以生水暖水。
1: 爱洗水暖水，哎，有个人常常讲吼，真正嘴拢会打打啦。
2: 是，
1: 啊那啉茶拢打，
2: 对，
1: 嗯，哦，
2: 啊过来一个会使增加到咱的这个智力哈，
1: 智力，
2: 对，智力就是
1: 头壳较袂退化，
2: 对，
1: 还袂记你讲吼，家属有关无？
2: 是，
1: 盆扫有冲水无？
2: 拢袂记你，哦，较重要的就是吼，有诶药啊，降血压的西药，降血糖的西药，
1: 对对对，
2: 袂记你食袂啦，啊那吼。拄啊食，袂记哩啊！
1: 我搁
2: 食一粒
1: 啊！
2: 这代志这大条哦，
1: 这真正大条。
2: 血压飘红降伤低，血糖飘红降伤低，
1: 这是危险嘞！
2: 代志大条不？
1: 大条大条，
2: 害着性命危险
1: 啊！所以你若讲食过一遍，啊一时啊搁袂记哩有食无？啊搁啊吞落，
2: 对，
1: 有性命危险，那袂使退化。
2: 那好退化，
1: 嗯，
2: 当然咱。有足济代志会袂记哩，
1: 都钱藏咧都袂记哩，
2: 哎，金马角藏咧都找无啊。
1: 无唔对，
2: 这个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咱兜，哦，伊讲三咱都连去用骗伊
1: 啊。啊有影，拢专门骗这阿公阿妈。
2: 是。
1: 啊，而且吼、哦，更骗更刁。
2: 刁，
1: 就是气血爱个补出来，头脑吼爱个补好啦。
2: 啊，而且吼、哦，
1: 嗯，
2: 伊素鬼拢会当食，
1: 素鬼拢会当食呀。
2: 嘿，伊袂素，
1: 袂素，
2: 分工袂素。
1: 分工袂熟，
2: 所以若袂使食高丽吼，你倒来食分工。有个人吼，体质的问题，
1: 体质
2: 食着高丽，会瘦性，
1: 瘦性，
2: 嘴会做大呀，
1: 嘴大，
2: 嘿，
1: 食高丽嘴大。
2: 然后啊，甚至有诶吼，一直变青瓜，
1: 会变青瓜，食着就是有诶较瘦性诶，食了高丽会变青瓜，
2: 啊，阴暗鬼
1: 老瓜
2: 困未起，
1: 鬼每个困未起，
2: 哎呀，
1: 哎呦，
2: 高丽袂使食诶人。你也当在食分工，大个人拢会使，包括大人、
1: 大人
2: 啊，哦啊，妇女朋友
1: 是，
2: 啊是咱家的吼男士朋友
1: 是，
2: 拢会使使用。
1: 莫怪即马吼，即路的拢讲吼，大炖鸡汤，
2: 有
1: 啊，拢甲你加分工，拢唔是加隔离哦，拢一定爱加分工。
2: 对，
1: 分工这是大个人拢会当食的，分工则袂少。
2: 有
1: 啊，分工佮有啥物功能？
2: 分工。伊买当增加着咱免疫的功能，
1: 免疫功能，
2: 包括你想讲吼，有一寡即卖目前无药啊通医的，包括着你想讲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就是免疫失调，生皮蛇嘛是哦，
1: 对，
2: 这个分工吼，伊嘛是属于一种凉薄，
1: 凉薄，
2: 热天啊，
1: 买些薄，
2: 会压火气，压火气。胃火啦，心火啦，脑火啦，
1: 是
2: 吼、哦、啊！有当时啊，喙齿就够疼诶，
1: 哦，
2: 气外不正，
1: 是
2: 吼、哦，这吼、哦，你若食粉工啊，
1: 嗯，
2: 会使啊，吼、哦，甲咱诶即个清火
1: 火，
2: 对，咱热天会加火气，
1: 哦，火气，
2: 啊，你食粉工。
1: 降火，降火，
2: 对，
1: 清火，
2: 嘿，
1: 哦，是火哦，
2: 对，
1: 肝火火，
2: 那热天啊，吼，火气拢足大诶。
1: 所以你就多是讲吼，唔好补，是其实是欠补，
2: 欠补，
1: 哎呦，分工加补上去，
2: 对，
1: 你就感觉讲啦，火气比较大，你感觉嘴真尼啊大，
2: 是啊，吼，啊凯琪小姐吼，来，你我今仔日吼有炸鸡啊，
1: 无可能再炸鸡嘞，
2: 哦，你来吃好，
1: 我炸鸡嘞，
2: 你来吃，你才会当真正感受到吼，
1: 嗯，
2: 正分工的崩溃。 那是讲吼品质较歹的吼、比较低等级的分工
1: 是
2: 这样看。无这种崩溃，
1: 无这种崩溃吼。
2: 嘿，因为你像讲那边用讲的吼，啊，咱电台哦，不比讲会使吼，像电视可以放看哦。那边用讲的吼，你真正爱食看卖的，
1: 爱就感受会到。我今麦看这阿爸，伊真正有写是美国来的吼，美国来的啊，让我爱所证明啊，所以我今麦我甲偷开来就看卖样嘞。哎、欸，敢卖配的？
2: 直接倒在嘴的就好啊，
1: 直接倒在嘴，
2: 直接倒在嘴的，伊直透吸收。吼、哦，咱有诶吼、
1: 哦，安尼粉倒落，敢未去砸掉？
2: 未去砸掉，因为咱这唔是粉诶。
1: 吼、哦，
2: 你
1: 甲掏开，
2: 吼、哦、啊，倒在手咧。你甲看卖啊，这粉工伊是做啥物款诶造型？一粒一粒吼，
1: 我
2: 敢那好心晒安尼有无？
1: 诶、欸，丢丢丢！
2: 哦，因为是大人啊，那食粉，你食粉直接倒在嘴内底，会假掉，会砸掉。所以咱右手吼无用粉诶，哦，搁再来是那边用这种吼造粒形状
1: 的话，小瓜粒粒安尼，
2: 第一较袂假掉，
1: 吼、哦，真正袂假掉咧，
2: 就第一嘴嘴化开啊，有无？
1: 我已经即马已经会使讲话啊，我拄啊才讨论遮尔，即马已经会使讲话，而且我无配地呢，
2: 对，
1: 马上就化开，
2: 咁咧就扬起啊，吼、
1: 哦。上重要迄个味，迄、那个味随着清起来，底下这个皮啊过来就直接跟那个眉心安尼，这个皮。
2: 因为盘开，因为好食是想要搁食一泡对无？
1: 不，而且吼、哦，这款的，伊这个盘开吼，甲这个盘蒸，
2: 嘿，
1: 无啥共款。
2: 嗯，
1: 伊若真正讲我是天然的迄款的盘开，
2: 是
1: 植物的迄款的盘开，
2: 对，
1: 那我都做干呢。
2: 这若真正吼、哦，捌食过分工，捌食过顶级的哦。哦，你卖讲迄种吼、哦、普通的迄种的哦，吼、
1: 嗯。
2: 那捌食过顶级的，这个分公司的人食吼，无法度甲你骗，你绝对是捌。会的人，你就会知影讲，这个分工是真正顶级的哦，而且这是100%哦，100%抽筋浓缩的哦，
1: 100%去抽筋浓缩。所以咱有时啊食切片的有无？食高丽啦，食什么酸嘛，食切片的，你敢有法度食到100%？跟你请教，
2: 这个吼、哦，这个抽筋浓缩的，
1: 嗯，
2: 阿家吼食规片规片的，
1: 是，
2: 迄天差较低呢，
1: 天差较低，啊，唔是讲食规片还好。
2: 分工吼、哦，120公斤才有法度萃取1公斤的这个浓缩萃取的哦。
1: 120公斤才会使抽精，
2: 食这个造粒的吼、
1: 哦。
2: 你像食这分工，比你食规片规片的搁较好。
1: 搁较好。
2: 是安怎？
1: 是安那？
2: 因为咱食就是要吸收的嘛。
1: 无唔对啊，啊无开钱要怎？
2: 这会比规片的，吸收的程度是。60倍哦，
1: 60倍
2: 啊！有吸收，唔知会有产生作用，
1: 无唔对，无唔对，
2: 真有效。
1: 一感了了吼，伊就全部拢化开，
2: 对，
1: 伊就全部拢化开。就讲有时啊，咱食规片的吼，啊
2: 个
1: 底下加，啊有时啊牙口较无好，甘未油，
2: 对，
1: 敢那甘食薄咧，甘咧脆底拢未油，啊个无来头个加。
2: 对
1: 啊，这无讲我这套路，伊真正水油气呢，
2: 水油气吼，
1: 油气，
2: 你想讲
1: 水气内底就无水油气，
2: 食几片的啦吼，啊，甲食这种哦，照例，其实你要食粗纤维的，
1: 嘿，
2: 啊是要真真正正去食粉工伊的这个营养素，
1: 我当然要食营养素，我食迄粗纤维的要怎？
2: 对，
1: 对不？
2: 所以这个粉工
1: 我一定要食，
2: 有效果的咧，
1: 120公斤才抽迄1公斤出来，迄才有真正好的。人参皂苷，咱即马休困一下，你食一包，我嘛食一包。以上是咱分工的健康常识，不哩在休困一下，听一首歌，两米加个豆豆奶。

0: 大家拢就想要入来分公心，
1: 对，咱这哦一百派哦，
0: 一百派，
1: 都是顶级的哦，
0: 顶级的，
1: 佮浓缩萃取的哦，
0: 一百二十公斤才萃取一公斤，
1: 是，所以大家爱有心理准备，
0: 爱有心理准备，
1: 顶级的物件，
0: 顶级的物件，
1: 俗家对起。
0: 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你看、啊、你俩讲的台词我拢会晓背
1: 啊。好，这正经的啊，咱就是爱实在讲啊，
0: 我嘛一定爱一分钱一分货，你只要是要专属，
1: 是，
0: 因为不管是什么生啊，什么末，一定一分公心，
1: 对，
0: 伊拢甲做这鸡毛梗的，啊，所以伊的耗重量，
1: 对。
0: 重要的鸡毛更有的是用低配来做的，
1: 我师兄师姐啊
0: 是
1: 拢食素的
0: 吼，
1: 讲话拢较无亏力，较无关气，啊讲话拢细声细声，
0: 对对对，
1: 吼、哦，所以咱这嘛适合咱这师兄师姐来食哦，
0: 师兄师姐吼，那一旦讲用这来保养身体，一定一旦讲吼帮助到更加多咱家的众生，
1: 哦
0: 啊一旦佮好哈多善缘。
1: 对，
0: 更加多咱的台湾人，
1: 啊，身体听真好，才有法度过来做护士、做善事，
0: 来
1: 帮助别人嘛。
0: 是是是。
1: 啊，今仔日这一百拍的分公心，
0: 嗯，
1: 哦，大家有想要过，
0: 有，
1: 大家有这个健康养生的观念，
0: 有，
1: 咱的陈顾问是替你欢喜，啊，咱一暗吼，
0: 嗯，
1: 咱是定价2000块，
0: 安尼我无欢喜，
1: 2000呢，
0: 无欢喜，
1: 一百拍呢，
0: 我知。这是真正、欸，我想讲，这真正顶级，而且分量够高。
1: 嘿，
0: 伊无用迄鸡毛梗底下给你倒迄重量，分量有够。
1: 是，
0: 一组两盒，安尼。
1: 啊，因为这吼是长期爱保养的，
0: 长期保养，
1: 爱听在。只要你身体不是一天两天，
0: 嗯，
1: 好、哦，所以咱不是讲吃一盒，你特别好，你停起来哦。
0: 哎，
1: 好、哦，你唔好当做泻药，这是好中药，
0: 好中药。
1: 所以咱无安尼啦，吼、哦，咱上少。一个人一组吼，上少订两盒，
0: 两盒嘛，嘿啊，
1: 一盒就优待1500块，
0: 一盒1500，
1: 所以一百拍哦，
0: 一百拍，两盒3000，哎呦，大家拢有法度一世人食一遍。
1: 嘿，
0: 啊，拄只你嘛有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
1: 是
0: 爱听，
1: 嘿，
0: 唔是食一盒两盒就好，所以我希望讲第一遍买两盒，送一盒，干啥？这本的好，
1: 啊！
0: 因为你头拄讲爱听，买了上一盒，
1: 哇！安尼只要变几千名呢？
0: 爱听身体，听元气，逐工听两盒3000，咱归去的买两盒上一盒，好逐工听嘛。
1: 好、哦，而且呢，
0: 我拄
1: 只
0: 三包都
1: 感觉，哦，啊，过来。哦，对着呢，孤零也少，
0: 嗯、
1: 哦，对着老人痴呆症、智力退化的，
0: 嗯、
1: 哦，啊，过来啊，咱欠欠费，给咱活费，
0: 是，
1: 较不足的，
0: 是，
1: 啊，会使帮咱倒杀，给咱会会咧行，加较通顺，
0: 是，
1: 哦，咱较袂啊会去做脱掉的，较袂讲哦，三心的，一个慢性病，
0: 是，
1: 心中嘛对咧好，细胞嘛对咧好，
0: 是，
1: 安尼只啊1500块足俗的呢，
0: 我希望吼，我即听秀外大哥大姐。他们都可以加一份的享受、
1: 啊、
0: 大家人都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没让大家去买500块的普通的
0: 不行，我一定要美国进口的、哦、还有 ISO HACCP、啊、还有证书的
1: 让他们去买粉的啦，
0: 没啦，我真的爱这款的顶级的
1: 1500块已经很洗底了，
0: 我知道啦、啊、今天一本拜托一本就好，因为这顶级的物件哦，有唔是讲大家人拢有法度接到，我希望讲体验一遍，过来都要恢复原价一盒2000啊，因为顶级的物件未使互你那安尼俗货安尼买，无法度。不过你爱把握今仔日这遍的机会，今仔日绝对要让大家食得起。以前咱的分工一盒拢是卖2000块，上俗的时阵有3盒3000对无？我跟你讲，这遍请你一定爱把握会到，对咱的。不管是心血管，不管是细胞，不管是咱的喘气，不管是这个血气要塞个行，要塞个叮当，要让你脚手有力，气血八定的运功，这边要大家拢食得起，而且要你一包都食出效果，一包10分钟来，你就感觉下效果，你的头壳定定的戆的，头壳定定的晕的，胸胸血压无稳的，水感水有感觉，10分钟内底。救命神丹啊，
2: 救命圣诞哦，因为这阮已经卖几多年啊，大家拢讲我要买迄个救命的，就是这个分工，虽感十分钟来虽有感觉，一盒2000块，今仔日犹太一盒1500块，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吼，买两盒。加上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啊，有的是老人客啊，我要特别优待吼，因为有的人分工一边买是几万块的买哦吼，几万块不是两三万安尼尔吼，4、5万、5、6万的拢有，咱的分工有5、6万的咧买，所以我要针对这老人客哦，你老人客要食过分工的，知影讲分工是真正救你的命，救恁全家伙的命的，今仔日特别，你若搁加1000块。我加几盒，佮加四盒，等于是4000块，七盒互你砸上去，3000块三盒。要那你买大组的，就是咱的老人客，一边的拢会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就是4000块七盒，互你砸上去。只有今仔日尔，我讲啊，只有今仔日有这个4000块七盒的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有迄定定，关关格格袂稳定的，像天气那热吼，透顶路行出去，头就开始晕啊，落车就徛袂稳的，水感。5分钟来，10分钟来，虽有效果，虽然人马上回神的这个分工，买手完全是四季皆宜，完全是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安全来使用。尤其你若是食素食的，这是全素的哦。食素食，咱有真济营养素无法度补充到，咱嘛是爱来听杂掉家己啦，用较好的分工来听杂掉家己，咱才会当度化世间更加济有缘人，和这个世间愈来愈好。感谢，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我的分工是减落5分钟到10分钟，你就感觉到效果啊！我真正不夸张的，足济人出去外口拢是戴咧身躯，细个包啊戴咧身躯，头壳啊一拱，头壳啊一晕，规个无稳定的时阵，马上随减5分钟10分钟内底，随甲你规身躯做调整，恢复到正常，救命的呢！哦，电话拢一直来啊吼，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老人客专用的，4000块，和你提七盒倒转去，把握机会。0491523450，0491523450。

现在这么多这么多都要用分工来去来炖鸡汤，来去来炖鸡精，因为分工伊则是真正，不管你是虾米体质，拢会当来补的。不管你是虾米天气，热天也是寒天，拢会当补的。凉补也是温补，也个有分工会当帮助着咱的葫芦朋友生产了后，空嘴的收缩哦。啊，囡仔啦，你该补完去，会当可以泡在透开地上食，而且。这款的味不是参旁经的，所以囡仔拢会当来接受补益的精气神，也是囡仔在学校运动，定定拢会去筋去扭着。咱有会啊，定定咧行，无力，定定咧行，喘袂好，定定咧行气虚，定定虚的，大虚不受补，那真正虚袂当乌白补呢？哦，这句话我听过吼，大喜不受报，咱真正喜的袂当乌白报，不管你什么体质来报，家拢是安全的。

无啊，伊讲哦，开始，你咧这木头店咧卖产品，我推荐你来卖一项叫做分工。阮翁逐工已经70多岁啊，逐工拢爱去公司底下咧上班。一个糖尿病，一个高血压，哦，一个糖尿病高血压，佮无法度运动，伊拢爱逐工食药啊。哦，来去控制伊个糖尿病，控制伊个高血压，伊个无法度运动，啊，听着就感觉咧头公公，哎，头公公，你看哦，一直签一笔名，得100多万、1000多万安尼出人嘞，所以逐工伊拢会知啊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逐工会知啊泡粉工茶互伊啉，伊知影讲吼，伊食这个啊、糖尿病药啊，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冇损身体。哦，而且人会加下虚，人会加下虚，所以伊逐天下晒啊，拢一定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伊讲这个粉工茶啊，伊泡这一哦1-200块，一杯1-200块。不过互因翁会当讲健健康康，因翁70多岁啊，搁咧拍拼事业，伊签一笔名就1-2000万出哩，所以感觉伊这个1-200块开了有价值。伊非常的推荐讲吼，尤其老咧食这个药啊，一定逐天逐天爱啉这个粉工茶，把这个元气给补好顿来。无咧哪只人会哪虚，哪只人会哪虚？我有甲这提起互伊试食，伊讲这款很好哦。因翁以前爱泡茶啉，有时啊伤烧，无法度啉哦啊。赶时间，司机在里就出嚟。伊讲即马银行拢扎咧皮包啊内底，叫司机家放咧皮包啊内底。哦，伊个助理中昼时啊，若讲真忝，伊就偷一包家减咧。哦，下暗真忝爱加班，伊就偷一包家减咧。下早有时啊未赴任，伊就偷一包减咧。伊讲这效果，这效果哦吼，甲伊泡一杯500块的这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泡一杯500块的效果一模一样，所以含这个上市的公司的头家，起码拢是食这款的产品。那因某这好个人，对不對？你买物件拢是买上好的，人起码拢改用这款啊，改用这款啊，一盒2000块，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粉工，大陆人拢在抢的。含这个好个人，伊嘛讲这个粉工是赞的，人爱食这泡一杯茶，500块的这个粉工，伊讲起码。食这效果，佮比个泡茶效果佮较好，吸收佮较紧，吸收佮较紧。即马有空嘴个啊，也是讲有新妇咧做过来个啊，也是讲有人伫个病院个，即马需要佮补元气个。煮鲈鱼汤个时阵，佮掺一包落；煮鸡汤个时阵，佮掺一包落。食完你马上就袂感觉讲脚尾、手尾冷叽叽，安尼肩胛头顶酷酷。即马先甲家己调用起来，调好起来，大家人食一遍上好的酸麻粉，粉工心的酸麻粉。真侪人食高丽，真侪人食酸麻，不过食了讲啊，我无法度食了，身体无法度接受。因为啥呐？因为做惊人的呐，大喜不修补。不过粉工啥呐？炖鸡汤创啥拢爱用粉工，因为粉工才是所有的人拢一旦接受的补。对身体才真正有帮助的哦，袂讲吼啊，愈补愈虚的，大虚不受补。袂，寒天、热天、凉补、烧补、温补，拢会当的。分工，而且100%伫嘴内底，特别有你吸收的，随加特别有你随有效果的。咱若讲吼，头壳晕晕的，头壳戆戆的，常常气血拢袂饱定的，也佫有你出去外口，因为这个血压无稳定，造成你常常徛袂稳，常常头晕，常常脚会晕落去的。你予你家己一遍机会哦，一包炸咧身躯的，你若有这款的状况，随透随感，你5分钟、10分钟内底，绝对甲你解决。真正是救命神丹呢！阮这是人咧讲的救命神丹呢。阮老人客一遍拢是真正有要买甲上济啦，要买甲80000，一遍买80000，规家伙拢咧食。囡仔泡牛奶嘛惨一挂哦，也佫有厝内底有90多岁爸爸妈妈，伊就是即马拢啉酸麻茶，哦，啉酸麻茶第一啦，唔免惊讲免疫力降低会去感染到病毒。第二咧，气血八滴，精气神十足。你个人看起来少年，这活动力嘛加足好诶。爸爸都有法度安尼徛行，妈妈嘛有法度安尼徛行，甲你食饭，

家己去变数，活动力加足好诶，气血啦、八点，你诶行动力、活动力就会比较好，人就会好元气。所以你爱把握着这边，咱分工真正是大优待诶机会吼，遮尔啊侪年来要这边。因为咱的人客是愈来愈侪，愈来愈稳定啊，所以阮皇家制药希望借着这份的机会，让人知影讲什么叫做阮的救命神丹哦。哦，人来搞阮皇家制药讲哦，我嘛想要去伊的电台卖物件，拢是摕一支去卖哦。这份一世成主顾，伊就知影阮皇家制药所推出的产品是真正安全，又个马上有效果的，所以。你今仔日摕到的分工是阮身份上悬上好的，阮是压扛棒的吼，绝对不会去砸到自己的脚。要让你随感五分钟内底，随解决掉你头晕目眩，甚至晕落去，甚至咁要戆去的。你看这个啊，高中内底啊，哦那人已经哦咁要再见去的，马上拢啉什么茶，就是咧食这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啊，唔过有的人火气大，有的人搞动火，有的人伊都不受补的，伊干那下当食分工，古早人无分工头食，咱即卖人，即卖现代人才有法度去食到这个花旗参，而且是100%、105%内底的马上有效果的分工，爱把握机会哦，一盒2000元，今仔日3000元，互你摕3盒倒转去。啊，那4000元嘞，一边互你摕7盒倒转去，3000元3盒，4000元7盒，以前将来拢唔包有这款的犹太，请你一定爱8盒。以前上俗的犹太是5盒4000鸟，上俗的时阵，今仔日4000元佫要加2盒，等于是4000元7盒，互你摕转去。老人客，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血压无稳定的，也佫有你定定迄即个会响的，气更无好的，也佫有你心血不足的。也阁有吼，你的心肺较无力嘞，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会响的啦，会嗽的啦吼，心肺不足的啦，脚会软的啦，常常晕的啦，哦，徛袂住，日头晒一下就叫要昏倒嘿。五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我敢甲你保证，五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也阁有因为你的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就要昏倒的。你一定爱家己把这炸了香菇的，随时救你的性命，真正是随时救你的性命。那高中同款了吼，昏倒了随啉，马上人随醒过来，就是这款的效果。把握机会，一盒2000元，今仔日3000元3盒，4000元一遍，让你摕7盒倒转去，4000元一遍，让你摕7盒倒转去。要过4000元是有限组数的吼，咱只有限50组尔，卖完就无啊。咱的老人客就超过50个人啊，所以请你紧卡电话，0495-7234-5，0495-7234-5。

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这边分工的犹太，我真正一直卡来，一直卡来，请你一定爱把阿伯这么侪年来开始的分工，第一遍安尼的犹太，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7盒。倒转去，4000块一遍卖7盒倒转去，内底你所摕到的分工是上纯的，纯度上悬的，大概100%顶级的，后尾让你5分钟，到你感觉到效果的，常常你若头晕的，常常你若气虚的，常常你若好贴日头晒到，你就叫要晕落去的，也佮有你因为血压无稳定造成。卡徛袂在，人定定要昏倒，也阁有定定咻咻咻，吼、哦，这个气管无好诶，会喘会嗽诶，全部拢会当伫5分钟内底解决你诶问题哦，马上甲你提落咯吼，马上袂让你遐艰苦，所以你老咧做生理诶，即嘛。啊，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做生理诶，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收厝租诶，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家己。照顾家己的，你更加的爱来疼扎着家己。这个救命神丹的分工，100%上顶级的哦，原料上纯的哦，阮是摕着阮皇家制药的扛棒的哦，上顶级原料上纯，100%由着美国威斯康星州进口的。这个分工，不管检验报告，不管是这个安全的报告，伫个后巴顶，要互你一目了然，互你食了，唔那讲会有效果，上重要，要食入你的物件呢，一定爱安心，一定爱有人替你把关。当然，钱开落啊，上好是马上食出效果的。咱这支分工是上紧，你若伫个头晕，也是讲人虚，也是讲叫要昏气啊，也是讲你的血啊气血无稳定，气血不足的时阵，非常无稳定的时阵，也阁有一直嗽、一直喘的时阵。请你马上减一包，在5分钟内底，就要让你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在5分钟内底，就你感觉讲，谁那咱的正顺的分工，在外口会卖到这尼啊这尼啊贵，尤其是会当马上吸收的分工，伊的效果，咱有法度这尼啊厉害，和咱一遍拢是安尼8-9万的咧卖哦吼，一遍哦，拢真正是几啊万，老人客捌食过，拢是几啊万的卖。你一定爱予家己一遍机会来体验，什么叫做顶级分工带来的效果。顶级分工带来立即的效果，吼、哦，把握机会哦！只有这边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边，吼，你摕7盒倒转去，3000块三盒，4000块摕7盒倒转去，吼，你唔免泡，吼、哦，吼，你唔免底下兄小弟透开直接啉，煮汤甲掺落，煮鸡汤。来掺落，变作粉工鸡汤吼，甲炼鸡汤的效果一模一样啦。咱若讲住咧病院的煮鲈鱼汤，来掺落，真正是粉工鲈鱼汤，对于康脆的收缩，对于病情的帮助，拢是非常的大的。也佫有即马啊，这个病毒遮尔啊侪，拢爱提高着免疫力。逐天哦，上无咱三天补充一包。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提升，免疫系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给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一定爱提回去做体验，不可能这遍的体验，这包分工就救到你的命吼。等我请你跟卡控诉救25123456，控诉救25123456，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给你提7盒倒回去。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Local News
1: 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日拜一到后日拜三，台湾依然伫低压带的边缘，环境水气侪，南部甲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日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县某一间国中黄色排球老师甲学生讲好条件，若是动作无达标，就要处罚。其中一个学生无达到标准，伊个尻川皮和老师拍十外下，事后不满对老师提告。这个案件审理的时阵，老师虽然有讲处罚的目的是警告，唔是伤害，但是无予法官接受。老师坦承处罚的举动，但是强调这是为了要让学生警惕，伊不是故意要伤害学生的身体。但是法官表示，被告看学生无达到标准，无用理性平和的态度协助学生的求学进步，所用伤害个数人的方式来处理，心理被告犯罪的目的、动机、手段，以及无甲被害学生达成和解，因此判处拘役30天的徒刑。彰化县社头清水岩寺将伫个9月21日到9月25日举办中原牛风宝忏万人祈福超度法会，今年登记人数突破15000人，创下历史新高。今年法会也出现着真侪真奇特的案例，有一个跳舞场的主人连续10年报名超度动物园甲地基主，10年来用地场为10场扩充到将近50场，年年丰收，和真侪信徒伫咧讲有拜有保庇。清水岩寺管委会总干事伫咧表示，今年普渡的对象大约有90%是登记历代祖先、往生父母甲亲人，另外有10%是属于特殊超度，包括过身去的猫啊、狗啊这些宠物。农民是替耕作时阵伤害的虫祈福，渔民也为因所抓到的鱼虾超度。中原普渡唔那是传统的慎终追远，也寄托着用世对过身的人，甚至是万物生灵的关怀甲敬意。网络交朋友陷阱真多，甜言蜜语背后往往藏着诈骗的危机。彰化一个58岁女子深深陷伫个网络乱情，对方逐天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个女子真快速就坠落爱河。双方面也搁依着老公老婆互相称呼，奈怎啊？等待处置信任了后，对方依着稳赚无赔、投资股票规划未来这话术，引诱女子汇钱13万到指定的口座。好佳哉，最后关头互警察抓落来，原本沉水伫个网恋的女子，雄雄刷醒过来。警方提醒，千万唔通轻易的相信网络，也未见过面的证人。那是讲有涉及到汇钱、投资等等这些关键字，真有可能就是诈骗陷阱。继续关心大众新闻。为了推广使用分电发票，并且响应公益，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沙拉分局将伫个9月12日，伫台中海洋馆头前的广场举办“煮水海中游，生活乐悠悠”煮水宣导活动。民众自8月25日开始，就会当捐赠指定分电发票兑换海洋馆门票。活动募集发票也将全部捐赠予社福团体，欢迎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捐发票做公益，共同感受日头微微啊风海洋馆的魅力。为了提升殡葬服务品质，台中市生命礼仪管理处加速数位转型，今年完成官网 AI 客服建置以及殡葬资讯服务管理系统升级，提供24小时的智慧问答。 并且新增加非法案件进度查询功能，民众透过手机啊还是电脑，就会当掌握到案件的进度，减少来回奔波加反复电话询问。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市府善用科技提升资讯透明度加行政效能，互家属减少奔波、减少等候，打造更加便利、安心而且有温度的殡葬服务。为了要民众有更加舒适的运动休闲空间，台中市政府运动局在市议员张昏业的争取之下，将无风树德路498巷国道3号高架桥桥卡的空间扩增再利用，打造成幼儿滑步车场和简易的匹克球场。最近也点交予无风区区公所管理，因为是除了学校以及外，无风区第一座匹克球场，苏德利里长、廖德元甲林长拢下场试看卖，验收场地，相当满意空间活化再利用的成果。继续关心南投新闻。为着办理点啊加路面整修工程，高速公路局中区永和工程分局将伫个8月31号拜一到9月3号拜四，拢总4天，逐天暗时9点到隔顿工的6点，封闭国道3号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因为民间交流道的车流量真大，也呼吁民众提早规划改道行驶。那是拄到了雨天，工程将会顺延，各另外选择时间实施，到时阵会各另外通知。为了提升中彰投生活科的便民服务效率，南投县政府税务局甲台中市彰化县政府地方税务局共同合作，推动便捷税务通跨县市便民服务，整合47项的地方税申办业务，包括辅导民众利用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办，大大节省民众跨区往返奔波的时间和交通成本。税务局指出，便捷税务通提供47项跨机关申办项目，民众会当卡服务专线0800149-6969协询。继续关心健康新闻。最近连续发生42岁的齿科医师、43岁的戏剧明星王凯过身去的事件，引起外界关注到猝死少年化的现象。胸腔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医师指出，有一挂疲劳可能不是忝，是疾病当伫咧偷偷啊夺取你的性命。一个50多岁男性患者，连续2礼拜出现着异常的疲劳。虽然无真激烈的心坎痛，但是走路真拗喘，暗时也特别忝。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着讲伊有严重的冠状动脉阻塞，那是搁再拖延者，恐惊发展成急性的心肌梗塞。医师提醒，真济致命的疾病上早出现的症状，唔是痛，是无正常的疲劳。那是出现着以下5种危险的疲劳感，一定要多加注意，千万唔通硬动。第一，走路真容易忝，会喘，甚至吸袂着空气。第二，总是感觉真忝，困搁较久嘛无改善。第三，忝甲规身躯拢无力。第四，忝甲头晕头晕，要欲昏倒啊。第五，忝甲一直想欲困，叫袂醒。那是伴随意识改变，讲话未清楚，另外一边无力，可能就是脑中风、脑出血、严重感染者，就是败血症，就爱赶紧就医。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4: English。
5: 阿公阿妈学英语。
4: English。
6: 请收听，
5: 请收听，
7: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8: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9: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教英文单字哦，我们今天要教的单字是头脑灵光。头脑灵光这个字就是说，一个人头脑很好的，你怎么说这个人头脑很好的，你的头脑很灵光，很不赖哦。不赖的就是头脑灵光的意思。头脑真好， B-R-I-G-H-T Blight就是我们的头脑真好，头脑灵光，这样你会记得吗？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阿弟段营养要如何来补充呢？到了穷山了业绩的重要关头，佮加上着骨灰应酬多，多中阿弟又佮大吃大啉，常常让身体有进步。拼事业万唔通袂记顾好着家己的身体，袂少人会选择营养补充品来补充着营养素。但是即款营养食品应该安怎食呢？参像上班族工作压力上过大，会消耗着大量的维他命 B， 当中着 B 群无够的时阵，容易有代谢变慢、精神无好的现象。建议用上课的早顿的时阵摄取着 B 群，才有能量启动着后续的利用。另外，参像维他命 C 具优秀的抗氧化的能力，会当帮助着身体代谢，常常让人当作是预防感冒重要营养素之一。康巴甲饭后食拢好处，参像康巴食吸收效果较好，饭后食就会当甲其他营养素达到协同的作用。若是讲要拣维他命 C， 就当选择着酸度管缓释型的型，和体内浓度等效来维持。

0: 咱西平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点油做记号。”本来点油做记号，这句话是真单纯，并无什么恶意。但是到尾啊，却变成结冤仇的意思。伫较早的农村人，因为因拢无读书，真正拢是半字唔捌。因底麦地麦地，底下那是磅重，麦成了后，买猪的人都会用蜡烛油在那只猪的身上点一个记号，表示这只猪已经属什么人的了。记号是在人做，所以才说点油做记号。后来点油做记号却变成在给人放掉在扣分的俗语，参像这阵甲方拍输一方，还是争不赢一方，甲方就会向一方说：“我即阵甲你点油做记号，你以后就会知影。你甲我记咧，点油做记号，伫政治上会变成秋后算账，嘛会变成党对党，永远在对抗，永远在抗争。这真正是无好的代志，无好的现象。那是时常在点油做记号，在报冤仇，在冤报冤啊，仇报仇，这风波又搁几时休？政治家那是有点油做记号的心态，这政治就永远无安稳之日。应该是要培养出民主的风度、民主的素养，唔通催化民主。一个选举选输了后，也一直在扣分。政治家那是有点油做记号的心态，这拢唔是全民的福气，这是在种以后内乱的政治，在种内乱的因，以后恐惊。有内乱的日子通好过，所以咱心胸爱放好宽，心胸那是放袂宽，即拢无法度生什么大气候。那是敢那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也是敢那尊小人报复的心态。即款的政治家也是有限公司，自古以来一个有为的大人物，爱有法度做寡好批评者。到尾啊，有奶来侵服，会来拥护伊，安尼成者自然是为君， 啊，败者自然是违心，唔通干那得点油做记号，得报残孽冤。人讲冤冤相报是好事了，相信那是聪明的人，一点都会巧。

人讲家人人是好水命，讨海人是上知影，所以伫家人住久的人，根本都唔惊好水，因刻苦耐劳、奋斗拍拼的精神是胜过任何人。那是天后好天，才要出去讨海；，也是天后好天，才要来做生意；，也是要来去做工课。那是安尼，家人人都拢免专家。较早家人讨海人讲，船帮的下面都是地恶，因为着生活，为着趁钱，也只好冒风险。好佳在即阵的时阵，我那愈做愈大只。因此风险我那愈来愈少啊！伫家人的码头散步，看大船来出出入入，这我那是一种高水准的享受。因此我那有真侪恋爱中的情人，因共同拿着一支的小雨伞，伫家人的码头伫谈情说爱，伫培养气氛，培养感情。但是那是已经结婚的翁仔某。太太那是向翁婿讲，老公，咱摇雨伞来去湖中散步好无？伊的翁婿大部分拢会讲，打雨落遐尼大，落无停，摇雨伞底有雨压，这有啥物好散步的？那是要做小步，你家己去。真正婚前甲婚后太差遐尼济，不过家人的互讲气氛真正是真特别，真无同款。那是有机会，翁仔某同齐拿着一支的小雨伞，同齐来到家人游湖港，散步伫小雨绵绵的当中，相信恁的感情会阁旧情绵绵，继续到永远永远。啊，那是要长期来住伫家人，都爱会晓顾身体，姜母甲蒜头都爱炖物件，加食一撮啦。阁参像冬虫、人参、甲灵芝，那是经济上都做会到，这会使泡茶加减啉。因为家人湿气真重，治着风湿酸痛的人是上介济，治着过敏性鼻炎的人有那袂少。冬虫、人参、甲灵芝这三项中药，是咱人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物件。即阵这三项物件介绍并无介贵，人人也拢食会起。唔是较早讲到爱皇帝、贵族、王家，还是好野人、王位才食会起。咱台湾虽然也有好野人甲善恰人会分别，但是搁较善恰都未上加参像阿富汗、参像非洲的落后国家。咱台湾人只要身体用，只要肯做、肯拍拼。凊彩做做咧，都有小康的家庭谈好过。上界惊的都是唔讨唔谈唔肯做。第二惊的都是身体弱气，身体无好，就是要去做，有那拼未来。所以一个人，伊会好命，也是会歹命。除了道德做人以外，上界重要的都是决定伫身体，身体用，身体健康臃肿。安尼，咱人生一定是幸福快乐的人生。

有一个七十几岁好老先生，伊本身家己阁有心脏病，伊血压也时常在逆管，伊嘛时常在惊病院找诊所。伊伫台湾是一个单身的老乌啊，伊拢总无结婚，所以伊无惊无惧。但是伊真爱囡啊，真疼惜囡啊。伊平那是看到规定的囡啊，派书包去学校读书，伊就感觉真安慰、真欢喜。因为细汉的时阵，伊想要读书，可是伊无机会通好去读。因为细汉的时阵是遇到战乱，家庭个也真散赤。伊伫真少年的时阵，就随着国军来台湾。伊因为细汉无读书，所以伊也无法度一直升官。无读书是伊一生的遗憾。有一天，何先生，伊去家扶中心，家扶中心也就是家庭的辅导中心，专门在帮助一挂家庭散赤、家庭来出问题的囡仔。何先生，伊将伊一生所欠的钱200多万，拢甲捐予家扶中心。伊要将这个钱来帮助清寒的子弟去读书。去立注册会，家扶中心的主办人员，因看到何老先生身体好参像无介健康，所以就向何先生讲：啊，你孤孤单单一个人住，啊，你身体阁无好，你嘛真需要钱。啊，你即阵将这个钱拢捐了了，那安尼你以后的日子是要安怎样过？敢是会真歹过？何老先生伊讲：啊，我的病。会当伫英总看健保，我除了三顿简单食以外，其他拢无去开着啥物钱。阿囡啊，若是无钱通我读书，就会参像我同款，会变成毋捌字。这将来因会失去真侪做头路的好机会，何况我即阵已经七十几岁啊，我食的、穿的、用的，拢用无偌济。所以我即阵爱帮助清寒的子弟去读书，或者子弟将来有光明的大路，有光明的前途。家扶中心的主办人员，每一个人听到这话拢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来甲伊开讲，来了解何先生的一切。何先生伊真希望囡仔拢有法度读书，有呐希望囡仔爱好好啊去读书，安尼才有前途。千万唔通去做歹人啊！特别是唔通去飙车，因为飙车即讲真危险，有时会来跋残废。那是来跋残废，将来一切都拢去了了啊！何先生，伊的爱心值得人尊敬。我一只祝伊身体健康，一切如意。

0: 进攻狗。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富人人伊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结，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很真多，上界可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严很，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伯拢来食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俗语讲清朝重风水，啊民国重翠翠，是安怎样？清朝的每一个皇帝拢会遐尼注重风水。听讲清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伊少年的时阵，伊伫满洲结交真侪东吴遗书，伊嘛思想入中原，伊的野心是真大。伊早就想要起兵侵入中原。伫迄个时阵，有一个东吴遗书向伊讲，只要将明朝皇陵的风水改破坏掉，然后再佫去找一块龙穴来安葬恁历代祖先的骨骸，安尼恁就会当真顺利入中原，统一天下，会当做一个安安稳稳的皇帝。皇太极伊真正按照江湖艺人的指示，暗中来破坏明朝的皇陵，搁伫吉林省的山内找一块龙穴来安葬伊的老爸努尼哈赤，国语讲努尔哈赤。到尾来，伊真正非常的顺利，伊利用吴三桂，真轻巧就攻入北京城来做皇帝。皇太极伊传帝位予顺治，顺治阁传帝位予康熙，过来就是雍正、乾隆、嘉庆君，一直传落去。这些皇帝拢有聘请真侪地理师，伫找找好地理，因将真侪大地理局改破坏掉。因为因惊汉人去得到这龙穴，过来造反来做皇帝。清朝因统治中国有闹300几年，一直到孙中山先生，才将清朝改推翻，也就是民国，变成有总统啊无皇帝啊。啊，总统是民选的，国会议员有哪爱民选，所以要选总统，要选立委，要选国代，要选议员。拢爱有真好的口才，安尼才选会到。所以才讲清朝重风水，啊民国重翠翠。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减价七袋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增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见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袋冬虫参之精。

俗语讲大地灵，万世经。大地灵也就是看地理、研究地理的学问。看地理的人，拢会三山五岳去找找好地理，看方位，大七星安八卦，尤其是山脉，就是山灵。外穴也就是地灵的灵气所结成，所以看地理也就是大地灵。地理学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为何大地灵会来万世经？这都牵涉到天机、天理、地理甲道德的问题。那按照天理，好地理是有得者机智，得爱忠臣孝子大善人，才有资格通好得到好地理。但是过去的地理书，恁敢有遵守这款的原则去做？就是有遵守天理，嘛是泄露天机，尤其是去遇到凡事地，地理师伊个目睭拢会来失明。那是过去收贪官恶霸的党内，啊来报好地理和贪官甲恶霸，这个地理师爱去担当这个罪业，尤其是地理师拢爱兼学护法，啊学护法都要带上咒抓，有咒当抓。护法才会管。第一动作就是要一生孤单，第二动作就是要接会修无长命，第三动作就是一生贫穷。这三动作地理师要选一项，大部分的地理师拢是选贫穷，所以才讲大地灵三地穷。定若是做真好，嘛是家地穷。

别人的牛卖地咱的田，家己打拼这上代赞，事事行行靠家己，千万唔通误别人。自食其力难自强，无怕无算一定赢。大风大雨咱唔惊，因为咱是汉子啊囝。早暝得困是梦一梦，梦到乞丐得化救人。会做乞丐这有原因，拢是搬单唔讨叹。人讲俗卡卡赢甲人借，小钱唔叹，大钱我那叹未着。大楼拢是平地起，一层一层空地基，脚踏实地上盖靠，遇到风险才未倒，唔通一直求享受，这到尾啊拢会化休。有人未谈开进前，这一生拢会真无用。我詹姆斯的藏世文都爱听，安尼一生就会较好命。我只祝福大家身体勇，一生平安真顺利。

0: 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今麦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那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当效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效，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听到木栈帮的重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交流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甲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清、乌青山的保和胃散、乌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本随我所带来广客38号。
1: 亲爱用亲弟弟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南部家好会使讲都有够大啦吼，今妈妈拢都大吼吼，啊，我先来甲咱报这个停班停课的这个管区哦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啊，亲戚听吼，嘉义关吼停班停课啦吼，台南市嘛停班停课吼，高雄市嘛停班停课。屏东关嘛停班停课吼，啊花莲关嘛停班停课，台东关嘛停班停课啦吼，所以伫遮先来报予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吼。
0: 上班等遮连续两工，落雨拢无停咧，
1: 落雨拢无停啦吼，
0: 半暝嘛拢无停咧。
1: 啊，真正都有够大就对啦吼，啊所以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有诶吼，即卖厝吼。拢用空诶啦吼，啊会漏啦吼，会漏吼，
0: 拢会厝咧，拢会漏水。
1: 对哇，安尼就会当科研工，你诶厝吼起了有好啊无啦吼？啊当然有诶啦，较老诶厝吼，啊都无啊大诶，三四十年、四五十年诶厝吼，难免咧空诶拢会变啦吼，拢空诶拢会变吼。啊所以即马大部分人拢伫楼顶拢有搭铁柱了对吼，所以即马真晦气啦吼，啊有诶那无搭吼。恐惊拢会漏雨啦，吼，拢会漏雨了，听吼。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个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阿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拢唔免客气啦吼。啊是讲，有了朋友一寡疑难杂症、暗算病，要唔交流来三角做个探讨的吼，啊拢总赶紧吼。用咧报挂时间，啊，咱即个电话拢甲卡入来就对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住伫外岛的，行动无方便的，第一届要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啦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9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那伫这个拜六吼，拜六营叫摇啊吼，还是讲长叫摇啊吼，今仔叫摇拢爱问啊在开当甲恁食吼，因为屏东遮吼天班天课啊，所以会员的含栽培邮局的拢准备通啊了滴吼，所以伫遮先讲哦，咱的空中那边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到咱今仔日个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到咱今仔日个气象吼，会使讲受到这个西南风啦吼，偏强啦，含低压带影响吼，所以嘉义以南吼，东半部地区吼，啊拢总有这个大雨，还是局部的豪雨会来发生吼，尤其咱南部的山区、东部的山区吼。啊，有啊，有局部的豪雨，以上的大雨，准雨啦吼。啊，所以伫遮吼，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尽量吼，那无代志吼，啊，咱就毋茫出门较好吼，毋茫出门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0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28度，
0: 各边地区是26度到28度，
1: 昆丁地区嘛是26度到28度，
0: 花东地区是26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26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0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接下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 最近三件吼，对一个河梁前五管区吼，第一就是屏东县的马家乡吼，马家乡842毫米啦吼，啊第二名的高雄市的南麻溪吼，824毫米，第三名的台南市的金德区677.5毫米吼，啊过到台东县的达仁乡吼，达仁乡396.5吼，啊过到嘉义的大陂乡297毫米啦吼。好、哦、啊，这河流咧到底吼，真正淹大水啦吼，大家管区拢淹大水吼，啊有当时啊，这种的河真正流了伤过大吼，伤过大吼。
0: 是啊，最主要拢规工拢无停，
1: 规工拢无停吼。啊，所以较低所在嘛是游玩，啊个咧淹嘛吼，较低所在嘛游玩，较咧淹吼。啊，所以希望咱的空中那边，大家爱较注意着这个安全吼。啊，落大雨，望去海边啊，啊望去山顶。所以在这里提醒到我们的空中的朋友，今天新历是8月24日，古历是7月12日，今天是买拜日，今天日子适合开空点眼订婚买鸡买山当土安城做生意的开市，也可以说进去的是入厝安乡、啊、这个入墓含都连含进金的地方，所以伫只讲我咱的空中那边来做一个参考的地方吼，啊，佮有即个风台吼，风台买来吼，或者沙德尔风台吼，拜五拜六，会使讲上接近咱台湾啦吼，上近吼，上近，今仔日会将近为即个强烈的风台吼。无排除发报到即个海陆的风台警报了，对啦吼。啊，除了南台湾面对着即个核武的袭击吼，全台湾啊爱注意讲中度的风台，即、這个沙德尔来势汹汹吼，中央气象署来预报讲，即、這个沙德尔吼。啊，为着即个西北西来移动吼，预计拜五拜六上接近台湾吼。中度可能介伫即个中度的风台吼下限啦吼，啊会使讲到即个轻度风台上限之间吼，无排除有机会来发布着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吼，啊佫吼需要来观察着着啦吼。目前太平洋顶面有两个风台吼，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气象署预报员吼，地吉人表示讲，台湾东方湾海的中度的风台吼，沙德尔目前已发展无真明显，相信今仔日日时啊有机会将成为即个强烈的风台，但也可能吼维持伫即个中度风台上限的等级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讲予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方一平甲高向鹏所合唱的歌曲《缘分》，是咱大地中华二零政府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我是林妙书，请问什么贵书？
2: 哎，我要请教一下。
1: 哦，
2: 我食迄速八精阿米同咧咯。
1: 对啊，有。
2: 嘿，啊，我这是咧，就是讲我从咧运动员啊，毛加一个同咧咯，放阿薯皮的时候。
1: 好，迄无要紧啦。
2: 啊，你当天食个会用伊？
1: 我咧正经一点点食，伊阿薯皮咧升维食大家吃。
2: 我不吃的，我今天我
1: 不要紧啊，
2: 我是吃的那粒我都不敢吃。
1: 哦，那不要紧啊，那
2: 重要啊，
1: 那几粒一两块而已，没什么重要。
2: 不是啊，白白糖那多。
1: 你看你吃的啦，那不知道不肯。
2: 哦，这
1: 样啊。
2: 我18斤我是吃五块啦。
1: 哦，这样啊。
2: 都爱烤黄啦，我喜欢吃的菜。
1: 哦，黄也晒啦。
2: 啊，
1: 嘿，是，
2: 是有啦，有。这样，那个钓海自己个吃三摆。
1: 哦，你先吃好家己的，吃好家己的，要开斋嘛。哦，要。你可能是胃循环不好啊。
2: 唔是来讨红啊？
1: 对啊，咱的脑的不消循环不好。
2: 哎，
1: 要。
2: 有啊，但这个压起未掉，伊
1: 就对啊，那足严重个咧。
2: 啊，食了，食了，较残酷啊。
1: 你拢倒里底？
2: 我伫南投啊。
1: 南投市哦。
2: 哎，南投市。
1: 啊，唔拢伊公园好轮咩？
2: 哎，哎，拢公园
1: 了。哦，安尼好好啊，那个食就会好啦，晓。
2: 食真济惯啦。
1: 对啦，对啦，哎，你有当个头壳讲，有医生。看伊拢用气条，你吃尔下会长筋啊，这会长筋啦。好。
2: 有啊，有啦，我喜欢气条。我食我胃拢无闷啦，啊食十八斤的，
1: 哦，
2: 啊水饮料我拢无甲食。
1: 好啦好啦，我见。
2: 从几高位
1: 哦。又我见啦，又我见啦。
2: 用咧老食食安尼更好。
1: 伊看你食啊，伊咱这无同款哦，伊。好，伊是属于。鸡丁还是种啊，伊少剂量啊，咱这唔是啊，咱这是纳豆红曲，啊，佮有 EPA、DHA， 吼，咱这成分较好啊，吼，晓，无同啦。
2: 我食四五罐的。
1: 晓，对，晓，哦，
2: 牛奶棒，健步丸，哦，麻痹真济啊。
1: 哦，安尼哦，大新健步丸啦，吼，哦，啊，食了拢感觉啦，吼。
2: 有啦有啦，
1: 好
2: 好好，我见我是那徛的啊，
1: 头，
2: 啊有当只徛未掉，
1: 安尼哦，哦谢谢啦，啊，
2: 我请教你，哎，食了哦，我顶个咧有目睭的，一边目睭的出血，加只，
1: 目睭，咱一般的脑黄斑部的病变哦，或者是循环不好，食这个该会到通个过较好啊。
2: 我有出了规矩，目睭拢安住伊安尼。
1: 安住伊的是你先阿停的，我紧吼。
2: 无晓啦，是啊，就眼科的，我摸摸就好。
1: 对，我先阿停的，
2: 啊个。啊，食同个路。
1: 你无管你啦，你无管你，好有。有啦有，吼。谢谢。
2: 啊，自己就是拜用的。
1: 你那行动好啊，会使啊，啊那啊未好的，爱叫啥东西较好啊？哦，好不？
2: 好，
1: 谢谢。
2: 然后，
1: 好，谢谢。

0: 文涵所带来这首台语老歌《刚再回呀刚到》，是咱大地这个家己企业旧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这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点秒数个交流，伫只跟人做服务。传播时间是我全身感恩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全部完，
0: 感恩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住伫南投管区，是南投区公馆药局、普伦连锁药局、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保利集团、高福伦、水利营营、民间县级、德山市、洪明洞啦吼。啊那破柱是雕营，民营是太和吼。梅山可有嘉义市公园大前阁新丰祥啦吼。德家是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即嘛，保健阁伫闽阳来开分店，或者上站药局啦吼。万丹小培古上天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是大埔药局，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通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分林的建丰处的处长吼，沈启春啦吼，遭受着人来诈骗137万吼。伊来误信着这个抖音的资讯吼，他讲投资保证获利啦吼，投
0: 资本身是咧做防诈的工课呢，
1: 对啦，一
0: 个过一个用骗去，
1: 安尼吼，所以吼，所以才讲带你高雄的婚姻管政府吼，建丰处的处长吼，沈启春吼，他也才讲误信着抖音假投资的资讯，被诈骗137万吼，啊，会使讲警察受骗以后吼，向高雄警方来报案吼，诈团的车手兼账号人头账号已经落网吼，被法院来判刑了吼，啊，这个检警来查出来讲，这个诈团伫去年2月吼，伫这个抖音来发布着假投资的消息吼，啊，这个沈启春来加入吼。啊，会使讲，这个东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群主吼，遭受保证协议顶的伪术来诱骗吼。当年的3月吼，会使讲3月3号啦吼，汇款42万到这个吼，这个招播的视频账户内底，啊，佫有同日吼，同月的7号啦吼，啊，这个姓陈的嘛，小讲到。95万块现金，和这个查某的车手姓区的吼，姓区的这车手收款以后，他将这个赃款交予顶游的诈骗吼，啊，会使讲来得到4000块的这个酬劳了，对啦吼，啊，这个姓陈的事后吼，啊，会使讲发觉讲有唔对来报案吼，检警顺着线索。来查一条姓平姓区的两个人就对了吼，所以你也看讲，
0: 拢唔是拢甲人讲嘛，讲什么保证，袂迄种温谈袂了诶，
1: 保证迄里啦，
0: 对啊，迄种话敢是
1: 伪说，
0: 唔好听，
1: 对啊，啊
0: 一个一个就掉，
1: 伊家己做建龙处长啊，各样骗你吼，这实在是吼，讲来太讽刺啦吼，所以直接吼来提出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歌曲我刚会所带来歌曲，爱人是行船人，是咱大地家己当照的精神，是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林老师嘛，你好。
2: 你好。
1: 我是那个高雄，那个燕巢清水阿家。
2: 哎，
1: 我是养老院的，还有一个陈炎吼，我伫里面食食迄个迄、那个骨头的药啊，啊，佮食胃药啊。
2: 哦。
1: 我是一两个月前吼，为出会去断的，医生。
2: 哦。
1: 断医生没有，啊医。也卡等去，也嘛卡等去，啊来吃你诶骨头诶、
2: 哦，
1: 骨头诶，
2: 大鲜煎补完了，要，
1: 哎啦，啊吃啊清楚，
2: 哦，
1: 啊以前我还请教伊讲，哦，我都会学了那正经，身体那正用，
2: 哦，
1: 讲好，我可能我讲啊，你嘛有好诶，把狗啊控制一下，哦，一定有事哦，做人做一点，啊狗我自己卡用，狗我就好，
2: 哦，
1: 还一个等医院来提养老院嘛，
2: 哦，
1: 啊医院呢。是住喺个养护中心，啊住，三个月，住了好，
2: 就
1: 是佫倒转来阮这个，啊自理的中心，阮这有家己好好的人个自理的啦，
2: 哦、
1: 啊有几样照顾个自理，
2: 就
1: 是见效不赶快，啊以前啊，佮转来啊我才开请教，
2: 哦，
1: 我是胃出来哦，转来了已经好了，已经可以过晚会，啊唔知今今日照常。这个腰吼、
2: 哦，
1: 就去做啊！我因为底下吼发炎嘛，有发炎吼、哦，啊，各位的护理师，
2: 这
1: 里这里老人的血清吼，较沉啦，
2: 哦，
1: 啊，较沉，以前大狗啊，就就排除吼，
2: 哎，
1: 做袂到，等等，等你都等，去病院拢蛮个，而且住下了没有？
2: 哦，
1: 又会住下，
2: 嗯，
1: 啊，当结果吼，怎样？一个人煮煮，他胃怪卡又来，啊，怎搞煮的？
2: 哦，
1: 让你静脉曲张，稍微注解嘞。
2: 嗯，
1: 胃静脉曲张的是感染，
2: 哦，
1: 嗯，啊，他这个煮看清楚，
2: 哎，
1: 啊，他煮半个月，给半个月这么便宜，
2: 嗯，
1: 拖了，拖一看清楚，
2: 嗯，
1: 但是都煮看清楚，就能帮，煮了再提胃看，结果也电话来笑啦，
2: 哦，
1: 好、
2: 哦。
1: 电话我的有无烧吧？我发现这个吼，我的烧，啊就摕棉被，两三年的棉被搞好，然后就上来咯，见到跟厝的到这里，啊腰，不腰的这种，最难最就讲这，啊最难最讲这就该什么呢？人的最近，啊就不想爱吃饭，不要胃口啊你啦，啊所以人的靠。不会花外的钱搞一家搞，我不拜托你搞完下去，只管有混来一些。
2: 不二为善呐、啊，了，我想现在不二为善呐、啊，了。
1: 哎，这广电的这不二为善，
2: 了，
1: 要做做事，做已经历史做资深了。
2: 好好听啊，
1: 哎，讲，哎，阿我主持会当好点来。
2: 好啊，你甲讲嘞。
1: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金秀谦所带来的歌曲，请你珍惜我，是咱住伫彰化参拜张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大，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的书刊交流做服务的，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09206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明年开始这个淘宝吼，还会使讲对着这个淘宝有头的1000万的劳工吼，明年的劳保费吼负担会来增加吼，况且的劳工吼一年平均会使讲爱加交着438块啦吼。啊，这个国保吼嘛对得起吼，卫无不公。行政的听书完成以后，就要来公告啊，就对啦吼。啊，会使讲明年开始，劳保的普通事故的费率将调升，这个0.5的百分点，到13%，其中10%是就业保险费率，12%是劳工保险的费率，将达到这个劳保法定的费率上限。因为劳保的这个吼，劳保费率调升，已过将近62.6万的这个企业，也是这个雇主吼，明年全年新增加超过131.4亿啦吼，法定的成本的对吼，所以这雇主啦吼，头家啦吼，爱加交131.4亿吼，此外吼。有1051万的劳工保费负担，还增加大约438块啦吼，啊，会使讲，这对着雇主来讲吼，啊，会使讲负担嘛非常的重了，对吧？
0: 吼，担拢安尼增加，
1: 对吧？啊，劳工才438块尔啦
0: 吼，
1: 啊，雇主就爱负责全部的人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歌曲哦，郭金花所带来的歌曲《唯一造成你》，是咱住伫台南客家的邓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都需要
2: 哦。嘿嘿，
1: 因为我里面的书，我唔看你稍微有收到无？
2: 我昨天就收到了。
1: 好好，谢谢。
2: 哎，我进去啊。
1: 好，谢谢啦。
2: 好，就
1: 好。
2: 所以咧，我准备请教你讲，
1: 因为
2: 我这是用阴气道了，阴气的。
1: 好。
2: 哎。
1: 嘿。
2: 医生是叫我讲爱开刀啦。
1: 好安尼哦。
2: 哎呀，这跟这有少关，有关系？
1: 有关系啊！你讲经络的啊，你开刀嘛未好啊？对啊。
2: 讲人开刀，讲做伙拢爱搁开啊。
1: 对啊，对啊，啊，你来吃药就好啊。
2: 吃这
1: 個。啊，咱这个吃，但是要吃较久一点，你的症头较严重啊。
2: 哎呀，我讲吃看买啊嘞，
1: 反
2: 正不过我国边跟你吃迄吃吃迄个健保丸的啊
1: 哈。哦。
2: 我国边吃两罐就好起啊。
1: 好安尼哦。
2: 我都吃吃。
1: 对啊，对啊。
2: 哎呀，
1: 有。
2: 我拜你讲打电话去，我是讲听你吃的，唔得来看唔到。
1: 哦，没啦。
2: 没啦，跟恁公司的。
1: 有。好。
2: 哎呀。我找到我那个新的家呢。
1: 哦，那就是要黑菇啊。
2: 黑啊。
1: 嘿，黑菇少，黑菇爱吃一长时间啊。
2: 爱吃一长时间。
1: 嘿，吃长时间才会好。
2: 去看胸腔科。
1: 嗯。
2: 啊，就无完啦。
1: 哦。
2: 爱拢打针，光都用黑菇来的，那个气喘啦。
1: 对啊，你那个喘就是气喘啊。就是咱第一个就黑菇啊，
2: 哦，那就是黑菇
1: 啊。有有，哎，加只一针啊，加只一针啊。加
2: 一针啊，
1: 有。有就会好啦。
2: 我看阮早仔嘛，
1: 嗯，
2: 来，南温泉啊，感冒啊，规家伙啊拢掉。
1: 好。
2: 早仔我看伊下早嘛，伫遐咧看一下。
1: 对啊对啊，哎，我食着拢会好啊。
2: 哎呀，讲食一千只啦，我唔，那么好像要。
1: 大人食三四啊。
2: 发炎哈。
1: 诶，反正啊，感冒少啊，流鼻血拢会使。
2: 拢会使。
1: 对哦。
2: 三
1: 个囡仔一时啊，做三届。
2: 啊，
1: 了。
2: 我个亲自教你哦。
1: 嘿。
2: 哎，三个囡仔，你敢会使食个燕窝？
1: 我无要紧，弄冰啦，要弄冰哦。
2: 哎呀，个燕窝唔能食。
1: 哎呀，我无要紧，会当食哦。
2: 啊，无讲做迄小细汉未使了。
1: 没啦，没啦，迄无要紧啊，了。
2: 哎呀。好。有个人帮我做。
1: 好。好啊。
2: 好啦。
1: 好。好，谢谢哦。
2: 好，今天的这个
1: 好，
2: 我们早间的时候准备到这里啊。
1: 好，感恩好好，再见。
3: 感谢咱带的台中五级的林老师，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犯着五十斤，食咱的百姓健步丸，食两罐就拢好呀吼。爱咧讲啊讲，犯着黑骨穿少吼，黑骨穿少即个认真食较会好吼。咱乌象山的丁少善专门咧讲治疗扁少嘅少黑骨穿少，食薰引起嘅薰少，感冒引起嘅感冒少，即会使讲效果非常好。有需要，到伫台中嘅乌吉德专程连锁药局、福伦连锁药局，都会准备着咱嘅乌象山嘅丁少善，含咱嘅八仙健步丸。

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冠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稻饼的所在。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夜曲灯所带来歌曲，断魂命静声泪，是咱住伫台中雾峰的陈宗祥歌手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呢，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二四，旧历的七月十二，礼拜一。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士团继续给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林美术馆交流，给咱做服务的，看要加油啊！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啊，嘛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628020。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我伫遮过来甲咱报告今仔日吼，停班停课的管区吼，嘉义县啦吼，停班停课吼，台南市嘛停班停课，高雄市嘛停班停课，屏东县停班停课，花莲县停班停课，台东县停班停课啦吼。所以伫遮吼，我六点的时候报一届吼，互咱的空中个朋友知影吼。啊，有个人啊，较晚困醒，佮终于要上班吼。查讲今仔日唔免上班，唔免上课了，对啦吼。啊，拄啊，咱住伫南华的这个吼，这个太太啦吼，吴太太吼，啊，伊敲电话去把你家讲啊讲。伊今年山啊种种诶，因遐太侪人拢无爱种啊吼，就是因为安怎呢吼？伊讲伊有包四万粒诶山啊吼，即个吼高山啊甲食两万粒米啊吼，伊多种种都用高山啊公家分啦。
0: 对啊，那恁不过人无爱种。
1: 对啊，阿姨李家公希望你们所有当好用咱诶政府啊吼。还是咱的立委主公吼，当重视这点嘛吼。
0: 哎，我们要重视的，啊，不然做些人建水果的变怎办？
1: 对啊，四万粒吼，啊两万粒，比如高山啊，算等于讲，拢甲你加的，啊，迄都未贪卖啊，就对啊吼。所以这个代志也使讲非常的严重啦吼。啊，你也看讲最近个落雨落甲吼，尤其咱这个台南呐。高雄啦、啊，屏东啦、啊、吼，真正落甲无亲像人诶吼，雨啊，高雄台也要来啊吼，
0: 对哇、
1: 啊，啊，这做事诶人，我无咧讲啊，我讲戆戆咧讲啊，含姑娘讲用咩吊顶吼，用咩吊顶吼，你几十外天啊吼，你
0: 都天人拢较不爱出门啊，见面个无人
1: 客啊，无一等就无收入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哦，
1: 你好，请讲来。
2: 今天个报上，
1: 有嘞。
2: 我不听无。
1: 啊，你听无？
0: 你讲什么？
1: 我工作大声，你听无？
0: 我已经讲够大
1: 声了。你到底
2: 对？到底？
0: 哈？
1: 你听电话档得啊？你听电话档啊？
0: 电话档哦，你听电话档
1: 啊？哎呀，什么鬼事来？
2: 我讲个电视听无啦。
1: 听无？有啦，那听无你听多一个电台，你等下我叫助理给你听一下，等一下。
0: 我你真的无用哦，你等下个看
1: 电话哦。你等下个看哦，你等下个看哦。以前那个应该以平国姓也听，迄个中央电台963啊，上了电台630，应该拢真清楚，他也听无嘞。看你的心机会走一步啦，
0: 你心机走起是讲吼，你方向小个
1: 我一个是安怎吼，啊我紧啦吼，咱这都天咧做天咧做天做代啊吼，
0: 天做代个不多，
1: 咱这做事的朋友就是讲啊，这当吼，这当无望后当啦吼，见着歹产的望后当啦吼， 啊，忙啊忙，等啊等安尼啦吼。啊，所以咱就是讲，平常时啊吼，平时啊，咱一直咧讲啊讲，咱台湾拢有这个勤俭的风俗吼。啊，积国防基啦吼，积国防基来讲，平时啊，咱赚钱也是赚一万，啊，你着欠三千。啊，拄啊拄着这种态度的时，啊，咱着免出去谈，咱着往个开。吼、哦、啊，假如较早甲咱教一寡各类菜干啦、花菜干啦、往来豆浆啊啦吼，哦，迄种诶拢会当摕出来配啦吼，摕出来配吼，啊，你着免可以外口开钱啦吼。
0: 啊，所以加减买菜啦，无可能拢食虾啦。
1: 对、哦、啊、哦，当然，安尼买
0: 较买菜，
1: 较鲜啊。
0: 啊，平时啊，嘛拢用会着啊。
1: 有东
0: 西。你想要往来豆浆，你煮鱼鸭汤。
1: 哦，对啊。
0: 比如讲沙白鱼汤，诶，嘛拢会当做啊。
1: 对啊，安尼都都免处理都会
0: 是。往来烤鸡鸡啊，迄种迄种会当做。
1: 拢会当做啦，当做
0: 吼。嗯，迄料理拢真好食。
1: 对啊，啊，所以吼，所以咱有诶拢会讲啊，大家人拢。工业压力太大吼，除非就是讲你就是白痴的，还是老人出来挣的人吼，
0: 他不压力啦，
1: 他不压力吼。
0: 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家冇压力。
1: 对哇，大家冇压力啊，所以大家人就讲，你吼你得爱过家己的生活。
0: 人诶，像做人诶，先不讲那呢，讲跟大家讲，哦，我家里当做会吼。
1: 阿别做大，
0: 真大，
1: 好安尼哦。喔、
0: 啊，所以那搬出去啦，
1: 哦，还搬出
0: 去，搬出去伊较无阿别安尼啦。
1: 啊，大家看，我咧解开钱，你又阿别，我已经讲过了，无你。
0: 喂，你好。
3: 有拄个条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靠生理，阿你尿热无啦？
3: 有啦，今麦咧就好紧张，就快紧嘛咯。
1: 哦，阿
3: 都太大啦。
0: 哦，讲
3: 你是就较回回阿多啦，你也较无。都无真大楼安尼，
0: 还好，
3: 停就停就安尼啦。
0: 哦，啊，
3: 这你做大哦，实在讲起来实在无法度啦。你讲听起来，咱安尼普通时安就对啦。有诶，万叹家讲，哦，啊，阮家都安几啊十年都唔啦，安尼啦，今年啊用水果淹家安尼。
1: 安尼哦，
3: 你这这几工啊，这雨是都太侪咧啦。恁慢慢慢等遐等，我一工讲都三百外公里诶，好啊。
0: 都两三工拢无停诶，规工拢无停。
3: 从一条沟过去的时阵，看你外口小我当小我侪水。
1: 对啊。
3: 所以天灾时阵吼，才是无啊多人去体谅着。你看，唔是限定咱台湾诶，你看世界各国，
1: 嗯，
3: 世界嘛拢专门做大水啊。
1: 对啊。
3: 美国诶林肯峰啦。啊，我看看国家澳洲那边的，热死人的啦，
1: 对吧？
3: 所以天灾诶，伊就实是无多人意识啦。一天过一天，诶，这人安好好过日子，你又不会讲要忙到当时，这天灾当时要安怎降临，咱也无多人去意识去啊。啊，拄则你咧讲搞去哦。当然都一寡
1: 要
3: 搞食去个，我感觉是在诶，伫节目中我不是伫咧呼吁讲哦，跩人大家都要开到去。为看是要为农业部，还是为迄广播处去改抗议？啊，恁都保护我只安尼啊，百姓煞比
0: 外
3: 境生活
0: 好。
3: 对，你所种的物件，咱就是为着要生存，为着要生活。啊，狗虽然为着要生活无唔对，你许东西袂使保育得较严重。
1: 诶，
3: 今麦了了，拍到一只狗，拍到一只羊，啥物要罚几万，赌几万。啊，人病都煞比精神较无好。
1: 哦，
3: 事实就是安尼，今麦社会煞变个安尼，我感觉讲对这动物。保护个伤过头，伤过头严重去啦！你看、日本虽然你对伊严，迄阵啊保护只卖是安怎来讲，会使抬，会使抬。
1: 有，
3: 哎，代志你已经足严重个来啊！你只卖是在讲个，你讲山顶搞出来啊！你讲一个人要去也处理个代志嘛，无啊快处理啊，因为搞太济了。
1: 是啊，
3: 那较早归家时阵，大概都安哦，像个像个唔捌去看到安尼，好安尼。看到阮撞甲跳甲翕甲，即卖你看，有只生长掉的人哦，都唔知讲何生长人来
1: 艰苦啦，
3: 因为即卖山的时少年拢唔到啦，
1: 讲
3: 全就怪老的啦。
1: 哦、
3: 啊老的时阵体力嘛有限啦，啊你过安尼生长的时阵，伊做了会等的。我昨有听种朋友有啊，个朋友来阮家咧坐咧开讲啦，讲即卖人煞不如精神啦。
1: 哦，
3: 老的甲过年啊，比个过时大人啊，较过啦。
1: 对啊，
3: 我社会变到安尼来时阵哦、我感觉讲，真头疼呢。你讲一正价看伊安那一正啊，你那唔是啦。
1: 哎，
3: 啊大概诈骗的也真侪啦，一只诈骗， 你含婚姻关系，正房住迄个叫便宜啊，地方这百姓那也无那也未叫便宜。
1: 嗯，
3: 所以哦，这要讲怪什么人，怪什么人，家己嘛是在怪家己嘞、嗯。
1: 对，
3: 为着大概为着要生存啊，为着伊要投资讲哦，我要赚够较侪钱。你有钱啊，你就应该是好好啊过身体，都唔当想要去投资别人啊，叫大家拢平安。
1: 嗯，谢谢哦，谢谢哦，谢谢，不要紧，讲了真好啦哈、哦，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啊？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拢唔免客气吼。免付费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拢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哦吼。啊，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吼？对事莫对人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啊，咱大当遐五太太讲无咧热啊，起码应该有咧热来款咯。所以吼、哦，这落雨天吼、哦，实在是真害啦吼、哦。啊，讲到讲这个超路咧改这个菜吼、哦，我感觉讲伊做的这个菜脯啦吼，改、哦、菜脯非常好啊吼。家、哦、己做的菜脯啊吼，敢那用盐尔、哦。
0: 啊，盐加、欸、这靠这个盐加就好
1: 啊
0: 咧。
1: 对啊，这都无防腐剂啊，这菜脯平时啊，你也甲做开吼，安尼吼。
0: 我靠！菜脯，你有时惊到都唔敢食，唔敢买。
1: 对哇，迄有诶防腐剂啦，吼、啊！咱家己做诶，咱查讲诶内底有虾米
0: 吼？对，防腐剂你个，算讲人会当食，个不要紧。
1: 对哇。
0: 之前报纸看的是，你啊，就是用啥咧？用
1: 福马林
0: 咧，咧浸尸体、浸标本迄种物件咧。
1: 啊，所以咱家己做诶菜脯吼，咱查讲啦，较咸啊，咱就用水甲浸较久诶
0: 吼。加浸一个
1: 就好啦。吼、哦，啊，就袂遐咸啦吼，啊，食咧嘛，介安全介好的对嘛吼、嗯，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带人刘阳莲太太所点播的，听一首大家老歌，伴随我所带来歌曲《追车姑娘》。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女士你好，
2: 啊、
1: 我林秘书问我你八仙键盘有收到未？
2: 有啦，我今日叫我
1: 好，好、哦、好。
2: 今日卡电话好过
1: 啦。
2: 好。
1: 哦，安尼哦。好啊，好啊。
2: 有啦，
1: 谢谢啊，好，感谢你哈，好，好，
2: 再见。
1: 哦，啊，吃了敢有差？
2: 有啦，
1: 有嘿。
2: 我刚给你卡，你拿恁来坐，坐接的。
1: 好安尼哦。
2: 我套单给你卡没？
1: 啊，你是拢卡会酸还是手会酸？
2: 卡啦。
1: 卡的，嘿。
2: 我就是啊，伫困起哦，面床顶啊，拿一大批个啊，哭哭啊，吃了有较差啦。
1: 好安尼哦。
2: 我讲骨节节节不惯。
1: 诶，骨骨迄就是有骨质疏松退化现象啊。
2: 哦。
1: 啊，骨骨迄较吃就是无去啦。
2: 嗯、我就吃两罐，有
1: 较
2: 差，我
1: 那个
2: 叫
1: 什么
2: 第三罐。
1: 哦，
2: 安
1: 尼哦，对。
2: 我
1: 做去
2: 花
1: 海，阮正差点了。哦，对。啊，继续个吃，继续个吃就好
2: 吼。好好
1: 好，感谢你啦哈。啊，你老师啊，你个大来，几工来教啊吼。
2: 嗯。
1: 好。
2: 我到迄工讲了不放菜，无放，无放，无放。
1: 好。
2: 啊，我这抓了我的手机，就说。修
1: 理
2: 的修
1: 无啊！哦，安尼哦，哦，安尼哦。
2: 就是
1: 话在
2: 修啊。
1: 哦，好，好，好。
2: 可能
1: 仓库的。对啊，对啊，对啊，谢谢你哦，哈。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这里方圆的林老师给咱一个见证。伊讲伊的脚骨在行拢会咳咳叫啦吼，啊，食咱的八仙键盘，食两罐以后吼，咳咳叫的情形就拢已经得到改善啊，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尤其咱的乡亲和朋友，那伫天气咧变化的这个季节，染着酸痛症头的人，就开始咧烦恼啊吼。那无吃咧酸，就遐咧酸，爱引起咱的筋骨会红会烧。观察骨膜不时会红会肿，容易来闪着吼，来关着两骨不时拢会酸痛的情形啦吼，也是讲患着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肩颈炎、肩颈痛、肩脉痛，患着痛风症吼，这拢赶紧来吃咱的八仙键盘，效果拢非常好。咱的八仙键盘有来做外销吼，而且。得到外国的人拢比大头乌公甲咱学得赞啦吼，那些个包装老人也奇怪啊。然后需要住伫台中市的好朋友，西屯是国良药局，北屯是庆昌，南区江河路是华兴，台中关这个武峰是元兴，各有福伦代理华兴，太平是东兴药局，各有银河药局，丰源是东台圣林。当时是人生中华银行的船对面，谈助爱生后利安民，新港是中生大业福轮，清水老晋安，沙乐永福跟信辉，大都大吉安，乌日专程连锁药局，各福轮连锁药局，都会探买到咱的八仙健步丸。

0: 我，小等嘞，为什么你最近哪拢唔插我嘞？
1: 唔是我变，是你变，你唔着照镜照看卖嘞，你背靠我徛做伙是唔？

0: 你看我会变到今天这个地步，敢是为着你呢？
1: 你既然一切为着我，这种为着我的幸福，你都要看破无路用的查甫囝，谁啦？看着嘛讨厌。

人讲水歹无鼻子，爱着较惨死。明明知影来骗我、晓我，结果为伊倾家荡产。我真心地爱伊，伊煞来讲我是这个无路用的渣。

0: 痴情的男性吼，这首歌曲呢是咱大地森林好为蔡老师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多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苏加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传播的时间是用出声甲咱。提供我穷山薄荷味散，
1: 我穷山的定少散，
0: 我穷山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仙减薄丸，
0: 欢迎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们我穷山的药品大地婚礼的西雷是一星，到达武殿、到南银安堂、新港、北港拢是行星，轮回中来，气动二合脱口天秀堂，二头那清华白疗心态安呐吼，二林是德明鼻头鼻头药局舌头好星，彰化市民族路市民啊开的红星药局，永靖金河堂呐吼，台东市新兴路三台中华路妈祖庙对应二星，光明路回春朋友马经新年发。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庙祝，滨东区是中庆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祝，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台东遐乡亲好朋友吼，因台东唔差有落大雨无啦吼，台东应该是有啦吼，啊无今仔
0: 啊停班停课
1: 吼，停班停课吼。啊，咱一挂这个吼，
0: 啊，真正规你拢听到我太太讲拢无好啊，
1: 那些加班的啦，火龙果班的啦，老油班的啦，吼，很在好朋友吼，啊，你呐感觉有安怎吼？啊，就事论事，对事论对人啦吼，拢打电话起来讲一个，我知影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好，你两个哦嗨哟，
1: 哦你好哦嗨哟，
0: 你好哦，
2: 你农产品哦，卖讲搞死吧。粒搞个生成两万粒去吼，嘿，农产品拢安尼啦，
1: 好安哦，
2: 嘿，真正啊！你除了种个咩菜款会未通食，无你你种啥子拢常拢食啦，无西药嘛收无啦。
1: 哦，
2: 这拢大家拢正常。你问个二林种葡萄的，你叫葡萄卖西药那收，我再路他开来二林哦，吃一个。
1: 哦，安尼啊，
0: 拢爱吼，拢爱油啊吼。
2: 哎、欸、啊，我饲鸡嘛，同款。
1: 哦。
2: 因为细只鸟子要食啦，大较大只的时候，鸟啊、狗啊拢要食啦。
1: 哦。
2: 啊，那好菜就人要食啦。
1: 哦，我就讲胃又好啊，胃又好，靠人咧食啊。
2: 啊，迄人较悬就给你爬过去，你别胃话好啦。
1: 哦，人哦。
2: 哎、啊，牙来遐悬都跳过去啊。
1: 人来去偷猎鸡哦，即马偷人咧偷猎鸡是过早唔只有。
2: 啊，后日就无，即马后日就无，即马路。古早路有钱人会捡，即马路有钱人嘛是捡。
1: 好安尼哦。
2: 欸，我咧点点啊，甲想吼。
1: 嗯。
2: 欸，我喺路里吼，旁啊顶意外吼。
1: 哦。
2: 各种碰瓷，你知嘛？
1: 碰瓷哦。
2: 欸，碰瓷，我咧一只路里咧。
1: 好安尼哦。
2: 啊，食迄个皮呢？
1: 哦。
2: 一只迄个皮，路里的皮。
1: 哦。
2: 一只吼，我甲注意看吼。
1: 嗯。
2: 欸，一走电线咧，咱自己电条，该自己电条，啊，伊走一条电线。哦，造型经过，跟你小看呢。
1: 有啊，一定的公司有当啊，哪一个电电缆啊，都嘛讲碰瓷啊，不得讲蛇。
2: 对不对？哎，表叔啊，
1: 哎，
2: 咱咱留下好朋友啊，无你肉，你来食肉里，你不要食花皮。
1: 好安尼哦。
2: 哎，肉里不要食食的哦。
1: 好好啊。
2: 反正你买招电装
1: 哦。好啊，好啊，好啊。这
2: 招我是抽中啊。
1: 呀，我食看嘛，那招的是我甲改讲啊。
2: 应该是冇啦。
1: 好安尼啊！
2: 因为我看迄狗吼，
1: 嗯，
2: 狗拢食迄骨头，你知吼？
1: 哦哦哦！
2: 我嘛拢食来咧，输个骨髓啊，无一定去整个地，一整整骨啦，一直个煲，一直个煲吼。
1: 哦。
2: 你看迄狗咧交配，交配你知吼？
1: 哎。
2: 啊，拢食久啊！
1: 哦哦哦！
2: 啊，我大骨食食唔无较久咧。
1: 好安尼哦。
2: 你无较久啦，我看卖。
0: 你个狗无讲啊？
1: 狗啊，你按人无讲，因为狗啊有得高义啦，人无啦。
2: 你看哪人狗有啥物？
1: 得高义啦。
2: 无得代志啦，弟弟啦，我知你咧假骗，我一，你咧乌白讲迄等，迄比人较歹看咧，佮你等下你远，你卡死死点你都唔知啊啦。
1: 哦，安尼哦。
2: 我叫你讲就碰碰瓷啦，你食迄卤里的皮哦。
1: 哦。
2: 会走电线，即你卖食皮，卖食你袂走电线。
3: 哦哦哦。
2: 然后到到布局咧，我就布局嘛，无较久啦。
3: 哦，安尼哦。
2: 那无影用狗做做狗器啊，无你叫人家讲狗老做狗器，我才个出来要喘着。
3: 哦，好安尼哦。
2: 好啦，嘿。
3: 好啦。
2: 快乐啦。
3: 好啦，保重啦。
0: 拜拜。
3: 啊，拄啊，个人要上山，赶紧哦吼，赶紧免付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的电话甲卡个吼。咱对事莫对人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阿公拄啊吼，对着这个高龄的独居的老人专家啦吼，啊，这个高龄呢有介侪危机吼，专家讲爱到互相吼来做忧郁症的筛检啦吼，忧郁症的筛检就对啦吼，独居的老大人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4: 李秘书，
3: 嘿。
4: 家
0: 属，你点名？等神，你好，
3: 你好，你好，
4: 老大，
3: 请讲来。
0: 早，
4: 阿妹都我就是暗啦。
3: 好安尼哦，
0: 六分六工啦。
3: 哦，好啊，
4: 阿不老多啦。
3: 哦，安尼注意安全啦哈。
4: 都这好是有好处啦。
3: 哦，好啊，安尼好。
4: 地瓜弄成好啦。
3: 哦，安尼吃好，吃好吃好啊。
4: 诶诶，无足大，无足大地瓜。
3: 哦，
4: 这水节加加紧啦。
3: 哦，好啊，好啊。
4: 啊，阿都，哦。
3: 嗯，
4: 听未来是未走啦。
3: 好安尼，
4: 哈哈哈哈哈。就是话要听未等人啊，好有咧啦。
3: 好安尼哦，
4: 嗯，
3: 好好啊，好啊。
4: 好来咧，
3: 谢谢啊，
4: 是未走。
3: 嗯，
4: 阿个红太可不可来？
3: 对啊，对啊，红太，拜托，拜托，
0: 要
3: 注意啦
0: 啊。嗯，大家拢爱尽责哦。
3: 谢谢哦，
0: 好，拜拜。
3: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5: 哎，李秘书啊。
3: 啊，你好，请讲来。
5: 我在哪来哈？
3: 哦哦哦！
5: 跟保安过来见。
3: 哦，来沙爽来，沙爽，谢谢，谢谢你来
0: 电话，
3: 我叫助理给你接啊，谢谢你，
0: 喂你好，
5: 哎，秘书叫卢丽
3: 好，你好，请讲。
5: 我热天在讲的做高气压哦。
3: 哎，
5: 我打好有啦，啊，甲你好有啦。
3: 哦，安尼哦。
5: 哎啦哎啦。
3: 啊，你唔知教有啊无啊？
5: 唔知我教我唔知啊。
3: 安尼哦。
5: 哎啦，你就叫罗成日接我去望看嘛，知？
3: 哦，安尼哦。
5: 哎呀，哎
0: 呀，哈哈哈哈哈。叫检查看
5: 嘛，
0: 你
5: 好，
0: 谢谢，拜拜。
3: 我们是拢听人讲的啦，听人讲的讲呢，好，当然应该是有啦，那查资料查看嘛，吼，查资料查看嘛，吼。所以来电话个先来给伊接一下哦，免付费电话哈。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6: 你好，秘书。
3: 喂，你好，请讲来。
6: 我和你们还不会刷读书。
3: 我刷读书，你好。
6: 啊，谢谢，谢谢。
3: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哦，拜拜。
3: 今天好，我的盖多无？
6: 都几枚。
3: 今天好，都几枚哦。
0: 你好。门
6: 口拢接水。
3: 哦，拢蛮接水哦。
6: 嘿，
3: 拢接
6: 水。
3: 哦，好啊。
6: 不过这个。平行步道哈，啊做了较低，啊那电路吼就变积水，
3: 哦安尼哦，
6: 啊都改善了，
3: 哦哦哦，
6: 我都，这要用在个水管路，
3: 哦安尼哦，
6: 不能嘛，正派给你解决，因为咱这，嗯，无得来讲，
3: 好啊，爱注意安全呐，
0: 爱尽责，爱尽责哈，谢谢，拜拜，
3: 谢谢，谢谢哈，讲这个高龄的独居的老大人增加哦。高龄的危机啦吼，专家讲爱到互相来改做忧郁症的筛检的对吼，各位研究讲毒气的吼增加，有失智的风险吼，风湿提早吼提早发现，减少掉这个孤独死啦吼，孤独死的对吼。所以在这讲我咱的广东的朋友做些参考，有小弟秘书兼交流做服务的吼，啊服务啊沿岸的高点。欢迎打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外观区外部老的乡亲好朋友，头前加这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那咱来安排首大吉老歌，红玉红所带来的歌曲《相逢又落定》，是咱大地家己新港的林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罗女士你好，我是秘书。
2: 秘书好，你好。
1: 哎、
2: 欸，我请教你哈、
1: 哦，
2: 你有访问一个听众哈，讲伊食标靶的药啊哈，啊拢是老塞的。我嘛是介同款啊，今麦食你的吼，我嘛食差不多血管有啊啦。
1: 哦，
2: 我嘛两三个月啊食标靶。
1: 哦，啊，食了有个改善，有个改善啊。
2: 嘿，有改善啦。
1: 哦，那。

0: 哦，你急问阿你那有方便，这个电话我讲的。
1: 好好啊，
0: 叫
1: 阿你那叫去看看倒小本哦，
0: 叫
1: 保卫山电车站弄车轨了哈。
0: 有
1: 好安尼哦。
0: 有天时拢袂歹。
1: 阿你拢大力欢迎啦哈。
0: 我早欢迎，我自家己进去啦。
1: 好好
0: 好。今你今讲的迄个什么人？迄个恁。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罗律师给咱做个见证，伊食咱个乌象仙个保和维散治疗个脑塞，食了拢已经好呀。啊，伊患着躁症，嘛食咱个乌象仙个定少散，食了嘛好呀吼。若有需要，咱也住伫彰化市个民族路是丰盛药局，园林是光盛福伦日新药局，啊，若河美万春阁有春盛药局。六港是演技药局啦吼，啊那秀水是福伦，阁有泰安花坛福伦，溪湖是智诚天华，阁有福伦，宜林是德明甘福伦，鼻头药局，宝岛是公正药局，阁有福伦，下头是好生，新港是信安药局，田中是银春药局，永靖金河堂药局。这甲咱上上最好，拢会当买着林药师甘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保和维散，含乌象仙的定少散。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甘秘书怎样？我是林秘书，我唔看少爷收到无？
2: 哎，
1: 好好好，谢谢啊，好，感谢你哦。
2: 好好
1: 好好好
2: 好好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哎
1: 呀，
2: 当
1: 讲无会
2: 啦。
1: 哦哦哦，安
2: 尼
1: 哦。今仔日讲，
2: 今仔日讲有话啦。
1: 无要紧，
2: 无
1: 要紧，无要紧。
2: 今仔日有话。
1: 哦
2: 哦。我讲，好啦，我再提来啦，我再讲再提来
1: 啊。哦，安尼哦。嘿
2: 啦，我
1: 好啊，好啊。
2: 我甲你叫
1: 安尼
2: 啦。
1: 对啊，你若有旁边无，你就甲我讲，伊咧有诶，未了未去去叫啦。
2: 哦。
1: 像银春，你诶生意都太好啊。
2: 你生意真好，哎，人嘛真咧
1: 多。嘿，人咧真忠厚，哎，我学弟呢。
2: 哟。
1: 嘿嘿嘿，好啊！你伫雨水拢去到遐搞咩哦？
2: 哎呀，我甲叫伊就来啊！
1: 哦哦哦，安尼真好，真好。
2: 细行嘞，
1: 哎啦，
2: 哦，伊嘛早讲，我甲真改买出侪啦。
1: 哦哦哦，
2: 我嘛食伊落啦。
1: 好安尼哦。哎呀，
2: 好
1: 啊！你着尽少算食少，拢食了介好用就对啦。
2: 介好用啊！我之前我遐我遐见我嘛一人咯，安尼甲灌一罐一罐好用啊。
1: 哦，好安尼哦。
2: 哎呀，
1: 有食过咱的健步丸哦。
2: 有啊，健步丸我伫食。
1: 哦，是迄骨头会酸痛是安那？
2: 我
1: 卡
2: 啦，
1: 哦卡，卡拢
2: 会
1: 痛，哦卡痛，
2: 嗯，
1: 哦对啦对啦，哎，家只哎靠，好一个，惊会走开要紧啦，
2: 哎，
1: 到
2: 迄个十八千我拢在吃，
1: 哦十八千我有吃啦对啦，
2: 我有啊，我冇在吃，阮家嘛真侪人在吃，
1: 哦安尼哦，
2: 阮隔壁阮阿嫂因啊，阮阿个阿婶们嘛拢在吃，
1: 嗯，阮真好真好，真好，真好，还顾你啦。
2: 哎呀，
1: 哦，身体用安尼就好啊。
2: 哎呀，
1: 对，哎，对啦。
2: 唔要甲恁考验你啦。
1: 考安尼哦。
2: 我会甲，物件甲恁提进去内底啦，我嘛拢甲介绍。
1: 哦，感恩啊，算阮的药啊，你当都有吃着对啦。
2: 我拢有吃，啊嘛，就个胃酸嘿，我嘛有吃。
1: 哦，补胃酸我有吃。
2: 对啊，补胃酸你嘛袂歹啊。
1: 考安尼哦。
2: 哎，食嘛真好啊。
1: 对啦，迄个腹肚咧唔拄好，还是啥拢真好啊。
2: 对啊。
1: 对，胃肠那个过咧安尼，食药啊较会吸收啦。
2: 对呀，
1: 对呀，对呀。
2: 啊，你拢买了几寸了？
1: 好，我五亿呀，五亿只能盖，要，要，我要因把了，我盖了啊。他那个小有时候的喜欢学弟呀，要，要，要，好，
2: 哦，
1: 要，要，感谢你啦。
2: 个人
1: 啊，
2: 心拢
1: 袂歹。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好啦，啊，就去投啦。
1: 好，阿妈，你食个到小不接哈？好，
2: 来到小波。
1: 好，
2: 我讲啊，我张卡去家族家人。我讲你家族吼，
1: 哎
2: 呀。有啊，我逐工都在听你的声啦。
1: 哦，谢谢啊，谢谢，感谢啊。
2: 好啦，
1: 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嚟雨水的苏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又吃咱的乌象山的镇少山、乌象山的保尔维山、八仙健步丸，含乌象山的速八仙，吃了拢效果真好。啊，带嚟田中溪州渔村的朋友，拢来田中迎春药局，拢总会当买着咱的药品。

大山兄坐一台牛车要去繁华的台北城，真歹运到山卡牛车煞来跋落架，害我摔一个险险啊无性命。这件车祸结果教死两只狗仔，牛车袂当行上海，就安尼走去火车头坐火车，坐无外久火车就到了台北城，落火车头煞予我着一惊，看到街路车来车去全是车。要去北投煞唔知道要坐倒一只，好加载一个司机大兄驶着计程车，叫我紧上车，向前开啊直直行，行啊行，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和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现在强力十八千，我像现在薄荷伟善，我像现在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7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嘿，老公，你做累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肤草吗？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公文向权。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可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看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3: 不比人的不比，莫本声音的酥脆。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富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绿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尾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
9: 响。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个国歌以外，能够邀请到咱这个生计的大专家啦哈。咱这个吴壮来干，就来吴壮你好。
1: 来，台长你好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来，伊阿邀请你就是讲，你做生物科技已经做足久了嘛哈。
1: 是。
0: 即嘛哦，咱这爸母其实哦，咱台湾已经进入到这个高人工哦
2: 高龄啊
0: 高龄社会。
2: 对哦。
0: 其实你讲跟日本已经差不多要同步啊啦。
1: 要同步啊。但是我讲。跟日本差别在多，你不知道？
0: 猜的。
1: 日本人知影保养，
0: 日本
1: 台湾人真的较唔知影好保养，拢是出大事发生时阵哦。
2: 干什么来保养？
1: 啊，免啦。
0: 有
1: 医生讲免啦，结果医生开药开药几天药咧，讲真的，伊嘛唔知免啦。
0: 因为吼、哦，咱这保护的生活习惯吼，医生嘛无多去甲恁准则啊。尤其咱台湾人一摆在个所在吼，阿伯进来说论一下
2: 啦。论啊，免啦。
0: 最近加一阿伯进来，你可能无安怎啦？等到我暖的时阵，已经都来不及了。
1: 是啊，
2: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现在很多餐厅都没用老人呢？
1: 对啊，
2: 都用老人，而且是很老的老人。
1: 现在用老人，你唔知讲，因八十岁过当开客人车，
2: 对，
1: 身体状况是真非常之好。过来你也看，你唔知两想便秘哇哈？便秘是，感觉咱未输讲咧阿无啥。日本人话注重下这个便秘的问题呢。
2: 便秘，
1: 因为等吼无食饱无紧，但是未等无一工
2: 无便秘，
1: 未使有便秘。为什么？你今有病无病，跟你的身体健康绝对有关系。
0: 不管如何。